0: 远不放弃的坚定信念，是面对强敌不畏牺牲的铁血担当，是千难万险中坚毅不拔的坚顽强意志，是为了理想甘以奉献、忠以家国的赤子之心。今天我们重温了鲁迅桥英雄的故事，回想了长征史上，我们不是为了追忆苦难，而是为了红色的传承，根续精神的血脉。今天的讲解就到此。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卡迪热亚居满。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何建明先生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如诗的大地》。这本书是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精心打造的献礼图书，全书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三大部分，共36章。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新疆的70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史诗，每一个篇章都闪耀着团结与奋斗的光芒。读到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新疆的巨变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是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更是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进的结果。如果你也想全面了解新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真诚推荐你读一读《如诗的大地》，让我们在书香中感受新疆的魅力与力量，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我们如诗的家园。
2: 大家好，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文编辑，我叫张欣，也是狄德罗文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今天呢很开心，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图东莞，而且也是作为我们2024年开年的第一场活动能够跟大家分享这套书。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们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刚老师，欢迎罗老师。然后还有知名的电台广播主持人，就是子夜书社，这个在我自己的硬盘里面都存了十几集内容的栏目的创立者叶莎老师，欢迎叶莎老师。那么我呢就作为这套书的责编呢，我就先抛砖引玉吧，就是先给大家对狄德罗这个人和我们这套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声音可以吗，大小？可以的啊。OK， 那狄德罗呢，他其实是出生于1713年，他是出生在法国东部一个叫朗格勒的小城，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家庭，或者说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工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其实都是做那个剪刀呀、手术刀这种刀匠。然后在他出生之后的两年，也就是1715年，曾经在巴黎的法院非常傲慢地宣称赈济国家的这个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他去世了。然后这就意味着法国的这个封建专制王朝在经历了太阳王的这个鼎盛之后，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法国社会呢也从此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狄德罗就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同样英雄也会反过来去造时势的这样一个时代。然后我们现在说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讽刺，因为狄德罗他父亲其实最开始给他的儿子打造的这个人生道路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教师，成为一个神父。但是然后就在狄德罗15岁那年呢，就把他送到了巴黎。但是狄德罗到了巴黎之后，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肯定是见证了这个首都的这种花花世界啊，同时肯定不可避免的思想上也是受到了那种新思潮的影响。他发现他自己根本不想成为教师，然后他更愿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跑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啊，或者是跑到咖啡馆里面跟朋友们高谈阔论，然后在有点小钱的时候就跑到法兰西喜剧院，就跟所有人一 起站着去看这么一场戏，他对神学其实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他更想去研究的是数学呀、博物学呀、哲学，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喜欢语言，他喜欢希腊语、拉丁语，他甚至自学了这个意大利语和英语。那这个时候他父亲就开始给他下这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你现在有三个选择，要么你不成为那个神父也可以，你要么成为医生，要么成为律师，要么就成为初级律师啊。这个我就看上去就太熟悉了那种感觉，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山东的家长会跟你说，你要么考公，要么考研，要么考教师资格证。然后狄德罗呢，最后就是一样他都没有做成，那自然他的那个父母就切断了对他的这个经济来源。那为了继续能够在巴黎生存下去，他没办法，就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之一呢就是做这个翻译。然后他在1741年的时候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希腊史》，然后他也是通过这些翻译工作认识了当时法国的一个大书商叫勒普顿，就是勒布雷顿。然后正好就也很恰巧嘛，那个时候有个英国人叫钱伯斯，他出版了一套这个百科全书，在英国就特别的时髦，然后特别的走俏。这时候法国的书商就想说，要么把这个书翻译过来，然后在法国卖一卖，也赚钱的嘛。因为当时那个把这个书从英文翻译成法文，然后其实是不需要向作者和原出版社付任何版税的，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那当然是很好了。然后这个出版项目呢，就其实也是几经转手，然后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后就被这个勒布雷顿交到了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手中。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当时也是野心勃勃的，在看了这个百科全书之后，就觉得不想要做简单的这种翻译的工作，于是这个出版项目就从最开始的那种简单的翻译引进，变成了一个非常浩大的人文项目，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法国人编写的自己的百科全书。然后可能连达朗贝尔和狄德罗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套书从筹备到最后一本书最终出版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个书它有35卷，收录了7万多个词条，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可以说是网罗了当时各行各业上面最为优秀的人才，去为他们这套书的就是各个就是栏目去撰写这个词条。比如说他请到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去写这种关于文艺理论、关于历史方面的词条。当然这两个人他们贡献的工作不多，但是考虑到他们当时已经是有非常崇高的名望，就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书起到了很大的加持作用。然后当时还很年轻的还没有崭露头角的卢梭也是为他们贡献了音乐方面的词条，包括还有哲学家像埃尔维修、霍尔巴赫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围绕在狄德罗和那个达朗贝尔周围，就逐渐形成了日后我们所说的这个百科全书派。然后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呢，其实很多人他们中途就都退出了，可能是由于政治迫害啊，或者是由于身体原因，但连那个达朗贝尔他最后都放弃了，但只有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就是狄德罗。他其实为此也是在20多年间忍受了来自王室和宗教势力无休无止的这种骚扰，其实就像把火种带向人间的这个普罗米修斯一样，他自己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说是为此放弃了更加高远的文学上的抱负，以至于在后世的很多年里，包括可能现在我们提到这个启蒙思想家，可能相较于伏尔泰、相较于卢梭，我们会觉得狄德罗是一个相对次要、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他的那种相对看上去比较有限的文学产出似乎与这个启蒙思想家的这个盛名并不相符，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百科全书完全可以看作当时启蒙思想他在法国社会传播的一个物质化，就是就像他在那个宣言中所说的呀，就是他当时宣称的是知识来自理性，然后其实不是，知识不是来自罗马教廷或者是启示录，也就是鼓励当时所有的民众你要去摒除对于一切权威、一切那种宗教信仰的那种盲目的信任，可能盲目的那种迷信。可能我们现在讲起这种话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这个话就无异于是投射进黑暗的一束光。我们知道启蒙运动这个词在法语里面是 lumière， lumière 这个词本身就是光明的意思，它随着这个百科全书一版一版的去出版，然后也随着可能相对社会上那个纸价的降低，这个阅读的读者群体它在变 的广泛，从最开始的那种精英阶层、贵族阶级，其实逐渐的是自上而下的产生了一种渗透，它渗透到了这种小城镇、外省城市里面的那种医生、律师这种中产阶级当中，而这些人就是日后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级。所以我们应该说，狄德罗他作为这个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编撰者，他所做的其实是以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那种方式，去促进了这种启蒙思想的这种传播和发展，这个是卢梭包括伏尔泰可能都没有能够去做到的。然后狄德罗他是在1784年去世，五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也就是说这些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在法国人心目中点亮的这些绿面和这些光明，最后是最终点燃了这个革命之火，也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法兰西国家民族他们整个的一个命运。这个就是狄德罗的一个介绍嘛。然后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它的名字叫今天我们还能像狄德罗那样快乐地观察世间万物嘛，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观察世间万物这个词呢？当然是因为他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非常就是热情地去研究他所写的每一个主题，不管是哲学、数学、博物学，还是就是戏剧然后绘画，就他是一个通才。但是我想就是除了他为百科全书贡献的这1000多个词条以外，他的这种观察世间万物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这种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当中。我们知道狄德罗他在早年间其实是因为那个《论盲人书简》那本书去宣传那个无神论思想，他其实是被关到监狱里面的，就是审查制度嘛那个时候。然后他在监狱，在万塞纳监狱待了3个月，然后在出狱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那种承诺的，他就承诺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发表任何与令我蒙羞入狱的这个书内容相似的作品。他其实也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后来去看的话，狄德罗他一生中没有经过编辑出版的作品其实是远远多于他发表的作品的。但是在他60岁的那一年，他雇佣了一个人，就是把他一生全部的作品抄成了3份不同的手抄本，然后一份留给他女儿，一份留给了那个他的文学继承人雅克安德烈奈容，另一份就送到了那个圣彼得堡，给到了那个叶卡捷琳娜女皇。对的，然后后来在他去世的几十年里面，这些作品就慢慢的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我们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曾经创作过一系列这么题材广泛而且思想是惊人的现代的这些作品，然后也就是我们这套书里面收录的作品。所以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嘛。那狄德罗他作为哲学家，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其实是可以看这本哲学思想录，包括那边那本那个达朗贝尔的梦。然后他作为美学家提出了美在关系说，那篇很著名的论美那篇文章是收录在怀疑论者的漫步，对，那本橘黄和绿色的，对。然后他作为戏剧家呢，他所创立的这种严肃戏剧的理论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专门的一卷狄德罗戏剧。然后他作为这种文艺批评家，他其实不管是绘画论啊、演员奇谈啊，还是论戏剧师，其实是跨越了文艺的各个领域，真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通才啊。然后这本就是这几篇文章是收录在那个《旧睡袍》里面，其实其中那个演员奇谈也是被那个斯坦尼萨夫斯基说是讨论有史以来讨论表演艺术的最为重要的作品。然后作为小说家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这个《拉莫的侄儿》就是曾经被马克思称为无与伦比的作品，然后推荐给他的好基友恩格斯。然后他的那个《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被米兰昆德拉称为18世纪小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昆德拉甚至后来自己写过一个戏剧叫雅克和他的主人，是向狄德罗致敬的。然后他的达朗贝尔的梦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他在那个克隆羊多利被创作出来被制造出来200年前，其实他就已经开始预见基因改造这件事情了，就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散文啊，就是旧睡袍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这个文章很短，只有可能4000字，但他其实早早的已经看透了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就是因为他所触及的这种配套效应也后来被美国的社会学家就是衍生出了我们现在都很耳熟能详的那个狄德罗效应。好，那我的介绍呢其实也就到这里，就是接下来其实是要把话筒交给两位老师。那在此之前呢，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也介绍狄德罗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面的人嘛，就非常好奇 两位老师是从狄德罗的哪一面开始认识他的，然后从哪一本书开始读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3: 谢谢占星啊，声音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声音听到啊。狄德罗他刚才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读狄德罗，实际上我因为是中文系的学生嘛，当年就是我们学有一门课。

叫西方文润课。西方文润课里面，其实最早用的就是复旦大学，伍迪普教授主编的叫《西方文润选》。在《西方文润选》里面，选到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一定会选就是狄德罗的两篇嘛，就是你刚才也讲到的，都是选的，不是那个整个。一个就是关于论美，第二个就是关于戏剧。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印象中呢，就是在当时的学生的印象中，就狄德罗，当然前面你讲的没问题的，就是启蒙主义，启蒙主义的四大家之一啊，从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对吧？叫启蒙主义四大家。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狄德罗首先不是以他的比如说哲学体系啊，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其他的几位那样是哲学家，或者是像这个卢梭和这个孟德斯鸠，其实都有政治学的著作，好像觉得他也没有啊，也没有这种像那个提出什么样的政体啊，或者是对这个未来的政治有什么明确的这个方案，他没有。所以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深的印象，好像近一点啊，所以我说这个声音怎么样，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有一个印象也很深，就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80年代的后期，应该出过一个百科全书的选本，应该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啊，但是我们都买了，那就知道这是狄德罗主持的一个项目啊。狄德罗就像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百科全书。百科全书派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法国启蒙主义的代表啊，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美学和戏剧方面的观点，所以我们把他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来接受，甚至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也有可能要考美债关系，你讲简单的讲一讲那个狄德罗的这个美债关系什么意思。那还有一个狄德罗给我们的很深的印象呢，因为狄德罗是强调啊，就是对等会我们可能还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强调这个人性啊，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就不是说把人想的那么完美。所以那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那叶沙老师应该也有印象的，就刘在富写的叫《性格组合论》。这个《性格组合论》当年在上海有个叫文慧书展，当年还是畅销书啊，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成为畅销书。在这个刘在富的《性格组合论》中就引用了狄德罗的一段话，但是呢，这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我也没找到这段话是哪里来的，因为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讲究学术规范，引用了狄德罗的要注明，但是这段话的意思我现在背不出来，意思我还记得，就是讲你就是说你说人，是由光明和黑暗、丑陋和美好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人，还是在赞美人，就这么一段话，应该是狄德罗什么地方，这很有狄德罗风格的，哈哈，因为他都是格言式的这个表达，就是刘在富先生就把这一段话作为了他的这个性格组合论的，就是扉页上面打开了以后就引用这段话作为一个，因为性格组合论就是讲把美好的和丑陋的、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含义。所以这个也是在我想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文学理论或者叫文艺理论的角度去接受这个狄德罗。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觉得狄德罗的形象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那个时候也有比如说狄德罗什么哲学著作选啊、美学著作选，但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接受的。当然今天随着这个特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这套八卷本的文集出版，也包括这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书，就是从21世纪的角度重新阅读狄德罗，虽然不能够说有狄德罗热，其实狄德罗在法国好像都没有热起来，因为我记得是你刚才讲到哈，2013年对吧？2013年是他200周年吧，对吧？2013年据说有提议，狄德罗要入选先贤士，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据说还在那个法国的一个就是一个小镇上面，对吧？就是好像有个地铁站在那边，就是他的名字，他的这个住址跟那个地铁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你看像狄德罗这么有名的，应该说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都没有入选先贤士，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我可能我觉得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我们来读他的书，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他也完全有资格，因为那先贤寺里面也有很多人，我觉得不够资格的啊。但他都进不了。这个对于我觉得他进不了，不是无损于这个狄德罗的声望，是有损那个先贤寺的声望了啊。但是确实，等会我们还可以讲到，就是狄德罗呢，在21世纪重新阅读狄德罗。啊，其实是意味着狄德罗有很多思想并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所谓18世纪这个启蒙的时代，他有很多思想超越了启蒙的时代，甚至成为了反思启蒙的很重要的思想资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像今天，我觉得这个今天特别讲的这个词，今天就是指的21世纪，就在今天我们读狄德罗从他那里面获得的想法或者获得的这个思想资源，肯定不会仅仅限于就是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对于启蒙思想的那样的一种理解，恐怕还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个呢，也是我们后面可能想继续讨论的。好，谢谢。
1: 我特别的惭愧，第一次知道狄德罗大概也有近20年，也许更久一点。我记得在我开始做子夜书社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还买过一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狄德罗的《修女》。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最初的印象哪里来的，我就是知道狄德罗很有名，而且我知道狄德罗是哲学家，但是我买了那本《修女》，一个字都没有看。好像是冥冥中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不会看懂的。什么时候第一次正式接触狄德罗？译文这套书的出版。因为两次这个专辑的出版，它分两次出版嘛，我都参加节目这个活动了。那我要参加活动，我必须要读过，所以我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呢，我对狄德罗有一个，你问我哪一部作品印象最深，这个我很难回答，因为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大概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我真正的狄德罗的最深印象。我对狄德罗的最深印象不在于他的哪一本书，而是我对他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而且我完全理解狄德罗为什么不会火。不管是在当年的法国还是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狄德罗将来大概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大会火，这是基于我对狄德罗的一个认知。我对狄德罗的认知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写了最硬的文学书，最软的哲学书，然后他的所有的那个文论啊，那些艺术论啊，这些东西呢极其啰嗦。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阅读感受。我几乎没有一本书，除了他的小说和他的戏剧啊，没有一本书我看的过程当中没有打过瞌睡的。他真的很啰嗦，但是有非常精彩的观点的。而最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觉得狄德罗有很多的身份，就大家说他是文学家的、戏剧家的、美学家的等等等等，我以为最能够涵盖他所有才华的还是应该称他为哲学家。他没有太多的可以被大家引用的非常掷地有声的像金句一样的哲学观点，很难。你要说哪一个观念是来自狄德罗的，你得看他一本书。他散落在他的字里行间的那些他的思考，他自己是不总结的。如果我们要替他去总结，还要匹配得了他的思想高度和深度，很难，我们做不了。那如果我们做不了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如果我们不能够引他的金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传播他。人家问狄德罗讲了啥，我们没有办法说他讲了啥，不能冒号引号。这就是为什么我以为狄德罗不能火，但是这正是我认为狄德罗最可贵的地方。如何可贵，待会儿慢慢说。
2: 那其实我跟叶莎老师一样，我自己拥有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修女。我读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我那本修女，它其实是在那个罗纳河边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然后当时那个书摊的那个老板看到我们是留学生，就开始欺骗我们了，欺诈，就说狄德罗的书就是那个法语很好读的，你们读它可以学法语啊什么。然后我就买回去了，就根本就是诈骗。那个书那个法语好难读啊，然后我大概翻了没几页之后我就把它丢下了。然后我其实最在后面要去真正读这本书，是我当了编辑以后我自己去编修女的这个书，然后我就震惊了，因为它完全是颠覆了我对整个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因为当时在那之前我对启蒙思想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来自我们法国文学史教材那几段文字，然后你就会每个人有一个定义嘛，卢梭惊世骇俗，伏尔泰德高望重，然后那个狄德罗跟他们比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很温和的很面目模糊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当你翻开修女这本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很多情节即使放在我们当代的一本小说里面也是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敢写，然后非常非常的惊世骇俗的。我记得之前我们第一集出的时候在北京做活动嘛，当时请到了那个社科院的尚杰老师，尚杰老师就提到狄德罗的小说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看着狄德罗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很枯燥，但他作品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字，是疯。就是说现在在我们年轻人里面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是癫嘛，就是他很癫狂，然后非常的像梦一样，但他同时呢又非常的真实，就特别能够就是打动读者和吸引读者。然后当时他说完那个之后就简直是说出了我对阅读狄德罗的一个感受嘛。而且其实我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看到了相应的前后的那种背景，然后我知道这个书它不光它的内容很丰啊，然后它其实这个书之所以会缘起，之所以会有这本小说的缘起也是很丰的。因为是什么呢，最开始他们在巴黎有一个那种埃皮奈夫人的那种沙龙，这个沙龙里面就集合了当时的一些自由思想家，也有百科全书派的人，比如说达朗贝尔，比如说狄德罗，再比如说还有那个格林。然后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讨人喜欢，他的名字叫德夸斯曼，就是德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就是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就离开巴黎来到他去到他外省城堡，很久没有回来，然后所有人在巴黎的人就是好想念他，想让他回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假借，就创造了一个这种假借了一个这种备受迫害的修女的口吻，开始给这个侯爵写信说你来救救我吧，我受了什么折磨，一封两封三封这样写。因为他们知道侯爵是一个很乐善好施的人，确实侯爵后来在几封信之后也回信了，就说那要不你来这边吧，我给你提供一份工作。就被骗了，但是还是没有回巴黎。然后大家就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无中生有根本不存在的修女送到马车上送去他的城堡，于是只能写了最后一封信，就把这个修女给写死了。这就是这整个故事它的缘起它的来源。你就觉得我的天哪，谁能玩得过你啊，玩呗。然后但是你就是这个故事呢也会让我就是特别的去向往他们当时的那种沙龙，就是会产生各种想象。因为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些所谓的 Liberdad 嘛，那个法语里面就是那些自由思想家，他们是竟然敢这样子大胆放肆的开玩笑，但他们同时也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一个非常机智的那种智力的交锋嘛。然后就会，毕竟那是一个非常群星璀璨的年代，刚才罗老师也说了，是一个同时拥有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时代，就会自由自主的去想象这些人之间是怎么样去交往和互相影响的。那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对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和伏尔泰之间那种相爱相杀、爱恨情仇就是还是津津乐道的嘛。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很想听两位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启蒙思想家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交流，包括他们对后世的作家有哪些作家受过他们的影响这样。
0: 刚才那个两位老师都讲到这个狄德罗不能火哈，其实狄德罗不仅是刚才叶莎老师说的没有金句，还有一个狄德罗做即使作为一个哲学家，就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个大众阅读的领域里面要火，在那个哲学研究界他也没有火，也没有人说这个狄德罗是大哲学家，对吧？法国的说大哲学家也可能说卢梭，更可能很多人可能都是喜欢德国哲学，比如说喜欢黑格尔什么的，那其中和康德，对吧？但是就最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狄德罗作为一个哲学家呢，他是没有体系的，他甚至是反体系的，在他那个论自然那个文章里面就讲到，他就特别不希望构建体系。他说如果你要构建体系呢，这体系总有一天哗啦就要垮掉了，然后还是那些没有体系的那些人，还会就是那些片段，体系的那些断片可能就生存下来了。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跟那个启蒙，就是当时主流的启蒙思想也不太一样，因为主流的启蒙思想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构建出一个完美的体系啊，对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但是呢，这个狄德罗本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写一本啊，像一个完全体系化的一本著作，是吧？他没有这样的著作，都是一些带有随笔的性质，就像那个怀疑，就是叫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有很多的文体是漫步式的文体啊。其实也有一些也有漫步，比如说卢梭也有这个漫步的文体啊，但是卢梭还有别的东西。那至于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卢梭这个狄德罗和其他的思想家的这个，就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呢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哈，讨论过了。我想讲一个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对面对狄德罗的时候会讲，就他有这些这边后来出的这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拉莫的侄儿，这个修女，对吧？还有这个雅克和他的主人，就是这些是被我们归为叫小说，对这些不是小说，对吧？不是小说，就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为什么会写那么多的小说啊，这个是一个，而且他的小说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个狄德罗有更丰富的面向的这个理解他有更丰富面向的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就要回到这个这就是应该说原来就像张老师说的样，我们原来对于18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教科书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是反对基督教，特别是教权，第二个呢是反对这个君主专制，反对皇权，教权和皇权，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等会可能会讲到，就启蒙思想最后变成了法国大革命，对吧？是不是？从就是一般的这个教科书来讲，从卢梭到罗布斯皮尔，是不是会这样来描述，对吧？这些都是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但是这些年来的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也跟刚才张老师介绍狄德罗也有关系。因为狄德罗之所以会去做这个百科全书，是因为碰见了一个苏珊，然后这苏珊推动，因为他们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出版图书来推动这个启蒙运动。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者叫罗伯特·丹顿，罗伯特·丹顿写了一本书叫《启蒙运动的深意》。所谓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就是从图书史的角度啊，从图书史，就当时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一般的历史研究呢都觉得启蒙的观念，比如说我们说理性的观念，这理性的观念传播其实最主要有个物质载体，基本上就是靠图书，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台，所以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最主要是图。但那里的图书呢，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图书还不太一样，有很多就是小册子，但是不管是小册子还是大部头的这个百科全书是大部头的，对吧？不管是什么都应该是有一个物质的载体。所以他就要特别强调，他要说这个启蒙运动是透过什么样的物质的载体，具体来讲就通过了什么样的图书，这个图书呢还不仅仅是有出版社把它印出来，更重要的是因为书商还把它卖出去，卖了多少，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意嘛，所以它叫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对吧？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启蒙运动的生意呢，就是讨论的是，就是这个是对啊，我们说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来讲，可以说是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

他把一种从把一种东西啊，把一种这个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从观念的层面就落实到一个物质的层面了，就很具体的一层面了啊。这个呢，就使得很多人就想，哎呦，那个时候大家读什么书？但是由这个罗伯特·丹顿开辟的这个道路啊，就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大家继续研究，就是开始研究，就转换，就是原来可能叫图书史是比较注重的是，因为这个罗伯特·丹顿也很有这个运气了，因为做历史研究要有资料，他正好找到了一个就是一家书商的完整的，就像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们完整的这个出版档案，他们也弄到了，不仅档还有这个出版商写给的作者的信啊，作者的回信啊，他们都要保留，对吧？所以他用了很多这些第一手材料啊，但是这个还是从书商的角度来研究啊，但是接下来的研究就是更具有挑战性，也更有意思了，就是从图书史转化为阅读史。所谓阅读史，就是说当时哪些书最流行，哪些书最得到人们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是识字阶层。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到，就启蒙思想也都是在那个第三等级的那些第三等级律师啦，或者是医生啦，就是其实是受过相当的文化训练的啊，专业人士啊，他们其实主要也是讲这些人啊，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中产阶级家里面的妇女，因为妇女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阅读者，这个也和十八世纪刚才讲的这个他说法文，我法文不会说，就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是光明，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气灯的发明。就是当时以前看煤油灯，煤油灯是不利于夜间阅读的，因为那个灯会晃，气灯以后呢就是可以长时间照明，这就使得人们阅读的时间可以加长，这也是带来了十八特别是到十九世纪以后长篇小说开始流行是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来阅读啊。这一研究可不得了了，一研究就会发现甚至也有人去挑战了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说法啊，就是阅读史里面说，哎呦，那个时候人最喜欢读的是小说啊，不是有人喜欢读这种什么启蒙思想的这些理论的著作，他们不喜欢。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一说肯定怎么讲理论的书不是有很多人读，而且这个小说里面呢很多都是带有某些情色的描写的小说，就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好像是通俗小说什么的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研究就会提示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开始的人认为好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国人又不读你们启蒙思想家的这些理论著作写的这么小册子，所以你们的思想没什么影响，读的都是小说。但是后来再往后面看就会发现，哎，那些小说虽然是带有情色的成分，但本身也具有启蒙的思想。为什么具有启蒙的思想呢？因为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强调，比如说在性的问题上强调节欲，强调贞操，然后那里面写的是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不正经嘛，放荡嘛，对不对？自由放荡。所以刚才讲的这个自由启蒙其实也有自由放荡的意思，其实自由本身就有放荡的意思。那这种放荡的描写就是带有情色的这种描写本身就，而且还有一个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人的自身的需求，这些都是从这个上帝的手中，从这个君主的手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自身。而且还有呢，这就说到这个狄德罗了。狄德罗其实当时也在写这一类的小说，而且大多数时候这些小说就是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甚至也有人当时就被称为叫淫秽小说，对吧？当时的检察官认为是淫秽小说啊。这些小说其实有很多是启蒙思想家或者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开始写的这个小说，就是狄德罗的这个小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脉络中出现的。所以他的小说里面，特别是拉莫的这，其实就是二流子，对吧？我们今天讲就是二流子，对吧？就是二流子嘛，就是这个喜欢吃，喜欢喝，喜欢这个找声色犬马，对吧？声色犬马，就这样的人，哎，为什么会成为就是当时吸引大家很吸引，就是他写为什么

0: 人德语，所以这本书在德国的影响很大。我想那个说马克思啊，也看这个，应该也是看德语的。黑格尔也看过，黑格尔甚至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面还专门评价过狄德罗，而且歌德也非常推崇拉姆的这儿，他还写了一个序言，就是译者的序言，他对这个狄德罗也是评价非常高，说他站得高看得远，就是他这个他某种意义上他也不被他的那个时代所理解的话，就是因为他站得太高了，他的视野太广了，他讲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理解，对吧？刚才讲到他有好多讨论生物学的问题，其实读他的这些理论的文章，他对性的问题也讨论非常多。其实这些我学的都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叫情色的描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当时在这些所谓的随笔性的文章中，这样来讨论性啊，不要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可能放在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例子。你说刚才问我说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福柯。福柯呢，在1964年的时候完成了他一本，因为福柯之前的书，之前他是很出色的学者，但是他没有那个畅销书。他1964年完成的《癫狂与文明》，其实就是古典时代的癫狂史，英文翻译叫《癫狂与文明》，这是一本给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著作，就是因为他讨论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癫狂的现象。然后这一年就是1964年的这个年末，就请他去做一个讲演，就是等于是个公开讲演。他这样做了两讲，讨论都是文学是什么，就是文学是什么的，文学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演讲中，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萨德，啊，就萨德的这个萨德也是属于，那萨德就是我们可能听说的都知道，他特别是做法国文学的知道，他是色情文学的作家，而且这个是。但是他同时呢，也有很多理论家赋予萨德的作品以很高的地位。那我们就姑且不去讨论萨德，但是正是在这个演讲中，啊，福柯就明确地讲，狄德罗是萨德的先驱，就是萨德是从狄德罗的小说中吸取了这个精神资源和精神养料。所以这两点就可以看出，就是这个无论在19世纪，因为到了歌德的时代，到了这个更不用说到20世纪的福柯的时代，那萨德也是19世纪到20世纪过渡哈、啊。在这些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狄德罗的影子，或者看到他们对狄德罗的推荐。这就证明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狄德罗超越了他的那个18世纪的启蒙时代，他留给人们的资源。留给人们的这个著作和思想，是远远不能够限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其实有一些思想家，我坦率讲，像孟德斯鸠，虽然写了很大部头的书，但是他的思想恐怕很难说可以到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了，对不对？可能他的名头，当时的名头，比这个狄德罗要大得多。啊，卢梭是另外一个可以超越他这个时代的人，进到20世纪，进到21世纪，还是有非常多人去讨论卢梭，包括在文学上去讨论卢梭，也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两位确确实实是超越他们那个启蒙时代的啊大的这个思想家、作家和这个也可以说是哲学家。
1: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如果要归类的话，我在心目中会撇去狄德罗其他的身份而把他归入哲学家，尽管他没有理论体系，但是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尽管他没有理论体系，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因为这句话暗示了一个哲学家就应该有他的理论体系，一个被称为哲学的门类就应该成体系，而这两点实际上是违背哲学精神本身的。狄德罗在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希腊文，这是很有趣的，这是一个种子状态的 哲学家的，就是他心目中，他为自己的内心注入了哲学的种子。因为如果要研究西方哲学，他身为一个西方人，要研究西方哲学的话，应该去寻找哲学。

0: 学的根源，而西方哲学的根源在古希腊，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工具，他才有可能去研究值得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们从狄德罗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他是经常会引用那些古希腊的人的，包括哲学家，包括戏剧家等等，可见他对古希腊的这些学术的研究一直贯穿他的一生，所以他会在写作当中时有流露。而在古希腊对哲学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解释，所谓哲学不是指某一个学科，而是指爱智慧这种心性。也就是说，所谓的体系啊、门类啊，这都是后来一点一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建立起来的跟哲学无关的一些可以称之为工具。但是渐渐的，我们把哲学本身丢掉了，我们开始对这些工具特别的推崇。到了近现代以后，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标配，就是你一旦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学术，没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你就不算是一个在学术上有建树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当代，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不由自主的都这个脑子被洗过了。为什么洗成这样了呢？这是应该说是从启蒙时代洗到现在的。而狄德罗不在此列，他之所以没有去形成构建自己的体系，是因为他根本拒绝这个做法，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些真正的源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至少他最推崇的人。从他的戏剧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推崇，他曾经为戏剧立过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一立，基本上横扫所有的戏剧，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什么戏剧是可以与之媲美了。他把柏拉图之死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
1: 苏格拉底之死。
0: 对，苏格拉底之死，他把这个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而且他的这个，他已经有他的构思了，他说应该这一幕怎样，那一幕怎样，非常具体的构思了。也要到100多年之后，拉马丁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都失败。100多年以后，拉马丁那是法国又一个属于是文学大家这样的人，总算把狄德罗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这个是题外话，回过头来说哲学。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就有对手，哲学家的对手是智术师。也就是说，对智慧的态度有两种，一种只要热爱就可以了。苏格拉底的名言，自知其无知。大家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他自我宣称的是，我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已啊。他从来不说自己知道，而且他去挑战每一个说自己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得了苏格拉底。这就是哲学。而任何一个以贩卖结论、贩卖智慧为生的人，在当时是智术师，在现代社会是哲学教授。哲学教授的这个，哲学教授的工作就是把理论贩卖给大家，就是他要把一个，他把智慧，他把某一样东西称为智慧，然后把这个智慧教授给大家，这就是哲学教授。但是他不需要热爱，他不需要对他所传授的那些理论质疑。然而我认为所有自称想要学习哲学、愿意亲近哲学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狄德罗的《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是个絮絮叨叨的小老头，没有一句是上纲上线的理论，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商量所有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中的事情。这就是哲学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番怀疑，你总是期待从任何一个地方，热爱宗教的，希望从宗教那里。

0: 你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解释，热爱哲学的从哲学教授那里得到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总是在寻找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权威为你带来一个关于某一件事情的答案，这不是哲学精神。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而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恰恰是哲学精神，而非哲学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狄德罗没有理论，但是我认为他是哲学家。这样的一个人，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作者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狄德罗乐此不疲。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每件事情都在邀请你跟他对话，跟他商量，跟他探讨，他邀请你驳倒他，他很欢迎。甚至于他经常会写对话式的文章，就是邀请一个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他，而他每一次都去跟这个人商量。当然他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厉害，他没有输过。如果狄德罗能够有一次写文章把自己写输掉了倒比较好。我说狄德罗啰嗦呢，也不是我托大，而是主要我是按顺序读的。他的第七卷呢是那个于旧睡袍离别的离别后的烦恼，一上来他就有他的这个戏剧理论，大量的讨论关于这个戏，这里这个台词可不可以，这些戏是他自己写的。可见啊，他就是连自己的创作啊，他都要跟自己这样商量的，而且他邀请所有的人来批评，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写，我告诉你我这么写是对的，我解释给你听。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此解释，我倒是没有多欣赏，但是他什么都愿意讨论的态度，极其欣赏。这种讨论，这种带领大家思考，活跃大家的思维，所有的结论都不要先给他冠以权威的这个色彩，不要先让他变成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告诉你哦，这样才对哦，他不是这种态度。这个我以为最最重要。复活哲学其实是带给我们真正智慧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那样过。当年的狄德罗反对教会，反对皇权，是因为当时教会也好，皇权也好，都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不用想，我告诉你，你必须这样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如果你敢反抗，我就镇压你。当然要反抗，而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到最后一句话了，但是我们却欢欣鼓舞的昂首引颈期盼着等一个人来说，你告诉我吧，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这个态度如果被狄德罗知道了，他一定是拒绝跟你对话了。这样一个啰里啰嗦的啥都要商量的人，会拒绝和这样的等待答案的人对话，因为他期待后世，期待他的同时代的人都能够自己活，只有这样才是人的生活。他大量的探讨人的自然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他告诉大家的是什么都行，就是要你自己去做的才行。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向大家，向这个时代的中国的读者推荐狄德罗。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活跃的思维，我们太需要奋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尤其那些号称喜欢哲学的人，读一读吧，很软很软，他的哲学文论要比他的小说好读多了多了多了，没有完全没有读不懂的可能性。
1: 叶沙老师说的很好，关于那个体系的问题，就是我想多说两句。因为要建构任何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就写理论的体系也好，哲学的体系也好，这个体系一定有一个基点。就像我们做 做法。

0: 子一样的，要打地基，而且这个地基这个基点是要非常牢靠的。所谓的牢靠，如果转换到一个理论的或者是哲学的体系来讲，就是这个基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一定要把它认为这就是真理。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因为你讨论这个的话，如果是地基动摇了，那个楼不要倒掉了吗？所以这个凡是体系思想家、体系哲学家、体系理论家，他总有一个先定的、毋庸置疑的真理式的基点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再来搞这个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再一步步往前推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或者用这个逻辑推理的方法，或者用其他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归纳的方法还是什么方法，建立起体系。但是按狄德罗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启蒙精神就说你这个基点我也要首先要用理性去审查它是不是真理。也许你认为是真理，我不认为是真理，也许我们都认为了是真理，他不认为是真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不认为是真理，这就不是真理，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摇动的基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者。这怀疑论就是怀疑我们有没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怀疑的事先给定。比如说在这个启蒙时代，可能是上帝给定的，就上帝给定的那个位置。所以为什么说进化论很可怕，因为进化论它质疑了上帝造人，就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相信这个基督教的，那肯定就上帝造人嘛，圣经里面说的嘛，对不对？这但是一讲进化论，特别是在里面又说什么人和猴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猴子的毛比人还少，这里面书里面都有讲这样的话啊，说人的手这个就是不是你手你什么手，如果手攥紧了，你跟那马蹄也的功能差不多，都有类似这样的表述哈、啊，就是这个在狄德罗的这个比如说论自然里面，他这些表述恰恰就是后来就会认为上。说他已经有了进化论思想，其实他说这些是用了一种就是说上帝造人这样的学说，就本身并不是毋庸不可置疑的，或者说我现在不接受它为真理。那这个时候这个建立在这个上帝这样的一个所谓超越所有人之上的这么一个支点的体系，这么一个大厦恐怕就要轰然倒塌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这个体系，或者它没有体系，或者它在它的这个按照它的思想的逻辑，它本身是很难建立起它的体系的，因为它对所有的东西都首先是怀疑的，那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1: 那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得很精彩，叶莎老师刚刚也讲到狄德罗是一个很乐意于去对话的人，但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就是他其实生前他是一个刻意隐藏自己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他都没有发表，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其实在身后又留下了三份之多的所有作品的手抄本，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作他是期待他自己的对话的对象可能是后世的读者，是未来的读者。因为我自己编过艾柯的书嘛，我曾经在谈文学里面看到艾柯写过一段文字，他就说如果有人问我第二天就会发生宇宙大爆炸，然后整个银河系都毁于一旦，我还会不会写作，当时艾柯第一反应的回答是我不会写作了，因为如果没有人阅读我写的东西，那么写作有什么意义呢？但他又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说我愿意在这个绝望中为自己保留一份希望，就是万一有一个小星球能够在这场银河系的浩劫中留存下来存活下来，那么或许未来就会有人能够从我的作品中解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信息。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我们300年后200年后翻开狄德罗作品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会惊讶于他是一个这样子有着开明的思想和前瞻性的人，我们会惊讶于他竟然愿意向一切的权威去挑战和提出质疑，竟然愿意为他同时代的人都不愿意去讨论的或者觉得不适的那些话题提供一个平台。我想 大概200年前的狄德罗，他在留下那三份手抄本的时候，其实是衷心的期待着我们，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富有同情心的，然后思想开明的未来的对话者，能够最终去读懂他的作品。

0: 在这里也很想听两位老师讲一讲，我们如今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从中又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呢？为什么要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
1: 简单讲一下，还是叶莎老师刚才其实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就觉得那个刚才那个张老师说这个狄德罗啊，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留了三份的遗稿啊，其中这个有一份遗稿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给了俄国的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啊。实际上这个狄德罗和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相遇恐怕也是启蒙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今天的想法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思想者，你怎么要去想着说把你的思想只有传统的文人才会说我把我的思想要卖给帝王家啊，我要做帝师，这是中国传统或者叫传统的思想，这个思想家传统的文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像狄德罗为什么他是最后他去了这个莫斯科，而且跟女皇有很长时间的讨论啊，就是这是一段就是两个人的相遇，就是说有一个思想家有一套思想方案，说人类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做，社会应该怎么样的管理，然后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把这套方案给了这个女皇，这个女皇他确实也想，而且叶卡特琳娜女皇她也是雄才大略，她也想改造俄国啊，改造那个时候是沙皇俄国啊，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契机哈。那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理解就是也使得我们来理解就是今天如何来阅读这个狄德罗有关系。因为这个狄德罗在一个作为启蒙思想家，其实他们的源头一个，他的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叫做理性，一个叫做科学。因为当时就会认为说，因为用什么叫科学，科学实际上就科学和这个宗教区分开来，宗教是信仰，只要我信这个东西就可以了，而科学呢是说我首先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现象是需要用理性来予以说明的，而且这个理性呢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个人理性的推演，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科学实验，就是要用实验来重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的现象，我们就一定要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实验，说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说水是这个氧气跟氢气合成的，我讲给你听，你肯定你就接受这个结论，不是的。科学是应该说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可不可以真正的让氧气跟这个氢气相遇之后啊，燃烧之后变成了水啊？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不是要做化学实验，不就是做这个吗？物理实验不都是这个吗？证明那个我们就是只有物理课和化学课要做实验，是因为我们是要证明那些书纸面上学来的那些东西，它在实践中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狄德罗就特别重视，他在这个《论自然》里面，我觉得讲了三个。他说第一个，就跟我们这个有，第一个就是观察，叫看这个世界；但第二个叫实验；第三个叫思考。但是他呢，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实验的层面，而是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思考，而且他也特别区分，就是说。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孔子说的叫学和思的关系，就是你观学了，你观学不去思，学学而不思之罔，思而不学之殆，对不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实验的层面上面，你就一定会关注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宏观上的解释，规律性的解释。但是同时他也批评比如说数学家理论数学家就是很宏大的想法，但这个宏大的想法恐怕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个我就借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是要观察，要实验，也要思考。他把这个 他对科学和自然的认识。

0: 置也放到了他的启蒙的方案里面。放到启蒙的方案就是说我有一套想法了，但是我这套想法如果仅仅是想法的话，或者包括我编这个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的那些思想也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面，那么我拿把他们把我这些想法推广到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那边，让她在俄国得以实现，这个也许呢，也许什么，就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的，我在这里面，哎，我社会实验，就是说，当然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这个社会实验，让它能不能推广？当然，实际上面我们都知道，统治者跟思想家之间两个人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那个叶卡特琳娜女皇是非常希望得到这个狄德罗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尽管他们讨论了很多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最终并没有得到实行，而且这个两个人还闹掰了，对吧？闹掰以后，这个狄德罗跑到从因为那个时候旅行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今天是坐飞机啊、坐汽车了，是坐马车，而且狄德罗已经60多高龄了嘛，所以他要长途跋涉到这个莫斯科是非常困难的，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他最后又回到海牙，回到海牙以后，他开始就写文章批评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了。所以这个实验就是，他也证明，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狄德罗实际上是最终把那个思考看成是最高形式的，说我们要对这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的那个所谓的怀疑论者的态度是有关系，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就实验中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最终还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衡量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狄德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可以说是贯穿到他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最有名的叫美债关系，什么叫美债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主观客观像原来说什么是美？啊，大家会问，美在主观，就是说没有人，没有人的感受，没有美的存在，对吧？因为你说这个人类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有什么花开花落啦，也有这个山川河流之美嘛，那个时候不存在美啊，那些美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去感受它，那不存在美。反过来还有人就讲到说，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认为美就是跟比如说跟韵律啦，跟这个形式啦，跟这个什么，就比如说鲜花，它因为开放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自身的韵律的美，那这样的美呢不是以人的，你不看它或者能观察它人不观察它都没关系的，所以这个美在客观。但是呢这个狄德罗就会认为说，最终是需要两者的结合，而不是他在这书里面有讲，他说一个什么再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眼睛去，没有一个人去看它的话，它的美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客观的对象和这个人的眼光的接触碰撞，这个时候美才得以产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狄德罗的这个思想里面，他总是从关系，而不是从一个绝对的，比如说绝对是在这个主体这边，还是绝对在客体这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握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想法就使得我们不会陷于那个因为后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狄德罗的思想可以超越于时代呢？是因为如果有着这个就是以为启蒙，但是启蒙思想最终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谓启蒙思想走向反面，就是如果人比如说我们都是推崇人的理性，但是最终这个人的理性呢，会有所谓理性的僭越，就是认为我们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设计一套最完美的方案，然后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每个人都要遵守最完美的方案，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满足了，对吧？所有人都满足了，所以这个就会看成，就是说就用那个德国思想家叫马克思韦伯说的，他说叫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 就是做成一个本来是大家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最后把人关进这个铁笼子里面去了。但这个铁笼子有人就会把这个铁笼子认为是什么，这铁笼子是什么，就有一种是可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很可怕的铁笼子，比如说说到这个纳粹的大屠杀，就大屠杀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过这个描写这个大屠杀电影的这个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就是他们一些那个纳粹在那边讨论怎么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讲我们要用什么样最经济的方法来杀人，甚至最后有一个官员表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说我们的士兵杀了这么多犹太人，他的心理会有问题，我们要对这些杀人的士兵要进行心理关爱，好像叫万师福办，就是当时确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会议。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件对于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过程，他们不是好像因为就是狂热啊，有的时候种族屠杀是一种狂热，你不是我们的人我就把你全部杀了，甚至把你剁成肉酱什么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且不仅要杀，而且在之前要把他们的财产怎么夺了，甚至他们身上的这个戴的手表啊，什么戴的戒指啊，全部要收掉，甚至他们的身体比如说这个头发啦什么的都还要怎么合理的利用，他们都有一整套的方案。这是一种就是理性的僭越，或者是启蒙的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按照这个回到刚才讲的狄德罗的话，恰恰相反，因为狄德罗始终对这个东西保持警惕，因为他是在这个关系就是在过你我之间，他不会把这个就是把这个什么说，我们说赌注只压在一方，他觉得不可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的掌握了真理，只有在这个之间才有真理。就我们会说这是一种，就确实有人，我记得你上次你刚才讲那个你们第一次活动的时候找了那个善杰老师对吧，后来就我看那个我在网上也看见你们那个对话，就说他说这个狄德罗很后现代，是不是有这样类似这样的话哈，他其实讲这个所谓的主体坚信或者叫主客体之间的坚信，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也就是说它会，后现代最重要的特点是质疑那个理性的限度，就是理性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那么有能力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怀疑论者不仅仅会怀疑理性，他当然不仅仅会怀疑上帝，他同时也会怀疑上帝的理性，这才是把他那个怀疑论者的就是他的那个素质或者说他的那个品质坚持到底的一个表现。
1: 如何阅读狄德罗有难度，不得不承认有难度。刚才说过，我觉得狄德罗写了最硬的文学书和最软的哲学书。哲学书之软在于它并不跟我们用概念来搞脑子。我们读哲学的最大的，以往我们读哲学书最大的这个门槛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缜密思维，跟上这个哲学理论所要求的那个严谨的程度。而狄德罗我都说了嘛，他要跟你商量，他要跟你讨论，显然没有这个难度。但是读他的文学书有难度，说他的文学作品是后现代，这个不用跟其他人比，你就去读一读他的戏剧，你就能够体会到他的戏剧是非常传统的。所谓传统的戏剧，他心里有观众的，他会有一个事件，有一个核心事件，这个核心事件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暗示你这里有戏剧张力，有矛盾，这个矛盾最后要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去解决，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他的所有的戏剧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是封闭系统，读来不用费太多脑子。而且呢，他很关注做人的美德，就是他愿意写美好的人，所以如果你有耐心的话，那么读他的戏剧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吧，我们终于又回归到最传统的那个感受，天地清明，好人好报，坏人受惩罚， 感情

一旦复出，或者走向崇高，或者得到呼应。哎，这是四面八方都摆得很平，这是他的戏剧。但他的小说不同。其实我从来不认为狄德罗的小说是小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哲学家在分享他认为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他要借一点点故事，可是故事在狄德罗的小说当中是次要的，他的目的不在于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忘掉自己，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到那个另外的世界去游历，这不是他的愿望。他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随时随地读者你要意识到你是你，然后我来跟你讲讲我觉得重要的事儿。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其实是对话的邀请，可是你能不能够成为合格的与之对话的人呢？这就是阅读狄德罗的最大的难度。刚才说到叶卡捷琳娜，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不太在意别国历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对叶卡捷琳娜的理解是来自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当中通常会去选一个特别美艳的演员演这个荒淫大帝，因为女皇嘛，总是要被人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然后我们以为她就是找很多的情人就治理了她的国家。拜托，狄德罗告诉我们，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可以跟她对话的人，但是呢，即使能对话，对话的意思是至少一开始叶卡捷琳娜是欣赏她的，欣赏的前提是理解，但是为什么会不欢而散？是因为这个社会实践，这个社会实验一定是做不成的。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一直有的困境，有很多人甚至因此而拒绝阅读，拒绝思考，是因为当我们从书上读到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我们也心向往之，很佩服，很幸福，读来我信奉它，我愿意它是真的，实践的时候立刻会碰壁。因为生活是无序的，生活是荒诞的，当我们想得好好的，不要说别的陌生人之间，即便是亲人之间，我想要去实施一套理论，都完全有可能碰壁。不是完全有可能，是一定要碰壁，他一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反应。只有在狄德罗的戏剧当中，一句对话过去才能有那么完美的呼应，而他也的确是费了很多很多脑筋，又要让呼应完美，又要让大家听着觉得像那么回事儿，像一个活人会讲的话。听明白了吗？所有我们喜欢的觉得舒心的那些存在都是虚构，而狄德罗希望我们永远记得，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读他的哪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都永远记得我是谁，我在哪儿，因为这是哲学的基础，因为这是我们去探知生活，并以我们自身的努力，个性化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方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不是别人给你写好剧本你去扮演就可以，不是别人写好理论你去奉行就可以，然后你七扣八折，因为我们的确做不到完美，最后完全不负自己的责任，说理论不对啊，我实施了呀，失败了，失败归于他。不，这就是启蒙者面对的大众的普遍反应。说到这里想到一个花絮，在座的各位当中应该有我的听众，几年前有一本书，我作为关于书的书在年头给大家介绍，就是巴黎仗剑寻书记，还记得吧？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是西班牙人历经千辛万苦跑到法国要去买一套完整版的百科全书，而这套百科全书买回来

能给大众读的，是要收在皇宫里，皇帝独揽，皇帝要。这个书呢是好书，皇帝是一定要的，但是呢它是违禁的，是不能让大众读的。而这本书在法国也遭禁。这套百科全书是什么呢？就是狄德罗参与编撰的百科全书，没有别的百科全书。为什么当时我拿《巴黎仗剑》《寻书记》作为关于书的书来成为我的新年的第一本书向大家推荐，是因为我在小说的阅读当中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让我很心动，就是那个强盗一直在阻碍他们，最后的最后这套书落在强盗手里了，强盗说好了，我把它烧掉吧，那但是他好像有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办法烧，那么他想我就把它丢进水里吧，他来到了河边，站进了水里，打开了箱子，他干不下去，因为这是书啊，一个强盗在面对书的时候尚且如此，我以为作为书的礼赞来关于当成一本关于书的书来推荐给大家很好，然而我读完狄德罗以后，我的想法是，我相信狄德罗会同意我，书绝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任何人以以往的习惯性的思维来面对狄德罗，期待他给一个答案，期待他给一些观念，然后拿这个观念直接安装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在实施的时候去批评狄德罗横不对竖不对，天哪，这是太辜负狄德罗了。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实验，这一套书是一个实验，我们没有办法称量自己的分量，但是我们是有这个愿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迷信的这个领域里头会有称骨头算命的这一套，其实我们还是很乐意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就是量具。在你阅读狄德罗的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体会到哪一本书你扛得下来，哪一本书你扛不下来，哪一个话题你进行得下去，哪一个话题你无法进行。如果任何一本都看不了，尤其我推崇他的小说，因为我说小说比这个哲学书要硬，硬在哪里？哲学书它没有自己设置的障碍，也没有观念上的障碍，因为即使你觉得它不像哲学书，也仅仅觉得它不像而已，你也许不以为然，也仅仅觉得它不以为然而已，但是关于文学，每个人脑子里头的那个固有观念比对哲学的固有观念还要牢固，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资格对文学做评论，应该有资格判定这本书是好的，那本书不灵，因为它不稀奇，它只是文学而已。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呢？你去看一看畅销书，如果你看一年，整整一年，一本别的都不看，只看畅销书，我不相信你继续会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任何快感了。畅销书一开始的时候那种极大的冲击力，极大的快感，也就是一开始了，当一年以后，你看了整整一年畅销书以后，看书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跟你这辈子都告别了。而狄德罗的书是畅销书的反面，他跟你说我要跟你讲个故事，就跟个说书先生一样，用最大的亢奋来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个故事，而且跟你说这里头有极其香艳的情节，然后他岔开了，他去讨论他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了，而且他还有第二层，他要你看的就是你自己到底在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而且他要你看的是当你对那个感兴趣，他却在说这个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什么，你的观念又发生了什么，在你跟他，在你读完他的一本文学作品，跟他打了这一轮交道以后，如果你打赢了，固然你一切都明白了，万一打输了呢，你就是被他胖揍了一顿，他就是在折磨你，你想听什么，他说我知道的，不过我待会儿告诉你，这个一待会儿可能到最后他都没有告诉你，他就是这么来折磨我们的。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个邀请，这是一种称量。

的方式，这是我们亲近哲学的办法。哲学真不是那些概念啊，它从来不是。狄德罗没有概念，他是活的，他邀请我们把我们的活力也注入他的作品当中，使他焕发出我们特有的色彩。你的狄德罗肯定和我不一样。这是多么难得的文本，为什么我们当下要读？我想说，这不是当下的问题，而是任何时代，如果有人忘了自己对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思考去探索这个世界了，都需要狄德罗。所以，现在要不要读？当然要读啊，如果你读得下来的话。

0: 那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啊，话说到这里了，那就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推荐我们第二集的一本书。如果你就现在有读者可能想要进入迪多罗了，应该或者是你推荐他们读哪一本呢？
1: 我推荐大家读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啊，达兰贝尔的梦这个是一个，刚才叶莎老师也讲了，其实是一个对话，就是一个对话，因为对话体可以直接推崇到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哲学，这个柏拉图的都是对话，裴多篇啊，理想国了，都是对话，所以这也是对话。而且这个对话中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达兰贝尔，因为达兰贝尔生病了，达兰贝尔做梦了，所以其实是医生跟护士之间的对话，对吧？是两个人的对话，只有三个人这里面，但是对话里面又有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呢？我觉得最能够体现，也是刚才叶莎老师讲到的，就是他是要用在对话中形成某种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并不是要变成一个既定的结论，而是希望你通过看他们对话，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么一个情境中，然后把自己也摆进去。而且在这里面会涉及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到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想啊。比如说他在问有没有美德和就是我们说就是善与恶的时候，然后这个医生会跟他说，如果我们取消了善与恶这个概念，善与恶还存在吗？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道德的标准有可能是在某个时候被某种力量所制定的，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时代是恶的，在这个地区，在这种文化里面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可能认为是恶的。其实有很多，历史中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仅仅在观念的层面上面抱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希望把它推而广之，普遍化，全世界都按照这个来，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有这样想法，你是很容易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但是你当你知道善和恶本身有可能这个标准是完全多元的，就像说到是由善和恶这两个词从这个词典里面取消了，而且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狄德罗是编百科全书的，就是编词条的，他说要把这个从词条中取消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善和恶还存在吗？他就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傅立，就是这个傅士，他来问他说，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傅士是怎么想的，他跟医生是怎么对话的。所以我推荐大家读达兰贝尔的梦这个作品
2: 啊。我谢谢罗教授，我很矛盾啊，我两本都想推荐。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如果有人自我感觉是喜欢哲学的，那么我推荐怀疑论者的漫步，因为它可以清洗掉很多关于哲学的不正确的观念。而如果有人说我比较文艺范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扛得下狄德罗，那么我向你推荐《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文艺理论，但是它不是很枯燥的理论，也是对话题的很多的例子啊什么的，包括这一篇本身《于旧睡袍》这个。

0: 离别后的烦恼。狄德罗真的很有意思啊，他前半段啊，他这个这篇文章大概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跟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最后的那个结尾啊，是一个近乎独立成章的很美很美的散文。他就是好像想到了，就跟着自己的思绪就去向了远方，他把那个远方也直接就带给我们了。大概是所有历朝历代的编辑看到他写的那么美，虽然和主题不大有关系，也就全部给他留下来了。就读狄德罗就经常会有这一类的出乎意外的但是很美好的感受，所以两本我都想推荐。
1: 那其实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我们还是把最后一个问题啊留给读者，看看有没有哪位读者想要提问，就留给哎呀哪个
2: 这个吧，还是哪个啊，你来这两位一起好吧，先
3: 我还是先举着的
2: 啊、
4: 哦，好呀。非常谢谢罗老师、叶老师还有张老师的介绍。我本人是偏理工科的，因为狄德罗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啊。我很好奇，就是狄德罗的出生好像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是什么手术刀什么工匠家庭。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观察家他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因为我们也想培养一下自己啊，谢谢。嗯，
5: 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今天的分享我也想到以前有一个英国的朋友啊，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感觉他就是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有点那种模棱两可的，就感觉特别难聊天啊。当时我是很不理解的，但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就突然想到可能他就是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思维上思想上就有这种正反两面都去考虑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啊说获比较多啊。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狄德罗呢，他又做这个戏剧，又做小说，又做文学，这个是当时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吗？还是说就因为他比较有才华，所以他能去做三种都做？嗯，
6: 好，回答那个先生的问题啊，那个他怎么成为，应该你来回答，你比较熟悉。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时代，就是那马克思，我记得马克思说过嘛，就是那个时候是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天才的时代，像这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并没有我们今天的分科之学，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分理科、文科、工科，大学也没有分，那么虽然有最古老的大学，但是也没有分这个系那个系，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百科全书的人才就是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会讲他，哎，他是理科的，他是工科的，我们说达芬奇又是技术家，又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其实狄德罗的这跨越这么多领域，对他来讲可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要今天可能要艰苦学习。比如说我是中文系的，我要去搞什么，不要说搞什么自然科学，我要搞科普，我可能都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才可能稍微去跨界。但是那个时候界本身是就是没有不存在那个界，而且是从小的培养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培养。所以这才是那个狄德罗，
0: 也就是说狄德罗只是做了狄德罗，是我们后世为了说明他给他分出了那些个科。
6: 对，
0: 至于说狄德罗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其实他的这个工匠出身就是告诉大家你也可以，而且我刚才说过他有一个钥匙，这个钥匙与其说是希腊文不如说是阅读，就是你只要去接触你感兴趣的东西，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它。狄德罗就是在倡导一个正确的方式，他以怀疑论的这个身份来，怀疑论者的身份来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玩味，你所有的事情你要真的自己知道，而不是接受一些固有观念。只要你像他这样，他培养，他要求所有的读者像他一样来

0: 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也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你就已经离他很近啦。
1: 就是这个狄德罗的培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为什么从文艺复兴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这个启蒙运动，也就是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就是知识世俗化的过程。因为原来的知识有很大的，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传播。比如说那个时候在古腾堡革命之前是没有这个印刷的书的，所以那个时候看书只能是羊皮书。所以那个刚才张老师说他编过艾柯，那艾柯那个玫瑰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抄，只有这个教会才能够保有这个知识以及知识的传授。所以这个狄德罗这样家庭就是所谓叫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叫市民社会的家庭，就是我们说的布尔乔亚的家庭。如果是原来出生在这个时代，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识的，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是正是在这个从文艺复兴到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知识下降的过程，有一个知识，包括教会的知识也逐渐在向世俗开放，特别是经过古腾堡革命之后啊。所以在这个为什么会说图书史、阅读史的研究对理解这个启蒙运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一个传播的过程。所以这些新的恰恰是在这些新的知识，而不是在大家所熟悉的宗教的知识、神学的知识领域里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人。你会发现卢梭也好，这个狄德罗也好，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是说出身贵族、出身于教士，因为这是第二等级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出生在这些等级，恰恰相反，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三等级的出身。他们分享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世俗化的成果，同时也参与了创造这个时代的世俗化的知识。而且我们因为都是承受这个，我们都是受惠于这个知识，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人文知识，也把它称为人文主义者嘛，这些都是跟这个他们承接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开创，所以在他们眼中是大师。可能在当时我们从十八世纪人看来，他们都是离经叛道者，他们都是自由烂蛋者，他们反而都是在当时看来可能都是不务正业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眼光正好是转过来了，因为我们转到了我们是承接他的伟大遗产的受惠者，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大师。但是在当时他们并不是大师，甚至是不务正业者。好，谢谢。
2: 好的，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很精彩的分享。然后
3: 三位老师好，我也是一名理工科的大学生，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有关哲学类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选择用狄德罗这种研讨的思想来进行我的哲学方面的一些了解和想要扩深自己的领域，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说能够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一些有方这方面的知识呢？谢谢。
0: 据我所知，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学问家，他们都关心两端：一，源头；二，最新。所以如果你想要学哲学，那么一，你不要变成哲学教授的跟随者，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随理论本身，你应该退开一步，一去看看源头。当然我们现在好像一定要分一分中哲和西哲的，那不管你大概是因为看不下来吧，其实最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可能可以互通，这是后话了。一看看源头，二看你感兴趣什么，看看最新。还有所谓的最新，并不是说今天最热门的是谁，而是你要用最新的眼光来看，比如说狄德罗。我们从来不是说当年啊，文艺复兴啊，这个启蒙运动啊，狄德罗怎样，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读的，我们就是以当下的眼光，就是在已经有 AI 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读一个几百年前的人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发现有要读的，读的不仅仅是我们已经

0: 经典，西方文明的伟大经典。也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刚才叶沙老师讲的说要追到源头，比如说你要了解哲学，你可能读古希腊，读古罗马，或者是希伯来，就是这些最主要就西方构成西方文明的源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其实如果在中国也一样的，如果在中国读，还有一个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或者说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传统，如果你是这两个源头的东西能够比较认真的去读原点，我们强调的是读原点，而不是读各种各样的阐释。就是要，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讲了半天什么，今天很多人会讲什么儒家思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也许论语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读过一遍啊，是这样的，或者说很认真的读过，他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科背景的人，我觉得受过大学教育的话，恐怕都要对啊西方文明或者是中国文明的这些经典性的论述应该有一个阅读，我们叫经典阅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可能是有一个自觉的要求，就是也许你们学校没有这个课，你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自我修养，就以这个来要求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
1: 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读者的到来。然后，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贡乡第八中学八年级七班的乃菲塞·可伊姆。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艾德加·斯诺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写的是记者艾德加·斯诺深入革命根据地，见证了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故事，还原了25000里长征的艰辛与伟大。
3: 它承载着革命信仰，镌刻着民族脊梁，更书写了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2: 书中最让我感动一段是：千万青年永不磨灭的热情，永不放弃的希望和令人惊叹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像一团火焰照亮着这一路的长征。这段文字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短短几句话写出了青年的热血、信仰的坚定、向上的力量。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红星照亮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读红色经典，让我们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穿红色军服，做强国少年。
4: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相信大家对这本书并不陌生吧？那就由我来讲讲这本书的主要内容。《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经典名著。书中主要讲述了红军长征的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物和红军领导人物的采访，抗日政策和红军军事策略，还有作者的感受。更为重要。

0: 道，中国共产党紧紧引导的红色革命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将会照耀全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揭示了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坚定的信仰，人民的心理。他告诉我，任何伟大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是无数个个体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定的信念。只有与人民站在一起，只有坚定自己的信念，保持理想，脚踏实地，才能走出一条照耀未来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第二巴克桑第二小学四年级的瑞曼阿布都瑞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广化爷爷的经典作品《小英雄雨来》。这本书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少年雨来，为了掩护交通员李大叔，勇敢地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哪怕遭受

0: 也绝不屈服。最后凭着高超的游泳本领，机智脱险的英雄故事，雨来从小就热爱祖国，机智勇敢，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雨来虽然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却有着无比坚定的爱国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我们要学习他勇敢、机智、热爱祖国的精神，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做一个爱祖国、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那我们就或者什么样的，让我们就让他等等，那个话筒好一点，差不多。好，那么我们为期两年的三国史的讲座，现在还剩下三卷。我们啊，其实也不这个不叫三国史，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叫从这个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的这个长篇的课程，我们还剩下。这个三卷，因为有一个没讲完，还有两个，就三国里面的有一个鼠辈我们还没讲，江东的事情我们一直没有讲啊，因为江东的事情，也比较，其实也不能算比较乱吧，就是一直和主线稍微差的比较远，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支线任务，单独的列一列。这个呢是，其实也是老题材了，我们把它重新的拿出来重新讲一讲，就是当年在知乎上的这么一个回答。就是我们知道曹操的谥号对吧，他最后就是魏武帝，那么最后是祖宗是要分，就要进庙堂里面的，那庙号是庙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谥号庙号这个专门是有一个东西来说一说的啊。我直到我们明清开始是开始帝王开始算年号，因为之前都比较简单，到明清如果说他们的谥号呢，一口气说不完可能会憋死的啊，不如你去查查慈禧的那个谥号很长，他考验是根据这个东西应该是根据谥号越长那个能有什么讲究啊。那我们往后的，而且呢基本上到明清的皇帝基本上用一个年号比较多，所以我们基本就是用年号来说啊。那么首先呢跟大家看一看我们回到三国怎么当官啊，这是有几条路线啊，根据这个路线来决定你的这个职位是什么样子的啊。布衣的意思只是说你没有当官啊，并不意味着你可能从一个三国时代你要从一个一介布衣要往上爬上去，这是难度是基本上是99.999%是不太可能，除非碰到运气特别好的，那碰到特别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知识的这个东西的它的延伸，那还是需要一点家传绝学的这个东西出现啊。那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纸张它没有被大量应用啊，虽然那个蔡伦他发明的造纸术，但是那个肯定成本很高，因为一直没有被大量应用嘛，它的成本一直是非常高的。那么主要还是我们懂的还是写在竹简上，所以直接导致的三国志的一个原因就是言简意赅啊，能不写一个字是一个字。我可能怀疑陈寿可能是不拿稿费的，所以他写的就比较简单一点啊。还好有三国志注，裴松之可能是拿稿费的，所以不管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往里面填进去的这类的事情。那么回到三国的升官条件里面，当过程当中啊，如果在我们知道三国时期的人才选拔制度，一个叫征辟制，一个叫做察举制，这个对，也就是当时的应该是郡一级的长官的郡守一个长官的考核 KPI 啊，你这个郡的人口如果大概是有规定的，大概在20万到40万左右啊，你大概是每年你必须要为朝廷选拔一个人才过去的。这个人才呢过去叫孝廉啊，就是既孝顺又廉明。至于他是不是孝顺又廉明呢，反正不用你管啊，这个啊。当然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呢，比如说你在地方很出名，或者你跟地方的谁混得比较好啊，朝廷你的名声已经大到传到朝廷的这个谁谁谁的耳朵里面了，那么朝廷可以有人可以过来进行

凭真币制到这个地方来啊，把你选拔，比如真司马懿就是这么被真币进了曹操的幕府。我们在讲司马懿的时候就讲过的，这个就是举孝廉。当然你也可以举个例子来说，你也可以，第一个是你也可以家里比较这个家里待遇比较好，比如我是，我本身我爹就是郡守，那么你还可以走一条路，什么走一条路呢？这个就叫郎官，这个郎就是走廊的廊的那个郎官，就是你属于从朝向朝这个什么预备干部局啊、当这个我们这间房间里面如果是汉朝的议事厅的话，那么郎官就是站在外面群走廊的一群放哨的啊，不要小看放哨的啊，卫青当过郎官啊，苏武当过郎官，司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应该也当过郎官啊，就是所以后来简写的郎官就变成他们不一定就是羽林郎啊，简写的后面就准。那么他们的升迁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比如这个曹操麾下的名将这个夏侯惇，曹操做奋武将军的时候，他就是他手下的这个奋武将军的这个司马，所以那么你可以通过这几条路向上晋升啊。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宋代之前文武的途径没有那么分居那么区别，所以你是可以左右横跳的啊。你可以今天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有人做什么州郡太守，然后过一段时间发觉他就可以做杂号将军，他可以在文武之间来回之间的进行一个横跳过程当中。当然你到了哪一定的级别就可以分成什么样的侯，比如你要升到中书监啊、护军将军、中郎将到中尉将军，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被申请成为关内侯啊。关内侯就是那个秦汉二十级军功爵里面的第十九级，就到这个关内侯是不能世袭的啊，因为秦汉也是要严格规定的，官爵，他就是官位和爵位以及朝廷对你的赐田，甚至包括这个你家里能雇佣多少那个所谓的奴仆，都是有明显规定，就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进行规定啊。我以前在讲这个世家大族的，那么再往上升，当你升到官位后这个级别之后，基本上再往上升，升到尚书、监军，这个是北军的武校，就是已经是禁军的系统啊。禁军系统之后，升到这个级别，你可以申请四品的杂号将军，啊，比如什么阴阳啊之类的这种将军，你们这种都不是有这种绰号的啊。这种什么像什么赵云的灵军将军都属于这种杂号系统，但是我还没区分灵军和其他的那些将军的杂号系统是怎么分的啊。再往上升，尚书升到上一层，就尚书仆役，升到尚书令，这都是中书系统的啊，掌握到尚书令都是很高的这个系统。那周围的另外一边的一种主簿这个级别，就是级别升到持节都督。你走军功系统的呢，杂号将军升到顶上，就是所谓的四平，就是平东、平南、平西、平北，然后升到四安，就是安东、安东南、西北、东南、西北，一直东南、西北。是当你升到四升将军啊，御史大夫，这个基本上御史大夫基本相当于副丞相这个位置了。那往后升到大将军，这个往后再往上升，你就可以申请到乡侯，啊，再到丞相。那就是这个可以申请到县侯，再往上升呢，基本上你就离谋朝篡位不远了。所以这两个级别基本上是没有的啊，这个级别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三公也是在东汉有不断变化的啊，有一段时间里面叫这个，反正太尉这个名称中间变化很多，所以你要就是要分，我们经常要分嘛。你这个尚书你要分到隋唐时期的尚书很高，对吧？六部尚书基本上隋唐时期基本上到这基本已经到这个位置，但是你看。秦汉时期这个尚书这个位置就已经很低了，这个基本类似于尚书这个级别，基本类似于啥？类似于清代的那个军机处行总、军机处章京，不高的啊。因为高皇帝身边的人，他一个什么，他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他一个就是他要求他的团队比较年轻，年轻人比较有闯劲嘛，而且身体也比较好，要熬夜熬得住嘛，对吧？岁数大一般熬夜熬不太住的。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们的官位不能太高，官位太高，功高没有办法再赏了。所以到这个级别，你还有能继续往上，那就是说我是皇上身边的人。皇上身边不单单有尚书这些人，我以前讲过的，还有很多什么，就散骑常侍，散是吧？散骑什么意思？散官，这还没有实授的。那这些都是武帝当时那个时期建立尚书台的这个基准。
啊，我们在

东汉的第一卷的时候就讲过，叫到东汉时期才逐渐演变成啊，虽至三公，事归台阁的啊，这么一个东西。大家如果忘的话，回听之前的录音，基本上啊就可以讲得到。这是如果你穿越回三国啊，看看自己想做哪类的官员，得明白自己的升迁道路啊，官职不能乱起的啊。这个军师这个东西是指军师中郎将或者军师将军这个位置啊。军师这个东西不是我们后面这个不是我们三国演义里面听到的那样一种职位啊。这个有很多的书，它的这个基本的理论错误，什么？它那个官位表它没有看清楚啊。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刘备让诸葛亮做的是军师中郎将。中郎将是指他没有将军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设置一系列的中将。比如说那个孙权麾下的周瑜是建威中郎将，为什么？因为孙权只是偏将军或者弼将军，我本身只是这个级别的，我只能任命比我级别低的，不能任命我偏什么军师中郎将来任命什么前后左右四将军，那是胡扯的，对吧？我只能任命级别比我低的，我向朝廷要的官职也肯定是级别比我低的，级别比我高的就听谁听谁领导的，是吧？这肯定是不对的。有位子的呀，你们站着坐着干什么？因为有位子，坐着难过吧。好，这个我们解释过了，之前我们就解释过世家大族的这个区别，这我们已经反复讲过很多次的这么一个东西了。但是这个是因为是这个好像是课文里面整理出来的，它不是完全准确。其实世家或者大族或者豪族的区别，我们在元朝的时候都已经讲过了，它是从西汉末开始啊，不是从东汉末开始，从汉代是加速形成，到魏晋到东晋时期是到达了顶峰啊，到南朝时期盛景而衰，然后到唐末时期最终是被皇朝基本上就安土所弃啊。按照本，你们不让我考进状元对吧，那我就发个誓啊，发个什么誓？杀人800万，流血3000里。你看皇朝的起义军是转了一个大圈，他从江淮地区起事，突破了这个浙江和福建之间的所谓的那个仙霞岭啊，开山路700里，从福建杀到广东，从广东再回到湖南，从湖南转回江西，从江西再从江淮，最后打进潼关啊，叫我花开后百花杀啊。这是当然杀人最多的不是他，是跟随他进来的那群唐军啊，反正这不属于自己地方，杀粮冒功那种事情，这在中国古代是不稀奇的事情。所以说不要拿现代概念上的这个人的这个概念去套用中国古代乃至于明清之前，因为什么？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和过去认为的人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啊。诸位如果不是身居高位的话，穿越回去基本上跟我一样都要避免被陈玉做成人谱肉谱的那样一种可能性，对吧？啊，三日军粮杂以人谱。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人最近吃饱也是最近才40-50年的事情，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吃不饱是很正常的一个这样一个事情啊。不要偷换概念，对吧？就是经常会有，你们经常会看很多公众号里面有很多偷换概念的事情，比如是盐铁论，国家对盐和铁进行专卖，那么就算是不对，那么盐铁论里面说对不国家不能对盐和铁进行专卖的贤良文学，难道就是倡导什么现代经济的吗？胡扯啊！他们只是认为，过去就是这是在我们顺便把这个事情还可以再重复说一遍，就是在汉武帝时代之后，那么是不是要执行汉武帝的这个国防政策？汉朝内部其实进行了一次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讨论。这个讨论后来集大成者就是所谓的盐铁论，表面上看起来是这个本身大家开会讨论是根据盐和铁是否专卖进行了一个讨论会，然后就会变成了现在跟所有论坛上吵架之后的东西就开始演变成人身攻击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当时的所谓的，就是你要如果回到当时的这个文学的这个性格里面，他当时是这么想，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3500年以来的历史，就整个不单单是中国的历史，整个世界的历史的情况而言，冬季的气温是在不断变冷的，是有一个不断的变冷和变暖的这个一个环潮期。但在古代中国是不知道的，古代世纪也是都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现在把它总结起来，就我以前讲过的叫足可真曲线。因为西汉再往后到东汉，东汉到演变到魏晋时期，为什么发生那样大的动荡呢？和中国历史上这段时间最冷，冬季气温最冷

有关。大概冬季时期的气温比现在大概要冷2到3度，而且呢蛮延的过程非常长，差不多有300年。但是呢这个演变是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个气温就开始逐渐转低的啊。它也是气温的转低，包括大家熟悉的什么明清小冰河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但是这是我们后人总结出来的东西，处于秦汉时代的人他们不知道的。那么他们会怎么想呢？就秦汉时代的所谓的这些儒生，他们就是说儒生最重点的是什么？五经是最重要的，四书五经里面的五经，对吧？诗书礼乐春秋是他们必须要读的，当然你可能还精通其中一门这样的东西。他们的传统思想里面，这个春秋他们读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读的春秋叫春秋，以春秋左氏传为主，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啊。当时春秋还有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和另外一个叫忘掉，他们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他们阅读的是，在西汉你如果读的是春秋，绝大部分读的是春秋那个公羊传，公羊春秋，或者是这一派的学派的认识里面呢，他们会有一种什么，他们会有一种简单的想法，就是武帝时代，既然我们现在说武帝也有说汉武帝穷兵黩武导致民怨沸腾的这个东西，同时呢因为武帝时期的冬季气温的降低，过去讲就叫天人感应一说，那么他们认为为什么老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你执行的皇帝执行的政策违背了天道，那么既然违背了天道，我们怎么让这个天道回到它原来有的那个位置呢？我们就应该复原文景时期的这么一个政治啊。很多人觉得很可笑，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就是当时知识主流的这么一种想法。那你想想看，你到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再恢复文景时期的这样一种东西，老天爷会回到他以为轨道吗？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就叫改制啊。而盐铁论就是他们用于改制方面打击武帝时期遗留政策的执行者桑弘羊的攻击范围。所以你回现在大家如果回过头再去看看盐铁论，你们真的讨论盐铁内容的其实没多久，主要就是对这个执行的这个政策是否需要改制进行的攻击。而这些所谓的贤良文学，它其实跟什么现代的什么自由经济毛关系都没有的啊！不要去听某些书里面胡说八道，他反对盐铁专论并不是要追求自由经济，那是完全两回事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自由经济可言啊！现代人他很容易用现代的观点去套入到古代时刻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觉得古人执行这种政策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其实现代这些带入的人才是最可笑的。他们为了卖他们的书已经无穷不用之极啊，因为不制造立场不制造卖点，他这个东西在网络上就推红不过去，他没有点击量他的书就卖不出去，但是这些书卖出去就是两个字，烧掉的结果啊。这我不忌讳说这样的话题啊。我们扯了那么多闲的没的啊，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这个三国的三个事实上的建立者啊，这个北雄踞北方的曹操，对吧？这个死的最早啊，岁数也最大，当然也死的最早。当然死的时候他还不是魏武帝啊，死了以后才到庙里面去建立了曹魏，他才到庙里面去。先后呢有这样几批人，就那个庙里面大家知道的，皇上坐那个位置不怎么舒服的呀，一样的，皇上后来进的庙也不怎么舒服的，因为就一个人，对吧？皇上坐的那个位置，对吧？大家别的地方没去，北京城故宫总去过吧，对吧？皇上坐在那里干什么？怎么叫你坐的？你看到皇上那个位置，你就知道坐上去怎么叫做称孤道寡啊！你直立坐直啊，手不能搭在凳子上，放中间。皇上就是你怎么坐法，你知道吧？两边都是空的，而且这个位置比你宽得多，后面离你至少有三个你这么举，所以叫你想那风吹的，对吧？这个就叫今天知道皇上为什么不好当，叫称孤道寡，因为是你四边挨不着，所以这叫
这个凳子大概应该有这一长排凳子大概那么长吧，估计有至少三个凳子这么粗，所以你要保持威容的，顶上还顶着这个冠呢，要带着12串冠在那位置，人要挺直，知道吧？不能往后靠后。

边不能靠，左边不靠，不能靠，你就在这么挺直的，穿的那一套衣服啊。请问你的感受怎么样？是不是很爽？啊，那一样的呀。这个将来万一我是吧？万一你嘎嘣了，跑到那个庙里面去，是吧？那平时没什么事儿的，就是受几束香火，过年过节给你祭祀祭祀，送你几斤猪肉啊，了不起，牛羊还不一定，有时候有这个富裕，所以难免进这个里面会这个寂寞空虚的，对吧？还有呢，出于政治角度而言啊，一般来说，像那种开国的这种君主啊，他身边都会有一些我们现在说起来叫这个文臣武将追随他打天下的。那么出于很多的原因啊，那么也是一个对他们这个生前的事迹的一个表彰，生前不能进庙的啊，没人活得进庙，不是给魏忠贤修生祠啊，那是两个概念，死后才进庙的啊。那么就有这些人啊，就累计分了这样一二三四五批追思到曹操的庙里面。曹魏的建国时间不长的，公元220年建国，公元265年亡国，45年就亡国了。那追思的五批活的不能进去的，死了才能进去的。就曹操死的时候，很多曹魏的那种名将功臣名将都还没死，当然有死在他前面的，当然有死到后面的，有些就在这个位置上。从这些追思进曹操庙角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关于这些人，你想他们不是追随曹操所有人都进这个庙的，有人进去有人没进去的啊？为什么进去，为什么没人进去，谁先进去谁后进去，分析这个事情呢，知乎上有一个回答的，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把它扩大了一点，让大家这个我们就当一个怎么说呢，就当一个半开玩笑的笑，这个东西都是一家之言，为它不一定就是历史没有标准答案可循的啊，尤其秦汉时期啊，第一帝国是没有标准的，怎么进去呢？怎么填补曹操那个这个寂寞空虚冷呢？啊，每个人都是有每个人的这样，那他们合计就是这样几批人进去啊，大致他们这个他们的爵位啊，他们的谥号啊。侯爵啊，就这种包括他们的官位啊，这是他们去世的时候的官位啊，他一开始不是这样，你看有级别高的有级别低的啊，有这些人在过程当中累积这么有几批进去的这些位置啊，就是这些人啊。那么第一批三个人，公元233年，那肯定啊，因为曹魏220纪年的时候这几位都还活着呢啊，过几年之后进死了三批人啊，下五岳，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到曹睿的时候，曹丕在位仅仅7年，他死了，有些人还没死呢。他死，我们上一卷解释过的，估计是那个，因为他嗜好吃甜的，估计是糖尿病，啊，因为他据说那个一个大嗜好是吃葡萄，葡萄一把一把往嘴里拉，吃葡萄当时是非常值钱，葡萄当时要从西域引进，就是从新疆运过来，国内还没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汉人十八行程里边还没有，当时还没有种植，从西域引进，啊，嫌他死的不够快，孙权向他进贡什么的甘蔗汁，啊，把甘蔗榨干了给他，怕他血糖不够高啊，喝了玩意喝起来，所以你看曹说他多半是因为血糖过高，就是而且呢他。因为他晚年的时候有明确记载说眼睛已经开始迷糊了，我们这现在知道糖尿病一个重要的是眼底病变啊，这个我作为半个医疗工作者可以很负责的告诉诸位啊，如果诸位血糖不太正常，将来可能你们的眼睛会第一个会出事情，他会有一种眼底病变等等这样的啊，我们不上科普课，反正曹丕到晚年说眼睛基本糊里糊涂看不清楚了，这可能也有遗传，因为说曹操死的时候不是鲍国安老师演的曹操死的时候那眼睛已经看不出嘛，他是去抚摸他那些爱毕的这个面下，估计曹操60几岁嘛，有个血糖高，这也很正常。他40岁，绝对是属于吃出来的毛病，他肯定不是吃货，对吧？吃货都是很好的，吃货身体都很好的，所以当吃货身体很好啊。曹丕在位7年，啊，然后换成了曹睿，啊，曹睿到曹睿就是这个年号很好，就是啥？后面一年诸葛丞相就去世了，234年，五丈原之役，诸葛丞相去世，就在公元234年。233年的下五夜，他追思的这三个，所以故啊，活的人进不了的。故啊，故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陈馀与太祖庙廷这三个先送进去，晚上陪太祖好好说说话。这两个不用争论的，对不对？曹操

晋朝啊，对吧？而且他据说是从夏侯氏过去过的，所以现在又说狄仁杰说可能不是，我们姑且以为，反正但是这两家关系一定很好，所以这两个人官吏是足够的。曹仁做大司马啊，我们想现在曹魏的军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创业团队里面你谁都背不出来，对吧？这四个一定背得出来，对吧？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啊，官职最高的就是这两个啊，夏侯惇和曹仁。那么这个人呢就很有意思了，车骑将军陈馀，就是给曹操送人谱的，送人肉当干粮的，他有什么资格第一批进去呢？因为很简单，他是兖州系的士人，就曹操的第一个创业基本盘，兖州，他是兖州系的士人啊。同时呢，大将军以下就是车骑将军和骠骑将军，那么车骑将军这个职位也在那，兖州系的士人。那么有些人就算是死了，他也绝对不会在曹操第一波里面啊，他也不会，或者有的人他不会在曹操庙里面，有的人他不可能第一波进曹操庙。荀攸应该当时还没死哦，荀攸去世了，忘了，荀攸在曹操当曹公的时候，就这两个人第一批不太可能进曹操庙啊，尤其苟货老师一辈子反对曹操当皇帝的，你让他进曹操庙，那晚上两人不要掐起来，所以他是不可能进的。荀攸做颍川荀氏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一批他赢不了，他后一批进去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去分一分。所以这是第一批绝对不可能进曹操庙的这俩人为也啊，荀令君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兖州系人士当中最早追随曹操的，后来也比较稍微出名一点的毛玠啊，三国演义里面当80万水军提督的那两位毛玠、于禁的毛玠啊，这是应该是兖州系的士人。其他的呢，比较出名点的兖州系士人，曹操的白月光，啊，陈宫，啊，这是陈宫，但是陈宫是绝对不可能进庙的，因为反对曹操的可能进庙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网友的说法是，关羽是阿满的白月光，奉孝是阿满的朱砂痣，公台就是阿满的意难平，啊，不是有个视频号说吗？说吕布说，如果我在白门楼上，如果劝服陈宫加入曹操，我会什么下场？那二话不说，吕布就绝对活得下来的，对不对？你想，这意难平啊，一辈子，你想，大家去看那个老版电视剧里面，啊，吕布，啊，被刘皇叔摆了一道眼药，是吧？再见了，是吧？公不见丁原这个董卓之士乎？再见了，张辽。啊，《三国演义》里面啊，被关云长救下来了啊，被关云长。其实《三国志》里面他老早就投降了啊。这个高顺，我也不知道高顺得罪了谁，二话不说推出去就砍了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搞懂，高顺心想，我倒想投降啊，你倒跟我说一句话啊。还有一个句话没说的谁？陈宫啊，直接开骂啊，你心术不正啊，转头就走。曹，你看别人转头就走，不送的。啊，报国老师跟着陈宫跟着老九，心里就等着，你挺着挺着，你给句话呀，对吧？你给句话啊，这面子只要给我把这个面子割下来，这个意难平是一定要救的。那是草创时期的这个班子，那时候当个县令没把我拉去邀功，这才有了后来这码事儿啊。陈宫回过头来看了看他，就是一句话不说啊。我估计曹操心里急呀，你为啥不说话，一句话不说啊？这叫一辈子的意难平啊，最后都喊出来了，你的老母，你的孩子我养，你不用担心啊。陈宫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啊。关云长是白月光得不到啊，但是最后你看你叫陈建斌演得出这种感觉吗？啊，这你看送关羽走的时候，把那个袍子拿走，你去网上去搜一个老版三国里曹操那副怅然若失的表情，云长去矣，那种感叹啊，我做不出来了。我大家想，这为什么？所以后来包官老师演什么我都看不惯，为啥？演什么都是曹操那样，有很多人在那个角色里面，你已经给他直接定型了，你让他演别的东西，实在看不出来他能演别的东西啊。这是成功，《三国演义》里面的成功啊。三国志里不是这么回事啊。那么除了资历，陈馀凭什么？这个他是
能进曹操的那个庙呢？那他不单单是靠资历啊，《三国演义》里面说他是曹军的所谓五大谋士啊，这个荀彧、荀攸、陈玉啊，那个郭嘉、贾诩、吴人。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是这个演绎过程当中出于一种这个宣传的一种。你看陈玉的官职是什么？车骑将军，意味着是啥？他带兵的，他是武职，他有什么功劳呢？官渡之战的时候，他守在哪儿？守在真城镇，是多少人？700人，是等于对作为曹魏方的一个侧翼据点存在的。曹操怕他守不住。啊，跟他说700人估计不行，给你增加2000人，然后2000人很可观了 啊，整个主战场上双方加起来的部队估计也就10几万人，上万都过去古代上万那都是大战了啊，2000人非常可观的数字了。所以说别派人来，为啥？袁绍拥10万众，自己所向无前，他知道我兵少，真城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类似于啥？类似有点类似于今天有个崇明湿地和七夕湿地那种，它地方不大的，通往外面它是属于边上，因为是什么？边上是巨野泽，是一个大的湖泊，所以这个它没有什么那种大的道路通行的。700人呢，正少，还有什么呢？700人，它作为一个据点的守备是够的，叫什么？守有余而攻不足，你让我守这个地方是够了。你给我增加2000人，我本身就有700人，给我增加2000人，增加了2000张释放的嘴，我要杀多少人啊？不好意思，把陈玉的实话说出来，我要杀多少人？我要够多少军粮？还有什么呢？本身是700人，袁绍呢，要派多少人来进攻我？他觉得不合算，他不会来打我，啊，700人我派个1000人不一定攻得下来，派个4000-5000人我也觉得浪费，而且打下来吧，好像对我来说又好处不大，因为主战场又不在这里。但是呢，你给我增加到2000人就麻烦了，为啥？袁绍会怕什么？我有2000人左右，我就可以袭扰他的后方，那我这个据点对于他来说那就一定要拔下来。所以你看起来我是700人，其实我能够圆满的完成我任务，你给我增加到2000人，这个据点不但守不住，反而会给你添麻烦啊。所以叫若意欲兵，过则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土粮损其实，愿攻无益啊。所以呢，太祖一听，那曹操厉害的这个执政者，他都是什么？都是会积极的听取意见，啊，而且会择优而选之。看不到啊，袁绍知道陈玉的兵少，果然不往，所以呢，曹操就跟贾诩说：“陈玉之胆过于奔玉，这个叫孟奔和夏玉都是春秋时期的勇士，说明这个人的胆量非常大，啊，同时也说明陈玉这个人他是有本事的啊，知道至少。”有本事并不是说那种斩将夺旗的本事，他是对这个局面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他带700人守住这个侧卫据点，间歇性的牵制住袁绍的少部分的兵力，这个就成功啊。在中方战场上，双方可能投入500-1000左右的兵力，可能就把整个战局有所改变的。陈玉说陈玉是有这个胆子啊，他的胆子的确是啊。那么后来呢，那后来这个还有一点什么呢？陈玉跟曹丕的关系其实不错啊。为什么呢？曹操去攻打马超的时候派谁留守呢？就派曹丕留守，而留给谁作为这个就军事方面的这个参谋呢？就叫陈玉来帮他负责军事方面来进行参谋意见啊。河间，张合的老家，河间里面呢有两个人，一个叫苏莹，一个叫田莹，一个叫苏伯，在河间这个地方造反啊，派了将军贾信去讨伐，然后呢有1000多人投降了。曹操过去对待这个所谓造反人啊，尤其是自己这个国内造反的，基本上一个字杀，这种是叫什么？这种就是杀之，让你以后不能造反的啊。然后呢，义者皆以为一如旧法啊，这应该按照旧的方法来处理啊。啊，陈玉说呢，这个时候不对，时间不对啊。当年为什么要杀造反的人？那是因为天下危定的人，现在这是在我们的内部了啊。诸降者未在啊，反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威而不降者不赦，以赦是为天下啊。这是为历史，开其利禄时期不至于为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内，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畏惧，不需要
杀他们来立威，非前日诸降之意，臣以为不可不诛也。啊，众诛之，就算你

杀，应该怎么呢？先请示领导干部，也写个信，反正这些人已经抓住了，先请示一下，请示曹操，该杀还是不该杀啊？然后呢，仲义说军事有专无情啊，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这些就直接杀就是。陈馀说陈馀不打啊。然后呢，曹丕听见了，特意去见陈馀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啊没有说的话啊？然后陈馀说，凡专命者，未有临时之计，呼吸之间啊，此贼已置于假信之手，无朝夕之变，故将军老臣不愿将军行之矣。这些不需要，这些已经被控制了，而且他们的投降就是一些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特意想造反的事儿。那怎么？然后文帝说：“军律至善。”然后去告诉曹操，曹操果然不出啊。曹操回来之后，闻之甚悦，很高兴啊，说明给你让你来做这个参谋，这个出这个主意。你想这是什么？进退有据。既不独断端行啊！我说不杀就不杀，你们谁的你的谁意见都不听啊！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应该不杀，但是呢，你们觉得杀，那我就这有点像什么？我们后面两句会提到，顾雍在东吴的从事过程中，顾雍在东吴的做事过程就是的，一般不说话，但他不说话就表示他不赞同，所以孙权后来就说，那顾公不语，必有高见。啊，这种都是灵活的吃穿，不是什么上来跟那论坛辩论似的，啊，他的口水溅得满天飞一样，那个一定要你服从于我，不是那种说法，啊，文化人也有文化人争论的方法，保持意见，啊，你们觉得这样，我应该这样，那领导看到你保持意见不是话，反而会来咨询你的意见，这也是一种对吧？既能够说出自己意见，又不至于引起争论的这样一个方法，啊，这个所以。学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什么领导学，来三国志多看几遍，怎么为人处事都知道的啊。中国的前四史多看看，既具备文学性又具备教育意义的前四史多看看，一点没坏处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啊，这多看看没什么坏处啊。当然你要看成易老贼那样的，那当我什么话都没说啊。我怀疑他都没有看过啊。所以那么等曹丕继位做了魏尉，很高了，已经到九卿了，封晋封安乡侯啊，增邑300户，并前面呢有800户，所以呢，他在曹丕期间去世之后，追赠了车骑将军，谥曰肃侯啊，这个级别也够了，老资格的人，啊，官职也够，那个级别也够，其他的比较老资格级的人物里面，比他死的可能要晚一点的啊，可能就是张辽死在黄初的3年。贾诩死在黄初的4年，都比他死的要晚一点啊。那么从先死的人先有可能先进去也比较好，因为死在什么时候有时候挺重要的。为什么？你还有3年的牌位要放家里的啊，3年不是说你这个牌位就能放到祖庙里面去了，就是如果在那会儿你等3年之后，有可能就过了那个追谥期了，这个你其实不追谥的有人就比较倒霉的啊。我们后面会讲的啊，这是第一波的3个，其他几个要说说的啊。曹仁的官职功绩有很多人其实从历史上已经了解过了，不管是三国演义后期曹丕后期里面三国演义后期里面登场的曹仁的次数要比夏侯惇多得多得多啊。三国志更加别说，三国志你看后期的曹军的南方战线，等于是在荆州范县战线的事实上的总指挥就是曹仁啊。不管当然败绩比较多一点，比如说被周瑜打了1年，从南郡给赶跑了，然后又被关二爷围在那个樊城里面啊，水淹七军等等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吧，啊，不管如何，人家是曹魏事实上的南方战线的，是多尤其是西南方战线的襄阳方向的这个战线、荆州战线的总负责人，啊，夏侯惇呢，很多人就看他不爽啊，说他打仗没赢过，啊，这个升官没停过啊，这话呢？只对了一半，打仗没赢过，他后期不怎么打仗，为啥？一只眼怎么打仗？看都看不清楚，是这个视野情况不对，升官没停过，这话不一定完全准确。首先，人家是拿原始股的，好吧，用得着自己送出去赚军功吗？不需要呀，这种都是很早的，曹操做奋武将军的时候，夏侯惇就是他手下的军中的司马。不用去斩将夺旗，有些斩将夺旗挺惨的，像乐进啊，整天看先登的，为啥？曹操最早招募的5000人里面就有乐进，你看他当是什么官吧，没有的，弄不好就是从一个小兵一路砍上去的啊。这还跟
许褚啊、典韦啊这些人不一样啊。那为什么讲到许褚、典韦的时候，我们说再讲夏侯惇？我早点拿袁世凯的，我干嘛？我是做为什么？我是做那个，就是说，说起的实话，他在曹操军中的地位，甚至可能要高于关羽在刘备军中的地位，啊，这样一种级别的这样一种人物。啊，刘备你看分兵，凡都是分兵给关羽的，为啥？张飞丢了徐州那叫经验教训，不敢再让他丢，生怕出事儿了，啊。而曹操呢？曹操这个行军司马，类似于什么？你还不能把他说成是参谋长，更类似于指挥的二号人物，啊。曹操去征伐徐州的时候，夏侯惇为什么被人扣起来？他是留守的才被人扣起来。那是你会派谁留守？你肯定是派自己最相信的人来留守。同时他其实就是曹魏军中的二号人。他还需要多少军功吗？难道什么夏侯惇说我也打算当魏王了啊？这二号人物怎么升职？顶上一号人物，那是曹操，所以他不需要太多的这个他太多的这种军功来扶持他的这个地位。第二个呢，他其实是有一定军功，是征讨荐让他守濮阳，他其实是有军功的，只不过这些军功呢说不定是被写在别人的路上。比如官渡之战结束之后，在河东就关二爷的老家打了这么一场战役，我们在讲官渡之战的时候讲过的。而那个时候呢，说这个匈奴的单于作乱在平阳，平阳是山西的某一部分，钟繇率诸军为之未把。那钟繇率的部队从哪儿来？你如果说仅仅是从关中调集部队，力量应该是不足。那么而当时夏侯惇的官职是什么呢？是河南尹，他就是黄河河南这个位置。那么跨过黄河自己不去，当河东发生叛乱的时候派一支部队支援给钟繇，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这个功劳会记在谁身上？这个功劳当然就不会记在夏侯惇身上，因为什么？我是支援部队救兵，或者说我是支援部队的领袖，应该就轮不着他这个。所以你看，但是呢，功劳不算在他身上，但是功臣必定有我。为啥？你起到了协同作战的这个能力。所以除了你手下分工之外，你看到建安十二年啊，建安十二年就是赤壁之战的之前的那一年啊，守备有功劳，前后陆墩前后宫增分邑是1800户，并前面是2500户啊。曹魏的方面军的大员，西北方向，在夏侯渊死前，我们讲到夏侯渊的时候就是夏侯渊负责汉中战区，曹仁负责荆州方面的防区，合肥方向的防区不是张合，而恰恰是夏侯惇。因为张合只是前线的守将，负责总调度的就是在许昌的夏侯惇，所以才说夏侯惇的以都督26军留居巢。其实他是什么？他是曹操留给汉室朝廷的文武双臂，文的就是巡领军，而负责武备后的驻守的，或者说整个曹操的集团在河南方向的事实上的军事负责人其实是夏侯惇。只不过他不用到前线去作战，他只要像各方像预备队一样，什么地方出现了什么地方去救援。尤其对于荆州战区和合肥战区而言，夏侯惇起到是一个总预备的作用。那曹军当中真正率总预备队的是谁？曹操自己。所以说曹操曹操你看倒是挺忙的。你看曹操时期，你看他不怎么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南战区什么什么，他为什么？他是负责自己负责总预备到处去救援的这个人啊。而且呢，官职方面，他是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到达了前将军这个位置。他这个时候是汉还没建立曹魏的啊，曹操时期的，到曹丕继达王位之后还是汉的时候呢，封他为汉代的大将军，还没有打曹魏那个时候，那大将军已经基本到位极人臣这个地步。他在曹操死后几个月就去世了。曹操死在建安25年的正月，他死在建安25年的应该是春4月，没几个月就去世。所以他其实是有功劳的，但是他呢，他是督率之功，而不是斩将夺旗之功，这点是很重要的事儿啊。啊，前面三个曹仁的事儿我们就不讲，很多事儿都已经很熟了啊。到三少帝时期，就是到曹芳那个时候，正是4年，一口气封了一大堆，估计
国家财政比较允许了啊，

猪肉可以这个多一点进去了，所以以后多了一堆人。故大司马曹真、曹休、镇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介、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合、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石金兀、臧霸啊、破虏将军李典啊、利益将军庞德、吴猛校尉典韦等人啊，一口进去这么多人啊。夏侯惇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他是《三国志》里面有记载年纪最轻杀人的人，14岁，有人侮辱他老师，他把他那个人给干了，啊，14岁，但是啊，这个是那个时代的尊师重道。先说一下，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什么，为什么袁绍能够门生故吏于天下，就对他们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侮辱自己的老师，他们的师徒之间就有如父子之间一样的这样一种情况啊。所以他是《三国志》里面记载杀人最年轻的啊，14岁就杀人。所以呢，而且你看，你这个人家还是以烈气而封门啊。你看这个说明这个人脾气啊，说明这个人尊师，人家不会说他杀人惯犯的，只会说他尊师重道。现在行吧，肯定不行，对吧？时代不一样，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能乱套的啊，不能乱套的。时代的时候不能乱套，因为那个时候是讲究什么游侠的那样一个时代。隋唐到中央，其实中央帝国时期其实已经很少，而秦汉期间这样一种事情，其实啊不算什么过分。当然，你只记住了秦舞阳，因为抖得慌得不得了，没有办法帮荆轲忙的。那还有很多那个义气非常长、非常壮的人啊，把夏侯惇补一下，全部忘掉。啊，这么一大堆人进去啊，朝廷财政看来是不错啊。这个其中有几个在《三国演义》里被黑的比较厉害的，曹真啊，罗贯水，我跟你有多大仇啊？啊，这真是挺倒霉的啊。这个在《三国演义》的这个。罗贯中一定是真丞相粉，凡是破坏蜀汉北伐大计的都得死，而且还得死得很难看啊！什么郭淮啊这个曹真啊，这类的都这个人命的，这个是真丞相粉。王朗啊，就是最典型的啊。我以前讲过，为什么把王朗骂在一出祁山的时候给骂死呢？因为他真的查了一下《三国志》，公元228年，曹魏就死了一个高官叫王朗。啊，所以王朗不能死在这个洛阳城里面，得死在两军阵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事儿安在王朗身上吧，也不算太过分。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死以后啊，曹魏中央觉得这个可以传习而定了，就让王朗写了封信给许靖，他不知道许靖已经死了，啊，跟许那大致意思是什么？就我不好意思明确你投降，就是让你许靖跟你们家诸葛亮说一下，你看你看那个你们皇帝也死了，兵也打光了，还有什么能够阻止祖国的统一大业的？赶紧投降拉倒吧，反正。但是写这封写过去的时候，许靖已经死了。拿到许靖那封信的是谁呢？就是诸葛亮。那丞相于是就回了封有礼有节的信使，等于类似于这个论战一样的写了封有礼有节的一封信使，就回驳了一下王朗的这种这个狼子野心，反正这种说法。其实你看看《三国演义》里面，王朗在两军阵前说自己的那段话有错吧？我们抛开你是曹魏粉还是蜀汉粉，你看这文字没错吧？什么我大魏武皇帝文皇帝有错啊？没错呀。其实没错，所以最早的那版《三国演义》，就嘉靖年间版的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还有那个话，就说曹王朗说完这些话后，蜀军阵中议论纷纷，啊，这个士气开始不振。马谡就凑在丞相耳边说：“这样下去，恐对我军士气不利。”丞相说：“你放心，我骂论坛的，啊，论坛怎么针对这种有理有据的怎么回答？”攻击他的弱势，进行人身攻击。我以前在讲诸葛亮讲过，王朗有什么人身值得攻击的？你看丞相上来那句话，我以为你身为汉朝老臣，啊，身为汉朝老臣，就已经把王朗给定性，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你看丞相骂人，你看有喘息功夫啊？没有啊，键盘操的比你更快，最后只活活就骂死掉了。这个叫论坛吵架，啊，你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我不争论你的话有没有道理，我只争论你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那是人一定会有问题的，啊。曹真呢，
曹真的结果不比王朗好在哪儿去，人家明明是曹魏西北战区的事实负责人，一辈子你不说有多大战功吧，也没输得跟三国演义一样，只要碰一次就死一次，到四出祁山，最后啊跟司马懿还打赌啊，说这个诸葛亮一定回来啊，曹真说他肯定不回来，那来怎么打赌呢？曹真说我那司马懿说黄金十锭啊，我们家整个天下都我们姓曹的，缺你这点钱嘛，那怎么办呢？啊，司马懿说我也来一个狠的啊，如果说啊诸葛亮十日之内不来，我呢就化妆穿上女装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装大佬是谁？就是司马懿啊，穿上红色的一副女装到都督你的帐中为你敬酒啊，一线是我大赌大输了啊。曹真心想行，哎呀，都他不知道他死以后没多久啊，咱们的魏忠万老师就已经穿上女装了，对吧？这个女装大佬，但是人人女装不会像那个某位自嗨演员一样的什么在外面朗诵《出师表》，这是脑子被驴踢过了，他刚才讲过了啊。你去看看老版的《三国演义》里面他怎么穿女装的，他在帐内穿的，他为了什么？为的是要鼓励，因为他穿这个女装之前遇到什么事儿？上方谷一把大火，差点把命给烧没了，军中士气一塌糊涂。他是为了穿这个，是为了鼓舞那帮是吧？就是说知耻而后勇，鼓舞自己帐中的那些郭淮啊、孙礼啊那帮人的一起。人家不会在外面穿，啊，我以前讲过的，他啊，某秀波，如果真的是司马懿像他这样干在渭水边朗诵《出师表》。丞相那扇子掉地上大笑三声病好了，接下去你会看到史书里面就不是什么晋书了，可能是什么后汉，什么可能是纪汉书里面记载了，对吧？什么这个魏军士气动荡啊，书这个我这个汉军三路渡渭，对吧？阵斩司马懿以下数百人，关中为之大阵啊，你基本能看到这样记载啊啊。所以韩城人不是那种穿女装的韩城人啊，他就差点被韩城了，是吧？没放过他，最后还我记得我那时候背三国演义，别的没背起，这个骂人的话一个比一句背得着啊，说曹真这个人啊，诸葛亮写信骂他说他走残兵于斜谷，于淋雨于陈仓，士卒疲惫，人马猖狂，抛银交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都督心崩而胆裂，将军鼠窜而惶惶。曹真一看这封信，哇，一口血喷出来就挂了啊。其实人家他怎么死的呢？身体不好，大胖子，血压高。公元230年，他觉得应该用攻势防御，因为之前老是这个诸葛亮出兵来打他，分兵四路围攻汉中，逼得诸葛丞相出动蜀汉秘密兵器萧敬腾，在汉中开了30天演唱会。为啥？不然你看那个史书怎么记载，什么会大淋雨31日，什么地方能下今天好像西安据说下雨下了60几天，城墙都出绿芽了，估计就是这么回事。反正下了40几天雨，栈道断绝，然后曹魏中央派人紧急把曹真他们召回。胖子意味着什么？胖子意味虚啊，那个底下泡着，对吧？顶上淋着，估计高血压犯了，一回去就重病不起。他重病之后，曹魏西北战区才换人，啊，让司马懿出任西北战区司令长官，是吧？所谓司马仲虎跟诸葛卧龙第一次见面，要等他死以后才碰着啊。但是这么写呢，估计没卖点，所以呢，《三国演义》里面的曹真就被黑化成这个德行啊，真的是人挺倒霉的这么一个样子啊。曹休啊，东南战区司令长官，也是输得不冤，输在一个跟诸葛丞相齐名的东吴的大都督陆逊的麾下，石亭之战，没人挺有气节，觉得输了这一场输得挺惨的，回去那个内火发作，背后发勇，说起来就是，中医说起来就是内火发作，起了一个毒疮。那个毒疮呢，多半我估计那会儿没抗菌药，可能破了之后呢，可能容易感染嘛，那估计就容易早死。就曹休就是这么死，就这么早死。其实我们记得在以前在讲司马懿的就说过，曹休是东南战区的司令长官。其实他们两个如果晚死，恐怕司马懿可能都不一定能拿得到
这个独立掌兵的大权，但曹休死以后，东南方面的掌兵大权没有拿到。

临界中间，你看得出是一个人吧？哎，这就是老演员，演什么像什么，你知道吧？啊，不像我们其他演员，有时候演出来，你看都一个味儿的，啊，台词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不配音的，你知道吧？所以配音演员最怕现在那帮年轻演员，为什么？他不断气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全靠后期配音。他配音的时候，我要断气的呀，啊，我不能一二三四五六七说到底的，我得有抑扬顿挫的，哎，看不出来。啊，那么军事方面，这四个啊，五子良将当中的四个，你能理解谁没进去了吧？啊，对吧？这几个，这时候这几个，车骑将军张和、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啊，唯一一个没进去的，大家都猜得是谁吧？59岁叛变革命的于文泽，于禁将军，啊，他要进去那麻烦了，这里面能打起来，是吧？对吧？《三国演义》著名的几个有名的这个，听到这种地点就是要抓人的。邹口川，啊，关二爷一看，邹口川，邹是什么？捕鱼的工具，姓于的进了邹口川，那么早晚必为我所擒。看，这就叫一语成谶啊。邹是捕网的意思啊，啊，不是考虑于禁投不投降了。其实，老实说，你也考虑另一个问题，你庞德为什么不投降？啊，这个事情呢，就比较讨厌。我们现在后来的角度来说，可以评判谁或者谁的问题，啊，当然呢，于禁投降了，当场也没死，后来是被曹丕直接给羞辱死的，啊，曹丕这个人呢，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君主来说，除了那个糖尿病啊，估计还有个小心眼，啊，而且呢还不明的整人，啊，不直接说，啊，把于禁丢到高陵去了，是吧？见曹操，到曹操的那个庙里面去，庙里面画两幅画，一幅是怎么他在关羽面前讨饶的，一幅是庞德怎么样大义凛然的。于禁一看，这么明摆明的羞辱人嘛，就这么活活的被羞辱死。你说说，作为一个君主啊，你说这种气量啊，所以我觉得他活七年，他只当了七年的皇上，估计也是被自己小心眼给憋死了啊。就是这个回旋镖快得不得了的呀，砸人身上的东西没多久砸自个儿身上啊。其他几个不熟的环境，这人是谁？《三国演义》没有，的确是不熟。他做了什么事儿呢？第一个，他是长沙的临湘人，就是他荆州人，湖南这个地方啊。他是被孙，那么长沙三国里面出的第一个名人是谁？孙坚，18路诸侯伐董卓，孙坚的官职是什么？长沙太守。那么在长沙太守的任上，孙坚举荐了桓建去做孝廉，等于是什么？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孙坚是桓建的恩主。那么孙坚后来没多久怎么？没多久就到在刘表那儿，在显山啊，有一种说法是被乱箭射死，有一种说法是士兵丢大的石头下来砸的脑袋去世。总而言之，尸体被刘表获得啊。新版三国里面为了加强孙权的印象，说是孙权去见刘表，把那个自己父亲的尸体给要回来。其实那会儿还轮不着咱们这位天下无敌的孙十万去干这样的事儿，是谁去干的呢？是桓建去干这样的事儿。那么桓建立了什么功劳，能够进太祖庙呢？他做成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刘表为什么没有参与北上征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刘表其实没有具有整个荆州，荆州南边的三个郡啊，长沙郡啊，这个贵阳郡和那个零陵郡是被另外一个太守张宪所据守啊，而这个张宪呢，正好是桓建的上级。刘表等于如果要北上参与官渡争雄，或者说那个如果要响应袁绍的号召和曹操为敌的话，他南边等于什么？这是什么？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等于间歇性的拉住了刘表北上的步伐，让曹操可以专心在官渡来对付袁绍，啊，这点那部《三国》的星空写到了，我估计一个字都不会写到，他估计连张宪这个人是谁可能都不一定清楚啊。那这件事情做到之后，随后曹操南下平定荆州，都知道为做张宪做谋的是谁呢？那么就是咱们这位桓建啊，所以呢，他一直有非常功过，再加上。在究竟立曹丕和立曹植的时候，桓建的态度非常清楚，就是应该立这个文帝，说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父啊，而且呢功归密见，人很清楚，秘密的啊，类似于秘密的告诉曹操自己有那个想法。那么后来又做到尚书令，封高襄亭。

加侍中啊，拜到太常，功劳非常大啊。去世的时候，曹丕这点还是那个做得很到位的啊，还是为之流涕，视曰真侯。这个人在《三国演义》里没出场过，但是在《三国志》里面是有最大的功劳啊。因为我们在讲官渡的时候就讲到，直到官渡结束之后，啊，官渡就是建安，是在建安五年结束之后，到建安八年，刘表才控制了所谓大部分的荆州的这个区域，也就是说，啊，为曹操在官渡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啊，西南方面的战线的人就是桓介，关中方向战线的人是钟繇，啊，东南方向战线的人是谁？啊，大家应该猜得到，是郭嘉。啊，为什么呢？我们讲到郭嘉的时候再讲。啊，那么其他你看，同时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啊，当然还养了个好儿子，对吧？还不止一个好儿子，养了好两个好儿子，一个叫钟毓，一个叫钟会。所以钟会叫啊世纪嘛，最后一个是吧？你看老版三国钟会那个演员出来见了姜维，一脸谄媚的啊，伯曰何来耻也，脸上写了俩字小人。演钟会的人不能一脸正气的，一脸正气那是演共产党员，不是演钟会啊，一定要演出那种既有能力但是呢又心术不正的那样一种感觉，不然嵇康怎么死的呢？就死在这种人手里面啊。这种人就是有能力能替组织办大事儿，但是啊心术不正，所以最后也要死在这个上面，死在这个上面。哎，那么钟繇还是做了很多事啊。吴秀波的那部那个《大莲花司马懿传奇》的前半部分勉强能看看的呢，是这帮老演员基本还在搭戏搭的比较好，但是里面有些 bug 的也是，他说这个里面说是说钟会帮他老爹来出什么主意，钟繇继位没，钟繇死，钟会大概才八岁不到点，八岁之前他老爹就去世了，一个八岁的神童啊，给他老爹出主意。但是这个故事线呢，如果说你不是钟会，是他大哥钟毓，哎。这个说明这个故事设计是成功的，啊，而说明那个剧本的编撰者呢，三国志没看太懂，所以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再请个演员，要把所有的故事集中在一个演员身上，才有这些麻烦的事情。就是钟毓，其实如果在这条线上起到这个作用，是这个故事就编撰的足够符合历史，啊，是这么回事，啊，其他几个，夏侯尚。啊，夏侯渊、夏侯尚父子，我们先说夏侯尚，因为夏侯渊的故事我们单独讲。夏侯尚为情所困，为啥为情所困呢？娶的老婆是朝真的妹妹，然而不喜欢这老婆，喜欢自己一个小妾，啊，严重的影响了夏侯氏和曹氏之间的邻里关系，啊，于是被魏文帝曹丕知道了，曹丕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简单粗暴有效，命人把他小妾给勒死，啊。没想到夏侯尚为情所困，小妾死了之后活活哭死了，啊，这不是我在说笑话，这是真实的事儿，但是自己看他传记就知道了。但他为什么功劳能够立到功劳呢？他一件重要的军功是平定了上庸，就是关那个荆襄之战结束，关二爷走麦城结束之后，蜀汉其实还丢了另一块地方，就是上庸。上庸的孟达和刘封不和，因为关羽死了，你要追究一下究竟你为什么你不去救关羽这样的东西，然后孟达呢就投降了曹魏的西南战区类似的指挥官，当时他不是投降曹仁，投降的是谁呢？投降的是徐晃和夏侯尚，于是徐晃和夏侯尚率领大军进驻上庸，把刘封给打回了成都，然后回了成都之后就被刘备刺死了，那么这也是开疆拓土之功，而且呢官职能够升到这个真南大将军，非常之高。你想他和曹丕是为布衣之交，虽然说他们都姓曹，夏侯和曹，但是这是很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官职的时候，彼此小的时候关系就很高，所以他入选也没什么问题。夏侯渊呢，要稍微提提他。我们知道两个夏侯啊，夏侯惇和夏侯渊，其实他们两个人呢，家里条件完全不一样啊，一个特别有钱，一个一点钱都没有啊。夏侯惇是有钱的啊，非常有钱啊。夏侯渊呢，穷得叮当响，穷得叮当响什么呢？你想，他妹妹是张飞的老婆，你自己想想看吧。啊，他女儿，我忘了，应该是他女儿是张飞的老婆，你想想看，他女儿怎么被张飞掳走的？你想，如果说他女儿在家里面，这个在自己的那个宝剑里面端坐的，能被掳走吗？说在外面干。

活的时候被掳走的，你想可见这个男女地位之低要差到什么程度啊？这个，然后呢？那你想想看啊，我记得一个是他女儿，那么再算一算的话，那么他孙女就是刘禅的老婆，因为刘禅的皇后是张飞的女儿嘛。你按照这个级别来算，那你想想看，刘禅对张飞的感觉应该不是特别好吧？啊，或者说谁让他娶这老婆的？好像是诸葛亮。所以刘禅对丞相的印象有的时候也很奇妙。夏侯惇长什么呀？啊，不是，夏侯渊长什么呀？张飞长什么呀？你说他们的后代能长什么呀？万一不随妈随爹，然后这样的人是皇后，刘禅那个，我这个大家自己想想，这算你们对吧？诸位如果以后啊，如果小朋友们你们以后要给三国拍个什么戏啊？你们可以收集一些这方面的奇珍异事去想一想，啊，加强一下大家的联想。很多呢，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咱们乐一乐就行了。是不是那么回事？不知道，因为他们长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对吧？万一随他妈呢，对吧？不是随他爹呢，啊，这个啊，这个，所以，那家里条件不好意味着啥？家里条件不好意味着什么？因为曹操早年募集的兵马里面，很有可能夏侯渊是什么？就是追随者。他不是统军的大将，你想曹操早年，我们前面讲的夏侯惇的时候，他老早就是军司马。夏侯渊呢？夏侯渊做别部司马、骑都尉，这个级别比夏侯惇就差距就差很远了啊！一个等于是军中的二号人物，一个是什么？一个可能就是什么？那时候什么？舰队里面叫分舰队指挥官，部队里面这估计是带骑兵的骑都尉。那可能那时候曹操你想又才多少骑兵啊，这才多少人是吧？所以呢到后来也只不过是做了陈留和颍川的太守，你想赵和袁绍战于官渡的时候只做督军的校尉，连个将军都不是。那么等到曹操的势力占领了整个北方，方面军的大员要有一个选拔机制，对吧？那选拔谁呢？夏侯惇不可能在前线作战，所以曹仁负责一个方向，夏侯惇负责一个方向。但是你说夏侯渊，他在前面说的夏侯惇是预备队，夏侯渊是方面军指挥官，那么他做方面军指挥官劣处是什么？没有大兵团指挥经验，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资历威望都比起夏侯惇来说要差得多，差得比较多。但是曹魏的这个级别的人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夏侯渊是一个比较，就从年龄来说又是一个适合的人选，怎么办呢？就曹操不停地给他配副手，配了一堆副手，你看到吗？昌西造反的时候派于禁去攻打，不行再让夏侯渊和于禁合力啊，这是什么？于禁是他的副手，就是什么？我给他堆一堆副将，这帮副将都是能打的，那么他作为他的这个主将来说，那副将有功，主将因此也往外升高。这样什么？一个让他去学习这帮有经验的副将的指挥打仗能力，旁边观摩不用亲自上吗？第二个什么？累计的他这个功劳也能逐渐，就是说呢，我现在说嘛，就宣传战累计的功势，对不对？夏侯渊，我们这说起有点现在这个造神运动啊，造神运动，这样看一步一步把它造上去。那么他到了一定级别之后，自然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复制了。他有一部分是，你看，所以你看他的功劳里面，你看到一堆都是什么？不是单独带兵作战的。夏侯渊很少单独带兵作战，都带了一堆人，你看到吧？啊，建安十七年的时候，当护军将军，带的都，你看都是什么？总指挥，底下有副将，那朱灵、陆昭啊，西征张鲁有都张和、徐晃，对吧？等到这个他作为西南战的等到这个真正让他独当一面了，后来发觉，这就扶不上去，啊，是吧？长期他的这个指挥就是一个什么大小不分。哎，修鹿角这种事儿，你要自个儿去修。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叫夏侯穆讲的是吧？是吧？又不是三国，又不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名将谭绍光，那叫谭穆讲对吧？那是穆讲出身。你说修个鹿角，你派个谁去不行？带个100-200人，而且说什么？他就带了800人，他自己的亲兵就800人。他自己的亲兵就800人，这800人你说全去修鹿角了，你说干嘛呢？修鹿角有那么重要吗？鹿角只是一个，曹魏有一个鹿角诅咒，
谁碰了修路脚谁死，上一个死的是谁，李通啊，江陵宫翻战那会儿，曹仁被周瑜围困在江陵，然后呢乐进和徐晃他们从和李通率领他们从襄阳要打到今天的江陵，就今天的湖北荆州去增援他们，然后呢据说李通的功绩里面就是说遇到鹿角亲自下马把鹿角拔出，后来没多久李通就死了，也不知道怎么死的啊，劳累过度啊，拔鹿角拔多了，这位呢直接就把自己命送了。那他拔鹿角还有什么指挥能力确实有问题，为啥他为什么拔鹿角出事儿？被黄忠能击斩，不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定军山，但是跟定军山的那个事儿是类似的。为什么呢？定军山战役里面说，他攻那个法正督促黄忠攻占了定军山边上那座比定军山更高的山，等于以高驱下，夏侯渊来追逐的时候，最后趁打了半天人困马乏的时候，黄忠推风直进，一刀把夏侯渊给砍了。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修鹿角是在什么地方会用？平地啊，你说你在山里面修什么鹿角，鹿一共就那么点宽，修什么鹿角？他一定在平地的时候修鹿角，修鹿角过程当中他忘了对面就是定军山，法正在顶上，法正跟刘备上面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让黄忠推风而进，迅速下来了一记斩首行动，直接一刀就把夏侯渊给砍了啊。当然后人附会黄忠手下有一支山地骑兵啊，名曰推名名那个叫推名曰推推风骑啊，这个推风跟推风骑是完全两码事，他以为是虎豹骑这种东西啊，蜀汉的那种骑兵有没有，他的骑兵几乎是没有，为什么？这个就是南方的马基本是颠马那种很小的，他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运输物资手牌用手，不可能人骑的是去打仗的，那变成那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就变成有点人骑的毛驴来打仗那种感觉，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一下子说夏侯渊就战死啊，所以呢谥曰命侯。所以呢太宗有说，就是现在看出来，就是说其实他对于方面军指挥权而言他有非常大的缺陷，所以曹操在经常劝解他。你说曹操经常劝夏侯惇什么事儿吧？你在三国志里面没有的，没有说明什么夏侯惇的实际指挥能力，其实坐镇能力要远在夏侯渊之上，所以他要不断的督促夏侯渊啊，你应该怎么样。所以呢为将当有确有事，不可但持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以致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啊。那说明什么？夏侯渊就比较讲那种匹夫之勇，但是就指挥能力而言啊，他是曹魏当中的一个比较弱的吧。但是呢公职官爵战功都在，所以呢哎呀儿子也出色，所以呢尽调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事啊。那这是上游部分我们提到的啊，曹魏的曹丕期间的重要的功劳之一个是后面我们讲的藏霸的时候就解决了清徐豪强的割据问题，另外一个呢在开疆拓土方面，曹魏其实吸取了上庸的汉中的东三郡啊，其实就今天的那个武当山地区这样一个位置啊。其他几个啊，吝啬点的曹洪，三国时期穿越呢，有几个人物的这个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必要口诀。第一个，其中一个重要口诀是千万不要穿越过去做曹洪的什么曹洪的那个门客，因为你很可能会死，而死以后呢，也没有人会替你这个。来平反啊！曹洪的门客就是典型啊！曹洪啊，这个其实你看，曹洪在指挥方面这个东西来看，比起其他那三位，那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呢，还有是什么呢？最关键一点是呢，就是跟曹丕他的重要犯的事儿，主要是跟曹丕关系不好，就是不借钱啊。曹丕可能问他借过钱，所以呢，他家富而性吝啬啊，估计。曹丕这么跟他借的，这个叔，曹丕叫曹洪叫什么？这叫叔对吧？说叔，爹今这个月给的零花钱不够用了，您要不稍微借点？曹洪呢不借，不借完了啊，以舍客犯法，下狱当死。但人家有一个重要的功劳，就是伟大的这个浪漫主义者战士，三国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人生第一次啊。是大败仗
啊，这个哪一次扁水之战被徐荣啊？我们一看，我们打三国这个游戏，看曹操啊，武力99，统御力98，对吧？

一看对面徐荣啊，武力42，统御力55，现实世界里面是徐荣把曹操打了个稀里哗啦啊。而且事实上呢，跟很多人替曹操来做补白，说曹操呢其实就带了5000人去，其实不可能啊。我跟那个三国史的研究者那时候看他的文献里说，曹操那次动用在边水之战动用的兵力没有30000，也至少有20000人，结果被一个还不属于西凉军嫡系的徐荣杀了个稀里哗啦啊。浪漫主义的曹操遇到如此挫败，第一件事干脆死了算了，没脸回去见人了，被曹洪拉着了啊。这天下可以没有我，但一定要有你，这么死乞白赖的把曹操给拎回去了啊。这是什么？这是救主之恩呐、啊！要往后就没别人了。所以呢，这个曹洪要被处死的时候呢，曹操的老婆出来了，变太后，那、啊、拉着曹丕的最爱郭皇后啊，郭女王拉出来说，跟郭女王说，曹洪今天死，明天我让皇上把你废了，跟我一块儿说情去啊！一块儿说情之后，那典籍就是说，没你叔有你爹吗？没你爹能有你今天吗？啊！于是就这么把他救了。所以你看，后来他的官职啊，到曹，他活得还挺长。到曹睿继位以后，封了后将军啊，晋封越城侯1000户啊，复拜骠骑将军。太和6年去世，谥曰公侯啊，活得挺长。估计后期基本没有在前线打仗，但他有一点好处是什么？听话。曹操在汉中之战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想重用曹魏的二代目，那个二代目就是曹休。曹休不是只有石城之败，在汉中之战当中呢，他是有功劳的。但是那会儿呢，年轻，啊，资历不够，那怎么办呢？他才让他去做曹洪的参谋，跟曹洪说，虽然你是这个三军的统帅，但其实这支军队里面真正发号施令，你要听谁的？你要听曹休的。啊，曹洪也没有摆什么老资格啊。曹休跟他说怎么样，就挫败了马超和张飞在这个下边一带的攻势。这我以前在讲建二十四年的时候讲过，就是这点是他的好处。可见这个人呢，脾气也不坏，也不摆什么老资格。晚年的时候呢，所以就活得挺长。所以你看，这些三国志里面，凡是重要一级的级别的，姓夏侯的和姓曹的，基本上都进去。你看，所以叫夏侯曹氏，视为婚姻，故敦、渊、仁、洪、修、尚、贞等并以亲旧肺腑，贵重于时，左右勋业，鲜有效劳。这些人追思进去，啊，虽然人数众多，这是什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安定下来对有功之臣的一个集体的受劳，啊，基本上到这个时候，老人也基本上都去世的差不多了，时间已经比较久了。那么作为酬谢他们的功劳，作为政治体制的这种一种荣光，基本上他们进去都没什么大问题啊。其他几个，朱灵是做后将军的啊，文聘这几个人啊，我们这个朱灵的事情呢就比较少，但是呢他是追随曹操也算比较早的人。就兖州之乱，吕布西去兖州的时候，朱灵就在曹操麾下了啊。啊，文聘呢？文聘这个人我们以前讲过的啊，这个在曹操在刘表麾下是江夏太守，到曹操麾下还是江夏太守，然后获得了人生当中的文睡觉的命名啊，跟孙十万这个并称的。孙十万对面有一堆的曹魏军的绰号，文聘获得的绰号就叫文睡觉，因为真正的空城计是他摆的啊。这我们讲到孙权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反正这些前后左右将军们的基本上级别都是够的啊。张霸，三国演义里面严重弱化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在这个在阜阳城之战当中跟曹魏哪个人怎么打了几十回合，然后好像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时候，徐庶为了避免在赤壁被烧死，去问了庞统，庞统说曹操背后有马腾作乱，你不申请一下赶快带一支兵回去吗？那但是这个兵的统领是谁？三国演义里面就是这个臧霸。但实际上臧霸是清徐豪强之一。他是怎么产生的呢？前面说过的，夏侯惇14岁的时候杀人，他稍微差一点，18岁的时候犯法啊，是吧？他也不是杀人，他什么？因为他爹被抓起来了啊。但是呢，这个他爹呢，这个是得罪了太守，于是呢，臧霸的18岁的时候就带了几十个人，在这个他接的这个就劫囚车啊，把他爹的囚车给劫完之后，亡命东海，以勇壮人啊。这是第一个。那么
清徐豪强的就是青州和徐州那边的，我们说起来什么算什么地方割据势力。那么他们的兵源源自于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曹操的起兵之有一支所谓的他的基干兵力，或者说后来比较出名的兵力叫什么？青州军。青州军从哪儿来的？黄巾军。黄巾军起自什么地方？就是起自青徐。青州黄巾被曹操所收服，成了青州兵。那么徐州黄巾到哪儿去了呢？很有可能就是藏霸他们用于割据的地方武力。其实这都是什么？这都是普通的老实的农民，没有地方种田了，或者说因为这个粮或因为荒芜了，没有地方吃饭了，才起兵造反。你有一个地方能安顿下他们，让他们有地方种田，中国老百姓是非常乐于安居乐业的。种几年田，没人愿意造反。天气在那个老天爷在帮点忙，对吧？连续几年不要来点什么蝗虫之类的，天下太平。三国有一段时间气候还是相对比较温和，适合种庄稼。而他们的基础其实就是清徐豪强的这割据的基础啊。等曹操呢，曹操在兖州派了两个将领，一个叫徐熙，一个叫毛辉。兖州之乱，曹操把事儿给搞糟了，徐熙和毛辉呢都背叛了他。等兖州后来平定，两个人就投奔了臧霸啊。然后呢太祖与刘备就是让刘备跟臧霸说呢，让跟他说，让他把那个我两个叛将的脑袋给我送了，是吧？臧霸说，我之所以能自立者啊，以不为此也啊！我凭什么能够统帅清徐豪强？那就是梁山泊水泊嘛。我张爸说，我江湖人送绰号呼保义，是吧？这个人来投奔我，我把他们脑袋送给你了。我这将来我怎么混？我在江湖上怎么混啊？哎，然后呢，这个这是什么？这属于汉，这是一典型的什么秦汉游侠的这样一种义气，就是应该这么做的啊。然后呢？刘备就把臧霸的话来告诉曹操，曹操叹息说：“啊，臧霸这个人呢，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故之愿也。”这个什么，曹操骨子里面也是个游侠的梦，所以看臧霸觉得，这个人挺对我胃口的，行啊，你干脆就让这两个人，你们也别回来那儿做郡守吧，继续跟着臧霸算了啊。所以臧霸，而臧霸呢，在官渡之战的时候，他等于是曹魏的东方战线的实施负责人啊。袁谭他那几个儿子不是袁绍那几个儿子不是一无是处的，袁谭很早在青州放战线上就能够这时候能够什么那基本上能够那个独揽大局的，但是呢一直因为臧霸的关系，曹魏那个袁绍军的东方攻势迟迟不能开始，后来袁谭就到官渡负责正面战线去了。所以叫太祖得以专事绍，不以东方为也。你想想看，如果臧霸在那个时候没有站在曹操那边，曹魏的东方战线先不说是不是有崩溃之险，咱们先不谈，你曹操就要分不少心要在东方那个战线里啊，那么对曹魏军在官渡方面的兵力来说就有分割之意啊。那结束没多久啊，曹操平定了整个北方的时候，就击破袁谭在南皮的时候呢，臧霸就跑过来，就显示了自己的态度，把子弟及诸将父母家属都送到邺城，是吧？送人质过来，这是一种事实上的臣服啊，把人质送过来啊。然后呢又帮助了于禁讨伐张西有关，做了徐州刺史啊。到魏文帝继位，清徐豪强这个我们说起的这个什么，这个应该叫什么，我们开玩说这个应该叫良性肿瘤啊，虽然没有发病，但是你独居一方，这事儿怎么解决呢？我们在讲曹丕的时候讲过，就曹丕发动两次东吴的进攻，表面上看起来是攻打东吴，其实是什么？借机将东南战区的军政大权揽入到自己手里，啊，那么这个表面上派臧霸，让臧霸做了镇东将军，后来没多久，就让这个没有军事，让访问明帝继位之后呢，没多久臧霸就被调到了中书做持金吾，京都卫戍司令长官。这是什么？这就是很明显的明升暗降，你的官位是升了，但是我把你地方上的权力给你剥夺了。中央的帝都卫戍司令长官，你说他的卫都司令长官他会带一军青州军吧？不可能的呀。那底下的所谓的禁军武装，曹魏的禁军武装，大名鼎鼎的虎豹骑就是曹魏的禁军，你说臧霸能指挥得动虎豹骑吗？这不太可能的事情。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对我们说起来最简单的

这就叫虚藩，把地方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大权收回到中央的能够控制人手里。中央控制是谁啊？就让这个曹休啊做征东大将军，等于负责曹魏整个东南战线啊。等到魏明帝继位，人肉给了，活到曹睿的继位时候，那就是说比曹丕活得很长，3500户，谥曰威侯啊。同时呢，他的儿子呢，后来也那个叫臧哀，后来也做到青州刺史。这个时候追谥臧霸的，明说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追谥者的人里面的一点点的，一点点小自我的一些小心思。什么小心思呢？因为这个时候真是谁是谁追谥臧霸这些人进去的呢？曹爽。事实上的掌控权是曹爽。曹爽这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没有在地方上历练过，没有地方的这些军政大权的这些人，就是说给他们，就换句话说就是什么恩威都没有。那么司马懿的基本盘是什么？曹爽和司马懿的政见不合，并不是正式十年这一年就有，之前恐怕就有这种。但是司马懿的基本盘是优良战区，追谥臧霸呢，就有对东南战区这些人物的这些什么这些抚慰和加恩的这样一种手段，以加强曹爽在军中的某一种影响力来做。这是真是四年追谥这么多军方人物的原因之一啊。这只是在臧霸身上可能有这么一点一点的体现啊，后面这几个人身上就体现的就更加明显了。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看李典的官职是什么。破虏将军，杂号将军的一员。李典啊，李典的最重要的事儿我们知道，就是跟这个张辽怎么击破孙十万，是吧？但是这一仗其实呢非常的凶险，因为基本上李典的记载到这次合肥之战结束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了。可见什么？有一种可能性是啊，敌众我寡，李典在出征过程当中弄不好受重伤也是可能存在的，所以后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动，他的官位也就一直没有。你看他才300户，可能啊，他只有300户，不像其他那帮人都1000多百户。为什么呀？很可能他后期没有大量的活跃跟此有关。李典，庞德，利益将军庞德，这个人的故事我就不用多讲了吧，抬着棺材来跟人打仗的，对吧？啊，最关键是他的儿子实在是有点过分，对吧？打破了蜀汉之后把关羽的后人给杀了。这虽然那个事儿一直有人争论，记录这个事儿的这个史料究竟靠不靠谱，不管靠谱还是不靠谱，做这点事儿的人实在是有点啊，有点过分啊。那么这俩将军，这位也被追谥进去，大家要想一想，这位连将军都不是，而且呢就算他从那个曹操一炮害三贤那件事情能够解脱出来，估计也不太可能是为将军。为啥呢？他老哥异人，他跟许褚的最大区别，许褚是携家带口来投的，所以许褚可以被立为将军，因为什么？有自己的旗杆部队。典韦就是个人的勇武进去的啊，所以是没有合家带口，也没有家族期盼，所以他就算活下去，活到了宛城之战结束也未必被升为将军，可能就在四位队长上做到死都是有可能的啊。虽然勇武是很嚣张的啊，后三国有没有什么一女二马三典韦啊什么的，有这种说法啊，这个啊，立下大功了，但是呢他为什么能进曹操庙？为什么许褚不能进去啊？尤其是他还是个校尉，这三个人都不是很高的官职啊。庞德、李典、典韦把这三个人并列都追谥进曹操庙，拉拢军方的这个目的已经基本上是昭然若揭了。因为这是真是四年啊，真是五年，曹爽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声望，军事是政治的意思，真是五年西至长安，大发组6-7万从洛谷而入，攻打蜀汉的这个汉中，就是这支所谓的兴市之战，结果呢大败
可以说死多少人应该没多少，反正最后对他的总结是关中为之虚耗，就是运输的什么骡马牛，估计人没死多少，但是什么军械粮草这种在撤退过程中估计都丢得差不多了啊。蜀汉战果是主要是可能是吃日间烧烤应该没什么问题的，这个马啊驴啊骡子啊这个，然后呢粮草估计缴获了不少，军械估计有所缴获，所以关中为之虚耗。为什么我敢这么说？真是四年这次对军方的追思如此之多，因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追思。真是五年，荀令君的侄子曹操早年的中军是荀攸，为什么不能在真是四年一起追思进去？他早在曹操去世之前都已经去世了，按照资历，按照威望，按照功绩，和真是四年那帮人一起追思进去有什么不对的？他为什么在真是五年追思进去？就是因为真是四年吃了大败仗。这吃了大败仗之前追随的对吧？追随的都是军事上的东西，真是五年只追思他一个，只追思这位咱们这位徐中顾中书令进口荀攸，这是很明显的向那些老家伙们在示好啊，因为想凭借军功在政治方面更进一步的企图破灭了。那怎么办？那帮我们前面说以前在讲高平陵之变的时候就说过，就反对曹爽的是以司马懿为首的一堆人，一堆政治老人不愿意把权力交给他们所谓这些浮华之徒来做，所以呢曹爽的这个做法更类似于，如因为这种追思背后不太像是曹芳这个人是控制不了权力，应该是当时的所谓的辅政大臣曹爽的作为。曹爽的这种行为我们要从政治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这样一个奇怪的时间点，处在这么一个奇怪的时间去追思，一定是有他的政治企图。更是说什么，你要追思早追思了，一堆人追思进去了，多一个荀攸不宜任何奇怪，为什么单独追思他？恰恰可能就是真实那个四年的这场败仗让他看到了政治方面的危机，想用这种方式来拉拢一些人。但是呢249年啊，真是十年啊，高平陵之变就发生啊。发生之后过了三年啊，这个司马懿就去世了，他进曹操庙，谁赞成谁反对？你敢反对吗啊，所以不会有问题。但他们俩当时是不会掐起来，到公元265年之后会不会掐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那会儿是吧，总得这么说吧，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绝尊，罪在上，谁反对谁敢说个不字是吧。这都是正常的，那这位进去我就觉得有点很奇怪了。第一，262年曹魏亡国就已经是265年，还是三年的事儿了。第二，谁都没追思，就追思这位郭嘉，啊，有没有能力？当然是有能力在那。问题是呢，真正的郭嘉其实他去世比较早，所以你看他的那个官位啊，你看他是故军祭酒，这个官位就变成为什么？他是曹操的私人幕僚，司空军祭酒，他不是汉，还不是汉代的功劳。第二个是什么呢？他你看一共只有1000户左右的功劳，他是曹魏情报战线的重要人物，这点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曹魏都要亡国了，你还把郭嘉追思进去干嘛呢？我想了两个可能发生的理由。第一，262年对吧，咱们的司马昭这个马上这个不臣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了吧，曹丞相可能晚上托了个梦给他，把他吓得半死不活，然后他心想，我得让曹操晚上有点事儿干，有点事儿干，我就把郭嘉追思进去，让他晚上陪曹操去说说话，他陪曹操说说话，晚上可能就不来找我说话了，那我晚上我不就能太平了吗？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不能写进历史书里的原因。不能写进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个人，

把郭嘉丢到庙里面去，是不是给钟会做个样板啊？对吧？郭嘉干了什么事儿？英干战线的第一人。我们看郭嘉干成了点什么事儿啊？传记里面啊，这个首先，这个三国一句话名将，戏之才啊，《三国志》里面有很多都是一句话名将，一句话很了不起，干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比如蜀汉的名将啊，这个颍川的这个陈道，名声长雅赵云，干了什么事儿不知道，啊，官职后来很高啊。郭嘉也是，郭嘉之前有人讲颍川戏之才，筹划事业，就专门为曹操筹划事情的啊。太祖盛气之早卒，干了点什么事儿不知道，啊，然后就推荐了郭嘉啊，推荐了郭嘉，很高兴，表为司空军机酒啊。干了点什么事儿？我们以前反复的多次，他应该是掌管曹魏情报战线的主要人物，所以经常会说一些你当时理解不了、没多久就变现的事儿，比如孙策这件事。啊，孙策当时要干什么？要准备趁着曹操跟袁绍相持于官渡，欲渡江北袭许都，啊，也来要来一个什么？这个奉天子以令不臣，要把汉献帝接到他那儿去。结果呢，对吧？大家一听都吓死了。为什么？主力都在北方，南边啊，那个中辽解决了关东的问题，这个前面上一节讲的桓界解决了荆州方面的事情，东边有藏霸来进行掌控，就东南方向孙策调不出人了，怎么办？啊，郭嘉说啊，孙策心病江东，所住皆英雄豪杰，能得人死力者也。但孙策这个人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应独行中原矣。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武观之，必死于张匹夫之手。你信不信他是有什么证据敢这么说？这个是什么？一旦孙策如果真的要来袭许，那是没有人能挡得住的。能挡住的是什么？只有一个非常规的手段，就是暗杀他。那么谁敢这么确定就在孙策袭许之前他就会受到暗杀的？除了要干这件事情的人。那大家明白他干了什么事情，所以这就是情报战线啊。当然过那个没多久，你看孙策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客所杀。我们后面大家下个月如果来听，大家心里想一想，孙策绰号叫什么？江东小霸王，三个门客就能把他折腾成重伤，那他就对得起他的绰号啊。啊，那大家想想看，孙策究竟是死在谁手里啊？无将问答啊，咱们下个月见啊，因为下个月就要讲江东那码事了，算留个影子啊。再看最经典的，对吧？巅峰嘴炮，十胜十败，有没有道理？一句比一句话有道理。怎么做呢？不知道。除了金城城之战你有所提到之外，你看有吗？有怎么做吗？怎么打的？打败袁绍啊？一个字都没有。哎，那部动画片里面他出场了没有？有人看过这部动画片？他出场了没有？啊，还是不出场比较好。出场了，不知道那个老贼又把他刻画成什么样子啊？这是有名的十胜十败啊。所以呢，曹操对郭嘉可以说什么？言听计从。后来伟大统帅责令副统帅读的就是《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啊，大家自己好好体会一下啊，为什么一号首长要让二号首长读郭嘉传啊？大家好好的自我体会一下啊，这个，然后所以在表称攻伐三去讨伐三郡乌丸啊，把那个袁尚和袁熙赶到关东，都是郭嘉力排众议的这个进行，但是呢。曹操这个人也是有厉害的地方啊，这个虽然历经了这么困苦的情况下击败了三郡乌丸啊，回来很困苦啊，这个然后呢，因为除了郭嘉之外大家都向曹操进谏言，不让曹操这么去，等曹操回来之后就召见的那些向他进谏言不让他去的人，大家都吓死了，领导这个付了千辛万苦回来作战成功了，把我们这帮人都招过去，我是不是想问我们？问当初为什么反对他们？大家都吓死了，以为自己要变成第二个田丰了。结果曹操怎么说？共借重赏之。为什么？曹操知道最重要的什么？
需要人跟他实实在在的说话，不要说虚的东西，都拍马屁的不行的。为什么？他说孤前行，趁危以行信，虽得志，天所作也。这件事情其实非常辛苦，为什么能够成功？老天爷帮忙。所以呢，故不可以为常，不能习以为常。大家呢，诸君所见，万安之事，事以相长，后勿难言之。这是领导者的风。虽然这件事情成功，但这件事情风险系数其实非常大。为什么能成功？老天爷帮忙。但是老天爷帮忙并不能抵消这件系数的风险系数之大。所以以后遇到这件事情呢，大家该提意见还得要提，提完之后能不能遵守是，这是要看特殊情况来决定。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冒险成功了，下次我再冒险把这些东西提意见，那以后万一就冒险失败了，不损失什么？这个就是英雄啊，这种就是从细节处看出这种英雄能力为什么能成，就是奇迹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那还叫奇迹吗？那就不叫奇迹了呀，对吧？十万人打，就是说以寡敌众取胜，那是奇迹；以众击寡，那最好能变成常态。所以他们说，战争怎么能够取胜？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六倍于敌的兵力，充分的补给，足够的情报，以及极度慎重的指挥，一定能赢，好不好？但是大家都觉得没劲啊，这样赢有什么意思呢？但是这是最简单的取胜之道，就不要去冒那种风险。为什么要冒那种风险极大的事情？能够简简单单、平平安安的赢下来，有什么不行？偶尔一次冒险成功了，但如果大家不劝解我，以后我要以此为常态，经常往冒险。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失败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既是曹操对于这件事情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手下的人的一种安抚和心理，这种叫领导力，知道吧？我们将来有什么地方介绍什么讲三国的领导力，这种例子大家多去讲，多去看看，啊，比那种吹嘘的那种东西不是强多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回来，你看我们这个啊浪漫主义诗人，对吧？这初中课本里面是不是必备的，对不对？啊，你看浪漫主义诗人啊，对不对？所以你让刘皇叔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对吧？不会写出来的。浪漫主义是由这种浪漫主义可以看到什么？他对于什么？他对于之前那个征伐辽东乌丸这个所遇到的这种是吧艰苦的状态，一看到这个山海经营的这种感觉，啊，这不是常人所具备的，对不对？那国家做了什么事？是曹，所以你现在理解了。我以前讲过的，他为什么曹操在赤壁之败之后就在那儿哭国家，不管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有哭国家的这么一个行为，是吧？因为掌管情报战线的国家曹死，曹魏的情报系统在赤壁之战的时候一定出了大问题。首先一点，就低估了东吴的抵抗意志啊！你像曹操那脸上张狂两字都写在脸上的啊，将帅率水军八十万与将军会猎于吴，这脸上写了两个字张狂，对不对？你这个什么，你当人家没有抵抗意志，人家是什么刘禅，对吧？你张狂一点，人家说不定就投降了。这个孙权，你这一张狂说不定激起了人家这个同仇敌忾的抵抗决心呢，反而助长了人家的这个抵抗，加强了人家的抵抗力，要跟你拼个鱼死网破。这啊，虽然后来，所以后来曹操不是后悔了吗？说跟孙权说了，生死当如孙仲谋，若以刘荆州之子屯叔耳啊，那个刘备的刘表的儿子不行，那个孙权，那什么？为什么行？关键时刻，这还不是您自己造成的吗？对吧？您自己把他的抵抗意志给点把火点上去了吧？如果不写这封东西呢，你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那当然，历史没有如果这么一个东西。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题上来，咱们这位啊，钟会在司马昭底下干的，他娘的不就是国家干的活吗？啊，所以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钟会的期许？你看，国家干了这么多不见光的事情，他照样可以进去陪曹操吃三斤冷猪肉。我将来，那你知道我马上要进庙，我死以后也要进庙的，那说不定你以后也能
进这个庙。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能出了个反向效果。为啥？因为263年钟会啊，也是力排众议支持司马昭的灭蜀之战，结果一去不回头。这个期许究竟是埋灭了钟会的野心呢，还是助长了钟会的野心呢？反正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我能替这个司马昭想出来的能把国家追思进曹操庙的理由。第三个理由嘛，我实在编不下去了，你们要不回去想一想有什么别的理由，我们到时候来补充一下啊。啊，就是追思进去的，那么还有没进去的。头一个，天下独是贾文和，是吧？你们的抵抗只不过是在苟延残喘而已，是不是啊？水镜八旗的第三旗啊，一辈子坑蒙拐骗的老家伙啊，天下独是大毒草贾诩，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开始坑人啊，就开始骗人啊。他是武藏的武威人啊，少时莫人知，我们以前讲过的，今天我们新观众比较多，我们再从头讲一遍啊。啊，年纪轻的时候呢，你想武威什么地方？甘肃的地方，在中原，这个当时在中原的知名度肯定不高的，那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啊。因为这唯独汉阳年中，这个汉阳不是今天那个武汉三镇的那个汉阳啊，是在那个当时在凉州有一个地方也叫汉阳，汉阳的年中一直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为贾诩有良平之气，厉害吧？就有张良的本事，又有陈平的本事，是吧？我们以前讲过的，如果这个贾诩和这个荀攸两个人穿越一下，穿越到了水浒传啊，水浒传138将不都有绰号的吗？他们过去两个随便补，不管补别人110将，他们也得有俩绰号，对吧？贾诩的绰号应该叫并陈平啊，荀攸的绰号应该叫赛张良，对吧？这个比我们想水浒那两个出主意的神机军师朱武出过什么主意没有？我120回本不算啊，100回本我就没见过出过什么主意的，对吧？吴用，你觉得他出过什么好主意吗？好像也没什么主意。这两个人跟这二位爷比起来，这个差距实在巨大吧？我们这应该是降维打击吊打吧？啊，开玩笑啊。那当然也查孝廉为官，生病呢，返回路上当中遇到了叛敌，就是氐族人的氐族人的这个应该是强盗吧？几十人都被逮住了。那这种什么？一般都是什么？强盗是什么？杀人掠货呀。那你级别够高的，对吧？拿来当绑票、当肉票派用处。像这帮人就直接就杀人掠货了。那一般人会怎么办？一般人会说：“你知道吗？我这个我上头有人，我爹是谁？我是啊。”人家不这么说，人家知识分子很有气节的说：“我啊是段公的外孙。段公是谁？凉州三名的名将之一的段琼啊，一个叫做一个叫张焕，一个叫黄埔，一个叫黄埔圭，一个叫段琼，当时都是凉州的名将，是在董卓前一个时代的，叫凉州三名。我是段公的外孙啊，你知道吗？我外公很厉害，但是我没说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们把我放了，这有可能也有可能适得其反，杀的就是你这个段公，因为段公干的事情是什么？段公干的事情就是剿灭羌敌啊，所以你这个，所以呢，怎么办呢？你们呢？我们都要被你杀了，我没意见。你呢？把我单独的埋开啊！我们都我不跟你，我也不真没有什么强，我外公是谁？你们不要杀我，我很有气节，你们把我杀没问题啊！你们把我单独埋开来，然后呢，我家呢必然会重金，会把我的这个尸体给赎回去。看，你这个话说的到位吧？第一，不求饶，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第二，我告诉你，我家有名；第三，我只要求把我单独埋开来。我们家以后，我的那个要入土的吧，就算被杀了，你就要通知我家里人，他们用这个情报埋，他们也会根据这个情报厚厚的酬谢。啊，这个二话不说，氐族人说啊，行，我们知道你外公很厉害，所以你也不死，你就走吧。你看，坑蒙拐骗的，第一个骗的。啊！但是你骗术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一句话：高明的人说谎话，从头到底说的真话，只在关键时刻撒谎。
他儿子说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不敢杀我外公，把你们全部什么杀光，死的就是你知道吧，老子杀的就是你这种人。那你看这个什么就可以借助威望，又知道适可为止。那会儿才，你想那会儿我估计也就三十岁不到了。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有人给他看相，说这孩子不行，长得七病八歪的，得多也就活个七八十岁了。他活了多久呢？活了七十七。那个老毒物司马懿才活了七十三，你看到吧？为什么？坑蒙拐骗，从小就知道啊啊！他跟段琼一点关系都没有，血缘关系了啊！但是呢，就知道怎么利用这个敌人心目当中的这个段琼的这个形象，来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地方。最起码有一点，就算我被杀了，这些人也会被我死在哪里把这个情报告诉我家里人，我的家里人也会找机会让我至少能够试图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坟，入在未安啊。人家不单单是什么，这是什么，这种都是顶级的脑子啊。当然他其实是董卓的谋主，我们讲董卓死以后，李傕过世，把军队要解散了，然后这个贾诩说不行，天下欲寄诸于凉州人啊，你们如果能把我们解散了，一个停掉把你们全搞定，借机应该找机会趁势招兵打进长安城啊，这样呢就能替董公报仇，就算不成功那是老天爷要灭亡的结果。所以呢后来裴松之就骂说，你贾诩啊是天下动荡的罪魁祸首啊，洛阳城被董卓一把火烧了，李傕过世打进长安城，好不容易朝廷铲除了奸臣，天下能够变得稍微太平一点，你把朝廷另外一个指挥中枢给一下子就给全报销了，这你不是天下动乱的魁首，还能是别人？所以就是这个裴松之在骂他啊。但是我们想一想，我们以前讲过王允这个人的，你想想王允对蔡邕的态度啊，王允的这个政治智商那基本上是负数的，就这么个人，你指望他能够什么揽宽滥于青岛，吹狂风于郑瑞，估计也是白扯的。那贾诩为什么这么做呢？我们抛除什么有些小说当中对贾诩这个人什么毒舌的这样一种形容，其实我们来想想，如果李傕郭汜什么事儿都听贾诩的，我们捡过来说，李傕郭汜这些单纯的武人，他们如果什么事儿都听贾诩的，这个天下未必不能不太平。为什么？武人啊，他不要屈就于政治，只要打仗就可以了，天下怎么运作的自然有文官的这些人来进行负责。我们看贾诩后来做了些什么事啊，裴松之把他骂的是狗血喷头啊，义和大哉，自古造乱未有如此之甚啊，这基本上已经跟这个什么叛徒公贼一个级别的这个级别上去了。而实际我们看贾诩做了什么事，第一，赦免了马腾和韩遂，就保证了凉州方向。虽然说你他替，那么这至少有一点，凉州人不打凉州人吧，西凉军这一边暂时是定了下来，是这么事儿，不让什么，不让晋夷这个地方沦为战场。第二，其实他们关东其实和我们的印象不一样，关西朝廷什么，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什么，大义名分，朝廷的玉玺在手里，这是最重要的大义名分，皇帝在关系，这才是大义。关东你们这二位才是真正叛徒的啊，元朝呢才是真正叛徒在那儿。所以为了要这个事情，他们做了很多事。你看，让刘表去荆州，当时就是东汉，我们后面会讲到，东汉其实为了南方的安定，一口气安排了三个州牧，益州的就是刘璋他爹刘焉做益州牧，刘表做荆州牧，刘繇做了扬州牧，保证南方的这个地方呢相对太平。当然这个安全也是相对性的，它持续了漫长的时间啊。他刘表是他等于是干这些事情做的，紧接着又做了陆康，做了庐江太守等等，做了很多事情，过程当中他的酬劳朝廷来进行答谢的。这个朝廷是谁？其实没有说明说是贾诩，但是你想当时朝廷李傕郭汜他们干得出这种事情吗？那么单纯的武人脑子里面不会想到这么多的，可能连基本的有功必酬这个事都没有做到，但是贾诩能够做到，至少在贾诩的帮助下，当时的朝廷能够做的事。至于他派胡寿去夺袁绍的冀州，他任命的三个州的刺史去夺这三个州，那俩不是叛逆吗？啊，袁术后来是首先是对
关西朝廷表示顺服，第一个接受关西朝廷给的后将军这样一个官职的人。

0: 还做了很多的，在朝廷东归的时候，我以前在讲元朝医院这个时候讲到，帮汉室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劝离胡兵啊，啊，这个劝和李郭啊，保全朝廷啊，促成东归啊，阻止李傕杀害朝臣等等，这些这都是贾诩能做的事啊，而且他已经做到了啊。随后呢，就到了弘农的段位手里面去啊，手里任职，但是呢，老早就在张绣那儿埋了一个影子啊。张绣带着他逃，他总觉得自己有事情没做完不能逃。现在看到张绣自己在宛城这个立下足了，赶快派人来请贾诩来做他的参谋。贾诩二话不说就去，而且一个人去。啊，人说你一个人去，你老婆还怎么办？他说段位这个人非常怕我，但是呢，是我在他这儿任职，他怕我，他总怕我取而他而代之。我走了，反而他出于什么？他出于一个西凉的同僚这个东西，反而会对我的这个老牌子会特别好。为什么？他要卖我个人情。果然没多久，他到张绣手下任职，段位对他家里人好得不得了。那当然，后面的事情我们以前在讲元朝盛衰记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对吧？这个他很有可能，所谓说他参与了宛城阴谋，这个更多是小说家有，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张绣对曹操的袭击是仓促发动的，贾诩自己不知情。张绣忍受不了这个耻辱，趁夜发动袭击了，贾诩可能不知道。所以那件事情呢，裴松之干脆就在贾诩的传记里面干脆就不提及，直接跳到第二次宛城事变的这个事情啊。后来呢，他就劝服了张绣投降了这个曹操啊。离开了长安的贾诩可能已经不觉得自己是汉臣，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汉室做的所有的努力恐怕都不能成功，都没有成功，那怎么办？离开了长安的贾诩，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为第一优先。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有能力自保的男人啊，一句最经典的话，对吧？领导问你二选一的时候，请问二选一有几个答案？二选一有几个答案？
1: 二选一两
0: 个，两个答案是吧？你确定吗？只有两个答案？
1: 二选一，
0: 对，只有两个答案，对吧？没错。但二选一还有一个第三个答案，就是两个都不选。曹操问贾诩，我有两个儿子，曹丕跟曹植，谁可以做我的继承人？那大家会怎么回答？啊，这个稍微狂热支持者不是曹丕就是曹植，啊，八面玲珑的俩都不支持，对吧？啊，但是两个都不支持也有可能会造成死亡的命运，因为继位的曹丕是个小心眼儿啊。比如杨俊就是两个都支持啊，两个都支持，这算八面玲珑吧，刀切豆腐两面光吧，就是夸曹植比夸曹丕多了一句话，后来被曹丕找机会就直接砍了啊。那真正的智者怎么回答？顾左右而言他，明公我想起两个人。曹植说你想起谁来了？袁绍袁本初，刘表刘景升啊。这是吧，问你问题的那个人他心里有没有答案？尤其是领导问你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有答案。二选一他知道该选谁，但是呢，你要直接告诉他怎么保护你自己的，这个你要让领导听出你的弦外之音就可以了，不要说在面子上。为啥？袁绍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袁谭，喜欢自己的小儿子袁尚，河北不姓袁。刘表不喜欢自己的大儿子刘琦，喜欢自己小儿子刘琮，荆州不姓刘。所以明公这两个儿子应该立谁，您自己有数啊。把决定权你可以说的稍微出客点，就是一皮球也踢回去了，您自己来选择。我有一句说句啊，这两句话其实都不对。为什么呢？我们以前讲了，袁谭和袁绍啊，这一对所谓的父子，虽然他们是亲父子，但到官渡之战的时候呢，袁谭得冠袁绍叫叔。为什么呢？因为袁绍有个哥哥叫袁基，被董卓杀掉了。过去那个说法里面呢，就是这一脉断掉之后呢，应该是可以比如过继一个儿子出去，等于把那一支继承下来。所以呢，袁绍就把袁谭等于是过继给了袁基。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呢，

其实袁谭理论上来说，他不能叫袁绍，叫爹，得叫叔，啊，但他们是不是叫爹还是叫叔，我也不知道。以后穿越过去的时候听一听就知道了啊。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河北不姓袁的主要原因是袁绍早死。我们在官渡之战的时候讲，因为袁绍早死了，袁谭和袁尚兄弟不和，啊，但是这个和继承人呢有一定关系，但不是那种废长立幼的事儿。刘表的那个儿子呢的确是废长立幼，但是跟三国演义不一样，刘琦和刘琮是都是刘表那个前面一个太太养，和蔡氏夫人没关系，不是三国演义里面说的啊，刘琦是前面一个养的，蔡氏夫人养了刘琮，所以要倾向于这个，但那个的确是废长立幼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呢不需要去追求这么多东西，只要看到贾诩这句话的高明之处，二选一还有第三个答案，就是都不选，谁来选呢？您看得慢。所以你看，但是你看太宗大笑，你看领导大笑意味着啥啊？我有数了，这个心胸所见略同，还证明什么？你个老东西，心里估计怎么样嘛？你个老奸巨猾的老东西啊，就是不说实话啊。所以太子遂定。所以呢，但是你说这个作用对曹丕起没起到作用？应该是起到作用了。但是你看他以此为怎么样吗？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有封功请赏吗？没有。你看他自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生长，拒见蔡颖，怕你们怀疑我，于是什么呢？合门自守，退无私交，假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者贵之。活了77岁才死，而且知道怎么保全子孙后代，就是什么？怎么要讲究自己不是？他虽然说我在武威，我很当地很出名，但是我在中央，我们凉州市在中央未必出名，所以呢，那些高门贵宾我们不接待，我们只接受和我们这个门当户对的这个级别的婚姻。所以他后来他孙子那一辈，在西晋，我前面讲八王之乱是在西晋还能做到安定郡的那个太守，对吧？做一个郡的太守。不能要求太高了，你想想看，哪有那么多就当中央部委干部的，做地方干部也已经很了不起了，尤其啊，所以这种，这是真正的厉害。你想，两汉啊，东汉三国交替之时，凉州死了多少人？啊，起羌胡之乱的时候，人们说羌胡之乱的时候，后来凉州军到中央，多少声名显赫的大将，有一个活到三国吗？一个都没有。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牛辅、董卓，凉州知名的人物没有，几乎没有一个啊，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大概也只有黄埔松这个凉州名将啊，但是他就能活到最后。所以呢，这个所以有人不爽，谁呢？孙权啊。这个《荀彧别传》里面说呢，这个有一次呢，有一个东这武帝。这个晋武帝问人于荀彧，荀彧回答的三公啊，三公就是朝廷的那三公，重要的三公九卿嘛，是声名显赫啊，他没有什么权利。我已经讲过的，东汉时期就已经什么，虽至三公，事归台阁，尚书台是发号施令的地方，三公是属于显职啊。这种位置我去做的挺好的啊，有钱没事干啊，负责为皇上顶个锅什么东西，到曹丕时期还不要顶锅的，挺好的。所以叫不可用废其人，喜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我心里想想，你孙仲谋有什么资格来笑贾诩啊？把张昭的门给堵起来了是谁啊？啊，然后把张昭的门的土给卸掉了，一把火烧了张昭的大门的人是谁啊？啊，先不说你在周瑜之死里面是不是有责任，陆逊之死你总是责无旁贷的事情吧？啊，真的是。他在你孙权的心目当，在你孙权那不就典型的印证那句话吗？对吧？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嘛，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嘛，啊啊！但是你想，贾诩这种人的功劳够不够进曹操庙？足够了。但是他想不想进呢？恐怕他对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在乎，他都已经身结高门了，这种身后的事情，哎，这个三斤冷猪肉有什么不比我在乱世的时候存活下来更让人感到庆幸的？但是后人呢，还是觉得还是有点亏待他，所以呢，把他追赐到了什么？追赐到曹丕庙里面去了。就这四个人，啊，这个贾诩啊，太尉，寿相肃侯贾诩，啊，司徒
兰陵城王景兴，王景兴就是王朗。

司马、少林猿猴曹真，啊，魏魏颍川素侯辛毗。辛毗呢？辛毗什么原因呢？就是辛毗跟曹操的私交非，曹丕的私交非常好。曹丕已经确定可以被立成这个继承人了，是抱着辛毗的这个头颈，非常高兴的，就是那种像抡圆儿一样跑来回跑，就是说明这两人私交非常好嘛。所以在他面前能够展现出自己像孩童一样的本性的，是吧？接着你说他会在王朗面前不一样，一定要这个进去大家面前一定要装的这个非常古板才行啊。所以这四个人把他们追思进了。这个文帝庙就追思进了曹操庙，也算是后人对贾诩的这个功绩的一个认可和这么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地位吧。就算你不在曹操庙里面立的，那到你儿子立的庙，大家也是可以认可。所以，啊，这个啊，这就是辛毗啊，很高兴啊，高兴不已。但是当时裴松之就不爽，裴松之觉得贾诩怎么配和荀彧和荀攸并传呢，啊，那么和荀彧荀攸并传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可以说在陈寿的心目当中，贾诩是和荀彧荀攸一个级别的人物？其实他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的级别人，他们都是汉的臣子，都是我曾经为了大汉想贡献的这么一拨人啊。当然后面的结果先姑且不论，但他们其实应该是一拨人。裴松之就不满意，觉得他们这你怎么配合啊？你也配啊？你只能配合什么？你只能配合什么陈玉啊、郭嘉啊这些人并传，为什么？都是人格上有污点的，要么请人吃人肉的，要么就是尽管阴谋战线这种东西，你只配合这帮人啊？说这个荀攸之为人，如烛光之与珍珠耳，一个是晚上的月光，一个是这个烛光。裴松之这个是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裴松之是有些过分，而每个人有他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你想，从东汉到三国，出了名的英雄人物真是不知死多少，有多少人死于意外？有哪怕就是知名的人，有多少人死于意外？又有谁像贾文和这样，啊，最后能够77岁善终的这样一个人物啊，生于乱世，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还做了那么样的事情。所以有这么一首《浪淘沙》啊，文和啊，烽火自难休，乱舞春秋，料敌决胜冠奇谋，算尽机关天莫测，独是风流啊，功过后人忧，今世无求，文达何必受相侯，只愿平生为幕后，兴致白头啊，是不容易的这么贾文和。还有没进去的，凭什么你能进我不能进啊？我估计许褚晚上做梦见的典韦肯定就敢这么说啊，你这个校尉都能进，我当将军的不能进啊，真是挺惨的这个事儿。他为什么不能进呢？我觉得主要是时间问题，因为真是四年追的那一波人进去之后呢，后面人想进去其实就挺难的了。真是四年为什么他没跟典韦一起进？因为进去一个已经吃相挺难看的了，再进去那么一个，这个俩虎师进去，那些没进去的人是不是都觉得挺不爽的？另外还有个什么呢？许褚这个人呢，你说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你猜猜许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对于曹操而言，许褚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其他还有呢？会打仗，说明勇敢。还有呢？对曹操来说，许褚最需要他的优点是什么？那么对曹操忠诚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忠诚意味着不是对别人不忠诚，而是跟周围人的关系可能都不好，因为他只忠诚于这一个人。首先这里面一个最典型的对曹仁的态度啊，那曹操在里面睡觉啊，梦中好杀人，许褚肯定不会进去的，那是开玩笑啊。曹操在里面，那对吧，许褚在外面执勤，然后呢太祖未出，于是呢曹仁和许褚在殿外见，然后呢曹仁的意思，那一次你是这个侍卫长吧，讨好一下关系是吧？意思啊，这意思就像正常的人来往，来咱们往外面坐会儿聊会天儿，那就这意思吧。结果呢，许褚说不去，说王将出，大王马上出来，我不能擅离职守。这话三个字，硬邦邦，对吧？如果他说的软和点，可能曹仁肯定就认了吧。那说的是那个硬邦邦，那是吧？曹仁说吧。我妈热脸贴冷屁股，我说，是吧？给你的感觉是吧？热脸贴冷屁股，
但对曹操来说是吧，绝对忠心，没有擅离职守。但是后来有人就问了，他说中南就是曹仁的这个叫中南是吧，真南将军啊，真南将军是宗室重臣，将义护军，他来和你打招呼那是什么，那是有点自将身份了，对吧，我这级别比你高得多了，对不对，哪怕将来追思进曹操庙，我进去了你没进去的话，我能跟你说一辈子，对吧，开玩笑的说吧啊。那么将义护军，俊胡辞，你为什么这样跟人说话呢，然后许褚就说彼虽亲贵外藩也啊，储备内臣重贪足以入室可自护，他虽然是亲贵啊，但是他是外面的将军，我呢是负责这个曹这个大王这个点，等于是这个四位的这种重臣，他有什么事跟我就不用跟我拉下来跟我私下里说什么话，面对面跟我说话不就行了吗，那他跟我私下里说话，那别人会怀疑什么，会哪怕就是他姓曹，大家也会怀疑他跟我私下里说什么不能见人的事情，这话忠不忠心，厉不厉害，但这种脾气是什么，就得罪人。所以你看他儿子怎么死的，许仪钟会真属，就因为那个浮桥上面有个坑把他马陷了一下，就把许仪这个前锋官拉出去给砍了。比如说许仪不姓许，他姓荀，是吧？他姓司马，钟会敢杀吗？杀许仪是为什么？是为立威啊。那立威意味着啥？这个人一定要杀，对吧？不然你一杀，周围一大堆人，那将下请命了，这刀下留人，一堆人掉了，这刀就杀不成了。那怎么办？这说明什么？说明许仪混得很差呀，或者说，对他求情的人级别不够呀。那这个级别是谁来的？许仪有什么级别？他是仰仗于谁？他就是仰仗于许褚的一位啊。那是说明什么？许褚平时他不单对曹仁这个态度，他可能对周围人可能都这态度。对曹操来说，他是绝对忠心的，忠心无二的。但是对其他幕僚而言，恐怕也没有什么人情往来。所以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就比较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他就要差得多得多啊。那自然。追嗣进了典韦，也有可能想追嗣，你呢过一两年想，比如说再过几年追嗣进去，但再过几年真是这个高平之变爆发了，这事儿也就不要谈了。所以，这许褚比较倒霉的啊，进不去。另外一个啊，政战两道之奇才，蛮宠蛮伯宁，厉害吧？你看他坐这些位置啊，两边横跳的，你看到吧？汝南太守。奋威将军、汝南太守啊，然后杨武将军、伏波将军、前将军，领豫州刺史，在都督扬州诸军时，封征东将军，景初二年封为太尉，做到三公，厉不厉害？那肯定是厉害级别的，能在这几个位置里面横跳的，啊！但问题是什么呢？死的时候不对，真是三年死。那四年五年就别想了啊，对吧？那牌位在家里供三年的，过三年之后，在这个牌位才能进庙里面去的。你说三年再怎么样，这没多情的，多情是多小，没听说过你家里牌位供不满的，叫你先供住的。这个是不合规矩的，所以你看，这死位置不对，这死时候不对，所以你看到吧？不追思进庙，还有个人，这个活当其时。死也要死是时候，是吧？不然怎么会有的，对吧？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身忠伪负谁知？但蛮宠这个人，再从这个比例来看，《三国演义》里面几乎只提到他在樊城之战的时候劝曹仁来坚守，其他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提及的。但是你从《三国志》当中，你看他做的这些，第一，你看他做汝南太守，在官渡之战的时候，那意味着什么？汝南是谁的老家？袁绍的老家，在这个时候，在官渡之战的时候，在袁绍在北面大兵威逼的情况下，他能做汝南太守这个位置，就是说明什么？对他治理汝南地方一定很有信心。袁氏的宗党都在汝南啊，控制不好的话，这就是颗定时炸弹。甚至这炸完了之后，你想汝南、河南离许昌近不近？近在咫尺啊！他和李通两个人在汝南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收编部众。剿灭张宗宗宗袁氏那个宗党作乱，所以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所以你看，后来又做奋威将军，屯当阳。当阳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襄阳和江陵之间，
啊，作为

曹仁和徐晃的交通线的重要这个位置来进行带兵，啊，你看又随同镇南将军曹仁屯番，这个是《三国演义》里面讲过的。但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今天现在我们一阵妖风呼来啊，大家随我一同穿越到三国时期，啊，这个各位，你想扬名立万吗？你想名垂青史吗？跟我到合肥追随满宠将军做武官，啊，孙十万会年复一年的给我们送金面包，啊，这个叫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面，啊，这个大家到大家到南京那个中山陵那儿去过吧？中山陵去过了，明孝陵去过了，知道孙权的陵墓在哪儿吧？也在紫金山，大家在啊，就上面竖三个大字“孙权墓”，啊，就一个塑像。就一个墓，连坟头都找不到，啊！现在好像据说有复原坟头了。据说大家知道了，放了很多什么张辽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在什么？我在东吴，我在合肥，很想你啊！这个，啊，这个江湖人送绰号孙十万，对吧？长驱十万兵，满江送金银。啊，孙权这边叫孙十万，我啊，大家听我那个对应的一堆绰号。啊，都是新朋友对吧？嗯，那我又可以胡说八道一回了。就是很多新绰号，曹魏里面多了一堆绰号啊。我细细数来啊，藏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数十，文睡觉，蒋一峰啊，刘王林，大家知道谁吧？啊，一脸懵逼脸，而且三个字不知道啊。藏一万，就前面那位藏霸，他前面说他在。这个上书给曹丕，就是在东南之上上书给曹丕说，我率一万人马就可以横行江左，就是说东吴的水军部，因为藏霸的他们的轻取豪强有水军的，而且很厉害的，说这别说是曹丕时期，就是长坂坡过完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时候，不是说孙刘联盟嘛，说孙那么刘备在等着东吴的水军过来的时候，说看到有大批的船只过来之后，刘备说你给我看清楚了，别是这个藏霸的轻取豪强的水兵，别认错了，那是敌人，不是友人。所以叫藏一万，陈一千，就是我一开始讲的那位吃生鱼片中毒那位啊，重染太多那位陈登陈元龙。孙十万当年叫孙一万的时候，带兵打过那个陈登守的徐州，说陈为什么叫孙一万，说陈登守军就一千人，对面十倍于他，那这孙十万还不叫孙十万，叫孙一万的时候，因为孙策没来的是孙一万的时候，陈登就挫败了孙十万早年的胚胎对这个徐州的进攻，这叫陈一千。张八百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张辽吧，八百对吧，八百破十万对吧，江东小儿无不敢夜啼，张八百满数十就是这位满宠。孙十万四攻合肥啊，曹丞相四下讨胡，两边对应谁都没赢。孙十万四攻合肥，至少有两次给他送的金银包，其中有工程需要什么？工程器械的，就工程器械送到外面准备工程了，满宠带了几十个人夜袭，用火箭直接把那工程器械全给烧没了。啊，不知道还以为他是霹雳火秦明的，能召唤什么火雷之类的东西。反正孙十万的金银包一堆送给他的，满数十，蒋一峰、蒋济。孙十万第一次攻合肥没带十万人，带了两万人，也不是带了两万人，为什么我说他带两万人，周瑜不是跟孙权说嘛，就那个曹操虽然水人马颇多，你给我五万人足以破曹，孙权说三万人收拾好了你立马带去，还有两万人等我收拾收拾，那两万人他没带去，他带到合肥方去，叫孙十万一攻合肥。当时的张那个曹操刚刚逢赤壁之败，派了一个将军叫张喜，带了一千骑兵很可观了，要带一千骑兵就地征发汝南郡的步兵，让他们去，然后让他们步骑协同去救合肥。结果呢，曹操不是说嘛，他在赤壁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现在判断下来，曹操在赤壁遇到的可能是血吸虫病，不是伤寒，是血吸虫病嘛？因为那种地方潮湿之后，虫卵钻进身体发病需要时间。张许的骑兵在途中呢，就遇到这个血吸虫病的那个困扰，人马倒下不少。那么怎么办呢？曹操手下一个谋士叫蒋济，就是在高平陵之变里面蒋太尉指落水发誓的一位蒋太尉，他就写了三封信，他说只有有招，写三封信就说咱们的四万大军马上要来救合肥了，让这三个信使呢绕着东吴的营垒跑，故意让东吴的人去追，

0: 其中一封信掉了，孙权一看，哈，曹魏的40,000援兵要来了，我只有20,000人，于是赶快就撤兵了。所以蒋济什么方法没用，一封信就召退了。啊，文聘叫文睡觉，空城计就是文聘用的。他做江夏太守那会儿，连着下雨，估计那个孙权请跟诸葛主丞相让他帮了个忙，让他把萧景琛召唤过来，这个召唤了风雨。过去那城，不是我们到那个南京看的城墙，都是那个砖城，大多都是那土城嘛。土城雨浇的多的那个土城会被冲了几个大口的。然后孙权就来了，文聘二话不说，啊，这个上床睡觉，啊，这个他那是真空城计。然后孙权，这个其中定然有诈，这个人是曹魏时期的老将了，竟然我来攻打他不上城防守，敢也不出城逃跑，竟然敢上城睡觉，其中定有原因啊。于是孙十万就这么被空城计吓退了，所以叫文睡觉啊。为什么叫刘王陵呢？大家记得《三国演义》里面有一个镜头吧，叫横槊赋诗，曹操赋的哪首诗你们学到没有？不是，你应该还没学到。这个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应该没背到过吧？啊，就反正你听了以后，你后面还要背的啊。就当现在没听到过啊。那边上有个人出来说了，这个乌鹊南飞，乌鸦对吧？这是什么不祥之兆啊？然后被曹操横槊哗一槊，其实拿了个戟一刺就扎死了。这人叫谁呢？这人叫刘馥，啊，就是冀州刺史韩馥那个馥，啊，袖子边旁那个馥。其实这个人不是像《三国演义》那么死的，他建安13年去干了一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就筑了合肥城。就是筑完合肥城没多久，他就去世了，所以孙权连个死人筑的城都没有打下来。所以刘馥有个绰号叫刘王陵啊。所以大家跟我一起重复计划一下啊，孙十万，陈一万，啊，不对，这个藏一万。陈一千，张八百，满数十，蒋一峰，文睡觉，刘王陵，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这个满数十。为啥？你看看，他长期在东南战线作战，正史这个正史太和4年做征东将军，景初2年回过来做太尉。其实他到正始3年去世，你想这个中间有段时间，他如果继续留在东南前线，没准还能斩获。他斩获有多厉害？9600户，啊，离万户侯一步之遥，都是孙十万送的金银宝。你看怎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张合车骑将军张合啊，才多少户？4300户，区别大不大？啊，我们心目当中谁会打仗？肯定是张合啊！大家如果不读《三国志》，或者不读也很正常。但是《三国志》不是，就是说句实话，这个大家读起来有时候会觉得没什么乐趣的啊。如果对古文兴趣不大，《三国志》不想读，我也觉得很正常。你看，4300户，我们心目当中那肯定那满宠是文臣的，张合是武将啊。乱世当中，那张合就算最后死在木门道，对吧？那这个勇武其实满宠能对比的。你看，但是两个人实际的战果，你看这就是对东吴鼠辈和对丞相的这个相对照。对丞相的只能封到4300户，胜仗比较少；对东吴鼠辈的金银包相当的多。所以如果诸位以后有机会穿越到三国前线，想扬名立万、名垂青史，千万要知道到满太尉手下去任职啊啊，面对的敌人也能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啊。你看其他的，其他比较他一些是孙十万，对吧？孙十万当然还有一个不好听的绰号啊，叫孙科基。为什么叫孙科基？看我那红的部分，上长下短。我们花样女孩子怎么好看的？除了肤白貌美、大长腿嘛，对吧？大长腿那一定是上短下长啊。你看这位也上长下短，你看骂孙权的，闭眼小儿，子然鼠辈，谁骂的？郭二爷。你看这个他们自张辽，你看张辽打别人不起劲，打孙权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哎呀，你看上长下短，你看看 见过骂人的，没见过这么寒碜人的啊！什么什么狗上长下短，对吧？据说还有人往孙权的墓前放捕鼠器。这个不要太过分了啊！我只能这么说，不要太过分了啊！不要太过分了。当然，关于孙权的啊，好事情，我们后面两句还会提及。顺便提及这个合肥城，其实呢，合肥虽然我们现在看起来说是地位很重要，但是呢，其实在曹魏的后几次战役过程当中，我们以前讲淮南三叛的过程当中呢，就曹魏对合肥城啊，其实他重视程度不像淮南啊，可能淮南周围有那个八公山豆腐市，合肥有啥那个比较知名的火那个美食没有，诸位有知道吧？我反正不太清楚合肥，反正淮南我知道有八公山豆腐啊，据说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啊。诸位以后到淮南去玩啊，再登上八公山，体会一下苻坚的那个什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对吧？再吃碗八公山豆腐，就那个功德圆满了啊。合肥啊，诸位有安徽的朋友，或者有认识安徽的朋友，回去咋没问呢就睡了啊。这个我们看别的东西啊。那么为了阻止呢，他在满楚期间呢，其实就做了一件事。就把合肥的老城呢，就搬到了合肥的新城，让他离开南肥水更远。但知道原因是什么吗？东吴什么能力强？水师，对吧？水师不单体现在水战过程当中，在如果你的城池靠河，那么水师在攻城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发挥很大作用。第一，攻城器械直接可以运到城底下。在水边上，工程器械重新组装，那些木料运输都是很困难的。陆路运输多少困难，水路运输啪一下就到了。第二个，甚至可以在船上，大型的船只上直接组建那种工程器械，什么云梯啊，包括那种远距离的炮式车，在大船上可以直接来进行进攻。但是我现在把它搬离了肥水，对不对？你要从再转运过来，那就要中途转运，就要消耗相当大的时间。啊，这个是攻城上对东吴，也就是东吴后来为什么屡次攻合肥不成的这样一个主要原因啊，其实是一个守御线的这个据点。所以最后你看那个满楚最后说他立志刚毅，勇而有谋，但很可惜死的不是时候啊，所以呢自然也就没有办法追思进曹操庙，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因为后面你错过了真实四年五年的两次，不太可能再来后面继续追思进去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小主题，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追思进曹操庙呢这样一个东西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话题啊。顺便有人一直在问我，这个陈寿有没有个人意见在写《三国志》的时候，我觉得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他对这位三位所谓的这个所谓创业人物的这个啊这个评价，你看对曹操。揽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策，这是比蛮宠大 plus 版的阵战两道的奇才，是吧？申是谁啊？
1: 申
0: 不害。
1: 哦，对，
0: 商应该知道了吧？
1: 商鞅
0: 对不对？申商之法术，韩白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1: 韩愈
0: 是那韩愈那会儿还没呢，那是唐代。
1: 是那个韩非子，
0: 韩非子演过了，是树，这个韩白
1: 是
0: 打仗的韩信，
1: 韩信，
0: 韩信，白起啊，叫揽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策，所以说我说他什么，一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里面呢挺有意思，你看，申不害、商鞅、韩信、白起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臣子，他不是君主。对不对？曹操一辈子也是，不管说他以后想不想传位，他不能杜撰他没有发生的事儿，至少他死的时候还是汉朝的臣子，是吧？这种啊，刘备对吧？咱们昭烈皇帝对吧？弘毅宽厚，知人待世，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这个评价非常高了，对吧？像汉高祖那样能用人的，汉高祖都用自己说的，我为什么比项羽能占天下？我能用韩信啊、张良、萧何这种人，你霸王只用了一个范增，还没完全听他的。其实项王不单单是不喜欢用范增，凡是不姓项的人他都不喜欢用啊，他身边所有的人全都是姓项的，他们关键的呢 没有一个傍上正旁的，全都是帮倒忙的啊。其中有一位叫向他，真的是不容易，打一场输一场，而且输的都是大仗。每次前面他和龙驹去就骑过，龙驹死了他没死啊。帮项羽在前线跟刘邦对峙，他把徐州给丢了，把项羽的老家给丢了。所以这虚假的辛亥功臣，那是韩信、张良和萧何，都是虚假的。真正的帮助刘邦打天下的是向他。他后来赐姓刘，就留他在高祖的封侯列表里面封600户侯，哪头的呀？啊，我们不着急，我们明年，因为我们讲那个讲国际的那些国际上的一些事，等大家坚持一下，我们到后年，我们从头讲国史的时候，讲到楚汉争霸的时候，我们再来讲讲这个人物啊，真的虚假的辛亥功臣啊，这个萧何、张良，真正的辛亥功臣是这位项他啊，真不容易叫留他啊。啊，提到孙权啊，我们作为一个引子啊，你看骂人的话就一堆一堆来了啊，啊，这个上面你看，这个说明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亲信皆死，以求其死力，说明什么？说明没有军功，所以就要在一些别的方面，让那些军事方面的那些人能够对他俯首帖耳。所以你看，弃周泰之仪，怎么弃周泰之仪？周泰掩护他冲出来，身上无数的刀伤枪伤，就卸甲之后跟周泰问周泰，这个哪处受的伤？卸一处就一处伤口，敬一杯酒，就敬重这个人，把周泰喝得酩酊大醉，啊，你看殉陈武之妾，陈武是他的卫队长，就在合肥之战当中跟他一起浪死了，因为前面部队已经撤退了，他最悲惨那次还不是被张辽迎头痛击那次，是围合肥城被张辽痛击之后准备退兵了，前面人都退了。他带了一帮中军将领在那儿开 party， 被张辽在城墙顶上看到了。那时候李典可能已经受重伤了，张辽带着清兵下来，一次冲击就冲到他帅帐边上，要不是他部下的把他那个河都拆，桥都拆了吧，要不是他的司马后来鞭子打了两次，他都那个桥跳过去。前面说的看的上长下短，就这一仗里面，这一仗打得有多惨，临潼的清兵300人全部战死。要东吴是私兵制，这些清兵不是国家给，都是领统的私人部局，所以领统这场打完之后基本上就跟废柴没什么区别，为啥？清兵打光了，最有战斗力的人没有，就类似于啥，吴三桂没有关宁铁骑了，你知道其他那些人战死，像什么甘宁啊、吕蒙这些都不算了，唯一有记载的领统300清兵全部战死，其他清兵估计也不会少到什么地方，说什么仓促间来袭，估计长兵器都难不难拿，可能是用短兵器迎敌的，被人家这个张辽的铁器一冲，死伤惨重。你说你都撤兵了，你说起来说吧，这个撤兵是吧，退却是一门非常要求高深的战略艺术，对吧？谁先撤谁后撤，谁做断后啊，怎么样交替，怎么能让最后断后的人至少能大部分都能撤回来，这都是需要一个将帅，这个要头脑高度集中才能安排的。你倒不错，浪在这儿开 party 啊，把这个浪没了吧？你看这水平啊！陈武就死在这里，陈武是他的卫队长，死在这里的，逼迫陈武的小妾给他殉葬。你想，都到三国时期了，人殉这种事情几乎是很少发生的，自愿殉都不让殉，他逼着陈武的小妾去殉葬。啊，请吕蒙之命，吕蒙向他说：“白衣渡江，袭取荆州，获得了江东鼠辈的美名，对吧？遇临潼之功，这个倒是有说，因为临潼的父亲临操在战死了，临潼是他养育长大的，这就解释了临潼为什么300清兵都战死。临潼别人救他可能留一分力，临潼救他可能是100%都立出来，这有一句说，啊，并不说其实救他不用力，所以讲悲屈苦至如此之奇，因为他没有军功啊。”所以就在怎么拉拢这乱世的这些武将，就得通过这种小方面，啊，接下去评传啊，骂人的话就一堆一堆来了啊，屈身忍辱啊，所以大家要什么骂人不带脏字眼啊，到《三国志》里去多看一看啊，都这里面都有什么？司马公思失机于气，行神于力啊，这个啊都是什么？都是你看屈身忍辱，人才上进，有勾践之气。勾践之气啊，这不是一个参乎人的话，我们现在说勾践什么卧薪尝胆，其实绝大部分同志都不喜欢勾践这个人，为什么？什么要你管上海话拳，要你管那手段都用的， 啊，无奇不用之奇，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就是经过阴谋手段，对吧？违背春秋时期的这种礼仪所获得的成功啊，因人之节矣。所以呢，故能。但是呢，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骂人的话，骂什么话呢？就是说勾践这种人，即便是勾践，都没有接受夫差的封赏，夫差没有封他做过什么王吧？啊，我曹魏的第一名将是，你认为曹魏的第一名将应该是谁？
2: 曹魏第一名将，
0: 啊，你这没有标准答案，随便说。
2: 我想想。
0: 三二一，随便说一个，没关系的。
2: 张辽
0: 是吧？嗯，曹魏的第一名将是孙权啊，大魏吴王孙十万的，给我们曹魏送了多少金钱豹啊？那才是我曹魏的第一名将啊，对吧？大魏吴王孙十万，对吧？所以你看，自身这个就是，所以这勾践之气，勾践受过夫差什么封王吗？没有呀，但孙权是受过曹魏的封王啊，啊，我这个注美里面《三国志》里面写，勾践未尝受夫差之封也，真的是古人骂人啊，都是不带脏字眼的，而且句句话都是骂到骨髓里面。所以呢，故能志篡江表，称鼎食之业。注意后面这个重要的转折词，然，相当于英文语法里的 but 啊，所以你看《三国志》啊。故意的故啊，然就要注意了啊。所以老师说，大家看《三国志》啊，觉得中间很多字很难懂，别着急，一般看头和尾巴。看头，咱们知道他是哪里人，他属于哪个阶层，你大致就是说，对吧？他居望在哪？他姓什么？对吧？曹操，巧县人，曹姓巧县这个地方人。比如说王朗啊，他是东海王室还是太原王室？开头肯定要告诉你的吧，结尾。对他怎么进行评定的，或者说作者对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界定，基本上啊，史记也是这么样子的，那三国志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既贞末年，靡以自胜。什么意思？到晚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厉害了。那说明什么？早年也有，晚年变本加厉了啊。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要知道，孙权或者说孙吴集团的建立是出于一个什么东西，而孙吴集团的过程当中要经历过什么东西，才让陈寿做了这样的判断啊。这个今天是没法讲了，我们下个月和再下个月分两期把三国最后收尾，就是一个是田余信先生那本书《东吴建国之路》啊，我把它呈现那个 PPT 网，还有一个呢是类似于《东吴甄嬛传》两宫之争啊，我们今年做个尾巴啊，下个月和大家再见啊。也许你以为觉得我说的说谎，觉得我说的不是历史，那历史是毁灭英雄的人写的，我们下个月再见。讲东吴建国之路应该是15号还是左右，反正大家注意一下那个上海图书馆的小程序和公众号，没事的啊。看今天这个到场率，我估计一堆人报了会不来的，你们万一这个报不上的话，那到点门口签个到应该也可以进来啊，应该问题不大啊。大家这个我们下个月再见啊。

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老科协纺织委的冯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说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90年前的1936年的10月22日，经过千辛万苦和英勇的战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和第一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会师了。这一天也就成为了我们伟大的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日。红军长征呢，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次壮举。为了救国救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的领导下，这支人民军队克服了艰难险阻，努力探索成功之路，从最初的被迫战略转移，到最终实现了壮大力量北上抗日，坐实革命根据地的这样一个目标。那这两张图片呢，就是描绘了我们红军的二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会师那种热烈欢快的场景。红军长征啊，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动人的故事。关键是长征它形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理想信念坚定，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的这样一个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呢，始终激励着我们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那么在这里呢，我想还是重点要说一说红二十五军长征时的传奇故事。先说一说红二十五军的创建啊，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知晓度比较高的革命根据地，叫鄂豫皖根据地。这个是在党的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以后，因为党的八七会议提出了我们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人要以武装斗争来反抗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从那以后，就相关的革命根据地都建立起来了。那么鄂豫皖根据地呢，实际上是仅次于我们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的根据地，它是第二大根据地，应该讲影响力也非常这个大的。那么在1932年8月份由于错误路线导致我们各个根据地啊，在反这个第四次围剿的这个斗争当中呢失利了。那么当时处于这个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他就被迫要转移。在转移的时候，创建了红二十五军，而且给了他们的任务是什么？原地坚持，吸引敌军的主力，掩护主力部队转移。这个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就是在一个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刻诞生了。1934年的11月，在完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任务之后，红二十五军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这样一个名义离开了鄂豫皖的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这支部队的人数只剩下了2900余人。这张图呢，就是当时的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讲传奇了啊。第一个传奇故事，年龄虽小，觉悟高。红二十五军部队的战士大多数都是烈士的遗属，还有呢就是我们红军的一些子弟。他们许多的亲人
在反围剿斗争当中都被敌军杀害了。比如讲我们当时的这个副军长徐海东，他的亲人和眷属有73个人当时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其中有27位是近亲，就是什么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是吧？所以当时真的非常的惨烈。因此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充盈着强烈的要为亲人报仇雪恨的这样一种气概，阶级觉悟高，作战呢也特别勇敢。当时红五军的平均年龄只有多少知道吧？只有16岁啊。那么想想我们现在16岁的孩子还在干嘛，对吧？他们那时候已经开始革命了啊。有的小战士啊，他的身高还没有一支老套筒步枪的那个枪声长，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我们的红军，是吧？所以这支部队呢，被称之为是名副其实的红小鬼部队和少年军啊。当时红五军的干部年龄也非常轻，譬如讲他这个军长兼政委的吴焕先当时只有25岁，徐海东副军长当时也只不过32岁啊，非常年轻。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就讲在红二十五军当中有一个当排长的，当时只有15岁啊，15岁就当了排长，而且他的特长是什么？在黑夜当中去爆破敌人的碉堡，他是非常的能够精准的做到，可谓是战功赫赫，对吧？就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图片当中就是当时的军长吴焕先和这个副军长徐海东。那么吴焕先军长非常可惜啊，长征基本上已经马上就要到陕北根据地了，结果在过那个泾河之前啊，在一次战斗当中牺牲了，牺牲的时候还不到28岁啊，这个是说革命先烈非常不容易的。然后我们的徐海东副军长后来就成为我们开国10位大将之一啊，就是参加革命很早，战功非常显赫啊。所以说第二个传奇故事叫独树镇战斗显神威啊，就是红军开始长征了，一路非常艰苦的。1934年的11月26日红二十五军行进到河南的方城县独树镇，当时中原大地啊，这个叫雪雨交加，气温骤降，记得冷下来了，对吧？但是我们的红二十五军战士长征出来以后走得急嘛，还穿着单衣和草鞋啊，这就非常非常的艰难困苦。最要命的是什么呢？当时敌军有一个精锐旅在独树镇外的一片开阔地设立了一个口袋阵，就等着你红军来啊，来钻了以后我就想办法要消灭红军。那么当时就是红二十五军开始也不是很清楚，然后就进入了伏击圈，一进去以后马上敌军的重机枪就突然喷出火舌，然后迫击炮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的砸进了我们这支队伍里。当时红军马上就战士们就马上急忙卧倒啊，就是准备举枪要进行反击。但是要命的什么呢？天太冷了，枪栓都给冻住了，枪栓拉不开，你就没办法射击。你这支部队就非常非常啊，这个遭遇了非常严峻的险境，对吧？你枪都打不开，你等于是完全是被动挨打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长吴焕先他站出来了，他抽出背上背着的大刀。红二十五军很有特色的，他们除了手里拿着枪以外基本上都还要人手一把大刀啊，这个就是为了和敌人近身肉搏的时候派用处的。他就抽出这把大刀，顶着这个肆意横飞的子弹，他就站了起来，喊出了那句载入史册的话，也是我们共产党军队最光芒的一句话。他说：同志们，现在已经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我们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上。
这句话实际上后来以后就成为我们部队的一个标志性的口号。到了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候，先上，共产党员先上，我们的干部先上，对吧？然后他就率先的身先士卒的冲入敌阵，一瞬间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战士热血沸腾啊，斗志昂扬，几千把大刀挥舞起来，然后伴随着震天的喊杀声冲向敌阵。对手呢顿时震惊了，因为他没有看到这样打仗玩命的，对吧？他们在他们愣神的一刹那，红二十五军硬是靠着这股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这样一种不怕牺牲的狠劲，突破了敌军的包围圈。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牺牲的，对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我们的部队都突破了突围圈。后来呢这个叫狭路相逢勇者胜就成为了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不论是在红军的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的战争当中，激励着这支部队英勇作战，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啊！这个虽然几经变化，但是这个狭路相逢勇者胜一直伴随着我们的部队啊，不断的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那么现在红二十五军经过这么多的历史的变成，现在它还作为它的承载是什么呢？是我们北部战区第79集团军啊！你如果了解到，你去看，就是嗷嗷叫的啊，这支部队。因为这个长征的精神一直就延续下去了。传奇故事第三个是什么呢？红二十五军一路走一路打一路宣传一路发动群众啊，这个工作做得也是非常出色的。1934年的11月到1935年的9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边战斗边宣传边壮大，播下了新的红色的种子。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转战近万里，先后抗击了敌人多少30个团的兵力的围追堵截，经历过的大小战斗数百次，但是他们一路坚定信念，传播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这样一个理念，因此感染和带动了劳苦大众。那么特别值得骄傲的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还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啊，发动了湖北的云溪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啊，就是打仗不忘我们的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个也是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的作用为后面我们红军大部队的在陕北的胜利会师也奠定了基础。那么两张图片就是反映了我们红二十五军和这个老百姓的这种血肉之情。然后那块鄂豫陕的根据地，你看辐射面也是非常大的。第四个传奇故事也是挺有意思的。出征虽晚，抵达最早。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出发的时候已经是1934年11月份了，对吧？那是我们中央红军是什么时候出发的？1934年的10月份啊，就已经开始出发了。但是他就是还晚了将近一个月左右。他们从河南省的罗山县何家庄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此后就不断的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路激进，辗转于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并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了陕甘苏区的永平镇，次日同西北红军谁领导的大家知道吧？刘志丹这个很长期在陕北闹革命的。然后呢红二十五军到那一刻就结束了长征。所以说呢红二十五军他是最先把工农红军的旗帜插到陕北，是长征当中第一支落脚陕北的红军队伍，后来被称之为长征先锋啊，这个因为他最先到达的嘛。然后呢为红军后继大会师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两张图呢，一个就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啊这个路线图，虽然它的路线的长度不及我们中央红军的什么25000里长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长征的一部分，啊，从河南开始，最后就到了啊陕北。右面的照片是到达延安的徐海东啊将军，大家可以仔细看到他的右面颊有一个伤痕，这个伤痕就是在战斗当中负伤得到的，一个子弹从他这个左面颊打进去，从后颈部穿出，非常危险，昏迷了4天4夜，最后才救过来的。所以我们想想，中国革命真的很不容易，没有红军，没有先烈他们的奋斗，真的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第五个传奇故事，就是红五军的部队经过长征，对吧？人数不减反增，哎，这个其他的参加红军的这个部队基本上都减员的，因为刚才有些老

最后呢，就是我刚才讲了，出发的时候2900余人，到了陕北以后，对吧？等于要超过了3000多了啊，增加了800多人，而且是我们长征部队当中唯一一支人员增加的部队啊，所以这个确实是啊很有这个意思的啊，很有意思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提炼的。好了，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传奇故事呢，基本上就说到这里。那么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是我们了解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当中的传奇故事，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他提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局，这个著名的这样一个论断，是不是有了更加清晰和具象化的认知啊？我们从这个红二十五军的传奇故事当中就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啊，这个毛泽东同志他所对长征所做的这样一个归纳和总结。毛泽东同志在长征途中写了很多著名的诗篇啊，这些诗篇真的都是很鼓舞人心，对吧？那么我们最为熟知或者是最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首七律长征啊，所以在这里呢和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充满了革命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这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西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我想呢，当今在新时代的政策上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通过向红军先辈学习，传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我们一定能够汲取力量，补强精神之钙，满怀豪情地去学习工作和生活，迎接祖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早日到来。感谢分享，共学共勉，谢谢。

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大家好，我是巴蜀县友谊小学三年级三班的梁一涵。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国寓言故事当中的愚公移山。这本书写的是传说中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大山挡住了路，出行很不方便。他下定决心要把大山挖走，虽然年纪很大，还是带着家人每天挖山不止。有人嘲笑他太傻，不可能做到，但愚公一直坚持，最后感动了天神，帮助他们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恒心，肯坚持，再难的事也能做成。在这本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贫。这本书中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愚公虽然平凡，却有不怕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学习和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大山，只要像愚公一样坚持不懈、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克服困难。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要传承这种精神，认真学习，不怕吃苦，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大家好，我是邹慧玲，来自于上海市脑科学上科院委。今天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有幸来到你们学校，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长征路上八口之家的故事，同时呢，来重温一下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的故事名字就叫信念的力量。同学们，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或者逆境时，是不是常常会用苦不苦，想想长征。

分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样的话来激励自己呀。那么同学们，长征究竟有多苦有多累呢？应该说长征的艰难程度是举世罕见的。我们看长征中，红军走过了江西、福建、广东、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共10几个省，全长要25000里。而途中呢，红军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每一项都足以让人望而生畏啊。首先呢，是敌人的围追堵截，几乎每天就有一场与敌人交锋的战斗，而大小战役共经历了600余次。其次呢，是险恶的地形，他们翻越大山就有18座，而其中险峰就有40余座啊。不仅地形崎岖，而且有的都是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特别还终年积雪，常年的气温会低至-34度啊。在穿越松潘草地时更是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经受着生命的考验。途中饥饿和疾病呢，也是红军面临的一大挑战，许多战士都是因为缺乏食物和医疗而倒在了半路上。即便是这样，红军还是靠着双脚昼夜兼行，日军行军要60多里才走完了25000里啊。那么有同学刚才问了，那既然这么苦这么累，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这问题问得好，确实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那是一在1931年918事变以后，日本侵华加剧，东北三省完全沦陷，而华北呢也岌岌可危。那么这时候抗日救亡就成了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而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就提出了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那么反观国民党反动派们，他们却知民族危亡与不顾，蒋介石为了独裁提出了所谓的向外必安内的政策，把矛头直指共产党啊，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的围剿。当然在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战下，前四次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但是在1933年9月蒋介石却调集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各根据地发动了第5次大围剿，其中啊50万兵力都集中进攻中央苏区。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红军呢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啊，再加上党内那个时候错误路线还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也加剧了第5次反围剿最终的失败。那么为了保存实力呢，1934年中央红军就决定退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就这样，他们背负着革命的使命，为了抗日，为了重新开创革命局面，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道路，这就是长征。毛主席曾经说过，长征是宣言术，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看这里是湘鄂川秦革命根据地，那里有一个大庸的县城，也就是现在的张家界地区，那里曾经是只有10万左右的人口，但是在红军的影响下就有3万多人参加了革命，而有近6000多人参加了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那么最值得一提呢，就是当时的有一家农户，主人公是年近50的侯德成。侯德成一家8口啊，他们中年辛劳，却饱受着地主的盘剥和官府的压榨，苦苦挣扎在苦难中。那么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以后呢，带领着大家打土豪分田地，真心实意的为穷苦百姓谋幸福求解放。侯家一家人
亲眼目睹了红军纪律严明、爱民如子的作风和舍身忘死、奋勇抗敌的担当，他们被深深打动。在黑暗混沌的年代，他们也开始觉醒，配合着红军自觉参加了很多革命活动。1935年9月，国民党对湘鄂川秦根据地也发动了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同志的带领下，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决定实施战略转移。当侯德成得知红军即将扩军远征，开创新的革命局面时，他心中便立下了追随红军的决心。因为他深知啊，没有家国的安宁，哪来小家的安稳呢？他毅然代表着全家做出了惊人的决策，就是举家八口全员随军长征，为民族解放贡献出自己一份力量。这一走就是八个人啊，侯德成自己，还有老伴殷成富，弟弟侯昌贵，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儿媳妇。就这样一家八口同长征，这在红军队伍中实属是罕见呀。当然部队反复的劝说他们留下老弱和幼手，但是刚满7岁的小儿子侯宗元却振振有词地说，我们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这样坚定的决心不但感动了队伍，还感动了首长贺龙同志。贺龙同志当即批准了他们全家的申请，并配以一匹小白马供他们途中使用。那么队伍出发前夕呢，侯德成把全家人叫到了一起，特意嘱咐说，无论路途有多艰险，只要还有一口气，我们也要紧跟红军坚持到底。就这样他们抛家舍田，跟随着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条路有多远，也不知道有多凶险，甚至也不知道能不能走到头啊。但是他们有着坚定的信念，就是紧随着红军，就是踏上了一条追寻光明的路，而且要赤胆忠诚，坚定地为抗日、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就这样在长征路上，侯家人和无数红军战士一样，他们防追兵、迎枪弹、翻雪山、过草地、挖野菜、啃树皮、突破漓水天险、转战湘西晋东、挺进云南、渡过金沙江，一路上始终以坚定的信念跟随着红军，并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朴素的家国情怀。但是在翻越川西雪山时，本来雪山高原就路难行啊，弟弟侯昌贵呢，他是作为单家连的连长，不幸腿部受了重伤。大家呢，同志们都劝说他坐上担架，但是呢，他坚决不，他要把担架留给其他伤病员，自己忍着伤痛，继续照顾着单家连的前行。终因体力不支而不慎滑入了悬崖，皑皑白雪把他永远留在了那里。他也成为了侯家人在长征途中第一位牺牲的烈士，时年只有31岁呀。那么1936年7月呢，队伍开始穿越了位于四川阿坝州北部的松潘草地，那是长征路上最残酷、最致命的死亡之海呀。茫茫的草地一望时无际，不但无房无粮，还荒无人烟。淤泥遍布的草甸看似结实，其实是暗藏杀机呀，每一步都可能与死神擦肩。无数红军战士就是被这无情的沼泽吞噬而永远长眠于此的呀。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防着罪病，队伍难免被打散了。那么儿媳妇刘大梅呢，她是红军中的宣传员，长征出发时她意外地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但是她一声不吭，仍然和其他的战士一样跋山涉水。宿营时呢，
战士们都休息了，他却不顾疲劳，带领着宣传队的姐妹们为官兵演唱宣传，鼓舞士气。就在过沼泽地的时候，沉重的身体怎么也跟不上队伍了呀，一个人就挺着大肚子在茫茫的草地上苦苦挣扎。家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陷入泥潭的，也不知道那个匆匆来世的孩子又流落到何处了呀。一直到后来在茫茫的沼泽地的一个角落，部队才发现了他默默离去的。他20岁生命永远定格在此。失踪的儿子呢，一直到解放后才被找到。那么当然还有没走出沼泽地的，还有女儿侯耀美。侯耀美当时是担任着卫生兵，本来她就自顾不暇的艰难行走，但是她一面还要抵御敌人，照护伤员啊。终在一次与围堵的敌军交锋中壮烈的牺牲。哥哥侯庆之再找到妹妹时，只见她的头部胸部都是弹孔啊，倒下的时候年仅14岁。1936年8月下旬，队伍终于走出了草调，进入了甘南地区，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在围堵红军呀。侯德成作为队长，他一面组织着运送队为部队运送弹药和物资，一面还掩护着大部队安全转移，根本就顾不了自己个人的安危。在迎击进犯的敌军时，不幸被机枪的子弹击中，后来因为伤势严重而倒下，时年只有51岁。当然在倒下之际，他是坚信的这个家的其他人一定会继续跟着红军勇往直前，因为坚定的信念正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啊。那么侯家人呢，就这样接连失去了几位亲人，已是50多岁的老伴殷成富当然是悲痛欲绝，但是他很快就擦干了眼泪，挺起身板，丝毫没有退缩半步之意，仍然坚定地跟着队伍继续前行。不料在一次急行军中，他意外坠入了一个天坑而受了重伤，等到他爬出深坑时，已经跟不上急行中的大部队而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的他拖着病体从四川进甘肃到陕西，沿途乞讨求生，风餐露宿，历尽了艰难，经过数月的奔波，终于找到了部队，成功归队。一路上支撑他的就是耳边一直回荡着丈夫侯德成的嘱咐，只要还有一口气也要找到红军呀。那么侯德成一家呢，在长征途中有4位忠骨葬于山后，这是一张革命烈士证书，上面写着侯德成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刻发此证以示褒扬。其实呢，在侯家这样的烈士证书有4张，烈士分别是侯德成弟弟侯昌贵、媳妇侯刘大梅、女儿侯耀妹。虽然证书纸页泛黄，但是纵欲千钧呀，他们似乎是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普通家庭在革命年代里最壮烈的选择，就是紧随红军为民族解放燃尽最后的生命。那么幸存的家人又怎样了呢？幸存的家人带着亲人的遗志和未尽的信仰，坚毅的前行，跟着红军终于抵达了陕北，成功走完了漫漫的长征路。大儿子侯庆之在长征结束以后呢，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尽艰险，多次负伤，屡立战功，成长为一名团职干部。正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让这户平凡的农家在绝境中坚守，在牺牲中奋进，谱写了凡人英雄的壮烈篇章。同学们，长征确实一部
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啊，而侯德成一家八口同长征的故事正是其中璀璨的篇章之一，也是伟大的长征精神的重要见证啊。今天我们分享着长征中的英雄故事，就是要把坚定信念、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誓死不渝的长征精神铭记于心，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我们的故事已进入尾声，在这一家八口举家长征的故事中，我相信大家一定感悟到了信仰的力量是无敌的，而长征的精神更是无比的伟大。那么，有没有同学能够告诉我，我们在这个故事中体验到的并要铭记心的长征精神是什么呢？好，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就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那么有没有同学还来补充一下？好，这位同学也说得非常好，有了坚定的信念，才能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至死不渝，从而不负时代，走好属于我们后来人的长征路。同学们，今天的故事呢，暂告段落。暂告段落。那么我在这里也希望同学们继续去关照一系列的长征故事，在这里能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鼓舞的那个光芒。那么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徐豪。那个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个科普活动，来讲讲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鱼水共生，长江鱼类群落演替，鱼类文明与十年禁渔的新生。之前的讲座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还有这个渔民转业，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保障相关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顺着时间线，从几千年前这个先民的渔猎生活，再到他们用的这些渔具，然后还有他伴随着文明产生的一些渔具渔法的演变，再看看古人传承千年的生态智慧，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近五年，我们那个十年禁渔已经进行一半了，五年的这个禁渔成果。先我们看一组基础数据，大概了解一下。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从青藏高原，然后贯穿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然后最后经过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长江三角洲，汇入东海。它不仅是一条输水的河道，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历史上长江流域记录过的鱼种有443种，其中大量是中国特有物种，是全球重要的淡水鱼类多样性中心之一。可以说每一段江水都藏着数不尽的森林。那为什么今天以鱼水共生作为题目呢？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深度绑定。我们说可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长江流域，还有是黄河流域。这里面为什么水这么重要？因为首先水它孕育了这个稻作农业，让我们先民得以定居，不会像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它不定居下来，这个文明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河里丰富的鱼类又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稻作和捕鱼文化。这里图片就是他们的稻种，然后还有耕作的农具。从稻田到江河，从饭碗里的鱼到手里的渔网，人和长江就这样。

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共生关系。在没有文字的史前年代，我们要去了解古人怎么捕鱼，捕什么鱼，答案就藏在这个地下的这些考古遗存里面。早在数千年前，长江鱼类就已经进入了古人的食物体系。那从新石器到商周、秦汉、三峡地区的很多遗址里都出土了这个鱼骨、鱼叉骨质的鱼钩、鱼标，这个是鱼标，然后这也是鱼标，这个是骨质的这个鱼钩，然后这些黑色的这些还有这个有刻痕的，它就是那个网的网坠，让那个绳子可以绑在上面啊，这个是古代的木头鱼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长江自古就是先民的天然粮仓。有研究系统整理了全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淡水鱼类考古遗存，结果发现长江流域出土的鱼类鉴定类群达到了55个，是我国各流域中最多的，占该研究统计的全国已鉴定类群总数的 76.4%。这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就是我国淡水渔业最丰富的区域。这些沉没的鱼骨就是一份跨越千年的生态档案，帮助我们复原古代水环境和鱼类分布。这里面我们挑三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考古遗迹吧。首先是湖北关州的这个遗迹，它是一个沉积的三角洲，然后它是距今8000年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聚落，地层里面堆积着厚厚的鱼骨层，鉴定出了青鱼、草鱼、鲤鱼、扁鱼，还有一些龟鳖，证明了8000年前长江流域四大家鱼已然非常繁盛。第二个是宁波的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年到7800年，是中国最早的滨海渔村遗址，这里面出土了海量的这个鱼骨、贝壳以及捕鱼用的这些鱼罩，然后船桨，然后还有骨质的鱼钩。先民捕捞，这里面我们已经能看到那个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捕捞刀鱼，就是那个刀鲫，食鱼这些江海洄游性的鱼类。长江口的鱼类文明从这里开启了源头。后面我们讲的这个河姆渡，还有田螺山，还有两种化，其实就是在井头山旁边，可以说是这个文明的延续。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这里面遗迹跟上面的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会出现更多的淡水的鱼骨，以鲤鱼、黑鱼、鲫鱼为主。良渚先民就是以稻作加渔猎的方式，通过鱼类蛋白质撑起了庞大的聚落人口。有意思的是，遗迹里面还发现了水獭的那个骨骼。水獭是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它的存在证明了当时长江的生态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些是文字还比较少，记录还比较少的年代。那从文字出现以后，历朝历代的古籍就成为了记录长江鱼类的另一份宝库。首先，我们讲这个大型的、比较典型的这些大型的洄游鱼类，中华鲟、白鲟。古称这个鲇和尾，这里面那个鲇其实不是特指中华鲟，它指的是鲟鱼和黄鱼，然后这个尾是指的是白鲟，但是现在这个尾我们其实是用来指金枪鱼了，因为用法不一样了。首先是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记载，叫有鲇有尾，然后在那个西晋的时候，郭璞的《江赋》里面，就把江豚和鲟鱼并列，描绘了长江里的生灵百态。东汉的古籍这个《淮南子注》里面还描绘了这个白鲟的这个外貌，跟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相当吻合的。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长江三鲜，刀鱼在古代也是读音也是这个字也是念鲫，刀鲫的鲫，它也是鲫。说文解字里面说鲫刀鱼也，然后就是丹徒县的县志，它这时候已经记载了食鱼的洄游规律，然后说食鱼本是海鱼，暮春时节会游进扬子江，也就是长江的这个下游，一路游到汉阳产卵再返回大海。然后河豚在三国的广雅里面就有记载，当时
这个念这个这两个字念。

无疑，就豚也，然后不仅描述了它的外形，然后还说它碰到以后就会鼓起来，同时说明了同时说了它的肝有毒，有剧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讲一下这个江豚，古人对它的记录特别有意思，就三国时候的曹操就已经对这个江豚有描述了，它这个念福沛鱼，曹操说它不可食。然后唐代诗人许浑也对这个江豚进行了描写，后面要讲一下就是北宋的这个孔武仲，他写了个江豚诗，这里面他描写了说江豚在水里面翻腾的时候，就说明会有什么刮大风，然后渔夫看见了就会赶紧进港湾进行躲避，古人把它当成那个水上的活气象站。然后至于这个四大家鱼，这些常见的鱼类，早在这个《尔雅》《诗经》里面，就有收录，比如说这个扁鱼、黑鱼、鲢、鳙，还有鲤鱼。明代的《湖广通志》里面写，洞庭湖春天涨水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鲤鱼，就会逆流而上，场面非常壮观。最后我们要提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尽管它是一本医书，但是李时珍他收入了大量的长江水生生物，他把每一种都写了清明确的这个外形、栖息地环境、洄游产地啊、食俗和性味毒性。说虽说它是一本医书，但也是可以说是一本长江鱼类的百科全书。讲完了这个鱼，当然要讲一下它的那个捕捞工具。我们从最早的说，尽管这里面我把那个鱼叉跟鱼标放到了最前面，但是其实最早的捕鱼工具可以说是一些石头啊、树木啊，这些树枝，最早就是拿这些树枝去砸这些鱼，把它砸晕了，就是最粗糙的个捕捞方式。然后相对精细一点的，就是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些精心磨制的这个鱼叉跟鱼标，最开始就是削尖的树尖，然后树叉，然后后来慢慢打磨，用了打磨的骨质的这些鱼标鱼叉，这些鱼叉鱼标就见证了从渔猎原始的渔猎到定居的漫长演变。然后后面从重点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网具，那个最早的网具是用那个植物纤维编织的网具，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的纪元，网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渔获量，捕捞的人的生产所得除了维系正常的生活所需以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就渐渐产生了以物易物的这个原始贸易，推动了这个文明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后面要讲一下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的这个鱼钩，它的演变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史，最早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是骨制的，但其实还有那个贝壳制造的，我没找到照片，所以没放在这里。然后到了商周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青铜的鱼钩啊，这个战国这个应该也能看出来一点，它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是黄金的鱼钩，然后到了秦汉出现了一部分铁制的鱼钩，我们可以发现它的那个材质和工艺是越来越好的，钩子也越来越锋利耐用。另外就是要讲一下这个各种陷阱类的渔具，比如说这个叫鱼钩啊，这个是鱼罩，这个是鱼钩。鱼钩的话，它就是有个倒削的那个竹编的一个陷阱类的捕鱼工具。它就是在入口处有一个漏斗式的竹篦，然后鱼进去以后想游出来就游不出来了。然后这种器具的话，其实我小时候用来捉黄鳝的时候还是有在使用的。还有就是这个鱼罩。鱼罩的话就形状就是这样的，上下都是通的，它直接去往水里一扣就能罩住鱼，上面那个洞就是手可以伸进去抓鱼。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渔具的细化，已经主要出现在西周，表现在渔具的种类和名目日益繁多。诗经里面提到的鱼类名目有网、钓，这个字的孤、玉、扇、狗、柳、赵、钱、梁等十几种，这些两三千人的名字很多都沿用到了今天。到了南宋还出现了一种高效的渔具叫做滚钩，它的这个造型或者说设计
设计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接近于现

在的这个延伸调，但是它跟延伸调不一样的是，这个滚钩它是两条船拉着这个绳子，然后用锋利的鱼钩去勾住这个长江，不是，就是这个水里面的鱼的。然后现在的延绳钓是要在那个钩子上面，挂诱饵的，让鱼去吃，然后钓这个鱼。其实原理上还是有差异的。滚钩的话，还是抓大型的鱼类比较多一点。后面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捕鱼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的捕鱼方式，叫鸬鹚捕鱼。它历史非常悠久，在战国的时候就有记载。近代的《博物志》载其能潜入深水取鱼，是中国淡水中延续千年的古老智慧结晶。然后它讲究驯养协作，渔民在鸬鹚的脖子上系一根细绳，防止它把大鱼吞下去。然后那个再驱赶它下水捕鱼，等它衔着鱼回到船上以后再把鱼从它的嘴里抠出来。第三是现在，虽然它传承千年，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渐渐淡出了这个生产，更多的是长江流域独有的人文风景。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捕捞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古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把鱼捕绝，于是就我们这里就要讲到了传承千年的这个长江生态智慧，古代的这个休渔制度，最早可考的渔业禁令是夏朝的禹禁，相传是大禹提出来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以成鱼鳖之长。这就是说，夏天3个月是鱼类繁殖生长的季节，不准往河里下网，让小鱼好好成长。这就是我们现在禁渔期最早的思想源头，已经有几千年了。然后后面是到了春秋的时候，有个比较有名的典故，叫做"李革断苦匡君"。讲的是春秋的国君，鲁国的国君在鱼类繁殖季节张罗着捕鱼，然后大臣李革，就是个李革，冲上去把他的网割破了，当面劝诫国君要顺应天时，在该繁育的时候不能捕捞，不能竭泽而渔。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人对十禁原则的坚守，也说明了保护渔业资源的理念，在当时，也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把生态保护从习俗变成法律的，我们就这里可以最早能看到的就是秦代的这个田律，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面的田律被公认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条文。原文里规定，春天2月，不可以进山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能烧草作肥，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掏鸟蛋、猎幼兽，也不准毒杀鱼鳖、布设渔网，这些禁令要到7月才会解除。2000多年前，就把鱼休渔、禁猎、护林写进了国家法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简单总结一下田律的意义，就是有3点：一个是顺时禁伐，应后养护；然后第二个是摒弃了竭泽而渔，提出了这个可持续利用的这个观点；三是以法律为纲，强制约束。到了唐宋，休渔制度进一步升级。唐代的时候，他写的是"京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5月会，永为常事"。这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禁渔条例。京畿就是它京城周围，它是禁止采捕的。然后到了宋代，反而是把这个制度上升为国家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是春夏，禁春夏捕鸟，捕鱼射鸟。这里面到了宋代，就是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了。这些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节律、维护生态平衡的智慧，为后世的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考与隶属借鉴。而到了明清的时候，生态保护又进一步下沉，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哎，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碑。明清时期，生态保护从习俗倡导走向了
制度规范，地方官府通过立碑刻石将禁鱼护鱼规定具象化、公开化，赋予了其法律般的强制约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治理独特的印记。比如说这个四川泸州古蔺县清代的摩崖石刻上刻着四个这个大字，就是这个禁毒鱼虾。这个毒专门指以毒药、炸药等毁灭性方式捕鱼，以官方权威严令禁止，守护川江支流的渔业生态与水体纯净。到了这个在康熙年间的这个禁鱼碑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了，它这里是在梁谷镇的这个梁谷镇划定那个太平桥至余梁水域为放生池，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并制定了严厉的罚则，以制度形式明确了水域的生态保护。这些立在江边、刻在石头上的禁令，既是凝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动见证。除了制度以外，古人的生态智慧也扎根在思想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说的“钓而不刚，亦不涉宿”。他指的是可以钓鱼消遣，但不能用大网把一河的鱼都一网打尽；可以射鸟，但不射夜里归巢休息的鸟。这里是把仁德的关怀延伸到万物之上，强调取之有度，反对竭泽而渔，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理论的核心根基。讲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做的长江大保护很多理念都能在古人那边找到源头，比如说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然后礼法并治的制度根基，以及顺应天时的实践智慧。今天的长江大保护就是对千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践行。聊完了古代的智慧，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很遗憾，这套延续千年的平衡在近代被慢慢打破了。我后面想讲一下，就是近代长江的这个捕捞史。清末，就是19世纪末，现代捕捞技术的萌芽，到20世纪上半叶，就是乱世中的渔业重创，然后建国初期的渔业组织化与机械化的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后过度捕捞与污染危机，以及2000年以后，就是到我们禁渔前夜的这个长江生态加速崩溃与恶化，这五个部分。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19世纪末，大家也熟知历史，这个时候呢工业文明也在中国逐步发展，1884年蒸汽轮船驶入了川江，20世纪40年代呢柴油动力也逐渐开始普及，逐步突破了这个木船的局限，大幅度拓展了捕捞半径与作业效率，成为渔业生产力变革的先声。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19世纪末，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些纺织工厂，不管在那个特别在上海，然后还有周边，就是率先进入了中国。从机制的网具，使这些网具从手工编织发展到了工业化生产。传统的网具是渔民家庭手工编织的麻网、棉线网，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强度低，易腐烂，下水几天就得晾晒修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工业化的这个机器编织的网具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生产模式。机制棉纱网、机制麻网开始出现，机制编织的网具网目更加均匀，绳结更加牢固，整体强度和耐用度远远超过手工网，使得捕捞效率显著提升。同时西方新式的网型也跟着传入，然后各种捕鱼方法也开始在渔民中逐渐传播，比如这个底拖网、定制张网开始在长江口和长江中下游试用。这些新型网具捕捞规模更大，彻底改变了传统小网小捞的生产模式。这两项技术
本应是渔业发展的助力，但在后来的时代背景下也成了加大资源压力的推手。此外就是配套的这些也不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吧，比如说灯光啊等等，灯的这些应用也大幅度提高了捕捞效率。后面我们要讲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也知道二十上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战争年代。大家可能会说啊，打仗了，这个可能没人捕鱼了，是不是长江生态会好一点？其实是恰恰相反的。这里面我列出了主要的三个观点。首先是乱世之中的管理体系彻底崩塌，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原本的渔业管理机制完全失效。同时沿江匪患猖獗，日军和土匪还会掠夺性的捕捞，根本没有人管这个资源保护。第二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捕捞下降了，但生存性的捕捞其实是加剧了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想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会管啊是不是繁殖期啊，这个鱼大小啊，对吧，都没有人管，鱼就是最重要的口粮。这就是典型的工地悲剧，没人管理的资源只会被加快消耗。第三是航运与战争的双重破坏，长江是战争时期的运输生命线，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沉船漏油，水上交战都会直接破坏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为了阻止国外的军舰进入长江，我们在长江口凿成了很多这个军舰渔船来阻止他们进入。这虽然说是无奈之举，但其实一方面也破坏了这个长江的生态。所以说乱世不是给长江放假，反而是让生态陷入了更加无序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渔业进入了组织化机械化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的政府把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人民公社，统一调度生产，大力推动了木船动力化改造。1954年长江流域淡水捕捞量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展现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生态变局也悄悄开始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丹江口葛洲坝，它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建了。它的尽管防洪发电是为了造福民生，但也阻断了四大家喻啊，特别是这个鲟鱼啊，长江鲟、白鲟这些大型鱼类的这个洄游通道，直接冲击了鱼类的自然繁殖体系。同时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让湖泊面积锐减，而湖泊恰恰是鱼类繁育产卵的重要栖息地。1961年到1978年捕捞量降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六成左右。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当时这个以产量为核心目标，对生态保护不重视，制度执行也不到位，渔业资源衰退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面我想就是讲一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危机也是全面爆发的。这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大家各种酷鱼滥捕的行为也是愈演愈烈。80年代尼龙网全面普及，这些绝户网遍地都是，连鱼苗都跑不了。然后电鱼、毒鱼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不断增加，还有探鱼仪帮忙找鱼，形成了资源越少捕捞越狠的恶性循环。第二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还有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农业面临污染叠加，化肥农药引起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浮游生物失衡，彻底破坏了水生生物的食物链根基。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危害，我们后面详细讲。后面是禁渔前夜，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酷鱼滥捕登峰造极，捕捞强度空前，捕捞效率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鱼类资源却是加速萎缩。另一方面，水污染也是屡禁不止，长江的环境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抢救就真的来不及了。大家看一下这张
这张图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2017年到2021年，我们进行了长江水域生态生物样本的本底调查，这里面只调查到了308种，我们前面也说了，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43种，那有100多种其实经过5年的调查其实没有调查到的。经济鱼类由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字也标明了是1960年代它这个江湖是连通的，然后后面就是1960年以后开始围湖造田，导致了这个江湖阻隔，渔业资源进一步下降，然后80年代到2010年就过度捕捞，这渔业资源到了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触底了。我们长江生态的衰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修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后这些重要物种的命运更最能说明问题。首先是200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鳍豚功能性灭绝。2022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鲟灭绝。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华鲟，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这个自然人工繁育，然后放流，但其实还是没有观察到这个自然繁殖的。这里2010年其实还是观察到了一点，然后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观察到过了。还有就是长江江豚的数量连年降低，到了2017年只有1012头。这些旗舰物种的衰退是长江生态最直接的警报。不仅仅是这些大型的这个长江鱼类，还有我们这些长江口的特色鱼类也同样也面临着危机。长江口的鳗鲡苗捕捞量逐年下降。我们现在这个鳗鲡其实还是没有突破人工繁育，所以它的这些苗种其实都是需要从野外捕捞的。捕捞这些从海里面游进江口的时候，我们去用那个张网去捕捞这些鳗鲡苗。所以尽管这个环境已经破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还是需要去野外捕捞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长江石鱼已经被判定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以前非常有名的这个松江鲈鱼，它也是多年没有见到自然繁殖的个体了。现在监测到的也是这个江苏，然后还有上海一些单位人工繁殖的个体。然后这个松江鲈鱼其实在河北就渤海那一片其实还有野生群体，但是跟上海的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上海的现在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没有野生个体了。然后科学家其实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长江生态的问题的。2006年这个曹文轩院士就首次提出要实施这个长江十年禁渔来保护长江的生态。2016年然后媒体的这个专访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政策建议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考量。随后我就2017年就在赤水河率先试点，看看这个十年这个禁渔是否可行，为全流域禁渔积累实践经验。然后其实赤水河的这个成果还是相当好的，所以2021年就实行了全面的十年禁渔。后面我想具体的这些政策什么我就不多讲了，这里面最重要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那、这个禁渔五年的这个成果。我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长江这个是上游，这个中游，这个是长江下游以及长江口，它的这个生态多样性指数以及单位的渔业资源量。这里面虽然说这个多样性指数其实实话实说也其实没有太多的明显的提升，但是它的资源量是呈现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的一个论文明确证实了禁渔遏制了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这里面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果。
一方面是渔业资源种群量级的跃升，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较近于前翻倍，

2025年，四大家鱼的软苗量达到了 94.8 亿粒，增长了 7.1 倍，长江刀鱼资源量增至 7.5 倍，渔业资源呈现爆发式的恢复态势。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些四大家鱼也好，长江刀鱼也好，它本身它那个怀卵量就非常的大，它然后性成熟又是比较快，所以他们的种群是率先恢复的，但是一些性成熟周期比较长的，然后产卵量比较小的这些物种，它其实现在的恢复的还是比较一般的。第二方面是关键性的这些旗舰物种的种群稳步复苏，这里面最显著的就是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它已经经过5年的禁渔，已经恢复到了1426头，告别了极度危险的濒危的风险。另外一方面呢，虽然说我们刚刚也讲了中华鲟、长江鲟，野外的这个繁育其实一直没有观察到的，但是好在它是人工增殖是突破了的，所以可以一直通过人工放流来维持这个中华鲟和长江鲟的这个种群。第三个方面是这个生态基础是越来越好了，这个长江经济带优良的水质断面比例达到了 96.5%， 长江干流6年保持二类水质，赤水河生态完整性连续4年获评良，流域的整体生态系统持续向好。这个数据是来自于2025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以及深境状况公报。尽管我们五年可能这个前五年的这个结果还是看着稳中向好的，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这里面也面临了很多这个挑战。首先是生物入侵，这些外来物种没有天敌，极大挤占了本土生物的生存空间。这里面我举了几个拿了几张那个鱼的一个上面最上面就是这个是杂交鲟，杂交鲟其实原来是用来吃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会拿去给它放流，其实在野外已经观察到了。这个杂交鲟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会污染野生鲟鱼的种群。然后下面就是这个大口黑鲈和这个叫什么太阳鱼，它们原来是作为食用鱼，然后还有路亚的鱼种做休闲渔业来引入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会把它放流到野外的河道中间，但它而且它们的繁殖能力非常强，我们上海这边的河道里就这个大口黑鲈也好，这个太阳鱼也好，其实已经非常多了。这些鱼不仅像这个大口黑鲈会吃这些鱼，然后非常凶猛，然后这个太阳鱼它不仅吃小鱼，它还会吃鱼卵，这些我们本土的物种的鱼卵，所以极大的影响了这个我们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这个非法捕捞，这个暴力驱动下的暗流涌动。这里面我们平时可能也会看到过这些电鱼啊什么的，还是屡禁不止。这里面我想讲一下，我们刚刚也讲到了这个鳗鲡苗，可能长江流域因为长江口它禁渔我们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长江口的这个捕捞鳗苗已经被全面禁止了。但是前两天我还是看到新闻，因为春夏这个季节就是刚好那个鳗鲡苗要回游到这个淡水里面的时候嘛，然后钱塘江那边很多人就拿着那种电量比较低的那种电鱼的装备去那个江口去电这些鳗鲡苗，然后高价去售卖。这个鳗鲡苗这个今年价格也可能要到10块钱一条。所以这个高价值还是会让大家铤而走险，这个给这个禁渔的执法工作带来了持续的高压。还有一方面就是生态修复的这个考验，农业面源污染、工业废水偷排等问题还未得到有效的根治，加之水利工程，特别是长江三峡，这里我没有讲，长江三峡在建立前后其实是非常影响了这个长江生物资源的多样性的，对这个生态的影响是长期的，使得长江生态修复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吧，怎么去跨过这个长江三峡大坝去
引导物种进行回流。

0: 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坚持与守护。好，谢谢大家。
1: 感谢徐博士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座。有哪一位读者有疑问的吗？小朋友，
2: 请问什么叫功能性灭绝？
0: 功能性灭绝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在野外很多年就没有见到这个鱼类本身了，就是不管是你捕捞也好，调查也好，就没有见到这个鱼了。然后，但是我们又不能说它可能在某个角落里它不存在，对吧？我们现在很多调查就是只能说我们它是超过50，它这样是这么规定的，我就讲按规定来说，它是首先就是我们很多年没有观察到，连续多少年没有观察到，我们会把它定义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再多少年没有观察到，就把它定义为灭绝，是这样的。就看它有多久没有被观察到了。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主街第四小学一年级大班的张子健，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张秋生爷爷的作品《小巴掌童话》。墩墩向大棕熊道歉。这本书写的是墩墩吃光了家里的所有食品，却对妈妈说这是大棕熊吃的，让大棕熊受了很大的委屈。最后墩墩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就对大棕熊道了歉，大棕熊也原谅了他。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做错了事需要勇敢地说对不起，真诚的道歉能融化心里的冰雪。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诚实是最重要的品质。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承认，不敢纠正。我们要像墩墩一样，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用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八主县第二小学四年级七班的马尔福格马尔丹，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中华传统美德故事》。这本书里藏着好多古人的小故事，就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有孔融让梨的故事，才4岁的孔融把大梨让给哥哥，自己拿小的。他说，哥哥比我大，应该吃大的，弟弟比我小，我应该让着他。还有城门立雪的故事，杨时和游作为了请教问题，在雪地里等老师醒来，积雪都没过了脚踝，也不肯离开。这本书让我最感动的一段话是，美德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风一吹就落到每个人的心里，慢慢长出善良的芽。读到这一句，我想起上次学校进行了读书分享活动，我把最喜欢的绘本分享给了学校里的其他同学，老师说这就是分享的美德。同桌忘带文具时，我把我的铅笔和橡皮分给他用，当他说谢谢时，我心里甜滋滋的。原来美德真的像种子，藏在小事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中华传统美德不是老掉牙的道理，而是我们每天都能做到的事。就像书本里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学校有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同学，一起学习，一起做游戏，有困难就伸手帮一把，这不就是兄弟情谊吗？老师说，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就像拼图，少一块都不完整。现在我每天都会读这本书里的一个故事，读完后就会想，我今天能做件什么小事呢？帮奶奶捶捶背，帮同学捡捡文具。原来美德就藏在这些点点滴滴。如果你也想心里长出善良的芽，那就来读这本书吧。他会教你做个温暖的人呢。

大家下午好，我是农业委的会员，名叫蔡昌，今年74岁。今天呢，我要讲的故事是半条被子温暖中国。可能有人要奇怪了，被子怎么才有半条呢？那要想知道答案呢，就听我慢慢的讲。这是一座丰碑，命名为半条被子。碑文呢，是从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当中摘录的一段话，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杰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了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我们知道啊，今年呢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他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直接原因呢，是第五次大规模反围剿失败，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在历时2年的长征途中，涌现了无数个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讲的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动人的经典革命故事之一。故事发生在湖南汝城的沙洲村，这是地处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偏远僻静的瑶族村落。当时啊，沙洲村呢有一个武装组织叫挨户团，这挨户的意思呢，就是挨家挨户都要参加，不能缺席。挨户团呢被当地的土豪劣绅利用，在村里呢进行反面的宣传。村里的老百姓们呢受到了反动宣传的影响，得知红军要来的消息以后呢，都害怕的躲到山里去了。村民徐解秀呢，因为年幼的儿子正生着病，自己呢又裹着小脚行走不方便，所以只好和丈夫一起啊带着儿子在家里面躲避。当时呢正是冬季，气温湿冷多变，大山里啊寒风凛冽。11月6日的傍晚，有3位和大部队走散的女红军来到了沙洲村。他们的年龄都不大，有一个呢当时还未满20周岁。他们虽然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但依然纪律严明，下雨了也不进村民的家门，就穿着衣服互相靠着在屋檐下休息。天下着雨，又冷又湿，徐杰秀看到啊疲惫不堪的3位女红军战士以后，于心不忍，趁着夜色偷偷的把他们请进家中来住宿，怕他们着凉，就熬姜汤水给他们驱寒，还给他们烧热水泡脚解乏。大家围坐在火盆旁取暖拉家常，很快呢就熟络起来了。谈话中呢，他知道了，徐杰秀知道呢，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临睡前，徐杰秀呢就带着3位女红军来到了厢房。厢房里面呢，简陋的木板床上啊，只有一条破棉絮，墙上呢挂着一件旧蓑衣。徐杰秀就告诉女红军们，家里唯一的被子呢，已经被清乡团抢走了。简陋的床铺
破旧的棉絮和蓑衣根本抵挡不住严寒。三位女红军战士呢，在急行军中啊，他们也只保留了一床被子。这时呢，他们赶紧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行军被拿了出来。就这样，他们和徐解秀以及年幼的儿子五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和盖着这一床被子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位女红军醒来，发现徐解秀的丈夫朱兰芳呢，就睡在门口的稻草堆上，守护了他们一整夜。他们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村民们一开始呢，劝徐解秀呢，不要收留红军，不要惹麻烦，不然呢，村子里啊，就会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可是啊，徐解秀呢，发现红军并不像哀户团宣传的那样可怕，于是呢，他们没有乱动村民的东西，还帮老百姓呢，打扫卫生、挑水，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东西呢，还分给大家。于是啊，徐解秀就让丈夫去叫那些躲避出去的村民们快快回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三位女红军的身影呢，活跃在村子里。他们帮徐解秀做家务，帮她带孩子，拿出稀缺的药品，给逐渐返回村里的老百姓看病，为难产的孕妇接生，还宣传共产党的先进思想。村民们呢，被红军战士的行动所感动。徐解秀和女红军呢，以姐妹相称，互相呢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天以后，三位女红军要离开了。他们想着啊，徐解秀家里呢连一条被子都没有，就商量着把他们仅有的一条被子留在了徐解秀家里。徐解秀啊，发现啊，厢房的床铺上呢有一条行军被，那么赶紧抱着被子呢就追上了他们。徐解秀说啊，你们三个人就供着这么一条被子，天寒地冻的，还要赶路，赶这么远的路，我怎么能忍心收下呢？我在家里呢，至少还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女红军说啊，红军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在你家住了几天，也没有什么回报，这条被子呢，就是给大姐的回报。徐杰秀急了，他说无论怎样呢，都不能要这条被子。三位红军呢也急了，说啊，我们干革命为的就是老百姓，再说红军战士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了被子再想办法。就这样啊，他们把被子推来推去僵持不下。就在他们互相推让的时候，其中的一位女红军从背包里面摸出一把剪刀，将被子呢剪成了两半。女红军拉着徐解秀的手说啊，大姐，这一半呢你就收下吧，你也不要推脱了，等革命胜利了呢，我们还会来看你的，到时候我们再送你一条崭新的被子。徐解秀颤抖着双手接过半条被子，泪水湿了眼眶，说道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呢，送三位女红军走过村庄，走过田埂，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绵绵的群山啊，崎岖的小道，徐解秀呢担心三位女红军不认识路，就叫丈夫呢再送远一点，送到大山的那边去，
让他们呢去追赶大部队。徐杰秀自己呢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丈夫陪同三个姐妹一步步的远去。红军走后，哀护团呢把全村的人赶到祠堂，逼问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哀护团呢就搜家、强拉、踢打徐杰秀，还逼迫他在祠堂里跪了半天。女红军的身影呢深深地烙印在徐杰秀的家里心里。之后的许多年啊，徐杰秀呢常常是坐在村口拖着小脚遥望着红军与离去的方向，年复一年。这里呢都留下了徐杰秀老人守望的身影。徐杰秀呢头发慢慢的变白了，就这样呢他整整守了50年。同学们，这是跨越半个世纪的等待啊。50年后，从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的记者罗开复来到了沙洲村。他发现啊有一位老太太啊裹着小脚跟着他，追问他说啊，记者同志，你晓得那当年给我送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在哪里吗？当他把三位女红军战士赠送被子的故事讲给罗开复听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动了。老人呢含着泪拿出了当年红军用过的火钳、火桶和木盆，说啊，我现在呢过得很好，不愁没有被子盖。可是三位女红军姑娘呢，她们过得好不好呢？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看我？罗开复听说以后啊，深受感动，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报道，叫《当年正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杰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的下落。这篇报道发表在《经济日报》11月14日的报道上头版。在文中呢，徐杰秀老人深情地回忆当年红军赠送被子的情形。他说啊，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他们要跋山涉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他们的被子呢？可是他们不依我啊，一定要给我。这个经典革命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啊，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刘英、谢辉等15位啊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看了关于半条被子报道以后呢，纷纷发表谈话，对长征途中那些父老乡亲表示他们的怀念之情、感激之情。他们说啊，悠悠50载，沧海变桑田。可是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邓颖超同志呢请罗开复沿途呢带乡亲们问好，说啊，我也很想念啊大爷、大娘、大哥、大嫂。邓颖超呢还主持了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三位女红军的活动。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的下落，也许这三位女红军呢已经牺牲在了长征的路上。当罗开复带着邓颖超同志特地买的一床崭新的蚕丝被送到徐杰秀家中的时候，徐杰秀老人呢已经在几天前去世了。他最终没能等来当年的恩人，但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却成了共产党人初心的最好见证。

这一个个温暖的故事呢，汇聚成了长征路上最坚实的力量，也彰显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罗开复呢，去到徐锦绣老人的墓前，向老人遗像深深的三鞠躬，含着热泪说啊，大娘，我来晚了，我又来看您了，最后呢没有见到你老人家最后一面，没能帮助你呢找到三位女红军，我对不起您。1991年春节前，徐锦绣老人呢在弥留之际嘱咐子孙们要永生不忘棉被情，他告诫儿孙们说，咱家一辈辈都要记着，我活到91岁才晓得了红军和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从此听共产党话跟共产党走成为朱家的家训。如今半条被子的经典革命故事广为流传，深深地感动着所有人。在如城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中，陈列着三位女红军和徐锦绣的住房，旧居仍然保留着徐锦绣生前的样子，摆放的物件也都原封不动。如今呢，我们故事的主人翁啊，徐锦绣老人呢已经去世20多年了，但他的故居还在，当时他和三位女红军挤在一起睡的床还在，他的照片还在，半条被子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一床棉被对于长征路上风餐露宿的女红军战士来说呢，就是生的希望。可是啊，他们呢却把被子送给了老乡，三个女红军战士呢可能都倒在了长征途中，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故事。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我党我军能得到群众支持的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法宝。半条被子的故事呢，让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他们提醒我们，只有与群众共冷暖，千方百计地解决群众的疾苦，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啊，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这也是总书记在那天讲话中唯一引用的一个长征故事。这是湖南的美术家们赴汝城沙洲村采风创作红色美术作品的画面，这是文艺工作者们把红色经典故事搬上舞台的画面，这是多地多处举行重温半条被棉被的故事，传承为民红色基因的报告会的画面。有一首歌叫《天下乡亲》，歌中唱到，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歌中的每句话每个字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年代老百姓和共产党人革命军队的鱼水情骨肉情，这是把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时画面，虽然上一秒是不舍，但下一秒却是坚定。下面呢，我们有个互动的环节，我提问，同学们可以举手回答。第一个问题，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多少周年？哦，举手的很多啊，都知道，对，90周年啊。第二个问题，当年红军长征的行程有多少里？哦，都举手了，一起讲哦，25000里，对。第三个问题，半条被子的故事形象地描述了红军和老百姓什么样的感情？来，这位同学讲。哦，对，鱼水情，还有什么？啊，骨肉情，哎，都答对了啊，这是。

0: 思，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温暖中国的故事，半条被子温暖中国，我的故事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八年级七班的麦皮赛阿布林迪同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的经典散文诗集《野草》。野草是鲁迅先生用生命淬炼的文字，是中国现代散文诗集的巅峰之作。他以锋利的笔触，滚烫的灵魂，写尽了生命的挣扎、理想的坚守与对黑暗的不屈反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野草题词里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最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这段文字振聋发聩，里头植被，它让我读懂真正的力量藏在沉默的沉淀里，藏在不屈的坚守里。野草教会我要做一颗风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野草，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永远心怀梦想，永远向阳而生，永远为光明而呐喊。读野草让我在文字里淬炼灵魂，在经典中汲取力量。颂中华经典，传文。

个今天几度啊？38度啊，还是37度啊？反正又是不管橙黄色还是橙色高温警报啊，冒的这么热的天，我们到一个还算好，今天还算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继续讲八王之乱的内容啊。讲之前呢，大家一直说我们是图书馆对吧？我们就推荐点读点什么书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好像我们到图书馆来讲，听你白活了半天，我想反驳你，我都找不到借口对吧？那我就把史料告诉大家。如果因为三国史在这个中国的史学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知道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所以才单独出来那么个三国史，对吧？我们以前叫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对吧？隋唐五代史，然后是宋史，然后元明清，对吧？那么有人经常说，有些人比较大名，自言不惭的说，他写的书7年之后，从史学角度而言，没有什么要更改的必要啊！我想给他批8个大字啊，这个一字不改，尽得风流。那、啊、怎么有这么自恋的人啊？而且还不是一个这个史学上的人啊。那么说那些东西的东西，主要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了，就可以啊。这本书也比较薄啊，我估计一个礼拜大家怎么也看得完的。叫单敏杰老师写的，叫《走向三国》，就是三国早期的。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前我介绍过，如果坊间出版的有关所谓的跟三国史有关的，我们很多都比较久远的，比如那个方世明先生的《论三国人物》，他现在换了一个马甲叫袁绍与曹操，那你想的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然后吕思明老师的书别知道，那也是那个三国史论，那也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稍微近一点的田玉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他大概是在89年左右把他的论文集集的。那么00年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现在主要是看一些就论文集的这种集的，比如我以前介绍过，就是这个八王之乱的前半卷，直到高平陵之变之后的那个复旦历史系主任裘禄明的那个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啊，很多人买回去这本书就跟金边24史放一块儿，就一张书皮。啊，我看过了，啊，金边24史我看过了，对吧？就是属于那个级别。那么，因为历史论文比较难读，但是如果你读读历史论文，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论文它有什么？论文有至少有论点，对吧？我们讲写论点、论据，还有这个我这个论据从史料的哪个方向来摘抄下来的啊？像这种，像这个《走向三国》，其实就有点像论文集的味道。它里面就是写到的，包括他写到就是这种各种的怎么走向三国的这些军阀啊，汉末的这些军阀，我们过去对他的理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史料当中他可能又有哪些平时我们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重新开始研究这些人物都得出了一些阶段，因为这些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成分会对将来他们所产生的很多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冢中枯骨，对吧？袁术啊，其实他的很多行为就和他的军阀的他的那个构成的一些成分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三国有这么多的，在所谓的三国时期，在走向三国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军阀，它里面里中都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本书也不贵啊，这儿定价是68，那你知道网上买的话绝对不止这个价钱啊。所以大家有心，关键是他的推荐的人，一个是陈书镇老师啊，一个是娄静老师，都是历史研究的大家级的这种人物。这跟你看到什么，我们开玩笑说啊，历史小说的推荐啊，那些什么什么人，那这个推荐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你会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就不点名了，某些什么开什么付费频道的例子，什么什么什么人，他们推荐的东西不一定啊，你说他们推荐和这种历史大家推荐的这种人，就是说得到这些人物进行推荐的，那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可读之处的啊。就是个人推荐啊，我没拿推广费啊，也跟书展没什么关系，我也没去过书展，现在书展弄得跟周边展一样，我今年书展也没去啊，我没拿推广费。我先说，我这书也刚读到一半，因为刚拿到不久，而且它是在一些。这个历史的文献的公众号的推荐上面也有推荐的，说明这个书它还是有一定的。我认为是我读到下来，我今天就早上刚过来的路上还在读，我觉得还是啊很有一些可读味道啊，这些味道很多啊。啊，欢迎读完之后我们来交流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讲八王之乱的第四卷第四部分啊。

说有已经有人给我提意见，说八王之乱应该讲八次，啊，符合八王之乱，那麻烦了，这个啊，以后我们如果讲十四年抗战的话，是不是要分十四次？每一次东西都会讲得很细啊。是以后我们如果发掘新的东西，那我肯定还会。大家知道我的 PPT 是有名的，这个又臭又长的，以后说不定真的要分八次，那我们就不讲啊。我们上一卷讲到哪儿？我们上一卷讲到啊，赵王这个王八蛋被解决了啊，八王解决了三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和赵王司马伦啊，这个把头给开坏的啊。万事最怕什么？最怕有些人来破坏规矩，因为这个规矩没破坏之前啊，虽然混乱，大家还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办事的。就好像说以前在讲袁绍的时候，就是以前东汉不管外戚跟宦官怎么斗，他们都是把洛阳城门关起来斗。有什么事儿，赢了就称王，输了门认赌服输，混下一次来。直到袁绍引入了董卓作为外援，或者说以袁绍为首的汝南袁氏集团，他们引入了外援，那么破坏了这个规矩，东汉王朝就开始发生变化啊。赵王司马伦，那你想我们以前说过的篡位这种事情，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体系。比如说我要当皇帝，不是说我把你一脚踢下去我就能当皇帝，我还要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是什么大义名分啊？我那不然清朝怎么说我不是这夺了明朝的江山，是李自成夺了明朝的江山，我们打跑了李自成是帮你们明朝报仇啊，叫历代德国未曾有我朝之政也。那你示范这么说，你就知道他内心有多惶恐，啊，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是不义之举，或者是这个不正道啊，这个大义名分不在他这里，他一定要给自己，啊，你说他没有道理吧？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也不能做的，对不对？他也要做出一些有道理的事。八王赵王司马伦做的一件最没有道理什么事呢？就是他想取代晋惠帝司马衷。你想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司马懿的儿子，对吧？司马衷是跟他们一辈儿的，也就是说，就是他是他伯父，那是曾伯父，曾伯父子位，这种事情历而有之。我们以前讲三国史，就是你要篡位，对吧？你不能倒去篡的，倒去篡是不对的，对吧？你要讲究，就好像说淮南三叛的时候，王陵为什么要找了楚王，大家都觉得这个叛乱不会成功。为什么？楚王是这个曹芳的长辈，长辈来篡晚辈，从道理上说就不容易。那既然这么干了啊，那肯定是不会成功的。于是赵王就这么啊，赵王和他的首席走狗啊，就这么一起被干掉了啊。现在还剩五个，快了。还有两卷，他们得死四个，还有最后一个留的，以后再给大家讲东海王司马越的事儿啊。好，那么齐王啊和成都王，还有啊须臾尾仪坐官成败的啊那个司马勇，他们三个人得打垮了赵王，或者说正确来说是应该成都王和齐王起的功劳更大一点。击败了之后重新复立晋惠帝司马衷，那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说呢？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公开篡位是肯定他们目前还不想的啊，所以呢就把司马衷唯一还活着的那个孙子，就是那个啊他的那个司马昱的唯一存活那个儿子皇太子死了嘛，那皇太孙还在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做的这个事儿脑子还是正常的啊，复立为皇太孙，就是他还是继承人啊，以标榜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对吧？你司马伦这样子把自己天下给夺了，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这么做，那我们就把这个规矩要重新倒过来啊。所以这八王属于典型的，我们听到那句话叫屠龙少年成为恶龙啊，一个一个上去前赴后继啊，真的是啊挡都挡不住。好，六月乙卯，齐王炯率兵进入洛阳。啊，甲士数十万啊，这个估计你除以十啊，甲士数万已经很了不起了，数十万甲士这个养不起那么多兵啊，威震京都啊，他们不能叫京师，因为避那个景帝请那个司马师叫京师啊，啊，紧接着那一般都是干什么？大赦天下啊，大赦天下，你觉不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

0: 一般大事天下，我们之前要干点什么事儿？
1: 加官进爵呀、
0: 啊！啊，要把所有事儿不自己，就是说，至少你前两句，你看一封什么千人为侯，什么一千多人为侯，都出了狗尾续貂这种成语了，那么貂皮都不够，拿狗尾巴来凑了。齐王不做这件事，你就显示我和之前那帮混蛋干的不是一码事儿啊！然后，那么之前的吴王司马晏。因为淮南王司马允的事情被对吧改封了叫兵土王，那么就重新折返他为吴王。但是呢，经过前期的这种混战啊，前期的混战，禁军中央的禁军系统受到了重创。那么一旦受到了重创，什么是乱世的时候没有兵权，后面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事情。这基本是禁军系统当中的这种成员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先是说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后面一个汇报出来啊，所以这所以呢，三王辅政阶段，河间王司马勇、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炯啊，这个把帮助自己的这个兄弟，应该叫表兄弟吧，这个就问啊，没多久就闹出事儿来了啊，闹出什么事儿来了呢？就是跟他自己兄弟有关，就是齐王司马攸手下的那几个儿子有关系啊。这个叫做司马睿啊，这个人啊，说什么呢？元康中年的时候呢，他历任担任的位置是步兵屯骑校尉，这都是禁军当中的职位啊。步兵啊，不是只有步兵啊，没骑马的，不是个人，那个叫步兵啊，不跟骑不骑马没关系，是这个称谓名字。那力量是阮步兵，阮籍就做过步兵校尉，啊，这些基本都是虚职，不会实际有多少人。说他的性格里面强暴，喜欢酒，然后呢，速度侮辱自己的弟弟司马炯，啊，司马炯呢以兄故，因为你是我兄长，所以呢我就不把他当回事。其实是什么呢？他自个儿也知道。自个儿怎么继承自个儿老爹的位置？不是靠能力啊，靠表演艺术家表演出来的呀，对吧？老爹死了，抱着自己伯父的大腿哭，我老爹不该死啊，是被那帮庸医害死的啊！晋武帝一听，哎，这个侄儿啊，说话说得很对，于是就继承了位置。他不是凭自己能力的，所以自己也知道，是吧？自己的位置不正，自己位置不正就要想办法啊！起义兵的时候呢，司马炯起义兵有点不怎么地道，不地道什么呢？起兵一般会啥？赶快把自己家里人给摘清楚了。结果他是故意没摘清楚的呢，还是士气仓促没摘清楚呢？反正不知道啊。反正他那俩兄弟就在京都里面被。那你想想看，这不是找死吗？那司马伦能饶我你兄弟吗？差点把他们处死。亏得呢，这个事情进展比较顺利，还来不及把他两兄弟摁死。他是不是心里面真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石二鸟？我相信他可能看过袁绍的传记，对吧？袁绍造反，他叔叔袁威，哥哥袁基被董卓一起都摁死了。你说他有没有心里面有这么有这点想？我们揣测一下，这种心理阴暗的人啊，一般可能都是共同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只不过呢，他俩儿子比较好，来那个董卓之乱很时间很长，他这个乱纪没多久就被摁死了。摁死了，你想这俩兄弟对他什么想法？你晓得没把我们当人呢，啊，没把我们当人，那你想的能好得了吗？所以司马炯拥众入洛城啊，你想那个时候司马炯是吧？那真的是意气风发的这个时候。然后司马睿在边上领着他，然后呢，炯不急见，这倒不是他摆谱，为什么？他要见的人太多了，自己这个哥哥又不是居于什么显职，要跑到后面一点的啊。于是呢，就用以叫虚浮寸前顿。就是意思什么？就是故意就埋没这个，稍微他点点头，我得赶快过去。于是呢，这脾气来了啊！吾坐而待死，趁吾有之情。那这看现在看到吧，团结统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自个儿兄弟都能这样子，那肯定要出事啊！等到司马炯辅政，那让他做了散骑常侍、加大将军。加大军是什么呢？是加衔，不会人能让他带大将军带那么多人的。然后让他领后军、侍中、特进，增邑满20000户，不错吧？我对你不错的，你对我做出什么贡献？什么贡献都没有，对吧？其实你死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贡献，对吧？兄弟死了最可靠的吧？就这话不好白说。那活着的兄弟，那就得没办法。那不满意，又从炯求开府，为什么？我要召集我自己。

人。我们说开衙见府，这个是地位的擢升呐 那司马炯也有司马炯的理由，说咱们是谁的儿子？咱们是齐王司马攸的儿子，不是嫡直系。晋武帝就咱们叔叔自己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没有开府，就是咱们这个比起人家帝的直属部队，咱们还是虽然我那意思就是我立下这么大功劳，但咱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对吧？那么等你稍微等我那意思啥呢？我把他们俩将来他们这两位开府了，那你要请开府，那我就帮你想点这办法。那你觉得司马睿能乐意吗？你这，对吧？等等啊，再等等，遥遥无期，不知道等等什么时候。而且前面讲过，吴王吴王是有点残疾的啊。这个前面这个吴王司马晏啊，智商有点问题的，或者身体有点残疾的，他什么时候开府？遥遥无期的事情，你这个拿那个是，于是这位司马睿就开始密表司马炯专权。你觉得这个密表会送到谁手里去？送到晋惠帝手里，那跟白送有啥区别，对吧？那不送到晋惠帝手里面，那会落到谁手里面？我觉得凭他这智商吧，应该也不会像什么成都王司马颖送封密表去，多半这份表就落到齐王司马炯手里，然后与左卫将军王舆共废炯。这脑子倒是挺正常，左卫将军啊，那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啊。乱世的时候光靠那个，结果呢视觉废话，你这事不被人发觉那才有鬼嘞。然后还算客气的免为庶人啊。然后呢那怎么办？虽然是自个儿兄弟，这不是说什么，这是送上门的金验包，不拿白不拿，对吧？我天下大乱靠什么立威啊？那就是靠这个叫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个是立威的最好手段。再加上是自个儿兄弟，这金验包不拿白不拿，赶快立马拿过去啊！最后还说你们写的这一堆啊，这就别写了。你知道这古文有些我重念，我们变成重读进注了。然后读了半天说《春秋之典》你要大义灭亲，这词儿出来啊，底下执行一定会变味儿，对吧？都大义灭亲了，对吧？那不灭我，这不是。领导指示吧，领导指示要大义灭亲了，我不照着领导的指示，我对得起领导吗？然后这种词儿一出来，就是让人家底下一定会执行变歪的，让他袭到什么地方去呢？上庸，上庸哪儿？就今天武当山，那就应该是汉水上游，孟达那地方，流放圣地，流放圣地要符合几个条件？条件不太好的，条件好的就不叫流放了，那是疗养了，对吧？所以明清时候吧。啊，什么什么什么，发往宁古塔为奴。那宁古塔那北面的是恶寒之地那地方待着呢啊。当然，也有人条件比较好的，比如纪晓岚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将军的，伊犁将军对他挺好的，为啥？觉得这个人才啊，这个到我这儿来，别的没啥，牛羊肉管够的，对吧？又没让你去修点什么城，挖点什么沟，对吧？放这个一般都是为奴嘛啊，没事，我喜欢的啊。那这位司马睿就没这好意思啊，于是那。不能封王了，就改封为威阳侯啊。永宁初转过头来啊，上庸内史陈忠臣啊，陈忠臣司马炯的侄儿海瑞。你看，就那几个字，这底下人就能读歪的，到底是不是读歪，鬼才知道的啊。然后于是就这么死了的兄弟才是好兄弟。你看啊，赶快把这封改回来啊，改葬以王礼，对吧？看到没有，这都是别的没本事。坑自己人，一个比一个在行啊！要不怎么这司马河内司马氏后来名称臭满大街呢？啊，真是的！你说这么多年来，有人流传，当然最近有几个不知道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七窍通了六窍的家伙在黑诸葛丞相啊，那就是那一码事，他们都是不是蠢是坏啊。好，那么自个儿兄弟这码事儿，紧接着别人可以不封官一爵，对吧？这哥仨。肯定得封官，立下这么大功不封官，功高不封，这要乱了。所以齐王司马炯做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册，后面那个词儿就是基本早死了。如宣景文武抚慰故事，我前面讲过，司马伦就是这么来的。宣景文武就是晋宣帝、晋景帝、晋文帝、晋武帝，就是司马懿啊，司马懿。

这个司马师、司马昭，再加上啊司马炎。问题这几位府的尉那叫曹尉，对吧？你们这是自个儿府自个儿司马，难道你们不是姓司马的啊？这个地往自己坟里面低抄土啊，就跳下去了啊。好，成都王司马颖做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因为主要打仗是他北面打的赢啊。然后贾黄钰是什么？给亲王的这个身份，以天子亲征的这个东西啊。贾黄钰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去，建旅上殿，这是往自己坟头里也开始挖了一抄土。上一个建旅上殿的叫曹操，这历史都被谁教的？我有时候读完八王之乱，我脑子里总要想想，他们的历史应该不是我教的吧？你们将来谁教的？谁说这出去以后胡讲八讲，说是我教的？我不概不负责啊，有录音我都不认得啊。好，河间王司马颖，这个就差一点吧，差。你其实没帮什么忙。你派兵过来都是观望的，不好明说，但是好歹你也参与了，对吧？所以你的参与就是你封侍中、太尉加三次之礼，就是九锡嘛。我们以前讲过，九锡有九种东西啊，什么斧钺，什么弓箭，要红的、黑的，什么东西，他就给三份东西啊，他得给三份东西呢。然后呢，王志赐弓矢，然后针，赐斧钺，然后杀，然后赐龟盏，然后就是给他三样东西：弓矢、斧钺和。龟板那个东西，其他什么什么门是什么朱门这类东西就没有了啊。那其他几个参与的，常山王司马懿啊，这个是懿啊，不是父。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领左军啊，左军将军统领。其他几个原来是公的，全部晋为王啊，广陵公啊，叫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新野公司马欣立下大功的，所以都督荆州诸军事啊，加镇南大将军。齐王和成都王、河间王三府都是允许开衙建府的，各置院署40人，五号森列啊。东汉以来呢，这些公府都是有自己的院署的啊，都是有署兵的，但是呢不带五号，它比这个还要更高一点。文官备员而已啊，使者之兵籍也啊。乙卯，那么还有一些形象工程要推出来，比如跟司马伦同辈的啊，但是最后没有跟司马伦站在一起，比他稍微道德高尚那么一点点，但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的人，叫梁王司马荣，让他做太宰领司徒，那就是给你个，好歹你是辈分最高的，就给你一个位置在那儿啊，这是吧，分封权力啊。那最高的是谁呢？最高的那就是齐王司马颖啊，他是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司马颖是和他并列的。再往后就要差一点了啊，河间王勇、长沙王毅晋封为王等等等等等等。那晋惠帝说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橡皮图章敲个章拉倒啊，对吧？是那个，然后既得志啊，你看这狐狸尾巴立马就露出来。所以八王为什么只有一个司马懿？那将来是失败了，年纪轻，不知道他成功之后会怎么样，因为历史没法假设没有发生的事儿。你看这将来他的挫败立马就显现出来啊，赶快大起釜底。这府邸是什么？就把自己原来自己老爹齐王司马攸的那个府邸扩建啊。那个大家去过杭州没有？杭州那个胡雪岩故居有多少人没去过的？举个手。都去过的吧？啊，没去啊，没去过。没去过，不做旅游推广，就胡雪岩府呢，大家我知道我们中国的那个房子最讲究什么？四四方方的，对吧？不管你是长方形的，还是正方形的，对吧？都是讲究的方。胡雪岩府邸的这个东北角，东北这个地方，它缺了一块东西，它这个不是一个方形，很忌讳的，或者很忌讳。为什么呢？因为做府邸嘛，他也要问周围人，就是你这个房子就跟拆一样的，这个大家付钱，大家那红顶商人别的没有，对吧？钱呢基本上富可敌国的，对吧？就是这些地方，那我要扩充我的府邸，把这些周围的房子、邻居的房子用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价格买回来。就东北角据说是个剃头铺子，那人给多少钱我不拆，这铺子就不能拆，说这是我祖产，我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胡雪岩的故居就在那个杭州河坊街的鼓楼边上，不远的，就在它市中心啊，不是偏的这个地方，那他就缺这么个角，啊，这就是。就胡雪岩你说也是朝廷三品大员，对吧？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用钱买不通啊。那我们现在什么地方早纠集一些城管，半夜三更的铺子早就拆没了，对吧？那你也不能拆
那人家不能太。最后啊，有人说了，胡雪岩后来故去就是因为这个风水坏了这么一个脚，然后就啊，等等，反正这个导游就过去就这么跟你说的啊，你就听听过就可以了啊。那你想，这位比起胡雪岩如何？啊，人家也要重视，做生意也要重视吧，有信义，你不答应我就不能应采，啊，这是哪怕就是我比身份比他高得多，赚的钱比他多得多，他不乐意的事情，我用钱买通不了，人家不愿意拆，那就保留在那。这位呢，你看那坏公司如蛇，数以百数啊，赶快扩建，100平方米扩建成800平方米，还不给钱直接拆的什么？老子手里有兵，是吧？啊，至于西宫等，为治吧，你一个王宫弄得跟皇宫的那一样，能像话吗？啊，中外失望，侍中纪绍，纪绍是谁啊？纪康的儿子，啊，竹林七贤，纪康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愿意跟司马师混在一起，被钟会这个小人，对吧？举报了之后，最后弹了去广陵海，光荣去世，啊，但是儿子，你看，是继续在司马室里。这个不稀奇啊，我这一辈人对吧，进到我这一辈人本一辈人有一代人的事儿，而且你看到什么，按照我们过去这种说法，什么这种什么，这早应该夷三族了，放心吧，以前就讲过，西晋绝对不能夷三族夷九族，不然连司马氏自己都没有啊。这个顺便说说啊，那个方孝孺的夷十族这个事儿啊是不靠谱的啊，千万别当成靠谱的，因为至少别的不跟你谈，史料里至少就有他兄长的儿子被流放那码事儿，你想，兄长的儿子肯定在三族里面的，还不能都没有说是被处斩完连学生，那个选自于明末自己的野史啊，这跟清朝编没关系，明末自己的野史啊，但是大家喜欢听这个对吧？啊，这个比较让人家产生一种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感觉啊，反正是这个样子啊。纪绍上书说了这么多啊，臣愿陛下无望金庸。就是陛下，您之前被废洛阳城本处流放圣地金庸城，就在东北角那一块地方，你不要了，你觉得陛下记得住金庸城吗？陛下只记得住掰他手指头那位，对吧？抢玉玺掰他手指头那位什么被处理掉了，他主要问后面那句话，叫大司马无望引上，大将军无望黄秋，是吧？你们打过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吃过败仗的啊。然后又专门给司马炯写一本书，写信啊，唐雨毛刺，下雨必攻，仅大兴地舍，即为三王立宅，其今日之邪。话说的有道理吧？很有道理。就是唐雨的宫殿就是普通的那个茅草屋，下雨他的宫殿也不是非常大啊。现在呢，你却大兴府邸，为你自己以及为其他那两位王来立宅，那是今天最应该干的事情吧？你最应该干什么事情？就赶紧恢复秩序是最关键。然后司马炯训此谢之，然不能从，最关键后面四个字，然不能从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你看这种人能干成什么事儿啊？恐怕连他的父亲啊，这个齐王司马攸那都差一个级别啊。那接下去呢，就接下去呢，那既然前面说过这个新野公分为新野王的司马欣，他封为镇南将军，就去哪儿了？我回自个儿荆州去了，啊，就跑。结果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唯恐这世道不够乱，啊，出个天乱，啊，和齐王司马炯一起呢，去等于是走之前到自己的祖坟前去拜谒一下这谒陵。然后呢，那你们就说，成都王啊是至亲的人，为什么？成都王和晋惠帝是一个爹，你是他们侄儿，他们兄弟两个呢是亲兄弟，啊。同见大勋，功劳跟你差不多，今天呢应该把他留在身边用于辅政，如不能尔呢，当夺其兵权。你这司马家的都什么居心，脑子都不正常了，这属于啊，这天下已经乱成这样了。然后呢，这边你别以为成都王司马颖是什么好人，那个兄弟俩也在想，我们俩跟皇上是亲兄弟，你这是表兄弟。那长沙王司马懿和成都王司马颖也来拜陵啊，估计拜完陵之后，边上陵墓边上没什么人，两人在又摇起了耳朵啊。司马懿跟司马颖说，天下者是先帝之业，这个当皇上嘛，是我们爹啊，是我们爹和我哥这一辈啊，王以为政之，
什么叫王位为政治？这个皇位，对吧？怎么着，他也应该是我们司马炎的子孙来到的，哪轮到这么个人来帮忙？你看，这都是啥？我们讲过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这种事儿放到刘关张身上，你试试看。你或者放到刘备跟诸葛亮之间，那个叫离间计嘛，这个叫啥？叫自取其辱。他们既然这么，既然敢这么咬耳朵，那意味着啥？这都脑子里面都有那么点心思在这儿啊啊！闻其言者，莫不有惧。什么意思啊？就这是咬耳朵嘛？我估计就周围的人全部围成一块，就他们俩可能就那儿说了话，声儿说不定还大点，周围人全听见。没多久啊，八卦消息传遍成全京师，所以这二位也可能要打起来啊！大家都很着急。于是呢，成都王的谋士卢植啊，上一句我们讲过他，他跟司马懿说。齐王众号百万啊，百万十万都没有。你想，上一卷讲过三路兵去伐他，加在一块儿不到三万人，愣把这位司马炯打得有点窘。可见这兵就算百万，也就是临时招募得来啊。说齐王和张宏等人持续不能决，而大王你呢啊，屈前计和，攻无于二啊，最后是靠北线的取胜给那个赵王司马伦致命一击的啊。今天呢，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但是呢，至为两雄不俱力，你们俩在一块儿啊，两恐怕早点晚点要有两虎相争，怎么办呢？那干脆就找个机会，因为司马颖呢对自己的母亲很孝顺，所以叫太妃危急求还定省啊。司马颖的母亲叫陈才人啊，册为成都太妃，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你司马家对吧，是吧？以孝治天下，对吧？虽然你不忠不仁不义，对吧？骂三句话，但是你孝治天下，那么干脆就不要在京城里面待着，回到邺城去，啊，干脆让朝臣呢，要委重齐王，让他干脆，既然你走了，这个威胁不存在了，以让齐王收四海之心，啊，委朝政之重为齐王，这四海之人为成都营。成都王司马颖攻打不惧，将归心于郢，这理解吧？就是功成身退，他这个不叫功成身退啊，这个叫换一个方式收揽人心，把一堆杂事他退到邺城去，大家会怎么想？大家会想成都王这个人够意思，有这么大的功劳，居功不居高位啊，就。

亿万计自称母鸡，请规范。然后二话不说，立马就走，赶快辞出之后，不回大营，拜谒太庙，出东阳城门，洛阳城东的北面的第二个门叫东阳门，疾驰返回邺城，啊，不给司马炯任何一种这个上表挽留的机会。然后司马炯一听，写了封信，当面不跟他告别，就写了封信给司马炯告别。司马炯大惊，心想：我靠，这烫手山芋就丢我手里，您太不过分了吧？但是这已经丢了怎么办？就要把这个面子上的工程要赶紧做下啊！驰出送司马颖至七里涧即止。这个地方呢，七里涧大概是洛阳东北20里的地方。你如果说咱们开玩笑说，如果司马颖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跟这个什么夜奔的话，20里地，这会儿估计都跑出120里地，就是故意的让你来追过来啊！你追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啊，追过来之后啊，司马颖驻车言别啊，这个形象工程说流涕滂沱啊。估计那会儿点了什么人工力也能要出来，哇，两边都哎，这个作秀都要做全套啊。这个韦乙说，韦乙太妃疾苦为忧，不及时事啊，回的那意思啊，我这个回去看母亲啊，京都有什么事情就拜托给兄长你了。司马炯呢心想，这个山芋不好不接，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这个怎么还好，回去问一下伯母好等。哎呀，反正心想这个说的话是不是真情，只有鬼才知道啊。由是。世人之语皆归于司马懿，啊，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前面说过，这个追封，这个封赏的这个东西立马就到了。司马懿呢也没全接受，接受了大将军，然后呢，酒席这个东西我不要啊，然后呢，我不要，但是我要为我手下人请功。你看吧，四个字，招买人心，跟我混的都要请封啊。战死的要进行政绩，又表称啊，大司马藏在杨迪和贼持相持祭酒，百姓疲弊，然后呢运河北底革米15万斛，就是你南面南赈灾，我自己我邺城就在河北嘛，用河北的粮食来赈济河南的人心啊，你看看啊，这都是政治上加分的表现啊啊，反正这个以后还可以加倍收回来的嘛啊！赈济杨迪的饥民，然后召棺椁8000余枚啊，敛祭黄桥的战士，在黄桥战死的自己人啊，然后呢，家里肯定要加点抚恤了啊，这个加长战王2等啊，往上去，然后呢，又命人埋葬，不单埋我自己的人，赵王司马伦战死的那些人也埋葬，埋葬有14000多人，这都是卢植之谋。你看，这一光这一战战死就至少。军事就战死22000多人，很可怕了啊！22000人，古代上万的这种大战都是非常难得的，一场战争要真想战死20000多人，可见晋军的精锐基本上打光啊！不是什么《三国演义》，动不动就30万、50万，你拿10万人还不好意思拿出手的，没那么多人的，运不了那么多人的啊！你看这种时候啊。卢植，你看，所以，但是呢，后来那个把这些功劳，因为司马颖后来名声不怎么样嘛，所以最后我们会讲他的结局。所以说他貌美而神昏，这我不知道是谁给他起的评啊。然后呢，不知书，啊，没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呢，气性敦厚，委事于世，就自己知道自己能力可能不怎么样。卢植提的主意呢，那你去照着这样办，那会儿脑子还没。那请问？气质敦厚，委质于质，怎么会貌美而神昏呢？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思考过多会头疼，啊，曹操的缩小 plus 版，啊，这种古书，有的时候在这种啊，就我们有时候要带着稍微有点意见去，有的就算是古书里面名载写的，你有时候想想，有些不太符合现实的那么东西，你要想想这，啊。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是什么？你对待任何东西，你首先要有一个分辨能力啊，不能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上下比较，这里面就可能有很多啊，关键是他最后完蛋了嘛，对吧？他最后如果举个例子，当然皇上了，那估计拿那个啊什么帝王之道都出来了，讲师的时候什么紫气满天飞一样啊，对吧？弄得跟法轮那个什么那轮子功那个什么似的，不能谈那个字啊。然后呢，这个叫又赶快。派人，这个是什么？召司马颖入府，并使受酒席。
你再劳京都来把这个酒席在京都

赏赐给你，还是没有去啊。但是呢，司马颖的这个鄙人就是他亲近的一个内侍叫孟九，这个人后来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回过来啊，找的借口是什么呢？陈爱妃爱恋夜都。你想想，我觉得老太太其实也不愿到洛阳去。我的邺城，当时邺城没经什么兵火，又有曹操经营下来了，那些地方多好过。我跑到洛阳，前面死那么多人的地方，老太太，我看了，我是老太太，我也不愿意去，那很正常啊。所以呢，司马颖宗祠不拜啊，宗祠不拜。这会儿，这个政治拉分拉满了啊，他政治拉分拉满了，齐王司马炯就有一堆破事要等东西。那司马炯要干些什么事儿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脑子没，虽然说，啊，大兴府邸啊，到处拆房子啊，成了那个洛阳拆迁办主任，对吧？但是还是要干成一些事儿的。第一个，笼络宗室，笼络什么宗室呢？楚王司马伟，啊，司马伟大家都知道是被贾南风、韦乔照给害的，所以呢，到追赠就到这个自己这个位置，其实什么？这说明什么？我这个把之前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定个性。又追赠司马伟骠骑将军，封他的儿子司马范做襄阳王，啊，司马范后来是被石勒，啊，死在石勒手里，那都是往后的事情，啊，那怎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直接对司马伦动手的淮南王司马允，那更加要这个，那就更加要予以表彰了。所以啊，说了这么多那么东西，啊，这个，然后这些人啊，追用让那司马允的三个儿子都死了，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就要就是大家家族间的经常干的事情，对吧？把自己的儿子去继承了司马允的这个背后，不可使淮南一脉绝嗣。但问题是没多久呢，司马炯就兵败了。于是呢，他这个过去的儿子叫司马超，啊，被幽禁在金庸城啊，果然是流放圣地啊。还好，好歹都叫司马啊。这个后来呢，就更给了吴王燕的这个儿子司马翔做他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呢一直待到洛阳城被那个前赵的刘聪啊，五胡十六国里面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叫陈汉，是这个氐族人的，我们后面会讲到。那第二个建立呢，一开始叫汉啊，也叫汉啊。刘聪说我是刘禅的儿子，刘禅想了半天，我好像没有领信过匈奴族的气势。那后来我估计他们自己觉得这谎也编不下去了，于是干脆既然在河北起兵，那干脆就把国名改名叫赵。那后来有两个赵嘛，后来接族人石勒建立的也叫赵，所以我们一个叫刘聪建立的叫前赵，石勒建立的叫后赵。那十六国太混乱了，什么南梁北梁，什么前梁后梁，什么南燕西燕，什么前燕后燕啊，一堆什么慕容世家的，有生之年我能不能做成，我现在对自己深表怀疑，我们做到哪儿是哪儿吧。啊，那其他的，那楚王司马伟既然这个定性了啊，那长沙王司马懿就重新做长山王，重新做长沙王。原先政治斗争这些东西被赶出去的，现在基本都回来啊。东武公司马旦，原先你是陷害自己的哥哥叫东安王司马瑶的，现在既然事情成功了，于是咔嚓重新反过来，东武公司马旦你做不孝啊，赶到辽东去了啊。那吃点晚上这个观赏一下这个辽东的美景雪景，好了，你这辈子都别回来了啊。九月份把司马瑶重新复爵位，并且拜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瑶举荐了东平王司马茂为都督徐州诸军事，所以养儿子养得多啊，人家名字真的是啊，我这辈子如果不读八王之乱，很多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念啊，旁边一定要加个拼音的，脑子还不如以前啊。其他的，那么底下的这些人物呢，那些司马氏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真正的执政这些人物变了没有呢？琅琊王室崛起，其中有著名的尚书令王荣、中书令王晏，以及我们熟悉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王老他的这个弟弟青州刺史王敦啊。那原先在这个位置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裴乙啊，他们所代表的河东裴氏啊，以及天下王室出太原的那个太原王室，他们的地位开始在东晋时啊，在两晋时期开始往下走，但是他们到隋唐时期又倒回来了啊。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河东裴氏又多出了一堆宰相这样级别的事情啊，就是这么个大致是这么个情况。齐王的优势是什么啊？一个最重要的，不需要大肆封赏，因为他
什么以正义来消灭邪恶，我们说起来对吧，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再加上什么呢，他有不世的功勋，有威信犹存。这个威信不是指他的威信，而是指他爹齐王司马攸的那个威信啊。第二，他让晋惠帝朝前的那些名臣出任要职，比他大家熟悉的越王，越王杯弓蛇影就跟他有关啊。我们也讲了，还有刘义的那些名臣，刘义高柔的时候的那些儿子啊，刘敦、高光这些人出任要职。同时呢，既然他是齐王的，他有他带着兵打进的，意味着什么，他有一些对自己耿耿忠心的下属。他和前面的两个比如赵王啊，就靠孙秀，你看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的。所以呢，这些人啊，由于对于自己人，那些人为什么他们上台要大肆封赏，什么狗尾续貂，没有嫡系部队啊，那要招揽的人心就很多很多。这点像前面那两位，也有点像谁呢，就是淮南袁术。袁术什么地方人？汝南人，对吧？后来在什么地方发展壮大？淮南袁术，也就是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就算你听说过有什么汝南袁氏的族人，什么携家带口投奔他在江东立足啊，几乎没有。那意味着什么？他手下的人可能就是各处捏合得来的，有点像缩小版的刘秀，是奉他为盟主的那些人，所以他需要加官进爵来笼络这些人。齐王不需要，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对自己很忠心的那么人，所以呢，对这些人的封赏可以放一放，就不要这么着急来做啊。但是呢，劣势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一旦不需要大肆封赏，这钱节约下来的就都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优秀的品德吧？啊，这就是越广的事儿，那个杯弓蛇影这个事儿就跟他有关。啊，酒杯里面晃一条蛇晃的。同时是什么呢？这另那个齐王司马炯利用任命越广，还是什么呢？因为越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啊，用他等于像一拨人一样。后来等到这个就是等到齐王被干掉了。司马懿在洛阳城里面要对付成都王司马颖打过来的时候，啊，长沙王司马懿觉得呢，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呢，这个你女婿打过来的，我对你的忠心有点怀疑，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吧。然后越广说，我有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里面，然后我们家延续不是靠女婿延续的，是靠儿子延续的。我现在如果去跟我女婿联合，我这五个儿子通通得完蛋。我又没说把我五个儿子都送出去，所以叫广其一，五男一女。那我家族延续靠男生的嘛，靠男子的，不是靠女子来延续的。但是呢，司马懿当时很年轻，还是对他有些怀疑。最后越广，你看就是觉得就很忧虑，就以这个而去世，就跟越广有关。啊，那看好司马炯的人其实很多，啊，其中就包括司马懿家的出了一个脑子不正常、干过奸尸这种恶心事儿的这位平原王司马岱。所以你看，他跟司马孚有差距吧？司马孚的40,000户，他才11,300户，要不是仗的那个，差得太远啊。然后司马干虽然干出那种违背人伦、脑子不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他没干那个事儿的时候，脑子还挺正常，他就比较看好司马炯，回来直接说的，啊，大家呢，但是他干的那点事儿呢，你看看也是挺奇怪的，大家怎么去慰劳司马炯，对吧？牵着牛酒啊，那个这种祭祀的，带着好酒去，唯独他呢，拎了100个铜钱，你说你拎了100两黄金去慰劳人家，人家可能还没把他当回事儿。您老兄拎了100个铜钱，这真的那句话值几个钱啊？跑到那儿去见到司马炯，跟他说：“赵王逆乱，汝能逆举，是汝之功啊，老前辈，夸奖一下。”然后呢，尽以百钱贺汝，虽然大事难举，不可不慎。这是来贺功的呢，还是来敲打的呢？啊，对吧？就100钱，我差你那100钱吧，还被你这，但是没办法，前辈来了嘛，那怎么办？司马炯呢？辅政啊，等到司马干有一次来看他，司马炯那自己的这是活祖宗，得一定来研究的。为啥？那司马懿的儿子怎么办？赶快来迎接。然后司马干入，聚其床，
坐在那个胡床上。那我们一般觉得你也太不客气了吧，对吧？过去你跑人家家里面，要不要客气一下？您坐这儿，这不客气，直接往这床上一坐。往床上一坐，那你不客气可以，你往这儿坐，你说哎，你坐那儿，这已经挺失礼的了，啊，他还不让司马炯坐，不命司马炯坐与之，啊，汝勿笑白女儿，白女儿是谁啊？就是百夫人的儿，白女儿，不是白女儿，白女儿就是百夫人的儿子，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你别干篡位这把事儿，这又是来敲打，这是一百钱都不拿的。直接明代明来说的啊，其义之伦也。等到司马炯后来被杀掉，司马干其实很看好他啊，所以叫哭之洞，洞哭嘛啊，洞吐三军尽缟素啊，就说陈圆圆的故事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吧？这是那个吴三桂的事情。然后等司马让我说，跟周游说，宗室日衰，为此而罪可。而父害之，如今殆矣啊！那个看好他的，这啊，结果呢？那他也有一些事情要解决的。顺败后来造成了江南的一场叛乱的这个主人公之一叫陈敏，他怎么到江南去呢？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一系列的事儿。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地方打了这么多，那意味着啥？前面说过，从河北的邺城送150,000斛米，赈济河南的灾民，这够不够啊？不够的，那么多人口，150,000斛米是不少，问题是这可能一次性就没了。最关键是什么？我要保证长期的固定的这个粮食要运过来，赈济京都的可能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正好是这个三王起义兵九屯不散，最关键还不是民众啊，你的几十万大军屯在周围啊，尽是粮饼空虚啊。庐江人，庐江大家想起谁了？周公瑾，庐江周氏，他后来就死在庐江周氏手里面，起兵造乱的时候，后面会讲到的啊。然后啊，他是庐江人，说这个南方的米谷呢，皆存数十年啊。这个你也听清了，为啥？稻谷收下来啊，现在不算，过去稻谷大概能存5年，粟米、小米能存9年，存数十年的，您是穿越的吧？那骨头都要成灰的，所以粮仓干什么作用？就是要把丰收的时候这些米粮都存起来，一旦发生灾难，把这个陈米先要拿出去赈济完，不断的有新米补充进来，旧米补充出去，就是要国家要用一个相对公允的价格，在丰收的时候不能太过于损伤农民的利益，把这个价格收进来，在灾害的时候国家要有足够的存粮拿出去能做赈济。这个从战国时期就用的什么叫李逵的辈分，不是这个李逵啊，不是那个林府的那个字，竖心边旁一个里外的李，那个李逵，他这个魏国就采取的变法叫平敌法，其实什么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啊，宏观调控。那知道我们中国过去我以前讲过的丰收两个字很有讲究的，就3年没有大的天灾和人祸，这个叫丰，连着9年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人祸，才叫收着丰收。你说可能吗？啊，我们说以前就讲诸葛真曲线那样，从就是这时候进入中国冬季最寒冷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气，现当时的冬季的温度差不多要比现在要低2度以上，这非常严重的啊，而且持续很长的，就是持续300年的叫这个魏晋南北朝的冷气。就以前讲中央帝国的密码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现代农业你有很多方法来进行各种方法的补救，古代完全就是4个字，看天吃饭。虽然人可以像那种说挖掘的大量的这种水区，所以为什么要挖大量的水区啊？灌溉需要水啊，啊，以前大家记得吧，以前我讲过的都忘了，再补充一下啊。镇往西这里对吧，八水绕长安，什么工程？镇国渠啊，你忘了镇国渠也不该忘都江堰呐，对不对？都江堰这两个叫什么？这两个叫引水灌溉。什么引水灌溉？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对吧？别的镇国渠不谈，都江堰是在沔江的上游，对吧？成都平原是在沔江的上游，都江堰的海拔升高大概是1500米左右，
成都平原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所以这个水是从高处，等于把它从高处向低处进行，这个叫引水灌溉。江南地区寿春这儿，包括我们这儿没法搞引水灌溉的，为啥？海拔不够，我们这是海拔以上50米、100米，你离得越高，水当然冲下去也就越大嘛。所以我们这里干什么？我们这叫蓄水灌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千岛湖去过吧？千岛湖就是典型的蓄水，修水库嘛。不过哪有这个千岛湖啊？这山坡围的那种才叫湖。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比都江堰和镇国渠都出更早的，就在今天的寿春周围的，叫安丰塘。啊，为什么叫安丰塘？我估计跟现在这个那两个名字大家经常会读错有关。那个叫雀碑，不叫勺皮啊，那个叫雀碑啊，是从春秋时期楚国的那个令尹孙叔敖就那儿开掘的，叫安丰塘。当然，它边上就是八公山，熟了吧？所以诸位如果到寿春或者到淮南，现在淮南去玩，对吧？先去看看安丰塘，那个地方现在还能起到很大的灌溉作用的啊。去安丰塘看看春秋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再登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苻坚风声鹤唳般的感觉。下山再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因为那个是淮南，淮南谁？淮南王刘安。据说豆腐是他发明的啊，所以那个豆腐叫八公山豆腐。不过我跟你说，那也就是他，就算是他发明的，也只有他吃得起。为啥？豆子那个时候做充饥用的，你那磨了豆腐有的啥？那磨了豆腐就要损耗的，那会儿粮食都不够吃，你去磨豆腐，就跟粮食多了才敢酿酒啊，粮食少了酿酒，你不是这你人还没吃饱，你赶快喝酒啊，早死啊，那这个袁术一样的，那是吧？要蜜水漱口。没有蜜水，只有血水啊！袁术当时就大叫几声啊！我袁术至于死乎？我袁术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咳血把自己咳死了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北边这些地方，南方啊，北方的这些运河为什么运？你看北方的这个水网运河为什么有南边的水网挖的那么曲折？因为北边它既没有办法搞引水灌溉，河北平原怎么搞引水？也没有办法搞蓄水灌溉，为什么？它那个降水量没有南方那么充盈，那它怎么办？地下水。所以那曹操征乌桓回来，不是打井打到30-40丈才得水，可见这个水资源多匮乏，也可见汉末的时候这个气温已经，就水的资源已经开始匮乏了。另外一个什么？就你看北方的那些房顶都是平的，为啥？蓄雨水用。雨水下来，你说这个雨水你不敢喝对吧？冲厕所可以用呀，做再生水可以派用处，所以这就是这个的区别啊，这就是人那个说，所以你说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我个人意见啊，对吧？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地利天是你掌握不了的，地利这是你要掌握的啊。秦国如果没有一个函谷关在这儿挡的，他如果地处中原似的，整天被五个流氓围起来打，你觉得他挡得住吗？他也挡不住，他关键也有地利，是吧？还有一个最近是什么？你天时地利都没有了，你再没人和，你回家洗洗睡吧，就没什么区别。所以丞相就这么，你可以理解丞相这么跟刘备说的：天时跟地利都人家占了，你要再不占人和，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啊！所以有很多因素，所以气候条件，它是改变王朝兴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你不能说它就是唯一一个因素，就因为气候变了，它这个王朝就该灭亡。那你怎么说这个小冰河时期？我们现在就在小冰河时期里面，2020年开始的太阳黑子活动开始减弱，我们现在就小冰河时期。按你这说法，对吧？我什么都没说过啊。但问题是什么？小冰河时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明代末年，明朝中央政府失去了这个宏观调控的能力。对吧？我们中国陆地面积这么大，这里出点什么灾，那点出点什么灾，按照这说法，这对几兆写的满天飞一样的了，对吧？他也要采用别的方法，所以你不能这么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百姓的清楚认识，现代科技技术的这个帮助，有很多事情让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很多过去古代所发生的事情，你借助于现代发生的事情，要有还有顺利。我们读历史什么作用？我们一直强调读历史是要有让自己产生一个辨别能力。满天飞一样的视频微信号，你一刷能刷一小时，你问我你记住什么？什么都记不住，是吧？这个东西大家既然到今天来听我这个唠叨的胖子讲历史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要看得
稍微远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有更多这个辨别能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们去找其中的理由，不然我们要被机器取代了，对不对？没有思维能力，我们被机器取代了，机器说要你什么用，对吧？成天吃这么多东西，什么用处都不派了，我们只要上点油就可以了，你可以再见了，对吧？啊，好，扯远了，我们回过来啊，不然今天又不知道几点钟结束的了啊。腐败，那么主要是那说明什么？这里拿着，对吧？江南地区好的不得了了，怎么把江南的粮运过来？这就是所以呢，陈敏说我用方法，用漕运。那就是说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没空去处理这个事情。没空处理事情是什么？这些运河要定期要疏浚的呀，对吧？不然这个你那个水沉下去，这个污渍这种别的那会儿没什么，泥土沉下去，定期这个河道要进行疏浚，要进行拓宽，对吧？要把那个河底的这个趁枯水的时候，往往趁枯水的时候，包括黄河几次决堤，怎么最后封起来的，都是趁黄河水域变低之后，来了一帮人咔嚓把这个东西弄回去啊。那就得专门的人干什么？这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能力，对吧？怎么去调拨人手，怎么做事情，包括这些人开玩笑说这帮人工资怎么出，对吧？灾年的时候就请这帮人，你们流亡过来的，给你们口吃的，去把黄河大堤给我修一修，基本就是这样的啊。这都是考验，这考验一个人什么？协调能力。你看这几个好几个省呢，对吧？好几个是协调能力啊。他们就让啊陈敏说啊行，典型的一句话，对吧 ？You can you up， 去吧，啊！朝廷从之，让何陈敏呢做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就是这那先在合肥这儿把从黄河到淮河这些的事情搞清楚、弄清楚、弄明白，怎么协调，再让他做广陵就这儿嘛，我们这儿包邮区嘛，对吧？再协调怎么把这个粮食从南边运到北边啊？但是呢，这个后来陈敏的个人野心就发作了啊，于是呢。这个造了个反，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大家不熟嘛？为什么对这个人不熟？因为刚刚打算造反就被人家擒了绑了下了，啊，所以就那有没有然后啊？好，那其他的这些事情啊，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么既然司马颖他让了九锡，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心想我封赏不了你，对吧？那作为这个正式笼络作用，就封赏你手下的人，所以封赏了司马颖手下的那些人啊，卢志、何衍、董洪、王彦、赵襄等五人都封了开国的公侯。然后自己这些人呢，让自己最心腹的这些啊，何去做中领军、做枢机、将佐有功的葛瑜、陆秀、魏毅、刘贞、韩泰，皆为县公，委以薪水，号为武公啊，都封成公爵，而县的公爵啊，实际就一个县啊。那有人差点倒霉的谁呢？陆机，咱们上海人啊，就是咱们青浦的上海陆机啊，为大赵王司马伦撰写禅位诏，是吧？赵王都该死，帮他写诏书的也该死啊，准备杀之。但是呢司马颖就不同意，说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对吧？那是东吴的俊秀，中原俊秀可能都不如他们的，赶快为之辩理啊。既然你饶不了他，没事儿，让他到我手里来任职。司马颖让他做平原内史，让他的弟弟陆云做清河内史。应该平原、清河都在河北嘛，都在他手里，啊。然后陆机的友人顾荣啊，顾荣的祖父就是顾雍，啊。然后广陵的戴渊，这些人都已经看出来，中原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该回老家去了。啊，于是他们都以中国多难劝陆机，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但是陆机呢认为，第一个，我到中原来干什么？就是要替我父祖，啊，争夺一点名声。我父亲，那个陆逊和陆逊的这一脉，吴郡陆氏，啊，再加上呢，你看我差点被杀，多亏成都王。来记了我的生命，而且给我一众任务。同时认为成都王司马颖有实望，我跟他呢能立功，遂留不去。哎呀，可惜啊！当然这期他可能死不了啊。陆机做了一个豪士府，这种都是这种，其实都有自我的很多的期许。在这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好像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什么弊病，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他的这种用词啊，你看都是对症的，叫财不半谷，功绩倍至，盖得于时是也，
啊，我国历官金谷，喜一时之功而居一州之位者有矣。一是谁啊？

殷、周就是周公啊，他们你看都是做出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这是什么？任何一种人写东西，他都是有肯定是有自我期许在这个里边的啊。这是这个陆机的，他们跟谁是一类人？跟曹操。丞相会写这种文字吗？不会的，丞相只会给你写白话文，没那么多渲染的东西啊。这个叫拼文，拼文的这种文体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滕王阁赋》，这个就是拼文，有对仗的啊，有这个东西。它跟隋唐的那个诗文不是一个，隋唐的诗文是要到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家熟悉的皇帝兼诗人兼什么都精通，唯独活得太长的一位也。萧衍啊，蓝岭萧氏，他和他的儿子等等人，把这个隋唐的诗的这个起调和他的基本遵循的规则，是他们那边开始完善。什么都好，就是活太长，活到85，脑子不正常啊。最后如果要不是最后被关在那儿，最后渴死，我估计能活得比乾隆爷长啊。乾隆爷那文化大家都有数的是吧？大家去读读这个蓝岭萧氏的文化，那乾隆爷不如蓝岭萧氏久矣，是吧？啊，这就是评论啊。那前面讲到了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连带的惩办的，那么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被干掉了，那么跟他一起要造反的这位左卫将军王宇呢，自然这时候什么也被干掉，最后啊，说是。那么其他一些人啊，其他一些人什么，那就是一个很其他一些人，就他齐王司马炯，他原来是镇许昌的。他既然从许昌迁到了洛阳，他就想在许昌呢，就埋下怎么靠一个自己人。所以呢，他原先是想让这个司马氏带齐王司马炯镇许昌，啊，但是未发，唯恐有事儿，没让他去，留为侍中啊，上郡将军，给兵1000兵100骑兵啊，1000兵100骑兵在洛阳城里面算一支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然后呢改让。这个叫司马晓，让他过去啊，让他去担任这样一个位置，叫范阳王的这个位置，到许昌城这个地方来啊。另外呢，小心思就开始动了。前面说的东西对不对？挺对的，对不对？这个招募是叫给这个跟司马懿搞好统战关系，对吧？把淮南的粮食怎么送到？虽然自己什么拆了点房子，营造点王府，那个是小事情。接下去这个小九九就打到自己脑袋顶上了啊，他打算吃在位待得更久一点，请问皇上是谁啊？啊，皇上万一死了，那么接下去司马尚没多久也死了，这下好了，儿子孙子都死光了，万一晋惠帝嘎嘣了，这皇位传谁呢？对不对？那照理说没有后代，我们最常采取一个什么机会？兄死弟及，过继儿子要看的。但是过继是一个方法，举个例子，那过继我本身叫哥的啊，或者我叫哥的，现在我要当皇帝，我得过继当他儿子，这个辈分丢了太多了，而且他就觉得这个太不要脸了，对不对？那一般什么样子的，那就给他改了一个儿子，对不对？因为什么，万一我们假设在这个情况下，万一司马衷死了，那不就是轮着兄死弟继，不就是应该司马颖了吗？从威望，从功绩，而且你除非现在给司马衷弄出个儿子出来，否则就是他了。所以为了防止这一点，那如果司马颖继承了皇位，请问要你司马炯拍什么啊？而且不单的是不是能不能不单的是不是失去权力的问题，人死了活的都不一定能保证的，所以怎么办？所以改，于是请令秦和王司马秦啊，让他啊司马谈做皇太子。这一下子就把成都王跟长沙王就都得罪。为啥？我们俩那是皇帝的亲弟弟，我们都是一个爹，你现在给皇上改多了一个儿子，儿子不是他儿子。当年好像贾南风就是这么干的吧？难不成你想做第二个贾南风？这个什么统战工作负五百分，把之前干的所有事儿全给啪，全都没了啊！再加上什么呢？这些恐怕就是后来

啊，失败之后给他加了很多事情啊，叫，那你已经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得罪人多了，那是应该干什么？应该勤于正事啊，好好把你的活干好啊，让大家没有干上海话叫做背那个地方。结果这位爷啊，整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啊，扶持三台，选用不均，必宠用事啊。结果呢，侍中的御史环抱奏事，不先将进囧府，就是说到底说什么，我向皇帝奏事必须要先经过他进家考进，然后南阳的处事正方上书又是这个劝谏他啊，大王安不虑为宴乐过度一事也，宗室骨肉当无之节，今则不然二事也，蛮夷不敬，大王为功业以隆，不以为念三事也啊。蛮夷不敬我们会讲到，就是十六国第一个建立了，李特他们开始在四川搞事儿，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政就四事也啊，这一概是是指成都王司马颖都敢说运河北的米来收河南人心，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司马炯说我是想做的呀，我做了成嘛，河北的米是他运过来的，江南的雨我得派人去调拨去，转虚时间运不过来的啊，所以再加上什么，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予时，而今有功不论者无事也。所以你要看，有些他说的是对的，有些他说的是不对的。说政绩灾米，我的米，请问我这不是什么开个十公隧道，江南的米啪直接运过来，没那么简单。结果呢，啊，兵法曰：赏不予时，欲民素得以善之利也。此谓引上之功，犹有未许者。然后司马炯哼，继续谢曰：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非此孤不闻过啊！如果不是你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多罪过。然后呢？然后又没有了，啊，下头又没有了。再这样下去，司马炯可以改名叫司马公公算了，真是下头都没有了，啊，那还有人继续劝谏他。孙慧，孙慧是谁啊？孙喷的后人，啊，吴国的这个还是吴国的皇族呢。然后说天下，这都是拿稿费的，一写就写一大篇，唯恐我们现代人读古文读不懂啊，一定要给你详详细细都给你写上去啊，有五难四不可。你看基本上一般读到这种情况，一般的小说演义里会那个齐王司马炯会拍案大怒插出去，这个威严耸听，哗，还要最好那个什么穿的什么铠甲对吧，一抖铠甲有这种事情，岂有此事啊。最后呢，炯这回就不听了，看到吧，上面说了那么多啊，什么这个五难四不可，明君皆御之，就是这所有的事儿你一个人全凑齐了啊。冒犯封使一难也，拒之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君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心腹皇室五难也啊。这五难您都做到了啊，是所以叫大名不可久贺，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职，大威不可久居。说得很明白，就是没人做得到。都是废话，是现在看见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啊，就说明你过去这么难的事情你都能做到。二，处机不可而为之可，会窃矣，所以不安矣。所以明公一思功成身退之道，功成身退啊，这么多年几千年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耳边说成那样子，有几个人真能功成身退？哪怕就是张良、张子房，后来还不得被吕后的人逼迫，让他们去请了商三四少来为这位太子就义，啊，连张良尚且，张子房尚且就是避祸，都必定避得了，何况是你齐王司马炯，啊，那怎么功成身退呢？啊，从轻推就，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衣归藩，则太伯子藏不专美于前矣，就是吴太伯以天下让，就是我们这儿。太伯奔吴，他知道这故事吧？就是周文王的这俩哥哥，就是他的叔叔伯伯，就叫太伯奔吴，奔到我们这儿，你觉得可信吗？陕西那会儿没高速公路的，他跑我们这儿来啊，美妙传说啊！这个到苏州博物馆，千万别说这是我教的啊，要被人家打出来的。我跟你说，早点晚点，我告诉你，博物馆门口要挂我照片的，此人与狗不得入内。开玩笑啊！所以敬意，我所以说了这么多同志啊，主要窃以为威王之忧，过于在引敌之时，就现在非常有。然后呢，炯不能用，你觉得司马炯能退吗？
一般功臣不能退，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退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那么多手下那么多人，你退了他们怎么办？你退了，他们很可能说不定叫生死族灭都有可能，所以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你退一步，这个叫进退两难，进不能篡位，退不能什么保一生的。所以张良为什么能退啊？张良有子弟兵吗？没有啊，张良就是出点主意，出完主意，在战略方面出主意，对吧？战术方面还不是他主意，战术方面得听韩信的。张良给他布完局之后，刘邦只要去执行而已了。所以有人会感激张良吗？没有，你听说过张良只在关键时刻踩一下刘邦的脚，让他跟韩信说话说客气点，对吧？不要封假王，要封就封真王，对吧？这还是听床师司马迁老先生记载的，有没有这事儿？存疑啊，咱们这打以后拿个摄像机穿越过去拍一拍，是不是有这码事儿，对吧？啊，所以这不行。然后司马景跟曹律说啊，或劝吾委权归国，还国何如？啊，曹律说呢，物竞太甚，大王臣能居高立威，啊，权上而去，死擅自擅长也。司马就不听，为什么不听啊？我说跟你客气客气，你丫当真啊？啊，真是拎不清，太扫兴了啊，拎不清啊，你不招回去啊？于是呢，啊，你看，等等说了那么半天，这都是后来都是谈及到的。这事儿我跟你说，这就是司马炯后来没成事儿。司马炯就算成了事儿，这帮人照样出名。为啥？他没成事儿，你看我都敢当众拒绝他。他成名了以后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那时候呢，所以他是说《世说新语》。我前两个礼拜参加一个双周读书会，《世说新语》有一堆人跟我抱怨读不懂，说你没法读懂，因为你先把魏晋政治史给读一读，你再去读读《世说新语》，你能理解这帮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干？那么实在太闲了啊，谁上台都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啊！这好，那么这些人啊，尤其是东吴的这些到洛阳城这些，都觉得哎情况不太对啦啊。炯新聘的刘英为军司祭酒，洛阳令由曹据为祭事都啊，尚书郎江统我们已经一直说过写戎狄论的那个人，阳平太守河内苟晞，这个人后来是东晋的，是西晋的名将之一。吴国的张翰做东曹院，孙慧做护曹院，然后前廷尉正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等于类似于他的参谋班子。孙慧是孙喷的族孙，孙喷呢那姓孙的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孙家人嘛。然后顾荣是顾雍的孙子。然后这些东西之后，他们都觉得这些人都在位置，但是呢，你知道，就这帮人就要回故里，对吧？也要找借口。这要找什么借口呢？吃得饱，怀念什么呢？胡菜、锅巴啊，专跟鲈鱼会啊，就是我们整天在你们洛阳，不是这什么什么羊奶，就是什么羊奶酪，就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我们你看多么的粗糙啊，饮食多么的粗糙！你看我们江南对吧？锅巴啊，西湖纯菜汤啊，多么幽静啊！还有鲈鱼会。对吧？那会儿你想做两面黄没有的，大家知道吧？就铁锅那会儿没有的，所以食物的煮的方法，要么就煮，要么就烩，要么就要么就是烤，是吧？你说北，所以穿越过去，穿越有风险，穿越需谨慎。你穿越到宋代之前，连个什么扬州炒饭你都吃不了的啊，直接可能就饿死了。我没铁锅了，谁给你炒饭去啊？对吧？所以那会儿。你现在知道那豆子为什么那时候没法做成豆腐啊？谁给你用那个东西磨啊？还有一个是，豆腐这个东西只能应急，它没法做主粮。如果那豆子有时候煮的时候，可是煮成半生不熟的，你吃半生不熟的豆子试试看，晚上跑肚拉稀拉死你，真是，是吧？啊，这些人就找到死存菜，专跟鲈鱼会。还要叹曰啊，人生贵是至耳，富贵何为？他们真的觉得富贵何为吗？不是啊，这个富贵是要代价的啊，一定要找机会。这个不是富贵何为，是富贵有风险，富贵需谨慎。所以赶快，那顾荣怎么办？效仿阮步兵啊，阮籍为了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炎，喝醉了60天，我觉得肯定夸张。
这种连喝醉三十天，我估计司马家就这女儿不嫁不吃，这女儿娶不了了。这已经是不是暗句了，是明句了，对吧？所以故酣醉不省俯视，我不来干活，天天把自己喝得烂醉如牛，你有本事开除我呀，对吧？是吧？长史葛瑜因废职，然后呢，你赶快有人让他做中书侍郎啊。颍川的处事，这个余衮闻司马炯翠年不讨，叹曰：“进士卑矣，祸乱将兴。”于是呢，干脆什么官都不做，带着老婆儿子都跑到山里面去了。介绍一下啊，西湖牛肉羹，牛肉羹啊，正宗的西湖牛肉羹里面不是放牛肉的，是放蛋白的，没那么多牛肉。牛肉在宋代之前杀跟牛犯法的，好吧，哪有那么多牛肉给你放？但是为了取代这个，啊，所以这个叫，所以呢，叫纯羹芦荟，啊，《晋书》的文苑传里面张翰啊，翰应见秋风起，乃似吴中胡菜，纯羹芦荟荟，啊，包括什么？华亭鹤唳，这是陆居死以后说，我从此再也听不见，就呼华亭，华亭就是松江府的，就是鹤的那种声音。不过那会儿离陆居陆云的死，我们要下一卷讲啊，这卷还没轮到这个事情啊，很可惜啊。那么有人不愿意来帮忙，故意喝醉，有人劝他更进一步，就是这位王豹啊，跟写了封信给司马炯说，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无一人获忠者，元康以来处在这个位置的没有一个能活着的啊，头一个杨俊，是吧，这个皇帝的老丈人，对吧，最后怎么样啊，然后汝南王司马亮宗室怎么样，元康元年做宰相的张华裴乙都死啊，乃世事所然，非皆为不善也。这两个人，你说杨俊跟司马亮那是一对混蛋，那张华和裴乙那总是世上是俊杰吧，所以跟名声没关系，而是什么，这个位置不好。所以呢，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寻复仇复车之轨，以以长存，不以来乎啊。所以什么呢，现在呢，河间树根于官有，就河间王在官有，河间那个我前面讲过，河间他的封地不在河北啊，在那个在关中啊，陈通盘桓于旧魏，旧魏就是曹操的原来的基本盘，在河北。新野大封于江汉，新野王在江汉，他都荆州嘛。三王方已，关键是三个人都还年轻，所以叫方刚强盛之年，并点戎马，关键又有兵，是吧？啊，所以处要害之意，而民工以南赏之功，加镇主之威，独据京都。他们三个人，一个在北，一个在西，一个在南，谁个北？你处于他们中间的这个三省势力盘桓之处，怎么有点曹家渡的感觉啊？普陀什么区什么区什么区加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怎么办呢？啊，进则所以独具京师，专职大权，关键你还掌握实际权力。进则亢龙有悔，祭此求安，未见其福也。这是易经上这卦就要出事儿了。所以呢，因且遣王侯之国，应该把他们呢都赶回自己的原来封国去。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前面半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没错，解决方案是把他们赶回封地去。司马炯说，我能够赶得回去，我还要你出这馊主意啊。最关键是呢，这个把他我，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可能是这个原因，遣王侯之国啊，可能是把洛阳城里面的这帮司马人通通赶回到老家去，就至少让洛阳这个地方是你自个儿的。所以呢，说自通鉴后来你们说这个王豹因此得罪了长沙王司马懿，因为司马懿按照如果你把他治国的话，我不是要赶到南方去吗，我吃湖南米粉去了，对吧？所以大怒以杀其身，然后说，然后接下来依周昭之法啊，干脆把天下分封，让成都王做北周伯治邺城啊，我呢做南，您呢做南周伯治宛城，分河为界，就黄河以北，我们以前说跨江而治，这个是跨河而治，是吧？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啊，一点实施的余地都没有，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各统王侯，甲府天子啊。司马炯呢幽令他之意，这个方法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脑子不正常。然后长沙王在边上听了大骂，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锤下打杀，就直接那个武士用的那个就金瓜锤的，知道吧，是没实战作用的，
一般的锤的是吧？锤，你不是评书演义什么李元霸两臂一晃400斤擂鼓瓮金锤，你先给我拎着400斤看看，不要双手锤，双手持一杆锤你试试看，真正的锤，大家看过那个长安12时辰吹气用的那个锤吧？不大的，它为什么叫金瓜锤？小的，大的抡不动。那反而呢，现实主义点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用打金兵器的谁？双鞭呼延灼，说他两口水磨钢鞭，一口重12斤，一口重13斤，这个是抡得动的，动不动400-500斤，你啊，那玩意儿不是举重，举下来就放下来，那个我一直要拎着的，所以那种金瓜锤不大的，主要是什么？是审判作用，你想。脑子蹦一下什么往那这撞一下嘛，脑浆迸裂，那都是开开玩笑的，400斤你撞一下脑浆迸裂，我靠，你得多大势力撞上去。顺便提提啊，评书演义里面他们也有一套度量衡的，是按照汉朝那个度量衡，所以关二爷那把刀我们知道多重啊，82斤对吧，要叫冷艳锯，其实折合的是汉斤，折合到现在呢可能也就20斤到30斤啊，那个人抡在手里，所以大家知道陆树铭老师吧，演关羽那位，他那口，他演《三国演义》的时候，那是带真刀上去的，那口刀就是大概是20-30斤，就抡的，啊，他那个是真那个，所以他你想他个高啊，他1米85以上啊，对吧？这如命去一划一刀挥出去，那是真刀抡出去才有那气势。现在那影视剧那刀片都会晃的。啊，什么？哪怕就是什么什么大明王朝1566，你看那个什么什么人拎把刀，那个跑一路跑，那刀片一路在晃。哎呀，你稍微用点心行吧？那纸片刀的，这是金锤，就是鞭和剪，它这种兵器都不会太重，太重拎不动的，拎不动的。你想陌刀那玩意儿，20斤重的陌刀，那是步战武器，那还是李慈业这种身高丈二的这种人。才能叫退这个白刃双飞，这个红血心流如墙而进啊，胜人马俱裂，也就那几千人能用得手的，个个都拿陌刀，全世界都是我们国的，知道吧？啊，唐代那种陌刀，它大概就20斤重，你想那个东西多厉害，它浑身披甲的，啊。那个张翰那个谁张晋拍的那部片子嘛，里面就叫这个白刃双飞，红血心流，如墙而进，人马俱裂，那只有个别人能做到，你让他一路刀抡过去做不到的啊。最后啊，那最后怎么办？你说你王豹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落下落笔呢？嘴上说说查无实据，你他妈写封信过去，你不死谁死，对吧？啊，禅内兼外，作声猜忌，不忠不义，鞭杀之。啊，王豹死，这种人都死的时间，反正要死的，骂的就难听了。系五头于大司马门，见兵之功其也，把我的脑袋放下来，放到司马门门口，我要亲眼看到齐王司马炯的灭亡。原唱的吧，假的。伍子胥啊，是吧？把我的眼睛挖下来，高悬于胥门之上，我要亲眼看到勾践是怎么打进姑苏的大门，把我的尸体裹上鱼鳞扔进大海，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回过来看一看吴国的灭亡，是吧？这都是这句话。所以粽子，最早嘉兴的粽子，不是纪念屈原的，是纪念伍子胥的，啊。那比纪念屈原早几百年的，啊，虽然都跟楚国人有关，那就这个东西，反正人都死了死了吧。说这种话，你觉得会把他脑袋悬在那儿？我现在还嫌那样恶心的，司马门，皇宫南边的门，直接悬个人头上去，太平盛世那会儿还没打乱呢，啊，好，所以这年号啊，立马要改了，啊，年号，你看八王之乱的那个年号，从公元300年开始。改得跟武则天似的，武则天的年号改了一点屁事儿没有，他改一年乱一年啊！这你看这名字，泰安，永宁，你有一种莫名的讽刺感，是吧？这个前面是永宁二年，永宁二年出的事，改名泰安，泰安后面还得改啊？为啥？泰安
那就太不安。永宁就是永不宁，永嘉你居得嫁了吗？没有啊。好，泰安元年啊死了那个乔王司马随，这个不是重要的人，无所谓。然后呢，三月大赦天下，赦司隶区、冀州、兖州、豫州四州。皇太冲司马尚死了，死了，所以过继过来。下四月不祥之兆，彗星骤见。白天看到彗星，啊，这都是杀身亡国之祸呀！啊，这是彗星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梁王司马荣又一个老不死死了，让六光禄太傅刘氏做了太尉，太傅太尉。河间王司马勇派他的部将呢攻打李特在蜀国。那我们看看这李特是怎么起来，待会儿会讲。但是呢被李特击败，李特瞬间又攻陷了梓潼和霸西，不是贝利的老家，那是巴西郡的意思啊，巴西太守张飞。所以贝利来到了，据说到了那个到了武侯祠，别人不拜，冲张飞塑像连拜三拜，说那是我们领导，非常为巴西太守，这个参见马亲王的那个叫三国新语啊。比如这个，据说西面阿拉伯地区派了一个人过来。有西域有一个力士啊，这个和谁比武都能赢啊。然后呢这个刘备不信，派车骑将军往击，谁呢？车骑将军就是张飞啊，说张竟然连张飞都不敌啊。于是那个力士要起一个名字以资纪念，改什么名字呢？叫赛义德啊，好冷的笑话啊！大家自己去读亲王的那部小说《三国配角演义》，最后有叫《三国新语四十则》啊，说这个莽弹蛇当中啊，当然我们有点时间说一下，我们莽弹蛇当中有一蛇，说这个蛇改名叫陈思王，为什么呢？这个蛇毒甚，非常毒，咬你一口之后，七步之内必死。陈思王就是曹植。理解了吧？所以这个蛇就改名为陈思王啊，很厉害啊，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李特的事我们会讲到了，然后转过来呢，就立了这个皇太子，那么把两边都得罪了。齐王司马炯做了太师，东海王司马越啊，最后一个八王登场的人做了司空。秋七月。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四省大赦，你说你大赦天下怎么一点好处没有？冬十月地震，我觉得这史书是故意的吧？啊，好，怎么那么这个事情呢？但是呢，这个事情别着急啊。有关于这个十六国的第一个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陈汉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要放到下一卷讲，的这一卷呢，真正把这个事儿，就是说真正引发的导火索，齐王司马炯怎么跟那帮人去闹去呢？其实是事情的天下乱世出凉州，东汉的乱世就是从凉州开始起的，果然西晋的乱世也是从凉州里面开始起的，就这一边啊。凉州呢有世家，这个世家是非常了不起，我以前解释过，出了名将黄埔圭、黄埔松。黄埔圭凉州三名之一，黄埔松可以说是东汉末年的第一名将啊。当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又出了一个文学家和医学家黄埔密，著名的隐士，真批了多少回，就一回出来的，那一回为了确立司马衷的皇太子地位啊，就那次记载啊。但是呢安定黄埔氏呢和一个人闹僵，那个人呢叫李涵，是陇西的狄道人啊。两郡并举孝廉，那说明是很有才干啊。孝廉那就是这个就是叫茂才啊，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那个秀字的避讳叫茂才。两郡并举，两个郡同时推举他，说明他能力是很强的，能力很强。但是呢这个情况不太好啊。安定的黄埔商啊，你想听着名字就知道他是他们黄埔家的人，少氏豪族。但是呢李涵这个人你看他是陇右狄道人，这个肯定不是李世民的先祖，是吧？李世民自己先说是自己先祖叫陇右李氏，说是老子出了函谷关就是我们那脉编继续编，对吧？兴许可能有啊，兴许可能有啊，但是
历史反正没记载，你自己先生。那肯定既然没有这一脉，那陇右李氏什么时候出名？到隋唐时期才有，对吧？在天下姓李，他才正式出名。

然后呢，但是有能力啊，两郡并蓄，你安定黄埔是看不起，有人看得起的。会周刺史郭毅呢，觉得这个人有能力的，于是呢，把李涵招过来做别驾，处于群僚之用，就是说，周郡专门有雇佣的一些幕僚，他单独独立在这个位置，就经常你会听到古书说列于群将左之右或者群将左之左，就独立于他们，单独有这么一个位置，就这位置为他单独设的，说明都看得起。好，然后寻起秀才，那建制因为不是东汉了，可以叫秀才了啊。建制公府，从太保院转秦国郎中令，就是已经投入了司马颙的麾下做郎中令啊。在那秦王司马炎死以后啊，这还不是司马颙，是司马炎。司马炎死以后，然后呢，这个那等于是主子没了，于是得换人。换人，尚书赵俊有内宠啊，认为李涵跟自个儿啊不尊重自己，所以呢奏李涵不应处上。于是呢，本州的大中正副师就用名义把李涵又贬低下去。啊，那不是说吗？这个州大中正，就是管四品以下的这种品鉴，就是司马懿专门设的一个位置，以至于三品以上全都是门考，底下的全都是行门，顶上下来的整个人才是不流动的。李涵被退成五品，于是就回到了长安。遂于然后呢，让他去做寿城邸的叫阁都。司徒王荣呢，表韩曾为大臣，啊，虽然他已经做的比较高了，不应该降为此职，于是呢，又做了一个始平的县令。等到赵王伦、司马伦篡位，你想他的名声多大，都传到了中书，跟孙秀说呢，李涵有文武大才，无以自任，让他做东武阳令。然后呢，河间王司马颙表李涵为征西司马，就等于已经要见到自己幕府里面去了，甚见信任，然后转为长史。长史什么？参谋长啊。这是问题就来了，对吧？前面讲过，本身司马颙是吧，司马颙在这里是做官成败的。有一个叫夏侯氏的人起兵，想帮助，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的时候，想帮助河南河北的人进攻洛阳，结果反而被司马颙杀掉啊。送齐王囧史与赵王伦，然后派这就是说司马颙干的杀夏侯氏的事，派使者把齐王囧的使者送给赵王司马伦，然后派张方带兵，本身想帮司马伦，都是李涵出的主意。然后看到三王兵胜，让李涵做龙骧将军，统帅铁骑，再派张方军去帮助那个河间王，帮助成都王那个和齐王。到天子反正的时候，就是已经抓住了之后，李涵跑到了潼关，一看情况不对，反悔。而李涵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司马颙的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同时得罪了。安定黄埔氏和天水赵氏。天水赵氏虽然不出名，但天水赵氏里面他们这些都是地方的豪强，地方的豪强啊，非常与此有关的事啊。得罪完了，那黄埔商接下去闹事了啊。黄埔商是被赵王司马伦任命的啊，司马伦击败了，那怎么办？那干脆就干脆去职啊。去职了之后呢，然后呢，司马颙本身带黄埔商还不错，但问题是什么？黄埔商前面说过，跟李涵这是什么？就说句不好听的，两看相厌的交情，是吧？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的交情。李涵啊，举荐那向那个司马颙进谏，啊，黄埔商呢是赵王司马伦的这样一个叛逆的性臣，惧罪至此，不以疏于相见。就这个人身上有污点，你跟他经常见。传出去对大家都不好啊，当然传出去主要是对你不好。于是黄埔商心想，你李涵是什么东西啊？我安定黄埔氏世家能被你这么说吗？于是就不爽。等到黄埔商回到都城，就要回洛阳去了啊。这个司马颙，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出于目的，他是置酒践行了一下。然后呢，黄埔商就提起跟李涵的相争这个事情。司马颙说：“哎呀，这个啊，一个是我的人啊，您这个，反正就合把戏你，啊，合把戏你。等到李涵被招为临军校尉，而黄埔商呢，正好是参齐王囧军事，两个不对付的人跑到一块儿，再加上夏侯氏的兄长就在司马囧的府邸，你觉得这三人相处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头？这叫什么？”前世无冤，今世。

有仇，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下子，司马炯的右司马赵襄又跟李涵有隙，怎么有隙？历史里没记载。这一下子，李涵心想，说司马炯将乐舞，就乐兵。结果乐兵心想，乐兵是不是需要个什么几天？他们上来就把我给砍了，就麻烦了。于是李涵啊，单马出奔于司马炯，乔趁受密诏。啊，这凉州人啊，脑子就是转得快，哪有什么密诏，连衣带诏都没有啊。啊，司马炯急夜见之，然后跟司马炯说：“陈都王至亲，有大功，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持威权，朝廷侧目。今齐长沙王令讨齐王，令使先闻其齐必诛长沙，引传檄加其罪，则窘可陈也。既去齐，立陈都，啊，除逼见秦，以安社稷，大凶也。怎么样？这种人。”可以媲美贾文和了吧？贾文和说出这么馊的主意，真的是的，他不配跟我相提并论。出什么主意？就是既然乔赵对吧，那就干脆让长沙王先去讨伐齐王，让他们先内斗起来。齐王势力大，长沙王势力小，长沙王必然能够把那个齐王，既然能够的把长沙王给杀了，那这一下子我们讨伐齐王就能有的理由。啊，原先三个竞争对手，现在干掉一个，只剩两个竞争对手。我们呢，就可以把齐王干掉，立成都王。现在反正可以把成都王立为皇太帝，对啊，皇上的弟弟吧，皇太帝的确可以这么叫。之前他们就这么干过。然这样的话，那将来他其实还有一句没想，就是最重一句话是把这幢楼里面的人全干掉，只有河间王倪就能称帝了。这是后面的事儿。司马炯，哎，可以，遂表请讨司马炯。让李涵做都督，统张方等率军以向洛阳。啊，想得很好啊，想得很好啊，就是上了个表，写了这么多东西，这不念了啊，不然变成古文诵读会了啊。好，这也然后写了这么点事情。最后啊，最后你看他还写：陈都王引明德茂兴，功高勋重，往岁去就永和众王，以为灾福，待司马炯阿衡之人啊。文字写得很不错啊，那是然后派人就让去，那最关键的一点是吧，我得把重要的司马颖拉到我这儿来，于是写信啊，遣使邀司马颖。司马颖本身还打算，司马颖一听哎，好机会，卢志建不听。为什么卢志建不听？卢志建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邀我们内斗，这么简单的主意你司马颖怎么能看不出来？结果司马颖不听啊，所以说是吗？说他不足读什么书，这会儿脑子开始不正常，啊，这一下子，那最担心的人是谁啊？最先担心的人是司马炯啊！司马炯大惧，召百官议之啊，先要把自己拔得高高的。故首倡义兵，臣子之节，信诸神明。今二王信谗作难，将若之何？啊！尚书令王荣说：“公虚业臣大，攘赏不济劳，故人怀二心。仅二王兵胜，不可当也。啊，若以王救敌，啊，委权从让，庶可求安。”一个不怕死的，然后那底下那帮人肯定能答应，说司马炯的亲信啊，从事中郎阁，怒曰：“三台纳言，不许王事，赏报即还，则不在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谗言逆乱。当共诛伐，奈何伪臣伪书，屈臣伪书啊！据令救而救敌乎？汉魏以来，王侯救敌，宁得保妻子者邪？但问题是，汉魏以来，王侯救敌，为什么不能保妻子？不就是你们家老祖宗指落水发誓所落下的结果吗？落水发誓，上一位刘秀没多少人会记得，你们司马家只落水发誓，把人家何家老师我全杀了，这天仙下可都记得。这回旋镖转得可真快啊！想想看，现在知道吧？啊，河内司马氏为什么名声臭满大街？啊，自个儿回旋镖砸自个儿身上的人不是特别少，但他们家特别快啊！百官震急，王荣心想：我出什么馊主意？于是呢，就是假做什么呢？这个午时散今儿没吃，要发手抖了，掉厕所里溅了一身大粪得免。你看看，自污。
这已经不是言语了，是身体力行，知道吧？啊，这是真自我啊！这一大家人，于是这个百官震栗，无不失色啊！于是李韩聚然后派张方率两万人到达河南新安，然后给长沙王啊檄文，准备讨伐司马炯。那司马炯肯定第一位，派自己的部将董艾去袭击司马懿啊！司马懿将左右，这会儿就看出来司马懿这个人很了不起，率百余人驰入宫中，封闭诸门。为什么封闭诸门？把皇帝抢到自己手里，脑子清楚吧？这绝对是八王里边脑子最清楚的一个啊！然后奉天子宫大司马文，这个比你那个什么天子出个什么周瑜翻、白虎翻有效果多得多了啊！这一下子啊，董艾陈兵攻西，纵火烧千秋的神武门啊！这个，然后司马炯派人持周瑜翻唱云，说长沙王这个乔照，然后司马懿大喝说大司马谋反，你说是周瑜翻管用还是皇上管用？那肯定是皇上管用啊！于是自系城内大战，连战三天，炯众大败。司马炯为什么大败？是真的兵不够人家强壮啊？人家有大义名分在手里面，皇上捏在人家手里面，怎么的？不然你想，司马懿进去说，你说左右百余人，啊，司马炯号称拥众数十万，就算十万不对，一万两万左右吧，一百打一万人。个个是高达，那我觉得八王应该叫七王之乱了吧，或者叫六王之乱，司马懿就能一统天下了吧，这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下子啊，这个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了何煦，持司马炯来投降啊，把司马炯拉到殿前。所以这时候你看帝恻然，晋惠中司马衷，晋惠帝司马衷，那不是弱智，那智商应该在80左右的，正常美丑恶臭他应该是分得清楚的，善美分得清楚，好歹是帮自己重新扶上皇位的人，所以才恻然欲活之，打算啊就让他活下来吧。但是那怎么能够活下来？司马懿斥左右千出，斩于阖闾门外啊，巡守六军把脑袋伸出去，同党夷三族，也这半天死者2000余人，这三天估计是一路劝降打过去了啊。如果真的是你说这三天是像他们这么说的，什么城内大战非时雨急，火荒暑天，什么地信上东门啊，上东门什么是吧，史前雨急，群臣死者相承，我就怎么问题是知名的怎么一个都没死啊？原来这个箭都射的一共到最后就死2000多人啊，可见没多人啊。囚禁了司马炯的儿子超、兵、英这三个字太正常了，以致我都怀疑是不是他们家起出来的啊！于是废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氏，赦天下，改元太不安啊，这是我家的啊，泰安。李韩一听，耶，本身是什么驱虎吞狼，现在发觉虎被狼给吞了，这我还去凑什么热呢？引兵还长安，不玩了。对，可以看到什么？这八王里面我觉得最不该应该放在晋书列传第29的就是这位长沙王司马懿，他也是后来死的最可惜的那个人啊。公论而言，司马炯这个人在所谓的这个所谓司马这个诸乱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功有过，按照寻常角度而言呢，既然有大功，同时也没有做出什么篡位之类的事情，罪不至死。但是当时的条件而言，他非死不可啊。所以后来呢，还是对他的后代还是重述，你看到永嘉中年，晋怀帝还是下诏重唱司马炯，倡议元勋啊，还政大司马等等，还是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他的后代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啊。这是死了第四个啊，曝尸司马炯的尸体于西明亭，3日莫敢收敛啊。但是呢，最后3天吧，也差不多了。所以他的这个顾院属荀凯等人啊，上表起兵葬许之啊，还是起来这够了。又是一语成谶的事情，说司马炯最盛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大肚子。跑到大司马府求祭产，你说能让他进去生产吗？不可能，这就是小说了，把他赶出去。妇人曰：“我结其便去耳。”这是。

0: 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劫旗啊，司马炯就是齐王，你说劫旗什么意思？闻者立史者闻而误之，那说明什么？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果然，这都是事情之后一语成谶啊。时又邀曰：“诸部坦腹，唯其吃服。”没多久，司马炯就死了啊。但长沙王呢？所以我说他不应该被划在八王之乱里面。这个人脑子非常好，虽然在朝廷，什么事情都去邺城请教大将军司马颖，礼数很周到。司马颖呢，让孙慧做自己的参军，陆云做自己的右司马，啊，所以叫及窘败，引持权悬持朝政，事无巨细，皆就业自治，啊。但是后来没多久，说张昌扰乱京土，司马颖败表南征，啊，所在相附，但是呢，他持弓交涉，百度废弛，甚于窘时，啊，就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事儿，啊，这句还能讲得到，那么把这个就讲掉，就是，那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起的这个叫张昌是怎么扰乱京土的呢？骨子里面还是因为四川出的事儿，啊，天下未乱，蜀先乱，啊。这是这帮人是怎么着出来的，对吧？上一卷我讲过的，本身待在汉中，聪人李氏，他们是那个板寻蛮这帮人，从巴西被谁拔过去的呢？张和，张和从汉中跑到巴西来，哇，拉了一堆人口往北面走，就迁到汉中去了。反正你刘备得的地盘，别想得人，往北面迁过去。魏武帝就曹操攻克汉中，李氏呢500余家，就500多户人，至少有两三千人吧，当时一户5、6人不稀奇的事儿啊。那余家500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略阳什么地方呢？就天水附近。就迁到，就是这帮人本身在四川的，一迁就迁到甘肃去了，啊，迁到甘肃那儿去了，号为八底，啊，八底人。然后呢，李氏的孙子这一辈，李特、李祥、李刘皆有才务，善骑射。原先没见过马，跑到甘肃之后都知道怎么骑马，怎么射猎的啊。信任侠，周党多扶之啊。待在甘肃待得挺好是吧？哎，没多久又回老地方去了啊。这个正好发生在太康年间的这个事情，我讲过，这个敌人齐万年造反，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于是呢，齐万年在哪儿造反呢？在长安以西就发，谁去讨伐他们的？周楚被赵王司马伦陷害战死之后，然后又派孟关去讨伐他们，最后派了北中郎将河间王司马颖做镇西将军镇关中。那他这一作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乱之后就没人种粮食，没人种粮食肯定闹饥荒。那么闹饥荒怎么办呢？这六郡的人马就从哪儿来我们回哪儿去。于是丞相怎么北伐的，他们怎么南迁啊？丞相顺着岐山道往北走，他们顺着岐山道往南走。丞相说原来这条道是给他们开的，然后一走跑到汉中，汉中当时属于凉州，但你想六个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救食，怎么可能呢？就算对吧，吃牛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一定够啊。于是他们要求怎么办呢？要求进一步往南迁。我们老家是四川的，我们要求回去吃三流火锅啊，继续回老地。但问题是说这个流民啊，你就知道流民是所有政府最忌讳的事情，那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吧？所以他们死活不举，是吧？上书求计时巴蜀，这个也是实情。六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第一活不好找，对吧？我到这个地方来救时，我不能百事不干嘛，那么好歹找地方活的嘛，你不要给工钱，给口饭吃就行。说那个说不好意思，就业岗位太满了，不没那么多，你们找不到那么多活的怎么办？我们到巴蜀去，那继续找不到，说不行，派了叫遣侍御史李兴到这个地方持节慰劳且监察之吧，就观察这里面有没有社会不稳定因素。上一个什么泾阳6万人，其泾阳数万人，约其会发于邺城的人叫张角，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怕这种事儿啊，跑过去一看。那问题是流民也不一定都是穷光蛋，也有些比如说中小地主有点余财的，他们要那儿去可能真的就想着到这个地方去，比如说有钱的买个小土地，没钱的嘛可能就帮人家种种，帮人家干点活来换口饭吃，他们倒不一定说我跑到这地方一定要造反。那么有点钱就去贿赂了这个李兴，然后说流民10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镇战， 数九仓储，人负丰年，一令就是。好，我一看，我有一件事由我无法释怀，我一直地狱之天堂之门不会为我敞开，那我一定是地狱之门打开的大道，就是这位爷啊。所以呢，贪污腐败这个是重大的问题啊。于是他们就去了，于是怎么办？这口子一开就散在两翼，他不会集中在一块地方的呀。啊，本身说六郡的人，一个汉中郡待不下，那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比如说我跑到四川，只在成都周围呢？可能就在什么这大成都地区全部都散开来，不可禁止。你不让他去，没有的，都是到那儿去都要上。然后李特经过了剑阁，就今天的四川广元。剑阁大家知道，剑阁是非常险要的地带。啊，以前我说三国时讲到的剑阁，剑阁是这么个地形，那就是南，这是朝南的。它是这么一个缓坡，就你要爬剑阁上来，对吧？一个反冲锋全掉山底下去，地势很险要啊。跑点说，太师道：“刘禅有如此地，面负于人，岂非庸才？”哎呦，这么好的地势，竟然最后啊，这个亲自来投降。刘禅说：“我倒是想抵抗，是吧？我抵抗得起来吗？啊，就那闻者异之，对吧？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乎？要造反的人一般都会有点一言一行出来啊，所以你现在看周围有些什么惊人之语啊，离他远点啊。好，那这一下子，这个永康元年啊，召益州刺史赵兴做大长修，让成都内史耿腾来取代赵兴。但赵兴这人呢，就已经乱，天下未乱，蜀先乱，就准备有割据之心了。那么有割据之心，他要干什么事情啊？收买人心，对不对？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心，不知道有天子，但要知道是我，对吧？你们这个粮食是我放赠出来的，不是天子放下令，是我放赠出来的。所以呢，啊，清仓廪，正式留人以收众心。所以他们这么这样做，以后有点好心的人都不敢这么做了，怕都被怀疑，都是收买人心，想干什么？对不对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特制一党，借巴西人和赵兴的同郡，而这帮人什么都是多勇壮，所以怎么办？所以赵兴就这种人施舍粮食要看的呀，对吧？老弱给多少可能给口稀的，青壮可能就要给口壮，对，给口，或者说问你那么愿不愿意来做点什么事情，对吧？筛选一下人口，召集精壮，所以以为爪牙啊。那是李特等人，这对吧，就拿了尚方宝剑了，对吧？我是啊赵刺史的人，于是专为寇盗啊。于是呢，蜀中之人皆患之啊。那像耿腾满不满意？耿腾肯定不满意啊，本身我能做益州刺史的，结果你老兄来玩这么一出。于是耿腾密奏说，李刘这帮人刚条而蜀人懦弱，所以呢，客主不能相知，必为乱界，以使移还其本，就把这帮人给我赶回，要乱去乱甘肃去啊！不要在我们四川里住了，赶回甘肃去啊！所以呢，将恐秦雍之祸萃于梁邑，而待圣朝息鼓之忧。这事儿呢，你写信写上去，那赵兴能不知道？一直很不爽。于是呢，益州文武千余人啊，已经怎么？因为你已经上放到中央干部去了。做大长秋去了，大长秋大家知道是什么？大长秋其实跟某一个职业有关，宦官。但不是大长秋可以由宦官担任，不是就是当大长秋的人都是宦官，因为大长秋是服务于皇后系统的，就专门有小皇门系统是服侍于皇帝的，大长秋系统是专门服侍于皇后，那是两套系统。不，但是并不是说担任这个位置的就肯定是下半身没有的人，不然你说这种位置谁会去做？你叫我一个益州刺史，然后跟什么晋升入朝啊？所以这个有些东西呢，听听啊，不是这两个不等于等号的啊，千万注意一点。就包括在秦汉之前，包括在东汉之前，阉人和宦官他不是一个等号的。有些士人犯了罪，没有钱赎罪。或者说交钱不够，比如司马迁说你报我身份证号就可以了，罪减一等，就是他就是阉人，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那 已经派人去迎接这个耿腾了，然后耿腾率众入州。那赵兴心想，我正好，于是呢，这个于是就在爆发了四川内战。那你想，一边是什么爪牙，一边是就没听人的，于是耿腾于是就被干掉啊！这是暴四川的暴乱爆发了第一步。于是赵兴啊，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篡位也要一步一步来的啊，不能说我刺史就直接做皇帝了。你当时你也不姓刘对吧？你也不姓什么东西，所以先把自己职位拔高。啊，李特的弟弟李祥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妹另一个李翰啊，跟这个那个前面那个李翰不是一个人啊，还有等等这些人啊，以4000骑归赵兴，啊，4000骑啊，很可观啊，这个你基本相当于40000步兵这种情况，一个骑兵能养10个步兵，基本可以这么算。然后啊，赵兴让李祥做微寇将军，断北道，怎么断北道？就截断中央可能进来这个道路，啊。然后呢，李强是东羌的良将，小军阀，不用指挥，举矛为行，就是他不用金和那种计制什么，但是呢，先斩毕部下不用命者三人，就是不听话的，就是吧，以立军规，布阵肃然。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是给赵兴知道，赵兴呢又恶习奇整，就太危险了，啊，这个人这个能力太强了。但是呢，欲杀之而未言。但是呢，他两个长史跟司马都说，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个赵兴这个本事啊，好像也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要把自己手里面最能打的人给干掉，早版缩小版的太平天国啊，说明这个水平也就那样了啊。亏得他的长史跟司马来说，不能这么做啊。这个，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道割兽人，切为不可。愿将军图之。啊，赵兴，赶快！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正好，啊，李祥过来了，请见赵兴。赵兴大悦，宴李祥见之。赵兴也看到那个李祥也觉得赵兴估计有点怎么样，然后赶快过来说，啊，今天下大乱，无复刚为，进士当不可复兴也。命公道合天地，德备去与。汤武之人，实在于今。这马匹拍的真是，啊，应天时，顺人心，整百姓于涂炭，使物情之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庶哎。这应该志在天下。这马匹拍的啊，赵兴大怒，啊。此其人臣所宜言，你什么脑子啊，是吧？你这口号得照得响亮点吧，你这连这个口号都不叫出来，难怪后来被干掉，说火真是活该。于是呢，这一下子上说，于是呢就是上说李强大逆不道，杀之，杀了他的子侄宗族30余人。不是，你算哪头的？我怎么有一种神经错乱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历史就这么记载啊。赵兴还生怕，因为李祥是李特的一党啊，派人于之于祥非所遗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还把李祥的尸体还给了李特，复以李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我越来越觉得这脑子是有点弱智化的趋势，不知道我还以为司马衷下的这种命令，司马衷说我脑子比他们正常啊。紧接着衙门将许延许为巴东建军啊，杜叔、张灿等固执不许，于是在赵兴阁下就被许延杀了。然后呢，张杰、杜叔等人又杀了许延，这些都是赵兴的腹心。腹心还没成事儿，就已经你杀我，我杀你，可见这个益州造反集团啊，我真怀疑他们的脑子智商在50以下还是怎么的，真是不正常啊。那这一下子，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连个四川大概都还没有发动暴动多久呢，你们已经开始内乱杀之了。这有点像太平天国，如果说还没出永安，那么洪秀全已经把杨秀清在永安城里面干死了。这像造反吗？这不是造反的，这他妈大脑神经回路大概是有点问题的。难道是他在进士的忠诚和造反之间来回横跳啊？真是不正常啊。这一下子李特等兄弟当然一看这人更乱了，于是呢赵兴派朝廷来讨伐自己，派长史费远、前为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率10000多人绝北道啊，就是把北道绵族的实体接回为李特，合收7000余人夜袭这帮人的部队，大溃，死者18-9。 那当然，你首先能干活的全被你自己干掉了啊，真是太厉害了。这比斯大林的大肃反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造成的后果更一下子啊，这一下趁势进攻成都，赵兴文兵至，京剧不知所为。那你当年造什么反啊？这一下子，李泌、张真的叶长官处的文武尽散，这是造反呢、啊，还是找死啊？啊！然后赵兴独与妻子坐小船走往广都，为下人诸族所杀。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为什么造什么反啊，能造成造反的事儿，全一件事儿没干，帮助剿平造反的事儿全干完了，他是被人夺了魂魄了吗？啊，这一下子，那李特到成都，重兵大掠，杀了西夷的护军姜发，杀了赵兴的长史袁志，以及赵兴所治的各县的那个县长。然后呢，派他的衙门将王角和李基，这回好，我帮朝廷讨灭造反的人，跑到洛阳城说，我跟朝廷说，我们把那密谋在四川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人全干掉了，那应该是表我的功劳吧，怎么能轮到你这个人在四川这个任职呢？于是呢，惠帝，这个时候惠帝的说，是不是他自己发号施令啊？恐怕就是长沙王司马懿奏请司马颖，让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但是呢，这个护西夷校尉基本上是过不去的，为啥？横断山。我讲汉代的时候，汉代是什么？开发西南夷，其实主要开发的是南夷，就是贵州、云南这边，所以才有什么汉与我孰大这种话，就夜郎自大这种话。为什么西南开发？就跟为什么共和国之前修不成青藏铁路一样，横断山科技技术，你就是往西夷这个地方是过不过去的。哪怕就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张骞，后来想走这条道，从南面从深毒到天竺，后来发觉也根本走不通。主要是什么？这横断山你再怎么发挥科技想象力都是过不过去的，一定要等现代科技发明之后啊。然后这分了这么多，都衙门将王敦、上庸校尉奕欣、蜀郡太守徐简、广汉太守欣然等，凡7000余人入蜀啊。然后呢，李特等人闻之，罗尚来非常苦啊，中央评判部队来了，派他的弟弟李湘、余道奉迎啊，并共保物，果然收买成功。你说能不乱吗？啊，这个罗尚一看啊，甚悦，让李湘做自己的骑都。你算哪头的？这两头互相杀，没一边好东西。你现在你以为他们幸存下来就是好人吗？啊，于是李特和他的弟弟李流，让用牛酒劳罗尚于绵竹。底下有明白人，王敦，这个虽然说后来名声没有，能力有的呀。王敦心软等跟罗尚说，这样的刘人专为盗贼，急需消除，可应会斩之。他们是凡读点三国志，看看刘表的传记，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立威的时候啊。那会儿三国志可能没写成，或者说他们没读书啊。罗尚不纳啊，心软呢，这会儿手鼠两端了，一看，哎，既然领导这个态度，和李特有救，又跟李特说，故人相逢，不及当兄矣。我也没活，也在怀疑心软究竟是哪头的，潜伏还是什么啊？所以李特深自裁决。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可能呢？啊，这下怎么办？那很简单，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把他们都拎回去啊。下秦州和雍州，让刘明入蜀，再派御史冯盖和张昌，这个张昌和后来发动张昌之乱的张昌不是一个人啊。然后李特兄弟一看，李特兄弟呢，李府从略阳，对，正好从老家，他是后过来那一波，跟李特说，中国方乱，绝对不能回去，正乱的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李特说，那赶快就派天水的严氏到罗尚那儿说，能不能帮咱们起点工作啊？不能不能不回去啊？又贿赂罗尚及冯干，拿人手软嘛。然后罗尚等人许之。朝廷论讨赵兴的功劳，封李特做宣威将军，李特的弟弟李流做奋武将军，都封侯啊。徙此下益州，条列六郡刘明与李特共讨兴者，将加封赏。 这会儿呢，那个广汉太守心软，欲以灭赵兴为己功，于是呢，请朝命不以时尚。这个心软的脑子也是人格分裂吗？啊，说的没有一句，而且干的每件事都对自己都没啥好处的，我都不搞懂他为什么。那怎么办？让刘明限七月上道。你觉得刘明会回去吗？就算能回去，他们底下的那帮主事人也不会让他们回去，而且这帮人广在粮役，早就散开来的，为人拥立，就是帮人去做工啊，什么顺便拉迁渡河什么的，这种事怎么招回来啊？这回周郡逼遣，人人仇怨，不知所为啊。然后呢，这个那李特等人赶快去帮忙去看看，说这个不行啊，再派严氏等人跟刘罗上说，能不能到冬天？为什么到冬天？秋收之后好点收点粮食，你让我们走，这是个理由啊，他不一定他就要回去，但这是个理由。等我帮他们采完秋收了，拿了工钱，工钱比你拿钱稳，我回去我要口粮的对吧？我带钱，我不是推个车有点口粮回去，何不可以？心软及前为太守李弼皆以为不可啊。罗尚举别驾堕涛秀才，是为李杜涛是说很疑厉害。杜涛一说呢，今年让他们回去呢，的确也比较困难，这个是实情啊。能不能宽限他们一年？啊，宽限一年不从，啊，杜涛于是干脆说，我就不干这行，直接回家去。金软这个人性贪暴，我觉得应该不叫性贪暴，性情参差不定，脑子在建议不正常和加倍不正常之间来回横跳，啊，打算这回看到吗？打算杀刘明领袖，这不是说李特吗？是吧？然后去其资货于密上向罗上，啊，这脑子正常吧？肯定不正常，这是什么字啊？贪婪。那、啊、刘明前因赵兴之乱多所剽掠，以设关口以夺取之，处处设卡。问题是，你镇得住这帮人吗？啊，罗尚还真听他的，召集了梓潼太守张衍与诸要士官搜索保护。大家知道吧？西川这条道为什么只有这条道？又过不过去的，只有山，只有这条道，叫金牛道。我们以前讲诸葛北伐的时候，蜀道三条，当时就两条，一个什么荔枝道还没开通啊，他杨贵妃没有穿越活在三国时代，所以玄宗皇帝还没有开挖荔枝道，对吧？所以只有两条，一条金牛道，一条米仓道，主道就是金牛道。得到了汉中，对吧？那挡在诸葛丞相北伐之上的那套叹息之墙，五条道，对吧？子午道、党洛道、包斜道、陈仓道、岐山道，他们得从岐山道再往北。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设卡，那说句，人家举家接口不可能一个人，我一个人爬爬山越越岭算了，合家接口的是吧，往往都要推车子的，对吧？或者有钱的嘛，雇个牛的牛车，马车肯定雇不起，雇个牛车，你让马车去，你让牛车去翻山越岭，要死了直接吃烧烤算了吧。这就是明摆的两个字写在脸上了，要钱，后面三个字不要命，是吧？你这把刘明惹翻了。好，来吧，啊，李特这个政治思想工作绝对满分的啊，数为刘明请愿，刘明皆感而耻者。你等于是把刘明的人情全送到李特那儿去了啊。那既然人心都在我这儿了，怎么样？哎，准备造反了啊！解大营于绵竹以处刘明，把人聚在一起，哎，会泾阳数万人，乐器会为邺城。他三国志应该是读过的啊。宜心软求自宽，能不能给时间？心软大怒，派人呢就开始要说能够获得，能够开始啊，够就开始出钱买。你看这多少，能速六郡求好李任严赵上官及敌守侯王一手，赏百匹。你出价码也忒低点了吧？怎么也应该什么是吧？这个赏什么赏千金，对吧？你这个就给一百匹布，估计还得按揭给吧？啊，太不值钱了吧？然后刘明大惧，这方法什么？加倍的让刘明跑到李特那儿去，巡阅间过两万人，刘以聚众，李刘以聚众数千人，啊，你这是帮人家壮大势力，到底是哪头的？好，啊，这回李特又派严氏去。跟你罗尚说，能不能这个
1: 能不能求生气，他是求生气吧，这回是什么，这回是蒋干倒输了，去看究竟去了。所以一看，见营山未要，谋对流民，叹曰：“明。”

心方位，金而素之，乱将作揖。又知道心软理闭，意不可回，于是就辞别了罗刹，回到了绵竹。跟李恒说，我罗尚跟那个严氏说，此前以武艺告诸流民，今听宽裕啊，这个那没办法啊。这个严氏继续拍马屁，民工或于坚说，恐无宽礼，弱而不可轻者名也。今去之不以礼，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严氏这是帮哪头的？这恐怕不是劝告，是警告啊！乱世不远矣。哎，罗尚还不相信，还觉得没事啊。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啊！刀都快架在脖子上了啊，还敢如此这般啊？那一下，那李特十月分为二营，他居北营，刘居东营，善假立兵，戒严以待之啊。你等着吧啊。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使流民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岂如矣？夷为绝技，就是一战一定天下，罗侯不足复闻也。这个心软和李泌的不单不知己，还不知彼啊，然后还独断情势啊，就派了广汉都尉曾元、衙门张显、刘弼等前帅，步骑30,000人袭击李特的营垒，啊，然后罗尚呢，那派都护田所驻援，然后你觉得结果是什么？人家已经扎了两个营了，就差没借口等你来打，肯定严阵以待，等着你来。李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斧击之，死者甚众，是不作死吧？你早干嘛去了？早点动手啊！结果让人家这个是这是什么？应该是毛主席评论宋江通的话，叫什么？蠢猪式的人矣！让他把营垒竖起来，把兵器等准备好，等他人心全部收集齐了，我派人再进攻他，然后输给他之后，让他大涨士气，那、啊、真是不错。真的，败者居伍，什么都居了，于是天下大乱啊！蜀中天下大乱，六军流民共拥李特，行镇北大将军，陈志封败。他的弟弟李留做镇东大将军，号东呼呼，以乡统收。他的兄长叫李辅，为骠骑将军，李湘做骁骑将军，攻打辛冉于广汉。啊，罗尚派李泌等人救辛冉，都畏惧李特，不敢进。辛冉出战屡败，溃围奔德阳。啊，跑到德阳去了。啊，那个，然后再往后，李特入据广汉，让李超做太守，进兵攻罗尚于成都。啊，罗尚拉书去跟严氏说，严氏复说矣，心染轻巧，增援小数，李叔平非将帅之才，事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刘袭之矣，人为丧子，叔不愿意啊。反正就说了这么多，你早干嘛去了？那意思是你看叔不忘矣，但往日粗制啊，随骨拥戴，一世五分，复至秋了，岂须东蜀，然终不听见，神之太过，穷路敌虎，流民不肯严谨受道，以致为变。若听誓言，宽使至言，不过去九月进级，十月进道，另搭乡里，何有如此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在干什么？好，这一下子就彻底全乱了，整个四川大乱。你看什么绵阳、梓潼、霸西等地都来，厦门关都丢了，什么川北大门关上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啊，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两州军事啊。在秋八月啊，这是成都城，它分大城和少城之间啊，反复进攻，打到大泰安的二年，渡前渡江击罗尚，郫县的水上军进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啊，李特入据之，一下就把整个四川就进入了更混乱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么怎么讨伐？平定四川叛乱，两个地方用兵，对吧？一个从川北进兵，啊，进汉中，进讨啊这个钟会灭蜀路线，还有一条路线，那个北宋。包括东晋后来怎么灭成乐成汉的，从长江进军，从荆州方向用兵，刘备灭蜀路线。
两条道，南面这条道就是走什么，就朝廷派荆州刺史东旦、建平太守孙富等率水军三万去救罗刹等等等人，这一步进攻，大败了李特的军队，斩杀了李特、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流民大惧。但是呢除恶务未尽，李当、李雄等人留余众以保赤足，李刘仍然大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就是继续在这里，在成都周围没有完全讨伐干净。这是什么？这就是只从一路进兵，历来灭川都是除非只有一路进啊，能东面和北面两路配合的，就像我们解放军解放四川也是的，一也在北边打掉了胡宗南集团，然后二也趁势横扫大西南，从西北进去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些从荆州入侵的兵力都是从新野王司马欣的地盘派遣的，这是派遣的部队啊，派遣的部队又是什么？部队既然从荆州被派到益州去了，荆州一个是什么？这个地方打仗就是打后勤，荆州地区肯定要征发人力物力，那就狠狠的，如果处置不好，可能就会酿发民变，那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益州方面为什么没有动静呢？啊，到后来荆州留的为什么没有动静呢？也是想用那么动的啊，想派这个让司马勇派刘审率周兵万人啊，并征西府兵5000人，从蓝田向四川北面进军，啊，司马勇不奉诏，同时呢，这个刘审率兵马到蓝田呢，又被司马勇把自己的这个兵马又给夺过去了，啊，长沙王司马懿无奈何，只能让刘审将武力400余人回到他原来的这个位置，他是雍州刺史，做雍州刺史去，啊。为什么会发生司马勇明显的这个是什么有背叛之心的举动，他的小算盘，如果刘审率着他的周兵万人并征西府兵5000人，从蓝田就是在西安周围陕南和政府军配合西北两路平定了益州的叛乱，那么会造成什么结果？为什么我这里写秦梁益州如芒在背？请看，黄浦仲，安定人，啊，为黄浦仲的弟弟黄浦商是齐王司马炯的参军，司马炯死以后，黄浦商又是长沙王司马懿的参军，而黄浦商的这个是黄浦商的哥哥黄浦仲，他领什么？他是秦州刺史，秦州是哪儿？如果益州平定了，扬州平定了，这就在河间王司马勇的背后埋了3颗雷，或者说至少2颗雷。如果司马勇在这两个地方控制在自己不利的人的情况下，胆敢从长安进军洛阳，这2颗雷就能在他背后炸响，而1颗雷不怕，1颗雷我只要防着一个方向就可以。所以司马勇不顾天下是司马的这盘大棋，埋了一个小算盘，就让四川最好这么一直乱下去，乱到我掌握朝局为止，再来解决，反正死的都不是我的人。不但如此，所以他为什么不能他不奉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夺刘审的兵？不单我不能去，雍州的人也别想。这个人是有小算的，而这个接下去的这个事情里面呢，的确就是如此而言。等到司马仲啊，等到这个黄浦仲打算造反之时，李涵就派这个司马勇派了京城陇右的太守围攻青州，啊，围攻青州这个区域，就是只要一边造反，他这里人控制的。但你看，如果这里是朝廷的人，这里的是朝廷的人，这个人敢动吗？这个人就不敢动。但是天下是你司马氏的天下，你们自己当司马的人都没有拧成一股绳啊，下一盘大棋，我们凭什么替你这么劳用啊？所以后来的事，凉州的这个乱世呢，一直到永兴2年，长洛阳。

城里面的主子都要换完了啊，就发生了，直到最后首尾供了三年，供司马衷，这个地方又没供到。司马衷呢派御史去宣召，因为当时长沙王已经被他们搞定，让他们投降啊。黄甫嵩不奉诏，为什么呢？城里面也不知道洛阳城已经变了主人了，于是带着他们一起死守啊，直到这个不重获了御史叫邹仁。邹仁说，那我弟弟的兵什么时候来呢？那人回答真客气，你弟弟啊已经被河江王杀了。好啊，黄甫嵩失策，立马把他给杀掉。从此知道城中之乱，为困守待援，为守待援，第一要守得住，第二首都都在西四，援兵得到。这回知道援兵到不了了，黄甫嵩就这么被杀啊，让冯陵太守张辅做凤州都尉。这个地方属于渠县啊，属于渠氏和尤氏的世为豪族，徐允经常惹。要知道上一个三国叫徐的人了不起了，袁绍麾下的第一名将徐义就是这儿的人。所以徐义虽然是冀州人，但其实他是从凉州这儿迁过去的。而凉州人在东汉末年，一个强壮男子身上不背个什么三四条人命，还好意思自己说是凉州精锐嘛？所以徐义为什么能在这个界桥那里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冲，和凉州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关系。这点都是豪族，以徐氏和尤氏。西周有个谚语叫徐与尤，牛羊不属头，他们的这个财产太多了，根本不用数的，反正就是不是姓徐的就是姓尤的，数什么数，数字问题。南开朱门，北望青楼啊，就他说他们的那个庄园的这个好的啊，直到啊前赵刘耀夺取了长安之后，再过数年把整个秦州地区都取掉，但是也就是取掉了秦州地区。是我们甘肃叫什么，甘肃像是一个大坨，一个圆点，拖出去一根长线，长线呢就是河西走廊那根线，河西走廊这根线呢是其实是凉州的那个部分，而凉州的张轨常年抵御匈奴的前赵攻击，是十六国里面唯二的汉族政权，同时为后来敦煌的大量的文化那个沉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开这一章给他啊。这个呢我们先跳跃一下，跳到了永兴二年，都已经305年了，过了三年了啊，这个乱世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从302年到305年之间，这个八王之乱乱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啊，我们下一卷弄不好就要拖堂啊，那起还有一堆人没死，我们就得交代这一堆人的结果是什么啊。但今天应该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动乱要结束的样子，但是这个动乱或者说这个故事它早晚都是要结束的，这个月讲不完了，所以我们就在下个月9月20几号是星期日啊，大家看一下日期，应该是在那天的下午，9月20几号，我想想，9月21号还是什么，9月21号大概是礼拜天，应该是9月21号的下午，我们这里还是下午2点，我们把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卷第5卷来讲完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我们从去年年头开始的一个为期二十四期，大概21卷内容也有的部分，我分成上下两期说的。这个从年代来说，上一期是讲完了啊，讲到霸王之乱，我做好的课件部，因为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没解决的，东海王那个司马越还没死啊，他什么时候死我说了算啊，我们可能要过2年才做，因为后面的内容还没有做完。那我们但是呢，一直有人跟我说这个好像漏了点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漏了点东西，我们三国讲了半天都是两国的事儿，还有一个啊江东杰瑞的故事，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提过。那么那不好意思叫三国嘛，那我回过来叫三国部分的话，我们这个月和下个月分两期把东吴的一些事情交代完，那明年我们开始开新的系列，这个是明年就是26年我们开新的系列。今天呢，这本书是根据这个三国，这个当然是历史的研究，我们称之为叫大师的田余庆先生他编撰的这本书，叫《秦汉魏晋史探魏》。我肯定这本书易中天没看过，因为他交代的史料里面是说他是看了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鉴于这个某部动画片的扑街，对吧，你们对他的历史常识应该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吧。为什么这本书呢没看过呢？因为这本书不叫三国啊，这本书叫秦汉魏晋史探魏，我们懂了吗？就是说秦汉魏晋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部分。其中这里面有提及，这里面有关于三国的东西呢有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讲曹丕的时候提及的清徐豪强，我们提及的蜀汉的治蜀四题，包括今天这一卷和下个月的那一卷我们讲到的这个东吴建国之路，以及那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东吴甄嬛传，是吧，两宫之争。不过那个跟甄嬛传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不是什么背后下药这种问题啊，是他们怎么样这个在朝堂上明争暗斗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讲这里面这里提及的叫东吴建国之路，就东吴它是如何建国的，它和蜀汉和曹魏的建国都是有完全不同的这个道路。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现在反正外面讲什么的都有吧，什么一本书讲透孙子兵法，是吧，这个啊什么什么华人的啊，我就不点名了，这个讲，然后你不知道它里面讲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其实跟孙子兵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什么我比司马光更懂资治通鉴，这种口号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不七窍通了六窍的人想出来的，没有司马光你知道什么叫资治通鉴了啊，那这个要凑热点的人实在是太不要脸，没办法。啊，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叫单位的人士都可以来听听课，这个怎么，那么你们知道在古代，我们举个例子，在古代如何集合一个造反集团吧？哪本书是比较参考意义的？去读《水浒传》，108将就告诉你要造反需要集结什么样的人啊，上到这个出谋划策的，下到负责连一个这个兽医都给你安排好了，看到吧，水浒传108个人集齐齐。前两天就是昨天我还在 B 站上说，就大家千万不要把施耐庵视为是水浒的这个作者，他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在存疑的。他的你看的百度百科上这个所记载的施耐庵的生平事迹都是最近20年凑出来的，就当我需要有这么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往无数的这个东西来凑条件，就是我只选择对我有利的史料，对我不利的我就会抛弃啊，这是对历史学来说是一种非常不恭敬的态度啊，大家看的时候千万注意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后来没办法，因为它的名声太大，所以作者后来就把水浒传的作者就分成了施耐庵1号、施耐庵2号、施耐庵3号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水浒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讲啊。那三国的这个三个正式的建立者，我们以前讲曹操那一卷的时候就提到过，三国的这个建立，他的三个事实上的建立者，他们所处的阶层是不一样啊，这也就会包括他们的，我们经常用一个用的烂的词叫初心，他们的初心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特点也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人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人性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多面性的，
它在某一个区间当中，它的某一个点会特别突出，所以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经常或者会影响到某一段时间，啊，如果它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王朝所它所建立的轨道的走向的这么一个不同，啊，曹操是曹魏的建立者，我们说他的基本盘是什么？他的基本盘是河北啊，在官渡之战之后就搬到了河北的邺城啊，为什么呢？这皇上不在身边，省得很多事儿麻烦啊。他把荀彧和夏侯惇留在了许都。刘备是三国建立西域里面最弱的一个，所以呢，他所建立的所以陈寿在《三国志》里面直接就说，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气宇呢？就是叫有高祖之仇，就是可以汉高祖相提并论。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他建立的基础是相对来说比较狭小的。那么东吴作为一个既不同于蜀汉也不同于曹魏的这么一个特质，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啊。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比如说他说荆襄九郡，我们以前在讲荆州的时候讲过了。荆州没有襄阳这个郡啊，在东汉的时候，在荆州在东汉的时候一共只有七个郡，但是呢，这回他说对了啊，江东的地方呢，的确叫六郡啊，哪六个郡？我们这儿属于吴郡啊，包邮区啊，江浙沪包邮区啊，这个吴郡啊，边上的丹阳郡，然后北面的九江郡，这个九江郡跟今天的这个江西九江不是一个概念啊，庐江郡，今天的九江所在的江西那个时候叫豫章郡，然后。最右面的会稽郡啊，就属于这六郡啊，是不是八十一州我没数过，以后再来看。这是历经孙坚父子两人啊，三人两代的完成。顺便提提啊，这个孙坚跟孙权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位老师演的，吴晓东老师一个人又演了孙坚，又演了孙权啊。濮存昕老师演孙策，稍微显老。老版三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就显老，你这还算好点，你找的话可能演荀彧的老师，那个演苟货老师，这个就明显显得过老啊，五十几岁演得像七十几岁一样来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叫六郡，啊，所谓大致上江东最早的这个区域，所谓的扬州刺史部，东汉的十三个州的刺史部之一的扬州刺史部，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啊，这跟今天的。我们去那个喝早茶的扬州，这也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个远得很的，那个就一个小地方啊，不能把今天的这个概念，古代的行政的区划的建设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啊，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啊，你这个经常会有时候，你如果根据现在的这个地图什么去做成过去，你很多有的解释不清楚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武昌有一个武汉三郡，汉口、汉阳，但那会儿呢，就今天的甘肃有个地方叫汉阳，那就麻烦了，对吧？你看看夏侯渊用兵，前一秒钟还在甘肃，后一秒钟就到湖北了，这跑得真快了。所以为什么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这么一个区别啊。那么比起曹操和刘备来说，孙坚属于是哪个阶层呢？孙坚在《三国志》里面说他勇智刚毅，孤威发迹，但是呢，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早很老的祖宗，谁呢？再猜猜看是谁？姓孙的。三国之前的，三国之后不能算的，赫赫有名，孙子啊，他自托为孙武之后，啊，反正没有 DNA， 随便你怎么说，啊，而且孙武这个人，到现在先秦，我以前讲《孙子兵法》的时候还在争论有没有孙武这个人，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啊，但是我们立这个地方政府要求他必须有。啊，有了之后，对吧、啊？我就可以招商引资了，对吧？我可以再去，甚至是说宋人的叶氏那时候讲孙子说过，孙武他究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步上理解的孙武，他是齐国的人，然后避难到了吴国来。但宋人叶氏有说，孙武很可能就是吴地当地的隐士啊，反正你就扯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先秦的很多的一些事情，有很多事情还是存在争论啊，大家都说服不了谁。反正你是孙武之后，就跟那个啊刘备那个中山靖王之后，反正没 DNA， 随便。但是呢，不管他是不是孙武之后，光从那几个字“孤威发迹”开始，就说明什么？说明他祖上其实也没什么出息，或者说祖上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啊。当然，可能比刘备可能好点，因为刘备是他父亲早死。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后来到去做卢植的学生，在侯石山就学的时候，学费都是同宗帮他出的。但同时说，这一支里面可能他父亲没有了之后，他的在整个家族当中的这个地位是明显下降的。孙坚可能这个好一点啊，虽然是发迹，因为孙坚在我们想最起码一点啊，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所谓时候，孙坚已经做到了这个长沙太守。可见他还是，当然他这个长沙太守的功劳是因为他从军在西凉立下的功劳，我们以前在讲董卓系列的时候就讲过他啊，孤威发迹。那么有关于东吴建国之路的这些东，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东吴政权的建立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要做一个东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你怎么和当地的这些我们说过三国包括两晋都是豪门，所谓豪族或者说士族等等，这种，你怎么，换句话说，你怎么完成一个江东集团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完成江东集团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和江东本地士族之间。

的一个关系问题，因为有可能跟他关系好的，有可能和他关系差的。那么这些东西从史料的角度而言呢，可以从一篇文章里面能找到他的一些点滴，就是这篇文章《习吴将校部曲文》啊，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给写为袁绍写信啊，把曹操骂的脑血栓好的那位陈琳啊。陈琳的文章现在留存下来的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就是这一篇，就上面那篇，就写的什么摸金校尉啊，发丘中郎将从哪儿来的，就从这篇文章为袁绍习豫州行豫州文，这是习文。另外呢，后来他写的这篇文章，但是呢不是以陈琳的名义，因为陈琳个人在曹魏集团当中没有站到那么高，或者说在汉室集团当中没有站到那么高，他是以荀彧的名义，等于是这个发给谁看呢？发给东吴的那些大家和士族，意思是你们不要站到孙氏反革命力量这边啊，你要这个应该这个迷途知返，配合中央怎么对抗地方的分裂势力，就写的这篇文章叫《习吴将校部曲文》啊，这个是有的，《三国志》里面有全文的，其他的包括还有《神武夫》啊这类东西啊，当然它是曹操治疗头痛的这个良药啊，可能以后用了，说为什么以后没效果了？我作为一个药剂师告诉你，可能是产生耐药性了啊，不然你想只要头疼的时候拿陈琳的文章来看一看啊，一激动啪头一这个血管一收缩，啪这血栓就过去，偏头痛就好了的。用了多了就不行了，用了多了会产生耐药性，可能如果那个每年找个不同的啊，这个找个建安七子每年发写一篇骂曹操的文章，估计活到六十岁以后是活到七十不是梦啊，活到六十岁那只是人生的开始啊。开玩笑的说法啊，《习吴将校部曲文》里面有列举到这样一些人物啊，这就跟那个我们以前讲到关秋俭发动针对这个司马师的这个讨逆的檄文啊，里面把司马家所有人都夸了一遍，唯独痛骂司马师，就是你们司马家族必须和这个反革命主义者划清距离啊，这个别人都是好的，就你一家是坏的啊，孤立司马师一个人，把司马家全家都夸了一遍。这里面呢也提到一些和孙氏家族有关的，比如孙辅是孙权的兄长啊，他所以这个什么就是要有这个大义的名分里面写到的，所以你看他写到盛孝章是君子一样的人物啊，所以孙权诛杀了他。魏淑英秀出高士，著名海内。宇文秀粒粒清洁，记不住的不着急，一会儿还会重新提他们的啊。这个周泰明不是周泰，这是两个人啊。这个周泰明是谁？待会儿会讲到的啊。德行修明啊，然后呢，然后怎么？然后周慎门户无辜被戮，一泪流离，埋没灵榜啊，焉知可为昌也？问什么？魏周荣、与仲祥，这些后面都会讲到的，怎么人？然后呢，这些是一拨人。然后后面啊，吴诸就是吴郡的那些啊，故事、陆氏，这俩提到故事和陆氏，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就是雇佣和陆逊他们这一门啊，这些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看到吧？当报汉德啊，这就是立场问题。现在理解丞相骂王朗为什么第一句话先把他上海话叫顶了岗了过的，是吧？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两军阵前，是吧？你身为汉朝老臣投降曹魏，这是不忠不义之举，所以从此王朗就被定在那个耻辱柱上了。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叫你们世有高位，当报汉德，显祖扬名。然后呢，和孙权的那就是孤立孙权，诸将校孙权婚亲，皆我国家良宝器。可见什么？江东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孙氏集团和江东这帮人不断通婚的过程，啊，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等等啊，这是《习吴将校部曲文》。那么江东这个部分，或者说扬州这个位置，它在三国的早期。混在三国的早期过程当中，或者话说在天下刚刚开始混乱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完全孤立在中原大势之外的，整个长江流域都没有卷入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但是他和刘表和刘焉的荆州和益州又有不同，他早期的时候基本上不太看到江东地区的人物有参与到中原乱世的这个事情，只有在曹操人生当中第一次兵败之后，
他和夏侯惇

到扬州地区去招兵。为什么到扬州地区去招兵呢？因为扬州的刺史陈温是袁绍的，等于说是类似于是袁绍的这个门客也好，或者是他的门人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对吧？门生故吏满天下，他就是这个门生故吏，所以到这儿去招兵，所以招到了4000多人。但是后来呢，兵是招到了，饷没招齐，于是跑到龙亢呢，这帮人就噼里啪嚓都跑光了啊！这个好皇帝不才饿兵了。这是唯一能够查得到中原即将大乱或者到大乱时期之后，江东的这些所谓的士人或者说这些他们的州郡太守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记录，很少啊。直到后来啊，因为一位人物的出现，才把江东这个事情呢就也搅入到整个绵延到中整个的这个汉王朝的这个动乱过程当中。和谁呢？就是孙策和袁术啊，《三国演义》里面就是写了这么个东西啊，这就是那8个著名的字啊，据说是李斯写的，叫《鸟虫传》啊，《鸟虫传》，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啊，就拿了这么一块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起来，这块就叫我们叫《和氏璧》，传起来叫传国玉玺啊，以前一直讲过的，反正今天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再重新解释一下。传说传国玉玺传到哪儿？传到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的后唐。后唐的末帝李从珂遭遇到一个对手，就是那个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引契丹兵打进了开封城，后唐末帝李从珂登楼自焚。从此之后，这块玉玺就找不着了。啊，不管怎么考古发掘，估计一块烧没了，反正什么样？因为你看到后来，基本到宋元明清黄帝绿旗都不是这样，它就是一块金印，不是那么洋的东西啊。孙策就是说，那个孙策当时长期蛰伏于那个袁术的麾下啊，过去说法是帮袁术像这个干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袁术这个之前许诺满天飞，然后干完事儿之后就一个许诺都没有，打那个空中画大饼啊。最后那孙策一直郁郁寡欢，这事儿怎么办呢？他遇到了他父亲的旧将叫朱质，正好属于吴郡的组织，说你身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把这玩意儿给了袁术，他一定就喜欢什么，就现在这块传国玉玺。孙坚在洛阳的井里面拿到了这一块，但是呢袁术一看很高兴，因为袁术后面提到袁术要篡位嘛，他觉得有这块东西他就可以篡位。其实有这块东西能不能篡位呢？不够，因为玉玺有8块，这是其中的一块啊，这个王府传下的传国玉玺啊，2块大的啊，一块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个叫传国玉玺；一块叫受命之天，皇帝寿昌，2块，4寸见方，3.6寸高，5个犁相交的这个东西，专门是安邦镇国、封禅礼神专用啊。这个皇帝一般不怎么盖这种玺，为什么？用途不一样啊，用途不一样啊，这个玺太大啊，当然它也不会打成一块跟现在跟我这本书好像跟我这本书差不多大的那么块玉玺，你觉得那玩意儿拿得动吗？就那分量，这里是这个是我这个是薄的，它这个大概这么大，这么高吧，反正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拎在手里，哎，专门有一个捧玺的，捧完一天，估计是手臂离骨折就不远了吧？那玩意儿不重的，这都是汉寸。顺便提提啊，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我们平时经常听的这个袁阔成老先生他们说的这个评书，他们有一套度量衡标准的，就专按照三国时期的这个汉代的尺寸和重量来算。比如说关二爷那把叫什么青龙偃月刀，重82斤，折算成汉斤大概这是汉斤82斤啊，折算成现在大概就是30斤左右啊。陆书明老师演关羽的时候，他手里那把刀差不多就是30斤，就是他真的是拎的关，如当然关二爷生命当中是不是用那把刀的啊？是用长槊的，但用的是一把刀，就是这把刀就是用30多斤重的啊，所以人家演出来那个叫气势，对吧？现在的拿的那个道具刀，那刀都是塑料的，跑起来他刀头不停在抖，啊，那真的是脸丢的摆都不认。所以你听到，所以什么经他们不管你讲什么封神，也是用汉代的这一套度量衡，你讲隋唐也是这套度量衡。啊，李渊把什么手持一杆两顶擂鼓瓮金锤，一个锤重400。

多斤，抡得动吗？就算算成汉斤，他也抡不动啊。但是正常点的《水浒传》里面的那个度量确实很大，比如呼延灼的那对雌雄鞭，一杆重一顶重12斤，左手的重12斤，右手的重13斤，折那也是汗斤，折合成现在大概一个是2.5斤，一个是2.5斤，一个是2.8斤，还是2.5公斤还是2.8斤，反正那两个是抡得动的尺寸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不然的话就个个都是高达也抡不动这玩意儿啊。所以这两块大的啊，6块小的啊，专款专用，所以要专洗专用。你光拿一块寿命于天，既寿永长，不足以证明你的执政合法性的啊。你只是满征了执政合法性的1/8或者1/2，有点不太用了，对吧？皇帝之玺，给诸侯写信，比如给王写信，就盖这个东西。皇帝行玺，封至诸侯国啊，比如说刘邦封哪个啊，封韩信做什么什么王，叫这个。皇帝信玺，调兵遣将，他就跟那个虎符的这个东西，虎除了有虎符之外还得有这个。天子之玺，奏封外国首领啊，五湖什么来封个什么匈奴王，用这玩意儿啊。还有天子行玺，召唤诸大臣行，还有一块天子信玺，祭祀天地。光拿一块传国玉玺没用的啊，所以是不然的话，人人屌鸟虫传中人懂吧，对吧？找这么块玉也不算太难吧，大家随便雕一颗东西出来不就行了吗？不行的啊，要你伪造，请造全套的啊。我们将来有谁如果要拍历史剧的话，麻烦这个请造一套全套的出来啊，别就拿一块传国玉玺，我那个啊，这就跟抗日神剧里一门炮能组建一个炮兵连似的啊，那都是吹牛吹的北都不认识。那么孙策究竟在这个袁术集团当中，他为什么不得重用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年纪太轻。他死的时候你想才27岁啊，你想小霸王死的时候才27岁啊，26岁还不是二十条，死的时候是26岁，孙坚死的时候才37岁。你想37岁，他用的是，他没有重用他，但是对其他的孙氏族人，比如孙奔，孙坚的弟弟吴景是那个孙坚的七弟，这一些就孙坚死以后，孙氏的族人扶着孙坚的棺椁回到老家去安葬。孙坚的老家是哪？就今天的浙江富春，是他老家啊。到那安葬之后，孙氏的族人等于还是回去帮助袁术的，领头的就是这两个，一个叫孙奔，一个叫吴景。孙策辈分要比他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不重用什么，并只是不重用你，并不是不重用整个孙氏族人啊。他唯一能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主要的事情就是攻打陆康。陆康是谁呢？陆康是陆逊的叔叔啊，陆绩的父亲，其实他才是吴郡陆氏的那个嫡流，陆逊是他侄子在外面一点。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后来孙策统治江东给自己埋下的第一个钉耙，他把陆康给杀了啊。这那后来这就是什么，后来就要想一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找补，是吧？自己马上的江东要立足了，结果你把江东这么重要的人物庐江太守陆康给杀了，那怎么办？绝对给自己找补，我是这个那没有办法，迫于无奈啊，怎么这种事情来啊。那么东汉政权，我们讲到东汉政权并不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董卓一篡权整个东汉政权好像土崩瓦解了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东的所谓的18路诸侯，那才是这个所谓反叛者，因为他们没有等到朝廷的致命，他们打的是所谓的清君侧这个想法，想去驱逐董卓。其实驱逐董卓的目的真的是把大权还给汉室吗？我看压根儿也不是，是吧？他们才是发动动乱的所谓的罪魁祸首。而东汉政权也不是说从董卓拔权之后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干的，至少在董卓执政的同时，一口气包括后来李傕郭汜之乱之后，对于东汉中枢的一口气在长江流域全部分封了刘姓的诸王，刘姓的人做州牧。益州牧是刘璋的父亲叫刘焉啊，他觉得益州这个地方相信什么
啊，一个看着说益州当有天子气，于是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发觉这个天子气没印在他身上，啊，印在刘备身上了。当然，啊，就是封建迷信吓死人嘛。然后荆州方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刘表怎么在荆州立足啊。那么扬州方面就分封了之前叫扬州刺史，后来叫扬州牧的刘繇。当袁术流窜到扬州的时候啊，这个那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东汉所置的扬州牧刘繇和袁术的袁扬州和刘扬州之争，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啊。这是整个从这个到将就从中原开始动乱到兴平二年孙策准备渡江压制整个江东的整个过程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有一系列的，你看这个包括扬州方面的这些人物的这些在扬州方面这些事情的争夺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包括这次包括中原地区曹操对徐州的征伐等等，这是整个事件的。你们记不住这张表，到《资治通鉴》按照年表来算的，基本都是按照这张东西来看的啊。那前面讲到孙坚死以后，孙奔设率其众，然后呢，等袁术在北上被曹操击破之后，就向东南方面进行游动啊。然后呢，派孙奔击破了和袁绍派遣过来的会稽周王，然后呢，就基本占据了九江郡和庐江郡的这一块。我们在讲袁术时候就讲过，这个时候我们叫袁术叫什么？叫淮南袁术。控制那里就基本是淮南寿春，就今天的安徽寿县这个位置，基本就控制这个。下一个目的，其实北上不行，他就要控制整个江东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就派了这个之前派了什么呢？就派了吴景和孙奔到曲阿去迎他的自己的家眷啊。刘繇呢派自己的部将叫樊能和张英在江边牛渚这个地方聚集啊，和双方之间进行交战。这吴景和孙奔呢攻打张英和樊能，攻了一年多没有攻下来。汉朝呢因为袁术的叛逆的关系，就加封了刘繇做扬州牧镇武将军，他原来是扬州刺史，后来就封成叫扬州牧镇武将军，有数万人，大致就在这个区域过程当中啊，大致就控制这个区域。但是他只是控制他的扬州，他只是控制的吴郡和豫章郡，会稽郡不在他控制。会稽郡的太守是王朗，就是王司徒啊，被骂死那位王司徒，他是州牧的关系啊。而这个时候呢，这个说起来就其他的这个事情提到的这个其实你说孙氏家族他和江东的那些氏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之前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啊，就算是没有所谓的双方之间没有所谓的深厚的友谊，但是呢在孙策攻打陆康之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和睦的。比如陆康的侄子做宜春的县长，就江西宜春的县长的时候呢，被贼人围攻啊，派人呢向孙坚求救。孙坚当时是哪里呢？孙坚当时是长沙太守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这个越境出敌了吧？你这个长沙，你这个湖南人跑到江西来干什么啊？但是呢，孙坚说呢，太守吴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权齐国，以此获罪，何愧还内讧？就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因为什么？我做个太守啊，你让我写字什么著书不一定有本事，打仗才是我起家的本事。现在越境是鸡贼啊，这是为国家安定事情。那么你想，还有一点什么呢？或多或少还有一点什么？你是陆康的侄子，啊，我们还是本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吴郡人，好歹大家这个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还是卖一个好处给自己同乡，所以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啊，这是孙坚期间，等孙坚北上了啊，再回过来，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前面讲到这个孙策去攻庐江，杀了庐江太守陆康，所以后来呢。就跟太史慈，这是后来他跟太史慈解释啊，刘牧往则无为袁氏攻庐江啊，就是刘繇一直说我当年没干好事，就是为什么没干好事呢？就是帮袁术攻庐江啊，其义甚伟，礼数不足啊。这个虽然这个这是对我的污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当年也没办法，我的父亲当年手下兵有数千余人，兼在攻庐许，都在袁术那边啊。我要如果要干成点什么事儿呢？要不屈意于公路，
求所雇兵啊，再往禅只给我1000多人，

人领故宫庐江啊，尔事事事不得不为行，就给自己找借口，没办法，兵权在人家手里，人家把兵给我，目的就是你要拿这点兵权，就得把我攻庐江城，这个基本就是解释吧，啊，你反正你觉得这个解释得通吧？这个解释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啊，这为自己找的借口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么刘繇和王朗在《后出师表》里面是怎么评论他们的？你看这名字就没那么好听了，为什么？失败者吧，失败者不会那么好听啊！说他们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甚人，群疑满腹，众色难凶，今岁不战，明年不争，使孙策做大，遂并江东。这说明什么？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孩子。乱世的时候最重视什么？你的军事实力和你的领导能力。所以这二位人呢，动不动什么？动引圣人，动辄就说圣人怎么说的，圣人叫你打仗我吧，啊，虽然圣人那个样子，孔圣人那个样子打仗是没问题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个打人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有点像啥？有点像后来的梁元帝啊，人家大军都已经打到城门外了，他开坛向众臣开坛设讲道德经，你讲孙子兵法我也就饶过你了，人家都打到门口了，你讲道德经，你是打算靠老子那套言论让对方的人马来退兵吗？这个大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自然就完蛋了，完蛋了还不算，他还自己感叹啊，文武之道今日今矣，我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书读的太多了，一口气把图书馆里14万册书全给烧没，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巨大浩劫啊！因为后来到隋唐重建中央图书馆，遍寻奇书才找到了不到8万卷，他一口气去烧了14万卷书，啊，顺便提提，萧绎他老婆也出名，姓徐，叫徐昭佩。萧绎独眼龙一只眼，他老婆跟他关系不好，就故意气他，化妆化半张脸。但问题是，人家的一只眼睛会转的呀，啊，他老婆当然，你想为什么不喜欢他？那肯定是很简单的，外头有人了。啊，他老婆有一句话就是他老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说的就是他，啊，南北朝时候那点破事儿，有时候也跟个混乱，但是像他们这么破的，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这就是早年版的萧绎啊，所以《后出师表》里面说他，所以呢，其实呢，最后说的，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有本事，他和王朗都是有本事，都是文化人，但是他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跑到什么中央去任个职啊，跟皇上讲讲什么这个君子之道，这都行，跑到中央乱世的时候在边平这个地方来，所以叫做据万里之土非其所长也，让他们做州郡太守要抓个贼啊护个禁啊，这就不是他们，所以说他们是贫富早济浮水无根啊，既无治国安邦的长策，又没有强大的后盾，说明什么？一，他们不是这个理论家，第二，他们和当地的这些家族估计也混得不怎么样，所以这些家族也没打算鸟他，所以没多久就崩掉了。等到孙策引兵过来之后，那就真是如同沸汤卧雪一般，自己的这个叔父，自己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娘舅啊，一年多没有打下来，孙策还不是一个将军呢，叫行整寇将军，就是代行，还不是封将军的时候，只带了1000多人，几十匹马，宾客从王者数百人，到了溧阳就集中了5000-6000人，驻江短斗，所向无破，真的如同沸汤卧雪一般啊，叫无人敢当其锋。但是呢，人家军纪又好，所以叫军令整肃，百姓怀心，一下子就把整个江东渡江这个位置就完全打下啊，打掉。打完之后，顺势继续进兵啊，这然后呢，这一下子这个。转攻胡熟，江城皆下之，就基本上是应该什么，从安徽向这个南京，然后呢再向这个丹徒，然后再向南面的是应该是常州，向苏常这一带进兵啊，有点朱元璋那味道啊，从江淮这个也是从江淮渡江过来，一路势如破竹啊，这一下子那怎么办呢？刘繇就没地方去了，没地方去怎么办呢？啊，原先那不能在江苏待了怎么办呢？原来的想法是直接跑浙江，啊，然后他身边有一个人叫徐子将，就是专门点评人那位爷，啊，说了
些地方呢，有钱不能去，叫会计复实，测试所谈，且穷在海域不可亡也。就跑到那儿，边上就有大海。再往南走，您当时没有皇朝那魄力，你就得在福建和浙江边上就被人逮起来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干脆啊，敌往这儿，敌人往东北来，我们往西边去，到豫章就到这个江西这个地方。因为江西这个地方呢，往北面走，直接就到河南。然后呢，往西走呢，我们有另外刘氏宗亲可以帮忙，是谁呢？就是刘表。啊，虽然和曹操中间是隔的袁术，但是呢，袁术这个人奇人才郎，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谨身，必相救济。这说明什么？就像我们以前讲曹操说的，汉室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啊，你刘繇是汉室所布置的扬州牧，啊，遭到反革命敌人的进攻，革命的同胞。啊，不管是什么出自声誉还是出自这个朝廷的这个奏命，都是要帮忙的，所以一定会来帮忙。啊，刘繇说好，没错。于是呢，就从江南直接顺着长江到彭泽，彭泽是哪？就今天的江西九江，就到江西这个地方来，啊，都到江西这个地方。啊，他跑了，孙策呢进曲阿，劳顿将士之后呢。然后呢，到派自己的部将到富陵，把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的人都引过来，然后发布诏令，招募自己去，那你们之前故乡不许，是吧？这是什么？这是统战工作啊，非常合适。去日之内，四面云集啊，就得到了20000余人，马1000余匹，威震江东啊，形势。然后呢，但是呢，整个江东还有一些局面没有安定的，无人言白虎啊。在这一带，反正是就在这种山岳地区进行作乱，啊，吴京的人说呢，那我们应该先击破严白虎，就是一个月来先打掉严白虎，然后再向浙江进军，向会稽军进军。孙策说呢，这帮人是群盗，非有大志，此成情耳。啊，留下人这个直取浙江，留下一部分人攻打严白虎，严白虎根本就不是对手，随即呢就攻占了这个会稽军，啊，屠东野。击破袁白虎等人，啊，然后呢，这一路追击，直至东野，应该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州、台州这一带，那就直接往这个地方来，啊，与番队反正最后把王朗，这是把王朗从包邮区赶到了非包邮区，啊，最后王朗最后，中央调拨他回去了，我们后来是在这一波事情完了，啊，所以你看，但是呢，这段时间过程当中说他，啊，流移穷困，朝不谋夕，啊，但是呢。收续清旧，分多割少，行义慎诸。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一期那个三国时期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呢，曹操有一次来讽刺王朗，他说什么呢？说这你在，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像这些士大夫，饭应该吃什么？吃金白米对吧？脱粒的，看上去好看的。但是在那儿穷困末路的时候，估计就来不及脱米，所以吃什么？吃糙米饭，啊，糙来不及。脱壳的吧，因为那个脱壳需要时间的吧。但以前听我讲营养就知道，这糙米饭比那金白米有营养多了。金白米除了碳水化合物啥都没有，糙米饭里头富含维生素 B 对吧？这个甲午战争当中，日军战死被清军打死了大概才1000多人，生病死了有10000多，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因为白米饭吃太多了。说吃白米饭吃太多倒是，只吃白米饭什么东西都不多，你会得一个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不是脚气，脚气病是缺维生素所导致的。啊，为什么那个日本人只吃孜然米饭呢？因为他们穷，士兵来当兵的农民，目的之一就是当兵白米饭管够，而且那个他们发那个伙食费都是发现金的，他们都把现金存起来，寄回家去买牛买田的。啊，那个军队里面别的可能要钱，白米饭是管够的，所以他们就只吃白米饭。得多带点梅子，以致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所以，偏偏嘛，那时候还没法发明维生素，以为是他们这个脚气病是细菌引发的。日本陆军的军医、海军，因为呢，海军的军医认为呢，倒是不，因为不知道维生素，但是觉得他们是营养不良，所以呢，让他们把白米饭改成吃面包。面包外面那层东西有麸质的嘛，所以说这个他吃面包的海军的脚气病的发病率非常低。陆军就觉得这样，海军要这么治，我们就不这么治。所以陆军的军医叫申欧万啊，他是大家搜一下，申欧万是和夏目漱石齐名的文豪，果然文学家
除了写文学之外什么都不行。他认为脚气病就是缺细菌导致的，所以让他们吃真鹿丸。结果从甲午到他们攻占台湾，一共死了20000多人，全都是因为这个脚气病。啊，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抗日奇侠孙公外”。他在战场之外杀死的日本人，比在战场当中杀死的日本人要多20倍。啊，但是要是这样，啊，最后也没有惩罚他。啊，这个事情，我们以后讲战争的饮食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啊，曹扯回王朗，王朗这吃糙米饭的事儿，后来连曹操都知道了。曹操朝下都啊，这个现在吃的这个米，比你这样当年流落江东的时候吃的糙米饭怎么样？那王朗说，我那个是被贼人追杀，迫于无奈，主公你还拿这个东西来消遣我，太不厚道了。好，曹操说算失言失言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跟这个事情有关啊啊。那么王朗他们跑掉了，那其他的这些位置啊，这个北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吴郡这一带区域，就由这个朱志他们攻破了这个吴郡太守许贡，然后呢也攻克了严白虎等人。但是呢，其他一些人，孙策占领的整个的早年占领的江东的吴郡等这一带区域国，就包括周瑜也是这个时候过来的。但是呢，在长江的北岸，长江的北岸属于哪儿呢？三国志的时候是属于徐州，徐州的刺史叫陈宇，陈宇屯海西，海西大概就是今天连云港那边大左右的这个位置，或者连云港再往南面这个位置。是他是谁的属下呢？他是袁绍的这个家人啊，袁绍的这一门，他是处于袁绍的，所以呢就想这个不能让你这么太平占领的，所以呢他就派人，就密派人携印传30余纽给这些丹阳啊、宣城啊、啊泾县啊、临阳啊、史安这些一线的这些诸县这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大帅，是什么呢？山越人，就是推到山，这一带都是丘陵这里的山越人，然后让他们和乌城的严白虎等人以为内应，准备呢趁孙策进攻的时候啊，搞一个中心开花。但是呢，这些军事实力怎么能和这个孙策等人相形比论啊？然后这偏偏孙策又得到了周瑜等人的帮忙。周瑜是在袁术手下混啊，觉得袁术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出息，于是转了回啊。孙策很高兴，武德清邪也，然后呢派周瑜过来跟你说，无以此重，就是我去攻打南边的王朗等人取山越足矣，你还镇丹阳啊，到回到丹阳这个地方来。这个时候袁术派自己的弟叫从弟袁雍带周尚，就是周瑜的叔父为太守啊，而让周瑜跟周尚拒还寿春啊。这个周瑜最后说不跟你混啊，于是从居超啊又回到了东吴，投入了孙策的麾下啊，携手打天下。其他还有投入到孙策麾下的是吕范啊，前面说那个陈宇那个事情呢，后来就被吕范攻破了啊。攻破这个之后给吕范增兵了2000人，你看东吴的骑兵，你看这都是两位数的、三位数，为什么没马？所以他骑兵你看是50几百，有1000匹马，那绝对能横行天下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击破了丹阳的贼人，还吴迁都督之后，又攻克了下邳的那个陈宇啊，攻破陈宇与海西。攻破陈宇海西大是什么时候呢？大致上就是刘备被吕布奇袭徐州那个时候。所以刘备为什么后来才投降？因为原先他想投靠的袁绍的陈宇也被击破了，他在徐州没有地方立足，才回回去投奔吕布啊。所以这一下子转完之后，这是吕范早年在东吴所建立的功劳啊。基本上孙策在公元196年的年底基本就占据了吴郡地区啊，当然离江东的6郡81州还稍微有点区别。随即呢啊，这个随即呢他的事就要回到什么时候去了？他占据东吴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啊？曹操的人生目的是为什么？曹操的人生目的早年征西将军曹侯，我达到这个目的，我人生满足了，阶段性的目标。天下大乱了，对吧？我这个奉诏讨贼，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自己做皇帝，目的是什么？完成周公那样的功劳，不然他怎么会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赤壁之战赢了之后，那这如果赤壁之战是他赢，
那么整个天下很可能就会从碎裂迅速的回到回整过程当中。但是遗憾，赤壁他输了，对吧？接下去他要说什么？接下去就要想，在这个乱世不能结束的这个时候，曹氏一门怎么在这个乱世的过程当中生存下去呢？就不得不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时候他才和荀彧的个人理想发生冲突，这是曹操。刘备呢？刘备就不用说了，刘备人生在世就是一点怎么样心腹汉室啊？为什么我是刘氏宗亲啊？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人设立满的，对吧？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啊，这是两块标准的这个营销团队号，其他的都是后来加的这个东西。那扯到孙氏家族呢？你看他啊，欲从元阳州求先君于兵，就是把我父亲的旧部拿在一起，救旧事于丹阳，旧事就是吴景，收合离散，东聚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为朝廷外藩是什么？就是帮朝廷守卫东南。没有想到自己当皇帝吗？没有的。还有你看江表传，他跟袁术说啊，这个我怎么样，我要去的时候呢，愿铸就讨横江，横江拔，应投本土招募，可得三万兵，以左明士军，匡济汉室。袁术那时候还没打算自己当皇帝的时候，他是朝廷册封的，我忘了是后将军还是什么哪个将军啊？那这个时候，袁术是属于当那时候的叛逆是谁啊？那时候的叛逆是袁绍跟曹操，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接受关系朝廷的敕命的，啊。后来他这张浑呢？张浑怎么跟他说啊？周道临时齐晋并兴，什么意思？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故事，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们做的都是霸主。以前我解释过，他们做霸主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家族里面的长子的意思。父亲老弱啊，没有办法来这个守护整个家庭了，那么作为一个家族的长子就应该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来。所以春秋的五霸都是这种角色。到战国时期，那后来统一的是另一码事了，说王室以宁，诸侯共治啊，金军少先侯之鬼，有萧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无悔，则金阳可依，敌仇可报，据长江，奋威德，扫除群垢，匡扶汉室，功业仅于桓文。桓文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的意思。企图外藩哉？就是你怎么能满足只做一个外藩呢？你如果收平了金阳这边的功劳，如果对汉室而言，那就是跟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这个本事。然后放心，乱世多难，若功臣势力，岂同好解难计也。就他们的早年的想法里面，能不能称帝那还远得很啊。那做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就已经满足。为啥？孙策和孙权刚刚到江东，尤其是孙策，孙权的事儿后面再讲。刚到江东之际，和江东那些大族之间的关系什么样都说不清楚的啊，你还不要说后来要有些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没人。你说带那么多人过来没人？对，没有江东人，没有本地人。孙坚以郡司马讨号召金勇，那么他在哪儿招金勇？他就是在他老家富春这个地方招了这些人。招的这些人与周郡共平讨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公元172年。这帮人到公元200年前后啊，战死的啊，病死的，回老家的，那还剩多少江东人？估计是屈指可数。你像孙策的那些部将很少都，孙坚的那些部将很少都是江东人，韩当他们还是辽东人，公孙瓒他老家是一个位置啊。能够跟随他的孙坚的这个弟弟孙敬说相取其宗室，也是有五六百人，在10000人里面好像没占多少人，而且江东孙氏又不是大族，你的500人跟谁通婚去啊？所以《孙瑜传》里面说，他后来宾客诸将多江西人，这个江西不是这个江西啊，这个江西是指大江以西啊，不是今天江西，这个江西叫余章，以前讲过的余章人，就那个江左什么地方，江左是这儿的人。包邮区叫江左，我们以前有部那个架空剧，什么江左梅郎，对吧？琅琊榜，江左哪儿？就是我们包邮区叫江左，就那个叫江右，长江叫长蛇。后来
太平天国时期，1861年丢了安庆，洪仁干说这个长江古号长蛇，湖省为头，安省为尾，旗下叫安省为中，旗下为尾，就长江是一个像个蛇一样，蛇头在湖北，蛇的中间这个部位在安庆，在安庆周围的安徽，往后就是到基本到南京啊芜湖这一带往下，就是它的尾巴。现在我们太平天国湖北的武昌没拿下来，安庆又丢了，这个蛇从中者命不久矣。果然没多久，这是1861年，还有三年太平天国的天津就被人攻陷啊，所以这个是上下游的关系。那你想，孙氏集团招募的这些部将90%左右都不是江东本地人，那和江东本地的大族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搞好呢？啊，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啊。而江东这些人呢，首先是接受的是朝廷敕封的这个荆州刺史和扬州刺史和扬州牧刘繇。你现在没多久袁术就称帝了，袁术派来的孙策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反革命集团。所以你看这文字里怎么写的，多少年之后啊，王司徒回到了帝国的中枢洛阳啊，蜀汉遭遇到夷陵大败啊，曹魏又觉得这个劝降的时机到了，让王，但是呢劝降你直接写信给诸葛亮好像不怎么合适啊，说不定要被丞相骂回来怎么办呢？哎，然后王老说，我有一个旧识，叫谁呢，叫许靖，当时和他一起在会稽郡。王朗后来被召回去了，许靖这个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四川，带了益州，投到了刘备的麾下啊。那么正好写信给这个旧识啊，那写信呢不能直接劝降的，对吧，这个写得太不要脸了，所以呢之前先要怎么样，先要谈一下咱们当年是怎么艰苦奋战的啊。所以讲咱当年怎么艰苦奋战的呢啊，昔在会稽得所遗址，此时款密久要不忘，当年我们多么辛苦的时候全没忘啊，迫于袁术，方命披足，煽动群力啊，金土四塞，所以玄心北风，欲行奢靡，阵里失退，戍兵前进，会稽轻浮，景信失去，景信就是王朗的意思啊，三江五湖皆为鲁廷，就是要找这个当年这个咱们找老钱。但是呢这封信写的不是时候，写过去的时候许靖已经死了，这封信呢也就落到了诸葛丞相的手里面啊，这个劝降信最后还是被丞相看到了。现在理解丞相为什么在两军阵前要把王朗给痛骂一顿吧，这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啊，虽然还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个事儿啊，那是后来的事儿。那但这之前呢，孙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就光占一个吴郡不够，要雄踞整个长江下游，甚至有办法把中游都拿下来更可以。于是呢就顺江而上，追击刘繇去啊，一方面追击刘繇啊，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整个吴郡这个地方都要停下，另一方面还得准备一下什么呢，像追击，他追击从哪儿走，肯定是顺着江走，但是呢为什么顺着江走，因为第一，陆路肯定比水路来说，水路更具性价比，运输辎重更方便。第二什么，陆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千岛湖去旅游，一般而言啊，我们这个一般哦，不是，我们到黄山去旅游，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找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乘大巴去的话，一般都会找个终点站，哪儿呢，宣城。为啥呢，山坳里面，跑那儿去，一般大家中午到那儿基本上要下车撒尿，吃个中饭，这个找司机要休息，为什么，那就是什么，它是群山坳里面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丘陵地带，你在这儿一路开过去，一脚油门踩过去是比较累的。那么找一个中心点的话就是宣城，宣城在清代的时候叫宁国府，是南京西南的要塞之一，和广德一起就属于这儿。后来太平军其实是打安庆会战的时候，宣城以南这一带其实都是战场啊。咱们的曾国藩老爷子在这里经历过惊魂20多天，被太平军四路大军合围，但是太平军的敌情工作一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藏了这个真妖头，于是大家都绕路走了。他后来写信说，哎呀，当年我多命苦啊，江北太平军仅陈玉成一路，我江南太平军有李秀成、李世前、杨辅清、黄文京、刘官方五大部，每部多则8-9万，多则10余万，少则8-9万，啊，最后说为惨到什么程度，书报不通者20余日，粮饷不通者10有余日。后来要不是左宗棠带了新木湘军
在江西越平击败太平军的四皇李世贤，咱们的曾文正公估计就没有办法活的进南京城了。

基本可能文镇这个两个村谥号还是给的，就是死在哪儿就不清楚了啊。这为什么？这都是在山。为什么太平军会情报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玩意儿，这地方都是山地，都是山地这个区，皖南山区这个位置。所以从这儿，但是皖南山区在三国时期也一样存在。所以宣城这种地方呢，它还是要防的人员堵了一口，所以顺着长江去，啊，顺着长江去，啊。刘繇没多久到这个豫章之后呢，就去世了，死的时候42岁啊，死的时候42岁。而孙策过来呢，顺便遭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呢？袁术挂了，啊，袁术妻有此乎？啊，只剩下30斛麦，还矫情说口渴，你喝点水不行了吗？不是我公卿啊，要矫情，我要喝蜜水。就是说哪有蜜水，只有血水。啊，袁术坐在凳子上，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啊，我袁术妻有此乎？我堂堂汝南袁氏，我这个嫡流怎么混到这么差的程度，一口血把自己喷死了啊，估计是这个血液倒流，有流到气管里面就把自己给噎死了啊，气死了。他死了，那传国玉玺到哪儿去了呢？传国玉玺就跟着他的老婆孩子投奔大将叫刘勋。刘勋呢在北面待不住了，为什么待不住呢？一个最重要，前面说过嘛，只有麦子30斛了，那才多少，粮食不足，所以呢要到豫章，到江西这个地方来借粮，问华歆去借粮，啊，中计，啊，其他的人里面呢，太史慈和保护的刘繇奔豫章去了，然后呢自己过了宣城那一段，就知道刘繇又没什么生命危险了，所以呢就到了这个泾县宣城，王汝山中自己自称为丹阳太守，啊，孙策平定的宣城以东，只有太史慈所在的6个县没有平定。于是呢这个孙策就自己去攻打太史慈，攻陷了之后呢把他抓住之后啊，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本事啊。这个为什么呢？这个跟孙策两个人打的什么，一个帽子也丢了，一个背后2块戟拿了一块，然后两个人各追一边啊。孙策，但他们说最厉害的其实不是太史慈，是他后面那个人。因为三国演义里面作战的时候，孙策后面站了12个，就江东12虎城除了甘宁没来都在后头，太史慈后面就一小将。你说当时要是讲究风格对吧，孙策跟太史慈两个人殴到最后，一帮人都没上去帮忙，如果都上去帮忙了，这边12个那边才1个，这好像有点不讲武德那个事儿。反正但是不管怎么样传回来了，所以这叫神庭之战啊。太史慈后来被抓住，孙策说，宁使神庭是也，若亲耳师得我当云何啊。那时候如果你把我抓住了该怎么样，这是什么领导跟你开玩笑，你千万不能想我把你抓住了之后能怎么样，那你就想太多了，这是领导跟你开玩笑。所以太史慈回答，未可量也，不知道啊。孙策回答，今日之事于卿共，为什么就让他想办法，因为那他是刘繇的旧部嘛，那想办法把刘，这是吧，这就是统战工作，怎么把刘备刘繇的这些旧部，就通过太史慈自口把这些人都收兵过来，不费啊一兵一卒收服泾县啊。啊，跟他说走的时候，那说那你有多久把这些旧部收回啊？太史慈说给我60天时间，2月，然后走了左右皆曰啊，太史慈必北去不还啊，这个人怎么能放他走。孙策说，子亦舍我当付于谁？你看这口气是吧，这就是年轻人的张狂嘛，他除了能投奔我，他还能投奔谁去啊？这个一个是透的什么对太史慈这个人的信任啊，第二个是什么，这是舍我取谁的那种小霸王的张狂，这才是年轻人嘛。你看曹操和刘备都说不出这种话，大一辈的人都老成持重，一个比一个说话要不能被人抓住这种扳手啊。就是没多久60天，说多少天回来就是多少天回来，如期而返啊。这说明什么，就是一个是太史慈对自己任务的，对自己能完成这个事儿的能力的信任程度，多少天算准。一个是什么，孙策个人对太史慈的信任，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些这个所谓的反对他可能招安太史慈的这些人的这个嘴全堵上。顺便提一提，太史慈没有活到赤壁之战，
就病逝了。死之前是非常渊源不平的，天下大乱，正好是我们这些都好是我们这些英雄人物这个一池疆场的绝好时期，怎么就这么就结束了？他没有像《三国演义》里面攻打合肥被那个张辽一箭射死，没有这个故事。他在赤壁之战之前就已经去世啊，这是也是刘备错过的重要人才之一。因为太史慈来问他求救过了吗，在北海的时候向他求救过了吗？我那会儿刘备也留不住东来太史慈，那时候刘备有什么没人啊。那么收平了太史慈，刘备孙策继续西进，西进之后呢就骗了刘勋一把啊。刘勋呢去问豫章太守华歆借粮食啊，华歆说你们听说过江西出粮食吗？江西这地儿就不出粮食，它不是湖南湖北是稻米大省，为什么不出粮食？江西的米偏酸，江西的这个土质偏酸，所以它出什么？出红米，它的口感什么东西比起他们那时候三国也要分的出粮也要比较一下，我出的地方的比你出的地方好吃。所以说曹丕这个吃货就是有名的，曹丕为什么吃货？他是把自己吃死的呀，要吃一把一把抓葡萄，明明血糖已经够高了，还一杯一杯喝的甘蔗汁。孙权怕他不死，给他顺丰快递灌着甘蔗汁，让他早死。他要是稍微注意点血糖，多活几年就没司马懿什么事了。所以他为什么我说糖尿病？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说头晕目眩，目不见物，这就是典型糖尿病晚期症状，眼底坏了，啊，所以大家千万注意点啊。督促也明年劝导诸位，我希望我能稍微瘦个十斤左右的，大家麻烦监督我一下，下个月见我。哎，水师你怎么还没减下来？督促我一下啊，有助于我给大家服务到80岁啊，大家都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扯回来，没有我让你去哪儿呢？你去海昏上了这个，我在彭泽，在九江美谷，你到上游的，到这海昏什么地方？就是南昌，就到这个到这儿到这一带去啊，就南昌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啊，说呢，我让这些诸中帅供出30000斛米给你。我觉得刘勋应该是不懂地理的。这个地方都没粮，这个地方会有粮的吗？啊，不管怎么样，被骗了，跑去几个月，才得了几千斛。然后说呢，你干脆找个借口说什么？说他们不怕我，怕有兵的，要么你来吧。啊，刘勋来了，这后路就被断了。啊，孙策。正好是西讨皇祖，唯恐这个江东，唯恐荆州人东下，所以正好到了石城这个地方。哎，刘勋过去了，好机会。为什么呢？你到这个地方搬粮不会带老弱妇孺去嘛，肯定是清兵前往，子重带着少，跑这儿去，那时候二话不说就让孙奔和孙府率8000人把你的后路给堵上啊。这有点啥？有点1855年1月，石达开怎么在九江大破曾文正公的那场仗，就是当时湘军的水师就在湖口这个地方击破了太平军沿湖口，有湖口鄱阳湖进长江那个口子的竹排，结果石达开一看好机会，就让湘军水师从那个缺口这个地方小船进来。湘军水师英官萧杰三率120只小船2000多个人跑到湖里面大杀特杀，转了一圈回去发觉，哎，回不去了，这湖口被太平军结结实实的绑围栏给扎上了，结果变成了湘军的大船都在长江里面，小船都在鄱阳湖里面，小船没有补给，大船没有小船帮忙，结果1855年1月，当年曹丞相怎么被火烧赤壁，1855年1月咱们的曾国藩同志就被怎么样火烧湖口，烧出了石达开综合那 PTSD， 为什么得了这个人？1864年他后来攻占天津，抓住太平天国的领袖忠王李秀臣，曾国藩在安庆坐一夜快船，一晚上疾驰南京城，亲自提审李秀臣，第一话就问他：石达开死否？你们有何高见？那是1864年，石达开早在1863年就兵败大东河子打地的，可见这个 PTSD 有多严重啊！这个是一模一样，这是早年的，所以我估计石达开《三国演义》没少看啊，这叫没少看，啊，自己呢带着部队去不袭宛城，就把他老家给端了，得到了袁术的百工级鼓吹部曲，就是这些后勤子重部队，
啊，并袁术和刘勋的

率军5000帮助刘勋，结果呢被大败啊，刘勋带了残兵败将向北投奔曹操去了，啊，顺便就带着那颗传国玉玺，于是玉玺最后归朝了，转了一圈回去了，啊，后来刘备拿的玉玺啊，估计是自己雕的，啊，不是《三国演义》里面哪个得意宦官什么揣着出去的，没那码事儿啊，收得了刘勋的残兵2000多人，船1000多艘，2000多人，1000多艘船，2人一条船，这是什么船？翻板都不如，估计要么就是说这船都空船，可见是没多少东西。前进下口进攻黄祖啊，黄祖派自己侄子刘虎、南阳、韩熙等率5000长矛兵来做黄祖前锋，结果被孙策杀得大败亏输。江表传里面那个吴录里面记载，孙策赢了这一仗，写信给中央朝廷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其中你注意看什么？火所焚，看到吧？可见什么？他们是放火烧的。可见什么？东吴那帮人是冬季纵火惯犯。为啥？你看这是什么日子？12月8号，农历12月8号。他们后来烧赤壁是12月11号。可见啊，这个你想，这个是有记载的，写给朝廷的军报上所记载的东西。就换句话说，孙策这不是秘密藏着，我怎么打的这些事儿我都暴露了，这是吧？这叫情报泄露。这么重要的情报，曹操南征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这么多，说明啥？说明他后来为什么要哭郭嘉了。如果有郭嘉在，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能够遗忘掉呢？对吧？而且是人家已经写给你看我怎么打的，而且日子都告诉你了，你到12月初你还不担心一点啊？怎么长江下游那往下也就几百里地，这风呼一下就过来了。几年之前，这个是公元199年还是198年的时候，几年之前是刮东南风的，你怎么不知道公元208年再来一阵东南风？那这帮人怎么知道的？冬季纵火惯犯，老在冬天放火烧了，是吧？当然打刘备那会儿不是冬季供火钻饭，他不是，那会儿不是冬天，那会儿是夏季。果然这帮人什么，总结一点，纵火惯犯，对吧？再加2个字定性，冬季纵火惯犯，对吧？夏天烧不稀奇，那有南风啊，冬天有东南风那才稀奇呢，是吧？所以你现在知道吧，丞相借来的东风，要么丞相读过这玩意儿，晓得这个时候就在那几天啊。周瑜还，所以周瑜怎么可能不知道问诸葛亮去借东风呢？啊，所以《三国志》里绝对不会有，《三国演义》才没，你们才有，《三国志》里面周瑜弄不好就是纵火犯之一啊。我自己怎么烧的火我不知道，还要问你去借东风，真是啊！当然开玩笑的，那就说明周瑜还跟丞相说不用多借1天1夜东南大风足，丞相说不行，要借就借3天，多的没有，为啥？老这都是老中医了啊，就这么提。这一下子基本上啊树立了他在江东的基本上这么一个局面啊，分那就是什么，他自己做会稽太守啊，这是之前的形式。他后来就自己去嘛，他自己做会稽太守啊，然后其他的让吴景做丹阳太守啊，孙喷做豫章太守取代了这个周，然后把豫章又分成了庐陵郡，让孙喷的弟弟孙辅做庐陵太守，丹阳的朱志做吴郡太守。这几个谋士啊，张昭、张宏、秦松、陈端，秦松活了很久，秦松活到赤壁之后接荆州这个事情之后啊，包括什么这个周郎妙计安天下，娶孙尚香那会儿他还活着啊，这些事情，然后部署这些人马，就最后只有这个刘勋和麾下数百人去投奔了曹操啊。但是由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啊？袁术势力的整个这样一个布局，基本上往后是要到199年左右，这么一个是这样一个占据这样一个局面。你们能看出一些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这些都是他在袁术麾下的，这些人都是并列的，看到吧？都是太守，都是一个级别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整个

江东的这样一个情况，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一个盟主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大家有共同利益的这样一种驱逐下，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更类似于汉初刘邦的分封，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有了重大的功劳，啊，刘邦先分封那些异姓诸侯王，都有这些功劳。那么借助这些位置，那么就分封这些诸将，那么这些诸将都有什么权利？这就造成了东吴后来北伐注定不会成功的事情，私兵制，布局都是他私人的布局，不是国家的军队。但北伐是什么？北伐是国家的事情，赢得的一寸一土都是整个国家所获得的事情，跟我私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把手下的人都死光了，比如你看看后来凌统为什么到后来一直没什么动静了，因为孙权犯嘀咕，把他的300轻卫队在合肥城底下都死光了，那300都是凌统的亲兵，你再招募这300人跟那旧的300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事情，所以凌统到后面有什么战斗力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这只换句话说，这就是江东的孙吴政权，如果这个时候还尚且都不能称之为孙吴政权的这么一个形式。为什么？它就属于一堆人占据了整个江东的这样一个局面，又背负着他们昔日是袁术的部将的这么一个罪名，怎么找的？或者说我们说一直讲的什么这个大义名分将要怎么样做呢？或者说在维护这有点像啥？有点像泰戈立志传里面，你统一了日本之后不去打朝鲜，你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对吧？这些人怎么驱使他继续的为你所效了？换句话说，大家都是同一个辈分的情况下，将来他们怎么会对你称作为君主呢？这也就解释了后来我们假设的一种可能，周瑜跟孙权之间恐怕有很多事情是大家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周瑜之死有可能是孙权在这里面闹出来的事儿，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布局所惹出来的状态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接下去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这些遗臣是什么，这些做长的做位的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些地方可以自己招募自己所属于这些人的，这些人谁给我发钱我属我听谁管啊，对吧？不给我发钱的皇帝也不朝恶兵的。就在这样一种局面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发生了几件事儿。第一件，袁术称帝没多久就崩了啊，崩了结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孙策密谋袭许，结果呢也秘密遭遇到一些事情，这个事儿里呢就有颇多很可疑的地方啊。第一，这个许贡这个人他死了之后，有三个他的门客替他报仇，大家觉不觉得这个事儿里面就很妖？孙策什么绰号？江东小霸王，三个门客不是三个，两个就搞定了，这小霸王岂不是浪得虚名，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是这浪得虚名，怎么以沸汤卧雪一般平定江东？我不是两个呀，射了一个人一拳倒了，然后那个人拿弓射他，射中面颊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死了。这是什么箭呢？这那弩箭是一个人能操纵了的吗？而且弩是军中禁器，两个人根本操，如果你是单兵那种单兵弩，射程和力道都会不足的。那顶了什么地方射能把这个地方射穿呢？顶了脸上射。还有最关键的是，这三个刺客他必须是许贡的门客，因为许贡死了。如果不是许贡的门客，是别人的门客，你这场事儿能不能就这么收场了？那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啊。所以死了的兄弟才是好兄弟。我没说过啊，这不是孙权下的手啊，但是这里面疑团重重，绝不，我的认为里面不是这两个人动的手。而如果是弩箭还有一个问题，发射之后一击不中，上旋会非常的慢，它只有几张弩在预设阵地上射伏才会达到刺杀的效果。所以有人这么多来说的，
既然他平定吴哙，诛其英豪。为什么？为什么诛其英豪？立威。就好，我们讲到钟会伐蜀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杀许仪？立威，杀一个笼，杀一部分，笼络一部分，才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说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立国。为什么？先要把这些名豪头中某一部分给砍了，抄他们的家，你才有军资。作为能够主动献上军资的，我就跟你们和睦相处，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找你算账。所以国家不说嘛，孙策兴定江东，所铸借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啊。但是这个人呢，是吧，这无异于独行于江湖，将来早晚要出事儿。国家怎么知道他早晚要出事儿？是一语成谶吗？还是早就在这个东吴这个部分当中，而且他正死在官渡之战的前夕。孙策一死，曹军的东南方的威胁全部结束掉，再也不用担心江东的人会北上西去啊。但是在孙策期间，前面说过的那个习武将校部曲文里面，他其实已经在干这些事情，就是助这些盛孝章这个人，他是在孙策期间被抓捕的，但是呢最后是死在孙权里面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既然这个人比较出名，消息呢就由孔融给曹操请命，说朝廷应该写封书信，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让江东争权，来放人。但是写信写得太晚了，里面写了这么多啊，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呼延而至，功为其满，荣幼过二，海内之事零落凋零啊，我只剩下这么一个知己，会稽盛孝章尚存，困于孙氏，妻奴埋没，单思独立，孤危愁苦，若是又能伤人，自此将不复用也矣啊。到最后还是被孙权杀的，太晚了，来不及，叫征他为骑都尉，致命未至，果为孙权所害啊。他的儿子这个盛宽被位到征东司马，这算是比较高的职位。过程当中，其中周泰明是死得更早，周兴在平定会稽的时候就被孙策杀掉，这都是会稽军的命死在他们手里啊。这是很早的这个时间里啊，其实叫会稽这几个名都是死在，要不是死在孙策手里，要不是回江里被许贡所害啊。这些周氏会稽的周氏家族，这个周氏家族跟周瑜没什么关系啊。后面的三南北朝时期三定江南的周启家族，那是周瑜的后人，跟这个周氏家族没什么关系啊。其他还有一些什么吴禄当当中有一些乌程的这些人物过程当中，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都是被江东就被孙氏政权所打压的这些啊吴姓的这些大姓这些。那说明什么？说明江东的孙氏孙策第一代的安定局面是什么？就是简单粗暴有效，建立一个这个说起来叫孔目同志，杀些人以定人心，结果激起了江东大姓的这些很多一些不满，说不定就死在这个其中。所以后来他自己想到了啊，中国方乱，复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可以观成败，共等善相无敌啊。我们已经在，然后呢给孙权应寿说，举江东之众，决阵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啊。这个是你是不如我，为啥？那会儿孙权才20岁，搁诸葛丞相一边打，孙权没有绰号叫江东小小霸王的，你听说过孙权有什么武力吧？基本没有的，是吧？只有被人家骂的，什么没有战要的份啊。但是呢，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卿，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有些版本传的叫卿不如我，我不如卿，我觉得是我不知卿更符合当时的这个。我不知道，20岁的人我怎么知道啊？不像我们现在20岁这个国内外局面都知道的，都是键盘政治局了，对吧？我们那会儿20岁谁知道那码事儿，对吧？所以现在的资讯发达，跟当年没法比。我不知道你20岁的人刚刚这16岁或者18岁的城管刚刚成年2年或者4年，就像说这个刘备任命诸葛亮做任和诸葛亮在一块儿如鱼得水，那时候关羽张飞很不熟悉，为啥？丞相那会儿才27岁，刚出茅庐，跟孙权一边了，27岁一帮人都不服，

二十岁，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事儿，啊，所以孙策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啊，后面呢，这就是什么？后面这就是刘备托孤的前半个版本，仲谋不认识者，君便自取之，熟不熟啊？不是他接近我，不是我接近他，是他接近我，对不对？托孤在他后面多少年了？但是这里有那个 Plan B， 正父不克节，缓步细贵，一无所虑。你们在江东如若不能立足，我们从哪儿来？从淮泗来的，回淮泗去，就说明什么？我们的既定计划完成不了了，我们就回归中央，中央肯定会收养我，收为我们，这就是 Plan B。啊，所以任何领导人做计划，他一定会有一个备选方案的，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的。当然能完成 A 计划那是更好，完成不了要有一个退路啊，什么动不动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个代价，知道吧？啊，有几次奇迹发生多了，那就不叫奇迹了，对吧？动不动什么懒狂澜于既倒，吹狂风于阵锐，你查查看，世上懒狂澜于既倒，吹狂风于阵锐的有几个人？那我们看看孙权他所面对的这个局面，啊，我们拿他跟诸葛丞相所面对的局面来看看，其实有些地方是很相近的。第一，身险之地犹未尽从，天下英豪不在周郡，兵旅寄予之事，以安危去救为宜，未有君臣之故。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几个字。身险之地犹未尽从，就是那些山寇、山贼啊，这个寒门基本都在山地里面，山越这些人。具备身险之地，仍然抗拒孙氏，所以呢，将来就得拿他们练练手啊。东吴的那些部曲怎么来的啊？这个肥的拿去打仗，旧的来种，瘦的拿来种田啊。山越兄弟们都被他们霍霍完了，对吧？你看三国时期周围那些五胡，没一个敢来的啊。你们说的那些三流军阀公孙瓒，他的白马一从，在我们这儿叫白马一冲，好吧？把我们各个都抓得没完没了的啊。就是山越，天下英豪不在周郡，是指江东社会层次甚高的一些孙家族人物反对孙氏入侵江东，由此就可以看见孙策之死，他背后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次单纯性的门客复仇事件啊。兵旅寄予之事，以安危去救为宜，未有军故之故，就是当时中原大乱，很多人可能在江东避难，这些所谓的叫兵旅寄予之事，他们不一定是大家族的人，很可能是一些小家族的人。到将来的时候，他们有两种选择，他们面临了两个选择：一，要么在江东这个地方继续立足，那么仰仗于什么？仰仗于孙氏集团能否长期具有江东，你对这块领土有没有保护能力？我们为什么避难到江东来？因为中原大乱，你如果对江东没有保护能力，江东又乱了，那我们到哪儿避难去？到广州吃双皮奶去吧。那会儿到广州基本上去了10个，回来能有半个就算不容易的啊。所以你这儿大乱，如果中原安定了，我们就回中原去了，我们老家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对孙氏家族在江东长期立足尚未完全确信，因此呢，他们就不能表明对孙氏的态度，就是说我承认不承认你在这里执政的，别说是合法性，你的稳固性，这是最关键的人啊。而未有君臣之故，更不要指望他对你称君。所以孙权绝大部分的称谓过程当中，当他称帝之前，大家都叫至尊，没有叫他主公。为什么？这个建立的秩序还没有建立完毕啊。我们看看，就是如果是孙权继承孙策的职位，就是那个样子。那周围这些人里面，视他为一个盟主这么一个人物，这就是后来曹操为什么敢那么张狂的写信告诉孙权，因为他看到的江东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投降我没关系，有一堆人要投降的，所以那是为什么让这堆人投降？先吓他一下，是吧？将帅水军80万众，欲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是写给孙权写的吗？不单单是写给孙权的，还有底下这波人啊。我有如此的，是吧？精兵猛将，你还不如赶快投降沈霸氏，啊！所以后来承认情报工作做错了，啊！生子当入孙仲谋，若为刘荆州之子，屯属耳，啊！就这个。什么时候完成江东化的过程？等到这个人当了东吴的丞相，江东化才能完成。为啥？雇佣就是江东本地人，张昭

从生到死没有做过孙权的丞相，啊，孙权的丞相跟他没什么关系的，啊。同时呢，中原这个时候已经安定了，就是说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国的北方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那么这些在江东这些流落到江东的原来的朝廷派遣过来的人，以及可以有一些他们不愿意在江东待的人，得到朝廷的征辟之后就进向北方，比如啊刘繇手下的那些人，比如华歆、王朗，这些人都被朝廷重新征调到中原。所以他后来他们为什么会在曹魏任职，因为就在那个期间过程当中朝廷来征辟了。而你自己什么，你那时候又不能跟曹操，曹操是虽然你开了玩笑说他这个脱名汉相实为汉贼，那会儿还没成汉贼呢，所以必须要回去。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除了这些为谋主之外，其他的一些人啊，包括陈桥、徐宣、徐毅。陈桥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给曹仁出主意射伤周瑜那个，其实他后来没被抓，人家压根就没发生这个事儿，人家后来这个等到后来到太守陈登什么太守下邳广陵郡那个地方，就直接让他到江北去了。这些人都回到了中央去，那么有回去的还有没回去的，而没回去的两个重要的人物在江东政权立下足，才让江东政权稳固了下来。这两个人至为重要，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是吧？这两个人，张昭为之雄，陆机后来在《变王论》，陆机我们在那个讲八王之乱的时候讲过，他就写过一篇《变王论》，就江东怎么能拿得天下，最后因为孙皓怎么样子胡作非为而亡天下，里面就提到了这些用人地方，所以叫兵理明贤而张昭为之雄，皆郡豪皆欲交与豪俊而周瑜为之杰，啊，彼二君子皆鸿明而多气，雅达而聪者，故同方者以类附，等气者以气己，而江东盖多是矣。啊，这种都是文学家写出来，这个气魄就是不一样。这两个是标志性的人，所以这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孙策死以后，等到张昭辅，那作为孙权的辅政，啊，随俗百姓。诸侯兵旅觊觎之时，得用自安。虽然有些人返回了中央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在江东作为一个就是什么基石的存在，大家看到这两个人敢在江东立足，通过这两个人在招募更多的人能在江东立足，招募更多的人，两种的重要人物啊，当然跟吴国太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他对于这个后面讲过的魏腾的这件事情有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吴书里面说，他以方外多胆，身怀忧虑啊，有忧令辞谢，扶属以扶助之意，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属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替孙权来拿了一个主意，拿什么主意呢？就建安七年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啊，哦、啊、不是，官渡之战的前一年这个状态，让孙权。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到中央去做人质，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能决，但孙权呢不愿意把自己儿子送去做人质，啊，所以呢就独将于至母前定，母亲来拿个主意，可见孙权这个东西方面对他母亲的这个意见是很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两个重要的重量级人物，鲁肃和诸葛瑾，都是在孙权执政的初期被两个人招募过来的，啊。一个是鲁肃，有名的老实人。我这个老实说的不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老实啊，他在《三国志》里面其实也碰到欠债不还的问题。周瑜刚过来问他借粮，他有两个大粮仓，说你拿一个大粮仓用，那是借啊。你看到《三国志》里面有周瑜还吗？没有，结果把他还宽过去了。后来借了荆州也不还，鲁肃说我叉叉叉，怎么碰的都是这种人。都是借账，都是借，就是借钱不还的人啊！开玩笑说的。所以，等孙策死以后，周瑜跟鲁，最后让鲁肃从其，啊，而诸葛瑾呢，也是通过与鲁肃等人并建兵带，做了孙权的长子转中司马。这两个也是重要的人物，在江东立足，让江东的整个局面。其他的总结一下，就是丞相舌战群儒被痛骂的那波人。都是在江东立足的，比如严俊、严半城啊，看到你去回看诸葛丞相的嘴炮生涯，骂的这些人，就是接下去这些就是东吴的这个文科班的这些，这都是在东吴立足的。你看什么，他什么地方人？彭城。

0: 人，徐州地区的，避难江东，布置至子山、临淮淮阴人啊，这个周总理的老家淮阴那边的，都是在北边的，避难江东，这些都是在东吴这个地方立下来的人啊。孙绍这个第一个东吴的丞相啊，黄五叔做丞相，那、啊、他都是旧人。滕雍，北海人，是刘繇原来的部属，可见什么？孙策自己带来的精兵猛将，张昭、周瑜这样的这个文武之士，诸葛瑾、鲁肃这样的代表人物，其他的还有严峻、布置这样的其他人物，甚至包括啊原北海人刘繇的部属都齐了。外来的、本地的、避难的，还缺什么地方人？江东本地人。所以江东本地人借看到了外来的部众逐渐开始聚集在孙权的这个周围，他们就有一种能够在这帮人能够长期在江东这个地方。立下足的这样一种信心，那么对孙权执政的信心就开始打折。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些人就这一代了，中原地区再也不会有人避难到江东来，为什么？北面太平了，就不会避难过来。那么这一代人之后，他们要继续要在江东立足，就会面临下一个局面，就怎么和江东的这些人进行联姻，门当户对，把这个东西，然后才能满足长期在江东立足下的这样一局。所以，简而言之，兵旅之人归心。淮泗的将领得到了淮泗文人的合作，使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立足点也大为巩固。这样，孙吴政权就会能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的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和军队当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迹的进一步的转折制造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前面这一步，后面这一步你想都不要想。为什么？没信心啊，你就靠那帮人是吧，没有办法来决定他们能不能立足立下去啊。其他的那些人呢，会计的那么有他们那信心的，也有被打压的。被打压的什么呢？被打压很有意思，全都是会稽郡人。浙江人为什么那么不遭孙吴人喜欢呢？这个就不清楚了。难道小时候欠他们钱吗？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盛孝昌、周泰明之外，还有魏淑英和宇文秀啊，魏周荣和宇仲祥，这都是他们的次。魏淑英和宇文秀，宇文秀是谁呢？就是这位宇帆，啊，会稽人，定武中。但是呢，他和孙权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过程当中的，之前他其实帮了孙权的忙。孙策死以后，孙权统治，孙策的从兄就是这个孙高，在乌城这个地方准备偷袭会稽。前人不是说吗？孙权是会稽太守，不在会稽那里。然后会稽闻之，使人投降之后，然后派那个宇帆去跟孙高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讨逆民腐，不敬天年，涉世统众，一再笑脸。”宇帆以一郡立事，因臣固守，故宇臣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为执事从之。于是孙高就没有做剩下的事，就退兵了。照理说这应该是帮了孙权蛮大的忙了，但是这张嘴估计得罪人比较多啊。这个孙权呢就让他做了骑都尉啊，宇帆呢说话比较直截了当点，估计孙权接受不了啊，不能越，然后呢就把他直接赶出去了。赶到哪儿去了？赶到丹阳的金界里面去了，顺便帮了吕蒙的忙啊。吕帆这个人呢善卜卦，还有一个呢兼知医术，所以呢去帮忙去治疗吕蒙。结果呢这个在吕蒙白衣渡江旗取荆州的时候，南郡太守糜芳开城投降的时候呢，吕蒙一开始生怕危险不敢进城，结果呢吕帆跟他说，投降的就一个糜芳，万一其他那帮人醒过来，那言下之意是就你们东吴的这些攻城能力，万一他们把余方给赶出来，据城死守，你们接下去怎么能够拿下来？果然不出啊，二话不说，然后呢，后来又卜了个卦，说关羽击败，然后让余方，然后呢得了一个卦叫对下砍上，然后呢五爻变之灵，这个我不懂易经，大家回去自己翻翻看。余方说不出二日啊，必当断头。果然没多久，关羽就被抓住被杀。然后孙权这时候说， 卿不如无锡，可与东方朔为比矣。这是骂人的话吧？你比不上伏羲，对吧？伏羲那人家是演变这个八卦的，你比不了。东方朔这名声好像不一定是好人吧？啊，果然这话一说，果然出事儿了。啊，没多久啊，你把你交流放到江西吃米粉，你挺自在的吧？一脚踢远一点，踢哪儿去？踢胶州去了。踢哪儿去？吃广西螺蛳粉去了。就踢到广西梧州，踢到那儿去了。啊，结果呢，一踢就踢走了19年，身体看来挺好的。那种地方什么毒蛇瘴气啊那种事儿啊，直接往那，然后呢，放弃到南方，那很不得已啊，说自己是贵胄公子，能文习武，但是呢，秉性狂直，傲上不进，啊，这容易得罪人，所以呢，最后说，啊，自恨疏解，骨体不昧，犯上获罪。你看，这种文学人啊，就是说我这种人不会浓言谄媚，所以就被赶出来了。这个常埋没还与身无可与与此以精神为调格，是天下一人之计者，足以不恨。啊，活19年也不容易，可能跟他一块儿被放过那帮人，估计都死了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挺寂寞的。这就是宇文秀，啊。为此这个事情，从一件事可就是说，他做吴王的时候呢，欢宴之余自己醒酒，羽凡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伏地扬醉不食，就是不领导向你敬酒，你敢不喝，这是什么大不敬，对吧？大不敬。然后呢，孙权大怒，手剑于击之。他以为他是刘玄德吧，会固定剑法嘛，手里拿把手里剑就丢过去了啊。但没人敢劝，只有大司农刘基起报孙权见别云啊，这个大王以三绝之后手杀善士，虽羽凡有罪，天下熟知。就算是他真有罪，你今天在酒席宴间把他给杀了，流传出去会有这个版本吧？肯定不是的啊！海内望风，今日一朝弃之，可乎？啊，你做了那么好的，你做了很多好事，就做了这么一件坏事，然后流传出去都是坏事，坏事传千里，怎么办呢？啊，孙权还说，孔孟德、曹孟德上杀孔文举，故与羽凡有何有哉？孔融是什么事得罪曹操的？不就是孤言犯上吗？还有把祢衡见过去把曹操骂了一顿，这记仇记多少年？你羽凡，我今天杀这个羽凡，就跟曹操杀孔孟举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但是你还是最后还是被刘基劝住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也吸取了教训，顾左右今后酒后言杀，皆不得杀。我以后喝多了，可见什么？经常喝酒啊，喝完酒之后。基本上不是倒头就睡，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呢，酒后言杀，皆不得杀。这一般，你想，老大敬你酒，你倒地装醉不敬酒，可见平时这关系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好到什么地方去？喝醉了他也要喝的啊！魏淑英叫魏朗啊，是上虞人啊，是和说据说是啊，不对，他的父亲是魏朗。上虞人，河内太守，名列八郡，就是党人里面什么八郡啊、八图啊这些人，应该是他在党锢之祸当中遇了这个遇祸。他的一个叫魏腾，是孙策的公曹，但是呢，得罪了孙策，要被杀之。士大夫忧恐啊，计无所出，结果呢，被吴夫人给劝住了。吴夫人靠到井说：“汝新造江南，其势未及，方欲悠闲理事，舍祸入宫。”魏公曹在宫敬鬼，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也。就是你把这样的人都杀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背叛你，啊！吾不忍见祸之极，故当先投此井。我觉得我明天看到这么悲惨的局面，干脆，我也不忍心看，今天我就投井里面自杀算了。然后孙策大惊慌，啊！于是呢，就把魏腾给放了出来。看，这就是当老妈的厉害之处的这个本事，啊！其他的这些都是会稽郡的这么一些人啊，就是其中还有一个人叫吴范，为人刚直啊。这个魏腾有罪的时候呢，孙权则后来又最后你看这魏腾这个人啊，真是前面得罪了孙策，后面又得罪了孙权，真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吴范就跟魏腾说：“与汝偕死啊！”然后魏腾说：“死而无益，何用死为？” 啊，这个那个吴藩又说，安能虑此作如，怎么能坐视你被杀呢？于是呢叫必投自缚于门下，使林下以闻。林下不敢，曰必死，不敢救，不能救啊，不能不能。然后吕藩说，如有此邪啊，这个门下说有啊，十五位吴藩死，子以赎我啊，你说我你家里人我都会照顾的啊。然后门下说诺，于是呢排阁而入，言未足，孙权大怒啊，一手戟丢了出来啊，寻渠走出，吕奋突入，叩头流血，言已剔除。过了很久，孙权这火才降下来，赦免了魏腾。魏腾见这个吴藩说，父母能生长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持，如汝足矣，何用多为啊。就是魏腾后来的结果，先是被先是被吴国太救，后来又被友人救，这是多得罪人的这个事情啊。这属于什么？这都属于会稽郡的啊，会稽郡的余位。魏腾在孙策和孙权时期两次遭住鄙点，宇翔在孙权时期干脆被改得很远啊，两次遭遇敌则喜至死言之。所以呢这个郡，这是这是什么？这只是说明会稽郡的这几个的士人啊，这些他们的会稽郡的余位和前面被诛杀的这个盛氏家族和周氏家族不一样，他们和孙氏家族的关系呢应该是一种貌合神离，所以他们出世不至心腹之官啊，则喜不计杀人杀神之祸，最终都没有在孙氏朝廷孙吴的这个所谓的东吴王朝里面能够谋得一官半职这么个结果。那么孙氏集团真正在江东的立业基础是谁呢？是张文朱武顾后陆中，是说新语里面的四大家族，吴郡四大家族。张不是张昭啊，张是张温，朱是朱氏朱桓的军事家族，所以叫张文朱武顾后陆中。顾雍是一个忠厚的长子，我们下一期还会讲到，就顾雍在当丞相的时候，一旦听到这个和他不一样的意见，并不出言反驳，不说话。所以呢孙权在边上就说，顾公不语，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他们不说话？给脸面，我不说话主君一定会知道我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那他会怎么跟我说话？他不会当他问我意见，往往会什么平退左右，独留顾雍留下说话，留给了出这个意见的人。他不干扰你，你出意见我不评论，不是你出意见、啊、这个说的不对了，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人以后还会继续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吗？不会了。一开始就被打压了，这一次听到单独留下顾雍，给他留了面子，然后他也能知道自己提出这个意见错在什么地方，以后他会更好的提出自己的建议，不会以言惑人，叫忠厚长者。陆逊呢是忠心啊，所以后来顾雍死以后，陆雍当了丞相，孙权给他写信，两人互相写信，自己开殴，最后写信大概估计是骂来骂去，最后到陆逊活活被憋死。死以后陆抗扶趁带着自己的父亲的灵柩返回老家去安葬的时候，路过了陆库的石头城，孙权过来特意叮嘱陆抗，我跟你父亲相交二十几年，其实没什么冤恨，但是到往年的时候稍有争执，往来信件都不是出自本心，你干脆一把火帮我烧了吧。其实我后面我们下面会想到，孙权听到陆逊死的消息的时候，估计除了痛悔之外，说不定还有一种愤恨。愤恨什么？我让你不要参足这个事儿，不参足，为什么不让你参足？因为你是留给我儿子用的人，你现在这参足的一要来参足这件事，你就不能寻点雇佣吗？怎么二话不说还把自个儿憋死了？你憋死了所有的活都让我扛，是吧？变本加厉。我们想到下一卷两宫之争的时候再讲，所以这就是习吴将校故取文里面提到的，吴诸故路旧族长长者世有高位当包汉的主要人物，他出任东吴的大都督，他出任东吴的这个丞相，文武的最高位置都由东吴本地人来担任，这就是江东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其他的张温其实在东吴政权当中运气非常不好啊，我们下一卷还要提到他。你想出事的时候，真正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做所谓的辅翼中郎将，出使蜀汉，那会儿多大？32岁，非常的晚了，对不对？ 古代理想虽然说你不是每个人都是孙策对吧，活二十六岁，但一般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吧，你想丞相出茅庐的时候都已经二十七了，你作为一个江东的一个，就说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家族的带头人，三十二岁才有这样重要的位置出台，可见早年的时候并不得重用。后来又因为祭案，这个是祭宴这件事情，就惹翻了江东的各个家族，等于把江东的所有的利益群体全都得了个罪，最后成。但问题是，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们下一期还会逐渐，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领导让我干，我才干的呀。结果最后成了什么？最后成了背锅侠，啊，这不是什么人在家中坐，天网锅从天上来，就是到最后甩锅就甩给你看，应该是这事儿不成，啊。所以呢，《吴都赋》里面专门有称颂这个吴郡和会稽的这两拨人，叫吴禄之义，与魏之坤，这是他们的人才出色的地方。当然如此重要的人物家族之间，你看到吧，什么叫做门当户对，这个词儿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啊，阶层类似，他们之间政治资源是可以对接的，啊，但是你让他们去跟这个什么汝南袁氏他们去通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孙权后面一定要娶袁术的女儿，是吧？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向上攀升，这个也是一种，这都是一种政治资源啊，必须要利用。所以，真的抓住这些重要人物，通常情况而言，在三国两晋而言，基本都不太会斩杀的。为啥？这都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抓住之后，不是开玩笑说不是肉票，而是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可以来交换很多这个事情的。包括这种长期在这儿这个拘押的这种情况下，都会有政治资源的这样一种成分的，啊，所以孙绍是这个第一个丞相，啊，在黄武四年去世，然后呢就是顾雍做了丞相，啊，顾雍这个人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有多有本事，所以说不以万机相期待，重在得心应手，用他众望所归。但并不需要他处理非常具体的事情，丞相本身就不处理具体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汉文帝刚继位的时候问周勃，这个今年税收多少啊？今年刑狱多少？周勃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然后问陈平，陈平说这个收入多少？你应该问大司农。廷狱这个监狱多少？你应该问廷尉。那丞相做什么？丞相说我做 KPI 考核的。做汇总工作，你问我具体什么事儿，我怎么回答出来？这要负责具体事务的人。然后退出来之后，周勃跟陈平说：“那你干嘛当时不指点我一下？”陈平说：“你还不觉得这是在敲打你吗？这已经算够客气了。万一陛下问你今天长安城有多少个刑犯，你该怎么回答？”啊，所以丞相不是做具体工作的，尤其是我们前面讲到东汉的以尚书台来进行发布命令的形式情况下，丞相基本上是吧，是起到一个，就起到丞相不是做命令的发布使用，而是把这个任命怎么样下发底下去的这么样的事情作用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他，所以说吴郡无人，待孙绍为丞相，凭尚书事所选所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人所任，心无事，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这就可以了，啊，他们就能做好他们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你想想，两汉时期什么，刘邦起家就分配地区的人，就这俩县的人，就可以把一个朝廷管理得很好。可见管理朝廷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吧，都好解决的嘛，对不对？啊，你不管他多有能力，事儿都解决的。那当然，有人帮忙的，对吧？那还有人不是捣乱的，就是没跟我一条心的，谁呢？就是陆氏的这个正宗，啊，陆绩，啊，他是跟这儿苗红的，他父亲是陆康啊，对吧？照理说陆家的当主应该是我了，我父亲是嫡流，那我当然是嫡流啊，啊，但是呢，人家更出名的是什么呢？六岁的时候到九江郡去见袁术，啊，袁术呢，淮南出什么？淮南出橘子，对不对？晏子不说吗？淮南出橘。淮北出直，对吧？那橘子肯定很好吃，对吧？橘子，然后呢，陆绩呢，长袍大袖嘛，那袖子里面藏了三枚，偷了三个橘子，结果一出去呢，出去，要讲道理的，要拜辞的，一拜辞，这袖子就嘣仨橘子掉出来了，这不丢人现眼嘛？你说你就能拿三个丢脸，那偷三个岂不是更丢脸啊？然后说什么呢？我呢需要把这个东西呢回去给我母亲吃， 汉代是吧，以孝治天下。那有人说他是就是偷了出去，不是给他母亲，哪里这个叫推毛求皮，没得玩了。我相信他的确是想尽孝道回去给他母亲吃，是吧？然后那袁术的大气之啊，这个对。所以丞相不是开口骂的时候，你不是淮渠的路，你不是淮渠之路了吗？你看这找的这帮演员啊，是怎么个歪瓜脸找的呢？这些人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找演员这帮人一定是故意的啊，绝对是故意的啊。然后等到孙策在江东的时候呢，张昭、张宏、秦松为上宾，讨论呢四海未尽，天下何为平静，应该用武治呢以平治，应该用武力去平伐他。结果呢陆治坐在年纪轻，过去排座是什么，就年纪轻肯定爵位最低，一般情况下爵位不包括官爵的最低，岁数最小，所以是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叫末座嘛，啊。然后呢大声言道，为什么坐到后面怕前面听不清楚，喉咙得响点，没扩音器的喉咙得响点，大声说道啊，管夷吾就是管仲啊，我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这个你也信吧，反正他们信吧，你觉得不用兵车九合诸侯他们信吧，反正我觉得他们不信啊，反正陆治觉得信吧，那就信了。然后说孔子曰啊，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说明俩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啊，你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你跟那位那个开堂讲道德经的估计也没啥差距。第二个是说明什么，说明这对张昭他们这个人不满意，憋不住火，憋住就说过就过去了，一定要说明什么，我是陆氏的当家啊。结果这一下子啊，说论者不以道德怀取之术而为上，既非同盟，窃以未安矣。昭等一言，这个一言背后是不是明藏的这个家伙有问题，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于是哪来块哪待着去，你也发配到啊，于是你也做御林太守啊。他啊，一个在苍梧，一个在御林啊，都去吃那个广西螺蛳粉去了，你免到哪儿去吧。于是辟为奏曹院，因直到建旦出为御林太守。流放到这儿啊，跟就是到这儿做太守跟流放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呢这个最后说了一语成谶的一句话，说他自己说我是有汉志士，你看到吧，有汉志士，我的是汉代的志士，就说明我为什么被发配到这儿来，因为我跟孙武这帮家伙不是一条心啊。所以又读诗书常玩礼仪，你看我多有本事，诗书礼乐对吧，五经精通吧啊，受命南征，我不是被流放啊，我是到这儿南征了，我要给自己找补啊，啊，遇疾逼厄，遭命不幸，呜呼悲厄，给自己感到不平。其实你看到吧，这性格就决定命运了。最后说了一句一语成谶的话，他什么时候被流放到这儿的？公元220年，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60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公元220年加60年，正好是公元280年东吴被统一，对不对？是车同轨，书同文，这是什么个判断水平？一语成谶的水平。果然60年后天下就统一啊！可惜我看不到啊。这个也是长天眼过去了，反正不清楚啊。这是那么有不爽的，就有听话的。忠心耿耿的陆逊啊，庞直啊是陆康的侄子啊，等于是以外邦来入侵本家的，但是忠心啊。当然人家不是不像三国演义啊，说他给吕蒙出主意，那事儿是真的，说后来拜大都督击败那个西蜀汉的75万大军，说从来没打过仗，不认为事，他们这帮人打仗之前都有小规模冲突经验的啊，都是做屯田校尉之后，你看那会儿他部曲有2000多人，讨平山越的，讨平贼帅的，有实战经验的，没有的，不是说什么白衣书生什么，我的这个一张白纸出去就跟刘备对峙了，那是胡扯的事儿啊。所以到黄武元年，他做大都督，很难得的。东吴一般的都督都左右两个人，唯独他做大都，而且是一个东吴无极的大都督。前面几个，对吧？周瑜、鲁肃、吕蒙都不是江东人。只有他是江东人啊？为什么？因为淮西人都嗝了，都没了，只剩他，但任命他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他出任大都督，后来做丞相，是孙吴政权江东化最具象征性、最为关键的人物啊。同时是什么？这一次抵抗刘备的东征，又是东吴上下齐心的一个最好的见证。由东吴的人带着中吴的军队抵抗成功，完成东吴的国土防御任务啊，之前就没有想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啊，包括这里面我们讲以前讲过的啊，这个鲁肃的这个所谓的踏上策，同样的东吴的这样一个策略啊，包括后来啊，在吕蒙之前，在鲁肃之后啊，那鲁肃之后，吕蒙之前原打算是让严俊这个做这个彭城人做这个都督的，结果呢，严俊说我不是擅长做这样的事儿啊，不习军事。这是吧，这是有自知之明，他可能真是那样的想的啊，发言慷慨以致流涕，孙权就听了。然后呢，这个又试他起，就是尝试问他，是试验了一下，果然不成，骑了马儿从马上掉人。我觉得这是故意的吧，啊，你堂堂一个人连马都骑不来，从骑在马上就掉下来，这我觉得就是故意的啊，是故意的。所以呢，你现在看这个，我们说起来说周瑜说鲁肃都是什么复合型人才，文武兼备的，这二位爷严峻没武，所以叫武武，吕蒙呢战术型人才，不具备战略眼光的，差点偷袭荆州，先不说后世骂他是江东鼠辈，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差点导致东吴的灭国之祸，所以什么少文。虽然说那个鲁肃说事隔三日不见阁下已非昔日无暇问耳，但是这是他战术方面的东西，在战略方面缺乏足够的洞见，所以差点导致了国家的崩坏的这么一个东西。说明啥？你看，一个是彭城人，一个是汝南人，为什么选他们俩？因为怀思已经没有人才了，没有找不出文武复合，包括他们后代已经找不出文武复合型人才，只能找这些有明显技术，我们说起来有明显技术缺陷的人来做大都，好歹最后就换成了什么？最后是换成了这啊！而且呢，东吴的前面说过，东吴的大都之前是吧？赤壁之战的时候，左右都是谁？是陈普和周瑜，不是单定周瑜的。陈普和周瑜做左右都，各都万人。到吕蒙袭取荆州的时候呢？本身也打算让另他应该是一个孙氏家族的一个人和他是和他共同做日大都，被吕蒙后来反对的。哪怕就是到吕蒙死以后，孙权问他谁可以取代他，吕蒙都是推荐的是谁呢？推荐的是朱然，啊，就是朱氏。你看，推荐的是朱然是吧？又是一个江东本地人，就是不是陆逊统帅江东本部部队。抵御刘备也是朱然同辈，但是朱然活得很好啊，不是《三国演义》啊，什么赵云来救这个一枪问朱然刺过来啊，朱然不躲不闪，说朱然傻的不躲不闪，朱然在那想的，你说赵云一枪刺过来了，我是躲的还是往外拨的？躲，赵云的枪我好像躲不开了，拨的那是赵云的枪，我拨得动吗？哪那么多废话，一枪直接给挑了。说朱然不是脑子有病吗？是吧？实际情况，人活得挺好的，都活到后来的江陵攻防战，抵御曹魏后来攻来的这东西，他到征北将军、永安侯那样的这个地步，所以让朱然都五千人和陆逊并力阻止刘备，啊，他为什么推荐朱然呢？吕蒙也有道理，是吧？还有要推荐这些人，还有一个重要道理吧，要跟孙权关系比较好，朱然跟孙权是同学，两人关系挺好的，啊。你推荐给领导，推荐给领导这个同学的，两边都卖你好处。你看吕蒙这个人，我说有小智慧没大聪明的，知道吧？啊，但是后来最后还是让陆逊来独自来领兵啊，完成了这个三国的三大战役的最后这一步啊。这都是这些，你看之前都是用左右都的，陈普和周瑜做左右都，然后孙郊那个时候吕蒙袭取南郡的时候，想让孙郊去什么做是吧？为什么然后能做左右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谁都不行，所以让他们两个来互相牵制。由此你可以看到孙权的这个被害妄想症其实非常严重啊。曹操那个疑心病在孙权这里那算得上什么啊？ 小儿科一样的这样一个事情了啊。啊，夷陵之战结束之后啊，包括这一代的事情结束之后，包括后来张温出了事情之后啊，这一系列事情放到我们放到下一期再讲，这个下期会详细点，今天时间过得长了，这都是后来。但是呢，后来所演变的问题呢，其实就跟孙权的儿子早死有关。孙权这么多儿子，七个儿子，后来黄帝都是这几个儿子里面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儿子孙登，在241年去世，引发了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本身是罪得，就有点像啥朱元璋那个长子死了一样啊，做这么长时间太子。你看229年被立为太子，214年去世，240就12年太子。我们知道中国的高危职业没有之一就是太子，尤其是做时间长的太子啊，做十几年已经不容易了。而且最关键是他还长期两地分居的，孙登长期跟陆逊待在武昌的，孙权自己待在南京的，两个地方现在打个电话能说的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你觉得那会儿要有点什么事儿说得清楚吧？那孙登是怎么化解这里面的事情，可能化解这么长时间孙权对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猜忌，说明孙登就不是一般性的人。那他怎么做到的，我们下期会详细讲，今天就不来不及来讲。但是后来就引发成他死以后，第二儿子你看死得更早，232年孙立就去世了，第三个儿子和第四儿子，这就是所谓的两宫之争。而他们是两个人争夺吗？不是啊，那都是背后都有人的，怎么处理这些人，后来怎么出的事儿，这都是孙权晚年昏聩，以及呢其实他不是昏聩，他是有计划的进行定点清除的道理啊。啊，所以这都是到252年孙权骂一句话，江东鼠辈跟丞相活在同一年，活死的比丞相晚多了，死的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啊。现在他死在蒋陵，蒋陵在哪？就在南京中山陵和明孝陵中间一块地方啊。据说现在大家会带什么捕鼠夹啊，什么奶酪啊，去干他，还带张明信片，什么是张辽我在合肥很想你啊，祝啊。这个当然有人去曹操墓前看曹操，据说还要带一版吃过的分泌德。为什么要吃过的？曹公生性多疑啊，吃过的就显示这个药没有毒，如果没有开的说明这个药有毒啊。这个惊人的智慧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还要带什么大乔和小乔的什么明信片去看他，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这个这是整个，但是他的事情后半段的事情，229年到后面，包括东吴最后的一些结束，我们下一期把它来收完。由此，我们对今天的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先看江当大族这一方，在东汉末年的情况下，他们有守据一方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什么？就有点像曹操的第一个创业基本盘兖州，他是被兖州的一些大族迎到兖州去，因为成功的一些事情道理。后来又因为曹操听命于袁绍，不断对徐州发动进攻，引发了兖州大族的担忧，所以后来他们迎来吕布，想取代曹操。这是我们在曹操的故事里面曾讲到我的事情，说明什么？乱世一时的时候，这些大族所做要的事情什么？他们又不可能命令所有的人，所以他们仅仅有的保卫自己这一块地方，保住自己政治利益的这么一个诉求。但是呢，他们在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孙权是外来人，周瑜也是外来人，所以孙权跟周瑜对江东大族来说其实是一类人。那你想想看，他们之间会不会有点那个啥，大家就自行体会，这不是我阴谋论，而是可能客观存在的现实啊。那么这些江东大族，他们本可以和东汉所置的周郡长吏合作，但是刘繇、王朗之辈愚阔如深，善轻易而无关适用，对不对？所以呢，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所以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江东寻求霸业。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富春孙氏算出名吗？轮不着啊，
1: 先祖出名，孙子前面说有没有人这样，这个人不知道的。这个在东吴牌阶级层次来说，估计也就比邓艾稍微好一点啊。因为什么？他们是后期的军工阶层，是军工，换句话说，甚至还没有转化成军工地主这个阶层，他们仅仅是有军工的军工阶层啊。所以看不到他可以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

当局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到孙权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们先凭着自己哥哥的怀似武力，以图录吴会英好，网罗英兵旅之势，以壮壮大怀似集团，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怀似人才日益枯竭，江东士人的态度呢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可以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进入高级阶层，最终授予文武两图的当轴主政地位，从而实现了孙吴集团江东地域化的整个过程。当然日后一个更加要仰重于江东本土化的是不久之后过来的这个东晋集团，那又是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比起蜀汉政权的建立和曹魏政权的建立而言，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要划君臣之别过程的一个东西，让大家从事实上尊崇你为君臣之别的一个过程。之前是什么？之前是一个盟主的过程，首先是希望你帮他们保全这里，然后在更多的吸纳人才之后，双方实现合流，最终还要分清楚有君臣之分，这一步要跨出去要非常之远。所以你看，他称帝是在公元229年，曹魏是公元220年，蜀汉是公元221年，他的8年时间是什么？要借助于陆逊保全荆州的那场战役之后的重新的规划和树立权威的整整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还要，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称帝嘛，还需要很多的什么啊祥瑞啊这种的，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有钱都做得了啊，对吧？这个搞祥瑞这种事儿，我们中国人最擅长了，对吧？啊，这个大家看看玩就可以了。这是图鉴里东吴有没有这装备已经很不容易了啊，现在这种状态啊，蜀汉北伐军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当然后面一个要以东吴为借鉴的，没多久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永嘉南渡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才多少年？280年，310年，它这个难度，所以那个更正是前车之鉴。但是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孙吴政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微弱的，当时孙权的这个地位和东晋皇室晋族司马皇室过来的地位不一样，但是他所携带的大量人也不一样。还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南下，要处理北方这些士族和南方的这些士族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同时皇权又被弱化到一个空前薄弱的程度，才有了大家有兴趣看这本书，这才是田余庆先生的这经典之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才写到怎么样这个王于马共天下。当然，这个希望我有生之年有办法把这个书再转成个 PPT 慢慢给大家讲啊。不过有生之年啊，我有生之年。20万页 PPT 现在目前完成了3万多页，还有漫长的工程要做，而这一年又要到头了啊！有时候感觉这个时间实在过得太快啊。这个东西呢，这个书有一定阅读难度，大家可以电子书的时候稍微看。关键是什么呢？阅读历史经常会有人说，你这个找这些，因为这些像论文一样的合集，怎么样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的阅读会比较方便呢？你首先要找一个你相对比较熟悉的时代和人物，这个时代里面的人物，你比如说大家对三国的人物就这些东西，对吧？你就算什么都没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总看过吧，然后你阅读三国时期这些文字呢，你提这些人，你大致脑子就会想，大致脑子就会有个数，他会提到什么，他在我的脑海当中曾经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你和这些论文这些东西的来对应，你对这个人物的，你就会有更多的，就是他能够提供给你更多的一个反馈的东西。反而如果你对那个时代不熟悉，比如说你对周王汤就仇神那本《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我做了1000页 PPT， 为啥？魏晋这些人物大致上脑袋还有数，就他另外一本书从长安到河北，我到现在为止读了一半还没读下去，为啥？一堆人我都不熟啊，所以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啊。如果你想在这个方面多入手，其实阅读自己更熟悉的时代对应他的这些文字，可能会更加强你对他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了解啊。好吧，今天不多，103页 PPT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我们下个月，应该是20几号的那个，好像让我想想看，反正23号吧，那星期天的下午吧。反正大家关注上海图书馆的这个是那个小程序，我们还在这儿。如果但经常有人跟我朋友说报不上名怎么办？你到那天在门口签个到，你看像今天这种情况，
我相信还是

能够进来，再不进来的话，你在里面高呼一声“石老师，我认识你”，那我也会来放你出去的。好，今天给大家就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啊！我们一年又到头了啊，这个看来还是有报的不来的家伙啊。这明年是不是要略以薄浅呢？我建议我自己也迟到了，也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我们讲二十四卷本的这个三国的故事，我们最后用东吴的一个还不能叫东吴的《甄嬛传》的一个事情的结尾。今天讲最后一个部分，对吧？叫两宫之争啊。孙权墓大家都去过了吧？啊，没去过，给你指指在哪儿，大概就是在这个那上面那个是墓位啊，这个他没有归葬过来，他所以。就在紫金山上，所以紫金山等于是建了这么三个人，建了主要人物啊，还有别人的墓地。他的墓没有那个没有大家熟悉的一堆的东西。我现在可能还有一块墓碑了。我几年前去的时候，这个定位告诉我是孙权墓，我绕了三圈没找到这个墓在什么地方。我想墓吧，最起码对吧，有一个神道。神道两边嘛，总得两边站点什么文臣和武将的碑在两边要站好的，啊，最后什么都没，最后在不祭眼当天就发现一尊塑像立那儿，底下面就写三个字，孙权墓，什么都没有，是吧？那两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中山陵和明孝陵都有，啊，非常清楚的，只有他，啊，他叫蒋陵，在这个底下，大家下次去南京，不过现在南京已经挤的。据说10月1号说，据说就是朱元璋活过来都爬不出明孝陵啊，都被挤成那个样子。所以大家有空还是平时去，周末实在是人比较多的啊。大致就是那张比较晃眼，对吧？我们现在看到大致的情况就是都是在这个位置，就这块墓。我去那时候比那好一点，后面还有一尊塑像。之前这可是之前的墓里面就这么一尊墓啊。至于他们三个人都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那个陵墓是建在紫金山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不是完全准确，有人做了这幅对子，因为孙中山、蒋介石和孙权都葬在这个陵墓这里，所以呢，就有人做了那么比较啊。但是你知道，知乎当年的三国界把所有的东西转回来，黑一下孙权呢是知乎的政治准确的东西，所以就留下这么一幅对子啊。啊，江表千古，属风流人物，灭北朝，奠基业，一统华夏，东吴王，南敌西吴王。啊，朱元璋在做明朝皇帝之前，他叫他这个他的他他也是他叫他是西吴王。那我们更喜欢把孙权的这个吴国叫做东吴啊。紫金三雄，论煌煌青史，破牢笼，复帝制，两分天下，此孙郎不如彼孙郎。那个孙郎就是指啊国父，那这个当然这个有很多，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想法，并不意味着这个他们在历史上就该这么比较啊，这只是个大家这么想法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东吴的疆域其实这张图还不能完全准确，这是东吴所谓的江东。我以前上一卷讲江东六郡81州，江东的六郡主要是这六个郡啊，吴郡。这其实就是扬州的绝大部分区域，再加上北面有的这个北面那个区域，九江郡和庐江郡啊。九江不是今天的江西九江，江西九江那个时候叫豫章郡啊，会稽郡、丹阳、吴郡，还有广陵郡的南面这个位置，徐州的南部啊，这一带的区域过程大致控制这么个区域。我们上一卷分析过东吴政权的建国之路的大致步骤是这样的啊，孙策。凭借淮泗的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兵羽之势，以扩大淮泗集团。啊，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淮泗的人才日益枯竭，而江东的士人的态度改变，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进入高层位置。最后呢，授予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从而彻底完成孙吴集团江东地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授予文武两途的当轴主动力了。

那我们就熟悉的三国人物顾雍和陆逊，他们一个人担任的是丞相，一个担任的是军事方面的大都督，就基本完成了这个江东集团地域化的这么个过程。但是当顾雍去世之后，丞相这个位置就空缺出来了，那给了谁呢？最终是给了陆逊。那么陆逊就是那个时候的东吴政权可以说是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到黄龙元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段时间，这是东吴建国之初啊，让他做上大将军。当时吴国的都城在哪儿？今天的南京，那时候叫建业。但是呢他却是让这个他东巡建业，留下了太子、皇子和尚书九官，让陆逊来辅助太子，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啊，等于换句话说，我把儿子都交给你了，你在荆州上游帮我坐镇，我自己返回了这个石头城的这个位置。啊，黄武四年的时候呢，第一任东吴的丞相孙绍去世。啊，孙绍不是张昭，张昭到死都没有担任过东吴的丞相。然后六月的时候呢，就让太常顾雍来做丞相。等顾雍去世了呢，才轮到陆逊。陆逊那个时候真正成为了东吴的文武方面的这个第一人的这个位置。但是呢随后就带来了一些别的问题。但是呢东吴的破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只讲两宫之争，前后的事儿呢我们要稍微占一点。东吴的内部的新争案大致有这么四争啊，一件事比一件事离谱，直到最后的两宫之争到达了这个最后的极致啊。我们要看看这一张是基本上是就是东吴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军事人才他们的各自的籍贯的位置在哪啊。他们你看像陈普啊、韩当啊，都是公孙瓒那边的过来啊。这些早期的东吴的这些文臣武将，他们都是来自于江东地徐余的这样一些位置。那么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啊记案案，我们其实在上一卷的这个东吴建国之路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提示出来了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其实这里面的几件事情呢，一个是首先张温这个人出事的位置非常晚，张温出事的时候才32岁，就已经32岁，对一个东当时的情况的政治人物而言，他的出事已经是非常之晚。所以你说这个吴郡四大姓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比较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前后的一个次序过程当中。那么姬燕案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也是吴郡人啊，被张温引过来做了选曹郎，到了尚书啊。当然文书说他好为轻易啊，认为呢这个部署的这个就是这些属官呢多半都不应该在位，因为东吴的政治制度啊，陈寅恪大师在他的那个魏晋南北朝的那个杂记里面曾写到，就曹魏的政治制度和蜀汉的政治制度其实是比较相近的。东吴的政治制度以及随后的西晋的政治制度其实更类似于之前东汉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选拔人才的时候呢主要是看啊，相当程度上表面上看起来东吴东汉的选才延至于到三国时期叫什么叫举孝廉啊，孝顺廉明。那他孝不孝顺廉不廉明呢？反正你说了算我也不说了算，谁说了算呢？这个选你的人他说了算。那么选你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往往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而因为把你推举上去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严不可老师像形容叫什么叫神圣三位一体的位置，就是你在朝廷当官当到快退休了，致仕了，回到地方进行教书，然后呢利用你当年在朝堂里的关系，借机把你的学生从地方选拔到中央，那么以此形成一个这个神圣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形成了这个东汉时期逐渐壮大的啊。你还不能就是他们有专有的名称啊，我们现在在网上听说他们叫大族啊、什么豪族啊、士族啊，其实不是完全准确，他们叫伐越阶层啊。就是这些名门大家一般都是房门都是很宽的，左面右面两根柱子，左面的叫伐，右面的叫越，所以这叫伐越阶层。那么这就形成了什么？这就形成了选拔上去的官联他是否确实有能力，这个东西是待查的。他们当然不比起普通的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一些人物，但是如果让他们做这个比较现实一点的工作，他们不一定就胜任他们的位置。所以这就是后来到了
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用科举制逐步来取代九品中正制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官僚的系统化的选拔，以及做事情来说他要求的说更实质的这些人，脚踏实地的做事儿的这些人他是需要的啊，这些吏尤其是这些吏他是必须需要的，至于官那就是另一码事。我们以后有机会从头到底讲一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话，这个有机会可以大家讲一讲的话，其实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反正我们扯回来，那么季彦的这个情况呢，现在说他这个看到这个狼鼠当中啊，浑浊潇洒，多非其人啊，准备呢区分一下，于是呢叫贤玉易冠，就彼此之间差距比较显的，于是呢他就弹射百人，因为这些人都不选拔啊，他进行才选拔之后能够选拔的担任这个位置上的人十个里面才存活一个。那你觉得我们十个里面出了九个叛徒，你说你的结果是什么？那不是叛徒被干掉了吧，那是你被干掉了吧，所以那你想这帮人还是爬到这个位置爬上去的，那这个什么，我们都是要团结大多数去这个打击极少数，他变成了团结极少数打击大多数，那你的结果是什么，这就不用我说了吧啊，那最后结果那你就等着死。但问题来了，让他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让他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就是孙权吗？不然他需要那么大胆子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孙权的一个试探。这个事儿试探出来之后，发觉反对意见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那个部署做下去了，那你就作为一枚弃子的就被弃掉。张温也好，季安也好，这都是这一枚的弃子。但是呢，公正的评价来说，这二位爷的这个政治智商呢，也的确不怎么高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专门去看上一卷，我推荐那本书，就是那个魏晋那是仇臣那本书，就秦汉魏晋史探魏，里面专门有一卷就讲这个季彦的这个事情啊。就这些人其实是想要这么来做的，但是呢这个没有，后来发觉这个这打击面实在太广了，那最后怎么办呢？那我们五个里面出了四个叛徒，那你说个这个，那我们就团结在一起就把你干掉了，这是第一件季彦案啊。第二个呢，这个是小说啊，有关三国典影的一个戏，一个小说，这个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啊，就是在他的这个小说的部分当中，就是他们进行操纵的这段故事啊，这个有点借那个，有点像啥，有点像那个，有点让我想想，有点像那个《吕氏春秋》里面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背后其实有各自各样的这个叫战国策。你看了战国策，你如果去看看，哪怕去看看战国策的这个白话文本，你就觉得啊，战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这群纵夫的纵横家在背后进行这个迷茫的结果，然后他们的功劳最后被君主所贪慕所埋没等等等等啊。真的想说一句，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的猴子坏得很的是吧。我们以前啊，真的我在那个浦西的这个徐家汇书院你讲过的纵横和这个合纵和联合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苏秦不可能配六国将印啊？当时的这个车，他那个车轴就没走，他那个车是没有减震系统的，所以他那个车轴呢每天都要拆下来重新这个装的，否则这个车要散架的。这个车大概每天因为没有减震系统，这个道路状况有问题，所以这个车大概每天大概只能跑60公里，就必须要进行修整了。如果按照苏秦那个说法，他现在赵国配了将印，然后从赵国到了魏国，再到了韩国，最后到了楚国，楚国回到了齐国，齐国跑了燕国，燕国回了赵国，等于周游了世界一圈。等他回来，那就估计就不是一年能解决问题的事儿了，这估计没个三四年，那真的在那种瞬息万变的那种世界里，黄淮菜都变凉了。比如说配六国相应了，配两国相应，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忙的事儿，所以苏秦那件事情不靠谱啊。有人这么说，太史公的这个《史记》里面，《苏秦张仪列传》，苏秦的事情多半不靠谱。有人在底下补充了一下，你以为张仪列传的事儿就靠谱了啊？现在比较起来，这都不靠谱啊！而且最关键，他的不靠谱的地方是什么呢？苏秦跟张仪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啊。那个《史记列传》里面说，这个苏秦为了避免让秦国进攻赵国，所以呢就故意侮辱了张仪，让张仪跑到秦国去这个进行连横之策，然后把注意力从赵国身上展开。等那个人把张仪送到秦国去之后，张仪说：“我要好好谢谢你。”他说：“你不用谢我，你谢苏秦就可以了。”他们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张仪至少比苏秦，张仪死以后，
苏秦才有更多的活动的这个趋势，而且也他也不是一个纵横家，他是一个死奸，是燕国派到齐国去的这个死奸啊。这个如果你想详细听的话，后年吧，后年我在上图会慢慢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来听这个事情啊，这个起的名字啊。当然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晋奏曹军仪司解藩营，有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有，诸葛亮那个军仪司可能没有啊。那么他实际存在的机构是这么一个机构啊，就是在这是讲过的，就是他们在背后进行秘密战线的啊。这三国的一些情报战其实不像他们这种所说的有专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秘密机构所处置，但是他们是有负责情报战线的这个，就是或者说或专门设置的或者这个监控的这么一个人啊。以前讲过曹魏系统当中应该就是国家负责这件事情，刘备的系统当中应该是法正负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是专门只负责这种什么阴谋啊暗杀啊这种事情的，他们应该是负责，这就是情报来自于他国内部的这种情况，敌人的甚至作战的时候还要分析什么对方将领的性格，他会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这个到现代战争都有的。比如中途岛海战的时候，日本人一直认为美国舰队的总指挥是海尔森啊，他没有想到海尔森因为脾气太急患了皮肤病，五月份回去之后就换人了，换成了斯普伦斯。因为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指挥舰队，指挥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的整个参谋班子和他在一起都会有一种结合的啊。所以后来在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的时候，后来海尔森自己说，如果让他去指挥马里亚纳海战，让斯普伦斯来指挥莱特湾海战，两个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马里亚纳斯普伦斯是求稳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呢，是求稳求的比较多，其实他如果主动进击一点，在马里亚纳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在莱特湾呢，这海尔塞是过于莽撞，以至于就迷失了自己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他莱特湾的重要的事情是保证莱特湾的登陆滩头不被日本人想办法渗透进来，但是海尔塞呢被调走了。那如果换成一个求稳的斯普伦斯指挥莱特湾之战，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看到大和和这个伊阿华对轰，我们也就不用这个军迷爱好者不用争论到现在争论多少年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力舰这种话题了，这就是将领性格所带来的问题啊。那第二件事情，这个叫引方案，什么事情呢？这个应该是那个黄初的二年，青州人，青州是大概今天山东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年轻人，就是投奔了吴国啊，逃出来说了这么多一堆废话啊，他就不用记啊，废话，你看他只有22岁，22岁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不太多见啊，然后就被孙权招了，反正就是这么说啊。这个我前面那些都是废话，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就是拿自己比这两个人啊，我来投奔你了。那个就像这个微子不愿意在纣王的手下继续忍耐，这个陈平这个不愿意在这个项羽手下忍耐一样，就投奔了这个仲美的人，然后底下写了一堆我过来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呢孙权一看，哎，这个人22岁，哎，有点写作水平了，就吹捧我的话我总要听听，然后去就这接近了这个尹帆是啊，这个22岁的人啊，集成食物颇有官司啊，这个人这个谈吐非常对这种局面都分析得非常清楚啊。这一下子孙权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胡从的人在边上侍坐啊，等结束了，孙权问，你看这个人水平究竟怎么样啊？胡从回答说，这个人呢，这个大禹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啊，这都不是什么好称呼啊。祢衡是怎么死的？最后是嘲讽皇族被嘲讽大老粗一刀给砍掉的。东方朔以什么出名？巧言诡辩而出名。你说他东方朔真的在武帝麾下做成什么事儿？没有，他就是一个在君主面前这个人来说人话，鬼来说鬼话的这么一个。所以然后说，而才皆不及，就这个人的才能还不如这两个人。于是怎么办呢？那孙权说，那么这必定是投奔过来的人，对吧？我们经常有听一句话，对吧，千金买马骨啊，买千里马就买不着，但是买马骨过来，用500斤买了马骨过来，自然有人会献金嘛。这个就是对这些人，对这个人来说，来投奔自己的人，那我怎么的也得这个稍微的客气点，对吧？但是呢，又不能，因为他的这个能力而言呢，我自然又不能把他，你现在说他的才能又不及他们，
那怎么办呢？说胡同说可以，但不能让他去治民，不能让他去管理民间不行。

可以让他去做一些那个督捻的一些小职啊。既然你这么能说会道、头头是道，那你做什么人事最合宜呢？你去从事法律界的情况最合宜，那你去做廷尉监，在廷尉底下啊，管这个牢狱啊，管法律的这个势力。所以胡同说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叫尹帆，22岁啊，说话能说的头头是道的啊。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社会阅历应该是不足的，他只是从他的书本上得来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就用书本上的东西对应书本上的事情来。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事就搞大了啊，夸夸其大，还不能叫夸夸其谈，就是言语有据的尹帆后来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左将军朱据，一个是廷尉郝普啊，赫普就是他领导，说他有王佐之才，这吹得有点太厉害了。上一个叫王佐之才的人叫荀令君，苟货老师，你觉得这两人是一个级别的吗？啊，反正而且呢，这个郝普特别和他钦差，常感叹啊，这个你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有点屈才啊。最后呢，尹帆最后谋犯，视觉伏诛，这个事情就被干掉了。郝普呢，竟然就自杀了，啊，这个事儿挺奇怪。胡从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拜做偏将军，兼左司法领侍中。《吴用》里面记载呢，是什么呢？尹帆是什么呢？尹帆是间谍，受魏明帝的派遣，投降到吴国来，啊，求做廷尉职。他就廷尉什么？廷尉是三公九卿里面九卿，那么等于是在中枢系统任职里面，重案大臣以这个离间制啊，做了廷尉监呢，就是朱据和郝普和他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迎堂。等到视觉那个尹帆逃走了，被抓起来问他啊，谁是他的党羽啊？尹帆什么也不说啊。吴主那个孙权亲自派人审问，何乃以肌肉为人受毒乎？啊，就是说你这个严刑拷打，你这个何必呢？啊，最后还是一句话不说，闭口而死啊。然后呢，孙权就问郝普，清前甚称藩啊，又为之愿望朝廷，使藩反叛，借清之忧，这不是甩锅吗？就是现在变成这个局面，都是你造成的啊，都是你造成的。所以郝普后来就直接就辞场。这个事儿呢，非常的有很多内情，我们现在史料不足，不知道怎么搞回的。第一，孙权见他一面就授予他廷尉监的重任，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啊？如果他不曾盯到廷尉监的职务，朱据是否对他交口有交谈的，这都不知道。而郝普这个人身上带来的黑历史实在太多，因为他本身就是刘备集团的叛将，而且那个投降呢，其实是被这个吕蒙给骗的，说不定到这儿来，这个内心想的什么反清复明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总之而言之，这件事情呢，非常扑朔迷离，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而这样一个人才22岁，他执行的是不是死谏的任务？他过来只是跟郝普、跟朱据这两个人交通，后来因此而死，他的同党是谁？是吧？我们经常说，究竟抓着谁？上线是谁？下线又是谁？都不知道。就目前的史料都不知道，他究竟是间谍还是过来怎么样，还是究竟是受人委托，整件事情不清楚。至于东吴的控制啊，不是，这个是算错了，下一张，主要是指这一张，上一张串错台了。就这个是呢，你看，只有曹魏和东吴是有教士官啊，后面演变成北魏的侯官啊，明知场卫啊，场卫大家懂的啊，就是所谓的典校啊。这件事情呢，在那部白莲花司马懿传奇当中有体现，是这么一个人啊，教士府的确是有这么个府啊。这个是在高柔的传记里面有提交。高柔是谁呢？袁绍那个好女婿叫高干，高干是他一族里面的人啊。他做颍川太守之后，当时曹操在教士府里面有这两个教士，一个叫卢鸿，一个叫赵达，做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然后呢，高柔不太同意，就向曹操这个上了谏言说，设官分职各有其所啊，今至教士既非居上信下之职，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手段啊。又这些赵达这些人呢，素以正二善作威服，以
检之职，就是你让他们做教士，他们自己要立的证，他们自个儿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爱恨情仇来做事情，怎么来的？然后曹操回答啊，亲之达等恐不及吾也啊，你这话一出你就知道一定会出事啊，你们知道不如我知道他多，你看看了这种事儿将来一定要犯事的，不然就不会写这么一句话了啊。要能举次而辨重视，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就是要让他们干这种事儿，君子干不来的，一定要靠他们这种小人来办事。但后来没多久，叫达等后见立法啊，于是曹操就把这几个犯事的人杀了，对高柔表示致谢。这是为现在你再回答，亲之达等恐不及吾也。这个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话，对吧？你既然这么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犯事儿了呢？啊，这个，所以这个位置教士府，这个师同这个府军都尉，又是一个比2000石的稍微低一点的官僚啊。本教士官主要用于设置在曹操军队过程当中，用于控制军队、防止士兵哗变等。我后来觉得，这个为什么设教士府和曹操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的第一波子弟兵。在荥阳之战被这个徐荣给拼光了，打完之后呢就跑到荆州这个地方去招兵，招完兵之后回到龙套说噼里啪啦就哗变的都跑光了，所以有了这样血的经历呢，曹操可能就在自己的部队里可能要设置这种东西，用于控制和监视军队，这是应该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经历。你看蜀汉的军队里面就没有那么一个官僚，原因可能就跟这个事儿挺有关啊，事儿有关。而这样的这个教士官呢，就后来就用到了这个吕夷这个人身上啊，说三，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大特务头子嘛，是吧？只不过他估计没有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那么了不起的人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啊是有点问题的啊。说吕夷这个人性苛惨，用法深刻啊，孙权的儿子孙登数次这个纳谏，权不纳，大臣有使莫言啊，等等等等等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东吴的锦衣卫啊，东厂西厂，用于监视百官来用。只不过他们没有什么血滴子这类的这个东西而已做出来。但是呢，所以就是那么他是以吕夷和秦伯做中书，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啊。吕夷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见纵威服，然后呢，经常根据自己的东西呢，深以作案污秘。回短大臣，排臣无辜，啊，雇佣和左将军朱俊，朱俊我觉得发生是个倒霉蛋，上一件事情跟他有关，这件事情也跟他有关，然后扯到最后的两宫之争还和他有关啊，这个人身上自己有一个 buff。那么曹魏和孙吴设置教士的动机呢，有异有同。曹操最早设置教士，在军中是作为他的耳目，纠察控制将士，后来呢，职权逐渐扩大，成为了。维护皇权和监察群下的这个利器。孙权一开始设置教士呢，名义上是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这个任务呢本来是属于中书的职位，所以呢这个官职又被叫做中书点教。然而他的真实职责是作为皇帝的耳目，纠察群下，特别是纠察江东大族的这些动向，而限制皇权，所以呢史书里面才有指责教士有这么多的事情。骨子里面源自于什么？骨子里面源于东吴建国之路时孙权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这个被害妄想症从他代替他哥哥担任这个孙吴集团的话事人，直到他最后死之前，尤其是到最后他最出色的儿子就是那个孙登死在他之后，他所有的被害妄想症就会一起发作。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要讲四个案，这四个案子是一个连带的东西，他每一件事情背后其实都有孙权自己心里面非常肮脏的东西最后泛滥出来的结果啊。吕夷呢，你说作为一个特务头子，脑子应该聪明不聪明啊？脑子应该是聪明的，不是不聪明的谁都要特务啊。问题是呢，这个吕夷这个脑子呢看来也不怎么聪明啊，他就以为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是个谁了。有一段时间他准备去构陷雇佣的罪过，结果呢这个黄门四郎谢仪直接问他啊，对这种人，就这种干坏事的人，你不能跟他说优劣成败，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讲道理他是不听的。但是千万记住一点，对这种人要跟他说什么呢？要说利害关系，你做这件事情
你做的这，你如果你构害雇佣成功这件事情，你是损人不利己的，你把这个说给他听，哎，他就不会动了。那我们看看谢一是怎么说的，说雇工事何如啊？你打算把雇佣送到牢里面去，这儿干得怎么样？然后雇吕毅回答，不能加，这事儿可能不一定能够成功。然后谢一继续问，如果你把雇佣给罢免了，谁能够取代雇佣的位置？这句话就说了新议员，所以你看叫一未答一不敢回答。为什么他为什么没动手呢？不是说他不想动手，是他心里面其实想到了万一动手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个风险性不是扳倒不扳倒，而是扳倒之后万一有爬上去那个人对自己还是不爽，这事儿怎么办？那什么举？然后啊，谢毅继续回答，他说恐怕是潘太常，潘太常是谁？潘瑞，荆州是荆安24年，吕蒙白衣渡袭取荆州之后投降过来的荆州派人，很有本事，都能爬到太常嘛，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九斤的位置了。然后得吾潘太常得之乎？这句话就说到心眼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吕良久曰：“君与晋之也。”我们隔壁说话，稍微轻点，轻点，隔壁说话，是什么呀？这句话对吕夷，就或者说潘瑞对吕夷来说是要命的，不是吧？啊，那个谢毅继续回答：“潘太常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待故宫，恐明日即居君矣。”潘瑞对你很不爽了，为什么没把你干掉呢？因为他的武昌，啊，因为他是荆州人嘛，就待在武昌那里。你是反让，如果你把雇佣丞相给干掉了，取代他的位置的人多半是潘瑞，那潘瑞就不能待在武昌了。潘瑞作为丞相来说，要跑到建业里面来，那接下去就跟你离更近，恐怕明日即击军。潘瑞说过的，要我待在武昌，我待的如果待在南京城，我明天亲自拿把剑把你给劈了。所以这件事呢，所以呢，一大惧，遂解散雍氏。你这样来看，黄门四郎谢衣是谁的人？势必是跟雇佣关系不错，大家学到了吧？怎么劝人？三国志里面有很多这种劝人的这种话，就是你怎么打消对这种什么？这种是小人，你劝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按照他的逻辑来劝，就自然而然的你就能想到他所想到的东西。我们想想之前法正是怎么劝刘备的？刘备到阵前，曹军箭如雨下。对吧？大家都说主公赶快后退，对吧？领导不要脸的，我到前线来射点箭，我就要往后退了。这将来不知道还要把我自己嘲讽成什么。然后呢，你看法正怎么做？法正勒马往刘备面前就这一挡，一句话不说，往刘备面前一挡。刘备一紧张，校尉赶快避箭。那为什么？他想起庞统来了，啊。然后这个当然你这时候还不要马上比，你还要跟领导，你不是光做动作，你要说话的呀。怎么说？这个使君亲当使是这个主人，你亲自跑到主公，你跑到前方，亲自前线，啊，不惧生命，何况我们这种小人，对吧？给领导下台阶。于是啊，赶快刘备说啊，校尉，我与汝一同避箭，我跟你一起退，怎么样？给领导台阶了吧？劝人怎么劝？这就是性格。领导到前线是干什么来的？是来视察工作的，啊，你让领导在前线视察工作，稍微有点问题，领导就躲掉了。领导说我不要脸的，对吧？那你。同样这句话你说能用在劝这种小人身上吗？那就不行。所以劝人怎么劝人劝得会？一个你要明白你要劝的是什么人，你要按他的逻辑去想，他做这件事情你要让他不做，你要想到他做这件事危害是什么，把他这个危害揭露出来。其实这种人他很清楚他做这件事情好处在哪里，劣处在哪里，你适度的把劣势给他显现出来，他就会知难而退啊。大家学到了，很多古文多学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对于诸位的职场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以后将来去指理一下，什么叫三国职场课，其实很有很多意思的这个。那你想这种小人，这是什么？就是主人手里的一把刀，到必要的时候这把刀就要丢掉了。为什么？得罪人太多了，就是有嫌弃。所以你看，武则天的几个人，那些酷吏，啊，来俊臣、周兴。啊，千万不要信他们能在什么当时留下什么文字，什么来世八法，什么罗织罪名、罗织经。我告诉你，孔夫子网上买到的全都是假货。为什么？这帮人自己知道自己身份的，他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给遗留给后人，将来可能用在自己身上的。第二个，
君主也不会希望这些人留下这种什么办案的这种神力，你嘴上交给谁谁谁他管不了，你要落下文字他是绝对不会让他留下的，什么来世拔法怎么罗织追击，不会的，这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臆想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小人早点晚也要干掉啊。然后呢他就那么够害不了重的就够害轻的，叫够害故江夏太守，这个名字真的幸运的叫刁啊，刁家啊诽谤这个国政，于是呢刁家就被下了狱啊拷问，所以呢所有人都畏惧礼啊，只有释宜这个最后是举报刁家去这个去变白这个事情啊，干的破事儿实在太多了，找报应啊，这个潘瑞是已经准备要杀他了啊。这个时候呢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呢要发公司了，结果呢他首先一个人诈作而受之，等于把这公司席卷走了，被吕夷过来啊，最后审问朱据，朱据呢足以自明，起草戴罪，把一堆人都得罪啊，得罪那最后处理他，就处理这个人，就这种人你处理他也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说需要一个导火索，甚至需要一个人去撕破这个导火索的，是谁呢？武昌的一个庶民叫李恒啊，他闻杨道有人物之见，王干之杨道说呢，多事之时尚书聚草郎才也，这个时候呢吕夷这个人弄操弄权柄，大臣畏惧莫有敢言，大臣不敢说啊，杨道说呢非李恒无能困者，因为什么？他没有官身，他是个普通平民，他来告啊，这个你突然之间，于是呢就把他李恒这个人推荐为郎，推荐给了孙权啊，然后李恒呢口陈吕夷肩短数千言，一个普通的庶民突然之间能说一个负责议事郎的人几千字的坏话，你觉得是一个庶民能办到的吗？一个普通人突然之间你说我收集了他的所有证据，收集了几千个字，推荐他的是谁啊？摊不出来，这个人也是一把刀被顶出来的，于是孙权就要醒悟了。孙权醒悟过来什么？孙权醒悟不是醒悟吕夷这个人我用错了他办错了那么多些事，他醒悟的是什么？这些庶民的数千言代表什么？代表整个权力机构都对这个人不满意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就要抛弃掉了，所以叫一宠日衰，这就是用到头了。本来派他是监管整个的这个国政的事儿，没想到他干的事情太过分，大家都不满意了，那怎么办？我就得换一把刀，这把刀我就丢了啊！最后这一下子最后被抓住啊，这个收系廷尉，穷治其罪啊，这个最后给了点军力的这个李柱啊，说赏铸万钱，不过东吴那钱呢也不值钱啊，这个什么这个动不动就发五千一百的，这个钱估计也不怎么，反正不管，最后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啊，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就等于所有的人你看啊，有对他不满意的吗？没有，全都是对他不满意啊。孙权这个时候呢还要深以自责啊，引咎辞公，派中书郎袁礼告谢朱大将，看这些大将都不满意了，所以然后因问时事所当损益，李环有诏则赎，诸葛瑾布置朱然等说，袁李环云与子瑜子山一封定公等间时事有所前后，各自以不长名事啊，为什么我当初不说这个鱼的坏事呢？我们不管这个事了，所以呢不肯便有所成啊，系推之薄言，让陆逊和潘瑞啊，然后彭明这两个人最后就是要这叫互相就把这个责任给睡清，最后呢这个说闻之怅然，深自责怪啊，就其实什么呢，就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平息下来，大家各退一百步啊，你们知道这个人坏了，为什么早点不跟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其实不平时不管这个事儿呢，也不好意思说，你不好意思说啊，都是一群的吧，都是一群王吧啊，这个都是在关键时刻这个出来的时候，人人有难的出来踩一脚，不没难的时候大家目光我是这就是个解决，但是你想都已经闹得这么大了，所以闹了这么大了，损害的是谁的权威？是孙权自己的权威啊，跟那些人有关吧，跟那些人没关，你用的这个人啊，最后已经闹成这么大的这个恶劣后果了，那最后才要被人干掉啊，这是礼仪啊。好。
最后这两宫之争是什么来的？我们先看孙权的后宫集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然后养女儿的两

出名的两个，其他的儿子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后来基本就从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啊，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太子就是孙登，然后二太子是孙立，孙立后来早死，所以没有参与这个两宏之争啊。废太子孙和和孙霸一起被爆掉，然后最后后面的拥立的皇帝是最小的那个儿子孙亮。等孙亮被废之后，又回到了孙休啊，这一圈回来。等孙休死了之后，就吴的末帝最后那位归命侯啊，孙皓是孙和的子孙。其实江东看看传了那么多皇帝啊，其实就三代人，孙权、孙登这一脉和孙皓这一脉这一帮人啊。这些夫人呢，源自五湖四海啊，各种各样的渠道到他手里来的啊。第一位夫人叫谢夫人啊，谢夫人没养孩子，但是呢是直接抚育了这个孙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孙权有了更美的二夫人，所以呢就被冷落了一一而死，就等于其实应该是没有到时间更长。他谢夫人是会稽山阴人啊，父亲呢也姓谢，当然姓谢啊，叫谢琼，是汉代的尚书郎啊，徐令啊，是怎么回事啊？聘以为妃之后呢，这个让这个准备这，但是呢这个后来又看中了徐氏夫人，打算让她让出来，就最后呢失职早死啊。等到后面十几年之后呢，他的弟弟叫谢臣拜武官郎中啊，签了长沙的东部校尉，任武林太守。在他也撰汉后汉书白玉卷，这个后汉书和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后汉书范晔著的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不是一个样子。这是孙权的第一任啊，可以讲啊。这位徐，第二位徐夫人啊，是吴郡富村人，巧吧，孙权就自己就是吴郡富村人，老乡啊，老乡。祖父呢，这个徐真和孙权的这父亲孙坚相亲，然后呢孙坚就去，就是以他的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徐真啊，养了生下来就生下来是徐坤。少任周郡的时候呢，你这样算起来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啊。徐氏最早的时候呢是嫁给了陆上，陆上嫁给了孙权，徐氏的父亲呢徐坤又是孙权的表兄，那么算起来徐氏夫人就是孙权的表侄女，没出五福，关系够乱。所以你看为什么养不出小孩，大家知道了吧，近亲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就没办法了。那这个徐氏夫人呢，不是他的弟弟孙陵的那个，事情我们放到后面讲啊，就是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他生的夫人出仕同郡陆上，陆上死以后，孙权做真鲁将军在吴，聘以为礼啊，让他，因为前面那个夫人早死，就让他去养孙登，等于是孙登的养母啊。第二个，后来呢，这个孙权不在富城待着了，孙权一开始就往窃疑之后呢，这个把他，等于是我们看到什么，这果然是衣不如新啊，这个人绝对不如旧。十多年之后啊，让他做尊号，孙登做太子，大家呢都想让这个许那秦令，那你做了皇帝肯定为后啊。孙权喜欢谁？孙权喜欢后来那位布氏夫人啊，不允许后以继祖啊，就是这个样子，就留在吴郡，就是这么这个结果。至于那位30张卡牌的这个事情，是他弟媳，什么事儿呢？孙权杀了吴郡的太守盛宪，这个是我们在东吴建国之路里面讲的。盛宪的两个等于是选拔上来的一个小官员啊，一个叫鬼懒，一个叫戴元，唐的山里面。孙陵呢在丹阳做太守的时候呢，觉得这两个人是有水平的，就把他们罗织到周围。但是呢这两个人后来杀了孙陵啊。等到后来这个事情呢，最后呢这个等到最后和孙俊底下的最后来人和他的手下的徐元、孙高、傅英等人杀了这个戴朗和戴权，是详细怎么回事呢？就他们趁着这个亲近边红等人被孙陵德所困，就准备反叛。吴主出征时候呢，他们派人就会见孙陵，孙陵的老婆徐氏夫人善于做占卜，然后呢孙陵入徐说，我明日欲为掌力做主人，请氏卜之，你是占卜一下。然后徐夫人说，卦不能加，可虚一日，这个时候不行。孙陵不听，结果后来就被这个他手下的他就被他后来的这个人给杀掉。杀了之后呢，这个徐氏夫人真目追捕，宗素乃得。而
这个戴览和这个戴元和鬼览回来呢，又把这个长吏给杀掉。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两个人，但是呢，不能逃。啊，徐氏夫人发了大招，发了什么大招呢？就是徐氏夫人，这两个人呢，不单是杀人，还重色，打算让徐氏夫人和他的这些兵线就跟着他走。结果呢，这个徐氏夫人呢，就虚作委蛇。但是呢，亲近了孙林，亲近的两个人，一个叫孙高，一个叫傅英，啊，说你们要帮我来报这个仇，啊，孙高的人那肯定是，于是呢，密呼孙林是侍郎者二十余人，啊，共同盟誓。等到那一天，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就说这个是现在不能答应你这两个叛将的要求呢？是因为这个虚毁日设计出府，就我丈夫刚死，我就委身于你们，我还是要遵循一些道理的啊。结果到这天毁日的时候呢，这两个人色性大发，又进来之后，徐氏夫人大呼一声：“二军客气！”二话不说就把这两个叛党给干掉啊。这件事发生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三国演义》的火烧新野之前啊，这个叫三十张卡牌发大招的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杂叙，跟孙权的事儿没什么关系啊。孙权最喜欢的是这位啊，步夫人。后来给他养了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是王八蛋，就是那个孙大虎啊啊，这个是这是什么呢？按照这个里面的说法是灰姑娘与王子，庐江被孙策击破，庐江的陆守防守庐江的是谁呢？就是陆逊的这个叔叔啊，陆康被击破，步夫人母女从庐江等于是避难过来，被孙权看到，于是呢，所以只能说他是临淮的怀疑人和步志他是同族的啊。其母携将袭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借东渡江，以美丽德行于权啊，宠冠后庭。但可惜呢，孙权自己的原因没养儿子，养了俩女儿啊，一个叫孙鲁班，字大虎，先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呢，周寻没多久就死了，所以后来呢，又配给了权从，等于是东吴的大臣啊。小女儿叫孙鲁豫，叫小虎啊，前面配给了朱据啊，但是呢，这个朱据后来早死，又判给了刘转，但是呢，孙小虎其实命运多舛，后来就是被他这个姐姐活活给害死。那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会慢慢讲啊，这是步夫人。步夫人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是来自大族，有个气魄。啊，大家说不该立我为后，那我肯定就是一些原因不该立为后，我也没有说我强行立我，所以呢，这大家群臣意在无事啊。孙权就是不干这件事，但是呢，后宫呢都称他为皇后，亲属的尚书呢也称他为中宫，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人家那个人家很清楚，大家就私下里叫叫就可以了，公开是没有的啊，直到死以后才追赠名号，但那个人何进是吧？可见对他是喜欢的最多的啊，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步夫人其实也愿意跟孙登搞好关系的，给孙登赏赐，孙登每次都恭敬接受，从来不用。为什么从来不用？怕你下毒。还有是什么呢？两人关系没到这一步，只有徐夫人过来给孙登的衣服，孙登都沐浴后再穿，啊，是这么个情况。那。是后来的啊，徐夫人少有母养之恩，后来因继废，处步夫人最重，步氏有赐，登不敢辞，这是给了赏赐，你不能辞退了，不然就是你不懂孝了，所以就是拜寿而已，所以叫拜寿而已。徐氏始自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孙登要拜太子了啊，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你先立后，你应该先立皇后，再立。”皇太子啊，孙权说：“亲母何在？你母亲在什么地方？你母亲已经死了呀！”哎，不对，我亲母虽然死了，但是我养母还在，所以对于在无，孙权默然。这是什么？孙权不知道他亲母已经死了，他养母还在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试探。试探是什么？你这样一个情况，那你干脆就你要是养母，你就拜这个步夫人为养母，又有何不可呢？这就是一个试探，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啊，这个态度，所以孙权就默然了这样一个态度。啊，接下去其他几个，王夫人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孙和的母亲，所以更宠啊。皇武中年得幸，养了孙和，仅次于杜氏夫人。
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但是呢，那个全公主就是全大虎，大虎不行，就是那个孙大虎，孙大虎对他不喜欢啊。等到后来就惹事儿出来，等孙权生病的时候呢，也有喜色，这事儿就比较难考了。孙权生病，王夫人也有喜色，这当然是不对的。你咒你老公早死的。问题是这个也有喜色的事儿是谁他妈的传过去的消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啊。后宫闺神，甄嬛传就是这么来的。于是呢，被孙权深责怒，以忧死，啊，直一直等到孙和的儿子孙浩立才追赠自己的祖母做大义皇后，封三弟在继后，啊，你想想看，这叫你想想看，这叫什么事儿，对吧？面有喜色，说明啥？政治智商极低。你就算那么揍自己老公死，你好歹也稍微这个稍微讲一点场合吧，得多回去没人的时候你稍微乐一乐吧。那么这种面有喜色，肯定出去就哎呀，这个老头子已经病得七病八歪不行了，我儿子马上当皇帝，立马被人看中，这是什么？政治素养极差啊！你现在知道他儿子为什么当不了皇帝了？有这样的妈拖后腿啊啊，不一定会成的。其他几个，潘夫人是会稽人，啊，这个她是怎么当了后宫的呢？孙权下半身管了上半身，这个她和她的都是在知事，就是在非常低贱的这个位置的。孙权有一次介绍贱而易之，这估计不是贱而易之，贱而之后的那天可能就这个下半身荷尔蒙发动了一下，于是就宠了一下，冲了后宫啊，德性有正啊，梦有龙头受吉者啊，即以。必须受之，遂生孙亮。这就是孙亮后来当了皇上才敢这么说的，就跟汉献帝似的啊。这个王夫人一开始说这个生怕和他伤怕当时的和皇后嫉妒，吃毒药给自己堕胎，结果说胎安不动，我怀疑这是伎俩算错了。然后又做梦说梦日入怀啊，日就是太阳嘛，这个那个什么龙头受祭，这都是后来的。儿子当皇上，你反正往他身上随便什么东西可以来。哪天我也什么，你看那这个包括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啊 ，The King of the North Korea， 对吧？这个北境之神的爷爷那会儿，只要他一来说什么什么紫光，他之前全都是失败的，他一出来说就紫光啊、霞光啊什么玩意儿都来，你只要往他身了，只要他赢了，啊，这个，所以，但是最后呢，说这个人呢。他非常这个潘夫人，就可见他既然是接书这个知识的，可见什么？可见家庭成本不高，自己也没什么见识，最后被所有的工人所侵害。他去陷害了袁夫人，袁夫人是后面会讲的，就是袁术的女儿。袁夫人是一个好人，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他去陷害袁夫人，被后宫人都不爽，所以最后诸宫人赐其婚卧，共逆杀之。林活活把他绞杀，可见多遭人恨。而且这帮人是有技巧，比嘉靖好多了，对吧？嘉靖为什么没勒死？是打了个死结，怎么勒都勒不死，留一个空间。这帮人这个死结没拉，直接就勒死。勒死以后，拖延中国说这个人就快。后来世谢，作死者六七人啊。等孙权死以后，合葬了强陵。所以这个人的人品不太好，那个人人品不太好啊。但是呢，他是孙权下一任。东吴下任国君的这个母亲，所以因此还能怎么样啊？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要拍的对吧？皇族的族谱，这张我觉得你们肯定要拍的是吧？啊，这张看到吧？这就是他们的这门当户对结成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会儿允许的头婚这个。夫君死了之后允许再嫁的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妇女地位降低了？你得问朱熹啊，就他搞出的程朱理学的那套东西开始，中国妇女的地位开始降低了。你看了，哎，之前唐代之前不是谁说什么我可以什么一夫一妻多妾，没有的，唐朝官员有规定的，最高级别的最多只能娶四个，啊，老婆妻代妾只能娶四个，多的那多的就不能给名分的，你想不能给名分意味着什么？不能让你们这些大族之间互相结亲啊！唐代加强中枢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什么五郡七望，所有的四州，你们之间必须通婚，要我拍板，皇帝不拍板，不允许你们互相行婚嫁，就怕你们捆在一起啊！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专门
礼拜五晚上 PPT 做到凌晨。

记录上面本身就有一个偏差。唐代大概有3000多个就是属于这种科举考中的人，其中能记录下名字的人大概只有4.5%，就是他的这个抽样的这个样本有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被记录下来呢？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世家大族。因为在编撰的时候呢，就举例子，比如我在唐朝，我单独有个列传，列人到最后一般会什么？一般会把他的这个子孙做过，如有名的做过些什么事情，会记录在他这个本传的这个最后那个部分。就历朝的列传体都这样，你看，比如简单点的，诸葛亮死了，那诸葛瞻就一般会在底下附的有什么事情在那，一般都记录有些什么事情。但是，到隋唐时期到这个部分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历史当中能被记录的事，也就是考中了科举。也就是考中了他们科举，这是他们人生当中可能完成的大事，所以被记录在他们父辈的那个传记过程当中。而那些真正从底层爬出来考科举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这就变成了一个信息偏差的那么个问题。根据那些墓志等等东西的这个考量，其实到隋唐时期已经逐渐的相当部分过渡到普通的人可以来考进行科举，但是考状元是另一回事，考中了科举。而这个到后来才这个，所以其实世家到隋唐他们采取科举制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工程是这样，到唐末已经基本上是濒临阶级很多人啊。网上流传了两个段子，一个是科举制隋唐还是从世家当中选拔人才，第二个是皇朝啊，这个流血3000里，杀人800万，跑到长安城拿到你们这帮科举的这个家谱，安图所记，把你们全杀光了。所以到宋代，所有的世家都没了，只剩下大家这，所以就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两个都是幸存者偏差的这个记录所在啊。这篇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到2025年《历史研究》这本杂志的第6期去查，是最新出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真要有兴趣的，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在知乎上看很多厉害的人回答。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做历史研究的，只不过他们还有很多的，他们也愿意公开他们历史研究的很多的这么一些东西啊。那个人叫于景，就是这个北周12柱国的那位于景，一模一样的名字，他就是专门做这个部分的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啊。就扯远了，我们回到这个部分过来啊。袁夫人呢其实没有子嗣，就是袁绍，就是袁术的女儿啊。但是呢为人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孙权跟他说，你没有养下子嗣啊，万一我嘎嘣了，你这养老很成问题，这样吧，你从其他夫人或者什么地方你去认一个儿女过来，有点什么事儿，将来出点什么事儿，你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养老啊。袁夫人说，我这个是夺人家至亲，是很不好的行为，我要孤独终老就孤独终老，这个事儿就不管了。对，但是这样的人后来就死在这位啊，咱们这位那位死到那位手里，所以大家都不爽啊。那我们回来看看这两宫之争发生在什么时候。两宫之争发生在孙登死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孙登死以前，难道东吴的后宫或者说东吴的太子之位就那么太平吗？我们来看一些记录啊。孙登传里面有记录，孙登的弟弟叫孙和，有宠于权，登亲近，视之如兄，常有豫让之心。你觉得太子会有豫让之心吗？这事儿就透得有点诡异了啊！这个太子做了那么多年，打算的，虽然我们中国最高危的职业应该就是太子，尤其是做了几十年的太子，是吧？好。等孙登死后，242年啊，春正月，一个太子没了吧？那赶快立太子，立孙和为太子。8月，立另外一个儿子孙霸做鲁王，啊，那这事儿就讨厌了，啊，这个孙和的生母的列传当中，布世薨以后，孙和立为太子，孙权准备立这个王夫人为后，但是呢，权大虎肃正夫人就在背后诋毁他，啊。而同样的传记里记载，孙和做太子，孙和的母亲可能就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这事儿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王夫人的政治智商呢好像也不怎么高，对不对？你这事儿说的太明了。

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等到孙霸，孙和做太子，孙霸做鲁王啊，宠爱从特，于和无书，宠爱从特，于和无书，这就说明孙权的这个脑子里面已经开始不怎么正常了，是吧？这有点啥？有点唐太宗后来是吧，不喜欢自己那个长子李承乾，想立四子李泰，结果让李泰去居住在武德殿，一多人都劝告，你怎么能让一个皇子比太子离你居住的地方更近呢？是吧？这都是不合符合的啊，所以叫两个人的不睦之身，闻于权耳啊，权尽断往来，假以警讯。陆逊传里面呢，就看到有什么呢？两宫并阙，中外司职，多遣子弟给事啊。权从呢和陆逊说了一下，陆逊认为呢，子弟苟有才，不忧不问，不宜私出，以要荣利啊。日若不加，终为取祸。且闻两宫是敌，必有彼此，古人之后继。孙，那么陆逊这表示什么？这就是表示两不相帮，不愿让自己的子嗣出去，表明政治立场。那么陆逊是支持谁？陆逊肯定支持太子啊，对不对？两不相帮就是在帮太子，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两不相帮就是对太子的支持。你等于就是不帮太子，同样也不派人帮陆王，这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太子，并不是他的印象就很清楚。到陆逊传志里，244年，他自己带雇佣为丞相，啊，你看他孙权对他是什么的？以君为丞相，使持且守太常、副常、常肉印信，等等怎么样？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君其冒之。另外，最后那句话，其州牧、都领、户领、武昌事如故。领做了丞相，你还是你的大都督，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武昌城里面。这说明什么？这是不想孙权，不想让陆逊参与到这里面可能有的纷争当中。你在武昌城里面啊，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发生什么事跟你没关系。但没明说，但暗里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我留给自家儿子用的人，所以我儿子不管谁当了皇上，你都是辅臣。在之前他们不管斗得天翻地覆，你什么事都不要管啊！你要否则当丞相要干什么？到丞相要回南京的呀。前面讲过这个吕夷案里面，对吧？你把雇佣给干掉，潘太常当了丞相，他要回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刀砍你，对吧？这是什么？就是碰到陆逊这个头铁的，没讲清楚就要闹事儿出来了啊！概括一下一点：第一，孙权早在孙登当太子之前就宠爱孙和母子。啊，让孙登都感觉到威胁，都已经打算把太子威让了，不管他是真的想让还是这个做一个姿态，总之是让孙登感觉到威胁。但是孙和做太子之后呢，这位王夫人过于嚣张，引发了早就对他不满的孙鲁班的记恨，通过谗言阻止了孙权立王夫人为皇后。而这个时候呢，孙权开始宠爱孙霸，朝中因而分立党派，陆逊这个时候不想掺和啊。权从说我的子嗣出去任职怎么样，权从跟陆逊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就为这个事儿有闹僵。可以看出来什么呢？比起孙和母子，孙权其实更相信更宠爱自己那个女儿孙大虎。另外，孙权总喜欢在立太子之后宠爱另一个儿子，有制衡之感，这就是帝王心术。总那问题是，这种帝王心术只有谁会得？只有那些有 PTSD 的人会得，只有被害妄想的人会得，对吧？大部分君王虽然都有这个，你听说过刘备立了刘禅之后又立外另一个谁儿子吗？刘皇叔没 PTSD 啊，没被害妄想症啊，他最后就一看不行了，还得替诸葛亮授予诸葛亮灵机专断大权，你当皇上我都没问题，我都没意见，就知道什么？你不会当皇上，你会全力来辅助我那个儿子。所以这事儿你碰到曹操，曹小爷另一面也没有，只有三国君主当中只有孙权有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你们把你们分散，你们不能一条心，那我就讨厌了啊。孙和立太子之后把宠爱给了一半给孙霸，是出事之后孙权赶紧进爵往来，试图削少事端，可见什么呢？孙权此时还不糊涂至极。我觉得还有一点这里没讲清楚，什么不糊涂至极吗？他想看一看有谁站在孙和那里的，有

0: 谁站在孙霸那里？
1: 还有一些我是不希望他站队的，所以他跟陆逊说，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在武昌城待着，别受得我啊。所以说陆逊不应该置身事外，也不能觉得朝臣不应该让自己去站队，这是自古君臣大忌。所以陆逊并非是孙和一党，但他也绝非是孙霸一党，他是觉得谁当那个位置，我听顶上中央怎么想啊。你觉得这事儿就能结束了吗？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看这两边各站各的队 啊钉头铁板，没差多少，没差多少东西啊，这是各站各的队。好，孙哥抓你们，好，要命的来了啊。孙权生病了啊，这个好人不长命，这个坏祸害活千年。咱们的孙大帝跟丞相活在同一年，丞相都已经死了十几年，他还没死啊。何祀祭于庙啊，这个孙和到庙里面去祭祀，是吧？这个祭祀肯定是让自己父亲早点康复，对吧？样子又重要做到，尽管你咋的，这个爹早点死，我当皇帝这不行的，对吧？对吧？到庙里面还祭，问题是祭祀之后呢，对吧？他的这个妃子的叔叔张修就在旁边，和孙和聚在一起。这个时候权大呼，这个就是什么？你看，政治不合格的老妈教出一个政治不合格的儿子。你这个时候和张修是谁？张修是这个张昭的这个儿子。你这个时候会见大臣的这个，不管他跟你是什么样的亲戚，这个时候就应该置身事外，谁都不见的。这是最惨，为什么？你去祭祀啊，你去祈祷自己父亲，你一方面祈祷自己的父亲的病早点好，一方面偷偷见朝廷里面的大臣，你想干什么？不管你干的是好事和坏事。然后全公主派人窥视说，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祭。又言王夫人见上请祭，有喜色。你看，一个 buff 不够，再加一个 buff， 都是作死的节奏啊！王夫人拜拜。孙和宠烧损，这更加当心了。我妈拜拜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废我了？是吧？于是鲁王霸等人窥视祭神，陆逊、武粲、顾谭等数臣嫡庶之一，力不可夺。而权纪、杨祖等人为鲁王霸之党啊，这个正朔日新啊，就是在这里，扯就这个事儿就搞的，可见什么？这件事是谁搞大的？王夫人和他那个政治智商低于20的儿子搞出来，你样子做一做，对吧？这个在庙里面睡一晚上，明明知道有人对你不满意，你还敢怎么来？啊，他和张修说点什么话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你妈听你姐姐的，你爸听你姐姐的，你姐姐说你们在那里说他坏话，说不定还咒他死，你爸就真会信啊。好，事儿解决了吗？没有，继续啊。说什么事儿呢？这个陆雍被坐下后是怎么回事呢？出现一件事情，说呢，孙权去见了鲁王党杨族啊，辟左右而论霸之才。把左右都争开来问孙霸这个人才能究竟如何，然后杨祖申述孙霸有文武英姿，一为第四。于是权乃许立言，许立意味着啥？是动了嘴，落下笔没有？没有，这都你看到，这都是老资格的阴谋家，不能落笔了，落笔下来就有罪证了。问题这个事情左右都劈开了，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有人伏于床下，据闻之以告太子。这个我这个身板应该是爬不到床底下了，得找一点瘦弱点的啊，动物当时南方人可能比较短小一点多的那个地方，然后去告诉太子。这个时候呢，陆逊的这个族人陆雍正好要到武昌去啊，去跟太子告辞。陆雍呢是太子这一脉的，就太子不见他，但是呢偷偷的换了便装，到了陆雍的车上，和其共密议什么？就是我爹不相信我，要立我弟弟了，你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陆逊，让陆逊来表见，上表来举荐。智商低能吧？你觉得这个上表表见有用吗？还有，你这样叫陆逊上表表见，你坑了仨，你陆雍、陆逊， 不然现在怎么瞬间说我也调查一下，我床底下是不是这么除了服个人，是不是什么还有什么暗道机关在这个地底下？你们竟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好，这个事传出去，那孙权第一怀疑的呢，还不是怀疑陆庸什么人，他怀疑的是啥？这事儿就是你跟我讨论的，是不是你出去放风？第一个怀疑的是杨祖，杨祖说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那陆军人说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说跟谁有关系？那杨祖说这个事儿，既然陆丞相写信来，那是从武昌得到的消息。最近谁去武昌了？就是他们家族人陆庸啊，那肯定是他传出来的事情。然后赶快，这个那孙权也很客气，写信给陆庸，你怎么知道？陆庸二话没说，说是那写给陆逊，说你怎么知道？陆逊说陆庸告诉我的。于是把陆庸抓起来拷问，啊、于是陆庸心想，这我怎么能说？太子跟我说，太子告诉我的，这一不是把太子给卖了吗？然后陆庸说杨祖跟我说的。好，你把我赖上了，我也把你赖上，一起通通的关到狱里面去，啊，这是吧？这小虾米啊，这是，对吧？这比起那两个大佬，那是小虾米啊。这个时候，陆逊呢，还跟全聪写说：“卿不是逆敌而速留阿济，终为足下门户之祸也。”什么意思呢？他是想劝自己的好朋友全聪学谁呢？金逆敌，就是汉武帝的那四个托孤重臣，啊，基本做汉武帝的几个托孤重臣：霍光、金逆敌、上官桀、桑弘羊，四个人都有一个特质，尤其是霍光和金逆敌有一个特质是什么？他们做事做二十多年，一个错都不犯，做事非常的稳当符合啊，而且呢非常追求这个自己不进行接党的人事。他等于是劝他，但是呢全聪不听。为什么？全聪的子弟在这里面涉足的非常的多，尤其全聪自己家又跟孙大胡扯了一块，这事儿就越来越复杂啊。最后一来二去把陆逊给逼死了。怎么逼死的呢？啊，张修被鲁王党等人贡献，和顾谭、顾臣，这都是顾雍的后人，啊，以却碑论功事，啊，张修和顾臣等人与典军陈训通情，诈真欺法，并袭胶州。什么事儿呢？是之前发生了一场进攻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顾谭和孙霸之间有缝隙，怎么回事呢？顾谭的弟弟顾臣和张修北征寿春，啊，今天的安徽寿县。全聪呢做大都督的时候，和魏将王陵在雀碑大战，啊，这个没有赢，魏兵趁胜陷落了五营将秦二军，而张修、顾臣等人将王陵军队击溃，持论功行赏，认为助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所以呢，等于是把张修和顾臣并升职做了杂号将军，而呢，其他几两个人呢只做了偏裨将军，啊，杂号将军比偏将军和裨将军要高一点。结果呢，这个人家就心里不爽，后来就借这个机会啊，共同构陷顾谭。顾谭呢被流放到胶州，啊，刘二年死，42岁，卒于胶址。这个呢，应该怎么说呢？这个流放到那儿去的，当时这种空气情况跟这个这种营养条件啊，包括那个这个仗义横行啊，那会儿广州不是吃双皮奶出名的地方，那会儿日子不好过的地方，就流放到那里去了啊。然后呢，顾臣也一起被流放到了，到37岁死掉，等于是这件事情很不爽啊。这是什么？这个等于是翻老账了，变成啊。而武灿传里面说呢，遭两宫之变啊，抗言持政，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遣杨祖不得另在这个都邑，又数以消息通知陆逊。陆逊呢，时驻武昌，连表见真啊，由此被孙霸、杨祖等计害，下狱诛。武灿死在这个上面。而陆逊这个消息呢，听到这个消息呢，连续写了3-4封信，要求这个上级面圣。啊，不对，这个上都面基啊，不是面圣，口论庶敌之分，以匡得失啊。结果呢，孙权一次不听，而陆逊外的所相信的顾谭、顾臣、姚信都是太子党，都被流放了啊。太子太傅武灿与陆逊交出，下狱死。然后呢，权累此忠使责让陆逊，陆逊愤悔而死。这是什么呢？头铁。写信给孙权说，我要到这个南京来，咱们把事儿好好的论一论。孙权说你别来。陆逊说我一定要来。孙权说不是叫你来，叫你不要来，又不来有道理了，不能讲给你听啊。然后呢， 心想干脆用个狠的，派人去斥责他两下，结果一斥责把陆逊给斥责死了，憋死。

0: 死的时候才62岁，
1: 死的不明不白，这是什么？这是头铁的结果。领导让你不要去，一封信就够了，你非要去。所以他的死是有孙权逼迫的原因吗？有，但是呢，个人性格原因占绝大部分。你碰到丞相会这么憋气吗？丞相跟刘备之间还用不着写两封信吗？不用的，一封不用写封信，传个消息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但是孙权也有问题，你写信跟人讲清楚不就行了吗？不讲清楚，派人去斥责，陆逊一口气没憋上来挂了啊。总而概括啊，陆逊言辞激烈，激烈反对废太子。孙权处理窃听事件之后责问陆逊啊，你这个从哪儿得到的情报？两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数山四次 PK， 雷使中使何人。过程当中，陆逊一反孙权一反之前对陆逊几乎言听计从的态度，处死了给陆逊传递消息的吴灿，并拒绝了陆逊上京的请求，让其稽首据守武昌。结果陆逊不听，强势带队刚孙权，孙权再三遣使责任，最后陆逊去世。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一点都没说错的事儿啊。好，陆逊的死亡的原因的推测，这是在一大堆事情当中心理交织的结果。还有呢，其实还有更多的是什么？陆逊是陆康的侄子，陆氏家族如果真从陆康开始传，应该传给陆逊子陆康自己的儿子，因为陆康死了，江东的陆氏家族对是不是要接纳孙吴政权，其实内心是有疑问的。陆逊是一个外族的这个身份回过来继承这个位置，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上海话经常说的叫 sick bay， 本身这心情可能也不怎么理想了，再碰到这屡次三番就想当面说清楚。我们经常会的人轴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的，我一定要跟你当面说清楚啊，你这死活都不见我，我不要跟你说，我一定要跟你说。那你看这种来回拉锯到最后就是头铁的人最倒霉啊。但是呢，最后大家斥责的就斥责，哎，你为啥我想你为啥我把你击毙了，击毙干清楚的事情就好了吧。这东西说得清楚的，这东西不要说呀，这种东西脑子自己理解一点啊。啊，这真的是理解一点不就好了吗？啊，顺便提一提，大家如果去旅游的话，淮南这个地方顺路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淮南现在叫安丰堂啊，它过去的名字叫雀碑啊，不叫苕皮啊，古语发音啊叫雀碑啊。这个大家到淮南去旅游一下，看看安丰堂，对吧？爬一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啊，可谓功德圆满啊！这个可以坐高铁回来，高铁可以来回的啊。当然你们要做导游的话，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啊，但是这个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我们以前听我讲过那个这个中国历代的，就这是非常，你看它是在春秋时期就筑州的啊，是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就中国的水利设施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多的什么都江堰，啊，那个郑国渠都在它后面，啊，这是江南地区的，因为今天新朋友多，这是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的最典型的，叫什么？叫蓄水灌溉，像那个郑国渠，像都江堰，都叫引水灌溉，把水从高的地方引到低的地方来，所以要建造渠道让他们灌溉沔江平原冲。所以他们是引水，都是盆地嘛，周围山势高，盆地，所以叫引水灌溉。而这里江淮地区高度很低的，那没有办法从高处引向低处，怎么办？那就像我们现在修那个新安江水库一样，围起来，这个叫蓄水灌溉啊。千岛湖又不是湖了，千岛湖是修的新安江水库，那些山围起来的那个湖，这个也一样的，就是先把这个周围湖起来，雨水降得多就降了这个地方，就形成这个叫引，这个叫蓄水灌溉。安丰堂就蓄水灌溉，但有一个地方它引水灌溉也不行，蓄水灌溉也不行，什么呀？河北平原。为啥呢？它没有高到低，没法引水的，它那个降水量又没有多，你可以把它围起来做蓄水，那它怎么办？它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你看北方以前的那种房屋，它都是平顶，不像我们现在江南，我们都是那个顶都是斜的，平顶平什么，把雨水蓄积在里面。就算是现在也可以这样去，是吧？这个雨水你可以经过二次处理之后用作生活用水，不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做饮用水，冲厕所是绝对可以用的。第二个什么？就是打井，就是地下水啊。曹操不是征吴完回来说地下水打到30十米，这个地下水的，所以河北平原就是，你看我的水利工程里面有很少很难得在河北平原，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就没有饮水，没有办法饮水，但是有时候就要挖沟，为什么？

挖运河，要怎么样沟通往来，包括曹操挖白沟都是很晚，而我们绝大部分的水利工程呢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基本都做的。汉武帝时期，汉唐的水利工程绝大部分在武帝时期，他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儿基本做得七七八八的，后来的所有的人就是在他的这个沟渠上面重新再做改改，所以武帝时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啊，那就不是这，所以你看啊，两公开始到陆逊死完之前里面，这他们的信息交流啊，其实情况就是让陆逊赶紧就是，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武昌，你不要来，不让他来是为什么目的啊？不是不让他说话，是不要让他涉足到这个两宫当中，你置身事外。他们俩吵到最后都是我儿子都要当皇帝，你就扶着那个当皇帝不就行了吗？你谁都不相帮，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呢，陆逊不是这么想，陆逊觉得这个太子就应该张择、居前这个落得头铁啊，两人的交流不在一个频道上。孙权说我好累呀、啊，讲不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真是讲不通。东吴的丞相传到陆逊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分析一下东吴的这个丞相，名义上是百官之长，其实实际功能呢也就是仅仅管理一些政务，不参与重大政策的这么一个角色。东吴丞相后来设定到了这个宝鼎元年的时候，一度分支为左丞相和右丞相，丞相的属官有军师、长史、院属的人，而东汉的那个三公呢废制不长，除授因人而异啊，到后来271年的时候才设置太尉，宝鼎3年的时候让丁固做司徒，孟仁做司空，孙秀废司空，设置左右御史大夫，到孙浩继位之后又复置司空。东汉东吴三公的特点是太尉不领军，司徒和丞相并置而不知名，司空不置幕事事，和我们理解的三公干的事儿全不一样，就完全是靠个人爱好的啊。而东吴政治当中真正的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大司马、上达将军、大将军这些内朝将军，他们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是事实上的宰相啊。黄武7年的时候设大司马，赤乌9年分置左右大司马，并置上达将军、大将军啊，这个职位真是分了一堆东西。你看黄武元年是孙权刚刚继位的时候，陆逊做上达将军，诸葛瑾做大将军啊，这个都是非常之任。而九卿说直到孙休在永安2年的时候，259年才实废九卿，可见东吴前方没有九卿。就东吴的这个职位啊，他跟蜀汉的职位跟曹魏的职位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皇上我自己乐意啊，不一堆东西出来，皇上我不乐意这玩意儿就没了，完全是有一种随意性的这个东西在这里的。那么上一任我们看到陆逊他这个职位，州牧都护领武昌市如故，如故是指孙权那一年，就是除了你做五职里面最高的大都督之外，现在你多了一个丞相的功劳。到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就这个如故是指黄龙元年他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及豫章三世都统郡国。都护是孙吴最高的武将官职，而上大将军一职虽然没有说如故，也没有其他人领这个位置。而陆逊在上任丞相的同时，他依旧是孙吴的武将之首，那真的是第二人了。所以孙权说你来凑什么热闹啊？那我们看看孙权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丞相。雇佣的为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品格，所以雇佣要活到这个时间，就算他子孙被流放了，估计他自己也是能置身事外的。他不饮酒，寡言语，举止失当。孙权常感叹故君不语，言必有重啊，他不像我那么话唠的啊，一说俩多小时没有的，他要就坐在这不说话啊。说如不合意，雇佣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语。人家懂道理吧，你说话我觉得你不对，我脸色变一下，人突然之间坐直了，这就是一种信号，不用随他说啊，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说，这个完全不懂道理，简直胡说非，不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叫无所涉事即退告。什么退告呢？朝堂之上互相留些颜面，就算我不赞同你的意见，我不高声斥责你，但是退朝之后我要跟陛下去说啊，这个事儿这么来做恐怕有所不妥当，道理在什么什么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习惯了，
啊，故君不言，言必有终。所以孙权说，故宫欢悦，是是何以也？啊，碰到高兴的，觉得你说的对的，他会非常流露出非常高兴的神色，这是一种战士，是吧？这人跟他相处愉快吧？啊，你说的对，他立马这脸色就很欢喜，你就受到了一种鼓舞。你说的不对，他立马震慑凛然，你就觉得自己有些话是不是有欠妥当？要想一想，留足了面子吧。所以丞相这种身居高位的人，就跟君主一样，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权衡，而不是轻易的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鲁迅那个头铁，差距有点大了啊。所以你看，叫陆公欢悦，是是何也？其不言者，是未平也，故当从此之。发言的人得到了尊重，领导也得到了尊重，啊，他不说话有道理。那我想想，他为什么不说话？哎，就算是当时他不表达，等到朝堂结束之后，势必君臣双方要互相做一次深入的沟通。第二个，这是他身为臣子，懂得以较委婉的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第二个，他身为东吴大总，懂得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晚辈，啊，这个有一次他自己的他儿子顾谭啊，他孙子这个孙子顾谭醉酒三起五，五不知止啊，这个喝醉的酒控制不住自己，啊顾雍内怒之不爽啊，但是呢当场也不骂他，第二天把他召过来说，啊，说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因背向必卧，就背朝了他。你来见我，我应该是对吧？正面朝你说话，顾雍不理他，背朝必卧，啊，以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态度表示对你不满意，就说，但我不想见你，你就点些四个字，我不想见你啊。然后谈立过一时，乃今天知道，啊，爷爷不爽了，赶快让别人去。所以这个两个性格特点是孙权最喜欢的，他那个头铁的。他就我心想，孙权啊，你示范写，你应该写一封信，啊，你要想想顾雍当年怎么对我的，啊，后来想不对，这写的没用，那会儿他不在南京啊，这要在武昌啊，给他传这封信他也看不懂。你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俩都丞相。孙权心里想，这怎么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真是的，这怎么就讲不听的呢？哎，想来孙权拜陆逊为丞相时，对他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难过的是，陆逊此后在这两点方面完全走向了和顾雍相反的方向。啊，太子有不安之意，上书臣数三数四之激动，然后头铁硬刚，一次不行两次，试图还跑到建业面对面的硬刚。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啦？是你们自己家里人。这个情报怎么得来的？是陆雍得来的。战太子党战变无可厚非，这件事做得太不漂亮了，窥伺帝宗，历朝历代这都是大罪，要诛九族的啊！你陆雍听完消息之后，只要大家大摆的跑武昌，接着就是陆逊的上书，你让孙权怎么想这个结果？孙权又不是开天眼的，知道你这个是太子，其实跟这些人没说。我要是孙权，我要想想，他妈前脚你们家里人过来，后脚你这封信就跟我说这个不能废长立幼，你们全家是什么个立场？这不是严重加强了孙权的这个所传的被害妄想症啊！所以什么事儿啊，皆有因果啊。挺搞笑的是，后来我们看看陆雍，照理说这个篓子捅得够大了吧，该不该死啊？啊，基本上该死。问题是什么呢？屁事儿没有。那主要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姓陆。啊，后来还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官，照理说他还不是陆逊的直系的子孙，他还是旁系的，一样没有收拾。可见孙权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处理差，在陆逊死以后，对陆逊的族人还是稍微想一下，不是直接一根棒子就打到底。那么陆逊死以后的情况呢？陆逊死以后啊，不就由谁领呢？他的长子早死，所以就由后来的东吴大都督陆抗领。陆抗当时20岁，啊，带着陆逊的部众5000人，因为东吴是私兵制，啊，都是自己招募来的，就用自己的这个田产引资，领了5000人送葬东环。那么
虽然说自己爹死是吧，是咱们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这个卓越的功劳，但面上也得给一给吧，就面子谢恩啊。孙权以杨族所白陆逊二十次问抗啊，尽绝宾客啊，终始而定，陆抗无所顾问，事事跳打。就是杨族认为陆逊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不得沟通太子，什么什么事情，陆逊这个孙权直接，然后啊，这个陆抗一句话一句回答啊，孙权意见解。你觉得孙权意见解是因为陆抗这一句话每一句话分析的清楚的原因吗？领导如果对你产生了怀疑，你再怎么辩解，你觉得领导会听你的吗？这就是一个面子工程，一个形式。那我告诉你，有人说了你爹这么多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帮我，然后陆抗就根据这个说的这么多的指责的东西，一句话一句话予以辩驳。他信的是你这个辩驳吗？不是，他既然派人来查问这二十件事情了，那就是给你解释的机会。至于解释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领导对你的信任最重要。领导如果对你没有信任了，那是派宗室来斥责吗？给你二十条来解释吧？那应该是什么啊？发请一位敌机当场拿下啊，不是，他有五千人估计也拿不下，发重兵还差不多，当然这种说法啊。而杨族呢，后来就这个最后孙权还是怀疑到他啊，最后就把他给砍了啊。而张修呢，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被下诏书赐死，只有31岁啊，这是一系列的连带结果。等陆逊死以后，我们看看这个职位怎么分的。过了好久，秋九月，照理说之前两个丞相死了立马就换人，他过了很久才换，让骠骑将军布置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将军全从为右大司马，镇南大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啊。这一队转了半天，这些完成了他最后陆逊死以后这些权威和官职的这些兴奋。而那两个争霸的人呢，一个都没有好下场啊。孙和传啊，这个结果，这个被朱在些孙和的这些重党朱这个镇相巨晃迁入殿杖100，把孙和流放到故章，群司作见朱放者实属重嫌原职啊。这基本这一堆人基本都流放啊。紧接着孙霸二话不说直接赐死，两败俱伤啊。11月立自己最小的儿子孙亮做太子啊。所以孙霸传里面的这种全部这基本上这堆东西，连带处死的还有倒霉的朱俊，还有甚至还有连牵连的有诸葛恪的长子叫诸葛错，骑都尉，但是呢跟鲁王勾搭。孙权说直接就给交给诸葛，你们家儿子你自己处理啊，令更教诲诸葛恪真不客气，一杯毒酒直接送你见阎王啊。所以诸葛恪自己将来有那个下场啊，回旋镖也是挺快的啊，也是挺快的啊，谁让你生活在这个时候啊。陆逊死以后事态全面失控，孙权日益焦躁暴怒，那些下场司空的士卒多半为孙权杀杀杀，偶尔被流放或贬值，两公以孙和废孙霸死孙亮忠立而告终啊。这个就是两公之争的过程啊。原来对他的态度有犹豫，其实并没有要废的信心，结果呢你这个家伙自己作死，在我的床底下埋伏一个窃听器啊，人肉窃听器啊。这个事情多数人都看出来，这个杨毒这个鲁王党没必要向太子心腹告密，这件事明显就是陆庸干的。如果孙权真的想处理陆逊，孙和陆庸这件事就是最好的把柄，结果他选择了相信了陆家的说辞，杨毒被迫屈打成招啊。这是什么？所以我说过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程度。由此可见什么？孙权根本就不想把陆逊扯到这两个人的进度上来啊。是我们再后提提这位太子爷的政治水平。
这他妈的是负分的吧？啊，我真想骂一个词儿。除了这个听完墙角让陆庸大摇大摆的跑武昌次序策反陆逊的昏招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想到这个爹生病让太子到庙里面去祈祷祈福，结果太子祭祀完了直接跑到自己老婆的叔叔家，不知道秘密什么事儿去了啊，而且还不知道景慎全程被政敌公主孙鲁班跟踪汇报，不知道是太浪的人还是太天真，就这个智商啊，当上太子，哪怕当上皇上，我估计也死得快得不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孙权用另一个儿子来制衡太子的事儿，在孙登的时候就发生过。在孙和之前是谁？在孙和之前是另外一个孙律，是吧？只不过是当时没拿过来的孙和没有像孙霸那样直接威胁到孙登的地位，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孙权老糊涂，而是孙登的政治敏感度和行事水平比孙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孙律死以后，权为之将损，孙登昼夜兼行，从武昌跑到南京去，到赖乡自刎，及时召见，见权背弃，因见远，等等，怎么回事？权纳其言，维持家产，看到没有？太子跟皇上没待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险技术，啊，这个扶苏刘据出来点赞，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住十余日，欲遣西还，身自称奇，以九黎定臣，子道有阙，又称陆逊重情，无所顾忧，权遂留之。要在老天那里表决心的，啊，本身一起待在武昌的，这个异地很容易造成沟通问题。于是趁着二弟去世的这个消息，赶紧让父亲把自己留在自己身边，是吧？这政治满分的，啊，说等孙和有宠于权，等亲近待之如兄，常有豫让之心。这当然不是孙登想把这个太子这个位置让出去，这其实你说让就让得了的。而是向孙权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以前没有想过夺父皇之权，一切听父皇的安排。这种政治智商比起他这个弟弟，这个简直是一个是负一百，一个是正一百啊。那他表明决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孙登未去世之前的孙和所优待的就是权胜爱信，常在左右，依附礼序，雕完争议之次，如此莫比也。威胁到他吗？就他拿那些什么衣服衣序雕完针刺来威胁他，地位一点都威胁不到。这个太子爷做的绝对是满分的，是吧？康熙爷说我要有这样的太子，还搞什么九子夺嫡，早就这么行事了，物质上多给点东西而已。说句实话，孙登后来当上皇上，对着自己这个弟弟也肯定就是多死点东西而已嘛。这些东西威胁得到地位吗？威胁不到地位。现在你想到梁武帝了吧？梁武帝有一次有人举报他的那个一个弟弟造反，啊，他跑到他弟弟一看，你把仓库打开来给我看一下。那，啊，他弟弟说这个仓库不能打开，啊，为什么？他说我又过来，什么不能打开？打开一看啊，里面是个真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啊，梁武帝大笑三声，就这点事儿，啊，就靠这个东西谋什么反？走了，为啥？这打开一看，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来人拿下，明白吧？这个就。这完全不是一个啊，他弟弟萧红，但是呢，这是另一个极端，就这帮人宠用过度，对自己的家族亲信宠信过度，导致他们目无王法。这也是后来啊，梁武帝后来被围在台城的原因，没人援救的，个个都判这个老皇帝到死。老实说句实话，梁武帝如果不是最后被侯景围在台城多少天，估计活得比乾隆还长，真的是。而且那是个厉害的皇帝，六艺皆通的。我们唐氏的很多的格律就是从他那个时候由他亲自，他是亲自下笔啊，不是第一作者啊，他亲自来进行，和他的那个几个儿子什么什么一起来编撰。我们以后讲到南北朝的时候可以讲讲他啊，那真的是那是个牛人啊，类似于现在什么，现在又会开炮又能开坦克的那种，六艺皆通的那种，还能作诗，还能写文章啊，视频公众号随便发一，每天粉丝百万加，就属于这种厉害的人啊。来，我们看这些人的结果，一个都跑不来啊！你看这一波，啊，陆氏家族除外，还霍氏，看到吧？顾家、张家、朱据啊，这些啊，一个逃不了，通通的干掉。鲁王党哪个家逃不了了？噼里啪嚓，这一堆人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啊！支持太子但平安无事者，一个是诸葛恪。一个是诗纪是朱氏的，然后来改回他自己姓氏的说法，还有一个是滕庸
啊，这几个人没有事情，为什么？本人都处理了，都处理了，谁帮我干活去？而且最关键，你看看，都是带兵的，知道吧？这两个陆逊虽然死，陆氏家族其他的人没有受影响，带兵的。滕庸跟诸葛恪是政治盟友，实际也是带兵的，啊，为什么是带兵的？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好，都被搞定了，就剩我了。于是孙亮来了，是他最小的儿子啊。处理完这么多了，孙权挂了，临死之前完成了对江东二代的血洗，能处理的全处理完，单独凡是我们说起来叫文武二党，文党基本被他全部处理完了啊。这是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啊，咱们这位孙亮继位了。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啊？没有啊，来拍完了，没拍的可以再拍一张，马上翻页了啊。这是孙鲁班关系网啊，啊，先嫁给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周寻早死，后来呢就配给了全琮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又和自己的这个亲戚孙俊私通啊，可见这大虎啊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啊，这是他的婚姻关系了。啊，大家一看到这种八卦啊、私通啊这种事情，本人想睡着的，一下脑子全清醒了，对吧？啊，权氏为什么？权氏侯有五人，并点兵马，其余为四郎、骑都尉啊、宿卫左右，字无心，外戚贵甚莫及啊，就是这样一个。让孙亮做太子，那怎么给孙亮找一个政治上的支撑呢？除了留下一堆辅臣大臣之外。另外就是让孙亮娶权氏的人做老婆，加强和江东地域的这个沟通的这么个关系啊。是53年，这是后来的事情，立孙亮做太子，5月份立了太后皇后潘氏，12月份这升诸葛恪为太子太傅等等这么事儿，到4月他就去世。可见孙权最后为什么急着行动，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7月降在了江陵啊。这位孙亮最出名的，对吧？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看什么少年英雄的，是不是他是要去这个找蜂蜜吃，结果在蜂蜜里面发现了一粒老鼠的老鼠屎啊，然后亲自去把一次莫皮他吃，对吧？他说这个事儿跟藏匿是没关系，为什么？如果这粒老鼠屎早就在蜜里面了，被蜜浸泡久了，这颗老鼠屎应该里面外面都是湿的，而现在这里反之这里面就是干的，现在只要把这个老鼠屎抛开就知道，抛开了一看，这个原来这个老鼠屎是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门这个太监和藏匿有过节，把老鼠屎放在蜜里面，想诬陷这个藏匿。结果黄门对孙亮的推理心服口服，就地伏法。皇上，柯南每集都要死人的好吧？不吉利，咱人不学了行不行？啊，这是，啊，这是，年纪很轻，所以招了一堆人作为他的辅臣大臣，诸葛恪、滕庸。自己里面的孙俊和孙弘这两个人，这四个人来的，这没多久，啊，这跟汉武帝布置的这个辅臣大臣没多久，这个上官桀他们发动作乱就被霍光一网打尽了，这也发动没多久，这个结果孙弘就跟诸葛恪不平，被诸葛恪给搞定了啊。当然，随后就发生了东吴历史上非常漂亮的一场胜仗，丁奉雪夜破敌，我们在淮南三叛的时候。讲过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在之前讲过，但是大家如果是要想听详细的，我们回回去听录音就可以，就是东兴之战啊，丁奉雪夜破敌，大破了这个曹魏的征伐战啊，斩杀了曹魏的前部都韩琮，韩琮是韩当的儿子，从东吴投奔到这个曹魏去了，孙权很不爽啊，一直想你知道切齿恨之，这次正好被一起诛杀，越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啊，这个数万大家基本上除以十啊，数千差不多了，没死那么多人啊，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没多久呢，回旋镖立马就换，诸葛恪啊，这个孙仲谋一攻合肥，孙仲谋二攻合肥，孙仲谋三攻合肥，孙仲谋四攻合肥啊！孙权，我在合肥很想你，对吧？大家到孙权墓前有什么捕鼠夹啊，什么啊，各种奇奇怪怪。然后呢，诸葛恪五攻合肥，为什么没孙仲谋了？因为他死了啊！诸葛恪围攻新城，大败亏输啊！新城之战被张特狠狠的给摆了一刀。
这一场这损失惨重。为什么？东吴的都是私兵，就是都是家族的这个军队，这就是东吴北伐为什么不成功的道理。成功的事儿的好处都归国家了，输的死的都是我们家的人，你说我会替你卖命吗？结果那这场败仗，你想想看，诸葛亮在岐山一败，在街亭一败，回过来什么自减三级。我们诸葛恪呢，那是你输啊，你看要学样不会吧，还真学不会啊。这点诸葛恪是典型的有小聪明没大智慧的这个典型的这个事情啊。结果回过来那个连邓艾都给他理了，说诸葛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王可待也。哪四贤？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都是干成大事儿最后结果都不这么太好的，唯一好一点的是乐毅，因为他很清楚这三位的结果，就他从燕军当中回来之后直接就回赵国去了，在赵国待的，不在燕国待的，说人派人来请他，说我待的赵国挺好的，我本人就赵国人，另外我待的赵国可以促进赵国跟燕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友爱关系。为什么？他是最后一个，那三个死亡的例子都放在他面前的啊，这个就放在那儿了。所以诸葛恪不听，结果马上就来啊，遇到了谁呢？那当时姓孙的要跟他不愉快的，那个叫孙俊，字子远，是孙坚的弟弟孙敬的曾孙啊。孙敬生的叫孙高，孙高生的叫孙公，做了散骑常侍。孙公生的叫孙俊啊，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少变弓马啊，这个巾帼胆绝。怎么来处理诸葛恪呢？啊，是陈兵啊，跑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说的是置酒，但是呢，他这个事情就跟孙亮合谋的，置酒请诸葛恪，但是呢，好像这个《三国志》不像《晋书》，这个《晋书》里面经常有记点什么稀奇怪怪、很古怪的事情，《三国志》很难得有记载这种像传说一样的这个神话传说的故事，说诸葛恪将见之时，惊爽扰动。通息不免，昨晚没睡好，什么睡好的呢？估计，是不是神经衰弱，或者是什么样的？估计他自己应该觉得，因为这仗打回来实在是败得太惨，总憋了一口气，人家是不是害他？脑子高度紧张，一晚上肯定睡不好。结果早上醒来，早上要参加宴会，早上醒来吧，刷牙洗脸，突然闻水腥臭，怪了吧？四者是衣，衣服都是臭的，有血腥气。诸葛恪怪其故。衣服换了，水换了，奇臭一如初。今朝运到不大好，差不多要拐个腔调。算了，能不能不行啊？这皇上请言，不能不去。言必则出，他家养了个狗，吊着他，不让他走。大家听到过那个看过《忠犬八公》的电影吧？就是这个狗的前主人公要感觉到不对的时候，这个由来就是吊着他衣服不让他走。你家里养的宠物，如果你出门之前有什么异动，你那两天最好稍微注意点。这玩意儿好像不是玄学，啊，是有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啊，你说那个水腥臭那玩意儿，我估计多半是玄学。但狗叼衣服啊，这可能真不是玄学。然后诸葛说：“犬不欲我行乎？啊，还坐，请这不让我去。”后来想想不行，还是要出去，还是出去。狗又过来叼他的衣服。啊，诸葛恪令从者，这是什么？诸葛恪版忠犬八公的事情，这个犬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因为诸葛恪全家都被杀了，也是没什么事儿啊。这一下子啊，这你包括之前都有说，这个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衰衣入其阁中，从人白之，向外就问孝子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跑这儿来，堂堂丞相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你以为是公共厕所吗？啊！于是呢，坐刚出行之后，所坐听是无动中者，房梁断了，啊！从新城往东兴，有白鸿见其船，环拜蒋陵，就是孙权的陵墓，白鸿扶绕其车，这就是玄学了。白鸿是吧？怎么都是不祥之兆的这个事情，啊？能不去吗？不能不去。进来了，驻车宫门，就是孙俊，把人围在帷帐的后面。是吧？五百刀斧手，对吧？摔杯为号，这大家明白了很多情节了吧？啊，然后呢，唯恐诸葛恪不进来，视线亲自出来请你进去。诸葛恪也不想想，是反常即为妖，可见什么？同样姓诸葛，这个差距有点大啊。然后进来说：“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虚后啊。郡当
拒白阻上，这是什么？这是以退为进。如果你有事儿真不来，那您就回去，这我自然去跟皇上说。这朱哥哥倒不好意思。

牌，我到了这一步了，对吧？来都来了，对吧？那继续进去吧。啊，欲尝之诸葛恪啊，诸葛说当自己没问题，我可以进来。散骑常侍张约、朱温等秘书给诸葛恪说，偷偷说，今日张涉非常，已有他故，啊，恐怕有奇怪。诸葛恪这会儿给足了他机会，一看书，哎，好像视觉不对，刚出入口遇到了太常滕庸。滕庸倒不是这个孙俊的人，滕庸是他的政治盟友。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说，哎呀，我突然间肚子痛啊，不能进去。滕庸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诸葛恪说，君自行悬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立行。你都到这样了，你说你肚子痛回去，你这个太过不过去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滕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阴谋，就从常理来说你就应该去。诸葛恪踌躇而还，是反绝对点，该进就进，该出就出，也就算了啊。如此犹豫不决，最后结果怎么好？见履上殿。你是觉得自己是赵云呢，还是觉得自己是张飞啊？啊，拿一把剑上去，对吧？再触发一个什么云大都的 buff， 满殿的人不够你一人杀的是吧？见履上殿，谢亮坐好，坐完之后呢，人家给他设酒。诸葛恪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疑问？你看小聪明有，大决断的有问题啊。然后君说啊，使君并未善评，当有常服药酒，此可取之。您这个就给面子啊，这个您觉得这酒可能不合您的胃口，你自己喝病的时候喝点药酒，你就拿着药酒出来喝。然后诸葛恪一乃安啊，别所睡酒。你说说看，你这种小聪明，人家这么说了，你赶快退吧。好，没多久啊，这个没多久，孙俊往后一退，退什么呢？把孙亮给带到后面，不能让君主看到杀人的，带进去。俊起如厕，如厕上厕所什么？就像我们冬天上厕所，就要把这个衣服挂在个衣钩上去，把衣服一换，住断夫。这时候大喝一声：“有招！”收诸葛恪，拔着刀就拎出来，啊！乳母把孙亮往里面一引，啊！诸葛恪惊起，拔剑未得。你以为你是赵云的？这就是那句话，拔剑未得。然后诸葛恪就孙俊一刀就劈下来，劈下来，张约在边上，赶快，张约比他反应快，叫一剑拿出来，戳伤了孙俊的左手，孙俊顺手一挥，就把张约的右臂给断掉。紧接着就直一刀就把诸葛恪先劈倒，把诸葛恪给劈倒。张约的剑拔出来，戳中了孙俊的左臂，因为惯用手是右手。那么刀剑戳到左臂之后，孙俊回手一刀，把张约的手臂给斩断。这个时候武士才冲上来，啊，孙俊的二话不说，索取者诸葛恪也，今已死，把刀啪一收，锄地继续喝酒，啊，人家你看的是吧？这才是干得成反革命政变的人，心足够狠啊，受点小伤也无所谓，动作也足够了。你看你干得点成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啊。接下去《搜神记》里面还有记载，诸葛恪死以后，他的妻子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个婢女说，对婢女说：“你因何血臭？”你看，跟那个臭水、臭衣服裹一块儿去了。然后婢女说：“不也。”突然之间觉得，哎，你身上怎么血腥味越来越重了？又问婢女：“如眼目观瞻，何以不常？你身上怎么不正常？”然后叫婢女决然起跃，头掷一动，我靠，跳高运动员，从这儿直接跳到房顶上去了，啊，头顶的房顶说：“诸葛公乃为孙俊所杀。”这个时候，那个大小至诸葛恪死矣，而厉兵寻之。诸葛恪死的时候51岁。这个绝对是神话传说，一脑袋就蹦到房梁顶上去了。跳高运动员绝对要找他，啊，不对，那个撑杆起吊绝对要找他一下，绝对什么布博卡的记录那是没问题的这个事儿，啊，他的长子，啊，被诸葛恪自己镇杀掉，他的第二儿子做长水校尉，最小的儿子做步兵校尉，啊，闻自己的父亲死了，带着自己母亲便走，被孙那斩草要除根的，派都骑都刘成追杀了他的那个诸葛立，他的长水校尉。而诸葛建得渡江，北走曹魏，走几十里被追兵所逮，都是一三组。所以诸葛恪这一脉，对诸葛瞻这一脉，全断完了。但是呢，有意思是什么呢？丞相最早的时候，诸葛丞相最早的时候那个儿子，在养诸葛瞻之前一直养不出儿子，所以呢，就从诸葛瑾这里过继了诸葛乔，过继到诸葛乔过去。诸葛乔。

这个诸葛八卦尊是怎么来的了。但是真就是我们去那个千岛湖旅游，必然会经过那个诸葛八卦尊，那个是这是真诸葛氏的这个弟子，但他不可能是诸葛瞻这一脉啊，不可能是诸葛恪这一脉，应该是臣下那一脉出来过继过来到这一脉过来，来进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分数啊，是实在是非常的，这非常的低的啊。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就是在这一脉。到他的到这个龙虎狗这一脉，叫到诸葛辉这一脉。其实说龙虎狗的，这都是非常低劣的办公室政治。什么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诸葛家在乱世的时候要一分为三。诸葛亮和诸葛瑾其实没有直系血缘的关系，他们只是姓诸葛，属于这个家族而已。而且他的被应用和这俩都没什么关系。他跑掉了一个长子叫诸葛亮，啊，这个是什么呢？他做人诸葛诞谋反了。诸葛诞发动淮南三叛第三叛的时候，把这个儿子就派到江东去去借吴兵过来。结果这一族他等于是避免了诸葛诞的被灭，这个也不可能被灭族，这个被灭族也就灭了他那个直系，因为西晋是绝对不能株连九族的，因为株连九族连司马懿自己都没有，他们都是互相联姻的，这株连什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做株连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子呢？一般会逼迫你离婚，比如说我娶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贾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贾充的第一个老婆是李氏夫人，是参与过这个谋反的李丰的女儿，他就逼迫李这个女儿和他进行联姻。关秋俭淮南二叛的时候的主角关秋俭娶的是荀氏的女儿，于是就让荀氏的女儿和关秋俭离婚，来避免这个株连的东西。他们总有个方法来跟进行操作的啊，全称诸葛瑾啊，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啊，就这么拜拜了你的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长期就不要变了，就反正是孙权病毒的时候呢，就招诸葛瑾去辅政。吕岱这个人，你别的不用记他，他是三国活得非常长的人，好像就在南通，死的时候93岁，相当活的。三国几个活得长的，连那个老毒物司马懿才活到73，不算长。三国几个活得长的93，那司马懿的弟弟那个这个到时候能活到93，其他的一些基本都活到90多。那时候基本跟他说，君子方难，子每死事当十思，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你担任这么重要位置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十思这只是一个象词，不是说你每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想十回，就是主要意思是指什么？是指你做这种大事的时候要反复斟酌。那他怎么回答的？既闻此，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以啊，今君令克十思，敏克之列也。”你觉得我是不如那帮人？那帮人二思三思就可以了，我也写十思，啊，那说明我这人是有多顽劣。人家这只是对你一个是吧善意的这个嘱咐，你还当真了？可见什么？这人小心眼，啊，真小心眼，对吧？人家就是这个对你的叮嘱，你要把它当真的这个东西来，啊，后来被乱葬岗，啊，他叫诸葛恪，芦苇单衣叶勾落，鱼和相求陈子河。陈子河是指十字岗，是建业南边有个长陵叫十字岗，叫葬者已，就等于最后诸葛恪果然被芦苇的席子裹了身子，而那个把他的腰随便绑一绑，就直接丢到乱葬岗，啊，这个都像《搜神记》故事一样，大家这个听听而已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在诸葛恪的这个志林里面，志林类似于笑话里面啊，反正就听听而已就行了，啊。孙俊这件事处理完了，挺有意思的啊。滕庸作为诸葛恪的政治盟友，其实没有被处理啊，还是让滕庸进爵做了高密侯，共事如前。可见什么呢？可见诸葛恪做事儿得罪人实在太多，人家只是姓孙的拿回自己的权利而已啊。但是呢，孙俊这个人呢，自己的下场也挺搞笑的啊。虽然他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他得了大权，很多人也不满意。楚使来讯之后啊，将军孙仪、张仪、林询等人准备借机杀了孙俊，结果视线这些将军自杀，死者数十人。这事儿连带的扯到了这个孙小虎，他是被他姐姐孙大虎硬扯到这个密会名单里面而被处死。而孙俊自己的死

觉有点奇奇怪怪的事儿，啊，转过来，文钦说服了孙俊准备伐魏。文钦就是二叛的时候逃到魏国来的，吴国来的魏国降将。于是呢，孙俊让文钦和吕据、车骑将军刘转、镇南将军朱毅、前将军唐咨，前将军唐咨也是个降将，也是从曹魏那边降过来，准备从江都入淮泗，准备攻打青州、徐州，啊。打仗之用兵之前，孙俊和滕雍到了石头城，因见之，领从者白蜀人入朱据的入了那个这个吕据的营盘，一看到吕据御军齐整，孙俊恶之，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趁心痛而去，晚上做了个梦，说被诸葛恪打了一顿，恐惧发病而死，死的时候才38，这个我就不难解释，就然后把事情交给了他的那个族人叫孙琛，啊。熟不熟啊？沙和尚，这位演员，沙悟净的演员，熟不熟啊？对吧？这个很多《西游记》的演员，比如这个都到四大名著里面都演的，比如演卢俊义的，演《水浒》的卢俊义老师，之前演的是玉皇大帝，啊，顺便演过张辽，啊，这个不能动手，他有几个兄弟，你打不过他，真是。他字子通。和孙俊同族，这里面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啊不是乱七八糟，是很多古文，我们就不了。主要是最后他就迁大将军，贾节封永宁侯，富贵居傲，多行不礼，啊，这个那个知道这事儿肯定没完啊。滕雍想收拾他，但是这个滕雍没有干得了，最后滕雍被杀掉了，啊。孙琛另外呢，总想用兵，之前不想用兵呢，淮南三叛的时候。为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的人兵叛，结果呢，孙琛派兵过来增援啊，不成啊，反而杀了自己的战将朱毅，结果呢，这个叫丧败示众，自戮名将，莫不怨之啊，这个是一下子这一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怨恨后来就怨到谁身上呢？后来就孙亮就对他不满意，孙亮知道自己的这个姐姐吧，孙小虎是被孙大虎所害啊，然后问朱竹什么回事，然后大虎全据说我是不知，都是这个据二子朱据的两个儿子朱雄和朱孙所败，于是被孙亮杀了这个朱雄和朱孙，啊，朱孙的妻子是孙据的妹妹，所以孙琛就怀疑，就猜忌孙亮，准备把孙亮给废掉，改立孙权的另外一个儿子孙休，啊，这最后是把这个孙亮给废掉，啊，废掉了，立了孙休，这事儿就太平了吗？这事儿当然也没有太平啊，但是孙亮自己也不太平啊。我们那边就不用看，直接看这边的解释了。就孙亮和孙鲁班、权上孙的丈人太常、权上将军刘成等人欲杀害孙琛，不知道什么消息呢？这个消息被孙亮的妃子知道，他是孙琛的侄女，于是他就告诉了孙琛。但是在《江表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啊，这事儿就告诉你爸，别告诉你妈，因为你妈是孙琛的堂姐。然后权计呢，别告诉老妈，就告诉了自己的，告诉自己的兄长权上，权上意思别告诉你哥，说别说都是我说的，结果一口气就直接败过去了，啊，就反正就是内部的这个直接事件，就是孙亮被废掉，废了哪儿？知国，啊，就分到他自己原来封地去，把权上封到了这个剃到了零陵，就等于是湖南的南部，把公主孙大虎送到了豫章，就送到了江西南部。孙大虎从此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生死不明，什么时候死的，什么原因死的，这事儿都没有记载，啊，就改立了这个孙权的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就现在还能唯一存活能当皇帝的，就孙休，那接下去就是孙琛的末日，啊，这个孙琛去找了左将军张布，啊，说这个准备去干掉孙琛啊等等，张布呢去找了最后一个同谋，谁同谋呢？东吴硕果仅存的老将丁奉啊，要干掉他，啊，接下去又来了。永安元年12月丁卯，啊，这个他们干这种阴谋啊，好像也不用保密的，全世界都知道的，啊，都知道要干掉他，啊，孙琛闻之不悦，你想这个政治水平也挺低的，就不悦，人家要干掉你了，你就不悦，你就不会部署一下吧？没有的，夜大风发木扬沙，估计是来台风了，啊，南京那个吃了台风嘛，也很正常。孙琛更加恐惧。啊，忍辰腊会，孙琛觉得自己生病不去，啊，孙休说你一定要来，派了十几个人来催促他，啊，跟十二道金牌一样啊。孙琛不得已降入，啊，众大家

0: 说你不能去，孙政说这样的，这个国家有命不可辞，可欲整兵。然后呢，找个什么借口呢？我就说府里面起火了，府里面起火了，他们就放我回来。你觉得你去了，你还能回得来吗？府里面起火了，你府里不遭核弹劈了，你都别想回来啊！果然起火了，孙承请出啊。张秋说外兵足多啊，这个不能不用躲，要救火。还要你回去，你是会抢水龙头啊，你还是会拿垃圾桶啊，都不用你回去。然后孙承这个这时候还想离奇，这个丁奉和这个等人左右直接绑起来啊。孙承这时候叩首曰，饶我一条性命吧，我愿意被流放到西周啊胶州去。那个孙秋回答，卿何不起腾勇旅去？之前的两个反对你为什么不说把他们这个流放到胶州去啊？然后孙承再低头说，愿莫为官奴，我连人都不做了，做人家奴隶行不行啊？孙秋又回答，何不以腾勇吕据为奴，所以斩之啊。以孙承的首领令其众欲透，就叫止诛首恶啊，不诛其他啊，夷三族。接着连着孙权的棺材也拎起来，把他的应酬脱了，直接就，因为他杀了这个孙小虎，对，孙承死的时候才28岁，所以你当他演28岁。老三国就这点不好，找的演员都偏老，这个也就其次，找荀令君的演员实在是老的让我，你这个荀令君啊，那是靠一张脸能够吃遍全天下的，靠卖洗澡水都卖活自己的。你跟他说长三个老三国的演员不是选的不好，实在老点，这个演荀令君、演贾诩，我看都能接受的这个事儿。这乱七八糟扯完了，我扯到最后，现在总结一下。东吴最危险的官职不是大都督，而是地位最高的丞相。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陆逊这件事儿。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情况。黄龙四年夏，丞相孙绍，第一个丞相叫孙绍病逝，六月就让顾雍做了丞相。到六年冬11月，顾雍去世，春正月让上大将军陆逊做了丞相。到转过头来8年春2月，陆逊去世，转过头来到了1年7个月以后，才分封了这么多人。前面讲过，丞相是不管事儿的，只是个顾问，但到底是不可或缺的。之前的两人因为死亡的交接，他死以后，他的丞相府的这些官僚肯定要重新部署等等什么原因，这2个月左右基本完成交接仪式了。但是陆逊去世的1年7个月之后，孙权终于立了新丞相，那5个人，布置朱然、全崇、吕岱、诸葛恪5个人加在一起，分了原本属于陆逊一个人的职位和权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孙权根本就没有做好陆逊突然死亡之后这个权力该如何分配，因为他觉得陆逊可能还有很长的命可以活，这事儿不用我去考虑。这显然不是所谓的有提前预谋，因为逼夺权而逼死，不然事后分权应该什么？应该速战速决。为了这么巨大的权力的交接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能说事前孙权毫无准备。再看看我们现在总结了这一波人的这个事情啊，这些党羽现在放在一张图里。再来看江都的这4大家族当中，顾家有被流放的顾谭、顾城啊，张家有被处决的张纯啊，这个张不是张昭啊，是张温他们家。朱家有被孙权来回倒腾的倒霉女婿朱据，这些被处理的人都是孙权的晚辈。在孙权失去了一个政治水平优秀的太子孙登之后，他无法相信政治水平捉急的这位新太子，这的确是比较捉急的水平，能有驾驭好这些世家的能力，故而要在自己生前把他们棒打一遍，防止死后有世家做大威胁到他们的权。唯有陆家的晚辈，只有哪怕连真正作大死有罪的陆雍被拷打了一顿之后也没受到任何处理啊。陆康袭爵领副兵，孙权继续带兵，因为长子陆延早夭啊，陆康、卢凯带兵有功升迁，连陆雍啊拷打了一顿出来继续能够带兵能够转一圈，可见对陆氏家族孙权绝对是没有任何要处理的这个决心以及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孙吴政权是一个非常重武轻文的政权，唯独陆家在仕途当中被格外优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祖传的作战能力啊。 陆抗和陆凯在东吴后期位极人臣不提，同样偏武的朱家虽然被大棒，那个朱据被打了一顿之后，但是在魏国在边境斗智斗勇的朱毅完全没事，他后来是被孙琛干掉。在孙皓时期仍有上公主的骠骑将军朱轩，而以文臣为主的那两姓顾姓张姓在这次打击之后就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两宫之争当中，孙权的的确确大开杀戒，但他不是老年痴呆，也不是疯狂作死，而是从始到终孙权没有对任何一个有军功的有能打仗的人下手，唯独那个我虽不杀伯人，伯人却因我而死的陆逊。陆抗有一次后来回来治病，病结束了要返回自己的这个驻兵的地方了，孙权和他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欲与汝复大义不独，以此俘虏。前后所闻，一分灭之，莫令人惊。”就是他们之间彼此来信，头铁了来信，哎，你要来，我不要来，我不要你来，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啊，我你一定要来。这些信估计他说，我跟你父亲那么多年的交情，就为了最后这点事情，可能发生了误会。言语当中恐怕有些不严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不要被别人看，你把火烧掉了。对这段话，历来的解决都是孙权想要为继承人拉拢陆抗，想要销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等等。那为什么不可能？他就只是一位老人的真实的痛苦呢？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那句话，你看看陈寿是怎么评论的：孙权屈身忍辱，人才上计，有勾践之气，因人之节矣。这都是骂人的话。还要再讲三国志，大家觉得古文阅读比较难是吧？大家如果比较难，先不要看白话文，先看原版的加裴松之的注，先看头和尾巴。头能了解什么？能了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大致对那个时候的阶层有所了解，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阶层。尾巴你就可以看到陆逊对这个人，我的老哥说错了，陈寿对这个人，或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对这个人，他的评价大概是什么。尤其注意两个著名的英文语法 but 然故啊，这一家前后要调转的啊，或者说他这个前后他会有一个分析的啊。孙权这个分析大家自己品味吧。然故能致仕成江表，成鼎氏之业。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计政末年，靡以自胜。什么意思？晚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厉害了。那意味着什么？早年的时候也有嫌骂他骂得不够狠，三国杂志还加了一句话：勾践之奇啊，我曹魏的第一名将是谁？是张辽吗？是张合吗？不是啊，是大魏吴王孙十万的，常带十万兵，满江送经验的他。因为什么？他受过曹魏的官职，做吴王的。他那个吴王谁受的？曹丕受的。所以，那你听说过勾践受过夫差什么官职吧？第一，夫差没有能力来受勾践官职，因为他们在周天子面前他们是地位平等的诸侯。第二，夫差也不会受勾践官职，这不符合当时的周礼。但是，对不对？吴氏受爵，乃有余蜀相公，恐曹魏袭其后也。陈寿以勾践比之，勾践未尝受吴封爵也。这叫什么？打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这现在你们去看看，陈寿对曹操怎么评价的？览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略。正战两道的题材，能精通申不害、商鞅的法术治国，有韩信、白起的用兵的策略，提刘备，对吧？高主之仇，能与汉高主相提并论的人，用人有他的这个风范。为什么没成功？因为他的机遇狭小，他的那个基础太差了，没像汉高主。到他还用多说什么？啊，记得这个评论， 我在上海图书馆跟大家2年的三国故事的分享。如果你之前的没有听到，可以到阿基米德频道里面那个去搜上海图书馆，有我之前大部分的录音，后面还有大概几期没有录完。我们一个为期2年的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的一个过程，今天是最后一个结尾。明年1月份，明年我们还会有新系列，我还会来的啊。明年1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另外一个系列，应该明年1年的专题是近现代的一些战争史，包括德国总参谋部的谋反史，包括近现代的一些海军史和一些条约上的东西。有些曾经在上图讲过，以前有录音，但是呢要重新讲，我肯定要重新润色一下。有些以前没有在别的讲过。那我们新的一年继续在这个这里新阅读体验中心，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新年的新的系列。感谢诸位，这个体谅我今天晚到了。谢谢。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第五中学高一八班的学生谢姆斯耶艾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展现新疆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疆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历史，生动展现了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以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是读懂新疆、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读本。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话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巴楚大地就是新疆历史文化的生动缩影，从丝路古道的落林生生到胡杨精神的代代传承，从各民族邻里乡亲的烟火日常到新时代家乡的日新月异，都印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真理。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少年，读这样的本土经典，让我们更深刻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坚实地守护家乡、建设家乡。希望大家也能翻开这本书，读懂新疆的根与魂，读懂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
2: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历史小学的龚平同学，我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活着》。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作家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的震撼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战争、饥荒、千里水，之后只剩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次次踏入生活的深渊，但老人依旧活着，这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余华老师用笔触写尽苦难，却让无数读者在内中感受生命的温度。原来我们每天能见到爸爸妈妈就是最大的幸福，让我懂得好的文学不是给我们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提问，提问生命的意义，提问幸福的本质。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哇，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钱风光了一阵子，越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是只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同学们，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想在迷茫时找到力量，请翻开这本书，它不会给你鸡汤，但会让你在合上书页时轻轻摸一摸自己的心跳，原来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
3: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中学的卡迪热亚居满。
1: 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何建明先生创作的

报告文学作品《如诗的大地》。这本书是为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精心打造的献礼图书，全书分为史篇、诗篇、史诗篇三大部分，共36章。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句话是：新疆的70年是一部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史诗，每一个篇章都闪耀着团结与奋斗的光芒。读到这里，我深深体会到，新疆的巨变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是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更是新疆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进的结果。如果你也想全面了解新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真诚推荐你读一读《如诗的大地》，让我们在书香中感受新疆的魅力与力量，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我们如诗的家园。

那个我们准点开始啊，这个事前声明，因为这个是近现代战争史，所以呢里面涉及到的不怎么好的符号以及某些标志和一些人物，或者说当然我这里面应该是没有血腥的内容啊，这个仅供讲座参考使用啊，对外散布资料我对此不负责的啊，啊，这个是免责声明啊。第二是，我知道你们基本都是来拍 PPT 的是吧？那是要不是我借个权把 PPT 给你们就算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也可以休息。啊，玩笑话说完了，我们今天步入这个武神与将军刺杀希特勒的第二部分。那么上一卷的叫做从拿破仑时代说起，我们讲到了从拿破仑时期总参谋部的筹划和营建啊，讲到了德国在一战是一个必败的结局，以及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丧失啊，这是二战的整个导火索。我们讲过，那不是和平的事，那不是和平，是延续20年的战争。我们讲到了这个艾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臣著名的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清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啊，我们上一期讲到，希特勒的上台只是他人生规划当中的第一步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一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点，你得有钱，没有钱你什么都干不了。就是你的这个，你国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一定是有限的。你不断的在国内搞大基建工程、搞高速公路等等等等这种情况，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同时，上台之后，德国国内的这个某种情况下，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其严重，它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对外斗争的情况下化解的。同时还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得吃得好。那德国一战的一个总崩溃的一个原因，我以前讲过的，就是他们诸位想吃的德国香肠在1914年之后可能就基本吃不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猪吧，对吧？不管是什么，当然那么他们猪到哪儿去呢？猪全被杀了。为什么猪全被杀了？是因为他们种猪，他们喂猪是用土豆，打仗了没人去种土豆了，于是用土豆，没有土豆了也就没有猪，没有猪也就没有香肠。所以我们明年吧，争取我们大过年的，我们开一讲这个战争当中吃什么，对吧？德国人一战当中吃什么呢？叫豌豆香肠。那我们解释过的豌豆香肠，主要是豌豆不在香肠啊，他只是用肠衣裹的豌豆，是给他们煮豌豆汤来派用处的啊。你想想看，两边相比，法国人在战壕里面吃的巧克力，喝的红酒的时候，那边在嚼什么这个什么硬的不得了的，比萝卜还硬的那个在煮的那。

能清汤寡水的豌豆香肠。所以他们说一战当中，当法国人进攻，法国人进攻德国人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可以躲在战壕里面啊，机枪只要无限的打就可以了。打死一个法国人，第一件事情不是把他身上的枪支弹药打过来，先把他随身那个临时包先打过来。我们多少年没看过，这是真的事，不是假的事。在战场上收集对方，不是为了收集对方的枪支弹药，枪支弹药拿过来没法收集的，因为你一个口径不一样的，法国人用的是 7.5 毫米的，德国人用的是 7.92 毫米的，子弹是不通用的。但是巧克力不分国度啊，对吧？红酒不分国度啊，法国人一天要在战壕里面，红酒他们估计不会带，但随身那个什么那个随餐的那个随餐包应该是带的，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啊，那估计比他们国内吃的好得多得多。所以真的是到1945年就那失败的前几个月，每个德国普通民众他才切身的感觉到战争好像真的是要打输了。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因为他的这个极端军国主义思想，他其实到1942年43年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不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来买得到的东西买不到了，这个一定是情况不妙了，是吧？要不是你的产出出现了问题，要不就是说你的运输出现问题了。那么产出出现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要转产军工去生产枪炮子弹，产能都是一样的，生产枪炮子弹越多了，一定生产民生物资就越少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叫穷兵黩武之后，它一定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大的帝国到最后它崩的一定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系统崩掉了。在之前它为什么能够长期生存，它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比如说它可以把军队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驻屯，这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开始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实打到1813年，拿破仑自己也知道要输了，是吧？所有外国的领土都丢失了，他的大军团将近20万人当初是完全按照这个在驻扎在整个德意志境内的，现在要退回法国去，那整个的这个你不是增加了几十万张吃的嘴，而是你的产出越来越少，你的付出越来越大，这个事儿就麻烦。日本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当你的什么原来的酱油变成了酱油粉啊，什么都有。德国人就是德国人的餐盘上就是什么东西开始有代用的，你们知道德国有一种叫代用咖啡的，你在万能淘宝上买得到。那德国不出咖啡豆的呀，大家知道的。那战前他除了战前进口那些咖啡豆，对于咖啡的这个成瘾性大家知道，每天不喝一杯浑身哈气，有没有效果是另一把事儿，对吧？每天必须要喝一杯，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蒲公英科一个植物叫做菊苣，把它的那个根弄成粉，然后烧了之后能产生类似于咖啡那样的味道，但是它因为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是没有提升效果的啊。德国的二战需要每位在前线打仗的人，他们除了冰啤酒之外，其实一般还需要两项兴奋剂，对吧？一样就是咖啡，那样大家都懂的，就是快乐肥宅水。德国人在二战是没有办法进口可乐的嘛，于是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芬达。芬达就是他们在二战发明的，对快乐肥宅水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啊。尽管今年好像说快乐肥宅水都要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他们还发明是德国自己有自己产的可乐，我喝过的，他们那个可乐非常提神，因为是 double 咖啡因的，叫北非可乐，你可以搜一下 South Africa Cola， 淘宝上也买得到，我喝过一款啊，效果非常的良好。我半夜都没睡着觉啊，大家要记住慎重一点啊。扯远了，我们扯回到这个部分来。那么为了所以在二战的情况下呢，德国老实说句实话，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子呢过得比绝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日子都要好。为什么呢？抗欧洲之慨养活一个德国，那不就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吗？所以他们在1943年和44年这个，而且他们主要是靠西非养活的，西非包括那个丹麦这种，他们广这个西线，在1944年盟军登陆之前，尽管盟军也进行狂轰滥炸的，他们管每一个被在东线被砸打残的德国师撤退到西线，他们就叫那个叫黄油前线啊，因为荷兰也出好东西，法国北部也出好东西啊。那么对希特勒的想法过程当中呢，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消灭那个红色帝国主义苏联。那么要打垮苏联之前呢，要找回德国在这个一战当中所受到的所有的羞辱。但这个羞辱实在太大了，从东到西是到处都是眼儿。当时的德国呢还没有开始重新武装啊，号称是要武装360万人，但是你要想想看，光那个步枪这个生产量，你突然之间进行军工生产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联想

我们今天是8月16号，3天之前，淞沪会战打响之前，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一点，就是蒋介石的那个1927到1937年的那个整军计划，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一个最简单的，德国不可能在1937年还无限的，就算所有的外贸条件都允许，他也不可能在37年之后让你到2年时间里面的武装期，所谓的60个所谓的展边师去对抗德国的势力。为什么？1939年9月1号，德国人自己要打仗了，他怎么可能把武器装备？就算你给再多的钱，啊，所以他相当的情况下是完成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有很多人，我们考虑历史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一些理想非常非常圆满的事情，但是你一看那个时间节点，是根本不可能来完成的事情，这点很重要啊。那么上一期我们讲过，西面、东面都有危险。西面，德国人在一战之后，莱茵河以西叫莱茵菲军事区，在南边呢和在东面呢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一个这个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因为一战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说各民族独立，在欧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有几个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靠近德国这片地方呢，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居住的区域，我们叫做苏台德区。这个如果你按照民族自治的观点呢，那应该是给德国的。然而法国人不同意了，法国人说一战我们的损失兵员比德国人多得多。德国本身人口就比我们优势，你再把苏台德这个区域这么多德意志人的区域划给德国，那人口之间的劣势会更加大，因此不同意，苏台德区就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是一边，还有固有的威胁波兰啊，波兰说你跟我是固有敌人，我还跟你是固有敌人呢，对不对？我历史上被你们曾经3次瓜分，好不容易复国成功，好不容易1920年我在维斯瓦赫研判啊，波兰的近代波兰之父比苏斯基完成了对苏联的这个远征军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让现代波兰建立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威胁。那这些都是威胁怎么办？更不要说一战之后还割让给丹麦的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地区。那么这些地方，丹麦的事先放下不谈，西面这个非军事区，非军事区意味着什么？就跟当年袁世凯让赵秉钧把警察开进天津租界一样，庚子条约之后是规定在天津周围是不能有中国的驻军的，但是没有中国的驻军，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袁世凯就受命赵秉钧把警察开进了天津的租界。你不能说我不能把部队开进来，但你不能说我没有把警察开进来。要是呢，在中国当时的县城里面没有警察的，只有巡捕，对吧？只有捕快。所以赵秉钧是中国近代警察之父，这个人是很出名，后来做过民国总理，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讲他的故事。那么莱茵军事区一样是不能把部队开进去，把部队开进去就是事实上你违反了凡尔赛合约。希特勒上台的许诺之一就是让德国怎么从凡尔赛合约的枷锁当中挣脱出去啊。政治人物尽管他们上台之前说的可能都是废话，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把这个废话要兑现一下。同时呢，因为是把这个部队开进这个非军事区嘛，我不算是开到别人的领土里面去，这是什么？这我们说起来就是在作死的边缘进行试探，看一下凡尔赛合约的这些宣言国，他们对于德国的这一步的反应性是如何。如果这么一个小的试探可能就会遭致灭顶打击的话，那所谓的重新整军备那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们怎么做。但是呢，你就算是把军队开进非军事区，你其实也需要一个借口。尽管这个借口看起来只像是一个借口，但你总是要去找。他们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叫洛加诺公约。这个洛有各种译法，是在瑞士时候签的。1925年10月5号到16号期间，咱们在洛加诺相识了一个7项协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战争，啊。隔年，也就是1926年9月14号呢，这个合约在瑞士的日内瓦被批准生效。一战之后的欧洲的协约国和中欧以及东欧的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限，就是奥匈帝国跨下的全散开来了，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土要怎么分？大家总要签个协定嘛，就叫洛萨诺公约。同时呢，还要跟德国至少确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所以呢，1925年2月9号，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为了寻求改善和西方的关系，之前两年不是刚刚发生过这个希特勒那个事情吗？就是那巴伐利亚试图脱离德国那个事情嘛。所以建议他们与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确定下来的德国西部边界。因此呢，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年的夏天交换了照会，开启协议的新生。条约的主要签署国是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5个人。前三个表示互不侵犯，因为一战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三位也打起来，是德国入侵比利时。那么意大利和英国呢，担任保国啊，这个担任保国的，就是意大利这个人一旦参与到什么事情，后果可想而知啊。如果前三国呢有任何一者攻击另一国，那你想想看，不是法国去打德国，就是德国去打法国。比利时绝不会吃饱的没事做去打另外那两个，那是在作死。那么其实为了确保德国跟法国不要再打起来。那么他们俩不打起来，所有的签约国呢有责任保护受到攻击的对象，就是谁要事先发动进攻，其实就是警告德法，你们谁打谁，我们其他就一起围殴你，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签署了仲裁协定，然后呢又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仲裁协定，保证啊，要发生任何纷争，首先第一步呢，用外交方面来解决，就是由国际联盟主导的常设的国际法院来晋升。那么作为其他的，法国也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并承诺协助两国抵抗德国侵略啊，那就是说让德国人随时随地，你不管在东面扩张还是在西面扩张，你就可能都会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那么重新确认法国和两国在1921年和1924年签的约。虽然呢，东欧的局势纵然紧张，因为东欧那几个国家，什么罗马尼亚、匈牙利啊，这些保加利亚这些也经常打来打去的啊，尤其是保加利亚一战是在同盟国啊，所以呢，但是呢，在1924到1930年期间，西欧各国的改善仍然提供了这些基础。那么这个公约成功之后呢，让德国在1926年成为了国际联盟的第6个常任会员国，以及呢。盟军在1930年的6月份完全撤出了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啊，作为维持世界和平、鼓励国际合作的首个正式机构，国家国联之所以接受德国，也创造了欧洲和平的奇迹。尽管这个时间维系的不长，到了1934年、1935年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德国、罗马两个轴心集团迅速靠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争气的意大利去打了埃塞俄比亚。结果呢，一群带着机枪和大炮的家伙被一群穿着几乎没有军服的拿着长矛的非洲兵杀得稀里哗啦，最后靠近代武器和毒气战才勉强赢了这场战争。那但是呢，引发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迅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孤立以及对他的军用物资的封锁，因此导致柏林和罗马两大轴心之间迅速靠近。不是因为他们都信仰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现实的家伙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因为信仰一个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更在他签订什么条约的时候，你最好心里有个眼，啊。同时，1935年的5月2号，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奇怪的事了，因为洛萨诺公约明文宣布，莱茵兰问题呢应该由欧洲大国集体来协商解决，现在法国和苏联的这个条约针对谁？明显是针对德国。那么德国就可以借口集体安全体制已经失效，而洛萨诺公约的基础已经不存在，可以根据法理上单方面把部队开进莱茵兰，就是他们要这样，是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么一个法理。但问题是开进去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当时没人能知道，这就是试探。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1935年的德国不说，但是和1925年是没差到什么地方去啊。1925年，德国陆军10万人，法国陆军75万人，波兰陆军30万人，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陆军都有15万人。所以德国人总参谋部在1933年的悲观预测是：如果是波兰主人入侵德国，还不是德国入侵波兰，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几州坚持抵抗，然后就因为缺乏弹药而溃败，因为10万人武器装备都是不足的。同时
德国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在欧洲中部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没人会来帮你忙，所以德国人必须在迅速之间，短期内迅速扩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边境上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将必败无疑啊！所以希特勒的扩张是有一个源头的，兜了个圈过来的。所以呢，德国人一开始在1935年的时候呢，为了针对波兰制定的叫红色方案啊，就你看德国早期的计划里，对吧？红，他们是后来我算了一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差不多，它有一个蓝色方案的。后来有一个青，有红色的，后入侵法国的叫白，叫黄色方案，入侵波兰叫做白色方案，还有什么？也就是紫色计划，他没用过的这个东西啊。红色方案针对波兰。如果呢，波兰有什么动静，就用2到4个集团军在莱茵河沿线一带牵制法国人，因为法国跟波兰有约定嘛。用一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主力集中在西里西亚，对波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啊，和一战的时候一样的。绿色的计划呢，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这只是计划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计划，你要变成实际当中能操作的部分，这个时间是需要非常长的。所以呢，希特勒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要向莱茵兰进军的这个计划向总司令部透露计划，会被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面，10万人打100万人，你告诉我这个仗怎么打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撮集了一小撮人，这小撮人包括点头驴凯特尔，他自己事实上的参谋长约德尔，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后来跟他闹翻，以及一小撮青年军官制定冬季预案，这开了希特勒绕开总参谋部，利用亲信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你现在知道某些人那个把机枪阵地迁移50米跟谁学的了？有他的这个风格啊，是吧？优势在我。而再看看这三巨头啊，布洛姆贝格毫无原则又无牺牲精神。上一卷我们讲过了，他绰号叫橡皮狮子，所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公室哲学。你最怕碰到这种领导，不能扛事儿啊。他的李白心想呢，他是怎么想？他知道这个计划，但是他想呢，前线部队多数还是空架子，就从10个师扩编成36个师，你等于这些军官都出去了，但是人员还没招募起，根本不能作战。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把这个计划去告诉弗里奇啊和贝克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肯定他们要反对的。那甚至呢，他们很可能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争吵。因此呢，我绝对不做 Sigabe 啊，我绝不愿意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因为他们如果不冲元首发火，肯定会冲我骂，你为什么不事先这个阻止这个计划？我莫名其妙受这个气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准备顺从希特勒的心意，把整个计划保密到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你们觉得这种领导帮得上忙吗？啊，不捣乱比捣乱还差不多。1936年3月6号，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贝克疯了，这是有可能触发下一次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在毫无防守之力的境地，防守之力进攻都不要谈了，现在离进军只剩24小时了，怎么办啊？紧急招来他部下的第一军事长曼斯坦因跟他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要防止捷克和波兰最背后挑明袭击，我们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向东的，因为西面隔了一个非军事区嘛，还隔了条莱茵河，我们对法国的防御要稍微松一点，对东主要用于东线的，所以东线这些部队呢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目前如果呢要进军莱茵兰，看一下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然后查了一下，这个师真经典，这个师也不是全部做好准备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只有2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加在一块一个团都不到，他们就要做这次伟大的冒险了。布伦贝格牛皮吹得满天飞啊，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从结果来说真的是兵不血刃，但是万一人家打过来怎么办呢？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话说的漂亮吧，请说人话，一个字跑啊。希特勒后来自己说，
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来，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了。但是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三个步兵营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开进了莱茵非军事区。为什么呢？法国人你懂的，经济危机刚结束，正在闹腾呢，所以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陷于瘫痪，永远不能相信法国人。现在理解说的那句话了吧？他的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甘莫林，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一样的，两边的领导都是一个德行，果然都是个草台班子。英国人，爱德华第八和鼠目寸功的鲍德温首相还也不愿意在莱茵河畔打仗。那说伟大的丘吉尔在哪？丘吉尔那会儿是处于他人生最低谷的状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的。所以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彻底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时期，现在已经失去了。将来等待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重的勒索和讹诈。有了一次成功，你要知道，这种红线啊，只有越一次和越无数次的原因啊，绝对不，他只要越了一次，他就能尝到甜头，他尝到了甜头，他就立马能够再越第二次。那这下子谁对德里啊？那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元首了，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只有我坚持这么做。所以在普通士兵当中，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然你看人家非常注意宣传的，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这就是什么，你可以说某句话也说得对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万一进去挨揍了，那就这句话就再也出不出来了。同时呢，疑虑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啊！你们不是筹划吗？不是预先做准备吗？关键时刻你们连一点勇气都没有，脸丢光了。1936年的12月，德国人动员了8月方案，计划一线部队扩充为36个步兵师，其中4个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3个轻型师，轻型师就是轻型装甲师，1个山地师和一个骑兵旅。比起之年的10万国防军，已经可以高达83万人，战时呢最终可以扩充到462万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后来规模绝对不止这么大，但在当时不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这个可行性就不强，但是让他走出了第一步，后面事儿就有麻烦啊。同时呢，我们的点头驴二号出现啊，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弗洛姆后备军，后来担任后备军司令，720最后完蛋啊，出来捡成熟果实的头一个就是他啊。这个人呢就属于什么点头驴的另外一点是两头搬弄是非啊。我这儿消息我告诉那边说说，然后那边的消息告诉这边，反正你们出了事儿都别找我，责任肩膀是绝对不担的啊。他泄露希特勒已经准备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为什么你前面要扩张到这么多人？人好找，武器装备呢，还有个最简单的铁矿石呢。当时德国出产铁矿石主要靠哪儿？靠瑞典那儿去买。你买瑞典的，你靠德国马克管用吧？多半不管用，多半暂时你就得复印通货。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讲过的纳粹的黄金，那帮中立国没一个是好东西，都买了不少好东西，都在二战当中发了相当的一笔那个横财，发财发的最多的，大家也想象得到，做金融的瑞士啊。明年估计这个录音应该可以上传，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回听一下。那么没有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就不能进行。所以明知军事没有足够的把握，还贸然的对外扩张，引来英法和东欧的小协约国的积极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这是贝克的原话。所以曼斯坦因评论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啊。但是呢，布伦贝格是一个不合格的调停员，他认为呢，德国受大国进攻的危机尚不存在，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在整体上仍然是防御性的，啊，所以他选择相信元首。1937年新春，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嗯，没错，下一个惊人之举的时代马上要到来了。嗯，希特勒对于这帮人什么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民主革命之前的态度呢，他是对他们畏惧、嫉妒又万分厌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二等兵，因为他在政治上是领导人，所以这帮人对他恭敬有加。
但骨子里仍然把他看成是那个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二等兵。而他自己的心理想法是什么呢？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开始策划一场闪电攻势，准备在必要时把

深沉攻坚的整个战略展现给陆军领导人，而这些老头子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供他取舍。所以呢，后来他把这八家伙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告知你们我的惊人的计划，叫霍斯巴赫备忘录，他的军事副官。德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英法这两个为仇恨去驱使的国际挡住了德国的路，德国的问题只能由武力来解决，要尽可能扩充军队，更新武装，最迟到1943到1945年发动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话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到四五年都打完了，所以呢，要作为对法开战的准备，必须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英法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同时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这帮人里面觉得谁会听信他的话？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暂时他什么事都不犯用处，雷德尔。他真的确信德国人在1943到1945年打仗，所以在战前德国海军所有的军舰制造计划全部都是根据1943年大战的时候才开始准备的。他的庞大的 Z 计划，我们今天看到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这个级别的战列舰只不过是 Z 计划里面最早的那两艘，他后面还有一堆 H 计划啊，什么辛登堡计划，所有的这些计划在1937年通通成了废纸。为什么？所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倾向法军了，倾向海军的全部都是由陆军来控制和格林的空军来控制，所以德国海军在二战当中又要打出老本行，对英国进行贸易袭击战。老头子们被惊呆了。11月7号，在班贝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贝克大骂：“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部队还是一个空架子吗？”他想起了辛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那怎么办呢？武力推翻他吗？不，他们执行一句中国的古代的概念，稳死舰，无死战。弗里奇负责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军事困难，完不成任务。纽赖特外长负责从政治角度向希特勒进谏。而贝克本人发挥了自己文学家的特性，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以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的身份把霍斯巴赫备忘录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如果公布出去呢，社会舆论可能还会起点作用。他呢就把这份报告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连同自己的批语塞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抽屉，上了锁。只有曼斯坦因和哈尔德等少数人看到这个报告。真的是一群尸骨不化的老顽固，我真的想骂一句。弗里奇觐见，原以为可能和希特勒之间会发生一次大的争吵，结果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希特勒跟他说，战争远非迫在眉睫，你可以去埃及度假去了。既然陆军总司令都去埃及度假了，这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跟你说，不但你度假，我也要走。希特勒本人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特斯卡登进行休养。哎呀，好像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吧，是吧？他忘了鲁登道夫的一句话，希特勒对所有人都不讲心，他会出卖你的。什么出卖呢？马上就讲到这一次所谓的稳死舰，让希特勒解除了对这帮老家伙的幻想。他原先以为总参谋部是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就是一个 AI， 你往里面一输进东西，它就会自动出出一个方案出来，只要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所有形势下制定出完善的作战计划。然而莱茵兰事件让他觉得总参谋部原没有他意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并且不打算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不愿意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最关键的是，总参谋部的这帮人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从他的领导，并且已经明显妨碍到元首的野心。所以要干一件事儿，要把国防军当中一些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全部铲除掉，要彻底清除陆军的传统贵族势力努力维持的独立性，把整部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5周年

即将出任战争部长，陆军三巨头就是那个总参谋长、那个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也一起被放逐。同时呢，传得神乎神神的消息是，躲藏在奥地利的反纳粹组织黑色阵线头目奥托·斯特拉塞，就是之前那个被干掉的斯特拉塞的他弟弟，已经准备组织上百名枪手混入德国境内，元首肯定活不到1938年1月30日，这是纳粹党正式执政5周年的纪念日。反正这个什么典型的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干掉我，我干掉你，大家都搞不清楚，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混乱感。还没有到1月30号，之前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22号，步兵上将鲁登道夫的国葬仪式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举行。既然是国葬仪式嘛，重要人物都要出席了。于是国防部长布鲁姆贝格吞吞吐吐地告诉元首，我准备结第二次婚了，新娘是一名平民。元首说，元首心里想，你结婚不结婚跟我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让我份子钱多送一点啊，反正我跟我无所谓。元首以很高的姿态回答说，我本人预祝元帅婚姻美满。这个马上他的婚姻就要不美满了。那3周以后，1938年1月12号，在1月30号前18天，布鲁姆贝格和他的速记员防火防盗，不单防师妹，还得要防速记员他的速记员埃娜格罗文小姐喜结连理。那当然这个婚姻当场还是场面很重大的啊，希特勒和格林出任证婚人，那雷德尔受邀列席，弗里奇和凯特尔是那个布伦贝格的连襟，他的长子娶了布伦贝格的小女儿出席。贝克呢，可能觉得这个新娘的身份太低啊，这个老古董找了个理由没有露面。那结完婚最重要的是吧，度婚假呀，对不对？就是1月13号，他们前往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为什么？那是暖和嘛，德国人冬天冷的。但是呢，不到一周，布伦贝格女儿的母亲意外去世，怎么办？婚假就没法拿了。于是呢，马上就回来了一个礼拜。他们大概可能允许超过2个礼拜了。这个二婚现在只能三，我们这儿只有3天，他们可能允许无所谓的。反正1月20号，布伦贝格消下逝世。婚假什么时候拿呢？快了，不远了。回来之后要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上户口。柏林警察总局开始办理战争部长阁下的新婚妻子入籍手续，就是户口要上到这个柏林来。然后发觉元帅夫人竟然在该局存在案底，也是之前又犯过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在警察局里存有充当兼职应招女郎而被传讯的口供，甚至还因为充当春宫模特被判过刑，有案底的。但布伦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那会儿他们不认识，他们1934年才认识。对对方的很明显，对对方的背景属于典型的调查不够清晰出事儿。那所有人觉得这是大人物，大人物出的事儿，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把所有材料上报给柏林警察局长冯·海尔多夫伯爵。看这个样子，标准的党卫队，像不像？人不可貌相，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冯·海尔多夫男伯爵是一个经历复杂的老牌纳粹分子，你别以为他是纳粹分子一定就会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早年参加过自由军团卡普政变之后流亡国外，纳粹上台之后凭借与葛佩尔的私交爬上柏林警察局长的高位，被希姆莱维认为党卫队柏林勃兰登堡大区的领袖。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党卫队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的八卦小报上不是要传得满天飞按照通常流程，海尔多夫要把这个情况迅速要报告给他的上级全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然而海尔多夫早年曾以中尉身份在第二帝国的陆军服役，最传统保守的陆军军官团还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当然他也有点为自己想了，把这个东西递上去，希姆莱一定会以此作为把柄来要挟布伦贝格。万一希特勒出于权术的要求偏袒国防军，最后倒霉的应该不是希姆莱，有可能就是我。于是怎么办？他呢，拿了那份东西先不交给自己的上级，先去找证婚人凯特尔，你还是他的连襟的，对吧？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再做进一步打算。当然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

你觉得会是假的吗？肯定不会啊，对吧？那会儿谁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元帅夫人？问题是呢，点头驴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负责任的人，同时呢，他对这位自己这位亲家的这个新妻子啊，也没留下啥印象。但是最关键一点，绝对不背锅，人送绰号不沾锅啊，所以怎么办呢？但是不背锅，我万一这个事不告诉西姆莱，西姆莱后来知道了，那我岂不是也会麻烦？于是怎么办呢？再去找一个人，拿着照片去找格林，你是证婚人呐，一定能看清楚的，离得那么近，对吧？他们发誓的时候就在你边上，那照片跟人没有人比你看得更清楚了。另外是一个元首，对吧？你看得清楚，你那能辨认出来。那么呢，为了保险起见，过几天呢，我也找我亲家去谈一谈，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商量一下怎么化解这个办法。鉴于同时呢，他心想，鉴于国防军办公厅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事儿我暂时不告诉贝克和弗里奇。不告诉有不告诉的好处，告诉了也有告诉的好处，不一样。于是怎么办呢？他觉得，那个此事你继续保密啊，然后我亲自去找我的亲家去问一下这个事情。打发走了哈尔多夫，一天之后啊，这个他这个消息去找了格林，格林呢一天之后就亲自来到了总统府，添油加醋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添油加醋？大家自行想想吧。那么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样呢？希特勒觉得脸都不要了，自己的脸都丢光了，尖叫的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控诉布伦贝格令人发指的罪行。你不就是娶了这么个老婆吗？他的战门部长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已经被解除了，除非爆发战争，他永远都不会再启用这个骗子。但是这句话最后也没实现，因为战争发生了，他也没有启用布伦贝格。元首的愤怒。那么元首的愤怒是这样的，处于漩涡中心的布伦贝格怎么办呢？天塌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我愿意离婚。但是贝克跟他说，这恐怕不够，我可以帮你问问同僚的意见。他要求布伦贝格为了军官团的集体荣誉马上辞职，一脸义愤地对凯特尔说，最高统帅怎么能和一个妓女结婚呢？真荒唐。1月26号，布伦贝格被遭到了总统府，接受了一通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和廉价的安慰。鉴于希特勒对他自己家里的亲戚也产生过某些这个不正常的联想，这种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啊，这个是50步笑100步吧。而且你那个乱伦的罪名可比这个大多了啊。随后你可以继续过婚假了啊，你反正被解职了啊，你属于失业人员，可以过婚假去吧，你可以进行他那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假期，被判为预备役。当天晚上，凯特尔在陆军内部小范围通报了布伦贝格因健康原因离职啊，给你留点面子啊，因健康原因辞职的消息。傍晚，弗里奇大将突然接到征召，要到总理的办公室去，元首的办公室去一下。贝克还替弗里奇高兴呢，既然国防部长被解职了，下一个能顶这个国防部长的位置是谁啊？就是你弗里奇啊，你是陆军总司令，来接任国防部长，那就是一步之遥的事儿。但弗里奇心想，这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因为霍斯巴赫偷偷地透露给他，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足以令陆军总司令本人声名扫地的丑陋文件。什么丑陋文件呢？四个字：栽赃陷害。1935年，有个叫汉斯·斯密特的人被拘捕。这个家伙是一个老油子，有多次进出警察局的记录，通常不是盗窃就是偷窥，尤其是窥探蓝色活动。这个嗜好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一口咬定，他手里掌握了冯·弗里奇将军从事击奸活动的证据。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怎么？他没有照片，没有证人说，1934年我在波茨坦的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面，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望文意识，连录音证据都没有的。警察局心想，这个事儿算什么事儿？没头没尾。

不好定夺，但是涉及到大人物，对吧？万一这个事儿被大人物知道了，这个家伙那就直接就 take over 了，所以就原样上报，上报给了希姆莱，希姆莱下令拷打施密特，跟他说，如果你不肯栽赃给弗里奇，就要你的命。1935年的夏天，有关弗里奇将军违反德国刑法第175条击奸罪的档案呈递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当时这个情况条件不成熟，所以下令不得向外界透露卷宗的内容，同时责令希姆莱把这个档案摧毁掉。对，你叫我摧毁掉，没叫我不能复印啊。我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把原档案摧毁了，但是我留了一份复印件，对不对？你就是不懂录音的基本规则，原件我藏起来啊。结果1938年1月25号，希姆莱一看情况，再次递交了该档案的副本，于是元首这回就是心领神会的接了过去。没头没尾的东西，只有证人在，你觉得能定性吗？不，我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弗里奇进了总理府，一看在场者仨，希特勒、希姆莱以及那个召密者施密特，但是他刚刚不知道那个施考密，这个是谁我都不认识。于是施密特一看弗里奇，就一口咬定总司令就是那个受讹诈的击奸犯。弗里奇当即大怒，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需不需要解释啊？你需不需要是一回事，问题是领导会听你的解释吗？不需要，领导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他的态度非常冷漠。与其相信那份档案的真实性，不如说他对弗里奇是否清白其实不感兴趣。以这桩风化案件为借口，要求陆军总司令立刻辞职。弗里奇断然拒绝，要求以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判。但希特勒说，因为健康原因，你的无限期休假已经开始了。第二天，希特勒找来凯特尔，战争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需要彻底的清理，布伦贝格和弗里奇都必须辞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要换个干净。弗里奇回来就见了贝克，贝克本人心想，可能带回来是好消息，已经睡着了，心想是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对，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是噩梦的一天。醒过来之后，然后呢，他不是被弗里奇召来的，是被希特勒召去的，声情并茂的在他面前控诉了弗里奇的可耻罪行。这回我们叫什么？回旋镖，刚刚还对布伦贝格事件时幸灾乐祸的贝克，一记回旋镖砸上来，在弗里奇事件时明显显得手足无措。希特勒宣布，弗里奇已被停职，由贝克暂时代管陆军总司令部和驻柏林部队的一切事务。贝克估计，你想被人打醒睡眠是一件什么？他做梦都估计搞不清，哎，不听他啥子提了，然后呢，什么情况？就又赶回了班贝勒大街，和满腹委屈的弗里奇商量。弗里奇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我没有做过，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贝克呢，这个时候脑子稍微清醒点，这是一系列的事情，都属于有计划的打击陆军军官团的阴谋的一部分，怎么对这个阴谋进行反击？子夜时分，他又赶回总理府，他可能知道希特勒是不睡觉的，跟他说，向希特勒提出一项贵族式的迂腐要求，要求尽快组织军事荣誉法庭审起弗里奇案件，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辩白的机会。够不够迂腐？真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他认为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只要弗里奇能在法庭上洗清自己，舆论就会谴责诽谤者，给予军官团道义上的支持。然而第三帝国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哪家不怕死的媒体敢公然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站出来为不畏讨喜的陆军将领们说话呢？这种那么一下子三巨头便剩下了一个，对吧？尤其是战争部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就算一个是贝克一个人想代理，三个位置代理不过来的。于是想好了怎么办布伦贝格破罐子破摔这个干脆让希特勒来当战争部长，因为您是一位天才。希特勒自己想不想？很想，问题是觉得呢当时不成熟，因为太张扬同时呢也发觉这个家伙呢也不能胜任格林，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性干好最高统帅，更得不到军官团的普遍支持。那总会有人吧布伦贝格心想，
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干脆让格林或者让总参谋不喜欢的人我担任他的职务。贝克自己一个人呢，心想我也没有能力平息所有机构的冲突，于是召回了驻柏林第一集群，后来升格为集团军司令，陆军最有威望的元老隆德尔施泰特，当时他在东普鲁士进行演习，两个人确定了最低级限度的目标：一，保持对部队的控制，驻柏林周围的第一集群必须24小时保持戒备状态，同时拒绝任何具有亲纳粹倾向的军官接替布伦贝格和弗里奇的职务，因为有人已经大展拳脚从南美飞过来的，我们的花花公子莱谢岛，当时在慕尼黑驻第七军军长，立马飞到了柏林，央求格林、凯特尔等老熟人提任他为继任为战争部长。隆德尔施泰特去找到凯特尔，如果希特勒敢启用莱谢岛做战争部长，我和贝克、勒布、李斯特一干陆军元老就集体辞职。莱谢岛既然是花花公子等等这个东西，这个人太张扬了，连点头驴也不喜欢莱谢岛，所以呢，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继续到哪儿去待下去。一个重要的人物又写日记了，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通通写进日记里。谁？戈佩尔啊。戈佩尔日记后来长达7000页，最后保留了下来。二战结束的那几个当口，美国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胡佛跑到欧洲和日本转了一圈，美其名为慰问战争物资，实则个人名誉是大肆收敛个人过 各种财产，其中就包括戈佩尔的这长达7000页的日记。后来美国的图书公司为了出版戈佩尔的这个日记，还向他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这又不是他写的，他还敢收40万美元？4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到800万美元，真的够不要脸。问题他也真的是写了7000页，写日记的你懂的，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不对？他又在写，1938年的最后一天是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实在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为什么呢？他担心有人把元首公开加害深得人心的弗里奇将军的阴谋泄露出去，将军们将会发动一场贵族革命，像消灭罗姆一样把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党羽送上断头台。陆军可能在1月30号希特勒上台进行5周年演说的时候包围国会，将纳粹党的灵魂人物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希特勒下令取消预定的会议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最终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贝克控制了柏林周围的大多数的驻扎部队，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动用武力来推翻纳粹政权，因为他觉得军事政变意味着内战，而且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最关键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通讯中心都在纳粹党手里，6000万国民的大多数都相信是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和面包，元首在现在的德国差不多是不可替代的，而陆军军官团里也涌入了一大堆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和凯特尔、布伦贝格这样明哲保身的人，而空军和海军、格林和雷德尔也被希特勒视为生父，于是他脑子里默念一个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想到不利因素，军事政变立马从他的脑海里面自动过滤掉。贝克和隆德尔施泰特代表陆军军官团提出两个要求：一，组织一个荣誉法庭来解决弗里奇将军的问题。希特勒立刻就答应了，但是开庭的时间要拖到对陆军指挥军官的改组之后。第二，陆军的未来的陆军总司令人选必须由元首和军官团协商来解决。希特勒毫无疑立马接受了。他们最后选择的是谁呢？驻莱比锡国防军第四集群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57岁，头脑冷静，反应敏捷，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和纳粹党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贝克对他予以重厚望，因此也没提出了什么异议。然而他的致命弱点一样的敏于言而拙于行，对于希特勒的淫威过于的软弱和恭顺，所以我们经常在某些片子里面听到布劳希奇又一次蒙受羞辱啊，蒙受谁的羞辱？就是希特勒的羞辱。如果当时军官团的首脑们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暂时放下贵族的架子和希特勒进行图穷匕现的交涉，即使不能把元首本人搞下台来，
狠狠地打击一下党卫的

秘密警察的势力给纳粹的一体化运动降降温还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显然不知道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希特勒慷慨地给予一点保全他们面子的施舍，军官们立刻就沾沾自喜起来。当他们镇住了面子上的分数的时候，希特勒开始反击了。1938年2月4号，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国防军领导权的规定，撤销战争部，没有战争部长了。希特勒本人作为最高统帅，将直接行使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国防军办公厅现在更名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简称 OKW， 由凯特尔担任陆军部统帅啊，统帅部长官。但是凯特尔和也好，希特勒也好，对作战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呢，他准备有一个纯粹的军事性的参谋班子加以辅佐，我得需要一群参谋，所以呢，凯特尔希望恢复第二帝国是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从贝克手下提拔一名年富力强的军官来担任部长，或者干脆就把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部从陆军总司令部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归到统帅部底下去。问题是什么呢？希特勒不需要这么一个头脑聪明又独立见解的总参谋长，他是想设一个权限较小、绝对服从领袖的小参谋班子。所以，实际上希特勒事实上的参谋长是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现在明白吧？纽伦堡为什么元帅有很多不判死刑的，他被是上将要被判死刑，因为他是希特勒真正的战争背后的主使者，所以他非死不可。2月4号晚上，国防军里面最德高望重的，并且一贯反对纳粹的16名高级将领接到希特勒发来的电报，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到总理府报告，包括第一集群司令隆德尔施泰特、第二集群司令勒布、第八军军长克莱瑟、骑兵总监克雷格尔以及陆军人事局长施维德勒。不是让你们聚餐去的啊，这里不管饭了。5号早上要求他们马上辞职，以让位给较年轻的指挥官。他们每个人都被晋级集军前，在3月1号被降为预备役。这些军官毫无疑义的乖顺地接受了希特勒对自己的安排，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当天下午，希特勒还签发了另外44名中高级军官的调令，他们大部分是精明强干、对纳粹党有抵触情绪的总参谋部精英，现在全部被贬到一线部队去做低级指挥。比如我们的第一军区长、未来的纳粹元帅曼斯坦因被直接降级为西里西亚第18师的师长。其他的外交部长纽赖特因健康原因退休，接替他的是趋炎附势的纳粹党徒黎平特洛夫。经济部长沙赫特1936年就警告过希特勒，过度的军备扩张已经使国家处于破产边缘。希特勒反对原因是选择性无视，他于1937年12月辞职，接替他的是无能但忠诚的瓦尔特芬克。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驻日大使迪森以及驻奥地利大使巴本全部被免职，在第三帝国一夜之间因为健康原因病重不能逝世的官员超过了100人，其震撼力丝毫不亚于昌道之业。希特勒后来评价过，他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这些人疑虑重重，指望靠廉价的抗议和申诉就能解决问题，有时是避开他们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个污点，最终主动权最终落入了对军事所知甚少但政治和权术手腕极为高明的希特勒手中。啊，这个据利宾特洛夫后来回顾，2月4号晚上他彻夜难寐，担心军官团对布伦贝格弗里基事件发出过激反应，老将军们甚至不用公开政变，只要是自己被迫辞职的弗里基将军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等一系列的事实公开给新闻界，让民众知晓，纳粹党统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决定性打击。如果他们能发动自己可以影响的前线部队指挥官集体辞职，希特勒遭遇的打击可能会更大，而这些情况甚至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的警觉，早早走出幻象，做好希特勒入侵的准备。但他们在道德上软弱妥协，在政治上动作又过于迟缓，终于把自己的武装也给解除了。陆军军官团万众一心，一起对抗希特勒的可能性，在此后也不复存在了。
希特勒新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和过去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结缔重重，老死不相往来。况且贝克因为和布伦贝格的私交不睦，在战争部长被解职的事件上也采取了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秘密警察的案件射向弗里奇和他自己时，他又有多少道义上的资本来召唤其他的军人和他一同反对迫害？希特勒先提拔的那些年轻人都是莱谢岛、约德尔一支流的信徒，野心勃勃，根本不吃贝克那套过时的说教。他的离职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都处理完了，对吧？开庭了。1938年3月10日，关于前陆军总司令妨害风化案的军法法庭正式开庭，一天就做出判决，根本没这个事儿。啊，于是呢，被告已被证明并没有犯下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以后之后，希特勒假惺惺的致电弗里奇，祝贺他恢复健康。弗里奇的清白的代价巨大。弗里奇不再是位高权重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国家生活当中享有特殊的尊贵地位。现在的德国真的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了。弗里奇的原话：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期间，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1939年9月22日，欧战全面打响的第二十二天，弗里奇以第十二炮兵团观察主任的个人身份，这两次我打反了。率部冲向华沙，被波兰机枪手当场打死，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殉死。希特勒拒绝对他进行扩大，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陆军说话了。1938年2月5日，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人民观察家报刊出了醒目的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这个民族共同体重新启动。老总统辛登堡临终前在军事、外交、财政各机关所布下的最后几个障碍，在前一天已被清理干毕。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希特勒把德国这部庞大的机器推向战争。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通通拉着和他同归于尽，我们无能为力。弗里奇的原话。全部换完了，干脆连你也换了吧。希特勒心想，把贝克也换了算了。但是凯特尔说呢，这变化的太大了，短时间之内都废掉也不行。布劳希奇说，我刚上任，什么事儿我还不明白呢，所以呢得留一个有力的助手来配合自己的行动。所以呢，贝克暂时保留他的职务。啊，我们的布劳希奇出生于西里西亚贵族家庭，虽然毫无领袖气质，但是好歹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那么你懂的，布劳希奇需要贝克，贝克留职也需要布劳希奇的支持，一方面维护陆军的越来越不可靠的独立性，一方面阻止希特勒铤而走险实施扩张计划。阻止得了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希特勒要不断扩张？你要获得领土的各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得利益，才能支持这场战争一步步走下去。沙赫马赫老早就提醒过他，德国的先天条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如果继续维持目前规模巨大的扩军计划，不出三年，国家财政就要全面崩溃。只扩军不动武是不够的，必须在扩军的同时开始渐进性的领土兼并，特别是吞并对德国的外部安全和人力工业资源意义重大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物质短缺，保证经济结构的稳定，继续加强第三民众对第三帝国的信心。于是这三月份还没到了，二月份就开始了。1938年2月12号，元首在贝特斯卡德的伯克霍夫别墅，就那个会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施尼格，告诉他，我准备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欢迎奥地利回归德意志祖国的大家庭。问题是人家愿不愿意回归不重要，我让你回来啊！我只要一声令下，你们这些可笑的要塞就会被炸个粉碎。你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你最好识相一点，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宣布你的祖国自愿加入德意志帝国，最低限度你也要成为我的附庸。里明特洛夫的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对纳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应用
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塞斯·因夸特担任卫生部内务部长，撤销奥地利陆军当中的非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原话：奥地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他好像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在几年之前就是一个可耻的奥地利人啊！这句话说的可谓颇有见地。那么人家不反抗吗？这位许斯丁格，你许丁尼格，他出自于保守的奥地利天主教徒，是维也纳也是一个小独裁者，主持建立了声名不佳的中右翼联盟祖国阵线。虽然他意识到希望渺茫，但不愿意退抗抗争，当儿皇帝啊，他决定啊不干。那么说，你如果不忠于这个协定，不会带奥地利带有威胁，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希特勒说，我觉得立马就会向维也纳进发。2月16号，维也纳政府宣布德奥协定的相关条款正式生效。2月24号，许斯尼格在联邦议会上宣布，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期限了，奥地利绝不会自动发起他的独立。但是没办法，3月9号之后宣布奥地利将于四天之后3月13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维持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和统一奥地利。全民公投之前，希特勒说，你们总参谋不是有计划的吗？入侵奥地利是什么计划？名字报给我啊，叫奥托计划啊。好吧，去实行吧。总参谋说，那只是一个文件夹的名字，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一系列方案当中，德国的方案，红色方案针对波兰，绿色方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奥托计划针对奥地利我们不谈，其他的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计划，比如理查德计划啊，万一弗朗哥在西班牙内战当中失败，我们采取什么方法。红绿双色方案就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对德国开战。这个计划我觉得制定呢，基本跟没制定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肯定是要输的。那个奥托计划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针对万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匈帝国末年王储奥托冯奥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复辟登基，德国就要武装干涉奥地利，迫使奥地利放弃复辟，并且击溃奥地利军队一切可能的抵抗。这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呢，基本上不实行的，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奥托计划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这个前提不存在的。同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意大利的保证，德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独对奥地利动武。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就写了个文件名，然后打开文件夹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希特勒要求替天行道的德国军队应该在3月12号占领奥地利全境，而奥托计划是唯一可善的方案。为什么？3月13号他们选举了，所以3月12号我们要入侵。现在知道3月13号的选举是什么选举了？四刀顶的背后的选举。3月9号深夜，希特勒召集了格林啊、莱谢瑙啊、约德尔。为什么召莱谢瑙？因为他负责巴伐利亚的，宣布他准备对奥地利实施军事占领，命令冯伯克上将的第八军在德奥边境进行一次炫耀武力的演习。3月10号派凯特尔到班贝勒大街去找贝克，要总参谋部拿出奥托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啊，贝克两手一张，这是个文件名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报奥托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情况，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3月12号要进军了，现在是3月10号部队根本不可能完成调动，如果入侵奥地利招来意大利和英法在军事上的打击，我本人无法负责。领导说我不听这个，我要求陆军必须在星期六12号之前进军奥地利的准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什么领导敢这么说？因为他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支持。贝克没办法，心想好歹还有一个副手，曼斯坦因还没有被到东普鲁士去，于是赶紧找到曼斯坦因。一旦这个事情呢和政治无涉，这些军人的本能，他们毕竟是经过精密培训出来的总参谋部军人，5个小时之后，原先张文件夹填满了，你不管有没有计划吧，能不能实行吧，填满了。总参谋部拿出了一个细节很潦草的出动3个军在空军掩护下占领奥地利全境的方案。晚上6点半，最高统帅部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动员令。3月11号清晨，
希特勒批准执行奥托计划，此时距离先头部队进入奥地利领土只剩下不到22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要口口声声宣称我们不愿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紧接着回脸对自己人说，如果遇到抵抗必须用武力进行无情摧毁。那么敌人要动起来怎么办呢？那不需要你们回答。3月11号天亮，塞斯因夸特跟去和奥地利人说，一旦投票如期进行，德国军队就要踏平维也纳。于是许施尼格在焦虑当中取消投票，并按照希特勒的意思辞职，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已向武力屈服。然而总统米克拉斯拒绝按照柏林的指令委任塞斯因夸特为总理，希望再做最后一点抵抗，以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不知道怎么样，奥地利人民的热情大家都看到了。1938年3月11日晚上，晚上8点45，希特勒命令驻屯在巴伐利亚的伯克的第八军开始进入奥地利。这场战争被称之为叫鲜花战争。德军第八军的机械故障的车辆堆满了从巴伐利亚通往奥地利的这个到通往这个维也纳的道路上，全部都不是因为战争损失，全部都是因为机械故障。然而没有任何抵抗，奥地利人自己打开了栏杆，奥地利人民用鲜花欢迎德国军队进来。午夜前不久，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宣布臣服。这是鲜花战争。1938年3月12号下午，元首衣锦还乡，整个维也纳英雄广场有整整20万人欢迎他。他宣布凡尔赛合约有关德奥永远不得合并的条款已被他废除。这个事情连俾斯麦都没有做到。为什么俾斯麦不做？因为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德国北方有传统的新教，他觉得兼并会带来严重的宗教问题，因此没有那么多。俾斯麦没做到的，希特勒宣布我比铁水手强更伟大，我做到。当天当然3月13号不会进行大选，过了一个月，4月10号，99.75%的奥地利人投票赞成和德国合并，还有2.25%投票了没有？于是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部边区，奥地利联邦军也被编入德国国防军。为了明谢希特勒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意大利对德国人拙劣的伎俩表示了默许。布拉格、巴黎、伦敦先后以最强烈的措辞提出了抗议，也就是抗议而已。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大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提供了700万字。他成功地利用了有利的外交形势，国防军在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当中完全沦为配角。他既给了不听话的贝克一记重击，又巩固了自己的天才。看看奥地利为二战做出什么卓越的贡献吧。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卡尔奇尼，奥地利人，就是参与在大奥索山上营救希特勒的研究墨索里尼壮举人，就是他，体重超过100公斤。他们当时为了向希特勒表功，把自己和墨索里尼以及那位那个斯图登特将军的德国当时空降兵司令的驾驶员弄在一架很小的飞机里面，差点起飞的时候就直接坠到那个山里面去了。但是后来在战后，我们以前讲过，他在战后因为他没有在战争当中犯过罪行，所以战后呢利用战前获得了不义之财，成了军火校客，以及以及引渡大量的纳粹的犯罪的人员通过西班牙前往阿根廷。但是他仍然被称之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下面这位恩斯特·卡尔伦·布伦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就知道这人干了什么好事了吧。名声太大了，所以逃也逃不了，在纽伦堡审判中以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有罪，处以绞刑。10月16日1点40分左右被绞死。其他的，诺塔尔·伦杜利克，负责防御战的高级别的指挥官，1945年在最后时刻先后出任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南方集团军群司令，5月7号向美军投降。1946年9月作为战犯被送上纽伦堡受判，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是五年之后因为东西方的对抗提前获释，1971年1月去世。
亚历山大勒尔，德国第四航空队司令，率第四航空队参与过波兰战役和巴尔干战役，空袭过贝尔格莱德，导致至少1500名平民死亡。

1947年2月，南斯拉夫军事法庭裁定勒尔在贝尔格莱的空袭当中犯有战争罪，判处他枪决，并立即执行。奥地利的山地列兵也同样加入了德国的山地列兵，后来在北欧、在西欧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所以奥地利最后还获得了经济赔偿啊，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环接着一环，3月份刚并了奥地利，4月21号，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开始秘密讨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纳粹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希特勒在布伦贝格弗里事变之后表现出的日益将国防军边缘化的态度，让贝克与其亲信如坐针毡，寝食难安。鉴于一线指挥官大多已经荣誉性退休，所以4月底呢，贝克下令终止了在图林根进行的陆军总司令部的旅行演习，集中营经理研究一个问题，在法国进入前，德军是否能以一场速胜的闪击战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彻底击溃。是这样子的，1938年捷克陆军有43个师，德国陆军只有23个师，另外有装甲师、山地师、骑兵师各一个。这个意见应该反过来，德国军队是不是会在一场反击战、闪击战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给毁获，作为研究对象更研究一点。然而领导说非干不可。下一场战争真的只是一场持续时间较短、规模有限的闪电战吗？如果德国重新挑衅，必将引起一场比一战更大、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收拾德国的惨剧还差不多，一语成谶。5月5号，贝克将一周以来与幕僚殚精竭虑思量的结果整成了一份备忘录，呈交自己的上司布劳希奇。备忘录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引起英法甚至还有美俄的介入，而德国在多线战争当中是无法取胜的，他必然重蹈第三帝国在上次大战当中的覆辙。看吧，又犯老毛病了。5月20号，希特勒的方案仓促出笼，捷克宣布部分动员。5月28号，元首发令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5月30号，正式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决定在10月2号以前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动员96个步兵师。指示第一句：“我的不可更改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给予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1938年的五月危机。最高军事领导人当中存在的危机，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会是一片漆暗。那你该干什么呢？稳死舰，无死战。于是他打算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名义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以质疑绿色计划的新方案的可行性。他要求希特勒当面对军队保证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希特勒回答：“军队是政治的工具，他必须要完成赋予他的任务，而不是讨论或是屈服于这项自己贝克要么屈服于这项自己完全抵触的命令，并为之承担历史的责任，或是反戈一击，维护陆军领导层在霍根佐伦的皇帝和魏玛共和国的总理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独立精神和道义感。”你们觉得贝克会怎么做？一条道走到黑，继续稳死舰，无死战到底。既然我一个不够，那我就找一堆人来死舰。贝克素来谨慎，所以第一条是不会干的。恪守节制美德，走上第二条道路是需要勇气质疑政治领导的优秀权，实质上是否认克劳斯维蔡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上的延伸”的经典论断。他将会走向一条通往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他的前辈未曾踏及之路。于是怎么办呢？准备决心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项警报，他要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比如集体中辞职，迫使元首和他的党羽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或者暂缓这一切，直到德国确实面临现实的外部入侵威胁时。
题是，绅士般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对希特勒产生任何影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国家，党卫队保安处1939年改组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和集中营的阴影让军官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串联成一个整体。而戈培尔的宣传伎俩和希特勒对军国主义的提倡，迷住了陆军总参谋部好些个军区长和处级军官。所以只有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把彬彬有力的绅士性抗议变成果断的军事政变，才能阻止纳粹党的军事阴谋。他们做了吗？马上就要做，但是跟贝克没什么关系啊。他和他的上级布劳希奇都变成一个原则，不到最后一刻绝不采取非常行动啊。于是在这个改变德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向来以头脑简单、缺乏决定力的布劳希奇，不幸就成为国防军乃至整个德国命运的裁断者。好，7月16号，贝克提交备忘录，啊，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总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不以其专业能力和国家政治的支持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必将使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承担某一命令时。这应该后来被列入贝克语录，而不应该在当时说这么多废话，又没什么用。如果那么怎么办？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高级将领就应该全部辞职，这样就没有人代替希特勒去指挥部队去对外侵略了。想得简单吧？哎呀，真的显得简单。那问题是，谁把这个东西呈上去的？或者说，贝克作为这个人，要向全体的高级指挥官宣读这份备忘录，贝克的这个架势是不够的，应该是要找布劳希奇来做这样的事儿。你觉得那个软的像拉一样的布劳希奇做得到这个事情吗？尤其是啊，这个啊，这二位都是拖延战术大师。引用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一句最经典的名语：“常考出臭棋。”一旦遇到重要让人头疼的反应，布劳希奇的第一反应就是过两天再说，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做决定。而贝克呢，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君子，更是那句“常考出臭棋”的经典。每逢做最大决定，都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哲学家啊，哲学家是干不了实事的。怎么办？总要有人要做第一步。最后两个人，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在背后达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布劳希奇去找希特勒本人，把7月16号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告诉他，下达最后通牒，你要执行我们就全体辞职。而贝克则以布劳希奇的名义，把陆军的全部军长秘密召集到柏林，向他们宣读7月16号备忘录的全文，在必要时全体辞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计划是计划的好的不得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软的像拉一样的布劳希奇，连最后那么一点简单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在布劳希奇的私底进行，本应该由布劳希奇本人宣布备忘录吧，然而他在最后一刻动摇了。这是布劳希奇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所有的混蛋选择之一，马上都要做之二了。他是怎么想？陆军的集体辞职无异于叛乱，他不是很肯定所有将军真的都做好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我于是只对形势做了概括的分析，提出目前的军事严峻性，而没有拿出任何可实行的对策。他做了什么？很什么都没做，那怎么办？贝克只能出来说，为了将来能在历史学家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拒绝批准纳粹的战争冒险。然而就他一个人够吗？在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硬骨头总是嫌不够的。最起码我们说起来，你得先让一两个人听从你的决定，在听完你的讲演之后要站起来拥护领导的英明决定吧。看起来他是什么都没做，对他的这种行为我拒绝评价。所以这场寄予厚望的秘密会议没有得出任何成型的决议就收场了。大家都在看谁第一个举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那天他要高血压的话应该会脑溢血的。8月4号元首知道了，
贝克备忘录的协议，有那个人像那样软弱的布劳希奇称帝。他问一下，还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吞吞吐吐的回答，这只是和一些将军们有关。但问题是什么呢？元首自己也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他在8月10号，在他的博格霍夫的别墅游说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参谋长，让他们赞同他入侵捷克的计划，也不明显。但是人家是不退让的，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陆军的意见如何无关重要。贝克的天塌了，他既需要与布劳希奇，结果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人在最关键时刻把他甩掉了。他既希望与陆军高级将领的良心和骨气，结果他们畏首畏尾，谁都不能喊出第一声。于是怎么办？我一个人来吧，我以个人的行为来践行他对超越元首和狭隘军事责任的国家和历史的忠诚。8月18号，他宣布辞职，3天之后被批准。然而纳粹做得很绝，禁止向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10月18号，他的名字从现役的军官大栏中被移出。11月1号，全德国的民众只从一条简短的消息当中，估计是这个报纸的这个中缝当中得知他已被辞职。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消息过早泄露出去。总参谋部的贝克时代就在这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略显仓促的结束。如果军队内部和外界得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人像弗里奇和布伦贝格一样被迫隐退，一定会出现一场规模不小的动荡。倘若巴黎和伦敦政府在9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就会得到了贝克辞职的消息，他们的智囊一定能窥见德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分歧，达拉蒂和张伯伦就可能不会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做出让步。换而言之，希特勒和整个第三帝国的命运依然可能被改变。但这些都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贝克自己可以预见的，他仅是一位理论家，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努力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所以作为总参谋部和现役军人的贝克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作为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精神领袖的贝克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已。你以为这结束了吗？没有，我们最精华的部分还没来。从第二帝国开始，以服从为神准的军官团和以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是第二帝国的真正的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对一战之后德国秩序的维定是有力巨要作用的。然而到二战时期，他们忘记了今日已今非昔比，仅仅坚守本职不分是非的执行当政者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者。但是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过用某个家族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和组织架构精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他们的真正的组成部分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简而言之，总参谋部的人员负责计划，那么谍报局的人负责说什么呢？负责把德国内部存在抵抗的声音传到西方各国去，让西方予以支持。推翻了希特勒之后，德国不能六神无主，所以需要哥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来进行控制局面，就是有人有布局的，有人有干事的，有人有通报的，计划的好不好？就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都是一群秀才啊。铁豹局的核心人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啊，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但是是一个不窃听和反窃听的高手，在他的亲戚家里面都已经布上了窃听机，防止他们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渗透啊。到晚年可能是有点这种，你想阴沉不定的人到晚年一定会什么脑袋想太多，必然会出现一个病，老年痴呆。他到44年那会儿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状态了啊，他的故事后面会讲到的。他呢还是一种老非常普遍的观点，希特勒本人是好的，但是希特勒身边什么格林啊、希姆莱啊这些都会被干掉，所以他的主题是清君侧。问题是什么呢？他岁数大了，实际执行能力不行。他真正执行职能的是这位汉斯·奥斯特，这两个人啊性格完全相反。奥斯特同志机智冲动，性格外露，经常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行为，比如在希特勒拜谒慕尼黑英灵墓的时候，在他送的这个花圈里面放炸弹，把希特勒一举炸死。怎么样，方案写得好不好啊？抬花圈的是党卫队，
你告诉我这炸弹怎么藏进去啊？所以这是他异想天开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而已，最后也毁在他这个冲动和性格外露方面。我们这一卷讲不了，下一

这样来讲解的。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人，法律顾问，为什么他们主张从法律上将来怎么审判希特勒，要把他们的证据全部集中起来。这位汉斯多纳尼，他是一个律师，本身就是法律界人士，甚至还有宗教教人士，这个叫路德派牧师，好像是属于基督教里某一个邪教分支，反正这个不属于正对基督教的部分啊。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违背了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这个宗旨，摄入了世间的尘物，然后出了事儿。其他的，这是极少数活下来的前外交部官员，驻苏黎世情报组小组那个负责人汉斯吉尔维乌斯，他是活下来的，写了一本回忆录，你懂的，幸存者偏差写的回忆录一定不靠谱啊。这一位他是真的反希特勒人士，但是他是党卫队阿图尔内卫，党卫队第七总队长，你看这个都有内线的，把党卫队负责把全国党卫队的兵力分布图和党卫队各地负责人的情报都打过来，可见他们干到了什么程度啊。其他的还有一些没有参与到这些负责当国战斗的，叫克莱骚集团，是一些左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领袖叫赫尔姆特·雅姆斯·冯·毛奇。好，又是个毛奇，我们上期讲了老毛奇、小毛奇，这个应该是个中毛奇啊啊！他宣传的非暴力不合作，弄得跟甘地似的啊！你就知道靠这帮人造反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可以拟定推翻纳粹之后国家新秩序的原则，就是你们干第一套，后面的事儿我们来干。时间又回到了1938年的5月，我们又回到了23个师对43个师。你告诉我，不管贝克当不当这个参谋长，你告诉我这场怎么打？贝克辞职之后，继任他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很难得的。德国因为一般都是新教徒当总参谋部，因为什么？他是巴伐利亚人，啊，哈尔德。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的相貌啊，他要是年纪轻点，你岁数大点，可能也在1927到1937来南京训练蒋中正的这个中央军计划了，啊，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戴着夹鼻眼镜，这回就不是单片眼镜了，穿着侧面带有深红色的箭色马裤，你看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啊，认为是他看到我长刀之夜，所以对纳粹是深深的羡慕的，所以据他后来回忆，每天在口袋里揣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去见希特勒，都在誓言和良心之间徘徊蹒跚。我心想，你他妈的开枪啊，也不能指望总参谋部。后来你会发现呢，他们不单打敌人打不准，自杀的时候都会打不准啊，所以对他们的枪法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啊。那么回到这样一个组合，卡纳里斯认为不能都辞职，都辞职了这个岗位都被辞职了干了吧，所以一定要潜伏下来，扩大他的谍报局的业务范围和通讯网络，把潜在的反纳粹分子聚拢在他们身边。同时因为他最擅长干什么事儿，侦查与反侦查，所以他可以提供那些反纳粹分子如何对付党卫队追踪的，他有这个方法啊。一旦希特勒发动所谓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命令，他迅速找了一堆人来帮忙。制定计划的是谁？卡尔海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第一军区长，后未来的巴黎军事总督。一旦希特勒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迅速调来第三军的威斯勒本和第一轻型装甲师的霍普纳进行真正的兵谏，把部队开向柏林，直接把希特勒周围的人给逮起来。但是在逮起的之前，他们还要干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甚至为背叛，所以我们要让国外的，让英国人跟法国人帮我们忙。当时的能够影响张伯伦的英格兰的外交大臣是这位爱德华伍德外交大臣，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后来访问过苏联，洽谈过租借法案的很多事情。他的想法是尽可能把法国人推到前台去，你懂的，法国人的想法是什么？尽可能把英国人推到前台去，两个人都不想站在前台。为了去见他，埃瓦尔德·冯·克莱斯勒·斯文岑，啊，根据卡纳里斯的帮忙，摆脱了这个党盖世太保的罪未遂，登上了一部秘密班机，在8月18号秘密抵达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范西法特，但是没有说服他。汉西法特的言语说，此人说的话恐怕得打点折扣，见不了他，对吧？我去见另外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啊，如果英国和法国政府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克发动进攻，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德国内部的

要的史料，但是不能拿那个东西就当史料来看啊！他获得是文学奖，不是历史奖，那怎么办？去见英国驻德大使奈维尔·亨德森爵士，有另外一位抵抗组织成员特鲁特·楚佐尔茨，这是后来他出席审判的时候作用。如果外国能够采取强硬行动，让希特勒在最后一刻放弃其打算，这个政权就将丧向人心而垮台。一旦发生战争，就算打起来，一旦和英国和法国宣布干涉，也会让这个政权倒台。话说的对不对啊？不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给你传了那么多情报都不信，那只能希望希特勒那个驴一脚来踢醒这个张伯伦的脑袋吧。那张伯伦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人家也不是傻子，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第一，鉴于集体安全体制在事实上已经崩溃。后面那句话我没理解，法国的实力有个不足以克制德国，这是哪年的事儿？英国应尽量避免单独与希特勒对抗的状态，以防止出力不讨好，反而进一步削弱已经岌岌可危的帝国的根基。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第二，这是他的实话，英国不能让德国舒舒服服就把捷克吞下去，因为那只对德国有利，伦敦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英国的现实目标应该是利用捷克危机，让自己在欧洲的协调人和仲裁者的地位当中重新得到确认。希特勒可以得到他的猎物，但他必须尊重英国人的意见，并将英国的协调作为日后欧洲国际政治变动的基础。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包括对我们中国。当年在1940年上半年的那个时候，当英国人在遭遇到敦刻尔威克危机的时候，他就以放弃对中国进行输血、关闭滇缅公路为借口，试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迫使中国和日本进行和谈。这件事情史称东方慕尼黑。要不是日本军部脑残，1940年上半年悍然入侵北纬17度以线的印度支那北部，当时的1940年和41年的中国抗战，尤其是40年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都是源自于这位原有盟友的有力的馈赠。所以张伯伦想到，整个欧洲又会回到维也纳会议时的那种次序，彼此相安无事。反正牺牲不是我的利益。祸水可以东引，德国人病了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向东面去打苏联人，最好他们同归于尽，这是英国的最大的利好。好，箭在弦上，那总参谋部也心想，我们要提前知道你们行动方案，我们才决定怎么方案。9月8号，施蒂尔普纳格尔同志约到，一旦最高统帅部决定将绿色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应该提前把这个消息报至陆军总司令部。名义上这是给陆军留出调度主攻部队的时间，实际上是方便政变集团在行动开始时就把相关单位配置到位。约德尔说，5天时间太长了，气候难以预料，我只能保证提前2天给他。这叫什么？头戴30帽，拦腰砍一刀。我要的目的就是2天，但我不能说只有2天，我说2天你早提前已经告诉我不够的，所以我提前先给你夸海口5天，一砍2天正好。但是约德尔注意到施蒂尔普纳格尔当时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似乎在为什么大事伤神。到1938年9月28号，对吧，提前2天了，通知你了，准备发动政变了。这时候领导最好就是什么呢？不要瞎起哄，老老实实在那待着。我们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布劳希奇，不知道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愿意为政变做一些可为之事。做一些什么可为之事呢？他中午12点装模作样的溜进了总理府，大概想探听有什么新情况，迎头撞见希特勒。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告诉他，墨索里尼已经带来了调停案，因此延迟24小时动员部队，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将以和平解决。布劳希奇回去二话不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他总能如愿以偿？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没有动起来动兵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193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没有授予本内托·墨索里尼，将是一个黑色幽默。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没有任何反讽的意思。哈尔德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说，
我们为什么一九

38年9月28号不只是呢，因为我们缺乏坚强的领导，我给他补充了一下，你们根本就没有政治纲领。我们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群众只有对凡尔赛的憎恨。同时，我们没有选择合适当的时机。沙赫特后来说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这个张伯伦宣布过来了，四方要喊了。问题是，这是张著名的被修改的图片，说这是我们很多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或者是在某些文件上看到一名捷克妇女的哭泣，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他是从这张照片上切下去的，啊，手势不要看啊，这个是一宣传目的，这是因为捷克的德裔妇女，她为即将回归德意志祖国而感到兴奋而流泪，她不是捷克人，她是德国人，所以你懂的，战时宣传学经常会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来，啊，一筹莫展的哈尔德。把希望寄托在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压力和断然举世的突发性上。当张伯伦突然提出愿意和平方式解决苏台德问题时，将军们赖以为自己打气的薄弱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他们真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铲除那个恶魔，又怎么能在手握一个多军的重兵和大量警察，有将近十天的时间里面可以如入无尽的情况下，连什么像样的事情都没有干呢？1938年的九月政变是二战正式爆发前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良机最良好的时机最良好的一次。现在对那些试图稳阵就德国和整个欧洲的人来说，最好的机会也就付之东流了。希特勒已经不需要争取他们的同意了，他的高超手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足以使所有人屈服于他，原本就拼凑起来密谋分子的队伍顷刻土崩瓦解。哈尔德、奥斯特和他的同伙们只能继续潜伏待机。总参谋长说，他深信人民和祖国仍有希望。啊，你这战争结束了吗？没有，入侵了，四月份拿下奥地利啊，十月份拿下了苏台德区，以至于后来整个捷克沦落。但斯洛伐克他后来是作为轴心国的小帮凶参与二次大战的。你觉得波兰人就干净了吗？波兰人趁热打劫，拿掉了，还拿掉了这个和匈牙利，还拿掉了捷克一个部分。波兰人是什么？这水都已经淹在脖子上了，刀都已经架在胸口了，还不忘跟自己提供个战略总称，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受到回旋镖的一波一波的充实。战争之神在门槛上停住了脚步，但张伯伦吹嘘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显然没有到来。啊，过了一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一天后，德军开进了波西米亚和摩尔达维亚。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宣布，如果波兰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希特勒去找了另外一位斯大林。所以8月23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为期十年，啊，这一对褐色帝国主义和红色帝国主义就在波罗的海、波兰和比萨拉比拉，波萨拉比拉现在还属于苏联的其中一个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中一个部分，一系列的肮脏勾当达成了一致。没有苏联的支援，单凭英国跟法国没有动员起来的力量，很难拯救波兰。英法对于二战的动员啊，在1940年前基本上比起德国人要晚一年。这就是1940年法国北部战争其实吃亏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这个总动员是能跟得上的，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事。尽管波兰人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啊，顺便有一句说句，波兰人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到拿骑兵的长矛去撞坦克这种傻事儿，那属于摆拍。是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正好遭到了德国装甲部队的袭击，死了一些战马和骑士。然后德国人就把那些摆拍说波兰人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差，拿着长矛对着我们的坦克战车猛冲，人家不是傻子，没人会干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在波兰进攻之前，希特勒失去了另外一个人支援，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不来帮忙了，说不打了，我严守中立不参战。啊，这个消息一旦传到了密谋分子这里，他们很兴奋，元首完蛋了。啊，没有墨索里尼支持，他们是不会打的。希特勒绝对经受不起这次打击，今后20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哈尔德对此不发语，因为他对入侵波兰兴趣浓厚。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搞一次八月政变，他们连一句公开会议抗议都没有。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里面写了这么一句戳客的话：
德国的密谋分子们并没有错过和平的班车，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到车站去等车。于是1939年9月1日，打响第一炮的是一战的一艘老战列舰，在波兰和德国共管的一个弹泽啊，施乐苏伊格赫尔十号泰因号弹影战列舰，打响了二战大规模爆发的第一炮。随后苏联从东向西，德国从西向东，两大帝国主义携手一蹦，波兰又一次亡国了啊。所以随后，为了因为这个德国的铁矿石呢，在中间那个 K 打头的字，你看到吧，挪威上面那个字 N 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富的铁矿，富到什么程度呢？它铁矿石就是里面富含的那个铁的资源可以高达70%，是一个富铁矿。我们一般的平铁矿呢，富含铁的那个矿石含铁呢只有40%左右，它非常富，有70%。那么如果它向德国进行运输呢，主要是通过在冬季之前都是通过波罗的海运输，内海嘛，知道这就很难。但是冬季波罗的海是一个有些地方是要被冰封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铁矿石向北运到挪威的一个港口叫纳尔维克，然后从纳尔维克再传输到德国企业。所以挪威呢，一个是德国同时入侵丹麦和挪威，啊，入侵丹麦大概用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然后丹麦前几年拍了一部什么电影，好像拍的电影的时间比他们抵抗时间还长，那部电影大概有3个多小时，他们抵抗的时间大概只有2个多小时，名字我忘了，但是自己看看，反正24小时内班代就没了。但是入侵挪威呢，代号维斯尔河演习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虽然空军有优势，但是海军转运，德国海军大家懂的，那非常难。所以呢，最长的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就是要占领纳尔维克。德国人派了10艘驱逐舰满载的那个德国的山地列兵第20师占领纳尔维克，然后呢英国人找了过来，先后进行了2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的当时一共只有20艘驱逐舰，有10艘被击沉在这个纳尔维克的峡湾过程当中。但是击沉了没关系，因为这些船很多都是自己沉没的，不是在海战当中沉没的，所以上面的水兵大概有2000个人全部上了岸，这叫什么？海军陆战队啊。所以这些水兵包括有一艘潜艇也在那里面被击沉了，潜艇的大概40-50个人也上了岸。最后这些潜艇的成员经过这次围城战还幸存了下来，他们后来获了一艘新的潜艇，在这艘潜艇上画上了德国空降兵的德国山地列兵的标志雪绒花最后是因为法国战役的关系，这个他们后来撤退了啊。他们空降兵空降在奥斯陆，德国的一艘重巡洋舰也沉没在奥斯陆。那艘重巡洋舰的名字叫布吕歇尔啊，反正只要德国军舰叫布吕歇尔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都不是那种，他都不是什么一下子就沉的，逃出来很多人的，他是被人家围殴致沉，他的那种峡湾里面遭着人家鱼雷重炮的轮番袭击沉没掉。那么，德国人占领的挪威和丹麦，打开了通往北大西洋的道路和掩护了自己铁矿石的这个安全。那么法国和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期待着德国人向东面打，去打苏联。但是德军开始向西线集结，在西线就爆发了一堆事情啊。这是他们预先进入入侵德国的计划，这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讲二战简史的上半部分已经讲到了，所以如此不赘述。制定这个镰刀闪击计划的人是谁呢？就是曼斯坦啊。那么刚开战结束之后，希特勒干什么？希特勒就没有待在柏林，乘坐他的专列叫亚美尼加专列开始到处跑的啊。当然他也不会亲到一线去指挥。哈尔德呢？哈尔德也从柏林搬了出来，搬到了南部一个叫措森的地方，就是这个 Z 打头那个的吧，这个红点，把原来5个军需长裁了2个啊，只有145，裁点人手呢？但是希特勒很觉得你远离我的控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措森精神。所以呢，有人就搞了这么一个要暗杀的东西，怎么成功呢？不会成功的。那么要入侵这个法国，要值得这些集团军权的人的司令，结果这些集团军权的人都认为这仗可能打不了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认为都是认为没有做好准备。我准备从专业角度来讲道理，包括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啊，死道友不死贫道，拒绝采取任何出轨行为。但是呢，
大多数普通士兵都是希特勒的拥趸，所以呢，我不愿不犯众怒。但是倘若

总司令布劳希奇下达命令，我将会勉为其难的执行，就是想叫我单独干背这个锅不背的，你们下命令呢我会执行的。结果希特勒把这两巨头召集去开会，秋天为什么不能打？秋天多雨，我们这儿下雨，敌人一样下雨，你的部队就这样娇气吗？我的部队没有准备就绪，运输人员不足，军队内部失败主义情绪延续。希特勒大骂，我为什么不早些下命枪毙这些渎职的指挥官和失败主义者？问卡尔德，你都干过些什么？枪毙这些人了没有？枪毙了多少？根本就是你们陆军不想打，你们不想打对不对？我就给你们打鸡血。1939年11月23号，希特勒召集的集团军群司令、各军军长、主要指挥官到柏林，发表了6个小时包罗万象的洗脑谈话。身体真是比较好啊，身体真是比较好。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他所关系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他本人作为最后的因素无疑是不可取代的。陆军只有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面对以民族大义相要挟，将军们的心理防线马上瓦解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提放弃战争的事。从中午12，我觉得可能是把他们骂饿了，所以就接受了选择，因为骂了6小时，他可能吃了点兴奋剂。晚上6点，希特勒带了胜利的神器，把布劳希奇和荷尔德叫进了办公室。显然，在对总参谋部军官团这个共济会的最后分会的斗争当中，他已经取得了完胜。当然，他忘了哈尔德会写日记的，元首太坏了，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去。哈尔德后来在他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此神错身精神危机之，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推翻希特勒的想法，估计那支手枪也不带过去了。他自然不是因为这一场简单的谈话，而是他那些墨守成规的下属们已经被希特勒描绘出的那些前景震慑住了。德国人民通过选举和一体化，把自己的命运整个托付给了希特勒这尊真神。政治家通过授权法已经树立了希特勒作为唯一和最高主权者的地位。军队通过忠诚宣誓也已经把决断的权利交给了元首。希特勒不仅是全德国在军事、政治乃至精神领域的唯一主宰，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取代他。将军们终于彻底拜服在这前2等兵的脚下，他们不仅不敢想象取代这个人，甚至也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从1939年11月23号起，作为一个整体的错身精神宣告灰飞烟灭。此后，总参谋部军官团反纳粹的行为只能从下层重新开始了。这帮家伙干了那么多件事儿，还不如这位爷让希特勒差一点就直接被爆掉，史称慕尼黑啤酒馆爆炸事件，发生在1939年11月8号。这位奥尔格·埃尔泽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图登堡人，本行是木匠和钟表匠，身材矮小，面带病容，这里也有他的照片。在人群当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暗杀的人不能太明显，像我这种这么胖的，一看就没人看出来的，肯定是不行的。他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希特勒要干什么事呢？就每年的这个11月8号晚上，希特勒都要到那儿进行一次演讲活动，雷打不动的，每年都去干的。所以呢，他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带着工具50公斤的炸药，威力够不够？够了，6个充当计时器的闹钟，122个引信，大量的雷管、电线和电池。我真觉得他应该雇一个日本人来干这件事，应该都解决了。为什么？就出在他一个人干的这件事。那他才能把炸弹埋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啊，我客串一下希特勒，就是他把炸弹埋在希特勒身后的这个柱子里面。这个柱子怎么埋？啤酒馆是要你先埋。啤酒馆是要营业的，对不对？那白天晚上营业还好，这啤酒馆不用通宵营业，所以呢他8点钟到啤酒馆去吃晚餐，10点钟躲到啤酒馆2楼的储藏室里面。凌晨3点之前，一般的酒吧说是通宵营业，3点钟之前基本大人都走完了，于是他就拎着冲锋队伍来了。但是问题知道3点钟吃过什么？夜深人静，你半夜3更打冲锋队，不是周围200里都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他利用这个啤酒馆的2楼的那个自动冲水的厕所，
他每隔一段时间他要自动冲水池子，同时你懂的，喝啤酒喝多的人经常会变得醉鬼的，会吐得一塌糊涂的，所以那个水流的声音会非常的大，足以掩盖他的那个冲击钻的那个声音。还有呢，就是半夜有卡车会路过的，那种重型卡车路过这个啤酒馆，那个轮胎压过的声音也会造成严重噪声。所以他这一干就干了一年，明白吧？他就每天晚上埋完了啊，这个先要把这个柱子打穿，里面的东西掏空，掏空了里面再放上炸药，不然这柱子不是要垮了吗？那东西得一点点掏，对吧？你不能一下掏太多，这柱子就垮了。所以一点点掏，一点点填，然后呢，他那个闹钟通常什么，就是定时的作用。所以我说他找个日本人不就解决了吗？当场在的那个地方一摁开关，大家一起炸掉，不是？问题是人家是德国人，不是日本人。于是呢，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凌晨三点钟之前不到的左右的这个四个小时，足足干了一年。然而，关键时候出事情了。本身他把起爆时间设得很好，1939年11月8号晚上9:20，因为希特勒的是晚上9点钟到这儿做了演讲，一般演讲嘛，40分到1个小时是起板的，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邪乎了，希特勒过来是8点钟开始演讲的，讲了一个多小时，9:07就他就移开了，问题是他不在现场，9:07炸弹炸响了。希特勒黯然无恙，因为早走了，啤酒馆被炸了一塌糊涂。他呢，他为什么不在现场呢？他携带了大量的文件，就是这个改造是怎么做的，写的写得清清楚。巴伐利亚吧，巴伐利亚南面是哪儿？中立国瑞士，他转头前往瑞士申请政治避难，就携带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问题是，他已经在巴伐利亚待了一年，既然是1939年11月8号，那他什么时候干的？1938年干的，战争没打响。外边境是什么？边境很松的，战争一打响意味着啥？整个边境立马紧张。他远，关键是他就待了一年，他就没出去过，外界世界变成什么样跟他不知道，于是还没有到达边境就被申请豁达，于是他所有证明自己是这个意识的文件都成了他的自诉罪状，连报告都不要写，直接把他自诉罪状写上去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事儿谁来办？刺杀元首肯定是党卫队来办，党卫队死活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你背后一定有人，你是不是英国人派过来的？于是吧，好吃好喝的优待着，一直优待到1945年4月，最终相信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干的，把他给干掉了。所以他也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因为这个人是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谁谁谁啊来做这种事情啊，死活就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这位埃尔泽。如果当天他在现场，如果他准备以身殉道，我不相信他没有办法让这个炸弹提前一小时炸。然而人家不是这么想的。1939年波兰战役开始之前，希特勒经常在难以严密戒备的公众场合出现，日常行程的安排也较为公开，这为刺客提供了诸多可乘之机。可惜的是，像阿尔泽这样的杀手只是孤军奋战，准备工作、接应和反侦察的能力都有缺陷，一次行动如果未能成功，通常就很难找到再度下手的机会，最后终因偶然的缘故宣告失败，可谓功亏一篑。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贝克、哈尔德这样的高级军官，既不缺少刺杀希特勒的武器，又可以利用经常会见希特勒的机会随时开枪射杀，但他们受限于效忠誓言和传统道德观的禁锢，迟迟不愿以希特勒本人作为主要的铲除对象。等到军官团的新一辈人物特雷斯科夫、斯托芬贝格帮助老人家下定了决心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希特勒周围的安保措施已经得到了明显加强。由于元首行踪诡秘，军人们再也很难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其进行刺杀。暗杀希特勒最好的时机在1940年之后也逐渐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呢，前面知道有关于这个入侵法国的计划，从冬天熬到了一个夏天，同时又面临了什么前线飞机出了故障，原先改从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改成曼斯坦营从阿登地区突围的等等这个东西，导致奥斯特一次又一次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使馆发出德军即将入侵的这个新闻，找到人家都觉得你这个情报的已经到这个已经不相信他这个情报来源了。直到1940年5月9号凌晨3点，德军驻西线的前线。

舰指挥官和空军指挥官接到了密令弹责，这就意味着停顿的半年的西方攻势即将开始，长久以来蓄积的风雨终于要来了。好，刺杀希特勒第二期进击的元首，今天给大家讲到这儿。9月13号下午2点，我们讲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再行动，敬请。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演讲老师，我叫何华章，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建设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弟日子过得非常彻贫艰难，大弟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牧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8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桑杰月西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10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文，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经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司头人霸占着大量的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桑杰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杰月西也跟着乡亲们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地小心翼翼向下望去， 上去其心里满是疑惑，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下山。商学一夕看见这次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苦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十八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吉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军衔，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昔日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觉玉溪经常忍饥挨饿，他十八岁的 个子看上去只有十二三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溪，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溪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 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1936年初，天宝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为衣，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中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玉溪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 他当时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寒冷、战友牺牲、死亡威胁接踵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一希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的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充当翻译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一希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情寄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命威胁，他深入匪巢，他直升了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守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巴，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哦，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它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碰到挫折，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我们攻克艰难奋勇前行的强大的精神动力。课就要结束了，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讨论一下。同学们，你们说像天宝这样的一个小扎巴，是什么力量让他脱下袈裟，毅然跟着红军的队伍，而且完成了艰苦的长征？这是第一个问题哦，大家想想看。这些你们都说得非常好，是信仰，对，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成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1: 感谢大家在感谢大家在这个今天几度啊？38度啊，还是37度啊？反正又是不管黄色还是橙色高温警报啊，冒的这么热的天， 我们到一个还算好，今天还算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继续讲霸王之传的内容啊。讲之前呢，大家一直说我们是图书馆对吧，我们就推荐点读点什么书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好像我们到图书馆来讲，听你白活了半天，我想反驳你我都找不到借口对吧。那我就把史料告诉大家，如果因为三国史在这个中国的史学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知道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所以才单独出来那么个三国史对吧。我们以前叫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对吧，隋唐五代史，然后是宋史，然后元明清对吧。那么有人经常说有些人比较大名自言不惭的说，他写的书七年之后，从史学角度而言没有什么要更改的必要啊。我想给他批八个大字啊，这个一字不改尽得风流。那、啊、怎么有这么自恋的人啊，而且还不是一个这个史学上的人啊。那么说那些东西的东西，主要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了就可以啊，这本书也比较薄啊，我估计一个礼拜大家怎么也看得完的，叫单敏杰老师写的叫走向三国，就是三国早期的。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前我介绍过，如果坊间出版的有关所谓的跟三国史有关的，我们很多都比较久远的，比如那个方世明先生的《论三国人物》，他现在换了一个马甲叫袁绍与曹操，那你想的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然后吕思明老师的书别知道，那也是那个三国史论，那也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稍微近一点的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他大概是在89年左右把他的论文集集的。那么00年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现在主要是看一些就论文集的这种集的，比如我以前介绍过，就是这个八王之乱的前半卷，直到高平陵之变之后的那个复旦历史系主任裘禄明的那个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啊，很多人买回去这本书就跟金边二十四史放一块儿的，就一张书皮。啊，我看过了，啊，金边二十四史我看过了，对吧？就是属于那个级别。那么，因为历史论文比较难读，但是如果你读读历史论文，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论文它有什么？论文有至少有论点，对吧？我们要写论点、论据，还有这个我这个论据从史料的哪个方向来摘抄下来的啊？像这种像这个走向三国，其实就有点像论文级的味道。它里面就是写到的，包括他写到就是这种各种的怎么走向三国的这些军阀啊，汉末的这些军阀，我们过去对他的理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史料当中他可能又有哪些，平时我们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重新开始研究这些人物，都得出了一些阶段。因为这些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成分会对将来他们所产生的很多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冢中枯骨，对吧？袁术啊，其实他的很多行为就和他的军阀的他的那个构成的一些成分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三国有这么多的，在所谓的三国时期，在走向三国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军阀，他里面里中都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本书也不贵啊，这儿定价是68，那你知道网上买的话绝对不止这个价钱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关键是他的推荐的人，一个是陈淑镇老师啊，一个是娄静老师，都是历史研究的大家级的这种人物。这跟你看到什么，我们开玩笑说啊，历史小说的推荐啊，那些什么什么人，那这个推荐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你会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就不点名了，某些什么开什么付费频道的什么什么什么人，他们推荐的东西不一定啊，你说他们推荐和这种历史大家推荐的这种人，就是说得到这些人物进行推荐的，那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可读之处的啊。就是个人推荐啊，我没拿推广费啊，也跟书展没什么关系，我也没去过书展，现在书展弄得跟那个弄得跟周边展一样，我今年书展也没去啊，我没拿推广费，我这书也刚读到一半，又刚拿到不久，而且它是在一些。这个历史的文献的公众号的推荐上面也有推荐的，说明这个书它还是有一定的。我认为是我读到下来，我今天就早上刚过来的路上还在读，我觉得还是啊很有一些可读味道啊，这些味道很多啊。啊，欢迎读完之后我们来交流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讲八王之乱的第四卷第四部分啊，说已经有人给我提意见，说八王之乱应该讲8次。啊，符合八王之乱，那麻烦了， 这个啊，以后我们如果讲14年抗战的话，是不是要分14次？每一次东西都会讲得很细啊。是以后我们如果发掘新的东西，那我肯定还会。大家知道我的 PPT 是有名的，这个又臭又长的。以后说不定真的要分8次，那我们就不讲啊。我们上一卷讲到哪儿？我们上一卷讲到啊，赵王这个王八蛋被解决了啊，八王解决了3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和赵王司马伦啊。这个把头给开坏的啊。万事最怕什么？最怕有些人来破坏规矩，因为这个规矩没破坏之前。啊，虽然混乱，大家还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办事的。就好像说，以前在讲袁绍的时候，就是以前东汉不管外戚跟宦官怎么斗，他们都是把洛阳城门关起来斗。有什么事儿，赢了就称王，输了门认赌服输，混下一次来。直到袁绍引入了董卓作为外援，或者说以袁绍为首的汝南袁氏集团，他们引入了外援，那么破坏了这个规矩。东汉王朝就开始发生变化啊！赵王司马伦，那你想我们以前说过的篡位这种事情，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体系。比如说我要当皇帝，不是说我把你一脚踢下去我就能当皇帝，我还要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大义名分啊！我那不然清朝怎么说？我不是这个就夺了明朝的江山，是李自成夺了明朝的江山。我们打跑了李自成，是帮你们明朝。报仇啊，叫历代德国未曾有我朝之政也。那你示范这么说，你就知道他内心有多惶恐，啊，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是不义之举，或者是这个不正道啊，这个大义名分不在他这里，他一定要给自己啊。你说他没有道理吧？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也不能做的，对不对？他也要做出一些有道理的事。八王。赵王司马伦做了一件最没有道理什么事呢？就是他想取代晋惠帝司马衷。你想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司马懿的儿子，对吧？司马衷是跟他们一辈儿的，也就是说，就是他是他伯父，那是曾伯父，曾伯父子。这种事情一而有之。我们以前讲三国时，就是你要篡位。对吧？你不能倒去篡的，倒去篡是不对的，对吧？你要讲究，就好像说淮南三叛的时候，王林为什么要找了楚王？大家都觉得这个叛乱不会成功。为什么？楚王是这个曹芳的长辈，你长辈来篡晚辈，从道理上来说就不容易。那既然这么干了啊，那肯定是不会成功。于是赵王就这么啊，赵王和他的首席走狗啊，就这么一起被干掉了啊。现在还剩5个，快了。还有2卷，他们得死4个，还有最后一个留的，以后再给大家讲东海王司马越的事儿啊。好，那么齐王啊和成都王，还有啊虚与委蛇坐观成败的啊那个司马勇，他们三个人得打垮了赵王，或者说正确来说是应该成都王和齐王起的功劳更大一点。击败了之后重新复立晋惠帝司马衷，那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说呢？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公开篡位是肯定他们目前还不想的啊，所以呢就把司马衷唯一还活着的那个孙子，就是那个啊他的那个司马昱的唯一存活那个儿子皇太子死了嘛，那皇太孙还在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做的这个事儿脑子还是正常的啊，复立为皇太孙，就是他还是继承人啊，以标榜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对吧？你司马伦这样子把自己天下给夺了，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这么做，那我们就把这个规矩要重新倒过来啊。所以这八王属于典型的我们听到的那句话，叫屠龙少年成为恶龙啊，一个一个上去前赴后继啊，真的是啊，挡都挡不住。好，6月乙卯，齐王炯率兵进入洛阳。啊，甲士数十万啊，这个估计你除以十啊，甲士数万已经很了不起了，数十万甲士这个养不起那么多兵啊，威震京都啊，他们不能叫京师，因为避那个景帝起那个司马师叫京师啊，啊，紧接着那一般都是干什么？大赦天下啊，大赦天下，你觉不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一般大赦天下，我们之前要干点什么事儿？
2: 加官进爵呀、
1: 啊！啊，要把所有事儿不自己，就是说，至少你前两卷，你看一封什么千人为侯，什么一千多人为侯，都出了狗尾续貂这种成语了，那么貂皮都不够，拿狗尾巴来凑了。齐王不做这件事，你就显示我和之前的那帮混蛋干的不是一码事啊！啊，然后，那么之前的吴王司马邺，因为淮南王司马允的事情被，对吧？改封了叫兵土王，那么就重新折返他为吴王。但是呢，经过前期的这种混战，啊，前期的混战，禁军中央的禁军系统受到了重创。那么一旦受到了重创，什么？这乱世的时候没有兵权，后面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事情。这基本是禁军系统当中的这种成员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跟孙子说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后面一个汇报出来啊，所以这。这所以呢，三王辅政阶段，河间王司马勇、成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炯啊，这个把帮助自己的这个兄弟，应该叫表兄弟吧，这个就问啊，没多久就闹出事儿来了啊，闹出什么事儿来了呢？就是跟他自己兄弟有关，就是齐王司马攸手下那几个儿子有关系啊，这个叫做司马睿啊，这个人啊。说什么呢？元康中年的时候呢，他历任担任的位置是步兵屯骑校尉，这都是禁军当中的职位啊。步兵啊，不是只有步兵啊，没骑马的，不是个人，那个叫步兵啊，不跟骑不骑马没关系，是这个称谓名字。那历任是阮步兵，阮籍就做过步兵校尉，啊，这些基本都是虚职，不会实职有多少人。说他的性格里面强暴，喜欢酒，然后呢，速度侮辱自己的弟弟司马炯。啊，司马炯呢以兄顾，因为你是我兄长，所以呢我就不把他当回事。其实是什么呢？他自个儿也知道，自个儿怎么继承自个儿老爹的位置？靠，不是靠能力啊，靠表演艺术家表演出来的呀，对吧？老爹死了，抱着自己伯父的大腿哭，我老爹不该死啊，是被那帮庸医害死的啊。晋武帝一听，哎，这个侄儿啊，说话说得很对，于是就继承了位置。他不是凭自己能力的，所以自己也知道，是吧？自己的位置不正，自己位置不正就要想办法啊！起义兵的时候呢，司马炯起义兵有点不怎么地道，不地道什么呢？起兵一般会啥？赶快把自己家里人给摘清楚了。结果他是故意没摘清楚的呢，还是世袭仓促没摘清楚呢？反正不知道啊。反正他那俩兄弟就在京都里边。被那你想想看，这不是找死吗？那司马伦能饶我你兄弟吗？差点把他们处死。亏得呢，这个事情进展比较顺利，还来不及把他两兄弟摁死。他是不是心里面真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石二鸟？我相信他可能看过袁绍的传记，对吧？袁绍造反，他叔叔袁威，哥哥袁基，被董卓一起都摁死了。你说他有没有心里面有这么有这么点想？我们揣测一下，那种心理阴暗的人啊，一般可能都是共通，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只不过呢，他俩儿子比较好，来那个董卓之乱很时间很长，他这个乱纪没多久就被摁死了。摁死了，你想这俩兄弟对他什么想法？你晓得没把我们当人呢，啊，没把我们当人，那你想着能好得了吗？所以司马炯拥众入洛城啊，你想那个时候司马炯是吧？那真的是意气风发的这个时候。然后司马睿在边上领着他，然后呢，炯不急见，这倒不是他摆谱，为什么？他要见的人太多了。自己这个哥哥又不是居于什么显职，要跑到后面一点的啊。于是呢，就用以叫虚浮寸前顿，就是意思什么？就是故意就埋没这稍微他点点头，我得赶快过去。于是呢，这脾气来了啊，吾坐而待死，逞吾有之情。那这看现在看到吧，团结统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自个儿兄弟都能这样子，那肯定要出事啊。

不是嫡侄系，晋武帝就咱们叔叔自己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没有开府，就是咱们这个比起人家帝的直属部队，咱们还是虽然我那意思就是我立下这么大功劳，但咱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对吧？那么等你稍微等我那意思啥呢，我把他们俩将来他们这两位开府了，那你要请开府，那我就帮你想点这办法。那你觉得司马睿能乐意吗？你这对吧，等等啊，再等等，遥遥无期，不知道等等什么时候。而且前面讲过吴王吴王是有点残疾的啊，这个前面这个吴王司马彦啊，智商有点问题的，或者身体弱点残疾的，他什么时候开府？遥遥无期的事情，你那个拿那个是，于是这司马睿就开始密表司马炯专权。你觉得这个密表会送到谁手里去？送到晋惠帝手里，那跟白送有啥区别，对吧？那不送到晋惠帝手里面，那会落到谁手里面？我觉得凭他这智商吧，应该也不会像什么成都王司马颖送封密表去，多半这份表就落到齐王司马炯手里，然后与左卫将军王瑜共废炯。这脑子倒是挺正常，左卫将军啊，那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啊，乱世的时候光靠那个，结果呢事绝。废话，你这事儿不被人发觉那才有鬼嘞，然后还算客气的免为庶人啊。然后呢那怎么办？虽然是自个儿兄弟，这不是说什么，就是送上门的金验包，不拿白不拿，对吧？我天下大乱靠什么立威啊？那就是靠这个叫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个是立威的最好手段。再加上是自个儿兄弟，这金验包不拿白不拿，赶快立马拿过去啊！所以还说你们写的这一堆啊，这就别写了。你知道这古文有些我重念，我们变成重读进注了。然后读了半天说《春秋》之典，你要大义灭亲，这词儿出来啊，底下执行一定会变味儿，对吧？都大义灭亲了，对吧？那不灭我，这不是领导指示吧，领导指示要大义灭亲了，我不照着领导的指示，我对得起领导吗？然后这种词儿一出来，就是让人家底下一定会执行变歪的，让他袭到什么地方去呢？上庸。上庸哪儿？就今天武当山，那就应该是汉水上游，孟达那地方，流放圣地。流放圣地要符合几个条件，条件不太好的，条件好的就不叫流放了，那是疗养了，对吧？所以明清时候吧。啊，什么什么什么发往宁古塔为奴，那宁古塔的北面的是恶寒之地那地方待着呢啊。当然也有人条件比较好的，比如纪晓岚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将军，伊犁将军挺对他挺好的，为啥觉得这个人才啊，这个到我这儿来别的没啥，牛羊肉管够的，对吧？又没让你去修点什么城，挖点什么沟，对吧？这个一般都是为奴嘛啊，没事，我喜欢的啊。那这位司马睿就没这好意思啊，于是那不能封王了，就改封为威阳侯啊。永宁初转过头来啊，上庸内史陈忠臣啊，陈忠臣司马炯的旨意海瑞，你看就那几个字，这底下人就能读歪的，到底是不是读歪这鬼才知道的啊。然后于是就这么死了的兄弟才是好兄弟，你看啊，赶快把这封改回来啊，改葬以王礼，对吧？看到没有，这都是别的没本事，坑自己人，一个比一个在行啊！要不怎么这司马河内司马氏后来名声臭满大街呢？啊，真是的！你说这么多年来，有人流传，当然最近有几个不知道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七窍通了六窍的家伙在黑诸葛丞相啊，那就是那一码事，他们都是不是蠢是坏啊。好，那么自个儿兄弟这码事儿，紧接着别人可以不封官一爵，对吧？这哥仨肯定得封官，立下这么大功不封官，功高不封，这要乱了。所以齐王司马炯做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册，后面那个词儿就是基本早死了。如宣景文武抚慰故事，我前面讲过司马伦就是这么来的。宣景文武就是晋宣帝、晋景帝、晋文帝、晋武帝，就是啊司马懿啊，司马懿这个司马师、司马昭，再加上啊司马炎。问题这几位府的位那叫曹位，对吧？你们这是自个儿府自个儿司马，难道你们不是姓司马的？

啊，这个地往自己坟里面第一抄土啊，就跳下去了啊。好，成都王司马颖做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因为主要打仗是他北面打的赢啊。然后贾黄钰是什么？给亲王的这个身份，以天子亲征的这个东西啊。贾黄钰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去，建旅上殿，这是往自己坟头里也开始挖了一抄土。上一个建旅上殿的叫曹操，这历史都被谁教的？我有时候读完八王之乱，我脑子里总要想想，他们的历史应该不是我教的吧？你们将来谁教的？谁说这出去以后胡讲八讲说是我教的？我不概不负责啊！有录音我都不认得啊！好，河间王司马颖，这个就差一点，为啥？你其实没帮什么忙。你派兵过来都是观望的，不好明说，但是好歹你也参与了，对吧？所以你的参与就是你封侍中、太尉加三次之礼，就是九锡嘛。我们里面讲过，九锡有九种东西啊，什么斧钺、什么弓箭，要红的、黑的，什么东西，他就给三份东西啊，他得给三份东西呢。然后呢，王志赐弓矢，然后针，赐斧钺，然后杀，然后赐龟盏，然后就是给他三样东西：弓矢、斧钺和。龟板那个东西，其他什么什么门是什么朱门这类东西就没有了啊。那其他几个参与的，常山王司马懿啊，这个是懿啊，不是父。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领左军啊，左军将军统领。其他几个原来是公的，全部晋为王啊，广陵公啊，叫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新野公司马欣立下大功的，所以都督荆州诸军事啊，加镇南大将军。齐王和成都王、河间王三府都是允许开衙建府的，各置院属40人，五号森列啊。东汉以来呢，这些公府都是有自己的院属的啊，都是有属兵的，但是呢不带五号，它比这个还要更高一点。文官备员而已啊，使者之兵籍也啊。乙卯，那么还有一些形象工程要推出来，比如跟司马伦同辈的啊，但是最后没有跟司马伦站在一起，比他稍微道德高尚那么一点点，但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的人，叫梁王司马荣，让他做太宰领司徒，那就是给你个，好歹你是辈分最高的，就给你个位置在那儿啊，这是吧，分封权力啊。那最高的是谁呢？最高的那就是齐王司马颖啊，但是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司马颖是和他并列的。再往后就要差一点了啊，河间王勇、长沙王毅晋封为王等等等等等等。那晋惠帝说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橡皮图章敲个章拉倒啊，对吧？顺是那个，然后季德志啊，你看这狐狸尾巴立马就露出来了。所以八王为什么只有一个司马懿？那将来是失败了，年纪轻，不知道他成功之后会怎么样，因为历史没法假设没有发生的事儿。你看这将来他的挫败立马就显现出来啊，赶快大起釜底。这府邸是什么？就把自己原来自己老爹齐王司马攸的那个府邸扩建啊。那个大家去过杭州没有？杭州那个胡雪岩故居有多少人没去过的？举个手。都去过的吧？啊，没去啊，没去过。没去过，不做旅游推广，就胡雪岩府，那大家我知道，我们中国的那个房子最讲究什么？四四方方的，对吧？不管你是长方形的，还是正方形的，对吧？都是讲究的方。胡雪岩府邸的这个东北角，东北这个地方，它缺了一块东西，它这个不是一个方形，很忌讳的，或者很忌讳，为什么呢？因为做府邸嘛，他也要问周围人，就是你这个房子就跟拆一样的，这个大家付钱，大家那红顶商人别的没有，对吧？钱呢基本上富可敌国的，对吧？就是这些地方，那我要扩充我的府邸，把这些周围的房子邻居的房子用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价格买回来，就东北角去说是一个剃头铺子，那人给多少钱我不拆，这铺子就不能拆，说这是我祖产，我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胡雪岩的故居就在那个杭州河坊街的鼓楼边上，不远的，就在它市中心啊，不是偏的那地方，那他就缺这么个角啊。这就是你胡雪岩，你说也是朝廷三品大员，对吧？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用钱买不通啊。那我们现在什么地方？早纠集一些城管，半夜三更的铺子早就拆没了，对吧？人家不能拆啊，人家不能拆。最后啊，有人说了，胡雪岩后来故去就是因为这个风水坏了这么一个角，然后就啊，等等，反正这个导游就过去就这么跟你说的啊，你就听过就可以了啊。那你想，
这位比起胡旋如何啊，人家也要重视，做生意也要重视吧，有信誉，你不答应我就不能应差啊，这哪怕就是我比身份比他高得多，赚的钱比他多得多，他不乐意的事情我用钱买通不了，人家不愿意拆那就保留在那。这位呢，你看那坏公司如蛇，树立白鼠啊，赶快扩建100平方米，扩建成800平方米，还不给钱直接拆了，什么老子手里有兵是吧，啊，至于西宫等为治吧，你一个王宫弄得跟皇宫的那一样，那像话吗？啊，中外失望，侍中纪绍，纪绍是谁啊？嵇康的儿子，啊，竹林七贤，嵇康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愿意跟司马师混在一起，被钟会这个小人，对吧？举报了之后，最后弹了去广陵海，光荣去世，啊，但是儿子，你看，就继续在司马师里，这个不稀奇啊，我这一辈人，对吧？进到我这一辈人本，一辈人有一代人的事儿，而且你看的是什么？按照我们过去这种说法，什么这种什么，就早应该移三族的，放心吧，以前就讲过，西晋绝对不能移三族移九族，不然连司马师自己都没了啊。这个顺便说说啊，那个方孝孺的移十族这个事儿啊，是不靠谱的啊，千万别当成靠谱的，因为至少别的不跟你谈，史料里至少就有他兄长的儿子被流放这码事儿，你想。兄长的儿子肯定在三族里面的，还不能都没有说是被处斩完了，那些学生那个选自于明末自己的野史啊，这跟清朝编没关系，明末自己的野史啊，但是大家喜欢听这个对吧，啊，这个比较让人家产生一种啊不知道叫什么感觉啊，反正是这个样子啊。纪绍上书说了这么多啊，臣愿陛下无望金庸，就是陛下您之前被废洛阳城本处流放圣地金庸城，就在东北角那块地方，你不要了，你觉得陛下记得住金庸城吗？陛下只记得住掰他手指头那位对吧，抢玉玺掰他手指头那位什么被处理掉了，他主要问后面那句话，叫大司马无望引上，大将军无望黄秋，是吧，你们打过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吃过败仗的啊，然后又专门给司马炯写一本书，写信啊，唐雨毛刺，下雨必攻，仅大兴地舍，即为三王立宅，其今日之邪。话说的有道理吧？很有道理。就是唐禹的宫殿就是普通的那个茅草屋，夏禹他的宫殿也不是非常大，啊，现在呢你却大兴府邸，为你自己以及为其他那两位王来立宅，那是今天最应该干的事情吧？你最应该干什么事情？就赶紧恢复秩序是最关键。然后司马炯训此谢之，然不能从。最关键后面四个字，然不能从，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你看这种人能干成什么事儿啊？恐怕连他的父亲，啊，这个齐王司马攸那都差一个级别，啊，那接下去呢？就接下去呢？那既然前面说过，这个新野公分为新野王的司马欣，他分为镇南将军，就去哪儿了？我回自个儿荆州去了，啊，就跑。结果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唯恐这世道不够乱啊，出个天乱啊，和齐王司马炯一起呢去，等于是走之前到自己的祖坟前去拜谒一下爷爷陵，然后呢在里面就说成都王啊是至亲的人，为什么成都王和晋惠帝是一个爹，你是他们侄儿，他们兄弟两个呢是亲兄弟啊，同见大勋，功劳跟你差不多，今天呢应该把他留在身边用于辅政，如不能尔呢，当夺其兵权。你这司马家的都什么居心，脑子都不正常了，这属于啊，这天下已经乱成这样了。然后呢，这边你别以为成都王司马颖是什么好人，那俩兄弟俩也在想，我们俩跟皇上是亲兄弟，你这是表兄弟。长沙王司马懿和成都王司马颖也来拜陵啊。估计拜完陵之后，边上陵墓边上没什么人，这两人在又摇起了耳朵啊。司马懿跟司马颖说：“天下者是先帝之业，这个当皇上嘛，是我们爹啊，是我们爹和我哥这一辈啊。王以为政之，什么叫王以为政之？这个皇位，对吧？怎么着，他也应该是我们司马炎的子孙来到的，哪轮到这么个人来帮忙？”你看这都是啥，我们讲过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你这种事儿放到刘关张身上，你试试看，你或者放到刘备跟诸葛亮之间，那个叫离间计嘛，这个叫啥？叫自取其辱。他们既然这么，既然敢这么咬耳朵，那意味着啥？这都脑子里面都有那么点心思在这儿啊啊！闻其言者，莫不忧惧。你说什么意思啊？就这是咬耳朵嘛？我估计就周围的人全部围成一块，就他们俩可能就那儿说了话，声儿说不定还大点，周围人全听见。没多久啊，八卦消息传遍成全京师，这二位也可能要打起来啊！大家都很着急。于是呢，成都王的谋士卢植啊，上一句我们讲过他，他跟司马懿说：“齐王众号百万啊，百万十万都没有。”你想，上一句讲过，三路兵去伐他，加在一块儿不到三万人。愣把这位司马炯打得有点窘，可记着兵就算百万也就是临时招募得来的啊。说齐王和张宏等人持续不能决，而大王你呢啊，屈前计和攻无余二啊，最后是靠北线的取胜给那个赵王司马伦致命一击的啊。今天呢，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但是呢至为两雄不俱力，你们俩在一块儿啊，两恐怕早点晚点要有两虎相争，怎么办呢？那干脆就找个机会，因为司马颖呢对自己的母亲很孝顺，所以叫太妃危急求还定省啊。司马颖的母亲叫陈才人啊，册为成都太妃，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你司马家对吧，是吧，以孝治天下对吧，虽然你不忠不仁不义对吧，骂三句话，但是你孝治天下，那么干脆就不要在京城里面待的，回到邺城去啊，干脆让朝臣呢要委重齐王，让他干脆既然你走了，这个威胁不存在了，以让齐王收四海之心啊，委朝政之重委于齐王，这四海之人为成都营，成都王司马颖攻大不惧，将归心于颖，这理解吧，就是功成身退，他这个不叫功成身退啊，这个叫换一个方式收揽人心，把一堆杂事他退到邺城去，大家会怎么想？大家会想成都王这个人够意思，有这么大的功劳居功不居高位啊，就退回到自己的属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把京都一堆破事都丢给了齐王，然后你把所有的好名臣都收到手里面，你看那种当时一流的士族，你别以为他什么好脑子，那一脑子里面全都是好处我拿，一肚子坏事都用在你身上啊，或多或少都这么想啊，此计之上也，这主意不错吧啊，杀人诛心啊啊。然后司马懿说好，没错，那走了，这个老妈身体不好，回邺城看老妈去啊啊。那个晋惠帝见司马懿于东堂未老之啊，这个嘛反正你知道，这是走过场。然后司马懿拜谢说啊，还要说两句好话啊，这个呢功劳呢是大司王司马炯之勋，臣无欲啊。然后于是呢再称上表，趁司马炯的功德以为亿万计，自称母鸡请归藩。然后二话不说立马就走，赶快辞出之后不回大营，拜谒太庙，出东阳城门，洛阳城东的北边的第二个门叫东阳门，即时返回邺城啊，不给司马炯任何一种这个上表挽留的机会。然后司马炯一听，写了封信，当面不跟他告别，就写了封信给司马炯告别。司马炯大惊，心想我靠，这烫手山芋就丢我手里，您太不过分了吧，但是这已经丢了怎么办，就要把这个面子上的工程要赶紧做下啊，辞出送司马颖至七里涧即至。这个地方呢，七里涧大概是洛阳东北20里的地方，你如果说咱们开玩笑说，如果司马颖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跟这个什么夜奔的话，20里地，这会儿估计都跑出120里地，这是故意的让你来追过来啊，你追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啊。追过来之后啊，司马颖驻车言别啊，这个形象工程说流涕滂沱啊，估计那会儿点了什么人工利益了，也要是哇，两边都哎，这个做秀都要做全套啊。这个韦乙说
唯以太啊，然后唯以太妃疾苦为忧，不及时事啊，回人的意思啊，我这个回去看母亲啊，京都有什么事情就拜托给兄长你了。司马衷呢心想，这个善于不好不行，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这个怎么还好，回去问一下伯母好等。哎呀，反正心想这个说的话是不是真情，只有鬼才知道啊。由是世人之语皆归于司马懿啊啊，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前面说过的这个追封，这个封赏的这个东西立马就到了。司马懿呢也没全接受，接受了大将军，然后呢酒席这个东西我不要啊，然后呢我不要，但是我要为我手下人请功。你看吧，四个字，招买人心，跟我混的都要请封啊，战死的要进行政绩，又表称啊，大司马藏在杨迪和贼持相持祭酒，百姓疲弊，然后呢运河北底革米150,000户，就是你南面南赈灾，我自己我邺城就在河北嘛，用河北的粮食来赈济河南的人心啊，你看看啊，这都是政治上加分的表现啊啊，反正这个以后还可以加倍收回来的嘛啊，赈济杨迪的饥民，然后召棺椁8000余枚啊，敛祭黄桥的战士，在黄桥战死的自己人啊，然后呢家里肯定要加点抚恤了啊，这个家常战亡2等啊，往上去，然后呢又命人埋葬，不单埋我自己的人，赵王司马伦战死的那些人也埋葬，埋葬有14000多人，这都是卢植之谋。你看这一光这一战战死就至少军事就战死22000多人，很可怕了啊，22000人，古代上万的这种大战都是非常难得的，一场战争要正下战死20000多人，可见晋军的精锐基本上打光啊，不是什么三国演义动不动就30万50万，你拿10万人还不好意思拿出手的，没那么多人的，运不了那么多人的啊，你看这种时候啊，卢植你看，所以但是呢后来你看把这些功劳，因为司马懿后来名声不怎么样嘛，所以最后我们会讲他的结局，所以说他貌美而神昏，这我不知道是谁给他提起的评语啊，然后呢不知书啊，没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呢气性敦厚，委事于世，就自己知道自己能力可能不怎么样，卢植提的主意呢，那你去道德律上办，那会儿脑子还没，那请问气质敦厚，委质于志，怎么会貌美而神昏呢？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思考过多会头疼，啊，曹操的缩小 plus 版，啊，这种古书，有的时候在这种啊，就我们有时候要带着稍微有点意见去，有的就算是古书里面名载写的，你有时候想想，有些也不太符合现实的那么东西，要想想这，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是什么，你对待任何东西你首先要有一个分辨能力啊，不能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行，你上下比较比较，这里面就可能有很多啊，关键是他最后完蛋了嘛，对吧，他最后如果举个例子，当然皇上了，那估计拿那个这个啊什么帝王之道都出来了，讲吃的时候什么紫气满天飞一样啊，对吧，弄得跟法轮那个什么那轮子宫那个似的，是不能谈那个字啊，然后呢这个叫又赶快派人，这个是什么，招司马懿入府并使受酒席，你再劳京都来把这个酒席在京都赏赐给你，还是没有去啊。但是呢司马懿的这个鄙人就是他亲近的一个内侍叫孟九，这个人后来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回过来啊找的借口是什么呢，啊，陈爱妃爱恋夜都，你想想，我觉得老太太其实也不愿到洛阳去，我的邺城当时邺城没经什么兵火，又有曹操经营下来了，那些地方多好过，我跑到洛阳前面死那么多人的地方，老太太我看了，我是老太太，我也不愿意去，那很正常啊。所以呢司马懿宗祠不拜啊，宗祠不拜，这会儿这个政治拉分拉满了啊，他政治拉分拉满了，齐王司马炯就有一堆破事要等东西，那司马炯要干些什么事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脑子没，虽然说啊大兴府邸啊，到处拆房子啊，成了那个洛阳拆迁办主任，对吧，但是还是要干成一些事儿的。第一个笼络宗室，笼络什么宗室呢，楚王司马伟啊，司马伟大家都知道是被贾南风韦乔照给害的，所以呢到追赠就到这个自己就的位置，其实什么，这说明什么，我这个把之前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定个性
又追赠司马伟骠骑将军，封他的儿子司马范做襄阳王。啊，司马范后来是被石勒，啊，死在石勒手里面，那都是往后的事情。啊，那怎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直接对司马伦动手的淮南王司马允，那更加要，这个那就更加要予以。

表彰了，所以啊，收了这么多那么东西啊啊，这个，然后这些人啊，追用让那司马允的三个儿子都死了，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就要就是大家家族间呢经常干的事情，对吧？把自己的儿子去继承了司马允的这个背后，不可使淮南一脉绝嗣。但问题是没多久呢，司马炯就兵败了，于是呢，他这个过去的儿子叫司马超啊。被幽禁在金庸城啊，果然是流放圣地啊，还好，好歹都叫司马啊。这个后来呢，就跟给了吴王燕的这个儿子司马翔做他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呢，一直待到洛阳城被那个前赵的刘聪啊，五胡十六国里面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叫陈汉，是这个氐族人的，我们后面会讲到。那第二个建立呢？一开始叫汉，啊，也叫汉，啊，刘聪说我是刘禅的儿子。刘禅想了半天，我好像没有临幸过匈奴族的气势。那后来我估计他们自己觉得这谎也编不下去了，于是干脆既然在河北起兵，那干脆就把国名改名叫赵。那后来有两个赵嘛，后来接族人石勒建立的也叫赵，所以我们一个叫刘聪建立的叫前赵，石勒建立的叫后赵。那十六国。太混乱了，什么南梁北梁，什么什么前梁后梁，什么南燕西燕，什么啊什么前燕后燕啊，一堆什么慕容世家的，有生之年我能不能做成，我现在对自己深表怀疑，我们做到哪儿是哪儿吧。啊，那其他的，那楚王司马伟既然这个定性了啊，那长沙王司马懿就重新做长山王重新做长沙王，原先政治斗争这些东西被赶出去的，现在基本都回来啊。东武公司马旦，原先你是陷害自己的哥哥叫东安王司马瑶的，现在既然事情成功了，于是咔嚓重新反过来，东武公司马旦你做不孝啊，赶到辽东去了啊，那吃点晚上这个观赏一下这个辽东的美景雪景，好了，你这辈子都别回来了啊。九月份把司马瑶重新复爵位，并且拜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瑶举荐了东平王司马茂为都督徐州诸军事，所以养儿子养得多啊，人家名字真的是啊，我这辈子如果不读八王之乱，很多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念啊，旁边一定要加个拼音的，脑子还不如以前啊。其他的，那么底下的这些人物呢，那些司马氏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真正的执政这些人物变了没有呢？琅琊王室崛起，其中有著名的尚书令王荣、中书令王晏，以及我们熟悉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王老他的这个弟弟青州刺史王敦啊。那原先在这个位置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裴乙啊，他们所代表的河东裴氏啊，以及天下王室出太原的那个太原王室，他们的地位开始在东晋时期啊，在两晋时期开始往下走了，但是他们到隋唐时期又倒回来了啊。我们知道隋唐时期河东裴氏又多出了一堆宰相这样级别的事情啊，就是这么个大致是这么个情况。齐王的优势是什么啊？一个最重要的，不需要大肆封赏，因为他什么以正义来消灭邪恶，我们说起来对吧，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再加上什么呢？他有不世的功勋，有威信犹存。这个威信不是指他的威信，而是指他爹齐王司马攸的那个威信啊。第二，他让晋惠帝朝前的那些名臣出任要职，比他大家熟悉的越广，越广杯弓蛇影就跟他有关，我们后面讲了。还有刘毅的那些名臣，刘毅、高柔的那些儿子，刘敦、高光这些人出任要职。同时呢，既然他是齐王的，他有他带着兵打进的，意味着什么？他有一些对自己耿耿忠心的下属。他和前面的两个，比如赵王啊，就靠孙秀，你看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的。所以呢，这些人啊，由于对于自己人，那些人为什么他们上台要大肆封赏？什么狗尾续貂？没有嫡系部队啊，那要招揽的人心就很多很多。这点像前面那两位也有点像谁呢？就是淮南袁术。袁术什么地方人？汝南人，对吧？后来在什么地方发展壮大？淮南袁术，也就是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就算你听说过有什么汝南袁氏的族人，什么携家带口投奔他在江东立足啊，几乎没有。那意味着什么？他手下的人可能就是各处捏合得来的，有点像缩小版的刘秀，是奉他为盟主的那些人，所以他需要加官进爵来笼络这些人。
齐王不需要，他有一些

是属于自己的，对自己很忠心的那么人，所以呢，对这些人的封赏可以放一放，就不要这么着急来做啊。但是呢，劣势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一旦不需要大肆封赏，这钱节约下来的就都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优秀的品德吧？啊，这就是越广的事儿，那个杯弓蛇影这个事儿就跟他有关啊。酒杯里面晃一条蛇晃的。头一期是什么呢？这另那个齐王司马炯利用任命越广还是什么呢？因为越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啊，用他等于这个等于也像一拨人一样。后来等到这个就是等到齐王被干掉了，啊，司马懿在洛阳城里面要对付成都王司马颖打过来的时候，啊。长沙王司马懿觉得呢，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呢，这个你女婿打过来的，我对你的忠心有点怀疑，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吧。然后越广说，我有五儿子都在洛阳城里面，然后我们家延续不是靠女婿延续的，是靠儿子延续的。我现在如果去跟我女婿联合，我这五儿子通通得完蛋。我又没说把五儿子都送出去，所以叫广其一，五男一。一女，那我家族延续靠男生的嘛，靠男子的，不是靠女子来延续的。但是呢，司马懿当时很年轻，还是对他有所怀疑。最后月光，你看，就觉得就很忧虑，就以这个而去世，就跟月光有关。啊，那看好司马炯的人其实很多，啊，其中就包括司马懿家的出了一个脑子不正常、干过奸尸这种恶心事儿的这位平原王司马干。所以你看，他跟司马孚有差距吧？司马孚的四万户，他才11300户，要不是仗的那个，差得太远啊。然后司马干呢？司马干虽然干出那种违背人伦、脑子不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他没干那个事儿的时候，脑子还挺正常。他就比较看好司马炯，回来直接说的，啊，大家呢？但是他干的那点事儿呢，你看看也是挺奇怪的。大家怎么去慰劳司马炯，对吧？牵着牛酒啊，那个这种祭祀的带了好酒去，唯独他呢，拎了100个铜钱。你说你拎了100两黄金去慰劳人家，人家可能还没把他当回事儿。您老兄拎了100个铜钱，这真的那句话值几个钱啊？跑到那儿去见到司马炯，跟他说：“赵王逆乱，汝的逆举是汝之功啊，老前辈，夸奖一下。”然后呢？竟以百钱贺汝，虽然大事难局，不可不慎。这是来贺功的呢，还是来敲打的呢？啊，对吧？就100钱，我差你那100钱吧，还被你这……但是没办法，前辈来了嘛，那怎么办？司马炯呢，辅政啊。等到司马干有一次来看他，司马炯那自己的这是活祖宗，得一定来研究的。为啥？那司马懿的儿子怎么办？赶快来迎接。然后司马干入，聚其床。坐在那个胡床上，那我们一般觉得你也太不客气了吧，是吧？过去你跑人家家里面，要不要客气一下？您坐这儿，这不客气，直接往这床上一坐。往床上一坐，那你不客气也可以，你往这儿坐，你说，哎，你坐这儿，这已经挺失礼的了，啊，他还不让司马炯坐，不命司马炯坐与之，啊，汝勿笑百女儿，百女儿是谁啊？就是百夫人的儿，百女儿。不是白女儿，白女儿就是百夫人的儿子，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你别干篡位这把事儿，这又是来敲打，这是100钱都不拿，直接明代明来说的啊，其义之伦也。等到司马炯后来被杀掉，司马干其实很看好他啊，所以叫哭之洞窟嘛，啊，洞吐三军尽缟素啊，就说陈圆圆的故事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吧？就是那个吴三桂的事情。然后等司马炯说，跟左右说：“宗室日衰，为此而罪可，而父害之，如今殆矣。”啊，那个看好他的，这个人啊。结果呢，那他也有一些事情要解决的。顺败后来造成了江南的一场叛乱，叛乱的这个主人公之一叫陈敏，他怎么到江南去呢？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一系列的事儿。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地方打了这么多，那意味着啥？前面说过，

从河北的邺城送150,000斛米，震起河南的灾民，这够不够啊？不够的，这么多人口，150,000斛米是不少。问题是这可能一次性就没了。最关键是什么？我要保证长期的、固定的这个粮食要运过来，震及京都的可能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正好是这个三王起义兵，九屯不散。最关键还不是民众啊，你的几十万大军屯在周围啊，竟是两柄空军。啊，庐江人，庐江大家想起谁了？周公瑾，庐江周氏，他后来就死在庐江周氏手里面，起兵造乱的时候，后面会讲到的啊。然后啊，他是庐江人，说这个南方的米谷呢，皆存数十年啊，这个你也听清了，为啥？稻谷收下来啊，现在不算，过去稻谷大概能存5年，粟米、小米。能存9年，存数十年的，您是穿越的吧？那骨头都要成灰的，所以粮仓干什么作用？就是要把丰收的时候这些米粮都存起来，一旦发生灾难，把这个陈米先要拿出去赈济完，不断的有新米补充进来，旧米补充出去，就要国家要用一个相对公允的价格，在丰收的时候不能太过于损伤农民的利益，把这个价格收进来，在灾害的时候国家要有足够的存粮。拿出去能做政绩，这个从战国时期就用的什么叫李逵的贝勒，不是这个李逵啊，不是那个林府的那个字，竖心边旁一个里外的里，那个李逵，他这个魏国就采取的变法叫平敌法，其实什么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啊，宏观调控。那知道我们中国过去，我以前讲过的丰收两个字很有讲究的，就3年没有大的天灾和人祸，这个叫丰，连着9年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人祸才叫收，叫丰收，你说可能吗？啊，我们说以前就讲诸葛春曲线那样，从就是这时候进入中国冬季最寒冷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气，现当时的冬季的温度差不多要比现在要低2度以上，这非常严重的啊，而且持续很长的，就是持续300年的叫这个魏晋南北朝的冷气。这以前讲中央帝国的密码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现代农业你有很多方法来进行各种方法的补救，古代完全就是4个字，看天吃饭。虽然人可以像这种说挖掘的大量的这种水渠，所以为什么要挖大量的水渠啊？灌溉需要水啊，啊，以前大家记得吗？以前我讲过的都忘了，再补充一下啊，这往西这里对吧，八水绕长安，什么工程？镇国渠，啊，你忘了镇国渠也不该忘都江堰呐，对不对？都江堰这两个叫什么？这两个叫引水灌溉。怎么引水灌溉？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对吧？别的镇国渠不谈，都江堰是在沔江的上游，对吧？成都平原是在沔江的上游，都江堰的海拔升高大概是1500米左右，成都平原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所以这个水是从高处，等于把它从高处向低处进行，这个叫引水灌溉。江南地区寿春这儿，包括我们这儿没法搞引水灌溉的，为啥？海拔不够，我们这儿海拔以上50米、100米，你离得越高，水当然冲下去也就越大嘛。所以我们这里干什么？我们这叫蓄水灌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千岛湖去过吧？千岛湖就是典型的蓄水，修水库嘛。否则哪有那个千岛湖啊，山坡围的那种才叫湖。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比都江堰和镇国渠都出更早的，就在今天的寿春周围的叫安丰塘啊。为什么叫安丰塘？我估计跟现在那个那两个名字大家经常会读错有关，那个叫雀碑，不叫勺皮啊，那个叫雀碑啊，是从春秋时期楚国的那个令尹孙叔敖就那儿开掘的，叫安丰塘。当然它边上就是八公山，熟了吧？所以诸位如果到寿春或者到淮南，现在淮南去玩，对吧？先去看看安丰塘，那个地方现在还能起到很大的灌溉作用的啊。去安丰塘看看春秋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再登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苻坚风声鹤唳般的感觉。下山再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因为那个是淮南，淮南谁？淮南王刘安。据说豆腐是他发明的啊，所以那个豆腐叫八公山豆腐。不过我跟你说，那也就是他，就算是他发明的，也只有他吃得起。为啥？豆子那个时候做充饥用的，
你的魔豆。

磨了豆腐有点啥？那磨了豆腐就要损耗的，那会儿粮食都不够吃，你去磨豆腐，就跟粮食多了才敢酿酒啊，粮食少了酿酒，你不是这是这你人还没吃饱，你打算喝酒啊？早死啊！那这个袁术一样的，那是吧？要蜜水漱口，没有蜜水，只有血水啊！袁术当时就大叫几声啊！我袁术至于死乎？我袁术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咳血把自己咳死了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北边这些地方，南方啊，北方的这些运河为什么运？你看北方的这个水网运河为什么没有南边的水网挖的那么曲线？因为北边它既没有办法搞引水灌溉，河北平原怎么搞引水？也没有办法搞蓄水灌溉。为什么？它那个降水量没有南方那么充盈，那它怎么办？地下水。所以那曹操这乌桓回来，不是打井打到三四十丈才得水，可见这个水资源多匮乏，也可见汉末的时候这个气温已经。就水的资源已经开始匮乏了。另外一个什么，就是你看北方的那些房顶都是平的，为啥？蓄雨水用，雨水下来，你说这个雨水你不敢喝对吧？冲厕所可以用呀，做再生水可以派用处。所以这就是这个的区别啊，这就是人那个说，所以你说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是我个人意见啊，是吧？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地利，天是你掌握不了的，地利这是你要掌握的，啊！秦国如果没有一个函谷关在这儿挡的，他如果地处中原似的，整天被五个流氓围起来打，你觉得他挡得住吗？他也挡不住，他关键也有地利，是吧？还有一个最近是什么？你天时地利都没有了，你再没人和，你回家洗洗睡吧，就没什么区别。所以丞相就这么，你可以理解丞相这么跟刘备说的：天时跟地利都人家占了，你要再不占人和，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啊，所以有很多因素，所以气候条件它是改变王朝兴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你不能说它就是我一个因素，就因为气候变了它这个王朝就该灭亡。那你怎么说这个小冰河时期？我们现在就在小冰河时期里面，2020年开始的太阳黑子活动开始减弱，我们现在是小冰河时期，按你这说法对吧？我什么都没说过啊。但问题是什么？小冰河时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明代末年，明朝中央政府失去了这个宏观调控的能力，对吧？我们中国陆地面积这么大，这里出点什么灾，那点出点什么灾，按照这说法，这罪己诏写的满天飞一样的了，对吧？他也要采用别的方法，所以你不能这么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百姓的清楚认识，现代科技技术的这个帮助，有很多事情和让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很多古代所发生的事情，你借助于现代发生的事情，要有还是顺利。我们读历史什么作用？我们一直强调读历史是要有让自己产生一个辨别能力。满天飞一样的视频微信号，你一刷能刷一小时，你问我你记住什么？什么都记不住，是吧？这个东西大家既然到今天来听我这个啊唠叨的胖子讲历史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要看得稍微远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有更多这个辨别能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们去找其中的理由，不然我们要被机器取代了，对不对？没有思维能力，我们被机器取代了，机器说要你什么用，对吧？成天吃这么多东西，什么用处都不派的，我们只要上点油就可以了，你可以再见了，对吧？好，扯远了，我们回过来啊，不然今天又不知道几点钟结束的了啊。腐败，那么主要是那说明什么？这里打仗对吧？江南地区好的不得了了，怎么把江南的粮运过来？这就是所以呢，陈敏说我用方法用漕运，那就是说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没空去处理这个事情，没空处理事情，因为什么？这些运河要定期要疏浚的呀，对吧？不然这个。你那个水沉下去是个污渍，这种别的那会儿没什么，泥土沉下去，定期这个河道要进行疏浚，要进行拓宽，对吧？要把那个河底的这个趁枯水的时候，往往趁枯水的时候，包括黄河几次决堤，怎么最后封起来的，都是趁黄河水域变低之后，来了一帮人咔嚓把这个东西弄回去。好，那就得专门的人干什么？这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能力，对吧？怎么去调拨人手，怎么做事情，包括这些人开玩笑说这帮人工资怎么出，对吧？灾年的时候就请这帮人，你们德王过来就给你们口吃的，去把黄河大堤给我修一修，基本就这样的啊。这都是考验，这考验一个人什么协调能力。你看这进好几个省的，对吧？好几个是协调能力啊，那么就让陈敏说啊，行，
典型的一句话，对吧？You can you up，去吧，啊，朝廷从之让和陈敏呢做

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就是这那先在合肥这儿把从黄河到淮河这一系的事情搞清楚，弄清楚，弄明白怎么协调，再让他做广陵，广陵就这儿嘛，我们这儿包邮区嘛，对吧？再协调怎么把这个粮食从南边运到北边啊？但是呢，这个后来陈明的个人野心就发作了啊，于是呢，这个造了个反，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大家不熟嘛？为什么对这个人不熟？因为刚刚打算造反就被人家擒了绑架了啊，所以就那又没有然后啊。好，那其他的这些事情啊，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么既然司马颖他让了酒席，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心想我封赏不了你，对吧？那作为这个正式笼络作用，就封赏你手下的人，所以封赏了司马颖手下的那些人啊，卢志、何衍、董洪、王彦、赵襄等五人都封了开国的公侯，然后自己这些人呢，让自己最心腹的这些啊，和做中领军、做枢机、将佐有功的葛瑜、陆秀、魏毅、刘贞、韩泰，皆为县公，委以薪水，号为五公啊，都封成公爵，而县的公爵啊，实际就一个县啊。那有人差点倒霉的，谁呢？陆机，咱们上海人。啊，就是咱们青浦的上海陆机啊，为大赵王司马伦撰写禅位诏，是吧？赵王都该死，帮他写诏书的也该死啊！准备杀之，但是呢，司马颖就不同意，说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对吧？那是东吴的俊秀，中原俊秀可能都不如他们的，赶快为之辩理啊！既然你饶不了他，没事儿，让他到我手里来任职。司马颖让他做平原内史，让他的弟弟陆云做清河内史，应该平原清河都在河北嘛，都在他手里啊。然后陆机的友人顾荣啊，顾荣的祖父就是顾雍啊，然后广陵的戴渊，这些人都已经看出来中原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该回老家去了啊，于是他们都以中国多难劝陆机，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但是陆机呢认为，第一个，我到中原来干什么？就是要替我父祖啊争夺一点名声。我父亲那个陆逊和陆逊的这一脉吴郡陆氏啊，再加上呢，你看我差点被杀，多亏成都王来记了我的生命，而且给我一重任务，同时认为成都王司马颖有实望，我跟他呢能立功，遂留不去。哎呀，可惜啊！当然这期他可能死不了啊。陆机做了一个豪士夫，这种人都是这种，其实都有自我的很多的期许。在这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好像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什么弊病，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这是他的这种用词啊。你看都是对症的，叫财不半谷，功绩备至，盖得于时事也啊。立官金谷，喜一时之功而居一州之位者有矣。一是谁啊？伊尹，周就是周公啊。他们你看都是做出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这是什么？任何一种人写东西，他都是有肯定是有自我期许在这个里面的啊。这是这个陆机的，他们跟谁是一类人？跟曹操。丞相会写这种文字吗？不会的。丞相只会给你写白话文，没那么多渲染的东西啊。这个叫拼文，拼文的这种文体啊。刘仁说我们这个《滕王阁赋》，这个就是拼文，对仗的啊，有这个东西。它跟隋唐的那个诗文不是一个，隋唐的诗文是要到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家熟悉的皇帝兼诗人兼什么都精通，唯独活得太长的一位萧衍啊，蓝岭萧氏，他和他的儿子等等人。把这个隋唐的诗的这个起调和它的基本遵循的规则是他们那边开始完善，什么都好，就是活太长，活到85脑子不正常啊！最后如果要不是最后被关在那儿，最后渴死，我估计能活得比乾隆爷长啊！乾隆爷那文化大家都有数的是吧？大家去读读那个蓝岭萧氏的文化，那乾隆爷不如蓝岭萧氏久矣，对吧？啊，这就是评论啊。那前面讲到了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连带的惩办的，那么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被干掉了，那么跟他一起要造反的这位左卫将军王宇呢，自然这个这时候什么也被干掉，最后啊

不是。那么其他一些人啊，其他一些人什么呢？那就是一层其他一些人，就他齐王司马炯，他原来是镇许昌的，他竟然从许昌迁到了洛阳，他就想在许昌呢就埋下怎么靠一个自己人。所以呢，他原先是想让这个司马氏带齐王司马炯镇许昌啊，但是未发，唯恐有事儿，没让他去，留为侍中啊，上军将军，给兵1000兵100骑兵啊，1000兵100骑兵在洛阳城里面算一支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然后呢改让这个叫司马晓让他过去啊，让他去担任这样一个位置，让范阳王的这个位置到许昌城这个地方来啊。另外呢，小心思就开始动了，前面说的东西对不对？挺对的，对不对？这个招募司叫给这个跟司马懿搞好统战关系，对吧？把淮南的粮食怎么送到？虽然自己什么拆了点房子，营造点王府，那个是小事情。接下去这个小九九就打到自己脑袋顶上了啊！他打算吃，在位待得更久一点，请问皇上是谁啊？啊，皇上万一死了，那么接下去司马尚没多久也死了，这下好了。儿子孙子都死光了，万一晋惠帝嘎嘣了，这皇位传谁呢？对不对？那照理说没有后代，我们最常采取一个什么机会？兄死弟及，过继儿子要看的。但是过继是一个方法，举个例子，那过继我本身叫哥的啊，或者我叫哥的，现在我要当皇帝，我得过继当他儿子，这个辈分丢了太多，而且他就觉得这个太不要脸了，对不对？那一般什么样子的，那就给他改了一个儿子，对不对？因为什么？万一我们假设在这个情况下，万一司马衷死了，那不就是轮到兄死弟继，不就是应该司马颖了吗？从威望，从功绩，而且，你除非现在给司马衷弄出个儿子出来，否则就是他了。所以为了防止这一点，那如果司马颖继承了皇位，请问要你司马炯拍什么？啊，而且不单是失去权力的问题，人死了活的都不一定能保证的，所以怎么办？所以改于是请令秦和王司马秦啊，让他啊司马谈做皇太子。这一下子就把成都王跟长沙王就都得罪。为啥？我们俩那是皇帝的亲弟弟，我们都是一个爹，你现在给皇上改多了一个儿子，儿子不是他儿子，当年好像贾南风就是这么干的吧？难不成你想做第二个贾南风？这个什么统战工作负500分，把之前干的所有的事儿全给啪全都没了啊，再加上什么呢？这些恐怕就是后来啊失败之后给他加的很多事情啊，叫那你已经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得罪人多了，那是应该干什么？应该勤于政事啊，好好把你的活干好啊，让大家没有干上海话叫做卑劣的地方。结果这位爷啊，整于宴乐不入朝见，坐拜百官啊，扶持三台，选用不均，必宠用事。啊，结果呢？侍中的御史环抱奏事，不先将进窘府，就是说，到底说什么？我向皇帝奏事，必须要先经过他进家考进。然后南阳的处事正方尚书又是这个劝谏他啊，大王安不虑为宴乐过度一事也？宗室骨肉当无之节，今则不然二事也。蛮夷不敬，大王为功业以隆，不以为念三事也。啊，蛮夷不敬我们会讲到，就是16国第一个建立了，李特他们开始在四川搞事儿，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政就四事也。啊，这一概事是指成都王司马颖都敢说运河北的米来收河南人心，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司马炯说我是想做的呀，我做了成嘛，河北的米是他运过来的，江南的雨我得派人去调拨去，转虚之间运不过来的啊。所以再加上什么？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予时，而今有功不论者，无事也。所以你要看，有些
他说的是对的，有些他说的是不对的。说赈济灾民，我的米，请问我这不是什么开个十公隧道，江南的米啪直接运过来，没那么简单。结果呢，啊，兵法曰：赏不遇事，遇民素得以善之利也。此谓引上之功，犹有未许者。然后司马炯继续谢曰：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非此孤不闻过啊！如果不是你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多罪过。然后呢？然后又没有了，啊，下头又没有了。再这样下去，司马炯可以改名叫司马公公算了，真是的，下头都没有了，啊。那还有人继续劝谏他，孙慧是谁啊？孙喷的后人，啊，吴国的这个还是吴国的皇族呢。然后说天下，这都是拿稿费的，一写就写一大篇。唯恐我们现代人读古文读不懂啊，一定要给你详详细细都给你写上去啊，有五难四不可。你看基本上一般读到这种情况，一般的小说演绎里会那个齐王司马炯会拍案大怒插出去，这个危言耸听，话还要最好那个什么穿的什么铠甲对吧，一抖铠甲有这种事情，岂有此事啊。最后呢，炯这回就不听了，看到吧，上面说了那么多啊，什么这个五难四不可，明君皆御之，就是这所有的事儿，你一个人全凑齐了啊！冒犯风使一难也，拒之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君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心腹皇室五难也啊！这五难您都做到了啊！是所以叫大名不可久贺，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置，大威不可久居。说得很明白，就是没人做得到。都是废话，是现在看见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啊，就说明你过去这么难的事情你都能做到。二处机不可而为之可，会窃矣，所以不安矣。所以明公一思功成身退之道，功成身退啊，这么多年几千年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耳边说成那样子，有几个人真能功成身退，哪怕就是张良张子房，后来还不得被吕后的人逼迫让他们去请了商三四少来为这位太子就义啊，连张良尚且张子房尚且就是逼迫都逼定逼得了，何况是你齐王司马炯啊？那怎么功成身退呢？啊，从轻推就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衣归藩则太伯子藏不专美于前矣，就是吴太伯以天下让，就是我们这儿太伯奔吴，大家知道这故事吧？就是周文王的这俩哥哥，就是他的叔叔伯伯，就叫太伯奔吴，奔到我这儿，你觉得可信吗？陕西那会儿没高速公路的，他跑我们这儿来，啊，美妙传说啊！这个到苏州博物馆，千万别说这是我教的啊，要被人家打出来的。我跟你说，早点晚点，我告诉你，博物馆门口要挂我照片的，此人与狗不得入内。开玩笑啊！所以敬意，我所以说了这么多同志啊，这妾以为威王之忧过于在引敌之时，就现在非常有。然后呢，炯不能用，你觉得司马炯能退吗？一般功臣不能退，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退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那么多手下那么多人，你退了他们怎么办？你退了，他们很可能说不定叫生死族灭都有可能，所以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你退一步，这个叫进退两难，进不能篡位，退不能什么保一生的。所以张良为什么能退啊？张良有子弟兵吗？没有啊，张良就是出点主意，出完主意，而且在战略方面出主意，对吧？战术方面还不是他主意，战术方面要得听韩信的。张良给他布完局之后，刘邦只要去执行而已了，所以攻。有人会感激张良吗？没有，你听说过张良只在关键时刻踩一下刘邦的脚，让他跟韩信说话说客气点，对吧？不要封假王，要封就封真王，对吧？这还是听说是司马迁老先生记载的，有没有这事儿？存疑啊，咱以后拿个摄像机穿越过去拍一拍，是不是有这码事儿，对吧？啊，所以这个就不行。然后司马景跟曹律说啊，或劝吾委权归国还国何如？啊，曹律说呢？物竞太甚，大王诚能居高虑危啊，前上而去，此善此善长也。司马炯不听，为什么不听啊？我说跟你客气客气，你丫当真了啊？真是拎不清，太扫兴了啊，拎不清啊，你不招回去啊。于是呢啊，你看等等说了那么半天，这都是

这好，那么这些人啊，尤其是东吴的这些到洛阳城这些，都觉得哎情况不太对啦啊，囧心辟心性的刘英为军资祭酒，洛阳令由曹据为祭事都啊，尚书郎江统我们已经一直说过写戎狄论的那个人，阳平太守河内苟晞，这个人后来是东晋的是西晋的名将之一，吴国的张翰做东曹院，孙慧做护曹院，然后前廷尉镇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等于类似于他的参谋班子。孙慧是孙喷的族孙，孙喷呢那姓孙的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孙家人嘛。然后顾荣是顾雍的孙子，然后这些东西之后他们都觉得这些人都在位置，但是呢你知道就这帮人要回故里对吧，也要找借口，所以要找什么借口呢，吃得饱，怀念什么呢，胡菜锅巴啊，专跟鲈鱼会啊，就是我们整天在你们洛阳，不是这什么什么羊奶，就是什么羊奶绕，就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我们你看多么的粗糙啊，饮食多么的粗糙，你看我们江南对吧，锅巴啊，西湖纯菜汤啊，多么幽静啊，还有鲈鱼会对吧，那会儿你想做两面黄没有的，大家知道吧，铁锅那会儿没有的，所以食物的煮的方法要么就煮，要么就烩，要么就要么就是烤，是吧，你说北，所以穿越过去穿越有风险，穿越需谨慎，你穿越到宋代之前连个什么扬州炒饭你都吃不了的啊，直接可能就饿死了，我没铁锅了，谁跟你炒饭去啊，对吧，所以那会儿你现在知道那豆子为什么那时候没法做成豆腐啊，谁给你用那个东西磨啊，还有一个是豆腐这东西只能应急，它没法做主粮，如果在豆子有时候煮的时候可能煮成半生不熟的，你吃半生不熟的豆子试试看，晚上跑肚拉稀拉死你，真是是吧，啊，这些人就找到是纯菜专跟鲈鱼会啊，还要叹曰啊，人生贵是至耳，富贵何为，他们真的觉得富贵何为吗，不是啊，这个富贵是要代价的啊，一定要找机会，这个不是富贵何为，是富贵有风险，富贵需谨慎，所以赶快那顾荣怎么办，效仿阮步兵啊，阮籍为了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炎，喝醉了60天，我觉得肯定夸张，这种连喝醉30天，我估计司马家就这女儿不嫁不出，这女儿娶不了了，这已经是不是暗句了，是明句了对吧，所以顾酣醉不省府事，我不来干活，天天把自己喝得烂醉如牛，你有本事开除我呀对吧，是吧，长史葛瑜因废职，然后呢你赶快有人让他做中书侍郎啊，颍川的处事这个余衮闻司马囧翠年不讨，叹曰进士悲矣，祸乱将心，于是呢干脆什么官都不做，带着老婆儿子都跑到山里面去了啊，介绍一下啊，西湖牛肉羹啊，正宗的西湖牛肉羹里面不是放牛肉的，是放蛋白的，没那么多牛肉，牛肉在宋代之前杀跟牛犯法的好吧，哪有那么多牛肉给你放，但是为了取代着啊，所以这个叫所以呢叫纯耕芦荟啊，晋书的文苑传里面张翰啊，翰因见秋风起，乃似吴中胡菜纯耕芦荟会啊，包括什么华亭鹤唳，这是陆机死以后说，我从此再也听不见就华亭就是松江府的，就是鹤的那种声音，不过那会儿离陆机陆云死我们要下一卷讲啊，这卷还没轮到这个事情啊，很可惜啊。那么有人不愿意来帮忙，故意喝醉，有人劝他更进一步，就是这位王豹啊，他跟写了封信给司马囧说，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无一人获忠者，元康以来处在这个位置的没有一个能活着的啊，头一个杨俊是吧，这个皇帝的老丈人对吧，最后怎么样啊，然后汝南王司马亮宗室怎么样，元康元年做宰相的张华裴乙都死啊，乃世事所然，非皆为不善也，这两个人你说

杨俊跟司马亮那是一对混蛋，那张华和裴仪那总是世上是俊杰吧，所以跟名声没关系，而是什么，这个位置不好。所以呢，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寻复仇复车之轨，一以长存，不以来乎啊。所以什么呢，现在呢，河间树根于官有，就河间王在官有，河间那个我前面讲过，河间他的封地不在河北啊，在那个在关中啊，陈通盘桓于旧魏，旧魏就是曹操的原来的基本盘，在河北。新野大封于江汉，新野王在江汉，他都荆州嘛。三王方已，关键是三个人都还年轻，所以叫方刚强盛之年，并点戎马，关键又有兵，是吧？啊，所以处要害之意，而民公以南赏之功，挟镇主之威，独据京都。他们三个人，一个在北，一个在西，一个在南，谁个北？你处于他们中间的这个三省势力盘桓之处，怎么有点曹家渡的感觉啊？普陀什么区什么区什么区加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怎么办呢？啊，进则所以独具京师，专职大权，关键你还掌握实际权力。进则亢龙有悔，即此求安，未见其福也。这是易经上这一卦就要出事儿，所以呢，因且遣王侯之国，应该把他们呢都赶回自己的原来封国去。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前面半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没错，解决方案是把他们赶回封地去。司马炯说，我能够赶得回去，我还要你出这馊主意啊。最关键是呢，这个把他我，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可能是这个原因，遣王侯之国啊，可能是把洛阳城里面的这帮司马人统统赶回到老家去，就至少让洛阳这个地方是你在你自个儿的。所以呢，说自通鉴后来你们说，这个王豹因此得罪了长沙王司马懿，因为司马懿按照如果你把他治国的话，我不是要赶到南方去吗？我吃湖南米粉去了，对吧？所以大怒，以杀其身。然后说，然后接着啊，依周昭之法啊，干脆把天下分封，让成都王做北周伯治邺城，啊，我呢做南，您呢做南周伯治宛城，分河为界，就黄河以北。我们以前说跨江而治，这个是跨河而治，是吧？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啊，一点实施的余地都没有。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各统王侯，甲辅天子啊。司马炯呢，幽令大之意，这个方法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脑子不正常。然后长沙王的面儿听了大骂：“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锤下打杀？”就直接那个武士用的那个就金瓜锤的，知道吧？是没实战作用的，一般的锤的是吧？锤。你不是评书演义什么李元霸两臂一晃400斤擂鼓瓮金锤，你先给我拎着400斤看看，不要双手锤，双手持一杆锤你试试看，真正的锤大家看过那个长安12时辰吹气用的那个锤吧，不大的，它为什么叫金瓜锤？小的，大的抡不动。那反而呢，现实主义点小说水浒传用打金兵器的谁？双鞭呼延灼，说他两口水磨钢鞭，一口重12斤，一口重13斤，这个是抡得动的，动不动400-500斤，你啊，那玩意儿不是举重，举下来就放下来，那个我一直要拎着的，所以那种金瓜锤不大的，主要是什么？是审判作用。你想，什么脑子蹦一下，什么往那就撞一下，什么脑浆迸裂，那都是开开玩笑的。400斤你撞一下脑浆迸裂，我靠，你得多大势力撞上去？顺便提提啊，评书演义里面他们也有一套度量衡的，是按照汉朝那个度量衡，所以关二爷那把刀我们就要多重啊，82斤，对吧？要叫冷艳锯，其实折合那是汉斤，折合到现在呢可能也就20斤到30斤啊，那个人抡在手里。所以大家知道陆树铭老师吧，演关羽那位，他那口，他演《三国演义》的时候，那是带真刀上去的，那口刀就是大概是20-30斤，就抡的，啊，他那个是真那个，所以他你想他个高啊，他1.85米以上了，对吧？这如命去一划一刀挥出去，那是真刀抡出去才有那气势。现在的影视剧那刀片都会晃的，啊，什么哪怕就是什么大明王朝1566，你看那个什么人拎把刀那个跑一路跑，那刀片一路在晃，哎呀，你稍微用点心行吧？那纸片刀的这是啊，这金锤就是鞭和锏，它这种兵器都不会太重，太重拎不动的。拎不动的，你想陌刀那玩意儿，
20斤重的陌刀，那是不

战武器，那还是李慈业这种身高丈二的这种人，才能叫退这个白刃双飞，这个红血心流，如墙而进，啊，胜人马俱裂，也就那几千人能用得着的，个个都拿陌刀，全世界都是我们国的，知道吧？啊，唐代那种陌刀，它大概就二十斤重，你想那个东西多厉害，它浑身披甲的，啊。那个张翰那个谁张晋拍的那部片子嘛，里面就叫这个白刃双飞，红血心流，如墙而进，人马俱裂，那只有个别人能做到，你让他一路刀抡过去做不到的啊。最后啊，那最后怎么办？你说你王豹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落下落笔呢？嘴上说说查无实据，你他妈写封信过去，你不死谁死，对吧？啊，禅内见外，作声猜忌，不忠不义，鞭杀之。啊，王豹死这种叫死事情，你反正要死了，骂的就难听了。系五头于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把我的脑袋放下来，放到司马门门口，我要亲眼看到齐王司马炯的灭亡。原唱的吧，假的。伍子胥啊，是吧？把我的眼睛挖下来，高悬于胥门之上，我要亲眼看到勾践是怎么打进姑苏的大门，把我的尸体裹上鱼鳞，扔进大海，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回过来看一看吴国的灭亡，是吧？这都是这句话。所以粽子，最早嘉兴的粽子，不是纪念屈原的，是纪念伍子胥的。啊，那比纪念屈原早几百年的，啊，虽然都跟楚国人有关，那就这个东西，反正人都死了死了吧。说这种话，你觉得会把他脑袋悬在那儿？我现在还嫌那点恶心的，司马门，皇宫南边的门，直接悬个人头上去，太平盛世那会儿还没打乱呢，啊，好，所以这年号啊，立马要改了。啊，年号，你看八王之乱的那个年号，从公元300年开始。改的跟武则天似的，武则天的年号改了一点屁事儿没有，他改一年乱一年啊！这你看这名字，泰安，永宁，你有一种莫名的讽刺感，是吧？这个前面是永宁二年，永宁二年出的事，改名泰安后面还得改啊？为啥？泰安那是太不安，永宁就是永不宁啊！永嘉，你觉得嘉了吗？没有啊！好，泰安元年啊死了。那个乔王司马随，这个不是重要的人，无所谓。然后呢，三月大赦天下，赦司隶区、冀州、兖州、豫州四州。皇太冲司马尚死了，所以过继过来。下四月不祥之兆，彗星骤见。白天看到彗星，啊，这都是杀身亡国之祸呀！啊，这是彗星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梁王司马荣。又一个老不死死了，让六光禄太傅刘氏做了太尉，太傅太尉河间王司马勇派他的部将呢攻打李特在蜀国，那我们看看这李特是怎么起来，待会儿会讲，但是呢被李特击败，李特瞬间又攻陷了梓潼和霸西，不是贝利的老家，那是巴西郡的意思啊，巴西太守张飞，所以贝利来到了，据说到了那个，到了武侯祠，别人不拜，冲张飞塑像连拜三拜，说那是我们领导，非常为巴西太守，这个参见马亲王的那个叫什么三国新语啊，比如这个，据说西面阿拉伯地区派了一个人过来。有西域有一个力士啊，这个和谁比武都能赢啊，然后呢这个刘备不信，派车骑将军往击，谁呢？车骑将军就是张飞啊，说竟然连张飞都不敌啊，于是那个力士要起一个名字以资纪念，改什么名字呢？叫赛义德啊，好冷的笑话啊！大家自己去读亲王的那部小说《三国配角演义》，最后有《三国新语四十则》啊，说这个莽蛋蛇当中呢，当然我们有点时间说一下，我们莽蛋蛇当中有一蛇，说这个蛇改名叫陈思王，为什么呢？这个蛇毒甚，非常毒，咬你一口之后，七步之内必死。陈思王就是曹植。

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就改名为陈四王啊，很厉害啊，这样子。然后这个李特的事我们会讲到了，然后转过来呢就立了这个皇太子，那么把两边都得罪了，齐王司马炯做了太师，东海王司马越啊，最后一个八王登场的人做了司空，秋七月，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四省大顺，你说你大赦天下怎么一点好处没有？东十月地震，我觉得这史书是故意的吧？啊，好。怎么？那么这个事情呢，但是呢这个事情别着急啊，有关于这个十六国的第一个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陈汉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要放到下一卷讲。的这一卷呢，真正把这个事儿，就是说真正引发的导火索，齐王司马炯怎么跟那帮人去闹去呢？其实是事情的天下乱世出凉州，东汉的乱世就是从凉州开始起的，果然西晋的乱世也是从凉州里面开始起的，就这一边啊。凉州呢有世家，这个世家是非常了不起，我以前解释过，出了名将黄埔圭、黄埔松，黄埔圭凉州三名之一，黄埔松可以说是东汉末年的第一名将啊。当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又出了一个文学家和医学家黄埔密，著名的隐士，征辟了多少回，就一回出来的，那一回为了确立司马衷的皇太子地位啊，就那次记载啊。但是呢安定黄埔氏呢和一个人闹僵了，那个人呢叫李涵，是陇西的狄道人啊。两郡并举孝廉，那说明是很有才干啊，孝廉啊，就是这个就是叫茂才啊，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那个秀字的避讳叫茂才，两郡并举，两个郡同时推举他，说明他能力是很强，能力很强，但是呢这个情况不太好啊。安定的黄埔商啊，你想听这名字就知道他是什么黄埔家的人，少氏豪族，但是呢李涵这个人你看他是陇右狄道人，这个肯定不是李世民的先祖是吧？李世民自己先说是自己先祖叫陇右李氏，说是老子出了函谷关，就是我们那脉编继续编，对吧？兴许可能有啊，兴许可能有啊，但是历史反正没记载，你自己先说。那肯定既然没有这一脉，那陇右李氏什么时候出名？到隋唐时期才有，对吧？在天下姓李他才正式出名，那会儿肯定不属于说这名门仕途里面，轮不着他们这一号的。那黄埔商呢就跟他不对付，让说李涵呢是韩威之门，但是呢打算和他结交，但是呢李涵呢看不起他，因为李涵觉得我两郡并举孝才，我是有能力的人，他可能觉得黄埔商能力不怎么样，于是呢黄埔商就很不爽，于是呢就让周俊以短檄招李涵为门亭长。好家伙，上一个叫亭长的叫刘邦，您之前闹事儿不够大是还是怎么的？那你觉得这两家肯定就闹到一块儿去了吧？啊，就是遗憾。然后呢，但是有能力啊，两郡并举，你安定黄埔是看不起，有人看得起来。会周刺史郭毅呢，觉得这个人有能力的，于是呢，把李涵招过来做别驾，处于群僚之用，就是说，周郡专门有雇佣的一些幕僚，他单独独立在这个位置，就经常你会听到古书说列于群将左之右或者群将左之左，就独立于他们，单独有这么一个位置，就这位置为他单独设的，说明都看得起。好，然后寻起秀才，那建制因为不是东汉的可以叫秀才了啊，建制公府，从太保院转秦国郎中令，就是已经投入了司马炯的麾下做郎中令啊。在那秦王司马炯死以后啊，这还不是司马炯，是司马炯。司马炯死以后，然后呢，这个那等于是主子没了，于是得换人。换人，尚书赵俊有内宠啊，认为李涵跟自个儿啊不尊重自己，所以呢奏李涵不应处丧。于是呢，本州的大中正副师就用名义把李涵又贬低下去啊。那不是说吗？这个州大中正就是管四品以下的这种品鉴，就是司马懿专门设的一个位置，以至于三品以上全都是门考，底下的全都是行门，顶上下来的整个人才是不流动的。李涵被退成五品，于是。

回到了长安。顺余然后呢让他去做寿辰邸的叫阁都。司徒王荣呢表韩成为大臣，那虽然他已经做得比较高了，不应该降为此职，于是呢又做了一个始平的县令。等到赵王伦、司马伦篡位，你想他的名声多大，都传到了中书，跟孙秀说呢，李韩有文武大才，无以之人，让他做东武阳令。然后呢河间王司马勇表李韩为征西司马，这等于已经要见到自己幕府里面去了，甚见信任，然后转为长史。长史什么？参谋长啊。这些问题就来了，对吧？前面讲过，本身司马勇是吧，司马勇在这里是坐官成败的，有一个叫夏侯氏的人起兵想帮助，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的时候想帮助河南河北的人进攻洛阳，结果反而被司马勇杀掉啊。宋齐王囧史与赵王伦，然后派就说司马勇干的杀夏侯氏的事，派使者把齐王囧的使者送给赵王司马伦，然后派张方带兵本身想帮司马伦，都是李韩出的主意。然后看到三王兵胜，让李韩做龙骧将军统帅铁骑，再派张方军去帮助那个河间王，帮助成都王那个和齐王。到天子反正的时候，就是已经抓住了之后，李韩跑到了潼关，一看情况不对，反悔。而李韩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司马勇的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同时得罪了安定黄埔氏和天水赵氏。天水赵氏虽然不出名，但天水赵氏里面他们这些都是地方的豪强，地方的豪强啊，非常与此有关的事啊。得罪完了，那黄埔商接下去闹事了啊。黄埔商是被赵王司马伦任命的啊，司马伦击败了，那怎么办？那干脆就干脆去职啊。去职了之后呢，然后呢，司马勇本身带黄埔商还不错，但问题是什么？黄埔商前面说过，跟李韩这是什么？就说句不好听点，两看相厌的交情，是吧？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的交情。李韩啊，举荐那向那个司马勇进谏啊。黄埔商呢，是赵王司马伦的这样一个叛逆的性臣，惧罪至此，不以疏于相见。就这个人身上有污点，你跟他经常见，传出去对大家都不好啊。当然传出去主要是对你不好。于是黄埔商心想，你李韩是什么东西啊？我安定黄埔氏世家能被你这么说吗？于是就不爽。等到黄埔商回到都城，就要回洛阳去了啊。这个司马勇，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出于目的还是置酒践行一下。然后呢，黄埔商就提起跟李韩相争这个事情。司马勇说：“哎呀，这个啊，一个是我的人啊，您这个，反正就合把戏你啊，合把戏你。等到李韩被招为临军校尉，参齐，而黄埔商呢，正好是参齐王囧军事，两个不对付的人跑到一块儿。再加上夏侯氏的兄长就在司马囧的府邸，你觉得这三人相处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头？这叫什么？”前世无冤，今世有仇，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下子，司马囧的右司马赵襄又跟李韩有隙。怎么有隙？历史里没记载。这一下子李韩心想说，司马囧将乐舞，就阅兵，结果阅兵心想，阅兵是不是需要个什么几天，他们上来就把我给砍了，就麻烦了。于是李韩啊，单马出奔于司马囧，乔趁受密诏啊，这凉州人啊，脑子就是转得快，哪有什么一道，连一袋肉都没有啊啊！司马勇急夜见之，然后跟司马勇说：“成都王至亲，有大功，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持威权，朝廷侧目。今齐长沙瓦令讨齐王，令使先闻其齐必诛长沙，引传檄加其罪，则窘可群也。既去齐，立成都。”啊，除逼见情，以安社稷，大凶也。怎么样？这种人可以媲美贾文和了吧？贾文和说出这么馊的主意，真的是的，他不配跟我相提并论。出什么主意？就是既然乔赵对吧，那就干脆让长沙王先去讨伐齐王，让他们先内斗起来。齐王势力大，长沙王势力小，长沙王必然能够。那个齐王既然能够把长沙王给杀了。
那这一下子我们讨伐齐王就的理由的理由啊，原先三个竞争对手，现在干掉一个，只剩两个竞争对手，我们呢就可以把齐王干掉，立成都王，现在反正可以把成都王立为皇太帝，对啊，皇上的弟弟吧，皇太帝的确可以这么叫，之前他们就这么干过。然这样的话，那将来他其实还有一句没下，就是做最终一句话是把这幢楼里面的人全干掉，只有河间王你就能称帝了，这是后面的事儿。司马颖哎可以，遂表请讨司马九，让李涵做都督，统张方等率军以向洛阳。啊，下得很好啊，下得很好啊，就是、上了个表，写了这么多这么多东西，这不念了啊，不然变成古文诵读会了啊。好，这也然后写了这么点事情，最后啊，最后你看他还写成都王尹明德茂庆，功高勋重，往岁去就永和正王，以为灾福，待很啊，待司马炯阿恨之啊。文字写得很不错啊，那是然后派人就让去，那最关键的一点是吧，我得把重要的司马颖拉到我这儿来，于是写信啊，遣使邀司马颖，司马颖本身还打算，司马颖一听哎好机会，卢志坚不听，为什么卢志坚不听，卢志坚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邀我们内斗，这么简单的主意你司马颖怎么能看不出来，结果司马颖不听啊，不听啊，所以说是吗，说他不足读什么书，这会儿脑子开始不正常啊，这一下子啊，这一下子那最担心的人是谁啊，最先担心的人是司马炯啊，啊，司马炯大惧，召百官议之啊，先要把自己拔得高高的，故首倡义兵，臣子之节，信诸神明，今二王信谗作难，将若之何啊。尚书令王荣说，公虚业成大，让赏不积劳，故人怀二心，仅二王兵胜不可当也啊，若以王就敌啊，委权从让，庶可求安，一个不怕死的。然后那底下那帮人肯定能答应，说司马炯的亲信啊，从事中郎阁怒曰，三台纳言不许王事，赏报即还，则不在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谗言逆乱，当共诛伐，奈何伪臣伪书，屈臣伪书啊，据令救而救敌乎，汉魏以来王侯就地，宁得保妻子者邪。但问题是，汉魏以来王侯就地，为什么不能保妻子，不就是你们家老祖宗指落水发誓所落下的结果吗？啊，落水发誓，上一位刘秀没多少人会记得，你们司马家只落水发誓，把人家何家老师哦全杀了，这全天下可都记得，这回旋镖转得可真快啊！想想看，现在知道吧？啊，河内司马氏为什么名声臭满大街？啊，自个儿回旋镖砸自个儿身上的人不是特别少，但他们家特别快，啊，百官震急。王荣心想，我出什么馊主意？于是呢，这个假做什么呢？这个午时散今儿没吃，药发手抖了，掉厕所里溅了一身大粪得免。你看看，自污，这已经不是言语了，是身体力行，你看到吧？这是真自污。那这一大截儿，于是这个百官震栗，无不失色。啊，于是李涵聚，然后派张方率两万人到达河南新安。然后给长沙王啊檄文，准备讨伐司马炯。那司马炯肯定第一位，派自己的部将董艾去袭击司马懿啊。司马懿将左右，这会儿就看出来司马懿这个人很了不起，率百余人驰入宫中，封闭诸门。为什么封闭诸门？把皇帝抢到自己手里，脑子清楚吧？这绝对是八王里边脑子最清楚的一个啊。然后奉天子攻大司马门。这个比你那个什么天子出个什么周瑜翻白虎翻有效果多得多了啊！这一下子啊，董艾陈兵攻西，纵火烧千秋的神武门啊，这个，然后司马炯派人持周瑜翻唱云，说长沙王这个乔照，然后司马懿大喝说大司马谋反，你说是周瑜翻管用还是皇上管用？那肯定是皇上管用啊！于是自系城内大战，连战三天，炯众大败。司马炯为什么打败？是真的兵不够人家强壮吧？人家有大义名分在手里面，皇上捏在人家手里面，怎么的？不然你想，司马懿进去说，你说左右百余人，
啊，司马炯号称拥众数十万，就算十万不对，一万两万左右吧，一百打一万人，个个是高达。那我觉得八王应该叫七王之乱了吧，或者叫六王之乱，司马懿就能一统天下了吧？这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下子，啊，这个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了何逊，持司马炯来投降，啊，把司马炯拉到殿前。所以这时候你看，帝恻然，晋惠中司马衷，晋惠帝司马衷，那不是弱智，那智商应该在80左右的，正常美丑恶臭他应该是分得清楚的，善美分得清楚，好歹是帮自己重新扶上皇位的人，所以才恻然欲活之，打算啊就让他活下来吧，但是那怎么能够活下来，司马懿斥左右牵出斩于阖闾门外，啊，巡守六军把脑袋伸出去，同党夷三族，也这半天死者2000余人，这三天估计是一路劝降打过去了，啊！如果真的是你说这三天是像他们这么说，什么城内大战非时雨急，火荒暑天，什么地陷上东门啊，上东门什么是吧？史前雨急，群臣死者相承，我就怎么问题是知名的怎么一个都没死啊？原来这个箭都射的，一共到最后就死2000多人，啊，可见没多少人啊！囚禁了司马炯的儿子超。兵阴这三个字太正常了，以致我都怀疑是不是他们家起出来的啊！于是废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氏，赦天下，改元太不安啊，这是我家的啊！泰然李涵一听，耶，本身是什么驱虎吞狼，现在发觉虎被狼给吞了，这我还去凑什么热闹？引兵还长安，不玩了，不玩了。可以看到什么？这八王里面我觉得最不该应该放在晋书列传第29的就是这位长沙王司马懿，他也是后来死的最可惜的那个人啊。公论而言，司马炯这个人在所谓的这个所谓司马这个诸乱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功有过，按照寻常角度而言的，既然有大功同时也没有做出什么篡位之类的事情，罪不至死，但是当时的条件而言他非死不可，是吧？所以后来呢还是对他的后代还是重述，你看到永嘉中年晋怀帝还是下诏重唱司马炯，倡议元勋啊，还政大司马等等等等，还是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他的后代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啊，就是死了第四个啊，曝尸司马炯的尸体于西明亭，3日莫敢收敛啊。但是呢，最后3天吧，也差不多了。所以他的这个故院属荀凯等人啊，上表起兵葬续之啊，还是觉得就够了。又是一语成谶的事情，说司马炯最盛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大肚子。跑到大司马府求祭产，你说能让他军去生产吗？不可能，这就是小说了，把他赶出去。妇人曰：“我结其便去耳。”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结其啊，司马炯就是齐王，你说结其什么意思？闻者立使者闻而误之，那说明什么？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果然，这都是事情之后一语成谶啊。时又邀曰：助不坦腹，为其吃服。没多久司马炯就死了啊。但长沙王呢，所以我说他不应该被划在八王之乱里面，这个人脑子非常好，虽然在朝廷什么事情都去邺城请教大将军司马颖，礼数很周到。司马颖呢让孙慧做自己的参军，陆云做自己的右司马啊，所以叫及窘败引实权悬持朝政，事无巨细，皆就业自治啊。但是后来没多久说张昌扰乱京土，司马颖败表南征啊，所在相附，但是呢他持弓交射，百度废弛，胜于九十啊，就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事啊。这圈还能讲得到，我们把这个就讲掉。就是那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起的这个叫张昌是怎么扰乱京土的呢？骨子里面还是因为四川出的事儿，啊，天下未乱，蜀先乱，啊，
这是这帮人是怎么着出来的，对吧？上一卷我讲过的，本身待在汉中，

聪人李氏，他们是那个板寻蛮这帮人，从巴西被谁拔过去的呢？张和。张和从汉中跑到巴西来，哇，拉了一堆人口往北面走，就迁到汉中去了。反正你刘备得的地盘，别想得人，往北面迁过去。魏武帝就曹操攻克汉中，李氏呢五百余家，就五百多户人，五百多户人至少有两三千人吧，当时一户五六人不稀奇的事儿啊。那余家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略阳什么地方呢？就天水附近。现在就是这帮人本身在四川的，一迁就迁到甘肃去了，啊，迁到甘肃那儿去了，号为八底，啊，八底人。然后呢，李氏的孙子这一辈，李特、李祥、李刘皆有财物，善骑射。原先没见过马，跑到甘肃之后都知道怎么骑马，怎么射猎的啊。信任下，周党多服之啊。待在甘肃待得挺好是吧？哎，没多久又回老地方去了啊。这个正好发生在太康年间的这个事情，我讲过，这个敌人齐万年造反，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于是呢，齐万年在哪儿造反呢？在长安以西就发，谁去讨伐他们？周楚被赵王司马伦陷害战死之后，然后又派孟关去讨伐他们，最后派了北中郎将河间王司马颙做镇西将军镇关中。那他这一作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乱之后就没人种粮食，没人种粮食肯定闹饥荒。那么到饥荒怎么办呢？这六郡的人马就从哪儿来我们回哪儿去。于是丞相怎么北伐的，他们怎么南迁啊？丞相顺着岐山道往北走，他们顺着岐山道往南走。丞相说原来这条道是给他们开的，然后一走跑到汉中，汉中当时属于凉州，但你想六个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救时，怎么可能呢？就算对吧，吃牛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一定够啊。于是他们要求怎么办呢？要求进步往南迁。我们老家是四川的，我们要求回去吃三流火锅啊，继续回老地。但问题是说这个流民啊，你就知道流民是所有政府最忌讳的事情，那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啊，所以他们死活不举则，是吧？上书求计时巴蜀，这个也是实情。六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第一活不好找，对吧？我到这个地方来救时，我不能百事不干嘛，那么好歹找地方活的嘛，你不要给工钱，给口饭吃就行。说那个说不好意思，就业岗位太满了，不没那么多，你们找不到那么多活的怎么办？我们到巴蜀去，那继续找不到，说不行，派了叫遣侍御史李兴到这个地方持节慰劳且监察之吧，就观察这里面有没有社会不稳定因素。上一个什么泾阳六万人，其泾阳数万人，约其会发于邺城的人叫张条。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怕这种事儿啊！跑过去一看，那问题是流民也不一定都是穷光蛋，也有些比如说中小地主有点余财的，他们要那儿去，可能真的就想着到这个地方去。比如说有钱的买个小土地，没钱的嘛，可能就帮人家种种，帮人家干点活来换口饭吃。他们倒不一定说我跑这地方一定要造反。那么有点钱就去贿赂了这个李兴，然后说流民十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镇占，孰有仓储，人负丰年，一令就是。好。我一看，我有一件事由我无法释怀，我一直地狱之天堂之门不会为我敞开，那我一定是地狱之门打开的大道，就是这位爷啊。所以呢，贪污腐败这个是重大的问题啊。于是他们就去了，于是怎么办？这口子一开就散在两翼，他不会集中在一块地方的呀啊。本身说六郡的人，一个汉中郡待不下，那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比如说我跑到四川，只在成都周围呢？可能这个这大成都地区全部都散开来，不可禁止。你不让他去，没有的，都是到哪儿去都要上。然后李特经过了剑阁，就今天的四川广元。剑阁大家知道，剑阁是非常险要的地带。那以前我读三国时讲到的，剑阁是这么个地形，那就是南，这是朝南的。它是这么一个环坡，就你要爬剑阁上来，对吧？一个反冲锋全掉山底下去，地势很险要啊。跑到那儿说，太师道：“刘禅有如此地，面负于人，岂非庸才？”哎呦，这么好的地势，竟然最后啊，这个亲自来投降。刘禅说：“我倒是想抵抗，是吧？我抵抗得起来吗？啊，那闻者异之，对吧？燕雀焉知？”鸿鹄之至乎，要造反的人一般都会有点一言一行出来啊。
现在看周围有些什么惊人之语啊，离他远点。啊，好，那这一下子，这个永康元年，啊，召益州刺史赵兴做大长修，让成都内史耿腾来取代赵兴。但赵兴这人呢，就已经乱，天下未乱，蜀先乱，就准备有割据之心了。那么有割据之心，他要干什么事情啊？收买人心，对不对？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心，不知道有天子，但要知道是我，对吧？你们这个粮食是我放任出来的，不是天子方下令，是我放任出来的。所以呢，那清仓廪，正式留人以收众心。所以以他们这么这样做，以后有点好心的人都不敢这么做了，怕都被怀疑，都收买人心，想干什么，对不对？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特制一党，借巴西人和赵兴的同郡，而这帮人什么都是多勇壮，所以怎么办？所以赵兴就这种人，施舍粮食要看的呀，对吧？老弱给多少，可能给口稀的。青壮可能就要给口壮，给口，或者说问你那么愿不愿意来做点什么事情，对吧？筛选一下人口，召集精壮，所以以为爪牙，啊，那是李特等人，这对吧？就拿了尚方宝剑了，对吧？我是啊，造刺史的人，于是专为寇盗，啊，于是呢，蜀中之人皆患之，啊。那像耿腾满不满意？耿腾肯定不满意啊！本身我能做益州刺史的，结果你老兄来玩这么一出。于是耿腾密奏说：“李刘这帮人刚剽而蜀人懦弱啊，所以呢，客主不能相知，必为乱界，以使移还其本。”就把这帮人给我赶回，要乱去乱甘肃去啊！不要在我们四川里住了，赶回甘肃去啊！所以呢，将恐秦雍之祸萃于梁邑，而待圣朝息鼓之忧。这事儿呢，你写信写上去，那赵兴能不知道吗？一直很不爽。于是呢，益州文武千余人啊，已经怎么？因为你已经上放到中央干部去了，做大长秋去了。大长秋大家知道是什么？大长秋其实跟某一个职业有关，宦官。那不是大长秋可以由宦官担任，不是，就是当大长秋的人都是宦官，因为大长秋是服务于皇后系统的。就专门有小皇门系统是服侍于皇帝的，大长秋系统是专门服侍于皇后的，这是两套系统。不，但是并不是说担任这个位置的就肯定是下半身没有的人，不然你说这种位置谁会去做？你叫我一个益州刺史，然后跟什么晋升入朝啊？所以这个有些东西来听听啊，不是这两个不等于等号的啊，千万注意一点。就包括在秦汉之前，包括在东汉之前，阉人和宦官他不是一个等号的。有些士人犯了罪没有钱赎罪，或者说交钱不够，比如司马迁说你报我身份证号就可以了，罪减一等，就是他就是阉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已经派人去迎接这个耿腾了，然后耿腾率众入州，那赵兴心想我正好，于是呢，这个于是就在爆发了四川内战。那你想一边是什么爪牙，一边是就没听人的，于是耿腾于是就被干掉啊。这是暴四川的暴乱爆发了第一步。于是赵兴啊赐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篡位要一步一步来的啊，不能说我刺史就直接做皇帝了。你当时你也不姓刘的吧，你也不姓什么东西，所以先把自己职位拔高啊。李特的弟弟李祥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妹另一个李翰啊，跟这个那个前面那个李翰不是一个人啊，还有等等这些人啊，以四千骑归赵兴啊。四千骑啊，很可观啦，这个你基本相当于四万步兵这种情况，一个骑兵那样十个步兵基本可以这么算。然后啊，赵兴让李祥做威寇将军，断北道。怎么断北道？就截断中央可能进来这个道路啊。然后呢，李强是东羌的良将，小军阀，不用指挥，举矛为行伍，就是他不用金和那种计是什么，但是呢，先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就是不听话的，就是吧，以立军规，布阵肃然。然后呢，但是呢，这个给赵兴知道，赵兴呢又恶其骑阵，就太危险了，啊，这个人这个能力太强了，还但是呢欲杀。
杀之而未言，但是呢他两个长史跟司马都说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个赵兴这个本事啊好像也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要把自己手里面最能打的人给干掉，早版缩小版的太平天国啊，说明这个水平也就那样了啊，亏得他的张氏跟司马来说不能这么做啊，这个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道歌受人，切为不可，愿将军图之啊。赵兴赶快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正好啊，李湘过来了，请见赵兴，赵兴大悦，宴李湘见之。赵兴也看到那个李湘也觉得赵兴估计有点怎么样，然后赶快过来说啊，今天下大乱，无复刚为，进士当不可复兴也，命公道合天地，德被屈，汤武之人实在于今。这马匹拍的真的是啊，应天时，顺人心，整百姓于涂炭，使物情之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俗外，这应该志在天下。这马匹拍的啊，赵兴大怒啊，此其人臣所疑也，你什么脑子啊，是吧？你这口号得叫得响亮点吧，你这连这个口号都不叫出来，难怪后来被干掉，说是火，这是火干。于是呢这一下子上书，于是呢就是上说李湘大逆不道，杀之，杀了他的子宗族三十余人。不是，你算哪头的？我怎么有一种神经错乱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历史就这么记载啊。赵兴还生怕，因为李湘是李特的一党啊，派人于之于降，非所遗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还把李湘的尸体还给了李特，赋以李特兄弟为都将，以安其众。我越来越觉得这脑子是有点弱智化的趋势，不知道我还以为司马衷下的这种命令，司马衷说我脑子比他们正常啊。紧接着衙门将许延许为巴东建军啊，杜叔、张灿等固执不许，于是在赵兴阁下就被许延杀了。然后呢张杰、杜叔等人又杀了许延，这些都是赵兴的腹心。腹心还没成事儿，就已经你杀我，我杀你，可见这个益州造反集团啊，我真怀疑他们的脑子智商在50以下还是怎么的，真是不正常啊。那这一下子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连个四川大概都还没有发动暴动多久呢，你们已经开始内乱杀之了，这有点像太平天国如果说还没出永安，那么洪秀全已经把杨秀清在永安城里面干死了，这像造反吗？这不是造反的，这他妈大脑神经回路大概是有点问题的，难道是他在进士的忠诚和造反之间来回横跳啊？真是不正常啊。这一下子李特等兄弟当然一看就是更乱了，于是呢赵兴派朝廷来讨伐自己，派长史费远、前为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率10000多人绝北道啊，就是把北道绵族的实体接回为李特，合收7000余人夜袭这帮人的部队，大溃，死者18九。那当然你手下能干活的全被你自己干掉了啊，真是太厉害了，这比斯大林的大肃反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赵兴的后果更狠一下的啊，这一下趁势进攻成都，赵兴闻兵至，惊惧不知所为，那你当年造什么反啊？这一下子李弼、张真的夜斩官出走，文武尽散，这是造反呢、啊、还是找死啊？啊！然后赵兴独与妻子坐小船走往广都，为下人诸族所杀，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为什么造什么反啊！能造成造反的事儿，全一件事儿没干，帮助剿平造反的事儿全干完了，他是被人夺了魂魄了吗？这一下子那李特到成都，重兵大掠，杀了西夷的护军姜发，杀了赵兴的长史袁志，以及赵兴所治的各县的那个县长，然后呢派他的衙门将王角和李基，这回好，我帮朝廷讨灭造反的人，跑到洛阳城说我跟朝廷说我们把那密谋在四川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人全干掉了啊，那应该是表我的功劳吧，怎么能轮到你这个人在四川这个任职呢？于是呢惠帝，这个时候惠帝的说是不是他自己发号施令啊，恐怕就是长沙王司马懿奏请司马颖让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

这个沪西夷校尉基本上是过不去的。为啥？横断山。我讲汉代的时候，汉代的是什么？开发西南夷，其实主要开发的是南夷，就是贵州、云南这边，所以才有什么“汉与我孰大”这种话，就夜郎自大这种话。为什么西夷南开发？就跟为什么共和国之前修不成青藏铁路一样，横断山科技技术，你就往西夷这个地方是过不过去的。哪怕就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张骞，后来想走这条道，从南面从深毒到天竺，后来发觉也根本走不通。主要是什么？这横断山你再怎么发挥科技想象力都是过不过去的，一定要等现代科技发明之后啊。然后这分了这么多，都衙门将王敦、上庸校尉奕欣、蜀郡太守徐简、广汉太守欣然等凡7000余人入蜀啊。然后呢，李特等人闻之，罗上来非常苦啊，中央评判部队来了，派他的弟弟李湘、余道奉迎啊，并共宝物，果然收买成功。你说能不乱吗？啊，这个罗尚一看啊，甚悦，让李湘做自己的骑都。你算哪头的？这两头互相杀，没一边好东西。你现在你以为他们幸存下来就是好人吗？啊，于是李特和他的弟弟李刘，让用牛酒劳罗尚于绵竹。底下有明白人，王敦，这个虽然说后来名声没有，能力有的呀。王敦、辛软等跟罗尚说，朕的留人专为盗贼，急需消除，可应会斩之。他们是凡读点三国志，看看刘表的传记，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立威的时候。哦，那会儿三国志没可能没写成，或者说他们没看，没反正没读书啊。罗尚不纳，辛软呢，这会儿手鼠两端了，一看，哎，既然领导这个态度，和李特有救，又跟李特说，故人相逢，不及当兄矣。我也没活，也在怀疑辛软究竟是哪头的，潜伏还是什么啊？所以李特深自裁决。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可能呢？啊，这下怎么办？那很简单，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把他们都拎回去，啊，下秦州和雍州，让刘明入蜀，再派御史冯盖和张昌，这个张昌和后来发动张昌之乱的张昌不是一个人啊。然后李特兄弟一看，李特兄弟呢，李府从略阳，对，正好从老家，他是后过来那一波，跟李特说，中国方乱，绝对不能回去，正乱的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李特说，那赶快就派天水的严氏到罗尚那儿说，能不能帮他们起点工作啊？不能不能不回去啊？又贿赂罗尚及冯盖，拿人手软嘛。然后罗尚等人许之。朝廷论讨赵兴的功劳，封李特做勋威将军，李特的弟弟李刘做奋武将军，都封侯啊。徙使下益州，条列六郡刘明与李特共讨兴者，将加封赏。这会儿呢，那个广汉太守辛阮欲以灭赵兴为己功，于是呢，请朝命不以时尚。这个辛阮的脑子也是人格分裂吗？啊，说的没有一句，而且干的每件事都对自己都没啥好处的，我都不搞懂他为什么。那怎么办？让刘明限7月上道。你觉得刘明会回去吗？就算能回去，他们底下的那帮主事人也不会让他们回去，而且这帮人广在粮役，早就散开来的，为人拥立，就是帮人去做工啊，什么顺便拉纤渡河什么的，这种事怎么招回来啊？这回州郡逼遣，人人仇怨，不知所为啊。然后呢，这个那李特等人赶快去帮忙去看看，说这个不行啊，再派严氏等人跟刘罗尚说，能不能到冬天？为什么到冬天？秋收之后好点收点粮食，你让我们走，这是个理由啊，他不一定他就要回去，但这是个理由。等我帮他们采完秋收了，拿了工钱，工钱比你拿钱门，我回去我要口粮的啊，我带钱，我不是推个车有点口粮回去，可不可以？辛阮及前为太守李弼皆以为不可啊。罗尚举别驾堕涛秀才，是为李杜涛是说很疑厉害。杜涛一说呢，今年让他们回去呢，的确也比较困难，这个是实情啊，能不能宽限他们一年啊？宽限一年。

套，于是干脆说我就不干这行，直接回家去。金銮这个人性贪暴，我觉得应该不叫性贪暴，性情参差不定，脑子正在介于不正常和加倍不正常之间来回横跳啊，打算这回看着吧，打算杀刘明领袖，这不是说李特吗，是吧，然后取其资货于密上向罗刹啊，这脑子正常吧，肯定不正常，这是什么字啊，贪婪啊。刘明前因赵兴之乱多所剽掠，以设关口以夺取之，处处设卡，问题是你镇得住这帮人吗啊，罗尚还真听他的，召集了紫铜太守张衍与诸要士官搜索保护。大家知道吧，西川这条道为什么只有这条道，又过不过去的，只有山，只有这条道，叫金牛道。我们以前讲诸葛北伐的时候，蜀道三条，当时就两条，因为什么，荔枝道还没开通啊，他杨贵妃没有穿越火在三国时代，所以玄宗皇帝还没有开挖荔枝道，对吧，所以只有两条，一条金牛道，一条米仓道，主道就是金牛道。得到了汉中，对吧，那挡在诸葛丞相北伐之上的那套叹息之墙，五条道，对吧，子午道、党洛道、包斜道、陈仓道、岐山道，他们得从岐山道再往北。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设卡，那说句，人家举家接口不可能一个人，我一个人爬爬山越越岭算了，合家接口的是吧，往往都要推车子的，对吧，或者有钱的嘛，雇个牛的牛车，马车肯定雇不起，雇个牛车，你让马车去，你让牛车去翻山越岭，要死了直接吃烧烤算了吧。这就是明摆的两个字写在脸上了，要钱，后面三个字不要命，是吧，你这把刘明惹翻了。好，来吧啊，李特这个政治思想工作绝对满分的啊，数为刘明请愿，刘明皆感而耻者，你等于是把刘明的人情全送到李特那儿去了啊。那既然人心都在我这儿了，怎么样，哎，准备造反了啊，解大营于绵竹以处刘明，把人聚在一起，哎，会金阳数万人，越西会为邺城，他三国志应该是读过的啊，疑心软求自宽，能不能给时间，心软大怒，派人呢就开始要说能够获得，能够开始啊，够就开始出钱买，你看这多少，能速六郡求好，李任严赵上官及敌守侯王一手，赏百匹，你出价吧，也忒低点了吧，怎么也应该什么，是吧，这个赏什么，赏千金，对吧，你这个就给一百匹布，估计还得按揭给吧，啊，太不值钱了吧。然后刘明大惧，这方法什么，加倍的让刘明跑到李特那儿去，巡阅间过两万人，刘以聚众，李刘以聚众数千人，啊，你这是帮人家壮大势力，到底是哪头的。好啊，这回李特又派严氏去跟与罗尚说，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求生气，他是求生气吧，这回是什么，这回是蒋干道书了，去看究竟去了。所以你看，见银山卫要谋对刘明叹曰，民心方为今而素之，乱将作矣，又知道心软李弼亦不可回，于是就辞别了罗尚，回到了绵竹，跟李特说，我罗尚跟那个严氏说，子谦以武艺告诸刘明，今听宽矣啊，这个那没办法啊，这个严氏继续拍马屁，民工或于坚硕，恐无宽礼，弱而不可轻者名也，今去之不以礼，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严氏这是帮哪头的，这恐怕不是劝告，是警告啊，乱世不远矣。哎，罗特还罗尚还不相信，还觉得没事啊，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啊，刀都快架在脖子上了啊，还敢如此这般啊，那一下那李特十月分为二营，他居北营，刘居东营，善甲立兵，戒严以待之啊，你等着吧啊，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使刘明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巫术将其如矣，夷为绝技，就是一战一定天下，罗侯不足复闻也，

去评论宋江峰的话，就是嘛，蠢猪式的人矣，让他把营垒竖起来，把兵器等准备好，等他人心全部收集齐了，我派人再进攻他，然后输给他之后，让他大涨士气，那、啊、真是不错。真的，败者居伍，什么都去了，于是天下大乱啊，蜀中天下大乱。六军流民共拥李特，行镇北大将军，陈志封败。他的弟弟李流做镇东大将军，号东呼呼，以湘统守。他的兄长叫李辅，为骠骑将军，李湘做骁骑将军，攻打辛壤与广汉。啊，罗尚派李弼等人救辛壤，都畏惧李特，不敢进。辛壤出战屡败，溃围奔德阳。啊，跑到德阳去了。啊，然后再往后，李特入据广汉，让李超做太守，进兵攻罗尚于成都。啊，罗尚拉书去跟严氏说，严氏复说于辛壤轻巧，增援小数，李叔平非将帅之才，事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刘袭之意，人为丧子，叔不愿意。啊，反正就说了这么多，你早干嘛去了？那意思是，你看叔不忘矣，但往日粗制啊，水谷拥戴，一事五分，复至秋了，岂须东蜀？然终不听见，神之太过，穷路敌虎，流民不肯严谨受道，以致为变。若听誓言，宽使至言，不过去九月进己，十月进道，令达乡里，何有如此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在干什么？好，这一下子就彻底全乱了，整个四川大乱。你看什么绵阳、梓潼、霸西等地都来，厦门关都丢了，是吧？川北大门关上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啊，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两州军事啊。在秋八月啊，这是成都城，它分大城和少城之间啊，反复进攻，打到大泰安的二年，前渡江击罗尚，郫县的水上军进走，蜀郡太守以少城降，啊，李特入据之，一下就把整个四川就进入了更混乱的这样一期，啊，那么怎么讨伐？平定四川叛乱，两个地方用兵，对吧？一个从川北进兵，啊，进汉中，进讨啊这个钟会灭蜀路线，还有一条路线，那个北宋。包括东晋后来怎么灭成乐成汉的，从长江进军，从荆州方向用兵，刘备灭蜀路线啊，两条道。南面这条道就是走什么，就曹廷派荆州刺史东代、建平太守孙富等率水军三万去救罗尚等等等人，这一步进攻，大败了李特的军队，斩杀了李特、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流民大惧。但是呢，除恶务未尽，李当、李雄等人留余众以保赤足，李流仍然大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就是继续在，其实继续在这里，在成都周围，没有完全讨伐干净。这是什么？这就是只从一路进兵，历来灭川都是。除非只有一路进啊，能东面和北面两路配合的，就像我们解放军解放四川也是的，一也在北边打掉了胡宗南集团，然后二也趁势横扫大西南，从西北进去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些从荆州入侵的兵力都是从新野王司马欣的地盘派遣的，这是派遣的部队啊，派遣的部队又是什么部队？既然从荆州被派到益州去了，荆州一个是什么，这个地方打仗就要打后勤，荆州地区肯定要征发人力物力，那就狠狠的，如果处置不好，可能就会酿发民变，那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益州方面为什么没有动静呢？啊，到后来荆州留了为什么没有动静呢？也是想用那么动的啊，想派这个让司马勇派刘审率周兵万人啊，并征西府兵五千人，从蓝田向四川北面进军，啊，司马勇不奉诏。同时呢，这个刘审率兵马到蓝田呢，又被司马勇把自己的这个兵马又给夺过去了，啊，长沙王司马懿无奈何，只能让刘审将武力400余人回到他原来的这个位置，他是雍州。

做雍州刺史去，啊，为什么会发生司马颙？明显的这个是什么？有背叛之心的举动，打的小算盘。如果刘审率着他的周兵万人，并征西府兵五千人，从蓝田，蓝田就是在西安周围陕南，和政府军配合西北两路，平定了益州的叛乱，那么会造成什么结果？为什么我这里写秦梁益州如芒在背？先看黄甫仲，安定人，啊，为黄甫仲的弟弟黄甫商是齐王司马颙的参军，司马颙死以后，黄甫商又是长沙王司马懿的叛军参军，而黄甫商的这个说黄甫商的哥哥黄甫仲，他领什么？他是秦州刺史。秦州是哪儿？如果益州平定了，扬州平定了，这就在河间王司马颙的背后埋了三颗雷，或者说至少两颗雷。如果司马颙在这两个地方控制在自己不利人的情况下，胆敢从长安进军洛阳，这两颗雷就能在他背后炸响，而一颗雷不怕，一颗雷我只要防着一个方向就可以。所以司马颙不顾天下是司马的这盘大棋，埋了一个小算盘，就让四川最好这么一直乱下去，乱到我掌握朝局为止，再来解决。反正死的都不是我的人。不但如此，所以他为什么否则他不奉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夺刘审的兵？不单我不能去，雍州的人也别想去。所以这个人是有小算的。而这个接下去的这个事情里面呢，的确就是如此而言。等到司马仲啊，等到那个黄甫仲打算造反之时，李涵就派这个司马颙派了京城陇右的太守围攻青州，啊，围攻青州这个区，就是只由一边造反，他这里人控制的。但你看，如果这里是朝廷的人，这里的是朝廷的人，这个人敢动吗？这个人就不敢动。但是天下是你司马氏的天下，你们自己当司马的人都没有拧成一股绳，啊，下一盘大棋，我们凭什么替你这么劳用啊？所以后来的事，凉州的这个乱世呢，一直到永兴二年，洛阳城里面的主子都要换完了，啊，就发生了。直到最后，首尾共了三年，共司马颙，这个地方因为功劳，司马颙呢派御史去宣召，因为当时长沙王已经被他们搞定，让他们投降。啊，黄甫仲不奉诏。为什么呢？城里人也不知道洛阳城已经变了主人了，于是拜着他们一起死守啊，直到这个不重获了御史叫邹仁。邹仁说，那我弟弟的兵什么时候来呢？那人回答真客气，你弟弟啊已经被河间王杀了。好啊，黄甫仲失策，立马把他给杀掉。从此知道城中之乱，为困守待援，为守待援，第一要守得住，第二首都都在西四，援兵得到。这回知道援兵到不了了，黄甫仲就这么被杀，啊，让冯陵太守张辅做凤州都尉。这个地方属于渠县啊，属于渠氏和尤氏的世为豪族。渠允经常惹，要知道上一个三国叫渠的人了不起了，袁绍麾下的第一名将渠义就是这儿的人。所以渠义虽然是冀州人，但其实他是从凉州这儿迁过去的。而凉州人在东汉末年，一个强壮男子身上不背个什么三四条人命，还好意思自己说是凉州精锐嘛？所以渠义为什么能在这个界桥那里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冲，和凉州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关系。这里都是豪族，以渠氏和尤氏。西周有个谚语叫“渠与尤，牛羊不属头”。他们的这个财产太多了，根本不用数的，啊，反正就不是姓徐的就是姓尤的，数什么数，数字问题。南开朱门，北望青龙，啊，就他说他们的这个庄园的这个好的啊，直到啊前赵刘耀夺取了长安之后，再过数年把整个秦州地区都取掉，但是也就是取掉了秦州地区。是我们甘肃叫什么？

就像是一个大坨，一个圆点拖出去一根长线，长线呢就是河西走廊那根线，河西走廊这根线呢是其实是凉州的那个部分，而凉州的张轨常年抵御匈奴的前赵攻击，是十六国里面唯二的汉族政权，同时为后来敦煌的大量的文化那个沉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开这一章给他啊。这个呢我们先跳跃一下，跳到了永兴二年，都已经305年了，过了三年了啊，这个乱世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从302年到305年之间，这个八王之乱乱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啊，我们下一卷弄不好就要拖堂啊，那起还有一堆人没死，我们就得交代这一堆人的结果是什么啊。但今天应该是讲不完啊，这完全不是一个动乱要结束的样子。但是这个动乱或者说这个故事，它早晚都是要结束的，这个月讲不完了，所以我们就在下个月9月20几号是星期日啊，大家看一下日期，应该是在那天的下午，9月20几号，我想想，9月21号还是什么？9月21号那个是礼拜天，应该是9月21号的下午，我们这里还是下午2点，我们把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卷第5卷来讲完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在这里欢迎我们今天各位到场的读者以及在我们线上观看直播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越听越响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啊。我们今年这个越听越响的这个活动其实是从2023年的年尾开始，然后一直绵延到我们今年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也从我们这个背后的这个海报上面看到，越听越响这一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主题叫做治愈生活。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总共一次展览和六场文化分享的这个活动，给我们到场的各位读者朋友们分享关于北欧地区的音响品牌、北欧地区的音乐以及跟他们相关的这些这个音乐文化相关的这些历史和故事。那大家可能之前有机会啊，在这个上海图书馆东馆的七楼啊，参加了我们这一次这个治愈生活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一个主题展览。那这个展览呢，会跟随着我们这次音响音乐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在今天会一起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今天我们在1月14号，也是我们这次北欧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的最后一场活动，我们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钱毅老师来跟大家一起面对面的做一次交流。我们这次要讨论的话题就是会和音乐疗愈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关联。那我想在正式请出钱毅老师上台跟大家来做分享之前呢，我先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这个我认识的钱毅老师钱毅老师在我这个认识他这几年当中，我对他的了解就是，我觉得他大概有三个这个身份的这个标签。第一重标签就是老师啊，因为钱毅老师的话，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啊担任这个教职啊，是在音乐工程系啊，应该说也是很多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经验，也培养了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也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这是第一重身份。第二重身份就是作曲家啊，钱毅老师平常也会写音乐啊。那他的作品呢，其实也在上海国际艺术节、在香港国际艺术节已经有过非常多演出的这个履历。然后第三重的身份呢，我愿称之为这个创始人和制作人。等一会儿呢，钱毅老师应该也会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品牌叫做耳界啊。这是一个就是以音乐疗愈为主要的这个话题啊，来分享音乐作品、分享演出内容给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的。那我们今天等一下大概会花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请钱老师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

啊，关于数字音乐的正念冥想。那之后呢，我们也会留一点时间啊，欢迎读者朋友们和钱颖老师有一些交流和互动，好吗？那我废话就不再多说了，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钱颖老师，有请。

各位读者朋友，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跟大家做一个这样的分享。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秦毅。那刚才陈老师也说，我其实本身的一个身份，是一个老师，是一个作曲家。但是，大概是在2015-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几乎已经拿了中国所有的像金钟奖啊等等这些最高级别的一些奖项。作品有一次在上海的某个电视台在播放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他就突然间问了我一句话，他说：“秦毅，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作品写的是为了什么？”他一句话一问的时候，我就愣了一下，因为作为一名作曲家，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在这个读书，一直到后面作为职业的作曲家而言，其实我们从来都是说。作曲我们是为了自己想表达的那个部分而创作的，对吧？甚至于比较极端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说我们作曲的时候不用去顾及观众，因为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音乐的世界啊。但是他那句话突然间一说的时候，我就一顿，然后他又接着问我，他说：“你拿了那么多奖，你写了那么多曲子，那么多的演出，你有没有为社会做出过一些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然后正好很巧，就是在那个阶段，我有学生会在心理上遇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问题，那作为专业老师，我也去关心他的心理健康，所以呢，我就去和他一起拜访了上海的很多心理的大咖然后有几位心理的教授，他们自己也很喜欢音乐，这样一来一去呢，就从我带着学生去看病变成了我和这个教授心理教授之间就变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就在一起聊说音乐对人的心理有没有作用，那个教授就跟我聊说我们的正念冥想能不能用音乐去让它做得更有意思所以就是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要从这个时候开始那我们接下来先来体验一小段音乐因为在我通常的讲座里面，可能我不太会放很长很长时间的音乐，可能会讲的更多一点。但是今天我们有那么好的音箱，所以刚才我来试音箱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今天也许我可以多放一点音乐，因为这个音箱你们在家里肯定是听不了即使你用很好的耳机或者很好的音箱，和这边的体验可能还是会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会比我原来的讲座可能会稍微多放一点点音乐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段音乐是我们团队自己创作的，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是可以听到底下水声很多自然的声音，然后我们还会在这个音乐上面听到有一个比较安静比较悠翔，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旋律性的一个音色，那个钢琴，然后我们还能听到我们在钢琴和水流当中铺着好几层像蛋糕胚子一样的，我们叫踏板音响就它非常延绵不断的在当中垫在那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音乐和大家平时听的音乐不太一样？有没有发现你会发现这个音乐它的每一句好像在重复，但是它又没有真正的在重复，它和你们平时听到的古典音乐要一波一波往上推，要越来越激烈，要达到一个拱形的高潮是不一样的，甚至于是反向的，对吗？大家会有这个感觉

好，那么我们其实想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是我们说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哈，我们经常要去考虑到的它的作用，并不是说这个音乐啊，它的张力到多么了高了，它在情绪上能够煽动我们到如何了啊，我们要更多的考虑的其实是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把你带到一个比较宁静的，这个音乐的氛围能不能让你的生活慢下来啊？慢慢的我还会讲后面我们音乐对正念冥想的其他的一些加持的部分。那这个 PPT 上其实啊，这些话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些话，尤其我觉得在经历了这些年以后我特别想送给大家的，就是人们需要音乐，就像沉寂的大地需要温暖的阳光。我自己特别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啊，大家肯定都听说过这一句啊，就是我们音乐是可以传递人心到人心的，音乐是可以把我的心境传递到你心里的，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啊。这句话可能大家很多都听到过，甚至于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类的任何文明里面，我们现在的研究表明没有一个文明是不存在音乐的哦，很神奇这件事情，就是只要有人类文明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我们会发现它有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哦，所以音乐和我们的生命应该说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听觉细胞实际上已经开始发育了，就那个时候他已经能听到声音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看不见东西啊，直到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他几天躺在那个摇篮里面，他哭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抱抱他，首先是一种触觉上的，对吧？然后抱着他干嘛？唱歌，对，小朋友说的特别好，唱摇篮曲，对吗？小时候妈妈肯定给你唱过，也许你只是不记得了而已。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摇篮曲，其实你说这个孩子那个时候经历过音乐教育吗？没有，对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妈妈给你唱的时候你那种安静的感觉吗？可以，哎，他点头了，你看这可不是我的托啊，这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啊！所以其实音乐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在里面的啊。当然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我们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去说，并不是每一个音乐每一首音乐都是做安抚情绪之用的啊，我前面说了，当大家听到那个贝多芬的梆梆梆梆那一下，我唱的还比较客气啊，就那个真的那个乐队啊，这个死神在命运在敲门的那个时候，梆梆梆梆那一下的时候，其实你感觉到的不是宁静，你感觉到的是身体里面的某种生命的力量被激发了，对吗？啊，也许当你听到比如说那个小星星变奏曲，当当当当当当当，如果我们变奏曲，我记得里面有一段是梆梆梆梆梆梆梆。爸爸爸爸爸当爸当，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有点活泼，有点跳跃，对吗？有点轻盈的那个感觉。所以每一首音乐给人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在这边啊所说的这个音乐和所放的这个音乐，其实我们尽量的让它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啊，所以就是我们说治愈啊，其实就是产生一种功能性的作用。那功能性的作用并不是说它完全是即兴演奏的，或者大家现在可能会看到很多地方比如说有钹啊有铃啊这些乐器也并不是说纯粹的敲一下，而是说我们在音乐里面它是有一些规律，还是跟着刚才那个小朋友的摇篮曲来说，你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摇篮曲。

你有感觉到这个摇篮曲的律动是什么样子？你缓慢的，还有呢，我再唱一种，你看看能不能睡觉。滴答滴答答滴答答答答答哒哒哒，你觉得睡得着吗？就睡不着了，对吗？啊，所以你会发现它和一种什么相关？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很好，跟节奏相关。其实这个小朋友表现太棒太棒了，我给你点赞。它是和这种节奏相关，而且这个节奏是稳定的节奏，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一旦我们有一种稳定节律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是比较舒适的。啊，我们和很多的心理学教授在探讨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哈。如果你的生活节奏是无规律的一种状态，你觉得你的心理是很健康的吗？或者说你是不是容易产生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情绪？啊，如果你的白天的生活安排好了，突然之间被插入了很多很多预料之外的事情，啊，如果说你的白天到晚上的睡眠一直是不太规律的，是不是你的这个整个的人的身心调整，我们就说它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这个不光是我现在这样说，其实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有一篇诺贝尔奖，就是关于节律调整的啊，就是关于白天黑夜对人的这个节律调整这个部分的一个论述的，我记得。所以这个稳定的这个节奏啊，其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们可以听我刚才放的这一首这个水疗的音乐啊，其实它非常的缓慢，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跌跌冲冲的，大家有印象吗？啊，其实它是比较的稳定的，我们可以再放一下听听看。

你们能感觉到这个稳定的节律吗？而且除了稳定的节律，它还有什么？还有呼吸在里面。

好，那么我们听完这一段音乐以后呢，我想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的数字音乐加持或者说作用于这个正念冥想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功能性，更多的是考虑它对这个听者所产生的这种心理的作用甚至于它可能在大脑或者神经系统的一些作用，这个我们后面会讲一些我们已经做过的研究啊。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做的时候，其实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音乐对于正念冥想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它的支撑性能做到什么样子，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注的部分那大家可能有些在座的会听说过冥想这个词，可能有些是没有听说过，我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冥想这个词它其实发源于佛教之前就在佛教存在之前其实已经有冥想了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正念冥想，实际上它是在美国由这个麻省理工医学院的卡巴金博士提出来的，它是作为 CBT 的第三次行为认知疗法的一个浪潮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当时是在医院里面做关于情绪的调整，关于疼痛的调整等等，关于一些甚至于关于一些病理性的调整，他都在医院里面做了几十年的研究。那么有大量的研究的这个论文数据来支撑。那么我们最近这一波正念冥想传到中国呢我自己的判断完全是我自己的判断，可能是和一些互联网企业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谷歌应该在苹果都有，就是他们那边是会给他们的员工长期的做一些冥想方面的一些指导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一个是帮助你的心态的调整，心情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关于创造。

力和想象力的。啊，就是当你进入到冥想状态里面去的时候，你的创造力和你的想象力都会被激活啊，所以这个是这一轮就是啊新的，其实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麻省理工的医学院先做了一轮，后来是在这个互联网公司又做了一轮。那么现在其实这几年我们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的听到啊这个疗愈这样的一个词哈，但是我们其实就我自己其实做的更多的其实是数字音乐对正念冥想这个部分的这个支撑，我是做的更多一点啊。那么说到数字音乐哈啊，因为之前我看到公众号上推送有说啊音乐疗愈和音乐治疗，那我稍微讲一点点历史哈。其实音乐治疗或者说用音乐去治疗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发现的。啊，在中国仓颉造字的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音乐的乐这一个繁体字它是怎么写的，是不是和药就非常非常像，对吧？其实是先有了音乐的乐这个字。哎，我看一下我 PPT 里有没有这个字。哦，不好意思，没有。大家想象一下，那个乐这个字长的是什么样子，像哪个乐器？当中是这样子，旁边这样子，然后有根竖的，旁边是这样子，对吧？这个乐这个字，你们觉得像哪个乐器吗？像什么？像钟，还有说像大鼓，是吧？刚才有一个还说像琵琶，对吧？有点接近，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打击乐器啊。但是这个打击乐器呢，现在的说法它不，那个时候还没有金属，现在的说法它是有点像鼓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日本的太鼓？是这样子的，然后人是这样打的，旁边是一个架子，对吗？其实那个鼓的样子就和药就和音乐的这个繁体字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像啊。传说是在皇帝时期啊，很多士兵在打仗以后，他们就会发现比如说死亡啊发现他们受伤以后的恢复啊等等的，那个时候就发现通过这个乐器发出来的声音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康复，能够帮助到他们，所以就给他这样一个字形，就给他写了这样一个字叫音乐的乐。后来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诶，某种植物它也有同样的效果，于是在乐这个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才变成了药这个字。所以一直我们中国的古人就说音药同源，其实是一直这样子的。那么当然从西方的历史上来说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实践，比较近现代提出来音乐治疗这个概念的，实际上又是和战争相关，是在一战和二战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大量的伤病员大量的看到，其实这个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看到很多身边的人去世，他会有心理的应急反应，第二个是他本身在战争中受伤了啊，他会有身体上的疼痛或者说身体上的不适。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现代音乐科技也开始诞生了，所以最早在现在讲音乐治疗的时候，就是寄了一些留声机到战地医院里面去，当然不仅仅是留声机，还寄了一些比如说吉他啊寄了一些曼陀林啊，就是比较好操作的这些乐器，把这些乐器寄到战地音乐里面去，在他们的这个战地医院里面播放这些音乐。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就突然之间发现说，播放音乐的时候，那些受伤的士兵他们全部安静下来了，没有痛苦的呻吟了，安静下来了啊，能够投入到音乐里面去了，所以就发现，诶，这个效果好像挺好的。所以当代的这个音乐治疗，近现代吧，我们说这个音乐治疗和我们的音响器材还真是有点关系啊。因为是靠留声机过去的，当然也有人现场演出，但是留声机覆盖的面啊，其实是挺大的哦。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会来讲数字音乐的冥想啊？因为大家会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音乐疗愈，可能是
有弹琴的，有敲钵的，有敲锣的，等等等等，非常多哈。但是我自己会更多的去考虑，就是在传播上。

0: 在我们的通过音乐科技的方式啊，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对冥想的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啊。那么话说回来，再简单的说一下冥想啊，冥想其实是对当下的一种态度，对当下的这种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是不加评判的啊。这两句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为什么是特别重要啊？大家会知道活在当下是很多很多人现在会讲的一句话，对吧？但是活在当下是哪里来的？其实就是从冥想过来的。那么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情绪是受到什么干扰呢？是受到我们活在过去和受到我们活在未来。活到过去的时候，你会遇到了什么情况？你总是在反悔，总是在后悔昨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前两天哪件事情没做好，就你一直在反悔，一直在后悔，活在一个后悔当中。那这种后悔的情绪很容易滋养的是抑郁啊，很多抑郁其实是和后悔这件事情相关。那活在将来你会怎么样呢？你总是去想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还没做好，后天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后天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件事情发生了吗？可能还没发生。你想的一定是对的吗？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活在将来呢，在心理学上很容易滋养一个情绪叫焦虑啊，大家现在听到的抑郁和焦虑，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你没有活在当下啊，你经常去想过去的事情和经常去想还没有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冥想的一个练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活在当下，而且是怎么样的活在当下呢？是不加评判的活在当下。什么意思？就是你看任何事物，它就像一个云一样，你的思绪就是像一片云一样，云来了，云飘走了，可是天还是永远存在的，并不因为云来云走，这个天就发生了变化。哦，所以它其实想看你自己的念头也好，想看你的思绪也好，它就是完全是一种不加评判的态度来感受你的当下。那么说是很容易的说，但是实际上你需要去做，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那么在正念冥想里面有一个练习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呼吸。其实这个呼吸和我们前面讲到的节律，你们想想是不是有关系？音乐就是一种节律，大自然花开花落是一种节律，潮涨潮落也是一种节律。我们人要睡觉要起来，要睡觉要起来，是不是也是一种节律啊？那么呼吸也是一种节律，你的心跳也是一种节律啊。我们如果心脏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它的跳动就会非常的不正常，对吧？那么我曾经跟一些心脏的一些医生也聊过，他们跟我说他们发现其实心理对心脏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他说你去看心脏病的人特别容易急，他一急他就更容易犯心脏病，就他容易有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的身心心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关联在里面哈。那所以呼吸其实是一种律动。那么传统的冥想它对于呼吸这个部分，它其实是完全是观自心的一种呼吸。那么我们呢，其实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音乐和做了一些引导语，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掌握这个呼吸的节律，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关注到呼吸本身这件事情。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共同来做一个呼吸的训练这个呼吸的训练大概是五分钟左右我们可以闭起眼睛来做这个训练。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可能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思绪飘来飘去，但是恭喜你。为什么要恭喜你呢？是因为平时大部分时候你的烦恼的念头你都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念头，你只知道自己的情绪被它控制了。当你能看到那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但是记住，不加评判，看着它来，看着它走就可以。第二呢，有可能你在正做整个过程当中，也许你会睡着。我觉得现场可能有一些已经睡着了哈，没有关系，不要打扰他们。如果你睡着了，其实是你在进行一个极度的放松。 我们现在都很累，能在我的讲座上做一个极度的放松也是我的荣幸，所以没关系，睡着就睡着。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播这一段音乐，大家可以把眼睛闭起来，不用看这个词哈，只要听就可以了。
1: 将带你体验一套节奏化的呼吸练习，帮助你改善睡眠，集中注意力，同时促进大脑的放松。在课程中，吸气和呼吸的中间有一段间隔，你要做的就是在吸气后

气候属磁派，以及提示慢慢呼气后属八派。接下来我会带领你做八轮的练习，在那之后你可以在心里默数，音乐和节奏将会一直围绕着你。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么调整你的呼吸，让轻快的节奏带你进入梦乡。吸气2、3、4，屏气2、3、4。

四，屏气，二，三，四，呼气，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

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

吸气，屏气，呼气。吸气，屏气，呼气。

好，我们做完这个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感觉被清洗了一下身体，对吧？可能你进入了一点点恍惚状态，但是那个状态其实就是非常深度的放松，挺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呼吸的方式，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呼吸只有这一种啊，这只是我今天带来的一种。那实际上你是可以跟着音乐，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本身它叫叮梆梆，它其实一直是带着这个节律引导的，对吧？所以你跟着它做呼吸的时候，其实你说我不懂音乐，但是你其实完全是可以跟着它去做这个节律的。我想说音乐不是教的，或者说教不能教会音乐的所有的东西，音乐是一种体悟，是要去感受的。其实冥想也是一种感受，一种或者说它是一种修炼的一种方法啊。那么这个是我打了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如何作为正念冥想过程当中的一个支持。如果在座有对正念冥想比较了解的话，你们会知道正念冥想还有身体扫描，对吧？还有情景冥想。那身体扫描这部分我们也有音乐我在此就不放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会去做的是我们把正念冥想作为一个我刚才说情景的一个聚焦的点因为正念冥想里有肌肉放松有呼吸，有身体扫描，还有一个就是想象情景。那么想象情景这件事情其实通过音乐是特别特别好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看过电影，对吧？你们都知道在电影院里我们的音乐音效台词一加上去的时候，其实比那个无声的电影等于要加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一层。那甚至于有这样的调研，就是说在现在如果说你的视觉，因为人其实还是视觉动物但现在可能你的视觉占你整个感官空间的60-70%，听觉可能就占到30%左右。但是我们有人会去说到 VR 就是未来的元宇宙时代，我们的音乐占据的这个比例有可能会超过50%而不是30%。这其中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眼睛可以闭上，耳朵能关起来吗？不能，对吗？所以无论如何听觉都会直接到你的耳朵里面去。就是所以有的时候孩子可以选择不想看我们，他可以关到房间里去，但是他还得听到你说话呀，他没有办法把耳朵真正的捂起来，说句实话。所以实际上就是听觉它是一定会对你产生作用的。第二件事情，眼睛它是多少，它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视角，但是听觉是360度的，也就是说你头后发生的事情你是都能听见的。那听觉其实在我们的生理上来说，它在这几个部分就是不同于其他的感官的，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就是我们想通过我们的数字音乐去为正念冥想的场景去做内容的时候，我们像对待一个电影音乐的流程一样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会有文字的策划然后有音乐的制作，有声优，有声音的设计，再到空间化的合成，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一直会要看它的文字怎么样和听觉结合，文字怎么去和我们的心理的部分去做结合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一个工作。当然这个是我们用的一个技术，就叫 3D 的全景声技术就360度的技术去再现我们人在这个场景当中有可能会听到的这个状态。我想下面打两个比方一个比方呢是我们一段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一种方式，就是当你的视觉和你的听觉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那这里面有一些引导词我会念。

想象着你正漫步在阳光普照的森林里，满眼的绿色让你的眼睛得到了治愈。

你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绿色的树叶在春光的照耀下掩埋

侧耳倾听这大自然的美妙旋律。体会大森林带给你的舒心和平和。体会这一份宁静

0: 吸气，把所有的想法聚焦起来，呼气，将头脑中的空思绪清空。你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宁静、舒适。好，那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段音乐，那大家可以体验到音乐和视觉在一起的时候啊，你比较容易进入到这个想象当中。但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当你闭着眼睛还是播放刚才那一段，只不过这一段我们是有我们的声优念好，他的声音比我好听很多，我们可以感受一下这两种感官对你造成的不同的影响。我不放多，我就放一点点啊。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在你的大脑里想象这样的一个画面。
1: 在这一分钟，
0: 好，可以往后点，
1: 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最舒服的姿势，缓缓地闭上双眼，吸气，呼气，感受气体通过口腔缓缓呼出，吸气，呼气，吸气，呼气，想象着我们正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柔和的光线从森林的空隙处渗透进来，斑驳地洒落在如绿毯般的草地上。一阵微风吹来，轻轻地拂过我的脸庞，几缕发丝随着那微风轻轻地飞扬。思绪也跟着飞呀飞呀，飞向那未知的远方。想象着蔚蓝的天空，清澈的没有一丝云彩，深深地吸一口气，空气中还夹杂着野花的幽香，闻着这沁人心脾的幽香，仿佛身体也跟着坠入那一片片花的海洋。
0: 好，我们慢慢清下来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不放完了。大家有没有在脑海当中，虽然你没有看到画面，但是你在脑海当中能不能想象出那个画面？可以啊，我看到很多观众都点头了啊。其实这样的一种想象的画面存在，在我看来比你能看到那个画面可能更珍贵啊。而且这一份想象的这份画面给你带来的那种刚才的这种舒适感，其实可以慢慢慢慢营造成你心里的安全岛啊。大家听到安全岛记住吗？就是当你在工作中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烦恼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就马上能想到那个让你舒适的那一片，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场景，你会马上做一个情绪的调整和切换，其实非常非常有效。我们曾经不是这一段音乐，是另外一段花丛啊，但是也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我们曾经在浦东的一个中学里面啊，那个校长自己是心理二级咨询师，所以他非常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 大概在两年前他就找我，他说秦老师，他说我们学校的孩子呢每天中午都要午休，国家现在规定是要午休的嘛，但他说午休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安静不下来，老师动来动去的，他们不能真正的去感受这种午休带来的那个作用。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把你们的音乐我们放到学校里面去，每天午休十分钟的时候就播刚才的引导瑜伽音乐。后来他坚持播了一个学期以后，我们去给他做了前测，做了心理的量表的后测，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校长非常有意思，我就问他，我说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有很多系列嘛，我说要不要换着放，他说不要，我就三个月就放同一个，放到最后他的学生都能把我们的引导词都背出来了。但是他说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他们遇到心里面的一些需要调节的时候，他们大脑里马上就会把这个词，马上会把这个音乐就显示出来，显现出来，会帮助到他们。所以我觉得也挺欣慰的，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学校里面一直坚持到后来，就是他们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不能去学校之后，在家里睡觉前那个校长也要求他们每天如果睡不着觉你就可以听这个音乐，其实帮助孩子和家长做一个心理的缓解。那么后面这个我们就跳过了，时间关系。那这个是自然来了图书馆对吧，我要说一下，这个是去年我和我们学校毛妹教授一起其实一起出版的一本叫 3D 音乐情景冥想，但这一本数字手册呢现在还没有纸质版出来，现在是一个数字的手册。为什么说它是个数字的手册呢，就是当你扫码进去的时候，你会听到刚才我一开始放的那个没有人声的那个音乐，但是它是有音效的，比如说第一首草原，那你就能听到草原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和音乐。然后呢它在下面是附有我刚才念的那个文字的，也就是说文字你可以自己心里看心里念，也可以旁边念给旁边人听，音乐你可以放在那里啊，去作为一个分享。那么这个是我们去年正式出版的一个数字专辑吧，现在是叫今年我和毛老师关于这个 3D 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包括理论和实践部分的这本书，我们也快交稿了，今年也会出版啊，希望出版以后还能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哈。好，那么我们在

心里是缺乏安全感的。当你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也会造成你的不适，对吧？那么很多人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你们想想，也是我们打一个 baby 啊，小朋友的一个例子。如果有家长看过一些育儿的书，就会发现有些书里面就说，孩子出生以后，他希望睡觉的时候那个被子是怎么样的？是包裹的，对吧？为什么？它不是平铺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大人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也喜欢把这个被子全都把它裹得牢牢的，还喜欢搞一个靠枕啊，搞个啥，就是毛茸茸的把自己都裹起来。其实这就是一种包裹的空间感。那么音乐里面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现在的技术不光是平面的立体的，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一个360度球面的，大家去看那个 MX 电影的时候，现在全部是360度的，叫全景声，对吧？所以我们的音乐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把这个部分做进去的。我可以放一点，但在这儿我们因为上面是没有加音箱，所以大家只能感受，大概的感受一下。你甚至于能感觉到的声音在移动吗？

好，这个我们今天不多感受，因为空间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音箱的特别大的优势。我想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音箱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我先跳过了哈，因为我前面试的时候我都试过了已经。我想给大家听这一个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是叫声眠。其实我们在里面加入了人的心跳，心跳的声音，心跳声音非常低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如果是自己的电脑的音箱或者你的手机音箱，你就会听不见。但是这边我们一会儿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在心理学上，因为睡着的时候你的心跳会逐步的缓慢，对吧？会比你这个白天要稍微缓慢一点点，不是说缓慢到很极限啊，就大概缓慢到个五六十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做一个心跳的一个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牵引的下降啊，我们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那么当然这个里面的作用不仅仅是这个，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把空间故意的拉得非常大。所以这个音乐呢，你们待会儿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强调节律的，它是强调那种空间感，甚至于延展到类似宇宙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感。它的作用是希望把你的心胸去打开，能够让你对自己的这个安全的空间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只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这一段音乐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听哦，我还是蛮想把它多放一点时间的。你们能听到那个吗？

刚才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那个心跳的感觉慢慢慢慢慢下来，让你慢慢慢慢，你其实人是镜像的，很重要，就是人是镜像的，你会被旁边的东西所影响啊，你会被他的情绪影响，你会被他的音乐的频率影响，你也会被他的响度所影响啊。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率的牵引，那也是我们做的啊。当然我们后面脑波我们在这里就不尝试了，因为脑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其实是左右耳要听不一样的频率啊，所以我们这边是做不到绝对的左右耳分离，所以脑波音乐最好的一个体验的方式是戴耳机去体验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这儿放了。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尤其在前面带引导语的那个部分，我们会特别特别的强化自然的这个部分的音效啊，因为人其实是从自然当中走出来的一种动物，所以我们人和自然的链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种重要啊，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你看这个2023年很多人对吧，到户外去啊，去旅游啊等等的，其实你渴望和自然的接触，那么我们在声音上面呢也是会去做很多和自然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去自然里面去录很多的啊这个全景声的音频啊，那个农夫山泉说自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对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大自然的搬运工。而且我去年去云南录音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上海的鸟叫和云南的鸟叫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以前没有发现过，然后在这几年我就会很，然后上海的虫鸣半夜那个哇哇鸟啊都嘎都叫的特别那个，可是香格里拉的森林里面半夜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只有一种鸟会叫，然后到了早上就是慢慢的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呼应一个，很有意思，到太阳升到最高的时候，那个鸟叫就是慢慢慢慢到最好最最多最密集的时候，就那个一个小时你听下来，哦，真的那个感觉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这个我们就不放了。那么水疗其实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听过了哈，我也不再听了，但是水疗其实有一个也许是一个潜在的作用，它不仅仅是放松啊，它可能潜在的有一些缓解疼痛的作用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做这个部分的研究，我不敢说它一定能这样做，但是只是说我们做了一些预实验，它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的，我们今天也跳过。好，正好说到实验啊，这个我们就是对于认知的重塑，我们曾经做过一套啊，这个也是今年要出版的，就是啊，在这个认知重塑的过程当中，通过想象引导音乐音效啊，模拟一个考试的环境，然后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做通敏训练，帮助学生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考场的环境啊，这一套其实对于就是对于学生来说，其实效果是比较好，所以这个我们今年也会出版。那么我接着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我本人来说，科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啊，疗愈音乐我们不能嘴巴上只是说啊它疗愈，我们会去找一些科学的循证的方式啊，去能够做这样的一些科研哈。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做疗愈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最早做的是科研，那么这一篇论文是关于血压的一个影响啊，后面这一篇论文是我特别喜欢的啊，它是针对皮肤电的一个影响的论文，我们用了四种啊控制变量的音乐去观察他们对皮肤电的一个反应啊。为什么做这个，是因为我做完血压的那个研究以后，我们有一个教授跟我讲，他说请

你知道吗？他说血压其实是可以人为控制的，我可以努力的让我平静下来，就是我的被试者他其实可以自己控制。但是皮肤电是用于什么的呢？是用于测谎仪的啊，就是它其实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所以它不是说我想控制这个就想控制这个，它更加的真实，对生理数据来说它更加的真实。所以我们第二个实验用的就是皮肤电的啊。那第三个实验我们做的是脑电的，通过脑电的看观察它的这个阿尔法的这个节律的增加，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 music 这个组和 silence 这个组，在阿尔法这个地方的能量，前额的这个地方的能量增加的非常的厉害啊。前额是我们控制情绪、调节情绪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那后面这个实验我们其实做的是和交大一起做的，是关于术前焦虑的，因为日间病房就是你开刀的时候你是等在外面的。但是等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焦虑，一个是你对你未知的手术的焦虑，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的等待时间是不确定的，你不知道前一台手术什么时候结束，你就一直等在外面，就一秒一秒的数，这个时候的焦虑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它会影响到你之后那个手术的依从性，你的肌肉过于紧张，其实动刀啊动针啊其实都不太方便。所以其实日间的这个就是术前焦虑的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去做过这个研究那这一篇论文是就是前两周刚刚获得上海市高校心理协会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就是优秀论文奖它主要做的是数字音乐冥想对大学生的焦虑及抑郁情绪的一个干预研究，这个我们今年在上海市也拿到课题，也是去年拿到了课题，今年还会继续去做这个工作那么我们还做过关于 3D 数字音乐聆听对于6到15岁孩子的一个注意能力的一个影响，用了三个注意能力的范式 Stroop 然后那个 Future Search 还有一个 SAT 三个注意力的一个范式去做的。那么这些研究都是在统计学意义上都是做到了显著性效应的。那么可能对于理科来说不太难，但是对于我们音乐学院的文科生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跨了专业找了很多的合作方来一起做的一些研究，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说句实话。那好在去年我们医院开放了以后，我们现在正在和好几个不同的医院在进行已经过伦理以后的这个医学的一些实验，那我想可能今年2024或者2025我们这些医学范畴上的这些成果也能够体现出来，这是我比较希望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我们除了做线上以外，其实我们还在上海的这个上海中心的楼下混子小剧场，我们每周有会做一场音乐会我不多介绍了哈，有广告嫌疑对吧？我们就听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做完音乐会的一个因为我带着科研的这个视角去看，所以我们每次听完，我们都会请我们的观众给我们填一下问卷，所以这个是他们问卷填出来的结果我觉得还是很受益，很多的观众会跟我们说，他们在听完音乐会之后，他们的情绪明显的自己感觉到和之前是会有变化，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刚刚开始演的时候，有个观众他进来的时候就在哭，然后他说他刚刚跟家里人吵架了，然后他就来听音乐会，听完以后他又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发现我挺蠢的，前面吵架的那个事儿，这么小一个事儿，我怎么会去吵的呢？他跟我讲，他听完以后我就觉得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情，我怎么会和我的好像是和他母亲吵架，当时是这个朋友不是我认识的，都是我不认识的朋友，但是那天在那儿说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看一点点片段

0: 这个音乐会现在其实是每周一次，而且我们通过2023年，我们已经做了三个不同形态的音乐会了。就我们基本上每三个月就团队保持能够出一场新的音乐会，有生机篇，有四景篇，有星空篇，然后我们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精油的香薰的味道。然后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引导的地方，和每一场都会配不同的道具，所以我自己还觉得做得蛮用心的这件事情。那我们其实如果是在座的各位如果是想要找到我们耳街的音乐的话，其实在各大音乐的平台上都可以看到，只要是搜耳街就可以了，包括我们在这个 SKG 的合作的这个枕头我们今年也会问世，包括华为的运动健康上面，喜马拉雅 TME QQ 音乐网易等等，包括一些汽车上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些音乐。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够造福大家，能够给更多人带去价值，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其实前面跳过了很多 PPT， 最后我想说就是数字音乐正念冥想，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活在当下，遇见更好的自己，但是一定要每天都让自己安静一下，让自己能够安静一些，沉浸在这个环境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后面会留一些时间给大家做问答，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
1: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来做个衔接，让秦老师先喝口水。那个，我想说，这个我可能就是刚刚秦老师提到的这个两种人当中的一种啊，就是每天都在忧虑的事情是明天会发生什么，因为在上海图书馆就是活动一场接着一场，我们每天都要再去想明天还要准备一些什么事情。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啊，跟秦老师来做一下互动。我们大概会有留两到三个问题的时间。刚刚这边有一位读者已经举手了，我们把话筒先给他。
2: 啊，谢谢秦毅老师。我在那个喜马拉雅上面听过您所有关于那个就所有的那个作品啊，到现场来听感觉还是不一样，因为现场听的话更加沉浸，更加疗愈。我们知道你这个作品啊，其实是跟上海交大那个心理学教授一起合作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这种音乐和心理学两个跨界的学科之间合作的话，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片段和事件？还有呢，就除了这些作品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延伸阅读啊、延伸的聆听啊，帮我们做一个拓展，好不好？就这些。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这个听到您在喜马拉雅上听我们所有的音乐啊。很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老读者老用户了，对吧？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合作呢，其实就是和其实我们团队主要是三个老师，一个是我，一个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精神科的主任大夫就是附属医院的精神科主任大夫陈富国教授。我刚才在找我 PPT 里可能没把这一页放进去啊，那我就嘴巴说一下，陈教授呢，他是中国第一个把 CBT， 就是把那个行为认知疗法从美国学成然后带到中国的第一个人。然后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他家里也有一套高保真的音箱，比我家的音箱还要好，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拉着我聊音乐，然后我就拉着他去聊心理，就这样开始聊上的。然后我们俩当中呢还有一个中间环节是谁呢？是我们学校的心理教授毛妹老师。那毛妹老师呢在我们学校浸润这个环境，所以他又懂音乐然后又懂心理学，所以我们三人呢就经常就是在一起会去聊这一些话题。那实际上我刚才说到有一个环节啊，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我刚才说像电影一样的这个环节，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教育其实非常深的在几个地方可以去体现出来。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他告诉我们活在当下的这个概念，然后他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当你在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应该在情绪上或者在音乐上给这个情绪做哪些加持的部分。所以包括我前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音乐它的情绪一定是安稳的，它一定是没有起伏的，然后大家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有呼吸， 然后包括会听到我们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多重复性的这一些部分，这和心理学上的这种预期原则也是相关的，所以我们会从那个部分里面做很多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陈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是这一张图，我们当时是花了大量大量的时间，就我们的每一篇引导语其实它的背后都是很精心的设计的。比如说哈，我们有一篇引导语，我记得就是那篇花丛吧，给孩子用的那一篇，他会说你现在感觉自己是躺在了哪一个柔软的草地上，其实这就是五感里面的触感，你好像能够闻到什么味道，然后你能够听到蜜蜂在你旁边嗡嗡嗡的在飞，这个时候我们音效里面就会有那个蜜蜂的那个声音，你会感觉到脸庞好像有微风吹过，你们刚才听到吗？有点那个风的声音。然后他会说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聚焦到那一片花朵上，那片花朵是如此的美丽啊，这其实就是把你的整个的意象慢慢慢慢收缩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场景里面，给你构建这样的一个世界。这种和心理学上说的，其实我个人觉得陈老师虽然是正念冥想的大师，但是我觉得其实已经超越了正念冥想，它和我们的一些教育当中说的暗示啊，甚至于和我们这个所谓的暗示，所谓的这种叫隐喻，其实都会有关联在里面。但是在写这个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互相之间工作了很长时间，因为它这个里面所有但凡和听觉有关的我们怎么去体现，我们都要去做很多很多的设计和很多和陈老师一起去沟通的那个部分。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场景设计，比如说森林的，比如说海边的，比如说水边的啊，比如说是我们甚至还有一个非常突发奇想的啊，那个就是模拟你在那个推背的过程，就是在飞机起飞的时候推背的过程。我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放的啊，这一个我们是模拟你在妈妈肚子里的那个状态啊，所以实际上都是会从听觉更多的去放大正念冥想的这些引导词啊。那这个我觉得是陈老师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的音乐会无感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和陈老师也是有关系的。哎呦，不好意思，我说的有点多，您刚才后面的问题是啥？我有点忘记。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我认为啊，数字音乐啊，我们的内容其实是一个载体。啊，就刚才我们放的这些音乐，我们制作的这些内容，在这么好的音箱上面放，大家会听到感觉特别好。那这个音箱，这个播放器和这个音箱就是一个载体。那刚才您说到的在线上，比如说喜马、QQ、网易，什么华为、Keep 上面也有我们的音乐，就几乎很多的互联网平台你都能听到。那这些平台其实也是一个载体。那么我们接下来特别想做的一个载体就是和硬件的一个结合，比如我刚才说的啊，睡眠用的枕头啊，因为很多用户跟我反映说啊，听耳机睡觉有点就是总觉得耳朵里有点硌着，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做和这个 SKG 一起，我们把这个睡眠枕头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特别舒服，它是两边有两个音箱的啊。当然我们其实也会在汽车里面有刚才我说的，它也是一个载体，所以对我们来说只要能播放音乐的地方，它就是我们数字音乐冥想内容一个传播的载体，所以各种载体我都会去尝试，都会去做。
1: 那刚刚陈老师提到的这两个出版物，我们也希望说在出版了之后我们能够有机会继续邀请到陈老师到这个上海图书馆的平台上面来分享给我们各位读者啊。好，那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好，正面这边有一位。
3: 钱老师好，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音乐会是在哪里可以看到购票信息？
0: 大麦天那个猫眼和大麦，你搜那个混知小剧场，然后就是混子哥的那个混，混是这样的混，然后知是知识的知，混子小剧场进去就能看到我们的音乐会，就叫耳界冥想疗愈音乐会。
1: 好
0: 啊，这就是他的。
1: 好好，稍等一下，刚刚那个我们可以不算啊。
4: 哦，谢谢秦老师，刚才那个听了以后也挺有启发的，想问两个事儿啊，就是第一个，您这个冥想的数字音乐的疗愈跟人，我觉得有点接触到那个人的潜意识调控的那部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佛家的那种打坐和冥想，能不能在这方面给点那个启发？
0: 您说的特别
4: 启发
0: 啊，您说的是特别对的，就是您体会到这两点，第一，其实。

0: 因为佛教里面也有很多是关于冥想这个部分的，它的修行修炼其实跟佛教相，就跟冥想会相关，或者说是它使用的手法之一哈。那么我其实前面说，就是冥想它不是仅仅从佛教开始的，它在佛教诞生之前在印度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和佛教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也可以认为它其实本身也是有一个传承在那边的。当然我昨天在做培训的时候我还在说有一些社会学家会跟我说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印度特别喜欢做冥想我们看瑜伽啊冥想啊其实都是印度那边过来的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玩的说法，就是说因为印度比较热所以他的修身养性的方式可能就是比较安静的这些方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在做冥想的时候，如果或者说晚上睡眠的时候哈，如果要比较舒服的时候，其实也是靠温度，其实也是考量的也是一个，我觉得曾经那个陈福国教授给我们写过一套助眠的课程，它里面就有就是人体的睡眠的舒适温度可能在20到25度，这个时候就你会感觉到如果在冰天雪地里面冥想其实会比较难，尤其对初学者会非常的不友好哈。所以它其实和温度这个当然扯出去讲了，那所以我觉得而且现在的冥想呢，很多时候像我们那个精神卫生中心他们也在用冥想这个方式，因为它有很多的科学的依据，以后它慢慢的就会有一点去宗教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存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冥想这件事情做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更多人受益吧，可以这样去讲不好意思，您的第二个问题是潜意识对吧，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稍微聊一下因为我为什么前面在说暗示的时候我没有说到潜意识哈？您非常敏锐的把这个潜意识给点出来我也是曾经和陈教授沟通的时候，因为正念冥想它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但是我们会看到您说的潜意识也好，说催眠也好，它其实也是一种极度放松的状态，在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有共同点的，但是陈教授非常不喜欢用催眠这个词，他跟我讲正念冥想和催眠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区别，就是催眠是有可能你会受到别人控制的，但是正念冥想你是觉察自我，你在放松以后你对自己的一种觉察，你在观察的是自我，并不是你受到了别人给你的那一个关注。当然我最近其实也在看艾瑞克森的那个催眠法，催眠里面其实用得好的时候这种暗示是会帮助到人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社会上会有那么一部分不那么好的人，他用这个工具去做了那件不那么好的事儿，我们只能这样说。所以我们会比较强调说我们是正念冥想，我们没有进入到潜意识的催眠这个状态，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好，谢谢
2: 感谢秦老师刚才分享了很多你的这个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啊论文啊，包括和这个心理学界的大咖的这个合作，也非常期待后面你刚才分享的那个产品上面的投入研发。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您比方说在这方面，就是我们音乐这个数字讲到这个治愈嘛，那么和这个临床治疗上面有没有这个实践和验证？
0: 我发现这个读者都好厉害，问的问题都是非常的深奥，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透露一下，我们现在在医院里面正在做和即将可能要去做的一些临床。一个部分呢，我们和肿瘤医院现在是在合作做一个乳腺癌患者手术以后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干预，因为乳腺癌手术患者手术以后呢，他们会面临到几个问题，一个是手术本身带来的不适，疼痛啊，不适啊，等等的这些生理上的一个问题，同时他比较容易有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因为就是他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所以他的家庭关系，包括他自己对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认知，可能会因为这个手术而产生一些偏差。那么所以肿瘤医院的那个冯威主任呢，就他也是听了我们的音乐会，听了我们的音乐以后他特别喜欢，所以他就邀请我加入到他的团队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科研的这个研究。那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些了。

0: 我们有一些患者给我们发的那个微信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他们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永远一直安静不下来，一直在埋怨、后悔，说自己怎么会去得这个病啊，等等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也是会给他做疗程的，就是第一周是做什么，第二周是什么什么，我们是安排好的。但是他们很多是做的第一周以后就跟我说，就跟我们的微信那个小客服说哈，他说我就是慢慢慢慢发现自己在做自己的调整，就是认知上和情绪上他在做自己的调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还有就睡不着觉的，慢慢的说能够睡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但是因为他要做整个实验，他要做200多个患者，所以量非常大。我估计，我不知道今年能不能做完。今年如果做不完，可能要拖到明年。那我们同时其实还在做一些和康复相关的，也是过了伦理以后的啊，就是并不和我们今天相关，就是更加和人的这个机理方面相关的一些音乐的研究。然后还有一个研究，我们在今年应该会启动，就是在上海儿童医院。当然这个项目他们领导还比较支持，但是现在还在过伦理的阶段，因为儿童医院的孩子他们打针很痛，而且他们有一些针要打45分钟，就打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会尝试给他们去用水疗的方式去给他们做一些缓解疼痛的一些可能性。那这个预实验当时做过，因为这个儿童医院的医生就跟我讲，他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疼痛。那么我就跟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我就跟他说我自己阳了的时候，我自己听我们的音乐，我就当人体小白鼠嘛，然后我就一个个听过来，听到我们的有一首水疗温泉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觉得人的那个疼痛感就消失了。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还是一种机缘巧合。结果那个医生特别兴奋地拉着我就说，他说秦老师你知道吗，在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疗法。我是不知道这个，之前他是做舒缓医疗的，他跟我说舒缓医疗里面水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缓解疼痛，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个疗法，他跟我讲。但他说在他们医院有些孩子已经下不了床了，就有些孩子他是没有办法下去做水疗的，他说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就说，诶，那你就让他戴耳机听我们的水疗音乐试试看。所以他去做了2、3个预实验，做下来他觉得效果很好，所以明年我们会去在他们的那个尝试在他们的其他的孩子身上也去尝试用这样的一种方法。因为音乐我觉得可能有些医生跟我比较好合作的原因，因为医生他音乐没有什么副作用，就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你在做伦理的时候，你要去阐述说副作用是什么。哎呀，我就挖苦，这个脑子就在想它的副作用是什么。说可能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那这是存在的，对吧？你不是说100%喜欢，也许有些人会不喜欢这个音乐风格。除此以外，你说它的副作用是啥？我真是想不出来。所以医生，还有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做人文关怀，他们特别需要在一些医疗没有办法介入的地方，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也会坚持把这个部分做下去。
1: 好，那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了，好吧，时间关系，我们留给最后一排的听众。
2: 进行那个创作的，是从大自然里面就是现成拿过来的，或者是从别的很多音乐里面去那个采集过来的，还是你会就是根据一个个主题去进行一个专门的作曲，然后再电子合成，大概是什么样一个那个方法？能够介绍一下，谢谢。
0: 好的好的，也是很专业的问题哈。其实水疗刚才的这个音乐里面，它其实是两，我们说音乐基本上啊，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容里面一般来说是三个元素，人声、音效和音乐。这个和电影是一样的，电影工业就是人声、音乐和音效嘛。那水疗这个音乐，我们就是刚才我们放的水疗的音乐其实是没有人声的，那么人声去掉就是音乐和音效两个部分，对吧？音效的这个水是这样子的，我们其实呢，我们自己会去录一些水的声音，因为水的采样其实不是那么难录，我们也会到各个自然的地方去录，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就是模拟一些水的声音， 就不一定非得要到自然的地方，我们会两种结合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音乐的这个部分，我们会考虑到水在下面的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比如说

0: 我刚才说温泉的那个，我们做音乐的时候就会考虑到那种热气腾腾的那个状态，所以它是先作曲的，但是作曲和制作我们有的时候是同步的。哦，我们所有的音乐都是在合成器和我们的那个数字音频的工作站，我们叫DAW，就 DAW 里面完成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粹在某个乐器上去演奏的。而且有点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像刚才这种心跳，因为我们是在数字的这个平台里面去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去调非常非常细节的数字，比如说这个心跳我一分钟 BPM 多少，我是完全可以调出来的，很精确可以。比如说我要这个钢琴的声音音头更加柔和一点，那我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HAD32 就是那个音频的调节去把它做出来的。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数字音乐，一个是我的专业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精确。音乐治疗是它每次的治疗有可能会根据它的情绪不同发生变化，但是数字音乐的这个方式它比较好有利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精确，第二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但是当然它和传统的音乐治疗比，它有弱势的，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人对人关系的时候它就体现不出这个部分了，对吧？它有它的劣势，不是说它是万能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它就有它的这个优势的存在啊，包括它的这种精确的控制，包括我可以刚才说的，你们听到里面有很多鸟叫，是不是在各个地方？其实我是可以在360度的那个空间里面一个个鸟去画上去的，就是我想把这个森林搞成多少只鸟，我是可以一个个上去的。当然一种就是我一个个去画，还有一种就是我去外面采，这两种我们是会混合着用的，我们觉得哪种方式更好的时候我就会去用这个方式啊。所以其实在数字化的世界里面，我们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就是非常的精确，非常的个性，和非常的，你可以认为这是说音乐的 VR 世界或者音乐的 MR 世界。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听众，也谢谢钱老师。那我觉得就是钱老师今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和我们各位读者一起交流，也向大家这个回顾了自己音乐创作为自己，然后到现在音乐创作为别人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也期待说在钱老师今后的工作当中可以更多的来帮助到我们这个普通的市民和读者。那我们最后再送一次热烈的掌声给到钱老师，谢谢。那到今天这里呢，我们这一次乐听乐响北欧音响音乐文化这个月的这个所有的活动就全部都结束了。那我们期待呢，应该是在我们2024年的年中，我们会再有一次我们这个音响音乐文化月的活动。那也为了我们今后的这个工作能够开展得更好，大家假如这个有时间的话，可以扫描一下我们屏幕当中的这个二维码通过问卷的这个方式给我们提供反馈。当然大家假如对乐听乐响这个品牌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工作号这个通过我们的合作方点意营推广机构来加入到我们乐听乐响的一个这个读者群当中。好，再次谢谢大家，再见。
2: 但是我特别想问你一点，我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

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这期是以等于是一个过渡。我们前两期在讲了一战的日蓝之后，这期等于是我们课本上的比较少讲到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过渡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因为它不仅仅是海军条约，它等于还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的规划和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事情，叫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者说我们对一战之后的整个世界体系做一个稍微一点的了解啊。那么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舰船体系的假设啊。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当然就是这种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啊，无畏舰啊。因为为什么叫无畏舰呢？因为第一艘这个划时代的军舰叫无畏号啊，所以叫无畏舰啊。那么舰队每个海军的编成，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在无畏舰之下，那就是巡洋舰最强。那么上一期讲过的大英帝国的迫切要求，就是把装甲巡洋舰内的军舰加上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就诞生了日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形象点的叫做巡洋战舰啊，就是拥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啊。记住，这是一战时候的体系啊。有的人把二战当中的美国人建的最后级的战列舰伊阿华级称之为叫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其实不是准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在1905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的那个年份，很多东西的要素是有一个均衡性的要求的。你不能他又扛着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又跑得跟巡洋舰一样快，那肯定是不准确的，是达不到他的既有目的的。那到二战，各种技术的先进，那才能出现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这个需要解释清楚。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话，你不能拿前朝的舰来斩金朝的人，那个是不准确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所以胡德诞生20年被俾斯麦一炮入魂，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不要，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巡洋舰就有两个系统化，一个系统化就是装甲巡洋舰向战列巡洋舰发展，叫巡洋战舰。那么剩下来的呢，这个时候的轻巡洋舰 Wright Cruiser 和我们到二战当中经常看到的 Wright Cruiser 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巡洋舰的变种里面，这个巡洋舰或者说乃至以后英日包括美国，他们对巡洋舰的使用性能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叫轻巡洋舰，他们之间的性能可能千差万别啊。也不是因为海军不是斗兽棋啊，这个我手里拿个像，你拿手里拿个是我像一定比你是大，不是这么回事。海军不是斗兽棋，跟陆军一样，它都是要根据就美国国家的海军，它有它自己的要求啊，包括根据它的战略要求，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适合它这样一国海军的专门的一个舰队。那比如英国皇家海军，它就非常需要这种轻型巡洋，为什么呢？世界第一大海军有大量的驱逐舰。而驱逐舰限于一战当中驱逐舰的吨位，它的侦察包括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都是非常下降的。所以一个驱逐舰队它在当时情况下往往需要一艘比较大型的军舰来担任这个驱逐舰的这个领舰的作用。但是后来就演变出来另外一个舰种叫驱逐领舰，当然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舰种。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轻巡洋舰，尤其日本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轻巡洋舰，其实主要执行的都是驱逐舰的这个带头作用啊。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叫它啊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如果你如何来划分它的区别，就是轻巡洋舰是有附加的装甲的，驱逐舰是没有附加的装甲的啊。航空母舰在一战到一战结束的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担任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原有的巡洋舰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巡洋舰是靠航速在舰队之前进行侦察，航空母舰呢是依靠上面搭载的飞机进行侦察。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改装航空母舰啊，不是正式建造的，它是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过来啊，叫蓝利号啊，上面搭载了这个10架左右的飞机。因为是运煤船，所以它是烧煤的，这航速也快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而且你懂的，一旦烧煤了就懂了。

人的遗言飘的到处都是，这都是海军，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海军航空兵的这个提升所以造成一些那只所谓美利坚雄鹰的这个诞生，还有漫长的20年左右的事情。那么驱逐舰呢？我以前讲过，驱逐舰其实叫什么？驱逐舰最早的名字叫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这是难得的意大利海军的战机，他们的鱼雷在一战当中击沉了奥匈帝国的无畏舰圣伊斯特万号。啊，人类历史上有2艘战列舰的沉没是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艘圣伊斯特万号，因为它是逐渐沉没、轻浮翻覆的，它的沉没过程被边上的船员用整个摄像机给拍了下来。另外一艘是二战当中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巴勒姆号，那时候你在网上只要看到战列舰爆炸的镜头，都会有那个翻滚了冲天的那个东西，那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之后翻覆之后，弹药舱的殉爆沉没。当然，奥匈帝国嘛，这个能和他能掰掰手脚的，就只剩意大利人了。我们懂得，能被意大利人打得过的军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所以在早期的驱逐舰上，这是一个，或者说这已经是比较大型的驱逐舰，将近1000吨左右。你看这个转舵的，在发射鱼雷的同时，水兵不单单是要冒整个海面上弹炮横行的风险，如果你稍微做的不稳点，可能转弯就把你直接甩到海里面去。所以对海军来说，驱逐舰上担任的那真的是一群无畏的勇士啊，没点勇气都不会做驱逐舰啊，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驱逐舰在一战之后呢，也逐渐的进行大型化，主要是它也要有一定大口径左右的火炮，原先的76毫米的火炮呢，逐渐是被100毫米火炮以上来取代。然后呢，就是包括，但是呢，大型化驱逐舰的这个过程，要在这次海军条约之后才逐渐的形象出来。因为大型化驱逐舰的过程，其实和某国海军它执行的特殊的作战使命有关。啊，这个是这个协约国的三巨头，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但是可怜的是，威尔逊同学连凡尔赛合约都没有签订啊，因为他的国会反对，所以。自己亲手一次打造的体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一定要写进回忆录里面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怎么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要对某个人有意见，你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要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德国在一战当中，德国是我以前讲过的，德国人一直讲说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北海丢了，那当然殖民地也没有留下来。那如何瓜分这些殖民地，包括它在外面的一些领土范围，这就是凡尔赛合约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它的一些殖民地当然就被它的这个亚洲近邻，二战当中它的盟友就拿走了。所以二战当中，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某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获取的一些领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德国的啊。当然，德国本土也丢了很多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个。多了一个波兰走廊，因为要让波兰出一个出海口啊，这是一战之后的波兰，和今天的波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战之后，波兰的疆域是向西扩充的，但是把东面的那个部分交给了俄罗斯这个位置啊。同时呢，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什么地方，当然一战之前在普法战争拿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现在当然也得还回去啊，也得还回去。包括北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叫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要还给丹麦。当然二战的时候他又拿了回去，那当然二战结束之后他又交了回去，但这不是一战的整个结束。为什么？一战的同盟国还有好几个啊，结束之后要跟他们签一堆条约。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只有二战有无条件投降，而且你公平的说，二战真正无条件投降的也只有德国，意大利肯定不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肯定也不是无条件投降的。所以那么一战之后，除了这个巴黎和会上签订凡尔赛合约之后，还有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东西啊，要和奥匈帝国拆开来的奥地利签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保加利亚签了内伊条约。保加利亚在一战的时候是加入同盟国的啊，为了对抗他的老对手，为了拿回他在第二次这个巴尔干战役当中丢掉的地中海沿岸的土地，然后但是呢。后来发觉好像投靠人投靠了错了，于是丢了个彩啊。那么奥地利人猜出来的，你可以想另外一个什么，那就匈牙利还得再签一个。那么同时呢，1920年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了一个，然后发觉签了之后苏丹政府没了啊，于是1923年和

我们当年嘲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啊，那时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啊，西亚病夫的这个凯莫尔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啊，我讲纳粹的黄金的时候说过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咱们东方的这个微操大师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不是他原创的，他从这儿盗版过来的啊。据说他死之前跟自己的继任者说，尽量不要把土耳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有可能，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总能赢啊。果然，这一话都没说错。所以这些条约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些条约形成了所谓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个叫凡尔赛体系。但是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山东的问题，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我们不签了这个我五四运动愤而不签凡尔赛条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总要解决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就得找个地方另外开一个会，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最后是在华盛顿的这个条约体系里面通过这个九国公约等等一系列条约完成了。因此全部结束完了，大家都谈完了，这个体系在1919到1939年之间，这个体系就叫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那它不单单是叫凡尔赛，它是包括，这是短暂的20年的和平。所以我们下一期啊，我在曾经在淮海路馆讲过的那个故事，在从经过重新编组，在这里重新讲四卷啊，刺杀希特勒的整个全卷史，就是我们从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总参谋部史开始讲起，也会重新讲到这个部分啊。啊，就是漫画啊，大家看还是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一战结束了啊，一战在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之前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首先是海军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大家众所周知的什么五大海军流氓这个签订什么各自条约体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座的内容可能会数字的东西多一点，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啊，大家可以耐着心子把非故事性的东西可以来听完。事情呢，回到1916年5月31号的日德兰现场，大英帝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舰船建造是有点问题的，三艘战列巡洋舰一艘接着一艘就这么爆掉了啊，然后加在一块死了将近3000多个人啊。当然，讲过的这个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锤子对砸，战列巡洋舰呢就是两个鸡蛋拿着锤子对砸啊，谁更抗砸点？那么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国力再厚啊，这个三艘战列巡洋舰如果放到世界各国除了英国之外的其他海军来说，那基本上可能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基本就直接没了。因为那会儿的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加了一块大概只有6艘战列舰，一口气就爆掉了一半多。所以呢，大英帝国觉得这样损失他也接受不了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刚下水的一艘船紧急叫停，这就是海军上将级的第一艘胡德号。为什么呢？明显发觉装甲防护是不够的。在最初的设计过程当中，胡德的悬色装甲带只有200毫米。200毫米什么概念？当时德国的弗林格尔级战列舰的这个悬色装甲已经厚达12英寸厚了。那200毫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明显，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的，但是这个装甲面积还是不够的。同时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战过程当中，整个双方的舰炮射击距离的明显在加长。最早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直射距离基本在6000米左右，但是到日俄战争时期呢，这个距离已经开始延到10000米左右啊。这从炮数的角度来说，交战的距离越长，我们知道一门火炮它理论上它的最远射程不是平射，而是一个大概是45度角的这个地方进行一种进行那种抛物线射击，这个是炮火射程最长，但是一般是不会以45度角来测，当然火炮射击也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什么风向啊、气候啊，甚至温湿度啊，都会对发射有所影响。理论上来说，一门火炮大概以45度角的这个距离向那个远处进行射击，是能达到它的最远射程的。但是一般不会有那么最远过程来射，为什么？你基本打不准啊，你基本打不准的情况，所以火炮会有两个数，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最远射程。就是我理论上能打这么远，但是我一般不会打这么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效射程。所以一战诞生了一个叫什么呢？叫非接触射击。双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炮兵之间
所以一战之后的炮兵开始要有什么，除了有近距离狙击对方步兵的能力，还有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反炮兵的能力，就炮兵和反炮兵，就像导弹和反导弹一样，就跟现在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一样，这是当时所研究的那么一个点。那么炮战距离的延长，无论如何，这个炮战距离已经基本超过了你的就普通的平视的目视距，一般是要顶上的顶层的围楼的人才能看得见。那么会取决于什么，这个弹道就不是平射的，直接打在你的舷侧装甲带上，很有可能是从天上掉下去，从你的甲板这个位置砸下去。而当时的这个甲板的防护往往都是比较薄弱，因为基本都是木质甲板，所以像胡德就算改了，后来也有毛病，这个一颗最后他沉没的时候，一颗炮弹穿透的是六层甲板，在他底层的高炮弹药库爆炸，然后领了边上的这个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自己的弹药库殉爆的情况下幸存。从风帆时代就是这样子的，风帆时代的军舰一般都打不沉的啊，什么帆索都打得稀里哗啦，人都差不多死光，那船还飘着。除了一种可能，起火之后把它弹药库给弄炸了啊。当然到钢铁时代更加是这个样子。现在这种情况一看，发觉胡德原来的这个防护带悬侧装甲带够不好说，这个甲板上如果不附一层装甲，或者是炮塔的顶部不附一层装甲，因为绝大部分殉爆你可能别的位置甲板打下去不一定会爆，但是如果你的炮塔顶舱盖一颗炮弹掉下去，那就呼的一下子就都着了。所以胡德紧急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设计彻底修改一下，增加了许许多多的各式装甲，因此它的排水量也紧急增加，所以当然造价也是。当然随着德国人没有钱把他的所谓的马肯森级等战略巡洋舰继续延续下来，所以四艘海军上将级呢也就只完成了这么一艘。如果战争进行到1919或者1920年，那么可能就会有四艘像胡德级这个叫海军上将级的出现，比如可能他们会命名为纳尔逊啊、罗德尼啊，这两艘纳尔索尔和罗德维尔级这种游轮战列舰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来出现啊。所以这是英国人得到的这个教训，这个要多一层甲板的这个装甲带，这个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人矫枉过正的，谁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之后就没有设计过战列舰，不允许他设计，所以他的俾斯麦级战列舰呢在二战之前设计的时候，他拿的这个设计图还因为设计师你知道有代差的，20年之后你说我还能按照1919年，他因为没有中间的，再加上他又不像英国啊、像英国啊、美国、德国这种有大量的这种老舰可以用这种舰炮来进行测试，所以二战当中所谓的世界什么欧洲最强战列舰俾斯麦号，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理念非常的非常的落后，其中有包括是它多了一层这种所谓穹甲的这种那种，而且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啊。当然那么在不列颠出现的时候，在日德兰海战的时候，东面的日本人当然也有他的技术代表，因为海战的时候都会有各国的同盟的技术代表在军舰上进行观战，眼瞅着三艘战列巡洋舰棒棒棒就爆掉，那么日本人回来自己想，英国人乘三艘战列巡洋舰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们乘一艘船那不行，我们是这是帝国的民保重器，乘一艘船那接下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补充的回来。随后呢，所以紧急的就改从日本原先的所谓的第二代的这种超五位长门级，它跳过15英寸炮，直接把16英寸炮以上的主炮装上战列舰的情况来看，发觉要紧急更改它的原有设计啊，加设其余的装甲，让它也有那种从天上掉弹下来这种东西，就成了在长门级方案的改进型。如果没有发生日兰，长门出来的情况是另外不一样。另外呢，长门这个级别就开始统一装上了以它的三年的410主炮为基调啊，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平贺让开始设计了日本所谓的88舰队的一系列的其余战舰啊。所谓的88舰队是指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耗费巨资的这么一个物资。不过呢，有一句说一句啊，中文的很多杂志上把平贺和他的继任者藤本
弄成像是中国宫斗剧《甄嬛传》那样的情节，啊，这个平和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个藤本就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平和后来设计的妙高型巡洋舰，说是这个海军部给压力，说上面一定要装鱼雷，然后平和说不能装鱼雷，装鱼雷可能会有殉爆问题，那个船可能要沉的。结果呢，平和到欧洲去访问了一下，访问了回来之后发觉藤本已经改变了他的设计，给他装上了鱼雷，于是平和愤而续之，以至于发生什么后来什么藤九英。为什么事情脑溢血死以后，平和回来又把所有的什么日本的海军的所有的新的设计全部改掉，全部改成旧的设计，这个明显的充满了中国宫斗剧的行为，在历史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不管是平和让还是藤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舰政本部的这个设计部，他其实就是海军顶上要求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最怕领导意见多，因为他们根本顶不到领导的意见，领导要怎么设计他们其实就得怎么设计啊。平和后来重新就任，其实是担任顾问的这种角色，包括平和的这个继任者，他后来为什么要改很多新的设计，是因为新设计本身就不合格。比如一个最简单的，军舰的这个装甲带有两种焊，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一种方式是铆接，就知道那个把铆钉打进去，但是呢铆钉打进去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

这也是，但如果看了那种像江湖段子一样的日本海军所谓舰阵本部的宫斗史啊，你基本可以取关了。那个大概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什么参考文献告诉你的啊，现在已经根据新翻译的资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啊。陆奥级之后啊，长门级之后的战舰其实基本上呈现一个特点，不管到加贺、天城、伊济以及后来未成型的这个13号型舰，基本都有一个特点，战列舰最低的航速基本上也能维持在26.5节以上，就像长门级它是最慢的，战列巡洋舰它的舷侧装甲基本上也已经和最低档次的战列舰相距不大。换句话说，战列舰高速化，战列重巡洋舰装甲化，两者都是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呈现出后来的快速战列舰这么一个作用啊。他们的统一武装基本上就是从长门开始的所谓的3年式410炮。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加装一个主炮塔的加贺啊，你说他后来为什么成航空母舰了？后来会告诉你的。当然还有这个赤城同样级别的天城啊，包括他们都是多一个主炮塔的啊，以变成计划舰。这个到因为他最后没造出来，所以计划舰满天飞一样啊，玩这个 Japanese 画图世界第二，因为画图世界第一的是 Russia 啊，这个画图啊，所以你就在一堆这个啊梦想当中啊，各种各样，因为反正这种各种方案都有，因为一个都没找出来，为什么？又因为还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关系啊，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初代大核型啊，这个13号型巡洋战舰啊，装这个主炮其实最后也没测试出来，当时的冶金质量也不够，测试了假炮，打了两炮之后据说发生裂缝了啊，所以这个船也是构想型，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概唯一留给的大家的就是国之将亡，遍地舰娘的这种这种等等的事情。老实说，就日本海军留给当代鱼类化的东西，实在比他留下的技术实在是多得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啊。尤其在舰船的早期设计过程当中，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这是日本的初代超五桅舰，或者说因为日本人直接从那个半五桅舰变成超五桅舰的扶桑型啊，这个就带来严重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比如设计出来之后发觉遇到一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炮大家理解到，主炮塔底下就是弹药舱，对吧？那么这个烟囱底下一般就是锅炉舱，对吧？那么就是弹药舱锅炉舱，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过热啊？烧锅炉里有，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我隔热性能好，行，那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就面对的问题是，你这么隔热，这样隔的话，这样的隔舱就会太小，以后要进行现代化改装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大的这个锅炉装不进去，你只能装小的锅炉啊，这是问题。同时呢，这种主炮起，大家知道这个主战列舰这种主炮起射的时候，人是在甲板上是不能待着的，不然一阵甲板风，就一阵炮口带来的吹风，就直接把你吹到海里面去了。而据说扶桑级起射的时候，一门主炮起射会把另外一座主炮塔上的观测仪就直接就给刮走了啊！这都是早期设计时候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模板是金刚型，等于日本当时的造船大舰近藤基助是把金刚型缩短，多了两个主炮塔，等于这个东西就出现。所以有些东西就得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情，不然不行。英国人在努力，日本人也在努力，美国人说你们都努力，我怎么能不努力啊？我也要努力。美国人的努力呢，不单单在他这一系列的这个钢铁巨兽上，是他第一个呢在战列舰的设计基础上开始有了变化，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叫 Big or Nothing。 什么叫全面防御？就是这个船从头到尾全部辐射装甲弹，厚的薄的都有。后来发觉呢，你这个船在这个舰首和舰尾这种位置啊，有些地方辐射装甲弹是浪费。为什么呢？如果不辐射装甲弹，对方的舰炮射击到这个位置，因为只面对一层薄钢板，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它的引信足够对，因为引信一般来说，引信如果放在炮弹的那个头那个位置，就会在表面接触爆炸，这其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限，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引信有的火炮的那个弹是这个引信是放在电弹底那个位置，对，穿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得爆炸，在敌人的这个相当于在你的内脏里面的内炸，就把你里面的炸得稀里哗啦，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装甲呢，这个本身就是薄船壳，穿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过穿伤，直接打一个洞啊，就进去就像
早年对日本的三八式步枪一个概念是它那个口径小。

进去多大，出来多大。所以呢，只是造成一个贯穿伤，很多人能够火伤待战，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那么，既然这个装甲弹是不用辐射在那儿的，那么要它去干什么呢？就把这个一些次要部位的装甲弹把它节省下来，放到最需要装甲防护的地方，比如主炮塔，比如这个指挥塔、司令塔这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叫重点防御。而这个重点防御这个概念，前面提的在俾斯麦基上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 Big or Nothing 它是一直要到这个要到从内华达之后的亚利桑那级，这个宾夕法尼亚级这个级别之后才开始逐渐实施的啊。早期的它那些那些战舰还是包括这个现在在美国停泊的这个德克萨斯级啊，这是纽约和德克萨斯保留下来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它仍然是全面防御的这个事情。当然这光靠旧船没有，所以准备下水新船啊，就是他最早的那个田纳西级的装四座三连装14英寸主炮，就356毫米。随后呢，进一步扩张火力扩张的科罗拉多级，就干脆就在田纳西的基础上，把四座三连装14英寸炮更新为四座双连装16英寸炮啊。但是呢，还嫌这个不够，于是呢，又在图面上下水了南达科他级。这个是旧南达科塔和二战当中的那个新南达科塔是没有关系的，装四座三连装的，因为他们的18英寸这个级别的主炮还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仍然保留16英寸主炮，只不过装四座三连装16英寸主炮，以12门的这个数量优势对抗日本的所谓的十三号型战列巡洋舰啊。同时呢，这个战列巡洋舰又是美国人比较缺少的这么个物资，为什么呢？他早期战列巡洋舰这个舰种，美国人只有旧式的装甲巡洋舰，于是呢，在他的战列巡洋舰最早的设计出来，这个是叫他的列克星敦级啊，就是后来改装成航空母舰的那两位，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在他们的这个薄弱的修长的船体上加装了4座16英寸的主炮，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啊，我们给你们看一个不正常的设计，7个烟囱，1、2、3、4，看到吗？1、2、3、4、5、6、7，为什么？烟道每个烟道跑的不一样，7个烟囱它能跑特别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装甲防护基本上跟裸奔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不正常。当然这个不正常后来就被毙掉了。不能让它出来，因为这个发觉这个设计虽然多了2门主炮，但是这个装甲防护啊。你们看看这几张比较图就看得出来的，啊，跟日本的同样级别的天城级以及这个包括未下水的德国级以及那个德国的约克级相比来说，啊，这个主装甲防护带，金刚级是比较弱不穿，你看它的这个主装甲防护带，这个实在是，啊，从炮塔到舷侧防护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那个星敦级准时服役，啊，这里有艘服役。如果华盛顿条约没签订，双方真的在海上这些巨兽来进行格斗，恐怕列克星敦级还真未必是天城级的对手。当然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对轰呢是一门玄学啊，这个和你当天也许跟你早上爬起来是不是印堂发黑这种事情有关，因为你可能这个可能打了100发炮弹全部都是在最关键位置上面，而一发炮弹都没打中的可能性也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今天运气不好，反正一发炮弹就直接入魂的，胡德说你报我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大英帝国呢，大英帝国当然这个不能落后啊，你们下水了那么多战舰，首先啊，我就两个图纸，一个叫 N3 啊，一个叫 N3 啊，这个一个叫 G3， G3 是战列巡洋舰啊，把集中防护到极发挥到极致的这个三座主炮塔全部都在前方啊，后面安排副炮塔的这艘啊满载排水那个在5万吨的这个巨舰装9门406毫米炮啊，是这么一个数据啊，这是大英帝国造舰技术的这个到极致的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没造出来，所以只有图纸啊，就没造出来。但是这是 N3 啊，这是 G3，N3 呢就是战列舰级别的这样一个级别啊，航速要更慢一点 ，N3 的战列舰的航速要更慢一点啊，所以呢，这个 N3 和 G3 是大英帝国的这个民保重器，所以它的 N3 是一改所有战列舰命名的规则，以这个。英伦四岛啊，英伦三岛的这个几个防护来命名，分别命名为圣乔治号啊，这个圣帕特里克号啊，这个威尔士守

古城圣代为号，以这几个来命名啊，这几艘船啊，双方这个争相在图纸上竞相画了这么多船，但是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钱到哪儿去呢？啊，这个1914年到1918年，对吧？整整四年，啊，人像绞肉机一样的投入前线工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来做。那么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创伤需要弥补啊，不单单是人，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的这一系列的创伤，啊。对日本也造成了创伤。为什么？作为什么呢？原先它在亚洲市场呢是没有人竞争的，现在结束了，都要面对全部的竞争问题。原来这个日本人当时叫这个叫成金啊，这个做金子的金，做什么都成金啊，做远洋运输的成金，做那个甚至它的生沙出口都是成金。好不容易这个突然之间，你想日俄战争对它造成的影响，严重的债务国一下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啊，但是呢。这个暴发户心态没多久就来去干涉苏俄革命去了，啊，这当然都干涉苏俄革命的。原先要求他在远东出兵8000人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故意这么加了一个八，一共出兵88000人，在远东整整折腾了3年，一毛土币都没拿到，灰溜溜的就回去了。据说还消费了几十亿军费的这个代价。那么一下突然之间就发觉这个整个的，同时呢，因为所有物资都在所有的战争物资上。大米没人生产了，反而造成了国内的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日本人叫做米骚动啊，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不让人吃饱饭的，人都是要跟你拼命的，都是就因为这个原因的。当然，啊，同时呢，这个经费，这个日本的这个差不多，国库里的一半的钱基本上都要用在军费开支上，那就有大问题。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折腾完之后，包括到英国人自己经济危机折腾完，哪怕到了美国也发觉这么多钱投下去好像也没有一个头。因此第一，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的叫两国标准主义。什么叫两国标准主义？它是世界第一要求等于世界第二加世界第三，但是在无畏舰时代，这个经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得放弃这个两国标准主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呢，同样的面对问题，整个世界都不好，你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好呢？同时，啊，整个战争所造成的残酷性，让整个美国人的主张趋于保守，决定采取孤立主义的状态。现在可以理解吧？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面对的孤立主义的姿态，这战争没打到我头顶上。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说这个，你是要帮助什么反法西斯去战胜法西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最普通平民应该有的这个想法。这个子弹没打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多少人对外界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这个在选举的情况下啊，这个哈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垮了威尔考茨，是吧？威尔考茨手下有一位海军助理，就是后来的四任美利坚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时候面对，因为接下去面对就是海军大量裁员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竞赛，双方的竞赛请嘴上都叫得狠得不得了啊。美国国会批准1924年我们会有38艘主力舰，日本人8年之内要建成所谓的88联合舰队，如果建成，大概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日本国库应该会崩溃掉，然后劳和乔治嘴上也叫得很狠，我们就要花掉每一个金币，让海军优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然后最后发觉，三家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大概一起都爆掉了，怎么办？谈判，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怎么谈呢？就也不能。这个弱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世界毕竟没有那么太平，我们到弱化什么程度呢？就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凭什么我有你没有？这里面就好了。但是谈判之前，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美国的海军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啊，英国的贝尔福伯爵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加藤友三郎、碧原喜重和德川家达啊，上来。啊，这个直接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达成和平啊，就是要达成双方的这个协调啊。
啊，直接告诉一般谈判大家知道，外交谈判头一天基本都在胡扯，啊，大家后来你来我往的，这个都是形象上记者进去拍个照，诸如此类的，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这个相当大的决心，说不定结束了在里面就是刚刚外边人多，现在哥给你跪下来就是这样的，真正谈判都是在后面，一样的，我以前讲三国不就说过了，鲁肃来找刘备谈判，豫州今欲何往？啊，你要到哪儿去？刘备不能说我哪儿都不能去的，我。这个于这个苍梧太守无惧有救，欲往投之。我打算到贵州吃螺蛳粉去。鲁肃说：“我信你个鬼！你糟老头子坏得很啊！那这个，那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苍梧呢！我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互相试探。外交谈判最忌讳的是什么？底牌被人家晓得了，底牌被人家晓得了，那人家就可以根据你的底牌极限施压。大家都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对吧？头戴三尺炮，拦腰砍一刀，对吧？这个跑上去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再跟你谈的，我一定这个最低可以放到什么？那好，你就怎么样的极限施压，啊！但是呢，这个上来，美国总统直接就给你定下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成协议，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低负担，改善现状。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们国家的三个国家的财政都得爆掉。所以就是这。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主力舰的比例比5:5:3:1.75:1.75这么一个就战列舰的这么一个比较啊，五大海军流氓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头一个反对的大家猜猜是谁？法国。为啥？意大利，你就这个小靴子一样在地中海里面的啊，你这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地儿，我的舰队要两洋部署，要部署在大西洋，要部署在地中海啊，我这个不答应啊，我凭什么我的配额要和意大利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至少应该要比意大利人高一点。但是人家问你，你有钱吗？啊，没有啊，没有就不谈了啊。第二个呢，我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的这个体系，我需要保护。意大利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他就在对面的那个，他就在对面的突尼斯有那么点地方，他的地中海啊。但是呢，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对华盛顿条约只是对战列舰的总吨位，包括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做了协定，对巡洋舰啊、驱逐舰这类东西，他们当时没谈，要到1930年这过程当中才谈，对吧？所以法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之外呢，他就有这种设计出来专门的这种殖民地炮舰，啊。这个军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但是呢，第一个火炮口径比较大，第二个是呢，它能带一堆人，就是还带着海军陆战队，殖民地发生暴乱呢，它就靠这群海军陆战队去进行镇压。同时呢，这个级别的这个所就类似于现在法国的那种花月级的护卫舰，续航能力很长，啊，也有一定的火力能力，因为它这个主炮是138毫米的，口径非常大，啊，口径还是可以，因为一般当时的陆战条件105毫米就已经叫重炮了。啊，陆军叫重炮，在海军的根本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舰炮有138毫米，同时呢，它的呢就殖民地炮舰，当时对这个吨位，因为当时对无装甲防护的这种军舰，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所以呢，法国人的心想，这问题还不大，等什么时候谈到巡洋舰的时候，我再谈。所以法国人后来心想，主要是因为没钱，算了，跟意大利人也就跟意大利人一边应付吧，没问题吧，就这么办回事吧。啊，所以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正英国人反正凭什么把我要造的军舰全拆了？为什么呢？英国人说我不合算，我要拆，如果达成那个协议，我要拆的船比美国人多得多啊，啊，这个，而且你美国人一堆船都在这个灰头板上，我那些可是实打实在水里面漂的船。啊，所以呢，双方不断的这个僵持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针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在日本当中呢，那也有所谓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的这种性格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同时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能建成你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完成布里茨不了指标了，但是呢。加藤以全权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啊，向国内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上四个方案，就是其中就是围绕长门级的2号舰陆澳号，为什么会追求对美7成？这个是他们根据兰开斯特方程算出来的，因为美国是10，那意味着什么？两洋部署各是5，日本人是7，
那么在异样的太平洋的情况下却赢得7-5的优势，7-5的优势在海战结束之后残存下来的力量仍然能对美国人从另外从比如你不从大西洋调过来的舰队能成优势，所以他们要一直保持对美七成的这个结论啊。所以第一，那么对美七成是英美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接下去面对几个问题，加藤提出了4个方案。第一，不做任何妥协，冒谈判破裂的方式坚持7%的比例，那基本上这谈判基本上谈不下去。二，谋求10-6.5的比例，保留陆澳号。三，接受60%对美60%，保留陆澳号。四，最后的这个东西就是接受10:6的比例，废弃陆澳号战略，这是它的底线啊。陆澳号也要废弃，舰队也只能保成对美60%。然而，这个根据日本人一贯的传统，他们的密电就被破译了。啊，这他们一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到太平洋战争呢，这已经不止被破译了一次啊，他们要破译人家做不到，被人家破译那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有阿基有部在这个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阿基米德大战》的时候，就根据这个事情啊，那怎么办呢？被人家破译了，人家就极限施压，要求你接受方案四，废弃陆澳，对美60%啊。好在呢，英国人出来打了圆场。英国人说：“这样吧，你们接受方案三，给你们对美60%，但是呢，这个保留陆澳号战列舰，但是呢，还有多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让日本人能够快点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要求美国人对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除了夏威夷之外，其他的前线的岛屿、关岛、菲律宾禁止进行军事化建设。你现在理解吧？”为什么太平洋战争早期在菲律宾和关岛迅速就被拿下来？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进行要塞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意见。英国人接受了跟美国人平起平坐啊，不再追求两强主义；日本人接受了，为了这个，但是他这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保留陆澳号，对吧？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所以陆澳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的。那个这个条约最后是1922年2月6日啊正式签署，23年8月17日生效，是这个条约。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情呢，这个叫限定海军军备总则啊，这是有规定好。第一条，必须尊重条约啊。第二条，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保持有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与保留签约的各国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照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废弃。就是说我允许你保留陆澳号，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如果没建成，你一样就得废弃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建成并保留两艘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西弗吉尼亚级战列舰。这两艘军舰完工之后，他的两艘老舰北达科他号和特拉华号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三部分的规定，大英帝国可以新建两艘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这两军舰建成之后呢，他的老舰雷神号、老乔治五世号、阿亚克斯号、百夫长号根据予以废弃。那么根据第二条的所有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止，不得建造或建立新的主力舰。第二条当中特别规定的替换的除外。根据第二章第三部分被替换掉的主力舰，则按照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方法先废弃。所以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本条的水平。美国52万5千吨，大英帝国52万5千吨，法国17万5千吨，意大利17万5千吨，日本31万5千吨。同时，各签约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为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什么美国人帮英国人造一条，英国人帮美国人造一条，不行的，这个条约造不到。所以所有的条规定，各条签约国的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啊。那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胡德它的排水量是在35,000吨以上，那就这一艘允许保留下来，所以胡德是标牌高达41,000吨的。它预报第二，长门的主炮是超过406毫米的，它是410毫米，但是呢，日本人对外称之为叫三年是四
40公里炮啊，400毫米炮，包括后来大和号也是隐瞒主炮口径，称之为这个说连山本都不知道大和装的是460毫米炮，那这个有点过分了。

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长门的姐妹舰陆澳号当时正在基本上完工阶段，因为这个他知道完工和下水建成服役这是不同的概念，就是你这个烟囱没冒烟，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装好，这个主炮没有经过调试，严格意义上这个船还没有建成，所以这个加藤赶快发电报给国内，就是以誓死之决心三班倒拼死完工啊！这个为了证明这艘军舰已经服役了，连这个当时窘迫到什么程度？这个军舰里面有军医院的，为了让这个军医院更逼真，从附近的这个医院里拉了一车病人，直接拉到这个军舰里面去，连这个沙发据说都是从这个镇守府的这个长官室里面临时借来的啊！当所有的事儿全部安排完毕，这个主机终于冒烟的时候，这个来检查的各国海军的这个官员的汽车刚刚开进造船厂，紧急宣布陆澳号服役了。好不容易服役了是吧？二人当中为对敌人一炮未发，在他的湾里面自己爆沉了，沉没原因到现在不明啊！所以日本海军的十二战舰当年有个绰号叫十二金刚，他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敌人打出一发炮弹的，就在自己的港内爆掉了。炸成的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主要的，据说这个反正有一种传闻说是某个人赌钱输了酒钱之后一郁成喷的，这个拿了一堆火药，然后拿了一堆酒精跑到弹药库里面就点着了啊。旧日本海军主力舰弹药库爆沉的事情呢，它不是第一个，它应该是最后一个啊。这个什么松岛啊，什么就在那个我们的东乡大将刚打赢了对马海战的当天晚上，三笠号就在这个他的横须贺里面爆沉了，据说是有人偷了酒精，在他主要弹药库里面点着了，然后呼的一下子就偷着了啊！这个所以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所谓的明宝重器，在二战当中毛都没有用到，就直接爆沉啊！就是直接就，而且是这种主要弹药库爆炸，是根本连修复的能力都没有，那个残骸的遍处都是，你说这种船怎么修？那就没有玩啊！作为那么为你保留陆澳号，不能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四艘科罗拉多级的战列舰当中，最后只废弃了。前面说两艘吗？后来因为你有陆澳号，所以允许他保留了三艘，只废弃了完工度最低的 BB47 华盛顿，啊，这个后来在二战当中服役的华盛顿不是一艘船，所以科罗拉多级最后是服役了三艘。那么三艘科罗拉多级。啊，两艘按照35000吨位完工的纳尔逊级啊，这个可能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丑的军舰啊。为什么呢？35000吨，你又要装这个406毫米的重炮，又要有足够的装甲防护，那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所有的兵器都是这样，对吧？速度、续航力、防护力三者之间。只要有取舍的，因为船不能造得无限大，你的船坞都不能，我船一艘船造50万吨，现在可以的，那不是军舰，你到时候怎么修呢？你船就好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第二次那个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他那些博多基洛级遭到射击之后迅速沉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排水量只有1万吨左右出头。为什么只能造1万吨左右？说的不能当时可以造15000到16000的不行啊，因为旅顺的船坞就那么大，所以，对马海战就算让沙俄这帮舰队突破了对马，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也基本上跟浮动棺材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的海参崴，一个浮船坞都没有，所有的船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军舰只能在浮船坞里面进行维修，大家理解的，或者那个，不然你这个船底一堆浮游生物，你这怎么玩？怎么玩法？而且军队如果比如说军舰进入到这个港口当中进行瞄泊，如果要进行改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很繁琐的东西，就是主炮它的那个弹药、火那个药包和弹头全部要取出来的，防止要出事情，因为后来的确有人没取出来出了事情，所以。规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规定是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啊！你经常什么经常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早点晚点是要出点什么事。所以纳尔逊就设计成了扯回来，纳尔逊就设成第一个，因为要足够的防护，所以三连装406毫米炮全部牵制啊！这个形象太难看了啊！还不单单是问题啊，最关键是据说他们往某一个角度进行齐射的情况下。这个后面的这个高大的窗户可能会被主炮的炮风被爆破掉的，所以他们在射击角度是有规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
因为长度有个，你船只能35000吨，所以这个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军舰呢就显得非常的，这叫什么呢，粗胖，所以它的操纵性呢非常差。在整个舰队进港的进，如果一个舰队进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都是放在最后的，就防止他们操纵性能太差和自己其他的船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非常美妙的外号，一个叫纳尔索尔，一个叫罗德维尔。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游轮的名字，游轮大嘛，操纵比较粗壮啊。同时呢其实设计时候另外那个设计最大的偏差是什么呢？是它的主炮的炮弹。英国人走上了一条邪路，高速氢弹。为什么呢？他们被德国人这么打过，然后发觉高速氢弹这个东西万一在这个距离之内，你这个到一定距离之后，这个清澈力会急速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16英寸炮，这个穿甲威力可能还不如英国人早年自己设计的15英寸炮。但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了，20年代末准备给他们换上重达1200多公斤的重弹。然而1929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发生了，经济危机了，国家都没钱了，谁给你跟氢弹弹去？所以呢你现在理解吧，他来对抗俾斯麦打了一堆炮弹啊。第一个是在极限的距离进行时机，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发打穿俾斯麦的装甲弹和他的高速氢弹。当然高速氢弹的始作俑者德国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主张就是他有的啊。所以呢这7艘船啊，3艘美国的，2艘日本的，2艘英国的，就被称之为当时的海军7巨头 Big Seven 啊，全部都装备16英寸主炮及以上的啊，世界海军最强的7艘军舰。第7条开始规定，除了巡洋者啊，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个好事，因为什么？我们变成2等主力了。啊，原先这个被甩在边上不管的啊，现在变第二，就讲完这样的一件就谈及对我们的这个签约了，因此我们变成了2等主力。所有签约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以下标准：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法国6万吨，意大利6万吨，日本81000吨。然后呢，航空母，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旧在建的战列舰需要进行废弃，本的这个不要浪费资源的缘故。可以有2艘，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2艘军舰来改装成这个航空母舰。同时规定，啊，各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一样的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在各国可以在不超出条约规定的航空母舰准吨位的情况下，建造2艘不超过33000吨的标准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单舰要求在27000吨，但是你有2艘旧的壳改装的战列舰改装的壳体，允许他们超标，但是最高只能到33000吨啊，所以说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签约的航空母舰不得装备超过8英寸的舰炮啊。你说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没听说过，除了苏联人，没人往航空母舰上装那么多火炮。因为最早的时候，航空母舰派的是巡洋舰的用处，所以它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和对方巡洋舰交战当中火力不能落于劣势。而巡洋舰到后来是规定，就最高只能装8英寸的火炮，所以巡洋航空母舰上也就装上了8英寸的火炮。啊，第9条规定之外，如果舰炮口径超过6英寸152毫米，那么所有舰炮的总数，防空火炮和口径不得超过5英寸的舰炮除外，不能超过10门。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装10门8英寸的口径的火炮。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既然那么规定，那么我们上海话是什么？我们就定个词啊，就用定格来处理啊。当然，那这一系列意思呢，这个首先，这个英国人大英帝国已经找不到船，已经没法兴建，国家已经穷的没法兴建航空母舰了。但是他最早的，这是他早年的这个叫白眼巨人号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同样是一个新的舰种，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这种形象。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航空母舰上就会一个航空母舰是什么？就是一个海上机场。所以呢，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这个机场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块甲板，让我去这样飞。问题是，如果只有一块甲板，什么都没有，这个指挥啊，什么东西也好，通通不行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岛式上层建筑这么一个东西啊啊。海军航空兵，我们知道那个。陆上的莱特兄弟是有03年的陆地上这个飞机正式有的，那
从海上军舰上起飞呢，1910年啊，美国飞行员从伯明翰号就在他的舰首上加了一个甲板，从这个甲板上起飞双翼机，成了第一个在军舰上起飞的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呢，你光起飞没用，起飞之后如果在靠陆地进降到陆地上，如果在大洋上怎么，你在水上降落嘛，那成水上飞机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在1911年的时候，等于又从这个位置在宾夕法尼号巡洋舰上进行降落。这个宾夕法尼号不是后来的战列舰啊，是当时的装甲巡洋舰，来就是人类首次在飞机上起降的啊。当时飞机上是没降落伞的啊，所以解放飞行员啊，个个都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无畏的英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会面临种种很奇怪的考验啊。那么在起降受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某种情况下呢，水上飞机就作为一个代偿。所以英国呢有这一系列的，它以海峡之间的渡轮为基础啊，改装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美上水上飞机母舰呢是装其中之一。其中的恩格丁我讲过的，在日德兰参战过，但是呢。因为它只带着一架飞机，所以出了故障之后呢，那就 over 了啊。那唯一一个能带四架飞机的，结果没有赶上，那你怪谁去呢？啊，海军的舰种当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舰种，啊，我的老师已故的张先生把它叫做“嘘嘘巡洋舰”，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大型轻巡洋舰”。为什么呢？轻巡洋舰我们知道是什么？轻巡洋舰我们听说过5000吨、6000吨的，你见过17000吨的叫轻巡洋舰吧？所以这个，所以以前讲过，这个轻巡洋舰这个概念，只是它的主炮口，只是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跟它的这个船有多大没什么关系。这个船，英国人造了三艘，吃水非常浅。原先的想法是什么呢？源自于菲切尔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把军舰绕过日德兰半岛，在波罗的海那儿登陆。插入德国的腹心，迫使德国人把外线的部队向自己国内进行集结，啊，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发觉这个船要经过波罗的海海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老爹后来因为这个邱胖子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受挫，一起辞职了。所以这三艘船后来就建成了什么呢？就建成了那名字很好听，一艘叫光荣号，一艘叫勇敢号，一艘叫暴怒号。前两艘啊，这三艘就是所谓的装战列舰级别主炮的轻巡洋舰，啊，前两艘是装双联装381毫米炮，前后各两座，到暴怒号上呢，登峰造极，装上了457毫米级别的这个重炮。这个炮啊，它基本不是轰船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原来不是说带登陆部队在波罗的海登陆吗？是负责进行陆上支援、轰陆上炮台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发觉这个陆上炮台这玩意儿基本上也不用轰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轰比利时去派用出来。但是呢，后来发觉航空兵既然要用嘛，于是呢发觉暴怒号的这个主炮啊，炮口暴风实在太大，轻巡洋舰的舰体吃不消，所以把它的前主炮拆了，就装上了一块起飞甲板，就从前面起飞。那就问了，这起飞了怎么降落啊？他们有方法，飞机呢从后面绕过来，绕到这个建筑的前面，然后呢底下站着几位膀大腰圆的汉子上去拉住这个把手，把这个飞机拉下来，就降在这个前面的甲板上。你觉得靠谱吗？第一次他们就成功了，第二次就失败了。然后那位失败的飞行员就这样被卡在飞行员里面，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然后发觉得专门有块降落甲板，于是呢反正后主炮也不用，把后主炮也给拆了。就你看后面就成了这么艘船。然后发觉这玩意儿没法降落，中间那么大的高大的这个三角围，对吧，发现英国主力舰的标志，高大的三角主围，还有那么粗的烟囱，首先别说啥，这个气流通过在前面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一组这个意外的玄学。另外你这个烟囱往外排烟呐，往后排烟呐，那你这看上去我靠跟北京雾霾没什么区别。于是最后发觉不行，于是再改啊，咱们怎么改呢？干脆和那两艘啊大型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一起改成正规航空母舰吧。于是啊，在他们改之前，有一艘智利海军买的一艘战列舰啊，叫科克兰海军上将号。然后呢，这个
经过一战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去造别的船，这个船就搁在那儿。一战结束之后，智利说这船我不要了，于是呢，这个船体飞在那儿。于是呢，英国人把这艘战列舰的船体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鹰号，用到了二次大战被德国潜艇击沉，啊，正规第一艘按照航空母舰正规建造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赫尔墨斯号，或者说有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做进击神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艘从设计开始。画图纸开始就按照航空母舰来进行设计的。然而他造的时候呢，一战已经结束了，于是所有的工人觉得用不了三班倒了，大家就慢慢造吧，啊，那么你懂的，抢世界第一，这个是啊，这个大家的通病，啊，我们的邻居就知道了，赶快三班倒一样下水了一艘8700吨的轻型航空母舰，比竞技神号早一年服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艘服役的。日本人的说法叫正规空母凤翔啊，但这是他后来到二战时候的样子，他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船大概也就8700多吨，然后那个烟囱为什么这么样子呢？说你不是排烟影响吗？对，这个他有一个铰链可以把三个烟囱都放下来，后来发觉既然放下来能排，我干嘛还站起来呢？于是这个后来就一直放下来，后来又发觉这么个上层建筑放在那儿不碍事嘛，于是把这个上层建筑又给拆了啊。这个船呢幸存到了1946年，因为后来它是一艘轻型空母，太老了，带的飞机又非常有限，二战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时它最后出行一次，为山本的主队进行护航，然后回来之后就带着内海做训练飞行员来用，一直到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体积足够大，它有航空母舰底下有机库嘛，这机库全部改成驻舱，就跑到太平洋各地把所有残兵败将，它一艘船能带一堆人啊，那个卧铺一改，觉得那一艘船能带几千人，就直接就直接就带回来，别的船带不了那么多，所以等它带回来之后呢，这个最后就全部拆掉了啊。然后呢会发觉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吨位是限定的，就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也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人，135000吨，两艘改装成的航空母舰一看一用掉就用掉了66000吨，就一半没了啊，剩下的吨位只有不到7万吨，这严重的约束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海军舰船设计师的手脚，这个就像针尖上跳舞一样，每一个吨位都要拼死的进行争夺。那你说日本人有没有这个麻烦？日本人习惯于隐瞒吨位啊，不告诉你我最实的啊，33000，没有33000，我的赤城和加贺只有26900吨，他们怎么造到的呢？这个机库应该是吧，照理说库房应该四面都搭起来的对吧，他那个机库都是空着的，就是把那个板都拆下来啊，那个分量就都节省下来，我报给你听，我就26900吨啊，你不信你看到我这都是漏风的看到吧，只有26900啊，所以他最早的萨拉托加级和列克星顿级两艘，一艘就33000，两艘就66000，10000吨位用掉了。然后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8英寸炮一点用处都不排，为什么呢？等到你要跟巡洋舰肉搏了，那你基本上已经在建了。同时，早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飞行甲板都是木质的，巡洋舰的主炮级别的主炮8英寸，虽然不如战列舰的那个炮口暴风大，那也是有炮口暴风的。如果他们向左旋齐射，会把飞行甲板给旋起来的，会造成飞行甲板的破坏的。后来规定他们主炮只能向右面打，到最后呢珍珠港事变结束之后发觉有这个主炮一点用都不排，干脆到萨拉托加和列克星敦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就把主炮全部拆完了，改装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炮。列夫人那在珊瑚海被击沉了，因为他是尼米兹曾经担任过舰长的座舰，所以呢伟大的弗莱彻平倒霉，只要他打输了，这不管什么事啊，这个在中二的回忆当中就是一个字，你成了列夫人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日本人呢走火入魔的到更加激烈的时候，准确来说不能叫走火入魔，是他的一种尝试，因为英国人后来的他的航空母舰啊全部改成了双层飞行甲板。什么是双层飞行甲板呢？就对甲板的利用率，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是吧，有斜角飞行甲板，起飞和降落理论上来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
最早的航空母舰尝试者觉得，干脆从机库里面直接带一块甲板出来，让他们从机库里面直接起飞，顶上那个甲板呢，又可以起飞，又可以降落。这样的话，我这个飞机的这个出勤率不就增加了吗？但是你想，从那么黑的机库里面起飞，外面那么亮，大家会开车知道从隧道里开出去什么感觉？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设计很早就不能玩了。所以呢，英国人这个双层甲板呢，后来到二战呢，他们就改成了单一甲板这么来做啊。那日本人呢？日本人说，哎，觉得哎，两层甲板这个设计不错，那我再加一层岂不更好？于是赤城和加贺就成了三层甲板起飞的航空母舰，大型飞机啊。这张图表示的不清楚，大型飞机从这里起飞，最底下起飞，战斗机从中层层甲板起飞，因为机库它有几层的，它不能只有一层机库，它有两层机库的，最底下的是轰炸机机库，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长，战斗机在中层机库它有一个短的距离可以起飞，顶上的飞行甲板呢可以供降落也可以供起飞，怎么样，一举多能啊！这个三层飞行甲板理论上来说更优越于两层飞行甲板，那一样的，这飞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前不说嘛，巡洋它最多能够搭载10门8英寸炮，于是它就结结实实的真的装了10门8英寸炮，其中6门装在这个地方，看到吧？这个伸出来的位置就是它的200毫米，还不是八英寸，200毫米炮。另外4门以炮塔的形式装在了中型飞行甲板的两边，中间再加上一个罗京舰桥，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有飞行员从中间那个甲板能够飞出来不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三层飞行甲板从建成的时候就发觉就是不适用，直接变成了两，最后发觉算了，还是改成一层吧。啊，另外呢，赤城是巡洋战舰改装过来的，当时呢日本人还顾及到原油的这个补给量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呢它有俩烟囱，一个日本航空母舰传统技艺下弯式烟囱，它不是排的烟，它是排的海水经过冷凝之后，经过烟道冷凝之后排放的白色气体。这个网上的烟囱是什么排的烟呢？是那些烧煤的锅炉排的烟，就是排的黑烟。航空母舰起飞，就像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家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对吧？大家懂的道理懂的是吧？因为飞机要顶风起飞的。航空母舰同样道理，航空母舰它对航速有一定要求，为什么呢？在没有弹射器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形成甲板风，飞机可以顶着这个风起飞。那么这个甲板风至少要求军舰至少要有26节左右的航速。赤城在这个烟囱是供15个锅炉排烟的烟道，那个小烟囱是供6个燃煤锅炉排烟的烟道。理论上来说，这15个燃油锅炉排放的这个烟道，理论上能让赤城能够达到26节左右的航速。但是万一达不到呢？在海面没有风的情况下，26节可能构成不了舰船起飞需要的甲板风，我就得需要燃煤锅炉同样帮我运作，于是就会变成。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改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燃煤锅炉全拆了，全部改成了燃油锅炉，赤城也就能够维持一个31节左右的航速。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极限了吗？下一个设计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巨大的马路一般的设计，就这是加贺的烟囱。从中路一直排到屁股后头，它的排烟是从飞行甲板的尾侧两边把烟排出去，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烟道排烟在这个对飞行的干扰。然而，这个都是高温气体啊，居住在这两边的军舰上要住人的，在这个高温这个烟道经过的这个距离，这个驻舱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以上。你告诉我。现在大家没有空调，26度以上基本都活不了了。你告诉我，整天居住在一个40度的地方，水兵驻舱里面坐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后来他也全拆了，就变成了这个单一甲板的倾斜的向下烟囱排的。你标准的旧日本海军的倾斜向下烟囱排的是白烟，但是倾斜向下烟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舰如果受创，
向烟囱这边倾斜的情况下，这烟囱要进水的。所以后来为什么航空母舰，你看到后来的烟囱统一都是向上的，而且稍微有一定。

清剿出去，就是保证这个排烟的时候，这个烟不会飘到飞行甲板上来。同时，大家理解吧？上层建筑为什么后来都放在右旋？赤城和昌飞龙的上层建筑放左旋呢？大家理解吧？就是开车的事情，就飞行员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危险，他会习惯性的向哪转弯？向左转弯，对吧？你飞行上层建筑在左边，你是嫌它不够壮是吧？是吧？没有那个上层建筑，它最多掉海里去。有那个上层建筑，那就是车祸现场。这都是这个航空母舰早期设计的时候所出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么个事情，一起帮大家。那么伟大的法国人，别说造航空母舰的船体了，旧的一堆战列舰的船体都没法去，他只能把一艘旧式战列舰那个贝亚恩号，他的这个船体有20000多吨，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的数字，因为它是战列舰改装的，加贺虽然是战列舰，但是好歹还是能开26.5节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长门型的改进型。这个诺曼底级的贝亚恩号只能开21节，啊，在后来基本上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法起飞飞机的。所以呢，而且呢，法国人喜欢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你看有航空母舰上带水上飞机的吧？啊，他们就想得出来，为什么呢？战斗机太轻带不了鱼雷，水上飞机比较重可以携带鱼雷啊，所以他们的轰炸任务是通过水上飞机完成的。我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为什么我还要玩水上飞机啊？这伟大的法国人，这是我至今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道理啊。当然比他们还不如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航空母舰。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直到这个为什么跟德国人一样，觉得空军可以搞定一切，因此他没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在地中海作战的时候是要呼叫兄弟单位来支援的，不是海军里面直接调拨海军航空兵飞哪个飞机去，我们要打电话请空军来帮忙。那你想，你有这个请兄弟来帮忙，肯定不如自己手下有一支海军航空兵来派用处吧？但他们想清楚了，开始改装两艘客船做航空母舰了。你会发现1941年、1942年还是10月，意大利投降是在1943年的7月，你可想而想之能派出什么作用吧？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两艘船也没有改装完，其中一艘后来还被意大利自己的蛙人给炸沉了，防止德国人把这个船拉出去堵塞港口，所以要在它停泊的地方把船炸沉，就让它沉在这儿，不能沉在港口，堵住自己的港口啊。意大利的很多奇葩也是真的是啊，只有永远的法国人会嘲笑他们。在他们意大利人被希腊人击败的时候，法国人在自己的边境上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好，那么同样的，美国人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66000吨去掉了，还剩下6万多吨、7万吨不到的距离？这航空母舰我是造大的呢，还是造小的呢？所以这就是大航母之争和小航母之争。理论上来说，他手里还有7万多点的这个吨位，如果航空母舰他觉得造得再小也不行，像日本人那种造8000吨的也不行，那基本上要造到1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按照14000吨这个排水量来算，还有7万多吨，理论上来说我可以造5艘轻型航空母舰。于是呢，他就紧急的在造成了这个 CV4 啊，游击兵，或者也有种翻译方法把它叫做突击者。但是呢，会发觉什么呢？这个吨位太小了，造成一堆的研究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游击兵的载机量和比它大一倍的雷克星吨的载机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虽然吨位小，但是它们的机库面积是类似的。机库是航空母舰载机的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你不能飞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被风吹吧，你总得有个地儿要进行维修或者什么用处吧。但是那个大机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得消啊，防护不够，甚至他们算了一下，连鱼雷都不能装。为什么？增加一个鱼雷库可能要增加几百吨的重量，有的几百吨可能又超标了。然后这艘航空母舰造船的时候发觉，所以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到太平洋参战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觉得它到太平洋基本是白送，就日本海军那群九七舰工上来一堆，连列克星吨级可能都扛不住，走他一个连防护都没有的游骑兵更加扛不住，所以他就一直待到了1943年。本来想是不是把它改装一下能够派过来用，后来1943年
老子的埃塞克斯级都已经下脚了。

那这艘老破船就在那儿继续待着吧，所以他就一直待在稳稳当当的大西洋，运气也比较好，没有德国潜艇击沉他，一直待到了最后。这艘航空母舰的试验，然后让美国人把觉得发的不行，14500吨的这个排水量远远不够，因此呢，怎么办呢？继续至少航空母舰的排水量要到20000吨，因此就有了后来的功勋级别约克神级的两姐妹。为什么？只够造两艘20000吨的了。就是约克神级的头两艘，伟大的约克敦号和企业号。至于第三艘，那要到海军条约是结束之后才造出来。那么两艘造完了之后，发觉诶，好像还多了15700吨，啊，那就是比游击兵好一点，但是又没有办法造约克神级，于是就压缩版啊。所以 CV7 叫黄蜂号啊，或者叫胡蜂号 ，CV8。叫大黄蜂号，那就是比胡蜂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设计，这是游击兵一样的，跟凤翔号一样，这个烟囱是可以放下来的，机库非常的大，能够达到和列克星顿级相当的载机量，但是造成的代价就是防护什么级别一样啊，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在华盛顿条约当中。没有规定10000吨以下航空母舰的数量，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理论上你可以造200艘8000吨的航空母舰，只要你船厂够开。因此呢，日本人抓了个漏洞，就生产了他的小航空母舰龙翔号，能载24架飞机，标牌在8000吨左右，完全避开条约的数约。然而等它建成的时候呢，即将要建成的时候呢，伦敦海军协定出现了，对10000吨以下的航空母舰做了极其严苛的约束。于是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造不了10000吨以下的，那就让他造10000吨以上吧。原先是单层机库，于是就变成了双层机库，原先带24架飞机就变成带48架飞机，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四个字，头重脚轻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它这个船体啊，本来是7100吨的日军的重巡洋舰青叶型和古鹰型的船体，现在你突然之间变成10000吨以上，那这个船不就变成了一个四四方方在海上航行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日本海军著名的第4舰队事件过程当中，它机库就被暴风雨打破了，往里面进水啊，这个差点造成整个沉没的东西。所以它在后来的1942年8月份的东所罗门之战中中了一条鱼雷就沉了。这都是早期轻型航空母舰尝试当中的非常失败的作品。日本人也意识到8000吨的不靠谱，还得往上走啊。但日本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之前那个8000吨的凤翔是不算在吨位里面的，它叫试验航空母舰，不算在吨位里面。因此呢，于是就形成了在中途岛被击沉的二航站的两艘苍龙和飞龙。苍龙大概在14000吨左右，飞龙比它加长了一米，大概在17000吨左右。同样，他们和赤城和加贺的载机量类似，但造成的代价依旧是什么？依旧是防护薄弱等等等等等等原因。这都是条约时期对设计师的这个手脚的禁锢。所以，根据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双方后来才会大展拳脚。美国人成约克人之后，继续放大，就成了下饺子的埃塞克斯级。英国人觉得那三兄弟再怎么改也不会成什么样子，干脆重新建一艘新的皇家方舟啊。但是呢，后来考虑到，但是这是英国人的设计特点，是吧？封闭式舰首，为啥？北大西洋的风暴和太平洋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和地。太平洋说，谁告诉你我没风暴的啊？没事，我经常在这儿混。所以他的机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后来发觉不单单是这个舰首要封闭，这个飞行甲板上都要上装甲，防止对方的轰炸，就成了皇家方舟的下一个级别，叫光辉级。美英军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但是造成的代价是什么呢？皇家方舟至少是双层机库，能带72架飞机，啊，光辉级只能带36架，那这个载机量真不足。好在什么？意大利海军是不怎么精打的。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区别是什么？意大利海军还有舰队，德国海军只有军舰啊。另外呢，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到二战还有那个老掉牙的舰鱼双翼鱼雷机？
这个稍微

它虽然说射击速度也能到370公里，但是它在对美军进行雷击的情况下，它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它要保证它低空低速的稳定性，保证投雷的状态下，这个鱼雷能够以合适的角度丢到海里面去，成一个直航出去丢出去。这点方面，剑鱼是非常在行的啊。同时呢，英国人在这个大太平洋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要面对这个敌人舰队的优势，所以剑鱼和它的后继型大青花鱼还是能够有用武之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皇家方舟也用到了二战过程当中，它的发挥型就是光辉型，而日本人呢，这个在条约失陷之后就是两龙的扩大型啊，集中了装甲防护、载机量和航速为联合舰队最理想型的航空母舰，武航战的瑞鹤和祥鹤，所以这都是双方在航空母舰不断积累这个不断积累条件和信息的情况下造出的符合自己国家来使用的这个舰种。所以什么的海军技术进步，它都要逐渐累积过程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海军052型的那一系列的改进型一样，要一个是国家经费有限，第二个是这个技术要不断的，有可能2-3年就要迭代，所以要采用什么？一个叫小步快跑的这个方式。国家的钱和个人的银行的钱一样，都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过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第11条。不得建造获取为其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10,000吨的作战舰艇、主力舰和航空母舰除外。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主力，同时第12条，在条约生效之后建造的作战舰艇，从主力舰之外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直接把一个舰种踢出了整个舰船的舞台，什么装甲巡洋舰。超过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八英寸，装甲巡洋舰要占主力舰的吨额，又没有起到主力舰的作用，所以装甲巡洋舰从此拜拜了。所以舰船的设计方面，装甲巡洋舰和巡洋战舰就丢了。因此，双方争相生产了一堆基本在10,000吨左右、主炮口径在203吨以下的。最早的代表，这还不是条约建造时的英国的最早的一批，后来被划在重巡洋舰里面的舰种，叫霍金斯级，装备的英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名单，191毫米炮，我这个英寸怎么换算法，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啊。反正那既然说不能装8英寸以下，那就干脆就装满吧。因此，这就是舰种的变化之一，所以。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这个过程当中，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都可以变成导弹巡洋舰，所以装甲巡洋舰那个系列就消失掉了。后面重新出现的轻巡洋舰和一战的时候的轻巡洋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舰种，因为那个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呢？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以上的叫重巡洋舰，在6英寸以下的叫轻巡洋舰啊。所以呢，这是。另外还有等等等等大量的这个东西啊，作战基本上对作战舰艇的日常的使用规范，以及签约国对其他非条约签约国的建造的军舰做出了限制，这是华盛顿条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中还有第19条，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下文提到的领土上的海军军事基地与设防区域过程当中，本条约签约时的状态，美国现在和以后可能拥有的太平洋海岛，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的近海海岛，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就是你在这些地方之外是不能新造基地的。香港和英国以后可能拥有的东经110度以东的太平洋海岛，除了加拿大近海岛屿、澳大利亚联邦以及新西兰。啊，日本呢，虽然规定它在什么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琉球和台湾以及什么群岛不能这个不得实现什么新的攻势和海军基地，你觉得这个事儿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吗？他一定会偷偷的瞒着去做，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对他做了约束，他不能把他的什么马绍尔和特鲁克这种东西建成像武冈县横须贺那样的基地，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新加坡的攻势就做了一半，新加坡有威力巨大的15英寸海军炮，全部朝着大海这边，靠着内陆那一边，原先是有2栖工程的，现在2栖工程停了，所以日本人后来就从柔佛海峡那个地方和马来亚基的地方打过来。当然，
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是这么说的：新加坡在极度

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的。然后查了一下，进攻的日军是30000，防守的英军是60000。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这好像就没有什么感染力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就跟老兵回忆一样。你不能，与其是读他这个东西，如果要说那是个历史，杰利克说过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重刺某一次战术行为，想必不会成功，就是典型的一句话，半瓶子水晃的啊。那么现在你能理解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啊？因为这些岛都不能加防御工事的啊。但是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在进攻威克岛的时候只用了轻巡洋舰，结果被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暴打了一顿。而他去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暗防攻势的关岛，用了4艘重巡洋舰。如果你把4艘重巡洋舰和威克岛地方倒一倒，海军陆战队估计不会取得美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击沉记录，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搜集的。当然没多久人家就被人家怎么该怎么来的就怎么散回去的啊，这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章，条约的规定细则。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保留有啊，马里兰、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爱达荷、新墨西哥、墨西西比、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纽约、德克萨斯、阿肯色、怀俄明、佛罗里达、犹他、北达科他、特拉华基这一系列战列舰，总吨位有50650吨。等西弗吉尼亚级的另外两艘进攻之后，规定将北达科他和特拉华基要解体，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总吨位将为525850吨。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保有5艘复仇级啊，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以及老式的本报、印度皇帝、铁公爵、马尔巴勒级战列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舰种战列巡洋舰啊。因为金刚后来被改装成快速战舰之后，在日本海军的舰种当中是没有战列巡洋舰这个词汇的啊。胡德、声望、反击、虎号，以及更老了一点的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2艘新战列舰竣工之后，按照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将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号解体，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将为558950吨。不是有点超标了吗？没关系，铁公爵号后来印度皇帝号废弃了，本报号也废弃了，铁公爵号改成训练舰啊。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打算把铁公爵给重新改成战列舰的，但是德国飞机来轰炸了一下，铁公爵进水了，后来发觉这么脆弱的军舰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法国海军啊，还有的是布列塔尼级、布列塔尼号、洛林号、普罗旺斯号3艘布列塔尼级，巴黎号、法兰西号、让巴尔号，这个是老让巴尔号、科尔贝尔号、康多塞号、迪德罗号和伏尔泰号，这都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啊。可见法国海军为什么都去打陆战去了，一战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新它的战列舰，总吨位221170吨。但是呢，因为从法兰西号之后的这些老舰后来都要废的，所以规定根据本章第三部分第二款，法国可以在1927、1929和1931年开工新的主力舰。然而你懂得1927、1929、1931就没有一个好年份，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工3艘，于是他们只开工了第1艘啊。这是他的老的，这些老的都属于这种丹东级啊，你看烟囱够多吧，丹东级的这种前无畏舰，前后主炮是305毫米的，舷侧炮是240毫米的，这个弹道问题真的是让人不敢直视。所以呢，法国人基于法国人的主要对手是谁，还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主要对手是一个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930几年已经开始重新扩军备战的德国人的和德国海军。因此他要防止德国海军那时候的3艘所谓的叫袖珍战列舰，装280毫米炮的袖珍战列舰，于是在1931年之后下水了2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级，命名为敦刻尔克号和
斯特拉斯堡号，同样是主炮塔前置啊，这个比英国的那个纳尔索尔级就漂亮多了，不愧是美学世家法国人设计出来的舰艇。当然后来他们还有更强的红衣主教利塞留级，装备380重炮啊，同样是啊，这个就比英国人的船设计的漂亮多了，全主炮前置。同时它还有一点，它这个四门主炮啊，两门两门之间是有一条40毫米的防弹的那个东西隔开的，就是如果被敌人击中了主炮塔，可能一半废掉，另一半还能开火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呢，就命中四，一下子你想一个炮塔四门炮就失去作用，整个战列舰等于就丢了一半的火力。这是法国人设计上中上的一个特点。其中利塞六级后来这个两艘让巴尔号和美国人对轰过，利塞六级和英国人对轰过啊，都没有对德国人开过炮，他们后来都对日本人开过炮。意大利，当然也没想到，意大利呢，这个经济状态还不如法国。比如，它其实这艘快速战列舰卡拉乔洛号，装四座双联装380重炮的快速战列舰，航速高达28节的快速战列舰已经下水了。然而，国家财政连这艘下水的船能建成的钱都没有，最后和一段想法当中，能不能把它改成航空母舰，最后也被废弃了。这艘船就这么被废掉。如果这艘船建成了，对二战当中的局面可能会造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允许保留的安纳利亚多利亚级战列舰安纳利亚多利亚号、杜里奥号、加富尔公爵级的加富尔号、朱利乌斯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达芬奇。但是达芬奇没有活到二战就直接爆沉掉了，以及最早的无畏舰但丁号，就是写神曲的那位爷啊，你们看神曲就是这样的，这个正文只有不到多少字，然后注释可以有大概正文的20倍以上啊，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其他还有罗马号、那不勒斯号、埃曼纽尔号、埃琳娜女王号，你看那排序那个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或者是前无畏巡洋战舰。所以呢，同样的，允许根据本章的第三部分第二款，允许它在1927、1929和1931年建造新的主力舰。同样，你懂的。也没钱，甚至他到1931年都没有钱。于是怎么办呢？先把战列舰这个他的这些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多利亚级和加富尔公爵级做进一步的改装，改装成快速战列舰。同时呢，把炮搓大，这个炮原来是305毫米的，经过搓膛扩充到了320毫米啊。但是呢，因为要加快航速，它本身这个主炮是很有意思的。3-2-3-2-3，就是在两个中烟囱中间还有个主炮塔，头尾各有两个三连装和两连装主炮塔。为了提高航速，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炮塔给拆了，中间这个炮塔呢，航速上了上来，主炮口径到了320毫米。就这四艘老战列舰的改装费用，基本上已经跟新建战列舰的费用没什么区别了。那总是缺新战列舰呀，你航速只有虽然航速够，但是主炮口径只有320啊，因此后来就下水了。这个科耀炮维多里奥维涅托级，为什么呢？它的主炮口径虽然是381毫米的，但是呢，身管寿命只有120发到130发。为什么？装药太多，就是人这个一般的主炮战列舰的主炮身管，基本上都在200发左右，就是打200发炮呢，回去基本上换身管了。但是一般的战舰啊，基本上打不到200发，要么沉了，要么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意大利的可能打完两次就得回去换身管啊。也同时呢，因为意大利只需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它不要带太多油的，所以它的油是非常少的。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这个瘸腿战列舰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把给的重量都给在主炮和防护，就成了它的快速战列舰维多利亚维内托号啊。但是呢，这个很不幸，它其中的一艘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战列舰。那都说了，意大利人不擅长打仗，你们还要求我这么高干什么？日本海军允许保留两艘长门级、两艘伊势级、两艘扶桑级和三艘金刚型，啊，比瑞改装成了航空，改装成了训练战列舰，总吨位下降到了301320吨，把比瑞改装成了这个训练战舰，啊，联合舰队原来的88舰队方案基本上是一个64舰队的方案，迎来的太平洋战争。比瑞的现代化改装呢，不是，就是训练跟人改装呢，是把前部烟囱的锅炉拆掉一部分，所以它这个一号烟囱就特别的细。同时呢，把它的4号主炮塔拆掉了，

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一个观景平台。谁来观景呢？那当然是伟大的，对吧？天皇陛下，是所谓皇国2600年纪元的时候，他就作为御召见啊。但是那会儿他已经准备改装，海军条约一结束，立马就在他身上做了，就金刚型，在二战之前是做了2次现代化的改装，增加防护，那个增加航速啊。而比瑞呢，因为它是训练战舰，所以后来它的改装就一次性完成。同时，它的训练和改装为大合集提供一个原版啊，所以比瑞的后来改装，所谓它的高大的塔式上层建筑和三艘金刚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事情算是谈完了啊，算是谈完了。这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它不单是海军条约，所以英美日法在1921年的12月13号签订了太平洋地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的相关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美国人要达成一个效果，1911年7月13号，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条约应予终止，也就预示着20年的英日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后来英国人还一直有这个有争论，他们要不要放弃英日条约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是在1902年到03年签的第一次1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爆发日俄战争了，日本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的这个身份来投入的战争。那么10年之后，日本人当时当然续约，但是到太华盛顿条约之后，美国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英日条约进行解体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英日联盟的缔结的这个事情，到1923年的8月17号，这个同盟彻底失效。如果这个同盟还继续持续20年，到二战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联合舰队空袭塔兰托，南云机动部队暴打德国，因为你是英日条约吧，日本人说不定过去要帮英国人打德国人的，这个条约太奇怪了。这个条约在这个废弃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支持美国的就是澳大利亚。反对的呢是加拿大和南非，这理由你懂的。澳大利亚为什么支持啊？这个日本人，日本人近在咫尺啊！我当然希望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去啊。而加拿大和南非觉得日本人打过来关我什么事情？远不关己事，高高挂起。但是最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啊，这就是英日条约的结果。然后呢？就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中包括华盛顿条约当中的9国公约，其中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怎么解决。最后是这样子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和行政之完整啊，然后是这个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等等等等这个原因。最后对山东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子啊，解除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日军最终要撤出山东城，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以中国以5300万马克的这个代价赎回，前德属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如果马上夏天到了啊，已经是夏天了，大家到青岛去旅游的话，不单去吃海鲜，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很小众的啊，基本上除了我之外这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儿啊，你网上自己搜搜，估计人也不多。一个是关照大典礼，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这个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青岛，大家知道有至少有2个火车站，对吧？一个青岛北站，一个青岛站。青岛站是那个老的，在青岛站，如果大家坐动车从青岛站出来，或者你有空的话，在青岛站边上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地方很方便的，就在那个栈桥的那个边上啊。你去那儿什么看瀚海的时候，顺路回路。到那儿去看看，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去这个一战博物馆呢，这个穿汗衫可能不行啊，你最好带件外套，因为它最后那个博物馆那个东西是在山里面的，就是它有整个的这个宫室的这个建，这个怎么构造，它整个博物馆就是原来德国人在这个山体里面建的这个宫室，所以呢你这个短裤啊，这个汗衫呢、啊、这个过去啊，我可以像你，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外头差不多30度，里面我估计大概连20度都没有，我们都是穿着外套进去的，所以我作为诸位去青岛的，至少你要啊，这个带一件我这种马甲来挡挡风啊，最好不要什么赤脚凉鞋进去，不然出来的话，我建议你找个温泉泡一泡，可能对你的膝盖和你的脚踝啊会有影响啊。当然，这个7、8月份去这个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什么平时抽个周末
反正上海到青岛5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但是如果碰到我在那儿嘛，你们导游不用请了啊，对吧？啊，实话实话是这样子的。青岛大家有一些景点，就是除了什么德国总督府啊、啤酒博物馆啊，或者你到什么崂山转一圈啊，那两个景点都在青岛市区里面的，它不是在那个周围的。尤其那个胶济铁路博物馆就在青岛站出来那个边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那段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增加一下这个事情。但整个事情是说清楚的啊，博物馆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的事无巨细全部给你说，因为它不是历史论文。但是它只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给你说清楚了，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就是成功的。我个人去看过，基本上我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大概大概一站博物馆花个1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这个胶济博物馆，你快点的话半个小时，它就是一个2层楼的，进去转一转，2楼转下来就够。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夏天去海边什么吹吹海风啊，什么这个看看什么海军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转转。秋天嘛，你到那儿去可能会看到我，我不能保证。啊，那么华盛顿条约结束了。这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事儿华盛顿条约都没有谈完的，这个就跟什么山东问题上没关系了。说是啥，航空母舰谈了，战列舰谈了，巡洋舰驱逐舰没谈，那怎么办呢？继续开会啊。1930年他们就再开了一个伦敦海军的会议，这主要是对巡洋舰。那同样的，双方的要求又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英国人要求轻巡洋舰多，为什么呢？他说我至少要有70艘巡洋舰的资格。为什么？我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我需要巡洋舰去保护。那美国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要求重巡洋舰的比例高，火力要求低。日本人说我要求不高，美国人有多少，我要他70%，啊，这又来了这个对美70%啊。所以最后双方，因为1930年你知道还是没钱那个时候，啊，短暂的一段时间还没钱，所以呢，最后。日本国内的所谓的独走呢，那会儿还没有抬上头，所以呢，基本上脑子还算正常一点。因为加藤后来就回忆录说，如果这个报的海军这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疯狂发展88舰队，联合舰队可能连对美50%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如达成这个消息，至少能完成对美60%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虽然日本人有要求啊，要求对美进行70%，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这潜艇这玩意儿究竟要不要用？英国人说这个东西太不绅士了，不能用。法国人说你不要用，我要用。反正啊，这争论了半天。首先，对于巡洋舰，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有区别的。美国人重巡洋舰的比例多点，英国人轻巡洋舰的比例多点。日本人呢，大型巡洋舰就是重巡洋舰，最后对美是60.2%，而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对美达到了70%以上。尽管来说。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对美巡洋舰应该达到70%，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应该和美国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国力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说日本人失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所以双方，这就是双方对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比例。潜艇大家都一样，52,700吨，然后重巡洋舰、轻巡洋舰的这个比例，这个都在以上。这个时候就，这个从1930年之后才开始有所谓的。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之分，之前哪怕你搭乘8英寸的主炮，我也叫你轻巡洋舰。为什么？和装甲巡洋舰相区别啊。所以这第四条有规定了，航空母舰之间有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等于或者小于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的航空母舰。所以把龙乡那条路直接堵死了，小型航空母舰10,000吨以下，大家没人造了啊。生效之时不得建造排水量少于10,000吨，同时呢，对这些航空母舰的这种，包括这个他们后来提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叫航空巡洋舰，装备巡洋舰主炮的航空母舰。后来发觉这个东西建造出来呢，它的战斗力不是1+1=2的，兴许可能是1+1=-1的，因为巡洋舰级别的主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有伤害的，根本起不到。又有巡洋舰的主炮，又能搭载飞机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大家都不玩了。除了日本人后来搞出那种航空战列舰，当然呢，他们也会骗钱，他们把这个级别加了个版本叫航空战列舰，装战列舰级别的航空母舰方案，打算卖给苏联人。苏联人说：“你以为我傻吗？”当然我也没有拿。啊，第二个，对潜艇的这个排水量和主炮也有了规定，规定
不得舰岛排水量超过2000吨或者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的主炮的潜艇。法国人就造了这么一艘2800吨主炮口径有203毫米的大型潜艇，叫叙弗伦号。后来发觉也不派什么用处，是吧？这个203和你安装在军舰上的203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炮不一样，不是说弹不一样，它没那个观测设备。你炮有那么大，你得打得准，不是电子游戏八一摁帮那边就打超了。这个你告诉我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外，我勒个去的，那怎么看得着？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内，你这个主炮这么大，发射速度肯定慢，可能还不如那种5英寸炮或者6英寸炮打得准。所以这个船呢，也就造了这么一艘。造完之后，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啊，那真的是比较浪费。所以这个船后来里面，你看，法国人还这个船上就像一艘潜水巡洋舰一样，有巡洋舰的主炮。潜艇嘛，大家懂的，一般是有什么艇首鱼雷发射管，对吧？艇尾鱼雷发射管，这正常的。它还有在艇的中间还有一个像巡洋舰的倾斜发射管，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一艘军舰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意味着啥？样样通，样样松。为什么？同样的，你在这个距离用潜艇和人家驱逐舰比雷击能力啊，那好像也是作死的节奏。所以这艘船，法国人的想象力非常好。你看，又有艇首的。啊，艇又有艇尾的，中间还有倾斜的鱼雷发射管，还带水上飞机，前面还带巡洋舰主炮，这个法兰西画图技术也这个他们比那个强多了，因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来了，所以这个船，你觉得有用吗？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下潜能力要快。潜艇在二战之在那个1950年之前呢，还不特别强调水下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作战还是靠浮上来打的，它水下的那个航速其实比水上的航速要慢得多，啊，换句话说呢，潜艇在德国人最后出来那批潜艇之前，基本都是在水面进行战斗的，水面的航速比水下的航速要快。现代潜艇不一样，现代潜艇主要取决于水下的航速，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之前，声呐技术普及之前，潜艇在水下是没法对射的，因为那是瞎子对打，能打出对头纯粹是看运气，因为邦邦邦打了一堆鱼雷出去，没有遥控的，就完全凭运气的，所以千万不能看什么游57或什么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是他们红色十一号潜艇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完全不是这码事。但是能造出这样的，你想想看，你装那么大个主炮，你想你得备多少弹？这不是严重压缩这个潜艇的，别说啥生活曲线，以法国人的浪漫，我真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红酒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战列舰里面就有的，他们的战列舰主炮的装甲盒里面有一个红酒库，所以那个红酒库是有史以来防护最严格的，而且温度一定也最很低，因为发射药要温度很低啊。法国人为了喝酒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接下去对巡洋舰的吨位等等等等都做了这个登记规定，重巡洋舰的数量，英国人15艘，美国人要求多是18艘，而日本人要求12艘。总吨位，英国是146800吨，美国是180000吨，英国是日本是108400吨啊。那么，旧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的体系有一共有18艘，我们叫18罗汉。其中最早的其实是作为侦察巡洋舰出来的，7100吨型的最早的重巡洋舰，古英型和青叶型啊。这两个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是经过改装，古英经过改装的，后来呢是万吨重巡的妙高和高雄，到高雄吨位用完了，怎么办？想办法混。1933年左右，日本的旧的几艘轻巡洋舰要退了，啊，然后根据那个配额，我允许可以建4艘8500吨的和2艘8450吨的重巡洋舰啊，轻巡洋舰。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轻巡洋舰的炮塔座权做得和重巡洋舰的炮塔座权相类似，必要的时候只要换炮就可以了。所以最早出的是15炮1000吨轻巡，最上行啊，二战日本的撞船之最就是由他穿的15门6英寸速射炮，万吨轻巡。英国人一看，你这个叫轻巡，太不要脸了，真是。然后呢，还有呢，是12炮的这个万吨轻巡，这就是后来的最上型和航空巡洋舰力根型。啊，这是早期的
和日本的这些重巡洋舰的改装，这是最上最早出来的时候它是轻巡洋舰，为什么装155毫米炮了，后来呢改装重巡洋舰，这个炮塔就拆下来给了大和做副炮用啊，这没多久啊，然后英国人一看你这不是捣乱吗，美国人一看你有的我必须得有，于是美国人工业能力紧急下水一堆15炮的这个海伦纳型级别的这种轻型巡洋舰啊，同样的，但是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就没当轻巡洋舰用，人家后来改了炮当重巡洋舰来用。英国人呢，英国人一看你们也有的，这对我的轻巡洋舰那是致命威胁，于是他也紧急下水了一堆12炮的啊，那这是美国人下一个级别的克里夫兰级，因为他觉得那个15炮的有点浪费，所以把第三个主炮塔给拆了，装上了他的防空火力更为加强。英国人呢，就是有了这种爱丁堡这种级别的叫沉级轻巡装。他们其中的一艘贝尔法斯特号作为大英帝国唯一残存的那么一艘船舰，现在停在伦敦塔边上，如果诸位夏天到伦敦塔的边上就可以登上这艘叫贝尔法斯特号，它停在伦敦塔边上，应该是大英帝国幸存到现在为止唯一一艘超过10000吨的船了吧、啊、就是这种，这就叫别苗头，你有的我必须得有，因为我没有的话就可能会被你超越。而从日本海军来说，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种装15门15.6英寸炮的最轻巡洋舰，它出来就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为日后它的轻巡深炮做重巡来做准备啊。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巡洋舰，我们知道大家都要配顶格的，对吧？重巡洋舰顶格203，轻巡洋舰的顶格至少是152。我们的俄国人怎么办？前苏联啊，这个沙皇的这个幸存下来的东西噼里啪嚓也被拆得差不多的啊，而且有限的资源全用在陆军身上了。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红海军也需要发展啊，因此这个到1930几年的时候，他引用他和意大利人谈好的一些技术，引入了非常有意大利风格的一系列的船舰，从战列舰到巡洋舰。因为意大利典型的风格的船舰呢，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两个烟囱分得非常开啊。以往有的时候呢，就是意大利巡洋舰，它这个烟囱在非常中的位置，像一个中文的山的这个字形，所以叫山字形。它这种的日本轻，意大利呢和苏联海军中间有一点共同点，因为苏联海军基本上也不用在远海作战，它要么是在黑海那个基本上封闭的区域里面，要么在波罗的海那么个封闭的区域里面，所以。因为他最先要补充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所以就首先有了这种26型的，他自己叫轻巡洋舰，然而不能这个或者说他没法叫轻巡洋舰，为什么呢？他主炮口径是180毫米的，同时呢和意大利人设计威尼托的主炮一样，这个身管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比轻巡洋舰火力强，比重巡洋舰火力弱，西方还是叫他重巡洋舰。马克西姆高点西号啊，所以他还得叫重巡洋舰啊，红海军的这种设置。那什么都设置好了，对吧？没有规定签约国600吨以下的实力出来，就是如果那会儿有导弹艇和鱼雷艇，你可劲儿去造吧，造100艘200艘也没人来管你的，只要你有人开船。另外，超过100吨。但不超过2000吨的做水面作战舰艇，我也没限制。但是啊，因为驱逐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不能超过6.1毫米。主炮就算没到6.1毫米，也不能超过4门。而且呢，你可以配备鱼雷，你的航速可以大于20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走了两条路。美国人往上走，就出了巡逻炮舰，造了几艘。日本人往下走就出了水雷艇，这个水雷艇标牌在600吨以下，因为不能超过600吨，但在600吨以下它装了3门主炮和4座鱼雷发射管，4个字，头重脚轻，所有的分量都在上百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的东方之星号，遇到风浪就嘚儿。所以后来发觉不行，得减重，所以怎么办呢？原先那个炮塔化的主炮不行的，炮塔太重了，把炮塔拆了啊，反正天气凉快，你们敞篷的去用啊，敞篷的，看到吧？原来是一座双联装，一座单联装，现在变成3座单联装，减轻重量。鱼雷发射管
原来两座双联装的改成一座双联装，这是它的水雷艇。同时呢，基本上这个在这个压舱的底部基本上灌铅，是吧？铅重，保证它这个底部有一定的重量啊。这改出来之后发觉这个战斗力啊，算了，也就没什么想法的，于是这也是成为钻条约漏洞，最后在第四在有赫事件当中出了事。同时呢，这个后来还因为要疯狂的加强武备，它的一些驱逐舰的复原性都出现了问题。比如它最早的这个它的这个驱逐舰叫初春型，然后发现那个二号探跑炮塔太高了。同样的，它别说这个遇到风浪的时候复原性有些问题，如果它高速的时候转弯做漂移的时候，很有可能歪过去都回不回来，所以还得拆。于是把这个二号炮塔拆到后头去，把三座三联装的鱼雷发射管改成两座三联装的鱼雷发射管，就成了日本海军另外一型的舰队驱逐舰，叫白鹿型。这都是这个复原性所导致的问题，都是打算在有限吨位之内疯狂的加强武备，完全忽视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你说这跟造船技术有关系吗？一点技术都没有啊！你说他们罔顾人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舰政本部根本就是所谓的舰政本部第四部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高层的压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闪展腾挪，造出一堆最后都要返厂的东西啊！他们的返厂一直到1940年最后才匆匆结束，终于到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哎，好像有机会打一场海战了，那于是就没有了啊。这一系列的海军军缩条约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相对比较温和的大正时代和它的尾声，所谓的大正德拉克摩西的这个尾声阶段，一旦进入到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独走行为之后，啊，整个日本军部就走上了一条那么不归的这么条道路啊。到1930年之后，其实他们在1936年还打算继续开条约，有进一步的要求，还是打算对海军军备对进一步的压缩。然而日本人不干了，啊，日本人不干了，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英国人被骗了，因为英国人有一个要求，他当时在伦敦1936年的伦敦海军条约上规定，海军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不能太大，全部要保留在14英寸上。美国人说没问题，我就造三座四联装主炮的14英寸主炮的北卡罗来纳号。然而因为日本人不签条约，所以这个伦敦海军协定也就流产了。美国人迅速做了一个扩编，他把3座4联装456毫米炮改成了3座3联装406毫米炮。所以北达科他、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他和伊阿华的区别是什么？看这张图很清晰了吧。其中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南达科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南达科他的战列舰的防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防住自己的主炮的在主炮免疫区当中的设计。而北卡罗来纳最早设计的时候是装356毫米主炮的，所以它的装甲防护是以防356炮为基杆来进行设定的。但是它后来换炮换成了406了，但是其实它是防不住406的。而南达科他是在他的设计之后，从基石开始设计，就是为防406来设定。而压滑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快速来进行机动来用的。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它叫战略巡洋舰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同样具备战列舰的这个特点，它应该叫高速战列舰，因为它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只它为什么没有造得更大或者更远？原因的结果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巴拿马船闸的宽度。但是你把美国人逼急了，他也会造出不是巴拿马船宽度的战舰，比如永远没有下水服役的蒙达纳，啊，所以船闸的宽度，它也是制约军舰的排水量的一个因素，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违反的，啊，那只有倒霉的英国人，既然大家都装14英寸炮，于是我也去装14英寸炮，因此。他后来设计的乔治五世纪战列舰，那个新乔治五世纪全部装备的是14英寸炮。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做三座，他跟那个北卡的早年设计上都是3座4联装14英寸炮。然而他突然估计到呢，因为战舰的防护特点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号主炮塔，这个 B 炮塔，它因为这个基座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上面的，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抬高的 B 炮塔它的防护是最弱的，排四连装呢好像防护跟不上，
所以英国人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加了一笔，把这个四连装的主炮换成了双连装的主炮。好，原来主炮有12门，现在跌的只剩10门，等于数量的优势不存在。虽然它这个14英寸炮，其实在弹道和弹药方面做了改革，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旧式的15英寸炮，但是再怎么样，还是14英寸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护还是非常强的啊，防护还是非常强。这就是后来的新乔式50级。那英国人想不想造16寸啊？那做梦都得想。问题是，没钱了，或者说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了，造船的重点从战列舰转移到了更需要的护航舰艇、轻型舰艇上。你就算造出了战列舰，你也得有人去开啊。德国潜艇的威胁比德国战列舰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了啊。那么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各国都基本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使命。对英国人来说，能在内外交困过程当中，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维持一流海军的体面，尽管海参的三叉戟已经不是自己独享，要让出去了啊。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解散了英日同盟，让美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对英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对日本来说呢，能从超过战区预算超过40%的军费当中解除出来，联合舰队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对美60%左右的实力不被拉开。如果还要强行对美70%，我估计日本国库崩溃的速度会比他建成战舰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啊！所以双方都是有。同时呢，日本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力，正式坐实了对南洋诸岛的控制权，特别是条约第19条，使得关岛、菲律宾群岛和新加坡没有办法继续要塞化，为他在二战当中的早期的高歌猛进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军舰都在拆了，10年不得设计新的战列舰，海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主力舰的设计，停滞了10年以上。而这对于海军来说啊，只能说对于海军来说，海军的产业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你再过10年再要找同样的这些人才，他们再设计船，那比一直延续设计那就要差得多得多。所以就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被钢铁的一波波弹倒啊。那这个既然国家在军备方面投的钱不多了，那意味着什么？国家就可以把钱投在什么这个日常的大家的生活过程当中等等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22年之后，虽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安定期，但是基本问题，一战之后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等到1929年，世界性的整个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那么，对不对？是吧？纸醉金迷的短暂的20年代，迅速的就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尤其这个非常短暂的股灾，是吧？这个赌灾。大家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图的老师张毅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叫《大震15年》，啊，他在新浪的微博叫“阳风汉魂”。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因为日本的大震15年是从1912年到1926年，啊，差不多你可以折合成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可以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些就是中日比较史之间的对照。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这样一本书。日本呢，同时做军备方面也进行了所谓的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说起国家的钱就那么一点儿，如果不把士兵的数量给裁下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怎么也跟不上啊。裁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军区裁到，就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骑马上下班，裁到日本的将官包括左官包括将官有一些级别的人都是平时坐11号上下班的，他们连马都没得骑啊。问题是这个钱省下来没多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就爆发了啊。所以你说日本的经济好得起来吧？肯定好不起来啊。加藤在签订完华盛顿条约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东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说非常悲惨的惨状呢？因为他下午5点钟，5点钟是什么时候？晚饭时候。那会儿没煤气的，他们用是什么？是用炭火盆做饭的。炭火盆做饭，然后当时东京的房屋90%可能有点夸张，80%是木质的或是竹制的。然后一地震，炭火盆子一飞，继李梅之前，什么叫做火烧东京就这么发生了。
所以为什么会破坏那么大，主要的就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你要是全部都是钢筋水泥的，肯定就不会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而这个所谓的大震德拉克莫西，德拉克莫西是日本的那个民主的这个音译过来啊，也就在所谓的这场东京的大地震之时，随后的就这样逐渐的走入危险。由于政党政治的高度的贪污的腐败，普通民众已经对政党政治失望透顶，他们短而会研究在短期之内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希望摆脱于目前这种贫困生活的想法，因此在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当中就荡漾的有所谓的这个热血的昭和时代。面对这样腐朽的时代，我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啊，这样一种状态啊，逐渐就尤其是军部的独走失去了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所谓的这个对他的约束，以至于发生最后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改一改，叫动荡的昭和史，这就拉开了帷幕啊。当然如果你对海权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技术包括海军发射的事件有关系，去看我已经去世的老师张先生的《无畏之海》和他的这个遗作《不恋恋太阳下的美洲海权之路》，那个这是六月份的讲座内容，我们七月份开始要花四卷的内容啊，重新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我们讲下目是第一卷啊，当然大家知道因为我唠叨，所以七月二十号刺杀希特勒的事情呢，我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你们讲清楚，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一千页 PPT， 我要讲一本书撰成的这个 PPT， 这本书的名字叫《武神与将军》啊，我将它的转化为 PPT。下一个月，我们讲应该是十八号吧，我看看时间，十八号我们讲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就是在东莞的重新整理的讲解。好，我们七月份再见，谢谢大家。

一个沙尘暴即将到来的下午，这个等结束了，外面的这天估计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们继续今年的这个近现代战争史的主题啊，这个估计过年都到外面去玩了，所以这个上次连走廊里都坐满了人，我估计下次不太会有再这种盛举了啊。那我们上期讲到哪儿？上期讲到这个，上期讲到1942年啊，1942年啊，正好从1939到1945八年前面，我们只讲了一半。1942年呢，第一个是德军从1941年开始，这个摊大饼，这个开始，但是他德军后来的战线就是不停的在摊大饼，啊，41年的大饼摊到了北非，我们上一卷讲到隆美尔的行动，啊，北非后面的事情我们等42年吃完到43年的时候再说。那么42年的德军呢，他就不具备在苏德战场上而言，啊。苏联红军不算，德军从1942年开始，他就不具备像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那样在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具备战略进攻能力的这个能力了。为什么呢？这个1942年的德国呢，跟1942年的苏联实行的工作日志是不一样的啊，他们一天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啊，周末不加班，然后呢，也没有采取什么敬业政策等等的，就是说。整体的这个德军的工业的整体的发动要到1943年才开始做，那为什么呢？因为工业这个东西大家知道的，它德国其实在1942年从1940年开始作用欧洲三个最重要的工业区，法国北部的工业区，这个鲁尔的工业区，德国自己本部鲁尔的工业区，以及残存下来的呢原来的奥匈给他的那个工业，我们说起来就一战的时候，三个轴心国的意大利不算重要的工厂里面，它有法国北部，但是呢，它把法国北部的工厂给拆掉，把法国北部的工厂拆掉之后呢，把这些拆掉的东西放到了德国本部来，那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吧？工厂都知道，工厂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建的，啊，就跟城市一样，大型城市它边上一定要有水，啊，没有水它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那你想拆工厂，

需不需要时间啊？拆工厂需要时间，需要物流，需要资金我就不算了啊，资金我就不算了。那么你重新要选址，重新要搬迁，然后你想想看，你原来在法国可以雇佣法国工人干的，你现在让他们出差出到德国去，可能拿的工资还没有法国高，这已经不算什么人文之类的这种事情，就已经差很多了。所以到1943年德国真正的战争部长施佩尔上台之前，整个德国的工业管理是非常混乱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秉持的不能让德国人民过苦日子的那种说法啊，他们知道1945年很多德国人这个餐桌上才开始出现明显的物资缺乏问题。那1942年呢，美国人刚刚参战，美国的战争机器还来不及把它的物资生产出来，更加别说它要运送到英伦三岛，并且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这都是要到1943年之后的事。那么在1942年的时候呢，德国这个空窗期等于是没有好好的利用好。但是呢，对苏作战也要继续，既然不具备在北面、北中南三个方向同时进行战略进攻的方向呢，那么他就转向一个，那就要中间找一个位置进行进攻。找哪个位置进行进攻呢？他看中了南线。南线为什么南线呢？南线有一个最重要的战争一定需要的物资啊，如果拿到自己手里面，那么自己增加了战略物资，敌人又减少了战略物资，这个战略物资是什么？那现在都是战略物资，石油啊，那我们就知道的高加索油田，今天的这个巴库啊，这个阿塞拜疆啊、亚美尼亚的这个巴库，如果在南线进攻夺取了巴库油田啊，那么就可以缓解原来只能绝大部分的依靠，因为德国自己是不出燃油的，德国的那个燃油到中后期主要依赖的是什么？依赖的是从用煤炭，它用煤炭然后用硫酸进行清洗，所谓的叫人造石油啊，它燃烧效率比起燃油是要差一点的啊。包括这个技术，它后来分享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挺搞笑的，说据说是500万吨的煤矿明矿进行清洗之后一定会有损失的，大概损失要多少呢？损失数其实损失挺高的，要损失50万吨。比如说拿到十分之油啊，问题是日本人手里也没有好的油田，他要南下。我们讲以后有机会讲太平洋战争时说南下，他占领的这印度尼西亚包括马来那儿的油田，它的恢复速度比他想象当中要慢。那么他手里有没有好的煤矿呢？他有好的煤矿，他占领我们中国东北的抚顺煤矿是非常好的，这个煤的质量经过硫酸水洗之后是理论上也是能获得比较好的这个人造汽油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损耗比他接受不了啊，所以就没有用。问题是到最后这个已经不是你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了，是到最后是这个技术给了你，你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把这个东西的转能够转成那个问题了，这个抛开不谈这个事情。那么德军1942年的主要驻营目标呢就转向了南方。那么转向南方呢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要塞塞巴斯托波尔在1942年初的时候仍然掌握在苏联红军手里。那你如果要从南线进行战略进攻，除了从北线和中线要抽调兵力，包括后勤物资转到南线之外，南线的苏军的力量仍然是非常强大的啊。但是呢，苏联人1942年的苏联红军后的苏联红军也是存在差距的，因此在1942年首先爆发的叫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啊，哈尔科夫绰号那个乌克兰四平啊，四平知道这个城市在解放战争当中打了四次，我们开玩笑这名字没起了，叫四平，就打了四次。这个哈尔科夫会战在二战当中也打了四次，当然大家知道最近这两年他们又打了四次，所以现在他应该改名不叫四平，叫八平啊。那么苏联的西南方面军重新换了主帅之后的田部新格元帅在南线率先对德军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进攻，但是呢步坦协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以至于这个坦克部队，我们知道如果要突破这个所谓的战线的话，一般会首先的是什么，有两种突击方法。一种突击方法是这个先用步兵突进去，如果因为要避免装甲部队的损耗，先把步兵突进去，把一些坚固的设防点摸清楚之后，突破阵线之后装甲部队突进去撕裂对方的战线，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把装甲部队直接投进去，先撕开一个缺口，然后再想后面的这个行动。那么苏军采取了一种非常尴尬的步坦脱鞋的一种方法，当他步兵冲进去，装甲部队如果早一点冲进去呢，可能这个战线已经撕裂了，晚点突进去呢，可能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德军的反包抄可能没那么顺利。

结果就在最怕的就是这个一进一出最尴尬的时候，装甲部队突到前面了，被人从背后抄了条后路，咔嚓，啊，也不多，交代了快30万人，啊，整个苏联的心，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已经不是去割裂德军战线的问题了，已经是苏军战线还有什么都什么什么兵来进行防守的问题了，然后德军本身还在想怎么从苏联战线上找一个缺口，后来啊，他们战线上不存在缺口，因为到处都是缺口，所以德军就顺势发动了1942年的对苏联南部战线的进攻，代号叫蓝色方案啊。德军前期的都是颜色，什么蓝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后面就带一点什么文艺色彩，什么冬至蓝啦、啊，什么这样。然后这个，因为你的前线部队几近崩溃了嘛，那苏军怎么收拢自己的败兵呢？那用了非常简单的方法。设立野战厨房啊，胃口吃的总会有人聚在那儿。但是苏联人也摸清楚了，把收拢来的这些有战斗力的部队呢，他不像以前，这收拢来的战斗力的部队，赶快有一个缺口去补，一个缺口去补回去。现在呢，他的战线靠后来的新招募的部队来进行补充，把那些幸存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兵缩到后方去，重新组建新的作战集团军，然后后来再来补这个缺口。那么缺点是什么？就前线有作战经验的人，他在一段时间里是有巨大空缺啊，他这个立储要到冬天才显现出来。那么德军顺势一路向南啊，当然首先他拔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啊，这个我们不着急，我们今年有一个这个4卷本的德国总参谋部谋反史，到时候我们还可以详细讲动用这个要塞，德军动用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口径的，在作战过程当中最大口径的重炮，口径多少呢？800毫米的古斯塔夫列车炮，调用这门列车炮，大家在网上可以搜这个模型。调用这门列车炮需要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亲自签字，啊，他过来要忙一堆事儿，要一个工兵团给他挖另外一条铁轨，为什么？他一般铁轨就一条，对吧？他要挖两条，因为他是装在两排轮子底下，啊，发射一发炮弹要打1个小时，啊，这个但是有一发炮弹据说钻进到人家弹药库里，反正这个到时候我们。网上有图片，到时候我们今天还会详细讲。那么夺掉了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之后呢，德军在南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兵力被调了7分8分。后来的这个德国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官曼斯坦因，他就是负责攻拔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第11集团军。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在夺占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如果你的战线都是要在南方展开的，那么这个集团军就应该归在南方集团军群的麾下去填补战线啊，因为你后来战线肯定是越拉越长的，甚至说你可以从这里渡过科什海峡直接到那边去方便的。结果这个第11集团军就被拆了个7零8落，有的战线去补到这个什么莫斯科北线的这种北方战线的这个情况下，换句话说，德军自己后来在战线扩大的同时，你看到他进展非常顺利啊，从5月份到10月份，已经几乎要摸到高加索油田的门槛了。但是做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战线极度漫长啊，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这个位置。为什么一起要夺取斯大林格勒呢？倒不是完全是因为这个城市叫斯大林格勒，因为它正好是在伏尔加河的这个点上。夺取了斯大林格勒这块伏尔加河的这个点，苏军在南线的物资转运就会出现问题，这等于像一个交通枢纽一样，就像德军为什么他一定要在41年底夺占莫斯科是道理，就是铁路的总枢纽在莫斯科，而南线的水路运输的总枢纽在莫斯科啊。这个大家不管是从前几年那个法国导演的那个什么兵临城下的那种电影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是渡河去支援的嘛，但是那个导演是法国人，所以你不能指望他拍出那个真实的情况。首先那个督战队就是错的啊，那个电影里面有两个著名的错误，第一个是红军没有穷到什么后面的人冲上去要捡前面人丢下来的前面人死掉的枪才能形成战斗力，苏俄的工业和沙俄的工业这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二个，督战队不是杀自己人的，他要有那个机枪他不能去做火力运输去嘛，做火力支援去嘛，逮到后面你如果说你督战队如果是杀自己的人，自己的人手里都是有枪的，那个不叫督战，那个叫自相残杀，所以嘛，所以这种事情杀自己的事儿有没有过？有过的，一战当中的法国人就这么干过，所以这是日常如

因为调回来的仅仅是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他的指挥部和他的一些直属人员啊，主力还是在第六集团军的那个指挥下。第六集团军指挥下他是有装甲师，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步兵部队。向南突进的第一装甲集团军呢，这条战线实在是拖得太过于漫长，他的补给等等到这里几乎是一个极限了。那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夺取了斯大林格勒，那么补给可以通过水路来进行转运，就要方便的多得多，所以斯大林格勒就成了德军一定要夺取的目标啊！这个在电影里面有反映过。那么德军就陷入了什么？就是城市攻坚战的这个泥沼过程当中。城市攻坚战最重要的兵器是什么？冲锋枪，高射速的武器，冲锋枪。因为冲锋枪是它的子弹发射的是手枪弹，在50米之内是有效的啊。德军的冲锋枪和苏联的冲锋枪相比，苏联人是用弹鼓来供弹的，每71发的或者100发的弹鼓，德国人是30发或者40发的弹夹，这时候多一发子弹就多一发的火力输出命中率。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双方的这种包括那种什么狙击手、突击狙啊，这里面都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在这儿你的什么装甲部队的优势就完全体现不出来了。而且呢，在这种时候呢，其实大家看到后来柏林攻防战的时候，苏联是调什么东西过来的？调那种152毫米口径的那种重炮，一个街区一个街区这么轰过去的。而当时德军的这种就是德军的当时的这种火炮里面，因为它这种火炮像后面看到的很多二战当中的很多自行火炮，这个顶上是没有防护的。顶上没有防护的情况下，是顶上丢个手燃烧瓶下来，像大家看过那部电影吧，拯救大兵瑞恩里面德国人的那门自行火炮就是这么顶上一个燃烧瓶下来直接就爆掉燃掉。而且呢，像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楼房，75毫米以下的火炮基本都是免疫的啊。其中一个大楼不是叫巴普洛夫大楼吗？啊，日常如法的第二章，巴普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啊。法国人在二战当中究竟是给德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给盟军做出了巨大贡献，大家自己去查查数据就可以了。所以就在这个位置上，那么久而久之呢，当主力集中在德国第六集团军装的横上，你看看之后他的周围的友军是哪些？罗马尼亚的第四集团军啊，再往南面一点是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啊，匈牙利的第二集团军，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啊，第四，德国人对这些盟友客气不是客气嘛？他们还是给了一定数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反坦克炮，但当主力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苏联最后在11月份的时候就发动了这个针对斯大林格勒的整体作战计划，最后最终是合围了德军整个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和已经陷在各省当中了。这里面光这个包围圈里面就有三个德国装甲师，14、16和24的装甲师。那么，这里面的细节有很多，包括有很多解释。那个为什么这个被围的这个集团军在缺乏物资的时候能不能突围？那么也有种说法说，这个突围之后反而会造成战线的这个更大的不稳定。同时呢，这个在过去的段子手里面是伟大的德国空军元帅格林又出来说，没问题，这个第六集团军的30万人，我可以提供足够需要的补给。后来根据这个重新档案考据，格林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尽管他一辈子以吹牛而闻名于世，但是这种吹牛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不管他说过还是没说过，这个德国空军要给这30万人进行突击，在最后是那不是 impossible game， 那是 nothing impossible， 是完成不了的这个事情。那么最后一直到1943年1月，第六集团军的余部啊，就一共被合围是31万人，最后被苏联红军全部消灭在斯大林格勒的残垣半壁当中啊，抓了91000俘虏，这91000俘虏基本上就送到西伯利亚劳改营去了。到1945年之后，大概只有1/10返回了自己的这个本土。那么这次的危险让德国的整个集团军这样一个物资消灭在这个整个的南部战线，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啊，苏联红军之中的这个口子里面。这是苏军最后的危险，到1943年，最后的危险在1943年1月13号，到17号的危险，德国第六集团军全部崩溃掉，苏军在南线打破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这比1941年更为可怕，苏联红军全面发动反击，这个时候呢，这个曼斯坦因就任了破败不堪的南方集团军的这个。

但是呢，希特勒给他调过来一堆援兵，让他进行反击啊，包括重建的三个党卫队装甲掷弹兵师，党卫队第一、党卫队第二和党卫队第三，包括从北面调过来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这些号称叫装甲掷弹兵师的，其实坦克拥有量基本都比一个装甲师要更多，尤其是大德意志师，大概一个师能顶两个师来用。同时呢，冬天苏联红军在1942年它暴露的问题，比起1941年也没差到什么地方去。主要是什么？突进之后，步坦协同包括物资的运输都会出现问题。因此，到1943年的2月到3月之间，撤出哈尔科夫，这已经叫第二撤出哈尔科夫的这个党卫队三个装甲师，配合国防军重新组织了第三次哈尔科夫会战，重新夺取了哈尔科夫和靠近中努利亚塞贝尔格罗德。于是在1943年初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双方都形成突出部的战线，即1943年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当然你可以反过来看，德军在北面有一个奥里尔突出，在南面也有一个像半出突出情况的贝尔格罗德。为什么不继续打下去了呢？因为化冻了，化冻了之后整个土地就变成无数的泥泞，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把大规模的装甲部队投入作战，所以双方的战斗呢，基本就在1943年的这个3月份左右停止了。东将军结束之后，双方开始这个收拾兵力，最终目标是什么？德军已经不存在战略方向的进攻能力了。那么1943年的战斗呢，德军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突出部，防止苏联利用这个突出部向三个地方。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啊，有优点有缺点，有优点是被人三面合围，有缺点是可以向三，那这边的优势是可以向三个方向集中进行突击。这个突出部里呢，苏联的红军也不算特别多，三个方面军150万人啊，如果把这个突出部消除完了呢，那德军基本就可以把战线稳住。但是到1943年呢，面对的这个问题呢，那么首先一个谁进攻谁防守啊，双方就在争论不休的这个事情。有人说一直主张发动最后针对这个突出部战役的叫堡垒作战的是曼斯坦因，但是曼斯坦因后来看到现在的文献来说，曼斯坦因更主张在1943年4月到5月间化冻结束了，土地春天重新变严实了，这个时候就实施进攻，而不是拖到后来的库尔茨克会战中要到1943年的7月5号这一天。那么包括这个北面的中央集团军群呢，其实对突出部的这个作战呢，他兴趣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第一个，力量来说是南方集团军群比中央集团军群更多一点，同时呢，中央集团军群始终面对的北面，苏联红军北面在这儿有一个对他的这个强大压力，这个叫奥利尔突出部，叫指向这个，所以呢，中央集团军群呢，就这个最后作战就变成了有点什么呢？有点像剃头挑一头肉，南面的很起劲，北边呢总是有各种想法。那么从1943年开始呢，德国人基本上就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啊。这个首先是北非先丢了啊，然后呢这个不靠谱的盟友意大利从中退出了战争，这是到1943年啊。然后到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啊，苏联红军在东线的反攻，这都是这1943年之后的这个事情啊。第一个我们要讲1943年7月份的这个叫库尔斯克会战，也是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啊，就是说至少是动用几十万人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进攻状态啊，突出部之一啊。当然我们也会叫库尔斯克会战啊，突出部之一，因为西边还有一个。那么1943，那么重新回过来看，德军到1943年为止，基本上他的装甲师呢，基本上就是这么构成的啊。和苏联的情况比，苏联叫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但是呢，苏联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呢，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坦克军里面，它军底下直接辖旅的，它没有师这个单位。它一般来说，它的坦克军是辖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机械化旅。机械化军呢，就是两个机械化旅和一个坦克旅。区别是什么呢？就机械化程度和兵种的配合作战而言，机械化军其实比坦克军更合适。一个部队的编制里面，不是坦克越多就越好的。坦克你比如说坦克越多又意味着什么？你的协调指挥能力这种东西都是要经受考验的。像苏联1941年那一票机械化军，这个指挥能力呢，基本上就是让人无法直视。德军基本上形成的呢，在这就1943年的所谓的

装甲师基本上是这样的啊。当然，这是比较，这是中等档次的，比他有钱的也有，比他穷的也有，啊，一般都是师部辖一个装甲团，就基本上这个时候装甲师一般就是带一个团了，这个团底下一般带两个营啊，这是基本标配。当然，奢侈的有三个营的，但那是特例，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另外呢，就辖一个什么叫装甲实弹兵团呢？装甲实弹兵团，他的这些所谓的实弹兵呢，他基本都是带着什么呢？我们就开玩笑，这个用我们上的首字母来形容，叫这个隧道开发组，啊，就是他的这个装甲实弹兵团，所谓的装甲车，尤其是他由德军的力量补给，这所有人都做这个叫半履带车，他这些除了他这个装甲实弹兵一营之外。像他这些摩托化一般都是什么？都称作卡，都是称作卡车的，就具有摩托化的效果。但是呢，这个叫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251或者隧道开发组250，它是有多种变形车。同时呢，它的这个前面的装甲板基本上都是能防，基本上是能防机枪子弹和炮弹破片的。你卡车是不具备防这个能力的。所以看后期看德军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强。或者哪个装甲师的力量弱，你首先就要看他这个隧道开发组250或者251装备的数量多多少。按照编制来说，一个装甲师如果齐备满编，隧道开发组基本上要200辆以下。但是呢，东线德军有的时候穷的时候补充的时候，什么只有6辆7辆，那就基本属于穷的叮当响的这种位置了。装甲师呢，装甲师的力量经过进一步的升级啊，第一个。希特勒的动物园开张了啊，因为接下去的德国人原先叫1号、2号、3号、4号，后面就多了一堆绰号，比如这个叫6号叫虎屁 ，Tiger 虎啊，这个因为两家工厂同时竞争，其中这家竞争工厂的名字叫保时捷啊，于是呢。这当还因为两家竞争嘛，两家竞争呢要选一个比较好的。保时捷呢很早就用电传动，所以导致故障率一塌糊涂。但是呢，这坦克还没造出来，他先造出了90个底盘。本着不要浪费这些底盘的这个原因，于是把这些底盘上装上一个这个固定式的战斗室啊，就是大家知道坦克的炮塔是360度回转，对吧？这个是固定式的或者什么，它就跟着车体转，它这个炮才回转。但是呢，这个就叫什么？这个就叫突击坦克啊？为什么呢？前装甲厚达200毫米，装一门长达71倍径的88毫米炮，一共生产了90辆，1辆留在后方，86辆给前方装备两个装甲歼击营，在突击的时候，啊，当然的速度是比较慢的。我查了一个数据说，它最高的速度只能达到20公里，而且呢，它还装2个电动机，前故障率不够高啊。这个叫它最早的名字呢叫。拉风的叫斐迪南，到1943年之后呢，又取了一个动物园的名字，管它叫象啊，这个果然挺像。战斗权重71吨。美军现在的埃布拉姆斯坦克总战斗重量大概也只有65吨，就是它比现在的主战坦克更重。当然，它这个爬的也比现在坦克要慢，这叫象。那么，除了装甲部队升级之外，炮兵是吧？炮兵的机动性你要跟得上装甲师的。德军的炮兵的机动性呢，其实一直很高的，因为它基本上它这种，甚至到它的这个步兵室里面的反坦克炮，都是可以用那个用卡车或者是摩托用卡车或者是半履带车可以牵引的。但是呢，那个牵引毕竟没有直接把炮装上，当然装上履带车管用，所以这叫变成了自行火炮。这种装150毫米的就叫野风，这种叫装105毫米小一点的就叫黄蜂。德军的装甲炮兵团里面一般有12辆黄蜂，再加6辆野蜂，组成了一个自行火炮。当然，极端情况下，德军个别装甲师里面有60门以上自行火炮，那是一个范例，一般达不到啊。这是炮兵。同时呢，前面说我在斯大林格勒的瓦砾里面，75毫米的不派用处了，那怎么办呢？那就装一门150毫米的短步兵炮，啊，叫自行。突击战车灰熊，啊，动物园嘛，啊，虎啊，豹啊，灰熊啊，啊，就来了，啊，同时呢，原先这种装短倍径的，其实从42年开始装这种短倍的，原来装24倍径75毫米的3号突击炮，
就给他们加装成了43倍镜或者48倍镜，可以用于野外反坦，更加用于反坦克作战的三号突击炮 F 型或者叫极型。那么说原来这种一般是配什么呢？它不是配在坦克师里面，装甲师里面专门配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里面他专门配给他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自行突击炮营，他专门形成叫突击炮营或者叫突击炮旅，来给步兵师，让步兵师有自行的防制和装甲能力的。那么当然为了保持一定对野外攻势的杀击能力，他还是把28倍径的这个105毫米炮也装到这个突击炮营。就一个突击炮营里面除了辖三个突击炮连之外，还专门有一个突击榴弹炮连，这个榴弹炮连就是装105毫米炮，专门破坏什么，破坏对方的野外的这种筑垒攻势的啊，这种。所以什么东西你要想的，派不上。像这种出来之后，德军基本上已经不是城市进攻战了，是打城市防御战了，那自然我这个装备我还得有。另外呢，这个叫自行反坦克炮，为什么它4号上面装的同样是长达71倍径的啊88毫米炮的啊，绰号最早年的名字叫大黄蜂，后来根据它的这个特性起了个绰号叫犀牛，像犀牛那个角伸出来啊。德军一个自行突击炮的车长创造了在2100距离之内用21发炮弹消灭14辆苏军坦克的这个绰号维杰布斯克之虎啊，也是这种。但是呢他那个顶是敞开的，所以他不能在城市攻坚战里面，顶上丢个手榴弹下来那底下就抓瞎啊，这也是用于反坦克炮的。但是呢为了加强步兵式的，因为那个三号他在1943年之后遇到一系列问题，什么问题？主要是什么呢？三号坦克停产了，德军的主力要从三号变成黑豹了，黑豹什么后面会讲到。那么三号的这个底盘就停产了，那么一个坦克停产它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它的零部件会越来越少了。为了要充分利用这个效能啊，德军就把制式的派克75啊，派克4075毫米反坦克炮装上了各种各样的底盘上面，比如老式的2号坦克底盘，什么法国的什么装甲运输车的底盘，让配输给步兵师或者装甲师用于反坦克作战。他们呢就叫黄鼠狼啊，这个叫黄鼠狼一啊。还有的呢，这个有的是把缴获的苏俄这个76毫米的它的 ZS3啊，德国人你这样废物利用的，这个苏军缴获的那么多的火炮和弹药，甚至为苏联缴获的152毫米炮专门开了一个弹药生产线，就是要一定要物尽其用的。这个就装到了，这叫黄鼠狼二啊。那当然还有黄鼠狼三啊，黄鼠狼三是专门装在它那个捷克38T的这个底盘底下的，这个是专门基本上给步兵师比较多的啊。步兵师有的装甲师会装备一点，那主要作为替代品。那么装俄国版本的就是7.62派克 R。啊，潘泽尔38，装75毫米炮的，反正这个一直用到战后。但是最后呢，啊，德军的主战坦克升级，3号和4号不够用了，那么3号的替代品就是黑豹，啊，4号呢，因为还不能完全停产，啊，所以4号呢，前面讲过，他就把他的那个短口径的主炮转成了长口径的主炮。这个虎呢，虎翼，喷舍尔公司出的这个虎翼呢，它不是给装甲师的。它是专门比如说一个满编的45辆构成一个叫重装甲营，攻击的时候呢是用作前锋，因为它的虎式坦克呢四四方方的装甲防护，它的这个前炮塔这个防护有100毫米，它侧后都有60毫米，两边的边侧都有80毫米，基本上可以免疫苏联当时制式的从45毫米到76毫米的反坦克炮，所以用于突击的时候做前锋来用。还有什么呢？被敌人突破战线的情况下，虎一般会作为独立装甲营丢给某个步兵军，或者干脆把虎营拆成虎连，每个连用在这个突破口的时候，就用他的这个救火队来派用啊。所以呢，就构成重装甲营啊。这个讲过的隧道开发组啊，隧道开发组有各式各样的，这都是隧道开发组。有的隧道开发组在边上装这个火箭弹，这个步行的斯图卡啊，等等等等。这是德军到1943年基本上摸索出一套比较成型的，包括这种编制，这是当时比较优秀的这个编制啊。那么库尔斯克在北线打得窝窝囊囊的时候呢，在南线曼斯坦一口气投入了3个装甲军，德军在库尔斯克一共2700辆坦克和突击战车，在南线投入了1500辆啊。北线莫德尔始终磨磨唧唧，生怕北线苏军的威胁，
一直不把自己的主力部队投入北线作战，所以南线作战就变成了剃头挑的一头热啊。所以呢，编成了三个装甲军，48装甲军、第3装甲军以及

党卫队的第二层战军，他们的目标是直指奥波扬方向，但是在突击过程当中发生了偏转，转向了著名的后来的这个坦克交战的胜利，名字很长，普罗霍洛夫斯卡。那么但是这次南线的突击也远远超出苏联人的想象能力，因为苏联人在托尔斯克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南部设置了三条防御线，结果被第一天就被党卫装甲军突破了两条，啊，对于苏联人来说，也要拿出自己的装甲预备队拿出使用，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双方的宿命追击就在著名的普罗霍罗斯卡村这个地方展开，啊，双方的交战对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和三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个半党卫队装甲集团军师。阿塔奥夫希特勒师、骷髅师和帝国师，啊，他们的指挥官保罗豪塞尔以及右边这位帕维尔阿莱克谢耶维奇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为什么叫吹牛大王啊？通常呢，我们在九十年代读到的战史里面是这么进行描写的，这个德军方面双方都投入了10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面对德国党卫军虎一型重型坦克、重火力厚装甲的配备，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充分发挥了特三四型坦克机动性能强的优点，和对方进行了近距离的格斗，使战线形成了僵持的局面。当然，这是九十年代的说法。现实际的情况呢，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好像是1990年的《兵器杂志》上是什么担任说，当天出现在普罗霍罗夫萨村当中的是党卫队第一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骑队的9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警卫骑队有13辆虎一型坦克，但当天投入使用的只有4辆，后来的王牌米切尔魏特曼的小队，啊，他有40辆以上装长倍径48倍径的那个75毫米火炮的4号坦克，以及少量的黄鼠狼坦克等等，啊，那近卫坦克第五集团军呢，出动了600辆以上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双方在近距离进行了精准的和持续的奋战。实际的情况是，啊，德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到当天晚上还有88辆坦克能够投入作战。与之相对而论，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损失了246辆坦克，啊，我打游戏都没有这个损耗比这个样子，啊，2换246，啊，这个，但是啊，前苏联史学家会告诉你，意义是巨大的，啊，这个尽管近卫第五坦克集团军在普罗霍罗夫斯卡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但是意义是巨大的，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主力。近卫第六集团军和第一坦克集团军几乎全军覆灭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近卫第五坦克军的奋战，不难想象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会乱成什么样子。那么这种东西究竟哪个描写是真的？两个都是非常极端的事情。但是就像我说的，这个名字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给起的吹牛大王罗特米斯特罗夫，他的指挥严格来说是没有任何指挥系统而已，就试图用数量上的优势来引导对方，甚至不单只是他指挥，后来近卫这个坦克集团军后来叫近卫第一坦克集团的卡图科夫也是这种，就是猛打猛冲，然后呢就陷入到一片混乱当中。为什么？上一期讲过的特三四七六和科沃和后面的苏联坦克有什么区别？双人炮塔，车长又要指挥开车，要给炮长指挥目标，又要指挥开炮，甚至可能还没有无线电。这个是苏联早期的特三四七六，据说生产了4万多辆的特三四坦克，一共生产的数量是很惊人的，大概达到6万多辆。但是呢，前期的那个特三四七六大概有80%在交战过程当中就损失掉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你在这么一个狭窄的，上一期讲过，就苏联坦克在如此窄的一个这样一个车体上，我们就拿德国坦克来比，你像你在如此狭窄的这么一个车体里面，你外面什么都看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炮塔里面只待2个人，一个是炮长，一个是车手，啊，准确的说是3个人，因为那个装弹手是看不见外面的情况的。炮长、车长的目的是，车长德国的坦克你看一般都会有什么？都会有专门的车长瞭望塔，看到吧？车长
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一般不开窗的啊，开窗人那就成了狙击目标了啊，这个所以一般是不开窗的，但是他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就能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德国坦克你看他这种交错辅助的人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一般的影片当中，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为什么？非常平稳，他交错行驶的时候，他这个底盘会非常的稳。戴头盔，因为戴头盔很麻烦，为什么？你这个耳机什么东西就戴起来很麻烦，记得吧？巴顿将军一开始有个镜头，他问医生：“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医生说：“戴头盔我就没法戴听诊器了，听诊器跟那个耳机这个戴法是一样的呀。”但那巴顿将军说：“很简单，你把头盔上给我去打两个眼儿，啊，反正当叫军人一当头盔。”那么德国坦克兵不戴头盔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嫌麻烦，而是对自己的这个车辆有足够的信任。第一个打不穿。坦克怕就直接命中，直接命不是直接打穿坦克，其实也会造成损伤，什么里面比如说你是铆制的铆钉做的，那铆钉会到处乱飞，造成二次杀伤的。但是呢，虎这个坦克据说有一次是不知道吃了多少炮弹，发炮弹最后反正是挨了三颗地雷，最后还跑了30公里，最后才停下来。停，你就是说你至少能脱离战场进行维修，因为坦克兵跟飞机不一样，飞机起飞的时候飞行员不管的，全是地面的机械师帮他调的。坦克兵所有的脏活累活都是车主都得自己干的，是吧？什么擦炮管啊，换履带啊，这个什么拆辅助轮啊，这种复杂的事都得干的。所以这个五人车主在二战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标配。前面两个，一个是机电员操纵机枪的，一个是驾驶员。驾驶员前面讲过的那个观察窗也很细的，他也得靠这个坦克的这个车长给他提供。前面有个坑绕过去要左转或者右转，苏联坦克这种东西都没有的，啊，都没有的。都没有的，面对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真实的事件，啊，德国那个外交部长李宾特洛夫的儿子小李宾特洛夫，带一辆坦克陷到苏联坦克阵里面的，没有一辆苏联坦克认出他是敌人，为啥？忙不过来了呀！你在行进过程当中，那你这个认不出敌人，你第一年没想到一辆德国人坦克竟然混到一堆苏联人坦克里面去了。第二个，在匆匆像这个洪流过程当中，他根本就没空注意，结果最后还被小李宾特洛夫给逃出来了。他那个连算战损比较高的，七辆坦克打被人家打掉了4辆，还是3辆还逃了出来，其他的战损比是非常低的。苏就是像一个电影里面所说，就是和很多苏联拍的电影绝对不敢这么拍的。苏联拍的电影只看到对面的德国人坦克一辆跟着一辆燃烧起来了，然后自己的坦克，他们只有1941年把自己描写的比较损失惨重，后面都不敢怎么描写。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就苏联的装甲部队的应用是有巨大问题，甚至在突击在作战之前，连地形都没有了解清楚，撞到自己挖的反坦克壕里面去了，那就等于是像火靶子一样，不是人家一辆跟着一辆打手。其实，在整个库尔斯克的南部战线过程当中，苏联人表现最好的其实不是主动反击的，是蹲坑的。你把其中一个坦克旅或者一个坦克军配属给某个集团军，让他在这个地方进行坚固设防，那么他可以把比如车体埋在预设防的这种阵地里面，在近距离的打击德国坦克，反而能够赢得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性价比。就苏军只要主动反击的这些坦克部队，就像什么，就像这洗衣室里的洪流一样冲出来，然后被你的那个洗澡面巾一下直接就吸干了，属于那样这样一种类型的状态，达到的效果是非常之差。双方的损伤比基本上至少在1:6到1:7之间，1:10有点夸张。因为战争过程当中也有什么击伤之后你当天晚上修复的，或者第二天才修复的全损的，苏联坦克只要当时被德军的坦克主炮命中，基本上就是全损。而这个根据对虎式的测击结果，大家不要看什么苏联什么解放电影，什么解放电影叫库尔斯克那部，一开始有一个经典的开头是德国人用苏联火炮对自己的虎一进行发射，结果就是把虎一给打穿了。希特勒紧急下令说把所有的虎式全部翻厂，前装甲再加厚10毫米，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其实虎式的坦克，苏联坦克甚至当时它的76炮要抵近到200毫米，200米的距离才有可能打穿。问题是虎式可以在1500米之外就把T-34可以直接打穿啊。所以这位造成严重损失的啊吹牛大王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啊，这一仗之后啊，跟我们的某位将军在长津湖的某位将军一样，后来还被继续任用，结果在1944

年又复出一个相当惨重的伤亡病，啊，于是就被撤换了。但不耽那撤换呢，不耽误他写回忆录，啊，在回忆录当中自称这在库尔斯克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为库尔斯克战役去这个获胜利获出了巨大的胜利结果。那么你说，那么说让我介绍一部比较经典的，大家有机会去看这位我认识的，我们在南京的研究党卫军战士啊，他敢说第二，没几个敢说第一的。我们的雨炮老师陈兴波老师，他当时在库尔斯克七十周年的时候就编了这部叫《钢铁、鲜血和神话》。当然，你也可以看这个，另外有专门就他这有人说嫌这个书贵，你看五大出版社也出过类似一版，就是没图的。但你知道这个作战没看看战争没地图，那个基本上全凭脑补啊，是吧？所以大家有机会，这个后来没有这样版过，也可以去搜搜看，就是这个叫《著名钢铁、鲜血、神话：党卫第二装甲军和库尔斯克南部作战》啊，这是维基百科的数据，只供大家参考。损失的数据是会比这个这张呢是著名的摆拍啊，摆拍啊，这是虎式坦克通过三辆被击毁的特3476。尤其这个泰斯3476，他们给它起的绰号叫米老鼠，俩舱盖看到吧，俩舱盖啊。其实这是一张著名的摆拍啊，很多你看到很威武的镜头，都是战争政策过程当中为了满足宣传战的需求进行摆拍的啊。德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啊。真正在库尔斯克付出，真正是奋斗到最后一人一炮的是这些这个装备 ZS3 或者 ZS2 的这种76炮或者57炮的固定的反坦克炮组，就一个炮组一个炮组坚守在阵地上，直到最后一发炮弹打光，直到敌人抵近到10米的距离仍然不能放弃，一个又一个的固定的反坦克炮连啊，在获得了一定战果的情况下被摧毁。在北线他面对的是飞机弹啊，在南线他面对的是虎式和豹式。但德国人也有德国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豹式是新坦克，故障率高的吓死人，到7月5号参战，到7月12号还是13号，最后只剩下40辆还能作战，其他不是被击毁了，什么机械故障啊，还有莫名其妙的自燃啊，那都是新东西嘛，总会有不断的这个新的问题的啊。但德军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攻击的不可持续性。为什么呢？这就是后来争论的，就曼斯坦因到前面说到7月12号。普罗霍罗夫塔村交战之后，曼斯坦因手里还有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第24装甲师和第16装甲实弹兵师，但是呢，他不敢把手里这两个东西丢出去，为什么呢？为了要加强库尔斯克作战，他重建的第6集团军在这条河叫米乌斯河畔是没有装甲预备队的，啊，也就是什么？德军的后来，你看德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基本上就要仰仗他的装甲师是最重要的力量，啊，因为是战略防御，装甲师就像救火队一样到处在的。整个一个这还是重建的第6集团军啊，我们知道原来那个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爆掉，这个第6集团军面对2个苏联方面军，没有装甲预备队，所以到7月12号，有很多库尔斯克的会战书告诉你，啊，德军为什么放弃在库尔斯克的继续作战？一个是苏军组织了北面的叫。这个北面对奥雷尔的进攻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南面不进攻的一个主要理由。有人说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是意大利1943年7月份投降了，为了让德军在意大利战线不致崩溃，调了兵过去。其实调了过去的是调了兵过去，问题是调过去的是党卫军3个装甲师当中的警卫骑队，而且他就是把兵调过去了，所有的装备都留给了另外给自己的子弟部队，就是怕那帮人过去接收新装备去了。其实对德军南线的力量没有遭遇到决定性的消耗，决定性的消耗是为什么这个装甲预备队不挑过去？因为在库尔斯克打了没几天，苏联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对米乌斯河发动了进攻，第六集团军挡不住了。那曼斯坦因来看挡不住了，万一第六集团军崩溃，自己的南面又被包掉了，于是紧急终止库尔斯克作战。原来曼斯坦因手里面有9个装甲师，前面说过3个装甲军，结果为了应对北面的那个，为了面对北面的那个中央集团军群，把大德意志装甲师给调到北面去，这一个师等于2个师被调走，然后党卫队第一装甲师这个建制被调到意大利去了，那么还剩下8个师，8个师里面他要调3个师用于
对抗米乌斯河畔的这个袭击。结果调过来之后，这三个从这等于是虽然说把党卫队第一调走了，但是过来的党卫队第二装甲军还有两个党卫队装甲师，这两个装甲师拿的是三个师的装备，再加上第三装甲军的三个装甲师，仅仅把战线维系在米乌斯河防线一带。也就是说曼斯坦因自己手里面就说只剩下三个装甲师，他如果有六个装甲师，他还想着当苏军发动南线作战过程当中进行迟滞和追击，摧毁苏军的有限作战力量，维持目前的战线不变。然而只有三个装甲师，他就最后放掉了哈尔科夫，只剩第四次哈尔科夫会战，那乌克兰四平从此名扬天下啊！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这是德军1943年的战术行动之后，南方方面南方极端军群在第聂伯河以西是没有任何攻势构筑的，因为都在准备进攻作战，没有任何防御作战。被苏军突破之后，第聂伯河都是一条不舍，这么长的河流不可能处处设防，造成了1943年之后的南方的严重的被动啊。苏军趁机在北面啊发动了库图佐夫作战啊，但是呢奥雷尔的那个莫德尔这个是战术防御大师，早就在里面挖了一堆各种各样的防御设备，等着苏联人往里面撞进去。苏联人，你想在南边，他一共只有两个坦克集团军，那只有三个，第一、第二和第五，还有第三和第四都加强到北面那个方向，就是要消灭中央集团军群。但是中央集团军群呢，在做了一系列非常漂亮的后卫袭击之后，撤出了奥雷尔突出部，把战线拉平了。但是在南面，前面说没那么简单，啊，在。这个说在哈尔科夫退却之后，在哈尔科夫到第聂伯河之间，德军是没有可以倚仗的所谓的防御工事，于是怎么办？按照元首的一贯要求进行焦土作战。但问题是什么呢？撤退过程当中焦土作战又是进行的不彻底的，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一寸的农田都烧掉，把每一个你能抓到的牲畜都杀掉，把你每一个抓住的人都干掉，这个在战争当中非常残酷的，叫什么？这个叫德国的三光作战。但是呢是进行的不彻底的，于是就给苏联人补充了巨大的兵源。那些原先乌克兰族的人现在被你德国人弄得一点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加入苏联红军，让苏联红军的兵源构成成了大量的什么，大量成了乌克兰人，所以这事儿没有进展。第二个是什么呢？德军的装甲是在1943年到1944年，就1943年冬天到1944年初的这个时候是他最薄弱的时候。为什么呢？前面说过的三号他要停产了，但五号的生产呢又上不上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都是什么，就是一个装备的空窗期。因为停产了什么，你看看装甲师他那个数量上好像还有快100辆坦克，但是后面你经常会有德军的装备数量后面会有括弧的，这个括弧是什么？能动数。还有多少？你能动取决于什么？零部件你得够啊，汽车维修没有零部件，你这个靠那个老部件去运转下去，你这个坦克比汽车的磨损可快多了。但三号坦克停产了意味着什么？所有的坦克就打一辆少一辆，或者说什么出现故障之后可能修不好就丢掉。而四号的那个产量呢，当时又没有上来。而五号坦克那个黑豹呢，德国人又犯了一个什么错误是什么呢？德军的那种，他前面说过，他一个装甲师辖两个营，这两个营都是大营。不像苏联人，苏联大概是什么30-40辆坦克就一个营，他编制上像他的四号可能是一个75车的大营，豹式更是有什么96车的这种大营，这种一个营就相当于过去两个营，他等于是要国内，你像原来开三号那种20吨级的，你突然之间要开黑豹45吨级的，所以你感觉是不一样的吧？就像你开小车开惯了，开一辆大车，对吧？你肯定突然让你开个4人座的可以，让你去开个7人座。你心里总是要稍微抖一抖的吧，这个训练它就比原来训练三号的时间要长。而德国人呢又是要把这个营基本上全部装备齐了，或者至少装备一个76车的营了，他再把这个营放回一个东线。所以德军东线在1943年到1944年，尤其他南线的那些装甲师理论上有两个营，实际上最多只有一营，而这个营里面可能只有10几辆到20几辆能够开动的四号坦克，那你想这个战斗力怎么能够补得回来啊？这个产能一旦跟不上，然后呢1943年开始，那德国人自己的本土就要遭到英美空军的战略轰炸啊。所以趁着，那么我们先把东线的事儿说

从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从1944年的1月份开始，这叫苏联史称的，以前有部电影叫《十次突击》，啊，这一系列的名字，其中有针对北面迫使芬兰退出战争的，啊，有南面针对乌克兰的，还有中路1944年啊白俄罗斯战役，就巴巴罗萨计划3周年之际啊，这个日子很好记，又是6月22号，啊，直到最后推进到柏林，这是东部战线的情况下。那么这一系列的追击作战，从1943年8月份开始到1944年12月，也就是到1944年年底的这一系列作战，为什么会取得一系列作战成功呢？和一个事儿的事情少不了，就是什么？我们熟悉的叫什么？租借法案，啊，通过美国人远渡重洋，就要把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造出来之后，怎么运到前线？我先不说人员训练问题，运到前线，远隔重洋，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数以万计的各种各样的船只，其中运到苏联有几条航线，别着急，今天略讲讲，我们今天还会有2讲的内容，专门讲租借法案前后是怎么回事啊。总而言之，这条线运得很少，就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啊，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呢是到巴士拉，就是伊拉克那里，从伊朗，从那个地方，从高加索运过来，也很少。主要的航线北极航线，冬天运到更远一点的阿尔汗戈尔，啊，夏天说错了，冬天遇到不动港摩尔曼斯克，其中要途经挪威，那么这就是一场非常危险的北极航线，啊，其中运过来别的没什么，没多，光这种卡车直接给你送了一条卡车生产线过来，所以不用去争论这个谁在反法西斯战争过程当中。啊，谁出力更多？大家都出力了，但是你不能以什么以杀对方为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如果以杀多少人作为战争胜利标准，那胜利的一定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不管你是什么德粉，你是苏粉，你是什么美粉，啊，这个东西就是苏联当时提供不了的东西，是吧？橡胶啊，橡胶是什么地方产？热带地区。你跟我苏联说，苏联出原木可以的，你说出橡胶哪儿倒去？对不对？这给你整个一条卡车生产线，这才能保证你的所有的物资。当然租借法我们给大家稍微总结局，目的是什么？苏联的所有的工厂就给我是去生产枪炮、枪炮、子弹、弹药，啊，当然也有英美援助的坦克和火炮也有的，但数量占的比例不是特别高，那主要是英美的援助主要给后勤，啊，大到卡车轮胎、士兵军靴，小到午餐肉罐头都是美国人给的啊，都是美国人，到奶粉都是他给的啊，卡车就给了很多，卡车这种还是普通的通用动力运人的，还有那种拖重炮的啊，专门拖坦克维修车辆的重型那种卡车啊，我们别着急，我们今年有机会一一给大家讲。同时，那，啊，卡丘上，你卡丘上装载具里面装的苏联卡车上运都不行的，最后还是大量是装在英美运载来的那种载具上啊，这是进行火箭弹发射的。而德国人知道不知道？德国人当然知道，不知道那还叫德国人吗？那么怎么阻止这个叫争夺北大西洋的制海权？靠海军，那基本你就靠水面舰艇，你基本就失望不了的啊！只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溜出去进行一些破袭战，啊，到这一天结束了，1941年5月27号这天结束，就是著名的俾斯麦带着欧根亲王出去转了一圈，啊，击沉了皇家海军的象征这个胡德号，啊，这个。反正今年我们在345还要再讲一战的战列舰对轰，战列舰对轰啊，总结给大家再总结一点，战列舰对轰能否命中对方，能否击沉对方，两个字，玄学。啊，这不是这已经概率跟概率没关系了，你有可能打200发炮弹，就是战舰发射是这样的，一边齐射，比如说在你的后面这个地方炸响，这个叫远弹。那么观测到了远弹，用什么调定距离？那么调近弹，那么直到看到，比如说你是对方战舰，两边同时腾起水柱，这个叫加重。加重什么？就开始全员齐射。之前都是试射，就是往你这个位置丢进足够多的炮弹，那么总有能命中的吧？但是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一发都打不中。所以这就叫玄学，啊，至于打中了能不能打穿，也是玄学。像胡德这种被俾斯麦第五次试炮就打中，而且是击中了弹药仓爆炸的，这是玄学当中的玄学，这就跟那参谋鬼搞一样，我晓得啊。今朝

两国队长踢湖北，这就是玄学。你想，如果真他真打得这么准的话，英国皇家海军出来多少船，不是被他爆掉多少？五次齐射，他只用了38炮弹，而一艘军舰至少800发炮弹。按照这个命中率，皇家海军沉不出来，还不够他收拾的。但是他最后瘸了腿也是玄学，因为那条就是最后一条鱼雷，把他的方向盘给命中之后卡在了左舵12度。因为你想，左舵12度，他为什么？你看到这张图就很清楚，他为什么转头转过去了？因为舵卡死了，舵卡死了，这个船就只能往那个地方转了。你想，如果这个舵卡的往正东不要紧了，他往正东一直开好了，大不了搁浅，正好卡在左舵，他正好向左面回转进行规避的时候，舰尾中了那条鱼雷，所以这东西也是玄学。只能说，我觉得那个按照这个命中率应该叫回旋镖。你刚用38炮弹把人家一条船给爆掉嘛？那你最后中条鱼雷卡的12度，也是回旋镖，啊！当然，关于俾斯麦也还有很多传说，对吧？这个是当年有名的凡克艇，啊，这个号称是欧洲最强战列舰，后来说基本不是号称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人在一战和二战当中20年没造这种这么大的船了。所以应用的经验都是一战时期的经验，包括防护啊，尤其是它那个主炮效能是非常差的，最强的15英寸水管枪啊，这个穿甲能力，因为德国人造了很多20年没造过这么大的船了。关于这个火炮的应用技术也出了问题，我们简单讲就是说，这火炮在一战之后基本上就战列舰的重炮呢，基本上是两种方案，一种叫什么？一种叫重炮，一种叫重弹低速，就炮弹重。炮弹重意味着什么？炮弹重，你打出去的话，这个速度肯定会慢一点。但是呢，炮弹重造成的杀伤就大。一种叫什么？叫高速轻弹，这个炮弹轻，那么出去的初速一定快，它的动能就会强。但是呢，炮弹轻造成的杀伤情况比起重弹可能就有差别。但这两个弹药可能会差得非常重。像俾斯麦的这个轻弹，它只有800千克，地方炮弹是800千克，但是重弹可以达到1000千克以上。然而，这是一战时候的这种想法，就是高速轻弹能够起到效果。为什么呢？一战时候的交战距离绝大部分是打悬测的，大概在15000米到2000米的这个距离过程当中，到二战过程当中基本都是什么射程都基本都是2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炮弹是抛物弹似的，就是掉下去从你的甲板上狂砸下去。军舰的防护一般最强的都在悬测，啊，悬测装甲。甲板防护一般都是相对的，这一战和二战当中所有军舰的改装，它主要改装什么？除了电子技术啊，包括这种设备的更新之外，主要是加强它的甲板的防护。前面说的胡德被第5发齐射就爆掉，就是一发炮弹从它那个甲板掉下去，一口气，它是一艘一战的老舰，甲板是没有防护的，掉下去连续掉下了6层甲板，最后在底下的它的高炮弹药库里爆炸。如果是主炮弹药库顶上好歹有一层甲，高炮弹药库顶上是没甲的，结果高炮弹药库爆掉，高炮弹药库边上就是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主炮的弹药库爆炸的情况下幸存，所以胡德就是这么沉。那么这个俾斯麦就这么沉了，于是呢，那就是被最后一条鱼雷命中。就是话说啊，鉴于俾斯麦的防空火力呢，那个他的那个防空37号鱼炮叫37手拉机，就打一炮撞一颗炮弹，打一炮撞一颗炮弹。连防空素来差的日本海军可能防空都可能比他强一点，啊，就卡在这位，鱼雷就命中，这是玄学吧？你瞄着打都比你打得早，我跟你说，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回旋镖，划得很快的回旋镖。当然最后对吧？皇家海军就上来围殴你了，是吧？让你知道皇家海军有几种 Royal Navy 有几种写法啊，就这么就是完全继承水面舰艇，基本就不投入过程当中。那主要靠什么来针对这些护航运输队？潜艇和远程飞机啊，就爆发大西洋反潜战。早期的大西洋反潜战，美国人很倒霉，为啥？刚开战，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边境地区灯火通明，沿港口灯火通明，唯恐人家不知道你这儿有船啊，德国潜艇跑那儿去，哎呀，那真的是连照明弹都不要用，晚上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就跟打靶子一样的，这叫快乐时光。啊，真的跟快乐时光一样，只出来多少船，就只愁自己鱼雷不够用。我说你不用，本身你想我出来还要拿个望远，拿伸个潜望镜看一看是吧？说不定还要打个照明弹，不用的，周围光照的干干净净的，你有船什么黄河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你知道战时为什么要进行灯火管制啊？为什么要进行？

0: 护航体制啊，这都是丢了多少船丢出来的经验教训啊。原先的这个时候呢，你想大西洋这么大，中间有个巨大的黑洞，不是那个黑洞啊，就是黑洞就是飞机飞不到的位置。大家看过2020年的那个汤姆汉克斯那个老粉的《灰猎犬号》，看过啊？他就是中间说的那个大西洋黑洞是什么？就是美国从这儿起飞飞机到这一半要回去了，英国那儿起飞的飞机飞到一半要回去了，中间这一区是没有飞机护航的，只能靠水面舰艇进行护航。那么德国人的狼群就会在这儿，当然德国人也没有那么傻，什么在人家通讯频道里面呼叫你们马上要死了，你一般获得人家的通讯频道一般不张嘴的，只用耳朵的，对吧？好不容易破译人家通讯频道了，你在里面还冲人家张眼，唯恐你不知道人家这个，那是找死的，那是有夸张的成分。那靠后来什么东西来把这个洞给补上的？护航航空母舰。美国人在二战当中也不多，就生产了109艘护航航空母舰。啊，日本人很酸溜溜的，日本人从刚开始造第一艘正规空母啊，日本人叫航母叫空母，到最后建成服役的和零零碎碎加在一块改装的，一共25艘。啊，美国人埃塞克斯级正规舰队空母，啊，计划生产32艘，开战就反正就最后一共生产了24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双月刊正规空母，2个月下水一艘，啊，埃塞克斯级空母是1944年1月1号，这个日子很好，提前成服役的。1943年1月到1944年1月，这个空间呢是一个空档期，美国人没有任何一艘正规舰队空母下水，那怎么办呢？罗斯福总统做不下去了，说你们把9艘克里夫兰级轻型巡洋舰的上层建筑不要造了，搭上一层甲板，做轻型空母用。一年9艘全部建成服役，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临时增刊轻型空母，啊，1个月下水一艘，然后护航空母一共造了109艘，日本人非常酸溜溜的叫周刊护卫空母，一周下水一艘，太小看了，人家最厉害的时候1个月下水6艘，啊，一周都2艘以上了，每艘这种护航母舰上面至少有15架以上的这种专门用于反潜的飞机，你反正，所以像什么U571那种镜头，假的。什么时候在太平洋上有一架德国的单引擎飞机在外面乱飞啊？这是你太不把盟军的海空力量当回事吧？有一艘什么德国驱逐舰在1943年了，还有德国驱逐舰砍堡到大西洋这个地方去瞎溜的，嫌自己命不够长什么东西。所以这种片子包括什么在水下用鱼雷对射，在二战当中都是不可能实行。为什么？潜艇在二战的时候是没有声呐的，它这个是学早年的那个故事片围歼红十月号，那是二战以后这个潜艇才装的声呐，才能知道对方在二德潜艇在二战当中绝大部分的作用是它只是需要情况时候才下潜，它的水下待的时间不长的，它的水上待的时间更长。为什么？它的水上的航速比它水下的航速要快，潜艇在水上用柴油机，在水下用电池推进，电池它只是供它紧急下潜的时候，它那个电池只能让它跑40几海里，它的水，所以它的水下机动速度非常慢的，只有3海里，只要能逃出这个圈，它要浮起来给充电，要给电池充电，要给你们的那个，它只要还不是为人活的死的，要空气，主要是柴油机要空气进去才能查。所以到1943年到44年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新兵器都来了，比如刺猬炮、深水炸弹，大家知道吧？深水炸弹丢下去一般都是大家看到艇尾啊，是一般是什么？举个例子，这个潜艇在底下，水面舰艇在上面，潜艇看到水面舰艇之后紧急下沉。军舰从这个地方开过去，一般是经过它要下潜的位置往两边或者往背后有深水炸弹，对吧？然后一般射呢还不能射得太深，如果射得太深，这个潜艇还没潜到那个位置，它潜得那么深再爆炸，知道吗？一般的射程是在20米到30米，确保这在它的潜艇周围爆炸，就算不直接命中，用那个水压也能把你潜艇的耐压艇壳给压爆了，一进水你就完蛋了。而这个呢，军舰可能看到潜艇下潜的，军舰还没开过去，这个一般布置在军舰的舰首位置，往你这个位置咣一下丢20几颗深水炸弹，总有在你这个位置总有爆炸的，然后集中一层爆炸。原来潜艇的机动方式是什么？下去之后向左或者向右，现在不管你向左还向右，躲不开这个刺猬区，一口气丢20几颗深水炸弹，确保 对你进行击沉。这个呢是航空用的，航空用的什么呢？你潜艇到不管是什么船，到水在水下还是水上，都是用螺旋桨。螺旋桨机动会产生空炮，这个东西就叫深磁导引雷。飞机在它你潜艇确实潜下去了，为什么？确保周围没有敌人。这个属于军事机密，不让人知道。确保你潜艇潜下去了，就在你潜艇丢下之前方丢下这颗鱼雷，追着你的螺旋桨。那你说有人活吗？一路活不了，直接爆掉。所以到战争结束都跟你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叫深磁，叫深磁导引，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什么远程飞自发飞机上的那种大型的探照灯、雷达等等等等，这东西赢得了大西洋盘现在。那你说德国人就被动挨打吗？这个东西大家都得上新装备啊。德国人的新装备是什么呢？除了雷达之外，就上了这么一个玩意儿，叫通气管。前面说我潜艇要上升要浮气的，对吧？原先不是这玩意儿上，原先是整个指挥塔都得浮上，就在那通气口在那顶上嘛，要打开以后要把清空。现在呢，那这个这个指挥塔的目标太大了，他现在就边上放一根管子，这个要浮气的时候就把这个通气管升起来，所以它升起来就这么点东西啊。然后这个就是把空气丢下去，它就在水底就可以用柴油机进行启动。而你呢，目视的情况下，你想目视情况下发现目标不是那么容易的，认错目标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呢，在雷达面前，它的反射目标就要差得多。但是呢，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已经1944年，黄花太多了啊。顺便提提，德国的潜艇其实吨位很小的，德军早年的作战潜艇是这种 7A 型，才多少呢？700吨啊。日本的潜艇动不动就4000吨，所以二战对日本进行反潜战和对德国进行反潜战，那是不同等级的对手。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日本潜艇在水下是敲个大鼓前进的啊，因为什么？艇大呀，船越大下潜的速度一定越慢，它产生的噪音就一定大，是吧？这是必然的。所以潜艇在二战之后不是要做一系列的，包括它要包什么消声瓦，它那个螺旋桨原来是这样转的，它要变成斜的软的，产生气泡比较少，包括现在的潜艇很多要用那种喷射棒的那种技术，都是为了减少那种，就是要降低到海洋背景音底，因为海洋本身是有背景音的吧，你降到这海洋的背景音底下，那你要真别人侦破你就不能够，这都是现代化技术。包括苏联后来有一段时间是从那个通过情报从日本进口那种显得那种车床来建造它的来造它的那个潜艇的那个螺旋桨，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日本这个公司好像是丰田吧，好像是被处罚的。
1: 东芝
0: 啊，东芝是受到处罚的。那么这个演到后期，700吨的潜艇它会遇到什么问题？远洋作战能力有问题。出去远洋作战，你这个潜艇可能在没多少，它有作战半径的，所以呢，后来呢，到远洋作战基本是这种9或者这种10这种潜艇大一点，1100吨到顶了，啊，甚至要专门造一种远洋补给潜艇，啊，燃油啊，奶牛啊，所以后来美国人知道就破你的情报，就专打你的奶牛，把你奶牛给打掉了，你补给品就上不上去，直到1945年年头开始出了现代常规潜艇的这个叫21型的 XX1，是吧？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前面说过，二战当中的潜艇它是什么？水面航速比水下航速要快得多，它水面航速一般在18节左右，水下只能达到7节。你想，它如果去追护航运输队，它当然要处在水面的过程当中追得快了，但是在水面你被人家发现的几率就要大。那么这个21型呢，它是比较坚固水面和水上，水面大概也能有17、18节。但它水下呢，能开11节左右，而且呢，它采用的就像现在那个模块化设计啊，就不用，比如说潜艇一般造船要建什么呀？那靠海的地方造呀，造完了之后哗直接就下水，这个不要紧，你内河有工厂可以造，你造这个，你造一，我造二，他造三，最后一起送到船厂，1、2、3、4，啪一拼，模块化出来。但是这玩意儿出来的时候是1945年3月，啊。我就不要再说什么1945年3月是考虑怎么战败的问题了，而不是考虑怎么成功的问题了啊。但是就是这样的，说起来你说从技术上从兵源啊，这种碾，所以我们看起来像碾压式的这样一种优势情况下，为了这种远洋运输仍然付出了极为巨大的这个代价，所以我们等讲到租借法案的时候再详细说。 租借法案解决下苏联的

反正什么样，反正整个汉堡70%的街区就被摧毁了。那德国人怎么办呢？那德国人就得组织你既然夜间来航，我就组织夜间战斗机。这是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头号王牌神道法。后来没在战争中没死，1950年因为在地上开车超速死掉了。天上是没有超速这个说法，所以这个习惯不太好啊，这个习惯不太好。他的这块尾翼现在就停在了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里，他的个人战果121架，就驾驶这架这个德空的夜间作战 BF110 机师啊，因为你看这都伸出来的天线，看到吗？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大型飞机，因为什么？他专门要有那个雷达的那个制导员，同时呢，攻击轰炸机也要看的。正面你要正面找轰炸机进行对轰，在夜间是很难的事儿。德国人就想出了什么呢？斜月区，在机背上装上双联装或者四联装的20毫米高出炮，但不是打飞机的机库，打飞机的机库就一起打炸了，不是吧？机库上全炸弹，你哪儿就等于在你脑顶上顶个响雷，那么大家一起完蛋。所以他就要攻击什么？飞机的侧翼的，就如果这是就他攻击的是飞机的发动机。因为发动机在晚上好认，为什么？发动机它会有那种火星，即使有硝烟管，但是也是看得出来说发红的那种，夜间当中看红的容易看得出来的，对不对？但是完全一片黑的看不出来，所以德国人就想出了这种叫斜月曲。斜月曲是什么？是爵士乐。其实德国本土是禁爵士乐的，为什么？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靡靡之音啊，但德国人就这么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日本人也用，但是他不是单靠这样的东西。德军的夜间进行拦截，是靠远程的拦截雷达、对空防哨引导到距机群1000米左右的距离，再打开机载雷达，在500米左右的情况下，才靠目视进行拦截，就有一个远中近的一个配置设施的。日本人不是的，日本人什么都看不见，就靠服用晚上某种药物，让晚间能够增加视力啊。反正这个，缺点是，反正基本缺点是可能未来多少年会因为肝病而死，反正他们也活不到战后的，这个已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一样是拦截，一样是用这种斜射炮，日本人取得战果，大概连德国人的1/10都不得。为什么？人家是这是最后一层枷锁，就是这不是靠这一招先，这是一层一层给这道防间设备加保险。这是最后的保险，能达到最大效果的一层保险。而日本人是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东西。那你想这个效果就不一样啊！德军远程的维尔茨堡雷达在荷兰边境就已经大声的听，一出动就几百架了呀，看得清楚。然后你只要是要判断他们往哪个城市，每个城市的上冲外远程都有探照灯，远程可以进行观看，用远程，然后到引导到距离盟军机群1000米左右。拦截的飞机才打开自己的机载雷达进行观测，这个机载雷达基本上接近到500米就失效了。为什么？那个回波弹不回来了，雷达不是弹回波了。这个时候才靠观测员用目视的这种进行观察，500米这个距离看大机群还是能够看得到的啊。所以不是战争，不是单靠一招先吃遍天的，是要靠体系加成啊。那但是付出了巨大的损失，为什么？早期战斗机没有办法护航的，啊，副油箱没有，啊，盟国的短腿战斗机，它要护送到荷兰边境就得往回了，而德国战斗机就在远处等着，就等着你的护航机群撤过去，然后各式各样的就都来了，18般武艺，双座战斗机先上，带那个210毫米的大口径火箭，远处像放烟火一样，哗的一堆先丢过去。他重点主要是什么？不是打中打不中，迫使你的轰炸机解散队形。你对每架美军白昼轰炸机，每架 B-17至少有12挺机枪，就各种方言。大家去看那个前两年那部老片子叫《空战群英》，那个对战场基本上是一个毁容环视的，就是早期没有护航的时候，动不动你看到哪个中队，一个中队就没了，啊，哪个一个中队就没了，成中队的被打垮，啊，但是呢，拼死了也要和对方进行最后是吧？攻击这种重轰炸机，周围都它从浑身上下都是这种枪口，等于像个刺猬一样的。你攻击这种12.7毫米的火网也很费事的。最后怎么办？就采取一种叫迎面攻击，因为机头这个位置它的防空火力是最弱的，就对它。但是迎面攻击，你的心理压力也是最大的，拉不好直接撞人上去了，啊，双方是

的时候，双方都有勇有谋的这样的过程，甚至美国人玩出这种穿梭轰炸，啊，原来不是轰炸炸了一半回去了，对吧？现在我可以飞到苏联境内，苏军只要抵近这个波尔塔瓦，然后到苏联境内进行加油之后进行反抗，最后就玩了一次。为什么？苏联机场跟英美机场那个后勤设施比得了吗？比不了，不单是后勤设施，防空力量都比不了。德空还没有被打垮呢，当盟军的轰炸机群浩浩荡荡的跨越德领区前往波尔塔瓦的同时，一辆德国空军亨特尔111轰炸机就跟在他们背后，摸清楚你的机场是哪里。当天晚上，人家也有夜间轰炸机部队，德军的夜间轰炸机部队就来一次性，啊，爆掉了60架或者70架远程轰炸机。后来觉得算了，这个战损比我们还是飞回英国机场去飞，就可能更性价比更高点。但是它南边可以用，因为从后来攻占意大利南部之后，这个距离就短了多了罗马。他举个例子来说，他就不用过夜了。他飞过去，在你这儿加完油，可以直接就飞回来了。过夜那是大危险啊！你永远不能对苏联人的后勤系统给予太高的期望啊！啊，南边可以的，北面不行的，这不黑不吹的。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什么？他们去轰炸德国人的轴承工厂，啊，不管是飞机还是坦克，轴承没有的废柴一样的。结果呢，护航战斗击打不到，然后造成了也是美国称之为叫历史上最长的一天，挺长的，比登陆诺曼底还长。无休无止的德空的进行的拦截，啊，同时呢，你要知道，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伴随了两个字：差错。啊，因为什么？当天起飞的时候，英国上空云层密布，云层密布意味着什么？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原先比如说机群起飞了，你要等后面的机群起飞，其实我看不见它到底飞还是没飞。算了，我先走了，你先走了，它还没起飞，前后机群脱节，给了人家什么？原先一个大机群飞过去，对吧？人家因为飞机子弹也是有限的，打完一波之后要回去加弹的。现在你分两个机群过去正好，前面一波打完了，回到机场加油装弹再打你第二波，啊，你的防御力减弱了，人家的攻击力 double 加强了。再加上呢，你要进行覆盖式轰炸，啊，德空当中就当天遭遇到德空从空中到地面的毁灭式的拦截打击，我好像记得数据是384架飞机里面被干掉了60架，损性价比极为的损失惊人。但是德空付出的代价也非常重大。第一个，像 BF109 这种小飞机火力不够用了 ，BF109 原先只有一炮两枪的，战斗机能用，拦截轰炸机这个火力不够，火力不够怎么办？他就在机翼底下加这个20毫米的机关炮的这个吊舱。但是带来的问题是什么？空气动力学一塌糊涂，拦截战斗机就要出问题了。你这个飞机作为空战来说，机动性就要受到的这个影响。所以后来当美国空军的远程护航战斗机能够投入使用之后 ，BF109 的劣势就越来越明显的显现出来。啊，这个时候德空的另一款 FW190 就显得就要好了。为什么？它用风冷发动机，本身就是4炮双枪，但是呢，拦截轰炸机还嫌不够。原来用20毫米炮的不够，用了30毫米炮啊！但是30毫米炮比20毫米炮爆炸力是加强了，但是射速变慢了，弹药变不足了。一样的，如果用于对空拦截的话，如果用于战斗机空战来说，但你不能说我一个驾驶员配3个飞机，对吧？看对方战斗机来了，我飞1号；轰炸机来了，飞2号；夜间我再飞3号，不可能的呀！他要飞，永远是没有那么多飞机让你选的呀。但是所以当美军的护航战斗机开始能够覆盖德国上空的时候，德空的飞行员的遇到的问题就会越来越多啊！同时，拦截对方也要付出巨大成本。你看 ，FW160G 这种4炮双枪啊，这个宝马公司是用了充足动力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德空，还有一个问题是技术方面没有跑进的，这是最早的 FW190，你看4炮双枪 ，BF1091炮2枪。我要是飞行员，我也宁可飞这个，对吧？弹药还多带一点的，对吧？还有一位呢，同样是20毫米炮啊，配的弹是不一样的。啊，日本海航的是这个991，是所有20毫米炮里面基本弹药比能排名倒数第几的啊，是倒数第一。威力最大的是这个20毫米乘120毫米这个 RB 弹，是那个是西斯帕诺的这款老炮，对吧？但你看，同样在你看30毫米的。这个大得多得多 ，MK108、MK103， 这个弹就大得多得多。只要打中轰炸机5发以上的 MK103， 这个轰炸机基本就打废掉。但是打战斗机，
你不一定打得着啊。啊，你看比起来，你看这个最少的喷火的7.7毫米喷水枪，这个就太苗条了。7.7和30毫米，看到吧？这个才叫枪，那个才叫杆，那个才叫炮啊！同样是20毫米，差。当然，条件最差的是这个日本陆航用的后武机炮，这是给飞碟用的。这个弹道没有人能够把握得清楚的啊啊！等，一直等，你看，直到最早的是靠 P38护航。但你想 ，P38的这个作用，就像德空当中的 ME110。双引擎战斗机跟单引擎战斗机拼机动性，肯定是拼不过的。那最早的呢，这个也最好的护航战斗机其实老早就有了。问题是什么呢？最早是他们给英国人用的，英国人用这个飞机是当俯冲轰炸机用的，叫北美野马。啊，直到他们想着，哎，这玩意儿其实可以当护航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1943年底了。啊，野马出现之后，野马一出，谁与争锋？这种大型的远程的这个机动性能极强、速度又能超过将近700公里时速的火箭战斗机出现，主宰了整个德国天空。那么德国人怎么办呢？既然火箭搞不过你啊，我为什么火箭搞不过你？这个东西不行，高空对吧？发动机不管你什么发动机，我不管你是气冷还是液冷的，你都要进空气吧？进高空意味着什么？空气不足，摄入量不足，发动机就发不出它的最大马力，所以需要什么？需要一个增压。而在高空需要什么增压？涡轮增压，就发动机排出的废气进行二次增压。这个技术德国和日本在二战都没有突破过，德国在和日本在二战只能靠这个机械增压，就会导致什么？在6000米左右的空中，我这个发动机能够发出1500马力的，到8000米到10000米，很有可能我只能发出要只有1000马力或者只有800马力，那我这个飞机的速度和机动性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限制，那怎么办？既然解决不了这个，老子玩喷气式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气冷引擎，它这个气它内气缸怎么进行工作？气冷跟液冷的区别是什么？液冷马力更大一点，为什么？它那个气动性更强一点，但缺点是什么？它是靠这个液体冷却这个发动机的，万一这个液体的纯液先挨一颗子弹，那就直接冒黑烟了，发动机就直接过载了。气冷引擎没关系的，18个气缸爆掉一个两个，这飞机还能照赔不误啊。但是呢它这个就看着就比较四四方方，它的迎风的截面就比较大，它这个发动机的那个马力输出比起液冷引擎差点。二战最好的液冷引擎是英国的劳斯莱斯罗尔斯罗伊斯，二战最好的风冷引擎是美国的通用动力，都跟德国、日本，尤其是日本没什么关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心脏。这个是基础款。你刚出来了之后，你这个心脏就半死不活的，你就不能指望这个人能有多大作用啊？那德国人这两个心脏比不过人家，我就信赖新的东西。什么信赖的新的东西？除了这种飞机做吊舱这种东西的，直接FW190 发展到后面装气冷的上，装液冷的上去 ，FW190D9 也不行了，什么上喷气式？最早用于实战的德国的喷气式战斗机 ME262，但是也太晚了，1944年底这玩意儿才开始用出去。为什么呢？其实1943年他就能拿出来用了，希特勒要他改装成快速轰炸机。元首有时候的脑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样，等到他想清楚了这玩意儿是当战斗机用的时候，已经接近1944年底了。而且你想，还是这个老问题，这玩意儿是新东西，这个跟坦克一样的，这故障率，尤其是它那个引擎的故障率，一开始说飞行小时只有50个小时，飞50个小时就飞发动机就报废了。问题是谁能保证只能飞50个小时？随时随地可能德空的4号王牌沃沃特尼就是开着 ME262 来飞到一半，飞发动机罢工了，于是就被这样在低空被击落。堂堂4号王牌，战果高达258架的沃特尼，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在了敌我双方的夹攻之下。那什么原因造成的？发动机不够成熟。如果它在1943年底就能进行使用，经过1年时间的磨合，到1944年底行。肯定能形成战斗力，那就对对方的，但是对盟军的空军来说会造成巨大的威胁。但你说能不能改变战争命运？不一定的。为什么？那头也有喷气式战斗机，
只不过是他也把够用了，他没把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备用就行。而且早期的喷气战斗机，它其实主要是以拦截轰炸机用的，它利用它的就像那个印第安人攻击大篷车一样，在高空一个加速啊过来打一波，然后一绕就跑了，它不会陷入在和对方战斗机的机动缠斗过程当中。所以你看美国陆航的 P-51 有在朝战当中击落过这个朝鲜人民空军的米格15的，为什么进入缠斗过程当中螺旋桨飞机也能发挥自己优势之外，但是迟了一年时间，造成的影响是很巨大。当然后来就有各种各样，比如火箭战斗机，喷气式不管用是吧，老的上火箭发动机，在天上只能飞一分钟，为啥？燃料有限啊。所以呢，这个飞机上是不是装机关炮的，为什么？打不准的。它在机头这个位置装了73发火箭弹，发现敌人机群啪一下把火箭弹全部打出去，然后在天上下去了。 M163 在空中当中仍然取得了7架的战果，是唯一的一个叫火箭机战斗的这个功力。当然它和 M162 一样，他们的图纸后来就传到了日本啊，给日本陆航用。 M162 的东洋版叫菊花，橘子的橘啊，不是那个菊花的菊啊。当然这个火箭战斗机有了一个更拉风的名字，叫秋水，湛然玉匣中秋水痕不留啊。你看，但是就日本那个工业啊，以后我们讲太今年来估计来不及，明年如果我们讲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那些工业，你看到吧，日本有那种螺旋桨装到飞机尾部的发动机啊，有一个很拉风的名字，正电。问题是他万一这个飞行员跳伞的话啊，他们大概不存在跳伞，日本飞机在天上起火之后应该是在落地之前应该是不会停止燃烧的啊。啊，当然德国人也有不讲人性了，这个叫国民战斗机火蜥蜴，据说连中学生都能开啊，据说啊，因为一架实战的都没有，据说这种话的你就听听可以了。为什么？这发动机是不过关的啊，这叫国民战斗机。最后在他的那个发动机的在他那个飞行场的地库里地下车间里面缴获了上百具的那个机器，没有一架用于实战。为啥？人家还要点脸，这个连卡巴萨基都做不到，连神风都做不到，因为他飞不上天上去啊，这个也就在地上看看而已啊，看看而已啊。当然还有一个真正理想化的啊，这库尔特坦克博士的 TA-183 绰号哈克本，这个什么名字？德国童话里面一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啊，这个是唯一的，如果他在1945年是有可能会投入实战的。后来他的分身就是朝鲜上空当中的彼此拼战的兄弟米格15和 F-86 啊，当年的兵器杂志里面有这篇论文，这个朝鲜天空中浴血奋战的阵营当中，人们仿佛又见到了这个哈克本的身影，这只四处惹是生非的乌鸦此刻是否在躲在一旁偷笑呢啊。这个库尔特坦克博士就是前面的 FW190A 的设计者，战后为阿根廷空军设计过的飞机啊，为印度空军设计的飞机，就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吧，你用脚趾头算也知道是不会成功，所以他后来又回来为梅赛德斯公司打工，一个设计宝马的人最后为奔驰打工啊，还是有本事就是好啊。当然这是两位优秀的德空王牌，人类空战当中有可能是空前绝后的最大王牌埃里希·哈特曼，个人战果352架，而且是在1943年之后的一年半当中取得的。他的幼年时间是在咱们中国的长沙度过的，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德国医生，在中国的长沙从小带他长大过的啊，是人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空战要求者啊，埃里希·哈特曼。他最大的优点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永远不显老的娃娃脸。右面这位，北非的最大王牌汉斯·马尔塞佑，最后是被自己的发动机熏中毒之后，跳伞的时候伞包没打开，活活摔死。他在西线取得的战果是最后的最终确认的战果是158架，他的记录是什么呢？单日击落英国飞机17架，这不是单日最高记录，单日最高记录是德空的另外一个王牌在东线创造的，击落18架苏联飞机。但是你懂的，
德国人的算法是

三架苏联飞机仅相当于一架英美飞机，而且还是在他就他们两个的作战，如果说有人指着做过假设，如果马尔塞尤继续活到战争结束，战果可能会超过400，而且他的全部战果全部是都面对英国人取得的，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专打英国人啊。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听着爵士乐，穿的短裤，从来就是一招不整的从驾驶舱里面出来，所以他的前任几任长官没有一个喜欢他的，直到他的最后一任长官啊，反正只要他能击落敌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去，把他当小孩一样对待啊。这是德空的，当然德空还有其他的更厉害的王牌，比如2号王牌巴克尔霍恩，个人战果301架啊。巴克尔霍恩最大什么呢？他是从开战打到最后，从1937年打到1945年，一共有2000多架的出击记录，有1000多次遇到战斗，战果是301架啊。3号王牌拉尔275架，他主要后来为什么没战果呢？手指都被炸掉了，所以他左手丢了个手指头，后来从1943年之后就没有取得一个战果，在1943年之前，战果已经达到了275架，啊，德国的战斗机总监加兰德曾经组织过一支这个专家中队，专门飞 M1262，在这支中队面前，骑士勋章那是入门级别的，什么双剑士啊这种东西都是不稀奇的啊。德空就出了这么多人啊，当然有机会我们还可以有机会介绍一位这个对地攻击的王牌鲁德尔，一个人击毁了517架苏军坦克，啊，报销掉一个苏军坦克军的兵力，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炸沉过一艘战列舰、一艘巡洋舰、多少头火车头，终于死了等等等等等等。有人是这么说的，我希望采访一下他的后座机枪手，而且最后只是丢了一只脚，战后去训练阿根廷飞行员去了。然后训练的阿根廷飞行员在1982年的马岛空战当中重创了英国皇家海军，果然英德夙愿还是源远流长。啊，德国的坦克发展曲线，前面说我到6号之后，以后不会帮大家介绍，就出现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怪物，比如这个为什么叫100，因为它真的是100吨的，这个名字叫鼠式，是150吨的。当然他们理想当中还有1000吨的和1500吨的坦克，这玩意儿能造得出来也是人类奇迹，当然光这些东西就已经够让人可怕的，所以苏联后来所有的坦克都是为了怎么针对虎式和虎王，怎么办呢？7、6炮不够了就装85炮，85炮还嫌不够就装100炮，100炮不够就装122毫米炮，就装152毫米炮。他这个是以慈父命名的，叫斯大林一，是装85炮的不够，然后装了122炮，但是呢这个122炮呢分装是弹头，为什么？坦克炮一般都是弹头和药筒是在一起的，他这个是先要装弹头，再要装弹头，再说120毫米炮，它有2个装填手，就是射速奇慢，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和虎式还不是一个级别啊，用于重坦克、重装甲的这种突击。至于说什么虎式后来什么击毁了斯大林3，这个纯属某些笑话，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像这种呢，像这种 ISU 这种更类似于这种德军当中的突击炮作用，因为它是不是炮塔，它是固定战斗式的啊，这个基本上和虎王不是能比，但是人家产量高啊，人家动不动3、4就能生产6万多辆，对吧？用数量就直接把你淹死了啊。但是美国人也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重型，后来没有，为什么？他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所以对德军的陆军坦克王牌来说，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西线最怕美国飞机，东线最怕斯大林2。当然这个吧，你看得乐乐就可以了啊。这个啊，号称什么能够媲美黑豹坦克的什么5式中战车，日本人作图，卢西亚作图世界一流，日本人作图架空历史也是世界一流，你看着热闹就可以了啊。英国坦克呢，英国坦克我上去给你们讲过吧，步兵坦克和巡洋坦克它是这么分类的，步兵坦克就是速度跟步行是一样的，装甲特别厚，巡洋坦克就是用机动作战的，这已经不符合坦克发展的主流了，所以它那个步兵坦克呢，后来就当重型坦克用，巡洋坦克呢就当中型坦克用，它的中型坦克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比如它有一款叫瓦伦丁，以情人节命名，
还有大量的援助到苏联去给苏联用的，我们以后出现法案的时候再谈啊。那么在库尔斯克会战的同时或者在之前，1943年，德军首先面对的什么是大饼越摊越多了？什么大饼越摊越多了？要顾的事儿越来越多。为什么？盟军在北非登陆了，整整一个德国集团军群在北非被完全干掉，25万轴心国人被俘。那么随后那当然，伟大的意大利就要退出战争了，盟军就渡过了这个海峡，这个进入过啊。大家回想一下巴顿将军你的情节，对吧？摩西呢？巴拉莫，摩西呢？看到吗？就是这么转过去的啊。最后他们在那不勒斯这一带登陆，到1944年的1月份挺进到了这个条古斯塔夫防线，啊，就是在卡西诺山这儿进行的古斯塔夫防线。啊，为了要策应古斯塔夫防线，他们进行了一场非常糟糕的在安琪奥港的登陆，上去被人家摁的地方足足摁了3个月。为什么？这个上去之后，这个地方就是一片海滩，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德军的那离罗马多近啊，德军迅速把装甲预备队调过来，就把他们就摁在滩上。但是德国人也靠近不了海滩，为什么？他制海全是人家的，靠近海滩被人家排炮按回去。但英国人呢也别想往内陆清洗啊。其中呢，卡西诺修道院呢被一群天主教徒自己给炸塌了，它是人类建筑史上非常古老的。为此，其实这是完全一个信息不对称，因为为什么要轰炸卡西诺修道院？因为卡西诺修道院在卡西诺山的最顶上，制高点，大家都这样用吧，怕被德国人用了。问题是，德国人也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人家也没打算拿这个用。人家只是把里面的什么装饰画啊、什么古迹、文玩古玩全部送到罗马去了。这个修道院里面没有德国人，结果英国人就来轰炸了，把这个修道院移成了平地。然后既然你移成了平地，那德国人说你们已经犯规了，那我们就不叫犯规了。所以德国的空降兵就进驻到卡西诺山，在卡西诺山里面给英军盟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个德国的伞兵已经不做伞兵，做精锐列兵用的，得了一个绰号，卡西诺山的绿色魔鬼。绿魔。到1944年5月份左右，意大利的南部战线基本上僵持在这个位置上，啊，所以到1943年的6月份，大致状态是这样的，啊，1944年的6月是轴心国的灭顶之灾。太平洋战场上，1944年6月19号到6月21号的马里亚纳大海战，宣布了日本海军舰载航空兵和陆基航空兵的脊梁被打断了。这一天，日本人在空中被击落至少350架以上的飞机，美军飞机损失少一个零，35架。为什么？体系作战啊！日本人先敌攻击，出动4个攻击波，在陆基的飞机的配合下，以为能够重蹈一次反向中途岛的奇迹，结果在美军早年的 C3I 系统、远程巫航雷达占据优势的这个战斗数量以及富有经验的飞行员的打击之下，形成斑驳成35英里长的剧烈烟火，绰号马里亚纳烈火机。美军的单日王，美国海航的单日王牌就有9个。啊，在东线，再回到欧洲的东线，1941年6月22号，现在是1944年6月22号，苏联红军发动了白俄罗斯战役，摧毁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为什么？中央集团军群只有一个装甲师。德军东线的一帮战勤人员啊，我觉得全他妈的是通苏的，因为他们没有一次判断主攻方向是准确的。结果中央集团军群在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面灰飞烟灭，战线中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然后1944年在白俄罗斯战役开始之前，1944年6月，伟大的罗曼底登陆开始了，霸王行动，什么都不要来了。当天出现在空中的英国和美国飞机超过5000架，德国空军2架。这在电影《最长的一天》里面，为什么？原先驻防在法国的是德空第26战斗机联队，这个联队的3个大队啊，先不说这个联队有多少飞机，3个大队全部都在转场过程当中，只有大队长约瑟夫·皮勒带上自己的僚机2架 FW190。飞越诺曼底上空，对低空进行一次扫射之后，成功逃脱回去。
降落之后，约瑟夫·皮勒说，这是德国空军历史当中最美好的一天，啊，见过什么叫一骑当千吗？这就是爷们儿，一对五千啊，当然还能回来了，但是有什么用呢？除了挽回点颜面之外，什么用都没有啊。结果呢，结果就造成了，当然，随后呢，同时呢，德军的西线防线也是有一个大问题，防御针、防御探头，两条路，对吧？一条拒敌于探头之外，不能让他们上探，对吧？第二条，让他们上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来，远离他们的舰，因为德国海军帮不上忙，人家一堆舰炮在近路摆着，你突不到探头，把他们诱到内陆，想办法把他们包抄到迂回区，让他们补给。我们的那个我们的维也纳人啊、这个洗头佬所选择的是两害相选，选其重。像铺大饼一样把整个装甲师就这么铺开了。顺便提一提啊，说什么七级行动，原先盟军在那个最北面那个这个加莱那儿登陆，说给加莱加强了第十五集团军。其实驻加莱的第十五集团军和驻诺曼底的第七集团军相比，都是没装甲力量的啊，他们只是步兵力量和海岸炮力量是加强的，但是没有加强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最关键是什么呢？你想，如果啊，假设没有在诺曼底登陆，盟军在加莱登陆，离加莱最近的德国装甲师是在北面的 DESS， 远在安特卫普。相对来说，在诺曼底好歹还有三个装甲师，离它更近一点，116、第12SS 希特勒青年团和第21装甲师。结果登陆这儿好像还有德国装甲，问题是什么呢？你其他的在什么地方呢？其中第二 SS 帝国师远在里昂，这个地方如果要到诺曼底，纸面上走五天，其实他们走了俩礼拜，为啥？空中威胁啊，这点事情古德里安逃总参谋长古德里安逃落不了责任。为什么？他是拿东线的空中那种优势和西线的空优对比，这完全是不成值当的。尽管调过来非常精锐的勒尔装甲师，这个是做教导，就类似于那个教导总队，我们南京保卫战的教导总队。为什么勒尔装甲师的光前面说呢？看一个装甲师的力量强不强，看他的隧道开发组，他的隧道开发组600辆，示范作用，连他的工兵都是做隧道开发组的。但是有什么用呢？就这种情况，投一个师有什么用呢？没用的。为什么要在诺曼底登陆呢？因为诺曼底边上有一个重要的港口，色岛，你人上路没用的呀。枪炮弹药子弹你要通过港口设施，那人家港口设施没有怎么办？就做两个人工港。但再怎么做人工港，你也没有天然的港口派头。所以为什么他们之前要拿色岛，后来到1944年底为什么结束战争要拿安特卫普，都是要拿固定的港口。如果不拿现在的港口，装备上不上来了。结果来，这是勒尔式装备，你看，这个是肥的，不能再肥的，但是战斗力实在是不怎么样啊，尤其是在人家空中优势的情况下，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发挥最好的是什么呢？是第十二青年希特勒青年团时，都是一群18岁奶瓶时，上台的表现一个比一个强啊。结果，随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在双方在探头相距情况下，想打出一记右勾拳，迂回德军的这个侧翼。就突进到一个叫做维莱博卡日的地方，这个地方过去有一个译的非常错的译法，博卡基村，遭遇到保卫队伊利因重装甲营的虎一型坦克和他们的王牌车长米哈伊尔·威特曼。结果威特曼一个人跑了，这辆坦克发觉整个英军的装甲部队在道路上像进英式下午茶一样毫无防备，于是开着他的坦克就去赴宴了。那结果是什么呢？你们都拍完了吗？是吧？拍完了我翻下一个。结果是，就是通关，从东打到西，一个车队22辆坦克，包括各种车辆，就在陈列在各种道路上。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为英国人后来被赶跑了。这个照片是德国人拍的，因此威特曼以这场维莱博卡日之战而名垂青史。但是那这是近距离，你看轻盈火炮都在轻盈车上还没拉下去，人家坦克就一辆虎式过来，就这样从道路从东碾到西，出来一个干掉一个，然后机枪一路扫到底啊。
整整一个连没了。但是呢，魏特曼呢后来贪功冒进，把坦克开到村里去了，那就完蛋了。为啥？他没步兵协同的，就一辆坦克开进去，连他的坐车都被击毁，一个人逃了回来。所以这战对魏特曼来说是蛮，他是一路蛮干的经验，所以最后可能就死在蛮干经验。最后他在1944年的8月8日，在法莱斯突兀过程当中，啊，被摧毁。因为他的赫赫有名，在很长的时间里认为都不是坦克把他摧毁，他是源自于空中力量对他摧毁。但是根据现在逐渐解密的更多资料表明，摧毁他的应该是加拿大骑兵团的几辆萤火虫，就撞17磅炮的萤火虫，啊，这是他的墓碑。这个为什么会造成那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来他的车体和炮塔被掀飞出去了，和车体，人们认为不可能这样被击中，只有可能空中进行袭击之后打动发动机舱，引发了弹药殉爆，才能把这个车体给掀出去。但是后来看起来是路上击毁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这个在网上都找得到照片，他和他的车中五个人啊都有共同的，他们后来一起被迎回到德国军人公墓。但是他可能不是战果最高的德国坦克王牌，啊，因为还有一个人更多，啊，在我们的吹水纪念榜上，吹牛纪念榜上排名第一的科尼尔佩斯，1945年莫名其妙的一起嗝屁。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科尼斯佩尔他的绝大部分战果是炮手当中取得的，他做车长取得的战果大概才20个，因为车长有更具有指挥效能嘛。炮长的那个前方其实这个战果一般是归车长。然后排名第二的斯诺伊夫表现出一种鲜为人知的阿卡林状态，就是对此不发任何挑头，就是我的一般这种大家都懂的，要出个什么回忆录赚点什么钱之类的，这位也不接受采访。然后排名第四的博尔特就不出来接受采访。排名第五的威特曼死了，因此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一手文献就是这位卡里乌斯，排名他写的自传《泥泞当中的老虎》啊。卡里乌斯老爷子在战前是一位药剂师，和我同行，战后他依旧做了一位药剂师，啊，活得非常长，可能是活到本世纪的，好像活到了本世纪，这是你看，年轻时期有能想象这样一位人，啊，身上染满了什么鲜血吧，还是位药剂师，啊，那当然人也说过啊。有一个波兰人整天吃饱撑的没事做，不是找他就是找巴克曼，两人喝的，两个老头子现在烦都烦死了，真是。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很多他们的晚年的珍贵照片，因为这位波兰人要和他们的照片去卖钱的，每年都是找这个两位老爷子去合影，不是找卡里乌斯就是找开报社的巴克曼，因为巴克曼创造一个记录是俘虏了12辆美国坦克，还是有人开驾驶的，他在一辆小的弄堂里面把头给打掉了，把尾巴给打掉了。那12辆的坦克如果不投降的话呢，就是说被他像串烧一样都干了，因为那条小街就一条路，坦克摆明了从头到尾那条通道，头后尾被切掉那就是找死。所以这是严重缺乏战场紧急性的家伙，但是呢为此就创造了一个名字叫巴克曼之角啊，他是开豹的，而他是开老虎的啊。所以最后说啊，这个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摧毁超过60辆或70辆坦克。你看吹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战果是多少，你看啊，100以下的就不要，100以下的坐那桌吃饭，对吧，坐小孩那桌吃饭的啊。结果最后他们是这么说啊，他的签名叫啊，据说淘宝上有卖的，1000块钱还一张啊，诸位如果确保真的签名，因为我拿的是那个哈特曼的签名，埃里希哈特曼的签名，这个人确实，这是他开的药店啊，我觉得我退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来一张啊。他的战役叫做马里亚诺马瓦，前面说过魏特曼的战果是什么，面对弱鸡的那群连炮都没有展开的，就算是展开了炮，那群克伦威尔根本连他的前装甲都打不穿的，他面对的是一堆大脑袋的特34，就特3485和斯大林取得的这一场叫做马里亚瓦这个属于突袭战的胜利。但是呢大家懂得老兵回忆录你只能信一半的，他取得这些战果没错，但是不是像他回忆录里说他和他的副手两个人单骑取得的，他边上有一个陆军突击炮营在帮他忙的，是在自己的掷弹兵和突击炮的帮忙过程当下联合取得的这场战役。当然这不妨碍他在战后继续说他

计完成了如此危险的任务啊，适当经历过如此生与死的人吹点牛嘛，大家能够理解。顺便提一下，他有一位大家都熟悉的狂热粉丝，宫崎骏。宫崎骏专门为他画了这幅漫画，叫《泥泞中的老虎》。为什么？因为他的回忆录就叫《泥泞中的老虎》。早年时候有中文版出版过的啊，这个是国内的出版部还原过，叫《马里亚诺·图西亚》。当然，因为有他的存在，更加大家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有一个怎么样的粉丝很重要啊！大家以后要多帮我宣传一下。啊，开玩笑，开玩笑啊。那么，机械完了，原先人家可能还要跟你谈判呢，现在已经登陆了。我们按照过去的说法，什么纳粹德国陷入了东西两线的夹击过程当中，谁跟你谈判？做梦去吧。那么东线，这是差不多到1944年7月份的状态。那么到1944年7月份发生过什么事儿？720，我们今年还会花4卷时间来重新复盘德国总参谋部那种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的无力感。为什么会无力？我们会慢慢的讲，因为这分4卷啊，传自于战争史研究的丛书叫《女神与将军》，我把它做了一个1000页的课件。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说起，第二卷禁忌的元首，第三卷特雷斯科夫在行动，以及第四卷瓦尔基里，今年会慢慢的跟大家都讲完的啊，敬请期待。啊，这个是他们的参与者啊，对吧？独演的，对吧？所以汤姆汉克斯为什么不能演斯托芬贝格？大家知道吧？因为宗教信仰问题，他们看似信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宗教里面的邪，基督教里面的还天主教里面的邪教，而人家出自于虔诚的天主教集体，不是因为他身高不够，当然他的确身高不够，那位也身高1米9，他身高1米7，当然没关系，他可以垫在弹药箱上和人家对台词，啊，这是特雷斯科夫啊，这是他们的几个参与者啊，那个包括那个这个我们会贝克都会讲到的啊。啊，这个，但当然，事情肯定是失败了嘛。成功了也就不会考虑事情。当然，最后德军在西线和东线又各自主持过战术次一次反击。西线的叫突出部之一，啊，等1940年他们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因此他们想了1944年还是从这儿出去。啊，这张也是著名的宣传照啊，不是在战争过程当中拍的啊，只是在是，而且这个人后来都没找着。啊，就我一直找不到他是谁，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推进到登安特卫普，把英国人和美国人一截两断，让英国人撤退，让美国人撤退，这样我们在西线就能获得圆满的成功。我昨天晚上没睡醒，这都是我的梦话啊。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北线啊，突进的距离不够，在南线呢，包围了著名的巴斯托尼。哎，大家看过那个空降兵的斯皮尔伯格的那个空降兵101师。就守在这个巴斯托尼，对吧？然后去解救他的是谁？是巴顿。然后巴顿将军里面不是有非常经典的镜头，说我们因为下雨下雪，我们只能在预定的道路上。那么下雨或者下雪，你只能在道路上进行，要阻止你前进，那就有很多方法。但是如果天气晴朗，我的步兵就可以在夹的道路两边形成掩护。因此，巴顿就实在只能寄托于玄学，让随军的牧师祈祷明天能给一个好天气。牧师说，我只管祈祷，但上帝是否会因为一个好天气而去杀人这样的要求，上帝是否满足？巴顿说，鉴于我和上帝的良好关系，你只要祈祷就可以了。果然第二天就是一个好天气啊。随后呢，有人送了一份，就是德军向巴斯托尼的101师副师长，为什么师长在后面度假，圣诞节没回来，副师长在这儿，然后得到了一句非常言简意赅的回答，反正类似于滚啊屎啊这样的话，反正你简单把它理解成为滚吧。然后巴顿说，对如此有语言天赋的人，我们还是需要挽救一下的。于是就带着人，于是天气好嘛，就进去。于是西线的突出部之一宣布失败啊。那东线呢，负责西线的党卫队第六装甲集团军损失惨重之后，重新整补。什么人什么样我已经不用讲了，反正又投入到中东线啊，这是西线的原定目标安特卫普。你觉得可能吗？他们就最后第二装甲师突进到了马斯河沿岸，被打了回去所以巴斯托尼就卡在这个交通枢纽上这是梦想啊，做梦这种事儿谁不会，是吧？晚上回去露头一睡都会有的
这叫突出不值，是德军在西线最后的一次战术反攻。那转过头来啊，这都是摆拍啊，包括他们制造过那个梅尔梅迪的惨案啊，这都是摆拍啊，这都是党卫队的这个摆拍啊。包括还组织了什么化妆成美国人，然后学习了很多，最后发觉最关键的一样道具他们不太够多，吉普车，啊，如何诊断美国大兵是真是假啊？看他是不是开吉普车来，他如果走路过来，多半是假的，果然如此。但是也已经成功造成了后部的一系列的混乱啊！美国人自己把自己人抓起来一大堆啊，可能审问的问题，这上次这个今天的盟军统帅是谁？下次你所在城市的棒球明星是谁？各种各样奇怪的问题层出不穷的啊！这个所以造成的混乱比他们实际造成的损失要大得多得多呢。指挥这支施救部队的又是著名的斯卡尔奇尼。啊，我们下一卷就会讲他在战后的故事，如何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啊，这位没有受到任何战争的审判，最后还利用掠夺来的资金在西班牙做了一名军火商人啊。因为你会很奇怪，纳粹德国是怎么坚持玩这场战争的，下一卷就说给大家听，名字叫做纳粹的黄金啊。那么在东线啊，所有的那个能出产石油的地方都丢完了，只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巴拉顿湖在前面是著名的城市布达佩斯。为什么叫布达佩斯？因为它一边叫布达，一边叫佩斯，所以叫布达佩斯啊。当然布达佩斯和我们幼年看的一部电影当中主人公息息相关，息息公主，以息息公主命名的。这个桥我不知道是吧，它是两座大桥，因为它叫伊丽莎白。顺便提一提，息息公主最后是死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肆意谋杀，但是她本身自己也是有病的，有一段时间他有严重的厌食症，他的腰围瘦掉了只有50公分，他是有精神病基因的，所以他和他那位伟大的弗兰茨的儿子后来是自杀的，而伟大的弗兰茨一直活到了1916年，是奥匈帝国的倒数第二任君主啊。爱情的力量还是巨大，但是他没有电影里拍的啊，千万不要把电影和现实混为一谈，他的七岁公主的日子非常难过啊。退守布达佩斯啊，布达佩斯成为匈牙利的最后的抵抗的首都城市，最后陷落的时间很好记，1945年2月14号，情人节啊。布达佩斯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啊，包括这些被炸毁的这个桥梁都是以弗兰茨和伊丽莎白命名，伊丽莎白是西西公主来命名的桥梁，那桥梁都被摧毁。但是现在我们去布达佩斯旅游，你是看不到任何的风景，但是你到布达佩斯旅游的时候啊，能想到今天我在这里讲的这节课啊，顺便吃一碗啊，中午来一杯那个匈牙利的红酒啊，叫公牛血啊，再来一碗什么匈牙利牛肉汤，你就基本上功德圆满啊。因为这件事是真实的事情啊，后来因为他们发动巴拉顿湖，当然肯定被打败了，德国人在撤退过程当中除了枪都丢了，匈牙利人除了炊事车都丢了，于是在他们逃离了苏联红军之后，匈牙利人开始埋锅造饭，做什么呢？就是正宗的匈牙利牛肉汤。德国人在边上馋死了，于是德国的一个班长是这么说的，他于是就命令一个人看守物资装备，带着所有的人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人家很讲规矩的，买饭也要排队的。然后据说那个匈牙利人说，不要急，人人都有，你想客家炊事车带了多少，然后每个人都得到了满满一饭盒的匈牙利牛肉汤，他们不知道从哪还能变出一瓶红酒出来给每个人喝上半杯啊。果然匈牙利人也是不擅长打仗的队伍啊，这个是出名的匈牙利，大家自己现在可以自己搜寻一下，匈牙利的葡萄酒叫公牛血啊，公牛血啊，匈牙利的牛肉汤也是出名啊。后来我们彭德怀元帅说，匈牙利农民吃那么多肉还要造反，比起来是只要吃半饱的中国农民是多么让人敬佩的存在，就出于这个目的上啊。那么为什么会战争失败呢？因为这个地方它就不是一个适合坦克作战的地形，重型坦克开到这儿就直接陷进去了啊。前面在西线作战的这个党卫军军官派佩说，我们这不是在开坦克作战，我们是在开潜艇作战的。60几吨的坦克在这种春夏之交的时候正好陷在这个难泥里面，而且1945年的德军已经不具备在战役上撕裂红军阵线的这个作用
啊，炮兵空军这个力量已经严重不足，留给那个党卫军的已经不是当年身经百战的精兵猛将，可是来自各地各处被什么匆匆忙忙赶过来的幽兵散勇，什么有来自什么空军的，有来自什么这个潜艇兵的，等等这种部队，你说最后怎么打赢？那最后肯定是兵败如山倒，苏联红军在南线解放，在同时，因为党卫队第六装甲军被调到了东南方向，导致奥德河沿线严重缺乏战略预备队。当然，党卫军调回来也就增加点抵抗实力嘛。红军在北线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联合完成了针对柏林的进攻。最后是4月16号到5月2号，啊，这是著名的照片吧？就解放柏林，他们在柏林总理府这里又升起了自己的红旗。同时，4月25号，他们在易北河会师，德国就被截成了北边和南边的，这是临时机场。希特勒有没有机会逃离呢？肯定是有机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一直有人传说。他逃离了柏林，什么这，然后又乘坐潜艇逃到了阿根廷，隐居在阿根廷的某座深山当中。就算这个事是真的，作为政治人物的希特勒也已经不复存在。而对于希特勒来说，失去了这个政治人物的身份，他和死之没什么区别。其实你去追究希特勒，当然后来就找到了那个他的那个遗骸，从他的那个牙齿进行鉴定，的确是真的死掉。包括今天我们去那个德国总理府边上，我们也找不到纪念希特勒的什么灵堂啊，纳粹没有的。为什么？你连祭拜的地方都没有，这边上是居民区。他那个总理府啊，这德国人后来是把这直接就灌水泥灌进去，连这个等他的地堡连出口全部就封死在那儿。为什么？不让他的信徒有什么垂拜啊、吊唁啊这种机会是不存在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是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吧，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这上面说四匹马车的话，就是民主机场啊！你看，原来希特勒是有一个什么庞大的大柏林计划的，就网上搜得到那种草图的，现在已经变成了如此那个残破不堪。但是比起德累斯顿，柏林已经算是运气非常好的城市。德累斯顿几乎全城都被烧掉，啊，这是宣告了欧洲战场的结束啊！最后啊，在波茨坦啊，在纽伦堡，这个专门有丛书的。波茨坦的投降，反正现在有些公众号我也没搞懂他们什么想法，说德军代表推开波茨坦之后看到法国人，这不是手下败将吗？还好意思接受我的投降啊？这个类似的事儿你不是没干过对吧？比如希腊人对你投降之后还要对意大利人投降啊，这种事儿就不行。那著名的还有最新的电影大家可能可以搜索，2025年又出了一个，是也专门拍纽伦堡，就是审判格林的一个人，这个人就其实有点骗人，猜想骗取柏林这个格林的信任，然后说出更多有真实的东西，方便他出一本书来进行盗版。这个回忆录这玩意儿真的是非常赚钱的一个事。不知道我90岁的时候能不能也出一版我的什么我的演讲生涯诸如此类的等不懂啊。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在所谓的这个战功卓著的坦克兵啊，这个声名赫赫的空军，空中如此华丽的对决底下，是如此多的鲜活的生命的丧失，没有人会喜欢战争，因为它是如此残酷。更何况，最深重的杀戮却是在战场之外，对犹太教人，对这个战俘，像古谢普坦苏联的什么卡廷这种事儿，你想想那种就是一些真实的影像，这是不容玷污的事实，对吧？这是20世纪上半叶最残忍的杀戮，没有之一。所以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纳粹暴政，让人想到更多的是什么？是它如此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战争反思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今天要花1年的时间来讲近现代的战争史。我们在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同时，也会让大家揭示到很多战争当中可能被人遗忘的细节。我们这2卷把欧洲的僵尸电视就开始打。下个月我们应该还是3月22号吧，如果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天下午，我们讲大家会有那个疑问，纳粹是靠什么东西来坚持他的战争的。那我们下一卷呢，就根据当年的战争史研究的
丛书当中的其中某一卷，就叫纳粹的黄金，我们来揭露那些二战当中的这些所谓的中立国，他们没有一个啊是啊好人，他们没有一个啊不昧的良心发过去。

0: 大家好，我是巴竹县公安局的洪柳警官，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习近平在镇顶》这本书。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如何以深厚的文明情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带领镇定人民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推行农村改革、发展商品建级，到重视文化教育、保护历史遗迹，每一篇章生动地展现了习近平同志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同样重大，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更要信息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同时，他注重调查研究，摸清先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镇定实际的发展策略，推动了镇定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要有勇于担当、勇于作为的精神。这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鞭策，更是对我们整个公安部门的一种激励，提醒我们在新时代的变迁中牢记使命，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多来提八个乡十九村小学五年级一班的阿西艾乃迪。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卢荣信爷爷的作品《永远的眼睛》。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温暖的散文，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里的小事、身边的真情，每一篇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成长的路，教会我们发现平凡生活里的美好与善意。
2: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爱就像一双永远的眼睛，它默默守护着我们成长。这让我明白，老师的关怀、父母的陪伴、朋友的帮助都是这双眼睛里的光，它教会我要懂得感恩，珍惜身边的温暖，用善意对待每一个人，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让我们一起从阅读中感受温暖，从文字中收获成长。
3: 大家好，诗史同辉，造征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大家，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大家好，我是上海老科协和静安老科协科普讲师团的孙方忠。同时呢，也是上海科技馆科学列车科普志愿者。今天让我们通过诗史同辉造征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一同回望那段烽火峥嵘岁月。